0: 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2: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3: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5: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6: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5: 历史回响，荧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7: 你阅读吗？
8: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9: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0: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7: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0: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1: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2: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0: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3: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4: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7: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5: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23号，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通知，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中国人民银行等3部门联合发文，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等。欢迎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6: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之前我们听崔汉宇聊了如何从上海到侗寨，如何在针线之间寻找自己的节奏，以及那句很打动人的和侗秀一起活下去的话语。但一个手艺光在寨子里活着是不够的，它还需要被看见、被理解，甚至被误解和被争论。 所以节目的这一段呢，我们要把视野打开。当汉语带着创新的动绣作品走出大山，走进美术馆、国际展览，甚至社交媒体的时候，它真的能成为一座桥梁吗？有外国观众站在他的作品前，能看到贵州吗？有网友在评论区留言，会质疑他乱改传统吗？他又如何看待文化翻译者这样一个身份，以及他在贵州省博物馆的国际博物馆日沙龙上到底又分享了什么？我们继续对话青年艺术家崔汉语。

0: 比如说你画油画画一幅的话，可能最多的一次修改了多少次呢？
1: 反正就我是好几幅一起，
0: 同时画是吧？
1: 对，然后就会在那个磨，就磨来磨去，就是那种我以前画的就疯狂的那种张扬的那种颜色色彩。爆裂的那种状态。那现在我的心境又变了，我就开始收，就我没有那么狂了。
0: 对，
1: 是年轻的时候非常狂，就是学生时代，学生时代非常狂，就把那个色彩就感觉是要泼到，就是那种不知道是愤怒也好，还是想要表达什么东西，不由然的那种年轻人的那种刚的，或者
0: 那种张扬
1: 的心情会出现。
0: 对，我
1: 现在30多岁了，也开始收了一些。
0: 对，
1: 所以在很多东西，在现在的创作里，又是另外一个逻辑。
0: 如果就是去年在这个多彩贵州城举办的那个你的画展，我看过你的画，在早期的时候色彩是用的比较多，大红大紫大绿的都会用上，但是看到你后期的创作那些作品的话，你会偏爱某一种颜色，然后在这种颜色上把它不断的去延伸，其实也是在做一种减法。
1: 对吧，
0: 就是你说的这种开始在收敛的这种过程了。
1: 因为有一点对那种状态好像有点不太感兴趣了，就很容易失去兴趣。我对很多东西，就得不停地找新鲜感。就像我现在如果再去做以前那种刺绣，可能也会有一点。所以我这次也在想着新的作品，我要怎么去让它更 special， 更不一样一点点。我也在想这个事情。
0: 那你的作品呢？曾经参加过这个国内外的一些展览，有没有哪一次的经历会让你真正的感觉到洞绣已经变成了一座桥梁，连接了洞寨和外面的世界呢？
1: 去曼谷的那一次吧。
0: 曼谷，
1: 因为那个画廊特别漂亮。它是那种阳光玻璃房，然后一个老建筑改的。然后当刺绣放在那个空间里面的时候，其实那是一次群展。那次展的时候有很多泰国当地的做一些什么，他们专门做都是一些手工艺人，就是有些修复那种漆器，有些是画那种小的那种像他们泰国的那种唐卡，忘记叫什么了，就是那种，还有一些是专门做那种微型房子，还有一些做椅子，然后当时我的那个刺绣放在那里的时候，其实是受到了他们当时大部分人的最喜爱的一个东西，因为他们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他们完全没有见过浮雕感这么强的一个作品，然后就加入了现代化的一些东西，所以当时我就觉得，我还给他们解释说这洞绣这布是怎么做出来的，他们都非常感兴趣，然后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就是只要一个工艺品，它视觉和感觉和

0: 解读上能对观众造成一定的影响，
1: 嗯，
0: 那个就会有流通性，
1: 嗯，
0: 就会有后面的继续的发展。
1: 对，你会发现其实人们对新奇事物的这种感受都是一样的，都有吸引力，同时呢审美呢也会一致的，哪怕他不是同一个民族，不是同一个国家的人，是吧，
0: 他都能 relate 到那个东西。
1: 嗯，对，也有可能在那天展馆布展的整个一个布置也好，光线也好，正好激发了人们对这个东西的一个兴趣。
0: 对，我觉得有，应该有
1: 啊，甚至可能会包括现场有音乐吗？
0: 有，
1: 也有音乐，
0: 我们的视频放在那里的，就琴锁我们做所有东西的一个剪辑。
1: 哦，
0: 就不停地唱那个动歌在那个空间里面
1: 啊，突然人家觉得这个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世界呈现在面前了。啊，那么如果假设有一位完全没有了解过我们侗族文化的外省的或是外国的观众站在你的作品面前，不管是你油画也好还是我们的侗族作品也好，那么完全不了解贵州和侗族，你希望他通过你的这些作品让他能感受到些什么？
0: 首先肯定是视觉，视觉上的冲击
1: 啊。
0: 其次了，我其实想追求的那个点就是，那个艺术性的那种能打动到他，就是那个打动是有技法上的打动，有图形上的打动，
1: 嗯，
0: 有这个艺术家他要去解释的那个东西的那种状态，
1: 嗯，
0: 像你在罗斯科面前，他那个几个大色彩，
1: 嗯，对，
0: 为什么会有人会在他面前能那么关系到他的那个艺术带给他的那种冲击力？
1: 嗯，
0: 那个艺术性很微妙，
1: 嗯，
0: 所以我一直在追求那个平衡点。我其实很难去言说他，
1: 对，
0: 但是他是有视觉，
1: 啊，
0: 有图形，
1: 嗯，
0: 有还有我们人类集体潜意识的一些东西，
1: 对，
0: 他一起造就了一个东西，能在那里能感动到大家，所以这也是我一直在探索的一个过程。
1: 那没有说哪一样具体的东西是说不出来的，而是说一种抽象的感受，是吧？
0: 对对对，就是那种不明觉厉，说中文，就语言就很有那个局限性，语言非得说出来。就是我有时候我喜欢的那些艺术家干嘛哈？我为什么他们能刺激到我创作？你说的是他那几个东西能刺激到吗？不是，是他整个作品带给我的那种精神性。
1: 精神性，对。
0: 对，那种东西能刺激到我，可以给我很多灵感。
1: 对。
0: 但是如果只是那个图像，那就是。没不是太有那个持续性。
1: 对对 对,
0: 对，
1: 其实对我而言的话，比如说举个例子，如果我去看一个视觉上的一个艺术展，不管是画展雕塑展也好啊，带给我最大的精神上的感受或收获是这个东西我仿佛见过，但是又完全没见过。
0: OK， 也有这样的可能，对对对，
1: 是这种状态。
0: 是是是，
1: 仿佛见过，有一种熟悉感，但是你又完全没有见过，
0: 说不出来，
1: 说不出来。对对对，啊，那么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这个国际博物馆，是强调连接。在你看来，比如说有现在因为网络发达，自媒体盛行嘛，对这种非遗的传播，你觉得是加分还是干扰？
0: 我觉得肯定是加分，
1: 肯定是加分。嗯，
0: 如果没有现在的这些自媒体的报道或干嘛，其实贵州也不会像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在其实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说贵州人，他们贵州是一个省还是一个市？
1: 对，
0: 就是很多人不了解的。
1: 对，
0: 我12年上大学，然后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贵州，就觉得就是那种山里面，
1: 嗯，
0: 然后大家对贵州就天无三日晴。秦地无三尺平，然后就是黔驴技穷，全是一些不好的词。
1: 对，夜郎自大，真的。
0: 对对对，全是一些不好词。然后我在北京读的大学，然后我就在那个地方，我就觉得为什么这种人？当然，我是觉得他们没有文化哈，觉得他们没有文化，怎么连贵州省都不知道？
1: 对，连基本的地理知识都不知道。
0: 但是这几年的这自媒体的发展，确实帮助到包括贵州菜的出圈，贵州非遗文化的出圈，
1: 对，
0: 这全部都有在帮助贵州在。推着走，而且我有很多身边的朋友留学回来，也在拥抱很多少数民族的文化，也在去用他们的解释去转译一下，创意性的现代化的非遗是怎么样的，然后不管是好和坏，都有人在做，
1: 对，
0: 做就是有发展，有发展就会是带来好的前景吧，我是这样觉得的，
1: 对。是的，啊，那么看来还是偏向于加分哈，
0: 偏向于加分，
1: 干扰可以忽略不计哈，
0: 干扰就是，什么干扰呢？就是，
2: 确实有很多我不太喜欢的，但也不好说，但是就有，只要我就说了，只要有这个多样性，
1: 对，
2: 它就会有传播性，
1: 对，
2: 有传播性它就会发展。
1: 对对对，好的。那么在这次省博的这个沙龙主题里边的话，你想分享的故事或观点能不能给我们的广播前的这个听众再说一次，因为今天在台上比较紧张啊。
2: 我主要想今天分享的就是我作为一个设计背景下的人，我怎么去从一个 idea 到最后落成一个物品的一个发展性的一个梳理。就是我说了，就是在我们有一个想法的时候，我们当时去中留学的很多孩子，因为在中国的这个教育体系下，其实你都是应试嘛，
1: 对，
2: 所以你很难萌发那种很特殊的那种想法
1: 创造性
2: 的，对，所以我们当时能考上也是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学到了一些东西，但去了以后发现，哇，天南各北的同学都这么有才华，好有想法，就是完全跟我们不一样。然后我们就从一开始的模仿到最后，我们其实上秀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很优秀，他们在模仿能力巨强，但在模仿的同时的话，他们就开始找到自己的那个语言点了，然后最后就是很顺利的就能毕业了。但很多孩子，很多就是西方的，他们固化了那个状态以后，又没办法，就他们知道他们的创意性在那个位置，但是就没有太多的突破
1: 啊。
2: 那个 professor 看的是你的突破性，
1: 对，
2: 所以中国学生从一开始模仿到最后能做出一个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我们老师一直在推我们说，你们是谁，你们不要一味的去模仿，你们必须找到，如果一直在模仿的话，一直打枪就把你cancel掉然后最后如果你被cancel了几次以后，你就会被踢走。
1: 对，
2: 我们总共就十几个人，然后最后上秀了不到十个人，然后还有淘汰制，就大家都是拧着一就像救命稻草一样，在那个很高压的情况下去学习的，然后也是那种高压才把人推出那个安全区，然后就找到了自己的那个。我也是在那个地方，我知道绘画这个直接的输出，我可以把它变成印花，我可以做成廓形，然后最后我就很顺利的就毕业了，然后毕业作品也得到了很多报道。所以我想讲的是，在找到自己的这个艺术语言、创作语言的同时，可以从模仿开始。你可以去模仿你所有想感兴趣的一些艺术家也好，音乐也好 ，no matter what， 就随便你去模仿。但你在模仿的同时的话，一定要叮嘱自己一句，就是找到自己的那个特殊点。你作为一个人，我也是跟大家一样看那些动漫长大的。
1: 对呀，
2: 经历也就是上初中、大学、高中。都一样的，那为什么会在那个？就是我看动漫的时候，我从小天花乱坠的想那些问题，把那个书画的乱七八糟，这些都是一些挖出来的点。为什么会这么就是那么想象那些东西？到包括我现在30多岁，我还是会想一些
1: 稀奇古怪的、
2: 稀奇古怪的那种卡通的那种东西，其实都是受这些影响
1: 啊。
2: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找到自己的那个语言很难，我知道很难，但是你只有在不停地去探索的这个过程中，不要害怕去做，就是可以去模仿，可以去做，只要你自己内心满意，然后你就可以往下一步走。
1: 我觉得你可能讲到了两个点，第一个点的话就是，其实国内的教育和国外的教育不太一样，国内的话更重视一些基础性的东西，反反复复在练基础，而磨灭了一些创造力和想象力，对吧？
2: 对。
1: 但是在国外的话，他鼓励你在模仿的同时去发挥你的想象力和创造性。那么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所有其实自己的风格都是从临摹开始的。那么临摹久了以后，你不能老是陷在这个临摹当中，
2: 你自己也会烦。
1: 对，你会烦。之所以我们说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人给我们打下了很多很美好的艺术的东西，
2: 对
1: 啊，对吧？
2: 对。
1: 但是他是他，你是你，要从他的作品中找到你自己。
2: 对对
1: 对，
2: 对，这样你就会在后期的很多创作里面，你就会不会脱掉那个根
1: 啊？
2: 你可以去做很多尝试，但那个根都在那个位置
1: 啊。对。基础还是很重要的，但是创造性也一定要有的。
2: 对对，
1: 那么现在有很多年轻人的话，也想去走这么一条路去做，比如说去乡村去做非遗。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人，你会给他一点什么样的建议？
2: 他们想去做一些，
0: 建议啊，我得问他到底是喜欢什么东西。
1: 比如说他根据一些少数民族文化的一些非遗的东西的话，他想做一些文创啊、
0: okay.
1: 不管是什么，哎，可能做一些文创产品啊。对此你会有什么想法呢？你觉得自己以前会有踩过什么样的坑啊？希望别人不要再重复你的这个坑啊。
0: 想好市场的需求，
1: 想好市场需求，
0: 就是你的目标群体是哪些？其实我这些我都知道，
1: 嗯，
0: 但是我当时做的时候就没想，
1: 就
0: 纯艺术的去表达，因为那个很爽。但是后面你必须要落到市场，你如果要销售，你才能继续嘛。
1: 啊，
0: 所以后面我们也有些转化，
1: 嗯，
0: 就是从一开始完全啥都不想，就是艺术性的。就全是那种不在意，就不太在意什么工时或干嘛、嗯、就是你去做一些东西、嗯、一对耳环你要卖几千块钱、
1: 哦、
0: 然后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因为很重工或干嘛，然后、嗯、但是到后面的一些一定程度上的优化，
1: 嗯，
0: 是怎么去适应市场，
1: 嗯，
0: 然后这些都是得去想清想明白的、
1: 嗯、
0: 如果你要去做一个少数民族的文创也好或干嘛、嗯作品也好，先想好你的客户吧。就是你的客户如果是一些抖音或者是小红书一类的这种快销，或者是不用太高价，然后你就去做一些尝试，做一些优化一点的东西，不要做的太复杂或干嘛。但如果你的目标群体就是要去展览高端人群、高竞争人群，那就去把它做的极致
1: 啊，
0: 就一定要想清楚这个道路，
1: 要想清楚，
0: 不能、嗯、像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两个人都没经验，就全部把它做得非常复杂，
1: 哦、
0: 非常那个根本就卖不出去，对啊，根本就卖不出去。但是现在优化了以后，就非常有了很多的出路了，就是、
1: 啊。我经常会有个想法，对于市场和文化来讲，就好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啊。
0: 嗯嗯。
1: 我们能不能在文化上做到一种引领？就是我去做艺术方面的话，会做得很爽。然后同时呢，又能迎合市场，一个做引领，一个做迎合，你觉得这个难不难？在文化上引领，在市场上去迎合，
0: 在文化上去引领，在市场上去迎合，
1: 对，
0: 两全其美的一个状态，很难，我跟你讲，非常难，
1: 这是一个矛盾体，是吧？
0: 对对，真的是很难的。
1: 你要么都迎合，要么都是去引领，是吧？
0: 那它是一个度的，它是一个度的，它永远做不到绝对
1: 啊，
0: 它就是那个度，那个度就是你做人也一样啊，该说话的时候说，不该说的不说，就是那个度嘛，这什么东西都是这样，就那个度。掌握好了，还要天时地利人和，很多东西这一点都差不了。你能报一个东西，根本就不是说你能预测出来的。
1: 对，
0: 你只能在你做的过程中，实际推着走的情况下，你具备那些条件，它就会自然会出来。
1: 哦，
0: 所以我就劝现在年轻人别卷了，就是有什么好卷的，就该干嘛干嘛，该做什么做什么，该躺平躺平。但是我说的躺平不是说啥都不做
1: 啊，
0: 你得要知道自己，就像我刚刚说，你去模仿啊，你去做嘛。
1: 嗯，
0: 但你不要奢望着你有一天你就可以非常厉害或干嘛，因为都说天时地利人和，一点都差不了。
1: 对，
0: 所以就该做你自己的那个事情你就去做，
1: 嗯，
0: 然后自然而然它有很多事情就会出现，
1: 嗯，
0: 出现了就把握，把握不住也不要担心，然后后面可能会更多的就会来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好的，好，那么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汉宇有想过没有，就是在做了这个洞秀以后的话，你还会做贵州的其他，比如说我还会什么某一个地方啊，或某一个民族的某一样东西你会去开发呢？有做这样的规划没有？
0: 有，我上次那个竹编造纸，
1: 嗯，
0: 那个纸还有很多，还有像什么？我想一下，贵州的那个还有屯普的那些螺戏。
1: 嗯，傩戏啊，傩戏啊，
0: 叫地戏，叫地戏，
1: 傩戏也叫傩戏，巨龙嘛，
0: 对、
1: 嗯，
0: 然后就那些东西都是切入点。但只是现在我还是在那个刺绣的那个逻辑里面去走的，
1: 嗯，
0: 然后后面我也在想的是把什么样的工艺性和非遗性加到这个状态里面，会让它呈现出一些更不一样的状态。
1: 嗯，
0: 你说的那个是完全在考虑范围内的，
1: 考虑范围内，
0: 就是，对，
1: 有没有怕，有没有想过，其实如果把这些东西元素加进来，可能会呈现的作品有可能会立体感会更强，
0: 对，
1: 但是也有可能会变得这个不伦不类呢？有这样方面的担忧没有？
0: 没太有，
1: 没有想过，
0: 就没想过。但我要去把它做，我肯定不会把它做的我不满意就放出来。
1: 哦，
0: 就肯定要满意了才能出来。所以我如果自己都满意了，那就会出来，应该也不会太差吧。
1: 好吧，那我有想过。那么你自己个人的下一步的有什么就是具体的规划没有？
0: 我们其实每一年都要做一批产品。

0: 品嘛。
1: 嗯，
0: 今年的构思还是以服装为主，
1: 服装为主，
0: 服装为主，
1: 啊、
0: 但是还是没想好的那个到底应该去怎么样。其实我这一次回上海，我就要去开始
1: 去思考，
0: 把这个思考构思出来了。
1: 嗯，
0: 因为今年的那个状态，我又想跟其他以前的不一样一点。
1: 对，
0: 但我也在构思那个状态。
1: 嗯，
0: 现在就还在那个构思阶段，但肯定要做一批新的作品会出来。对，
1: 嗯，好的，好，那么我们也预祝汉语成功啊！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贵州腔调进行到此刻就要暂告一个段落了。我们和青年艺术家崔汉宇聊了近50分钟，采访他的那天是5月18号，恰好是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但其实桥梁不一定是宏大的建筑，它可能是一根针、一缕线、一个人、一段声音。感谢崔汉宇，感谢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贵州年轻人如何用自己的方式把故乡绣进更大的世界，也感谢正在收听的你，愿我们都能成为一座小小的桥，连接起那些值得被看见、被听见的人和事。贵州腔调，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

0: 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2: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3: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1: 贵州新闻联播。
4: 徐林在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常态化帮扶，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筑牢坚实底座。
2: 省政府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审议省政府党组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台账。
4: 沉浸加互动，解锁城市新地标。贵州盘活闲置工业遗址，让游客玩出新意。
2: 电影四度超前点映继续，线上口碑爆棚，线下观影热情高涨。
4: 黔东南州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将于7月23号启幕。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2: 我是亚楠。
4: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2: 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
4: 贵阳市今天白天阵雨，18到22度。
1: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2: 昨天，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在贵阳召开，省委书记徐林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进一步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抓实抓细常态化帮扶，确保脱贫兜底固若金汤，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筑牢坚实底座。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4: 徐林充分肯定过渡期取得的成绩，他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开局之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全省上下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刻认识开展常态化帮扶是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大举措，是增进民生福祉、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是贵州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新风采的必然要求，切实增强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徐林强调，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必须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适应工作对象、帮扶方式等新变化、新要求，提高监测识别精准性、时效性，持续抓牢三加一保障，增强守底线能力和水平，要把开发式帮扶作为重中之重，紧盯因地制宜发展产业、创新利益联结机制等，提升产业帮扶质效，紧盯务工稳岗、人力资源开发等，拓展就业增收空间，加强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多措并举，充分激发内生发展动力。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再加强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保障，培育文明乡风，完善乡村治理，建设美丽乡村等方面

0: 不断取得新成效。
1: 徐林要求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五级书记一起抓，党政同责齐上阵，进一步强化上下联动和部门协同，举一反三，动真碰硬，狠抓国家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优化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支持政策，持续夯实基层基础，高质量推进打造粤黔东西部协作升级版，用好中央单位定点帮扶机遇，深化统一战线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以可感可及的实际实效更好赢得群众认可。李炳军在主持会议时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用好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立足新形势新情况改进工作，完善政策措施，抓好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和工作落实，凝聚各方合力，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县级。
0: 前瞻时评：把实干变实际，把常态做出长效。昨天召开的会议锚定首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为贵州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描画了路线图和施工图。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回望过去，贵州交出了十连好的硬核答卷，但山乡底子薄，人才供给弱，产业链条不健全，仍是必须直面的短板。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工作对象、帮扶方式都发生了变化。接下来怎么干？关键在一个实字，核心在一个常字。把实干变成实际，把常态做出长效，需要从三个维度精准发力。火眼金睛，守牢底线。常态化帮扶第一条底线就是不能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用好大数据织密监测网，让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解决，确保脱贫兜底、固若金汤，造血强基，抓好增收。开发式帮扶是重中之重，立足贵州实际，因地制宜发展产业，把土特产做成大产业，紧盯务工稳岗，拓展就业增收空间，让老百姓在家门口端稳增收的饭碗，让异地搬迁群众在新家园扎下根。双向奔赴，凝聚合力，高质量推进粤黔协作升级版，用好中央单位定点帮扶机遇，深化统一战线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各级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五级书记一起抓，党政同责齐上阵，以可感可及的实际实效赢得群众认可。常态化帮扶不是翻篇了事，更不是一阵风，锚定目标不放松，久久为功不停歇，才能不断夯实贵州现代化建设的根基，在乡村振兴赛道上跑出贵州加速度。
1: 昨天，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审议动态更新的省政府党组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台账，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参加。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全省政府系统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准确把握十四个坚持的精髓要义，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政府系统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结合起来，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好粤黔东西部协作联席会议部署，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

0: 验，项目化、清单化，推进我省与广东签署的框架协议落实，打造越前东西部协作升级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适应新形势，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方式，为推进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要认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回信，传承好贵州红色基因，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会议强调，全省政府系统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把手带头抓好整改整治，上下联动解决重点难点问题，不断加强和改进政府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持续擦亮村字号品牌，打造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升级版，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融资平台改革转型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部署要求，综合运用农户自主申报、大数据监测、基层党组织排查走访等方式，着力提升监测帮扶精准性、时效性，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将产业帮扶作为重中之重，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加快培育壮大县域主导产业，更好促进农民就业增收。要科学制定和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做好政策宣传解读，确保符合中央要求，更好满足群众需求。会议要求，要充分尊重基层首创精神和群众主体地位，加强服务保障和政策支持，指导具备条件的地方打造各具特色的村字号品牌，深化文旅体融合，更好带动经济社会发展。要着力打造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升级版，项目化推进四个一批，加快推动白酒产业转型发展。要大力推进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大页岩气、煤层气等勘探开发力度，不断提高天然气供给能力。会议强调，要稳妥有序推动融资平台改革转型，聚焦主责主业，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完善监管体制机制，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动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贵州新闻联播。
0: 今年五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工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文，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工厂游，扩容工业旅游新业态，盘活全国工业资源。在贵州盘活闲置工业遗址已经有不少探索，来听报道。
1: 三线博物馆、美术馆，这些在原长征电器12厂旧址上打造的展馆，是遵义1964文化创意园的核心文化区域，吸引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打卡。游客邹生宝：
3: 以前我也来过3-4次，看到那些设备啊、加工零件的时候，勾起回忆，参加了这个年轻的元素嘛，挺好的。
1: 遵义长征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市场运营组组长冉潇：
4: 三线博物馆大概每年呢是接待10万人左右，定期会举办一些沙龙啊，打算要结合一些 AI 的这些衍生产品来丰富我们这个展陈。
1: 遵义1964文化创意园运营10年，如何持续吸引游客？业态加活动是关键。去年文化园举办144场活动，涉及艺术展览、音乐赛事、咖啡文创等，逐渐形成新旧共生的城市文化会客厅，工业遗存也变得更有温度和人气。遵义你好品牌拓展负责人罗蒙卫：
5: 当时就是看中创意园比较有文化底蕴的一个地方，挖掘三线文化、红色文化，定制开发一些特色产品，冰箱贴、明信片的，6月底开业。
1: 遵义长征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分管负责人韩思成：
6: 我们去年总共接待了大概50万人次的游客量，实现了翻番还要多，是以文化为载体丰富我们区的一个内容，修旧如旧上呢，不破坏它的外立面景观，实现以文招商，出租率大概达到90%左右，希望呢在文化业态和我们旅游休闲板块的比例呢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
1: 如何让沉寂的工业遗迹转型成可看可玩可感的文旅地？同仁万山巩矿给出了新答案。湖南有

0: 实景配短剧和其他工业景区的参观模式完全不同，体验感拉满。
1: NPC 穿梭街巷和游客互动，景区跳出单一的观光模式，复原了上世纪矿区生活场景，打造了矿洞探秘、年代街区、实景互动等业态，同时连片盘活了老厂房、地下坑道等91处遗存资源。同仁是万山朱砂古镇景区负责人张梦杰。
2: 我们的饮食加文旅模式，通过创新 NPC 巡游、年代短剧实景拍摄等特色项目，定制了9个剧本场景。游客来到这里可以自己当主角，实现游客深度参与，将静态遗址转化为实景剧场。
1: 同仁是万山朱砂矿系列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穆昌俊。
3: 万山朱砂矿系列遗产已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清单，联动梵净山、凤凰古城，打造湘黔边界工业旅游精品线路，推进工业遗产保护、申遗和文旅产业协同发展。
1: 据了解，目前贵州共有48项省级工业遗产，其中11项为国家级工业遗产。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产业政策与法规处二级调研员夏冬梅。
4: 加强和相关部门的协作，深化遗产的价值挖掘，强化系统保护和融合利用，实现工业遗产历史价值与当代功能的有机统一。
1: 电影《四渡》很快将与全国观众见面，在最近几天的超前点映中，影片收获观众连连好评。来听报道。
5: 电影《四渡》自6月22号在贵州开启点映以来，全省各地观影热情持续升温。在豆瓣、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平台上，网友纷纷留下影评。电影中实景战争场面成为观众热议的焦点，网友感叹战争场面相当震撼，电影用最棒的镜头语言将这场军事史上的经典战役转化为令人屏息的银幕体验。与此同时，不少观众对影片的叙事表达和人物刻画给予了高度评价。有网友表示，影片在保持叙事创新的同时，始终怀有对历史的敬畏之心，是一部诚意十足的佳作，让人在观影尾声不禁潸然泪下。作为影片全程实景拍摄地，贵州观众对这部作品有着更深一层的情感牵绊。不少当地网友在观影后推荐，走出银幕，走进贵州，这片土地上的山河与故事远比电影更加壮阔，更加震撼人心。线上口碑持续发酵的同时，电影在线下同样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在省内多家影院，不少观众观影后直言震撼感动。国家能源局贵州监管办公室综合处四级调研员翟斌。
6: 四渡这部电影我觉得非常精彩，是远超预期的一部电影。当然这也是纪念我们长征胜利90周年以及我们建党105周年最好的一个礼物。我也衷心的推荐大家能够走进电影院看一看四渡，能够到贵州走一走四渡。
5: 贵州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一级助理员丁居聪。
7: 我们的队伍冲出了包围圈，走向了新的胜利。这个镜头呢，让我感觉特别的热血翻涌。
5: 贵州师范大学学生苟翔。
8: 青岗坡战役，枪械、炮火之类的都特别特别真实，整体情节还是比较流畅的，看到了革命先烈无私奉献、不怕困难的精神。我自己就是贵州遵义人，转折之城的故事和赤水的河畔，这些都是我生命中最鲜活的红色记忆。
5: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杨欢欢。
9: 四渡赤水，它是实事求是、人民至上的具体体现。电影中我们看到了老百姓为我们的红军送粮、搭桥、传递情报的场景，让我记忆尤其深刻。
5: 电影拒绝将角色脸谱化，构建出立体多元、层次鲜明的人物群像。省网联会监事唐璜。
10: 大家在修桥的时候，毛主席带伤员过来的时候，前面路堵住了，那个炮卡住了，做出沉炮这个决定的时候，这种真情流露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尊重生命，尊重战友，尊重每一个老百姓。
5: 同仁市委办公室秦芳一。
11: 四渡这部电影高度还原了红军四渡赤水的史实，每一个角色都血肉丰满，令人信服，真正让历史活了起来，让英雄走进了我的心里。
5: 记者从省统计局获悉，今年以来，全省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狠抓系列政策措施落地见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一至五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6%。分三大门类看， 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0%， 制造业增长 4.5%，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

0: 锂电动年产3吉瓦时，石墨烯电池生产线，一座日处理200万方天然气液化气工厂及4.9瓦万方储备应急与调频主罐等配套服务设施。
1: 按照灯塔工厂的标准，工厂在生产中需充分利用物联网、人工智能、5G 等先进技术，智能制造和数字化都要达到较高水平。目前项目各项建设推进平稳，按照规划，今年10月年产300吨碳纳米材料生产线将建成投产。广浩能源遵义有限公司新能源电池事业部总经理于中军：
2: 建设内容聚焦全流程智能化，部署 AI 视觉检测与数字孪生系统，实现从原料到成品的毫秒级数字管控，采用 5G 加 AGV 智能物流，打造无人车间全数字化智能数据中台。
1: 在六盘水市水城区2×66万千瓦燃煤发电项目现场，千余名施工人员正加紧作业。今年下半年，项目两台机组将全部投产，年发电量可达60亿度。该项目采用超超临界二次再热发电技术，设计供电煤耗可低至每千瓦时269.97克，优于行业标杆值每千瓦时270克。项目还同步配套了高效除尘、脱硫脱硝一体化环保设施，可实现烟气超低排放。贵州能源水城2×66万千瓦燃煤发电项目工程建设负责人罗康：
3: 主厂房进度完成90%，核心设备已就位，一号锅炉水压试验已完成，正在开展锅炉点火前的施工，脱硫、脱硝、除尘等环保设备安装中，机组调试工作正在开展。
1: 在遵义市凤冈县，花坪1期风电项目已进入并网冲刺阶段。该项目规划安装9台6.25兆瓦风力发电机组，目前整体进度达95%，已有2台并网发电，剩余机组预计6月底实现全容量并网。遵义市凤冈县花坪1期风电厂项目副经理胡如贵：
4: 项目投运后，年上网电量扩大9100万千瓦时，年创造产值约3100万元。
1: 遵义市凤冈县工业能源和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夏苑飞：
5: 全县风电规划总装机容量超过246兆瓦，我们将持续稳步推进后续新能源项目落地，让清洁能源成为县域新型工业化的核心增长极。
6: 贵州新闻联播。
1: 6月23号以来，贵州出现分散性大到暴雨，各地各部门快速响应，全力开展防汛抢险救灾，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听报道。
7: 安顺市普定县黄桶街道近日迎来短时强降雨，一村民家屋顶出现垮塌，村干部在巡查时及时发现险情，提前将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安顺市普定县黄桶街道办事处主任王佳佳：
8: 下沉的村社区和村干部共同开展工作，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队伍集结，时刻关注辖区降雨情况。
7: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独山县四亭村因持续强降雨导致内涝，救援队伍乘皮划艇逐户配送物资，排查房屋隐患，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独山县马尾镇四亭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陆月勇：
9: 每天为他们供应必要的生活物资，给他们一些信心，同时也希望我们和他们一起的度过一次难关。
7: 6月23号，都匀市城区4名群众因内涝被困，当地消防大队接警后迅速前往救援，成功转移受灾群众。受强降雨影响，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安龙县七凤街道出现边坡垮塌、路面坍塌险情，当地迅速调集大型工程车开展清障抢险，目前道路已恢复通行。安龙县七凤街道者贵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陆明涛：
10: 我们第一时间协调公司到现场进行处理，清理道路安全隐患，确保道路畅通，保证群众的这个出行安全。
7: 6月23号凌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南宫镇多处房屋进水，道路塌方，当地立即启动预案，及时转移群众，抢通道路。从江县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同时，针对存在裂缝的边坡，紧急铺设土工布，防止雨水下渗引发塌方。从江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蒙大雄：
11: 从江县持续降雨，地表水分饱和，山区边坡极易发生塌方，我们紧急下布了雨衣、雨鞋、手电筒，为基层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安置提供了坚实保障。
7: 贵州省飞虎队友谊学校暨青年领袖计划授牌仪式日前在贵阳举行，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向贵阳市新世界学校和黄平县旧州中学颁发飞虎队友谊学校牌匾，双方将通过互访交流知识。

0: 竞赛、夏令营等形式传承和弘扬飞虎队精神，增进中美两国青少年之间的友谊。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夫·格林，
1: 很高兴这些学生成为项目的一份子，我们的责任就是教育学生记住这段特殊情谊。我们计划明年夏天带大约90名美国学生来参观交流。旧州就像一座活态博物馆，有山丘跑道，可以想象到二战时的样子。我很兴奋能带他们了解历史，也想让美国学生来认识这里的学生。中美是两个大国，任何能增进年轻人彼此交流、分享想法、相互了解的事情，都关系着未来。
0: 1941年，美国陈纳德将军组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即飞虎队，与中国军民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约10万中国百姓靠人力为飞虎队修建了黄平旧州机场。2000余名美籍飞虎队队员在战斗中牺牲，200多名队员被中国民众营救，双方结下深厚友谊。截止今年6月，中国有近100所学校，美国有48所学校加入飞虎队友谊学校即青年领袖计划项目。
2: 记者从日前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将于7月23号启幕。此次周庆将举办庆祝大会、文艺展演、70周年成就展和系列文旅体活动。会上发布了黔东南州70年来的跨越发展，地区生产总值从建州之初的1.26亿元跃升为2025年的1500亿元，较1956年增长1190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4万元。工业企业从自治州成立之初的不足50家，发展到2025年归上企业463家。一酸一甜、鸭鹅、肉牛等全产业链加快发展，太子参、钩藤等种植规模位居全国市州级第一。文旅体深度融合，村超、村 BA 等村字号 IP 火爆出圈。2025年，全州年接待游客突破1亿人次，旅游总花费达1084.62亿元。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阵雨，18到22度，遵义阴天，20到27度，安顺阴天有雷阵雨，17到20度，都匀阵雨，20到25度，凯里阵雨，21到25度，铜仁阵雨，22到26度，七星关阵雨，18到22度，水城阵雨，18到22度，兴义阵雨，21到27度。
2: 本次节目主播海峰、亚南，当班编辑刘燕，责编童文玲，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3: 评书联播，
4: 相府趴在房上准备着要行刺包拯，趴那一瞧，天都二更过了，这包拯在那正房屋里头灯光下还在批阅文件，门口有2个在那站岗的，可能是包拯手下的护卫。相府心想，姓包的今天晚上就是你的死期，我怎么想办法杀他呢？看这个意思，他这周围对他还是严加保卫。相府在这趴着，正在这琢磨着怎么杀包拯呢，他忽然觉得身旁边又趴下一个人，把这相府吓一跳。相府往旁边一歪头，开始他这一惊，仔细一瞧，他感到非常意外。为什么？他一看趴在他身边的是白玉堂，白五爷。相府在这个房顶上趴着，虽然说距离包公远，但是他说话得极力的压低声音呐。哎，白五爷，你怎么来了？白玉堂冲他一笑，我来给你帮个忙。你给我帮个忙？您知道我今晚上这儿来吗？我知道。您怎么知道的？ 在酒楼上，那个包拯的轿在楼下一过，我就瞅你着急的那个眼神，我就猜测出来你是干这事儿来的。哎呦，白五爷，您可真聪明。那当然了，因为呀，我大哥一直挂念着你。哦，我师傅他现在干什么呢？他呀死了。啊，死了还挂念着我？不是啊，他去年死的。我大哥临死之前呢，嘱咐我找那相符去，看看那相符现在混得怎么样，所以我就可哪儿找你，没想到还真找着你了。哎呦，我师父到临死之前还记着我呢，那能忘了你吗？你忘了他，他也不能忘了你呀。我没忘他。怎么没忘？在酒楼上跟我说了那么半天话，你一个字儿都没提。嘿，哎呀，当时我是心里边太杂乱，就是啊，你挂着来杀这包拯。哎，白五爷，您真是活神仙。你怎么杀呀？
5: 我怎么杀呀？我现在正犯愁呢。
4: 我给你出个主意。
5: 你说，给我出个什么主意？
4: 来个调虎离山计。
5: 调虎离山计？怎么调虎离山计？
4: 上别的地方放把火，然后他手下人就都得去救火去。他们一去救火，趁乱你跳下去，把那包拯就杀了。
5: 高，真高。白五爷，服了您了。可是我现在我上哪儿放火去？
4: 你要愿意的话，你呀在这趴着等着，我给你放火去。
5: 你上哪儿？
4: 他这店房后边有草垛，我到那儿把草垛给他点着，然后他们肯定都乱了，
5: 上后边一救火，你在房上就蹦下去。但你别在这儿趴着，这是对面的房坡呀，
4: 你上那个东房上去。上东房上离包拯那正房近，他们一走你就下去，这样的话办事方便。
5: 好了，白五爷，我听您的。那您这一配合，今晚上我这事儿是非成不可了。那您替我去放火。
4: 行啊，我没有引火的东西，
5: 我这儿有。
6: 说着话，这个相符又打自个儿身上把引火之物拿出来了。那古代年间呢，也没有火柴，也没有打火机，说点个火挺费劲。那什么火石啊，火绒子，火镰呐、啊，还得说火折子，有这些东西。相符这身上带了一套，把这玩意儿掏出来给了白玉堂了。白玉堂冲他点点头，
5: 我告诉你啊，我去放火，你转到那东房上去。好了。
6: 白玉堂走了。白玉堂一走，这相符还真就听了白玉堂的了，由打这房上蹑足潜踪就走到了这东方坡上。到了东方坡，他在这个前方坡头朝下脚朝上，斜着身子趴在那瓦垄上往下看着，他等着白玉堂在后边放火。他估摸这个时间呢，这火应该点燃了，但是后边呢一点动静没有。这相符心里合计，白五爷这火怎么点不着啊？嗯，可能我那引火之物不好使。这功夫他就看见这个院子里头来来往往的老有差人走动。其实在那门口站着那两位啊，一个是张龙，一个是赵虎。屋子里边呢，包拯正在批阅文件。批阅什么文件？他是在查看老百姓递上来的诉讼状，有很多都是告那庞玉的。 包拯全神贯注在当下批阅文件，旁边呢站着包兴。这个时候王朝马汉从前院往后边走，走到门口这儿，这赵虎就问了一句：
7: 哎，我说还没来啊？
6: 王朝说：别吵吵，来什么来呀、啊、你就好好在这站着吧。开始从定更天就在那等，等到二更过，一看一点动静没有，这赵虎他着了急了。王朝马汉从前面往后来，这是游动哨，来回走动，观察周围附近有没有可疑之处。所以赵虎一看见王朝就问：
7: 哎，怎么还没来？
6: 他是说刺客还没来。这王朝一听，有在这判刺客的吗？啊，行了行了，你就老实在这站着得了。王朝到里边看看大人，然后转一圈再出来。今天晚上就连那包兴手里边都借了一把刀滴溜着，干嘛呀？没事围着大人那桌子旁边左右在那来回直转。其实他干点什么呀，他什么也干不了。这包兴呢也在那提高警惕。公孙策先生呢有时候看几个诉状拿到包公这儿来，然后呢转身到自个儿屋里边去，他也没睡觉。可是就是赵虎问这句话之后，这王朝马汉到包大人的屋子里边转了一圈又出去了。这赵虎啊跟这张龙俩人就在那嘀咕：你说这是不是开玩笑啊？啊，说是今晚上一会儿来，他怎么也不来呀、啊、他要是来了他咱们就有意思了，他不来咱在这待着一点意思没有。相福在这房坡上趴着心想：他们说谁来呀、啊？啊，他们在等谁呀、啊？这么晚了他们还不睡觉。他心里又合计：白五爷，您这火怎么还没点着啊？他正在这么想着呢，就觉得自个儿这俩脚脖子让人家给抓住了。这分明是从这后方坡上来的。相福一愣神，刚想回头看看是谁，就听身后边有人喊了一嗓子：来了。望其一周，这一下子把相福就给周到院子里边来。相福自个儿吓了一跳。相福心想：这是谁呀？啊，他惊魂未定的时候，这院子里边可就乱起来了：来了，刺客来了，抓刺客呀！哇，这四爷愣赵虎手里边提了这半截铁尺，张龙手里边提了一口刀。相福这个功夫赶忙探背膀，从他身后蹭楞抽出这把鬼头刀来，把刀一摆，他跟这些个差官们就打起来了。院子里边立即就成了战场了，听着，这一动起手来，这个相福就没有功夫思考，说我是怎么从上边下来的，谁把我脚脖子抓住把我周下来的。心想也许是他们有的人不但在这个地下转悠，还有上房的啊，他们这手底下还有会飞檐走壁会轻功术的，现在不容他多想，先打。相府摆这个刀跟大家伙这一打，院子里边这一乱，前面的王朝马汉也过来了，包公手下这些个带刀护卫那也都是练过的，各置兵器跟相福就打在了一起，打来打去这个包围圈就形成了。相福一看呢，不好办了，这样我跟他们打长了，我非得被他们捉住不可，看势不妙，我跑吧。所以这相福一跺脚纵身行，蹭奔这东房上又蹦上来了。他往这东房上一蹦，刚站到这个房坡上，一看房脊上面站了一个人，手中拿一口宝剑。下去，相府一看，嘿，这小子还在这儿呢，刚才可能抓着我脚脖子把我招下去的就是他。相府定睛一瞧，站在面前这个人，哎呦，他认识，借着夜色的微光他看得出来，这就是白天在酒楼上穿蓝衣裳那位，在旁边半天说一句话，在那自个儿独自斟饮。这个小子感情这是包公派出去的密探呐、啊！我在酒楼上他就盯上我了，
4: 要不然他怎么今天在这儿把我给招下来的呢？

相夫心想，我才不下去呢，我要一下去这下边都是人，我不好逃跑了。出去不容分说，照他面前就是一刀，心想不管你是谁呀、啊，你挡我这道我就剁你，唰一刀奔这个人一劈下来，就看这个人用宝剑往外一弹，咔，这宝剑还真快，把相夫那刀给削掉了三分之一，咔嚓，这刀成齐头来了。相夫一看这齐头刀，就知道这个人的剑是宝兵器，心想坏了，我碰上硬手了，如果跟他动手，他是保兵器，再两下子把我这刀就能削成了修脚刀，干脆啊我回去吧，我还得跳下去。相夫一转身又打这东房上腾就跳下来了，他这一跳下来，四爷赵虎在这瞅着，嘿，这小子换兵器了，他换铲子了，抓他。相夫心里这气，心想他娘的这是铲子吗？那头没了他才变成这模样了呢。这会的差人过来就围相夫，相夫跟他们虚打了几招，一转身蹭他奔西房了。相夫心想东房走不了，我奔西边，他总有我逃跑之地。他往西房这一纵，一看西房上站着一个人，白玉堂，手中摆一口单刀。白玉堂现在身上穿的可是青衣服，白天在酒楼上穿的是一身白，晚上换上了夜行衣青衣服。白玉堂把刀这么一横，别走。相夫一看，哎呦，五爷您鬼帮帮我的忙，您那火没放啊，那火要是一放你不就成功了吗？啊，五爷您这说什么话。相夫，我不跟你说了吗，我到陈州来，我是找那个九转还阳亏心丸这种药来的，这种药啊就你这儿有啊，我怎么有？你亏心，我大哥当时教你的时候不是告诉你了吗，不要助纣为虐，不要帮着恶人做坏事，这陈州的庞玉那就是个最有名的恶人，万民唾骂的一个国舅，你居然当他的鹰犬爪牙，你还跑着刺杀包拯来，你对得住我大哥对你那一片心吗？啊，你给我下去自个儿背吧。相夫一听，哎呦，白五爷您这事儿办得可够漂亮的。白玉堂说，漂亮的事儿啊你瞧着吧，还在后头呢，唰，照他脑袋上横扫就是一刀。相夫一低头，这白玉堂飞起一脚，啪，正踹在心窝子上。这相夫他噔噔噔，在那房顶上能噔噔噔坐地下吗？倒退两步，一个倒毛，由打房上就翻起来了，往地下一落的功夫，底下这些人早都看明白了，瞅着那房上打起来了。一看东房上有一位，西房上还有一位，这赵虎心都纳闷，今晚这都是谁安排的啊？房上这二位跟咱们是一模子的吗？谁也搞不清楚。相夫腾这一落地，旁边大家伙和刀枪棍棒一起往上上，这相夫就动不了了，早有人把绳子拿过来，唰，脖子上一绕，捆上了。马尖头龙二被来了个五花大绑，把这相夫捆了一个结结实实。相夫一看，得，兵器也让人给缴了去了，尽管是一把破刀，现在也没有了。这几些人大伙儿爱喊呐，房上二位请下来，房上二位是哪儿来的？有的人就告诉包大人了。包大人一听房上还有二位帮着我们，那快请他们下来。下边喊，房上没动静，忙朝仔细瞧，你们说房上有人吗？有啊，我们看见了，刚才在房上打起来了。那你们说有人在哪呢？大家伙一看房上没人了，赵虎吩咐找掌柜的，问他这个店里边有梯子没有，搬梯子，我上房，我看看那俩人跑哪去了。旁边有人找一梯子来，立在房檐上，这赵虎噔噔噔噔噔噔着梯子上了房了。

0: 站在房顶上往四周一瞧，哎，朋友哪去了？喊了半天没人应声。这赵虎站在那房上急得直跺脚，嘿呦，下边人说，赵爷您别跺脚，把那马跺裂了，下雨他往下漏水，您下来吧，找不着您就下来，找不着了您下来。赵虎下来了，
1: 这里押解着相府走进了包大人的住室。大厅里边灯火通明啊，包公瞧了瞧被押进来的这个相府，包公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相府虽然是被绑上了，一言不发，瞪着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的来回乱转。相府心想，今天既然被绑，那我就是一个死了，国舅给我那些个许诺什么我也兑现不了了，不言语。包公说，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不会说话吗？相府说了，姓包的，今天既然被你捉住了，给我来个快醒，爱怎么着怎么着，你甭问我姓名，问也是个死，不问也是个死，何必多此一举呢？包公说，我要问你，受何人所派到此行刺？难道说你不知道吗？行刺命官就有掉头之罪，你现在是行刺奉旨钦差，有直接犯上之罪呀！不仅仅你自己要死，你还要全家该斩，户灭九族啊！这可是大罪名。你做这种事情，我想你自己心里也会知道的。你敢铤而走险，以身试法，是什么人给你下的这道命令？他有多大的权势，你为什么就听他的呢？从实讲来。
0: 相府还是不言语。旁边赵虎说了，大人，干脆把他扔在那个狗头闸里边闸了得了，不要多说，得问明白他来自哪里。正说到这儿，听院子里边有人说话了，
1: 包大人，我知道他来自哪里。
0: 说话间又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包公包兴。屋子里边所有的人都注目一瞧，包兴认识，是展昭展雄飞。
2: 哟，展爷您怎么来了？
0: 展雄飞微微一笑，今天我要是不来，恐怕大人就危险了。至于这个行刺的，我知道他的来历。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广告时间。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起

0: 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回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一辈子居家过日子，啥事儿都能碰到，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人情交往，好事坏事都有。遇到不顺心不如意的事儿，好多人都会六神无主，手忙脚乱，短时间内不知道咋处理，找不到相应的办法，显得特别慌张。这个情况非常普遍，咱们身边真正有定力的人太少了。没定力，老百姓叫做碰到事儿了就蒙圈，有定力那叫沉稳。这个问题的内在因素与每一个人的文化思维还有个人的经历有直接关系。40几年前，我们胡家大院走出去一个本家，比我小10几岁，算我弟弟，叫胡维军，他是搞药材生意的，常年在外面跑，收购、存储、销售一条龙。我这个弟弟人品特别好，做生意从来都是按部就班的，不坑人，不骗人，不占别人便宜，丁是丁，卯是卯。他是继承了我们老胡家的家训了，打小他跟着我一位叔伯爷爷跑河北、跑密云、跑延庆、跑福建，哪儿都去。我叔伯爷爷的药材铺挺大的，专门批发，买进来卖出去，转手挣个差价，日子也算是踏实稳健，还算富裕。我弟弟维军个头不高，1米7不到，梳着大分头，圆盘脸，眼睛不大但挺有神的，长得白净，胖墩墩，说话慢条斯理，办事不急不躁，一板一眼，话语不多，可是每说一句话都是说有用的，没用的不说。 我叔伯爷爷总说他，说为君是贵人与化池，这样的人做生意过日子靠得住。为君常年在外跑，车马劳顿，他都习惯了。早些年太远的地方，他坐火车去，绿皮火车，咣当咣当的，一个来回就要五七八天。他过日子做生意节省，舍不得浪费，能省就省，能不花就不花。他们家的小财富就是这么积攒的。他去附近倒腾药材，基本就是骑着那头灰毛驴。这头灰毛驴是他在集市上买回来的。那天他去集市买旧报纸糊墙，看到集市中间有一群人围成一圈，人都有好奇心呐。为君就走过去看看到底咋回事儿。隔着人群，他看到有个人长着满脸络腮胡子，手里拿着一把足足有六寸长的尖刀，正准备杀一头驴。围绕的人们有的是想买驴肉，也有的是看热闹。要杀驴的屠夫一边端详即将丢命的毛驴，一边还很惋惜地说，他说这头驴非常棒，刚刚三岁口，拉车拉磨驮人都可听话了，杀掉真的是白瞎了。这样听话的毛驴很难找，这头驴的脚力非常特别，不次于一匹好马，一天跑个百八十里就跟玩似的。为君听了，突然觉得自己真的很需要这头驴，因为他除了去远的地方坐火车，其他的近处一般都是骑着自行车，很费力气，尤其是到了半山区，小路坡度很高，骑不上去，蹬不动，就得推着自行车走。如果这头驴脚力好，我就骑着它到附近采购，不也挺好吗？想到这儿，他就挤进去，问屠夫说，这头驴多少钱卖呢？屠夫看看为君，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做生意的。屠夫就说，我买来的时候花了90块钱，要是杀掉了卖肉，咋也能卖出来120多，我得有点正头啊。为君想了想，问他，这头驴是不是能骑着跑远路？屠夫说，我不骗你啊，这头驴脚程特别快，不用鞭子抽，自己就一路小跑，可通人性了。为君就说，这样吧，我也是做生意的，你也是，我好歹也得让你挣点儿。你90块钱来的，我给你加上10块钱，100我牵走，咋样？屠夫摇摇头说，你再给添个3块5块的就成交。为君也摇头说，你应该见利就走啊，你说的90块来的可能吗？要是80来的，我给你100，你赚了20呢。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屠夫听了思考一下，抬头看看为君，他说，你也是砍快人，啥也不说了，那就100块你牵走吧。后来这头驴就成了为君的脚力。为君有一次跟我说，哥啊，这头驴吧 好像真

0: 的通人性呐。
1: 我说这话咋说？
0: 魏军说，
1: 可能是当时他要被杀掉了，他知道我买下来他，他也知道我救了他一条命，所以非常懂事儿。每次看见我，那个眼神儿都是热乎乎的，每次出门都非常听话，骑着他稳稳当当。我说可能他是在感念你的救命之恩呐。
0: 魏军说，哥，我想也是这样。
1: 后来魏军又给我讲了一个关于这头毛驴救他一条命的过程。他说有一次他去采购药材，带了很多钱，临走我弟妹还嘱咐他说，外面小偷多，加点小心。魏军人品好，觉得自己做啥事儿不亏心，所以他也觉得别人也都没坏心，他也就没有太在意。去了那个地方，当天晚上谈了几家，就在一户小旅馆里住下来了。吃过晚饭，洗了脸，洗了脚，就躺下了睡了。路途劳顿，肯定是很累的。没想到睡到半夜，他起来解手，突然发现压在枕头下的钱耷拉不见了。他心头一凉，心想坏了，屋子里进贼了。他赶忙起身点亮灯，仔细的找，耷拉无影无踪啊。他赶紧跑向旅馆看门的人屋子里头，把事情说了。看门人拿着手电筒一照，发现魏军的屋子窗户被撬开了，一切情况说明真的进贼了。这时候魏军的那头毛驴在树下发出灰灰的叫声，头一抬一抬的，好像要挣脱拴着他的龙头。魏军觉得毛驴有些反常，平时很少有这个情况，他赶紧走过去，毛驴开始用牙齿叼住他的衣裳拉扯着。魏军好像明白了啥，用手解开毛驴的缰绳，毛驴回头挥挥叫着，好像是告诉他赶紧上来。魏军好像也懂了，一抬腿就骑了上去。这头毛驴看见主人骑上来了，发疯一样撞开了脚门，一溜烟儿往大路上跑，大约跑了能有十几里地吧。借着月色，前面有一个人也在鬼鬼祟祟的急匆匆的赶路，毛驴加快了脚步，当到了那个人身旁边了，魏军借着月光发现自己的钱耷拉正在那个人的肩膀上呢。魏军看到这情景，大喊一声，黑夜赶夜路，非奸即盗，看你还往哪儿跑。那个人听了真的是做贼心虚呀，知道失主撵上来了，吓得扔下了耷拉，一转头钻进了路旁的树林子，逃之夭夭。后来魏军说，这头毛驴真的有灵性，他知道有人趁着月黑风高偷了主人的钱财，而且他还能准确无误的知道盗贼跑走的路线，真的是太奇特了。为主人挽回了经济损失，同时也提醒了主人，外面的世界并不都是那么歌舞升平。这次出去，魏军虽然有惊无险，但他对自己的这头毛驴非常感恩， 一大笔钱没有丢失，完全是这头毛驴的功劳。从那以后，他对这条毛驴更加呵护有加。据我所知，我们这一股离开胡家大院以后，韦军还住在那里。后来过了七八年，他来信提到了那条毛驴。韦军说，这头户主的毛驴得了结症死掉了，找了很多有名的兽医来治疗，也没能治好。韦军的信里面写了很多表示惋惜心疼的语言，最后他说，他给这头毛驴厚葬了，拉到了郊外，找了一处上风上水的位置，挖了墓穴给葬了。最末尾一句话对我很有启迪，韦军说，哥，养马比君子，我们同为动物，要众生平等，不要认为牲畜就低人一等，一切都有灵性，我们不可藐视。我今天用10多分钟讲这个故事，其实我是有目的的，我就是想跟各位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说一下，我们所遇到的一切，按照命理学术来讲，就是该来的一定会来，不该来的找也找不到，是你的丢不了，不是你的拿在手里也得丢了，这叫啥？一个字，缘呐。人到啥时候都要相信命运的安排，但是我们又要改变命运的安排，不要他咋安排咋是，学会改变。不说别的，过日子，打穷日子到富裕日子，努力转变的这过程，就是从命运安排到改变命运的过程。能不能改过来？能啊，只要心里有，只要想改，就没有改不过来的。现在的说法是，有目标就有希望。过去的说法是，境随心转。信念有，到啥时候都有可能达到目标。听我节目的千千万万人，只要有广播的地方，基本都能听到一些过往的事儿，关于老胡家的那些个经历，还有胡家老高的一些背后故事和秘密，我都一点不落的讲给大家听，有啥说啥，没藏着没掖着。我们老胡家的本源疗法，胡家老高的用处有多大，我都讲了。有很多人对我非常信任，说这么大岁数的胡老还不歇着，还能每天坚持讲节目，挺难得了。而且对我们家的疗法，对我们家的方剂非常信任，这本身就是善缘。茫茫人海，我们能相识，信任不错了。那么我呢，作为一个近百岁的老人，也没有让大家伙失望吧。您的满身的老病，陈年的老症状，一直想解决，还是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是不是通过咱们的本源疗法给解决了？解决的圆满不圆满？完全不完全？是不是给您的老病根儿都给挖出来了？您自己个儿最清楚不过了。这个不用我来说，您有发言权，我只是有个知情权就不错了。有好多老同志说，胡老，您给我的病治好了，我得感谢您， 我给您寄过去两瓶子好

0: 酒吧，还有的给我从四川邮过来腊肉，浙江的还有给我邮过来火腿，金华的。我每次收到这样的礼物，我都很纠结。说句实话呀，咱们之间属于两不相欠，您买胡家老糕一分钱没短了，买一瓶花一瓶的钱，买十瓶花十瓶的钱，而我呢，只能是保证胡家老糕的质量，每一滴都是纯正有效的，保证本源疗法是非常适合您身上的所有的老病的治疗方式，仅此而已。您是花钱免灾，我是受人钱财，与人消灾，完完全全就是一种换取关系。您真的不欠我的，所以我对您给我的评价和给我寄来的礼物，我是惴惴不安的，受之有愧。另外，我还跟您说句实话，我自己的工资够用了，在这儿我也请各位不要给我寄东西了，心意在，我领受就好。我岁数也不小了，吃不动多少，喝不动多少，不过我还得说一声谢谢您老各位了，我受之有愧。其实我每天在节目里天南海北嘚不嘚嘚不嘚的聊着，不是瞎聊，我都是有用意的。人情世故可能我懂得多一点，家长里短我可能领悟的深一些，我拿出来说说，可能对有的还解不开疙瘩的人能有个开导作用，说不定哪句话我说到您心坎里去了，您听进去照着做，也许家庭就开始和睦了，风水就转过来了，气场好了，一切都好，这个作用不排除。也可能咱们的听众里头有比我水平还高的，觉得胡老哥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啊，你说的我都明白，那样更好。如果有高人，您也可以来对我进行一个指的不到位的，您就提出来；的不到位的，您就提出来；的不到位的，您就提出来；的不到位的，您就提出来；的不到位的，您就提出来；的不到位的，您就提出来；的不到位的，您就提出来；的不到位的，您就提出来。孟子那么高的学问不也学习，孔子孟子那么高的学问不也在孜孜不倦，这话没有一点错误，完全正确。我真的希望和您有更多的交流。其实像咱们活到这个岁数的人，不管遇到啥事儿，都要学着放下了。您就是再有能耐还能蹦跶到哪儿去呢？与其争来斗去的，莫不如两耳不闻窗外事，过自己舒坦的日子，哪怕过一天都是自己得了。作为一介白衣，能没病没灾不遭罪多活几天，这才是正道。如果您用了咱们的本源疗法，本也够了，回归了原本的健康标准，长寿的源头也找到了，那就在以后日子里做自己最好的医生吧。要学会忙，忙不是瞎忙，闲着不是福气，它会毁掉一个人。忙，忙我们该忙的，锻炼可以忙，学习自己爱学的可以忙，其他的有空了帮帮儿女也可以忙。 但这个要有度，别过头，帮着接接孩子，送送孩子，这都行，但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不要过分，啥都大包大揽，那就成了老奴才了。别做老奴才，要做太上皇。我还是那句话，活着就要活出质量来，哪也别让他疼，能吃能喝能睡觉，浑身上下都舒坦，这样的日子叫过日子。如果见天哪儿都疼，吃不进喝不进，那就叫熬日子了。一样的日子干嘛非要过成那样呢？吃点药治治病，这个钱花的值，不白花。这岁数图啥？不就图个舒坦不遭罪吗？你锦衣玉食穿金戴银，要是浑身哪哪都难受，那也没用啊。好了，不多说了，导播示意我有电话进来了，那我就接几个电话吧，看看有啥事儿我能帮忙的。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呀，我跟你听你的讲座呀，跟你学到了挺多东西。
1: 嗯嗯嗯。
0: 哎呀，我真是感谢你呀，老师。
1: 别客气，只要您喜欢听，对您有益处，那就是最好的问题了，是吧？
0: 哎，对我太有益处了啊。
1: 嗯嗯。
0: 侯老师啊。
1: 啊、
0: 我跟你说说我的病吧。
1: 哎，好的。
0: 嗯，我今年吧都66岁了。
1: 哦。
0: 我是一位退休的老教师。
1: 啊。
0: 啊，我就是有点偏头疼。
1: 嗯。
0: 这都有30多年了。
1: 那么长。
0: 从参加工作一直到现在。
1: 啊。
0: 哎呀，我也说不好啊，是属于职业病啊。那时候80几年的时候。那个年代医疗水平跟咱们现在也是没法比。
1: 是的。
0: 嗯，那个时候去医院看病啊，跟大夫一说怎么回事啊，或者是啥症状，大夫听完了直接就给开2片药。
1: 啊啊啊！
0: 完就告诉我你回家吃去吧，也不像现在呀，这检查那检查的。
1: 嗯嗯。
0: 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仪器。
1: 嗯。
0: 哎呀，动不动就是吃药解决缓解一下子。完我就这么的吧，一来二去的，要是脑袋一疼啊，就去开点药吃，
1: 啊，
0: 缓解一阵呢，就是试一阵的，
1: 啊啊啊，
0: 哎，当时反正不难受就行了，
1: 啊，
0: 那么一拖就是10几年20年呢，
1: 嗯，
0: 这是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啊越拖越严重，尤其是夏天，
1: 啊、
0: 疼的就厉害，
1: 哦，
0: 最严重的时候啊。都导致我睡眠也非常不好，躺床上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啊，就像烙大饼似的，每天晚上都得折腾1个小时、2个小时我才能睡着。
1: 这点我能
0: 睡呀、啊。啊，对呀、啊，就是睡觉啊也睡不踏实，
1: 啊
0: 啊，有的时候隔三差五还恶心呢。
1: 嗯嗯嗯。
0: 啊，吐的那东西啊。就像吃坏东西似的，反酸水儿。
1: 嗯，
0: 原来就折腾的我难受啊，这一来二去就是恶循环了。
1: 啊啊！
0: 完我这个我就没精神，一点精神没有，没事起来就想躺一会儿。
1: 嗯。
0: 完，心情也越来越烦躁了。
1: 啊啊啊！
0: 后来呀，没办法，我又去医院检查，做西医，也没给我查出来啥病。完了，那血压也不是那么太高的。脑袋也没病、
1: 啊嗯、
0: 这不实在没办法了，我就托关系又找这方面比较权威的大夫看，
1: 嗯，
0: 这会儿说我是血管波动性头疼，
1: 嗯
0: 啊、
1: 哦、
0: 这就是心理压力大，
1: 嗯
0: 嗯，
1: 这是神经内科经常见的一种毛病啊，
0: 啊，说休息不好造成的脑神经痉挛，
1: 没错，
0: 嗯，完说导致太阳穴呀、啊，就是我这脑袋这太阳穴这块一跳跳的疼，
1: 嗯嗯嗯，
0: 连带吧脑袋也疼，
1: 嗯，
0: 哎呀，说我总吃药对脑神经损伤更大，
1: 那可不是，
0: 完
1: 啊
0: 啊，完大夫说的依赖性也很大，
1: 对，
0: 一疼就想吃止疼药啊，最后吧吃再多止疼药也都不管事儿了，
1: 那可不是。这也就是他没有找到病的病源、
0: 啊、
1: 是不是啊，
0: 对呀，我那就是顶的药，
1: 哎，
0: 完就建议我尽量不吃或者少吃，
1: 哎，
0: 完了让我自己慢慢调节，说的放松点心情、
1: 啊、
0: 多休息，
1: 嗯，
0: 完改善自己的生活习惯，说没事呢就散散心，大夫说的、啊、这些啊，你说胡老师你说我都懂
1: 啊，
0: 但是这个偏头疼疼的我都想撞墙的心情都有，
1: 嗯，
0: 根本没有办法调节呀、啊、
1: 我能理解
0: 有时候疼
1: 这种痛苦，
0: 对，有时候疼的呀、啊、不知不觉眼泪都出来了，
1: 嗯，
0: 半夜疼的我有时候直哼哼直叫唤呢，
1: 啊，
0: 前年我老伴儿这不是得脑出血走了，一股火这病又重了、
1: 哦、嗯，
0: 脑袋疼啊3天2头就犯病了，
1: 越来越厉害了是吧，这种
0: 对呀对呀，疼得我都睁不开眼呢，
1: 哎，
0: 啥啥也做不了了，以前老伴在家时候两个人还能聊聊天说说话啥的，
1: 是
0: 自打送自己了，这病啊就越来越重了，孩子也没少带我

0: 去看去。
1: 啊。
0: 什么买药吃啊，扎针灸啊，喝中药啊，我这偏方也试过了，土办法也做过。
1: 啊。
0: 哎呀，不说一点效果没有吧，也差不多了。
1: 嗯。
0: 反正当时缓解一下的，我还反复的。
1: 这点我非常能理解。
0: 嗯，你说啊，胡老师啊，最后我的胃呀、啊、都吃坏了。
1: 那可不是，这些止疼药对胃的刺激都非常大，它是属于酸性的东西，对胃是不好的啊。往往吃多了以后，容易造成胃出血啊，胃的溃疡，这是经常出现的一些个症状，一些问题呀、
0: 啊。嗯，我就感觉烧心死的地方。
1: 啊，
0: 有时候恶心的连饭我都吃不下去，
1: 啊啊啊啊！
0: 啊，也不知道饿呀、啊，这一天，哎呀，太遭罪了。
1: 嗯，
0: 这病你说死还死不了，活着就是折磨人。
1: 哎，
0: 后来我这不就听到你的节目，胡老师啊，
1: 啊，
0: 是你的声音吸引我了。
1: 哦，
0: 我听了特别慈祥。啊，你说话也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完了听得可亲切了，你让我就心里就想试试这药。
1: 嗯，
0: 哎呀，后来我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
1: 啊，
0: 第一个改善呢就是睡眠。
1: 嗯，
0: 吃上我感觉也就十天八天的吧，
1: 啊，
0: 感觉睡觉就不像以前那么困难了。
1: 啊，
0: 以前呢哪能睡个好觉，自从吃上你这个药以后啊，睡觉改善了，完了也不翻来覆去那么折腾了。
1: 嗯，
0: 啊，躺下一会儿就能睡了。
1: 嗯，
0: 完了再一个我就感觉太阳穴也不像以前那么一跳一跳的绷着疼了。
1: 你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啊，差不多一个多月左右了，我就感觉脑袋轻快了。
1: 哎，
0: 也不那么晕，也不那么迷糊了。以前呢我上课的时候看黑板呢，回来转身呢头晕都呼呼的。现在我吃这个胡家老膏改善到什么程度了呢，转几圈脑袋都不晕了。
1: 啊啊啊啊
0: 啊，你说最让我开心的就是偏头疼啊，现在也不疼了。
1: 啊啊，你看看多好。嗯，改变相当大。
0: 啊，
1: 咱们任何一个治疗就是这样，作为医生不能看到什么呢，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不是从根本上来解决，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啊？
0: 对对对对，那都是顶着药，治标不治本。
1: 没错，
0: 是从哪，我吃这个胡家老膏啊才四个多月、
1: 啊、
0: 不到五个月的时候啊，
1: 啊啊啊，
0: 就把我这十几年二十多年的大难题给我解决了。
1: 你看多好。
0: 是啊，这脑袋也不疼了，整个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
1: 啊，
0: 我这睡觉也好了吧，白天这心情也好了。
1: 嗯，
0: 啊，就跟那好人似的，完这心情好了吧，就不感觉到那么焦虑了。
1: 没错。
0: 嗯，从我吃上这个胡家老膏开始，慢慢的止疼药啊，一点点我都不吃了。
1: 啊
0: 啊，现在我完全都不用吃药了，老师。
1: 嗯嗯嗯
0: 嗯。我今天打这个电话来呀，除了跟你说说我这个偏头疼好了以外呀，我还有一个毛病
1: 啊，
0: 这可能是职业病吧，就是慢性咽炎。
1: 慢性咽
0: 炎。对
1: 啊，
0: 我教书那会儿啊就不像现在条件这么好。
1: 嗯，
0: 我这不是天天吃那个粉底沫吗？
1: 啊，
0: 每天都是扯着嗓门讲课，就落下了这个病根儿了。
1: 没错，
0: 谁说他不是什么太大的病，但是他要他犯下来也挺要命的。
1: 没错，咱们、
0: 嗯、
1: 每次讲课的时候咱们发音都需要咽部的这个喉咙，这个咱们的声带啊来震动出现这个声音，那么如果解决不了、啊、越来越厉害，那将来说实话连课他都讲不了了，因为他不能达到正常的发音的这种功能，不好了，是不是啊？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嗯，
0: 那时候就感觉嗓子像有东西咽也咽不下去似的。
1: 没错。
0: 就不能大声说话。
1: 嗯。
0: 完了，那嗓子眼呢还发痒。
1: 啊啊啊！
0: 这一痒吧，就咳嗽了。
1: 嗯。
0: 啊，最严重的时候咳出的痰里都有血丝啊，胡老师。
1: 你看看。
0: 嗯，我也知道这病啊得需要养，但是我天天得给孩子上课呀，不能耽误孩子们学习呀。
1: 嗯。
0: 有这也就是假期能养一养。真的还没等养好呢，又开学了，这个咽炎开始又没得到休养。
1: 对对，
0: 虽然说现在退休了，不用嗓子了，但是可能是岁数的原因吧，这咽炎呢犯得更勤了。
1: 嗯嗯
0: 嗯。啊，我吃这个胡家老膏啊，真是意外的收获呀！
1: 啊啊，
0: 我这几年的咽炎呢也得到了治疗，我现在嗓子也没有感觉有什么异物感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嗯，也不像以前那么咳嗽了。
1: 嗯，
0: 时不时的还能清清嗓的毛病也没有了。
1: 嗯嗯嗯，
0: 说话吧，我现在也敢大声点了
1: 啊，
0: 我真是感觉这个胡家老膏太好了，
1: 这是真遇到这个好药了啊，它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0: 哎呀，胡老师真不是跟你吹呀，我这头不疼了，嗓子也好了。
1: 嗯，
0: 我感觉我呼吸这个空气也都清新了，
1: 多好。
0: 嗯，我现在唯一遗憾的就是啊，我没能早点吃上这个胡家老膏
1: 啊。
0: 我要早点吃上的话，爱人要是临走之前能看见我现在的身体，你说
1: 他也会为你高兴是吧？没错。
0: 对呀。
1: 嗯。
0: 哎呀，这有时候没事搁家我就瞎想啊，如果早点知道胡家老膏，让我爱让我老头也。
1: 嗯，
0: 或许现在他还能健在，和我一起跟你打电话。
1: 没错，嗯，确实是这样，这是也是一个时机吧，啊，失掉机会了，哦，啊。
0: 对呀，哎呀，不管怎么说呀，我都要谢谢你呀，
1: 啊，
0: 胡老。
1: 别客气，您病好是咱们高兴的事情，
0: 嗯，
1: 而且您应当感谢什么？感谢您的选对了咱治病的这个源泉了。这个源泉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你选择对了。
0: 嗯，
1: 您今天很幸运的得到这么一个治疗，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嗯，恐怕您也非常高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嗯，反正这么好的药，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早日用上，
1: 哎，
0: 摆脱啊，就像我以前那些病似的，太痛苦了。
1: 嗯，好，
0: 嗯，
1: 太好了，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祝胡老身体健康啊，
1: 谢谢您。好，再见吧，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你看我家是山东滕州的，
1: 哦，
3: 今天给您老打这个电话呀，是想向您表示感谢。哎呦，谢谢您这么大的年纪啊，还坚持治病救人，
1: 嗯，
3: 帮助了许多像我这样的家庭。您的胡家老膏啊，真是良心的好药，
1: 啊，
3: 太感谢您了。
1: 好。您只要病好了就是咱们最好的愿望，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你看这胡家老膏呢是给我老母亲80多岁老母亲用的。
1: 哦，
3: 我跟您说说我老母亲的情况，她用的效果。
1: 嗯，
3: 她这个人啊，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从那幽车摔下来了。
1: 哦，
3: 您想那时候也不会说话，就是不哭就大人就以为没事了，也没治疗。
1: 嗯，
3: 等到长大以后呀，就发现一个腿长一个腿短，哎呦，走路就垫脚。
1: 嗯，
3: 他坐那的时候呢，这左腿也不能伸直放着，得打着弯儿。
1: 嗯，
3: 近几年发现啊，老母亲走路啊，左腿就是疼的厉害。这不是去门口那小诊所看看，哎，大夫说是血液不流通了，给打了10天的吊瓶，说是活血活血，止痛止痛。哎，打完以后啊，也没有大的效果。后来又去这个镇医院给看，给腰拍了个片子。那大夫说是腰椎啊、肩盘有点膨出，大夫开那个布洛芬胶囊和另一个也是止疼的，反正，我叫不上名字了。吃药啊也没有什么大的起色，好像是减轻点疼痛，但是止疼药也不能老吃，不是吗？这疼的差不离儿，就没给老太太吃。但是过一段时间啊，这又疼的厉害了，又把这止疼药吃上了，你说？
1: 年岁大了，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啊？
3: 哎，可不是嘛！你说这反反复复的好几次了，说孩子的就合计着给老人给看一看了，这不是办法，就带着他去市里边医院检查检查。这一检查不要紧啊，发现左侧的腿啊，股骨都坏死了。
1: 股骨头坏死啊，这是
3: 说是
1: 很严重的一种毛病啊。
3: 说是骨头间隙小，所以他走路疼。
1: 就是。
3: 哎呀，当时医院大夫给说了可以换关节。但是我说我们母亲啊，这腿啊以前就是伤，还不是现在摔的，在一个长一个短，说是老问题了，不像正常的腿。医生也不敢说保证说换了就能好，就不疼了，就能走路了。担心这个人造骨关节呀，提不起左腿这个骨头，说是，要是换不好呢，反而倒影响走路了。以后
1: 就是，股骨头坏死非常多见的，一旦坏死以后，就可以骨折以后就得必须得做人工关节了，那就麻烦了。老人已经80多岁了，哈。难以来忍受这么一个痛苦的过程，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3: 对，我们啊是做孩子，也不想让老母亲这么受罪，老这么疼。哎，没有办法，就是回家吃大夫给开这个银鱼，可能是带分，还有什么麦汁灵，但是吃的效果也不明显，这胯骨还是疼，小腿啊和这个脚呀、也疼。那腿呀、脚呀，说实在，在旁边站着一看呀，都能看出来，你这两条腿不一样呀。那左腿明显肿一圈儿，我原来说感觉这就这个筋呀、骨的慌，就跟要爆炸一样。我们看他的腿上那筋呢都发黑了。哎呦，看着说实在挺吓得慌的。一合计，他这血液循环肯定不好了，
1: 对，
3: 出现血管。颜色发黑的情况了，不是吗？我们又去，就之前去那小诊所给他输了液，输了10天，缓解，主要是靠这止痛药。哎呀，胡老，我母亲夜里哈、也总是翻身，翻来覆去的，她睡不着觉，不疼吗？
1: 就是，
3: 哎呀，
1: 老人难以忍受的疼啊。
3: 哎，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也说。就问他说：“您是不是又疼了又难受了？”他才跟我们说两句。一看他那表情呀，哎呀，叹气的，哎呀，皱着眉的，一看心里就心疼，我们就出现心疼。
1: 没错。
3: 哎呀，我这孩子不是在外地工作吗？一年到头啊，他也回不来几回。这次回来看他奶奶了，说看他奶这样的。我每次给您打电话，您老说我奶奶好的，你说怎么都成这样，你们也不告诉我呢？他就跟他奶奶说：“奶奶，你难受，你咋不跟孙子说一声呢？”
1: 年老的人不愿意让年轻人来负担这么重，您说对不对？这是必然
3: 的
1: 心理。
3: 他就跟我们说呀、说我们单位同事家里老人啊也是骨病，人家用的是胡家老膏、我看效果可好了。要早跟我说、不是我奶奶也早用上了吗？哎呀，我一听还真是有这么好的药，那就赶紧买吧、孩子马上就给他们单位同事打电话联系，把这药就给寄来了。
1: 那
3: 胡老，这老母亲吃上10多天吧，我就发现他睡觉晚上好了， 翻身次数明显减少了。以前啊睡觉老翻身不是，一会儿左边一会儿右边，睡不是疼着的。现在翻身次数少了，感觉啊睡觉呼吸也匀称了，看着他明显睡得香了。现在，
1: 哎，说明大有好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是吧？
3: 对，
1: 这是必然的一个状态，太好了啊！得到这么好的机会，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3: 太好了，
1: 胡家老膏来治疗是必然要使他的骨关节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老年人来说，胡家老膏不仅来治疗骨关节，对全身的各些疾病啊，以及老年这个衰退的状态，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3: 还真是这样，吴老。直到一个多月那时候
1: 啊，
3: 我就看着我老母亲这腿呀、啊，不像以前那么肿了，哎，有点也不厉害了。这上身的颜色呀、啊，没有那么黑了，比以前显得不少。他就问他，腿还疼不？心还抻得慌不？这没那么疼了，这也没那么胀了，比以前可是强多了。哎呦，我们都替他高兴，你说说。
1: 嗯，没错啊，这是必然的结果，太好了啊。嗯，
3: 哎呦，胡老，我跟你说，到现在我老母亲用咱们这胡家老膏已经是8个多月的时间了，现在这走道啊跟以前基本上差不离了，就是有点颠脚、颠脚是以前的毛病，不是吗？啊，哎，
1: 慢慢来吧啊。会很快的把这个状态得到很好的解决，没有问题，
3: 对，
1: 有把握的啊。
3: 哎呦，现在也不疼了，也不难受了，左腿颜色也变好了、
1: 啊、
3: 哎，听他也没有叹气的声音了，脸色也有笑容了。哎，谁要说点什么有意思的事，还真是插话呢，有精神头了，跟我们说笑了，现在
1: 痛苦少了、
3: 哎、
1: 啊，
3: 对，
1: 太好了。
3: 他没事是吧，还老趁着我陪他出去溜达溜达去，溜达圈去晒晒太阳了。哎呦，我说实在的，我都有时候走走有点累了，他就没事，他比我还强呢，你说说、哎、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这也是咱们老奶奶的一种幸运的这个结果。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状态，那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3: 嗯、
1: 您理解了吧？啊，
3: 对，还有呢，胡老，我发现啊，这他用完胡家老膏以后呢，这胃肠啊也好了。现在他以前吃饭啊就吃那么一点点，哎呦，也就是小半碗的饭，现在呀、
1: 啊、
3: 吃饭也多了，哎呦，看着也香了。我说你这吃多了不堵了，不堵得慌了。用完这胡家老膏啊，现在看他吃饭啊比以前可是香了，一顿饭造一小碗呢。现在，
1: 嗯，您看看多好，食欲增加了。为什么？因为他体质好了，骨关节的问题解决了啊，没有那么些个负担了、
3: 嗯、
1: 所以他饮食胃肠功能都会明显的改善。
3: 还有再一个就是那排便事儿，以前啊就是2天排这么一次，3天排这么一次。我老说实话，这事儿我们都没当回事，也没往心里去、
1: 啊、
3: 因为这岁数大了，吃的也少，肯定排便就少呗，以为正常了。我们就合计着岁数大了也就是这样嘛。哎，现在你看人用完这胡家老膏以后呀、
1: 啊、
3: 排便正常了，人也一天一次嘛，可有规律了，还说排便痛快了，心情可见好了。现在
1: 你看多好啊。那么为什么呢、
3: 嗯、
1: 这就是胡家老膏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本源疗法。
3: 嗯，
1: 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这点很重要。
3: 真是这样
1: 啊。
3: 嗯，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3: 谢谢，
1: 再会吧，
3: 老
1: 朋友。哎，
3: 谢谢您。
1: 好，再见。
3: 哎，再见，胡老。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 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5: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7: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8: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9: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8: 历史回响，银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10: 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唉，今天又得迟到。
1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1: 别理他。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4: 刚上车的乘客，
1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4: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4: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23号，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通知，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中国人民银行等三部门联合发文，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等。欢迎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6: 评书联播，
17: 服刑次被捉了，他自己不报姓名，不说来自哪里，在这个关键时刻展昭展雄飞出现，包公和包兴一看展昭来了，马上站起身来，尤其是包大人是将接相迎。这屋子里边许多的带刀护卫，多数人都不认识他，但是王马张赵四个人对展雄飞非常熟悉呀，一起过来寒暄问话，有从人给看过座位来，展昭坐下。包公回到自己的座位坐下之后，就问展义士久违了。展雄飞说，包大人，哎呀，我很想见您呐，可是这一段时间我也是东走西奔。包公说，快说说，因何营业至此啊？展雄飞说，包大人，我跟您简单说吧，上次自从土龙岗我们相见之后，我呀回了一趟家，回家之后偏赶上老母病重，于是我就侍奉堂前，尽一个儿子的孝道吧。后来不幸老母病故了，我呢带孝守灵，在家里边待了一个很长的时期。后来朋友们劝我，总不能天天沉陷在悲哀之中啊，我还有我的事情要做，所以我就想到了您，不知道您到东京之后状况如何。后来我赶到东京汴梁，听说您当了开封府尹，政绩显赫，百姓称颂啊，真是为您高兴。又听说您奉旨陈州查镇，我暗地相随，为了是保护您呐。我知道您这回到陈州去，就是要查这国舅庞玉。这个庞玉可是作恶多端，不客气说，我先您一步已经到了陈州了。那天晚上我上国舅府里边夜探了一番，您说多巧啊，我这夜探的时候偏赶上这国舅庞玉啊就派这个人，这个人您不知道他叫什么呀？我知道，他叫相福，他就是来刺杀您的。这国舅庞玉听说您这一路断了很多疑难的案子，又听说您执法森严，此次到陈州就是对庞玉而来，他先怕了您了，所以打算提前下手把您杀死在途中，这个刺客就是他。相府，你说我这话说的对不对啊？啊，这只相府一听心想，哎呀，这个小子是谁呀？啊，他居然能到陈州国舅府里边能探看出我的身份来，说明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呐，武艺出众，与众不同啊。相府说，这位朋友，既然是你知道我的底细，我很想知道您是哪位，江湖上怎么称呼。这相福啊整个一黑白两道，心想这人肯定也是闯江湖的。展雄飞一听微微一笑，你想问我呀， 我可不像你似的。

有名不敢说，我可以把名字告诉你，我姓展名昭，字雄飞，江湖上都称我做南侠，但是我愧不敢当。展雄飞把这名字一报，相夫一听，哎呦，相夫心想，我说这个小子出手不凡呐，啊，这是来无踪去无影啊，感情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南侠客。他早就知道，遗憾的是不曾见过，今天相见，自个儿从心里边往外有点服气。哦，你就是展南侠，不敢当，展昭。好，我明白了，您出现救我一命，在土龙岗眼看着我主仆二人被他们要杀害，您又出现了，今天在这里有人行刺，您又来到我的面前，可以说您就是我的救命恩公啊。展雄飞说，大人，我实在是不敢当，我总在关键时刻出现，包大人您可别忘了啊，我是崇拜您的人格，大宋国朝像您这样清正廉明的官员太少了，所以除了您这么一个，我得暗地里或者是明着好好的保护您呢。包公说，现在我可遇到难题了，大人您说您遇到什么难题了？包公说，我到陈州去查阵，这个国舅庞玉在陈州胡作非为，我想你早有耳闻。展昭说，我比您知道的都多，他把这个放阵的银子都自己挥霍了，老百姓没得着多少，他仅仅是开了几个粥棚，买了点米，熬了点粥，给老百姓一人来碗稀巴溜，完了之后他什么事都不管了，老百姓的死活不在他的心上，他倒是想在陈州这个地方要自己花天酒地。是啊，我到这里查办这个国舅，他可不是一般的地方官，要一般的地方官员，我到在这里完全就可以把他先抓起来，然后查办他的罪行，可是这位国舅那上面是通天的，他是皇亲国戚呀，尽管皇帝给了我这样的权利那样的权利，我在使用起这些权利来的时候，我得多加斟酌和思考，重要的是这国舅现在他怎么想的，他派出来一个刺客要杀我，他下一步还要怎么做，我还搞不太清楚。再者说了，跟随我来的有一个告御状的田中，他的主人田启元，还有那金玉仙，都被庞玉抢在他的府中，压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这个金玉仙现在生死存亡也不晓得，这一切疑团我也想事先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可是今天你来了，我听你说你早我一步到在国舅府都转了一圈了，我倒很想拜托南侠能不能再替我转一圈去。大人，可以呀，您让我再去一趟，那我就再去一趟。我让你再去一趟，就是你看一看这国舅在我将要到来之前他有什么想法，以及他派出来这个相符，这相符没回去他又有什么打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只有知道这国舅在干什么，才能够想好我们应该干什么。好吧，大人，就这样，现在眼瞅着天快亮了，我明天晚上去夜探陈州。展南侠，那我就拜托你了。包公跟这展昭两个人这一番话谈完了之后，折腾了大半夜了，大家伙各自回房中休息，有了展昭的出现，包公自己感觉的一种如鱼得水一样。转过天来，展昭就在这里做了一些准备，包公传命令原地不动，先不往前行进，展昭过午就开始奔陈州去了。展昭到了陈州之后，

0: 自己先找个店房住下，等到了夜静更深，定更天以后，换好了夜行衣，身背着湛卢剑，展昭就奔国舅府来了。那是展南侠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那是特别出众的轻身术。展昭展雄飞进到了国舅府，先是在前边看，因为这国舅在哪屋待着他不知道啊，就这个安乐侯府那老大一片了，前边是几进的宅院，后边是整个一个大花园，花园里边还有亭台楼阁，你想他花老了钱的。展雄飞往后边走，走到当中间有一个大厅，叫怡情厅，心旷神怡那怡呀，怡情厅，就是坐到这个大厅里边，自个儿特别高兴。这怡情厅里边是灯火通明，感情这国舅啊，正在这大厅里边摆着一桌酒席，他的二夫人还有三夫人，两位夫人正陪着他在这饮酒作乐，身后边还站着两个贴身的保镖，一个叫孙谦，一个叫赵霸。那相府走了，他这贴身的保镖十好几个的呢，都是好不错的。孙谦、赵霸这两个人也是忠于这国舅的。国舅在这喝酒，这俩人在旁边站着。国舅的旁边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既是他的谋士，又是他的健康医生。说那个地方有那个保健医生、健康医生吗？那年头没有这个称谓，就是说呀，他的私人大夫。此人姓张，叫张能，四川人，四川成都府的。这个张能怎么到他跟前来了呢？这个张能啊，原来是祖传的庸医，说这庸医还有祖传的吗？庸医也有祖传的，他一辈辈的往下传呢，就干这个的，就是当庸医卖假药啊。说这个庸医也不是百分之百的都不会治病，他也有些个歪点子邪方子，也搜了一些个民间秘方，配了一些个药，偶尔的用上也好使，要不然的话他就没法生存了。所以这个张能呢，从他祖上继承下来这么一些个本事，平常是走街串巷摇串铃，晃啦啦晃啦啦晃啦啦那么走，嘴里边老喊，他人送外号叫张去根儿。怎么叫张去根儿啊？有什么病啊，到他这就去了根儿了。张能就有这本事，在街上一喊张去根儿，张去根儿，不管啥子病，药到病除。他这么一喊呢，真有些无知的百姓把他请到家里让他看病，有时候他碰巧了也能治好过。这么一弄呢，有人就跟着他虚乎，他呢要有几个熟人再给他当托，假装手到病除，药到病除，说他是活华佗，这么一吹呼他，用现在的话说这么一炒作，他火了。这个张能曾经到在这一带，到陈州开始的街烂串，没想到让这国舅发现了。国舅为什么找他呢？因为这个张能啊，善治男女之病。他老说男子阳痿早泄，女子精血不调，他是专门治这个病，祖传秘方。这国舅就有这病，因为他贪色过度啊，把这张能找来之后，张能弄两副药他一吃，这国舅觉得见效，所以干脆就把这张能留到府里了，说你呀就当我的贴身医生吧，你呢没事给我看病啊，你给我配点药给我吃。这个张能跟国舅在一块待长了之后，这国舅还发现这张能不但说会治病，而且还有些个馊主意歪点子，有什么事儿他请教张能，这张能就给他点拨之后指出迷津，说你这么这么办就行了。有几回他出的这个主意还真就奏效，正因为这样，所以这国舅呢就把他留到府里了。 让脏能配药，可是这样，配什么药就都得给钱。脏能心里边想的就是挣钱，知道国舅家里边这钱没数，要多少有多少，在这棵大树底下，那就算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钱财源源而来。所以这个脏能愿意为这国舅效力，今天这脏能还在这坐着呢。展雄飞在房上往下瞧着，听他们谈论什么。国舅陪着这二夫人、三夫人，说那大夫人哪去了？大夫人在东京汴梁呢，没带来。这国舅上陈州放阵呢，没带大夫人，让他在家里边守着。二夫人、三夫人带出来了，这是英明的夫人，后院里那还有200多个在这现抢的呢，漂亮美女，那是另一回事。张能在旁边就跟这国舅说了：“贵族大人，这个降夫不知道他行刺成不成啊？你说呢？你说这个降夫行刺能不能成呢？我看呐，我看危险。”危险他总该回来啊，他怎么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我们总得听着个信儿啊。据我的估计，十有八九他回不来了。回不来了？那哪去了？一众让那个包黑头把他抓住了，另一众杀死了，再一众他逃跑了。不能逃跑，不能，我给他那么大的许诺，我又给他媳妇又给他钱的，他不要啊啊！他没得脸见你，他心慈不成哦，是这个样子是吗？如果要是那样的话，哎呀，那就算是我看错了人了。这个小子本事不到家，不过现在呀，咱先别做结论，他总得呀等个确切消息。话刚说到这儿，有一个小丫鬟又打后边跑来了。小丫鬟慌慌张张跑进来之后，启禀郭舅爷，那个金玉仙呢，到现在他还是那个样子，他就是说不想活了。金玉仙，他一说金玉仙，趴在房上的展雄飞心里就明白了，包大人告诉我到这里探看国舅府，其中有一个内容就是看看这金玉仙和田启元夫妻两个状况如何。今天他们说到金玉仙，肯定就是这个人。展昭注意听着，这国舅就问了：怎么着？就这金玉仙他还不答应？国舅爷，他不答应啊，说什么也不答应。好，你先回去，你先回去，我有法让他答应。小丫鬟出去回去了。这个时候庞玉瞧了瞧这脏去根，就这脏能，我说脏先生，您不说给我配那个药酒吗？会配那个藏春酒，配了没有啊？
1: 配了，配了，配了，
0: 已经放在我的后边那个外间屋里。但配了怎么不给我拿来呀？
1: 哎呦，鬼舅爷，你不晓得呀，配这种药啊，那需要花很多的钱。
0: 多少钱？前后算在一起么，300两。
1: 300两银子啊，不是个小数啊。
0: 不就300两吗？300两算个屁呀，他只要好使就行啊。你说说这药他喝了怎么着？
1: 鬼舅爷，这个药啊我从来没配过。
0: 为啥子嘞？
1: 我的老爹曾经说过，说配这种药啊缺德。今天鬼舅爷让我配，那我哪能不配药？我就配了。鬼舅爷，你使用要小心呐，你就说他怎么着，好使不好使，当然好使。这种药不管你是啥子样子的贞洁烈女，把这个酒喝下去之后，马上春情大开，看着男人就觉得漂亮，马上那个心嘿就动了。你说这个金玉仙他不是不同意吗？我敢保证这个酒给他喝下去，他马上对你就同意了。你往那一站， 他就拿你往屋里去。

0: 吗？真他妈悬了，有这么大的作用吗？
1: 当然喽，不仅你死什么。
0: 哦，哎，你给我配那长寿酒呢，
1: 长寿酒也配好喽。
0: 这两种药需要三百两银子。好好好，我知道，你先去拿酒去，你先看看。这酒要是好了，把它给我弄过来，然后呢，我马上给你点钱啊！我让人给你送银子。
1: 好的，好的，屋子就去取那个酒。
0: 说到这里，就看那个脏曲根由打屋子里边就出来了。展兄飞在房上，心中暗想：我跟着你，我到这瞧瞧你这藏春酒是一种什么东西。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一辈子居家过日子，啥事儿都能碰到，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
6: 人情交往，好事坏事都有。遇到不顺心、不如意的事儿，好多人都会六神无主、手忙脚乱，短时间内不知道咋处理，找不到相应的办法，显得特别慌张。这个情况非常普遍，咱们身边真正有定力的人太少了。没定力，老百姓叫做碰到事儿了就蒙圈，有定力那叫沉稳。这个问题的内在因素与每一个人的文化思维还有个人的经历有直接关系。40几年前，我们胡家大院走出去一个本家，比我小10几岁，算我弟弟，叫胡维军。他是搞药材生意的，常年在外面跑，收购、存储、销售一条龙。我这个弟弟人品特别好，做生意从来都是按部就班的，不坑人，不骗人，不占别人便宜，丁是丁，卯是卯。他是继承了我们老胡家的家训了，打小他跟着我一位叔伯爷爷跑河北、跑密云、跑延庆、跑福建，哪儿都去。我叔伯爷爷的药材铺挺大的，专门批发，买进来卖出去，转手挣个差价，日子也算是踏实稳健，还算富裕。我弟弟维军个头不高，1米7不到，梳着大分头，圆盘脸，眼睛不大，但挺有神的，长得白净，胖墩墩，说话慢条斯理，办事不急不躁，一板一眼，话语不多，可是每说一句话都是说有用的，没用的不说。我叔伯爷爷总说他，说维军是贵人与化池，这样的人做生意过日子靠得住。维军常年在外跑，车马劳顿他都习惯了，早些年太远的地方他坐火车去，绿皮火车咣当咣当的，一个来回就要5、7、8天。他过日子做生意节省，舍不得浪费，能省就省，能不花就不花。他们家的小财富就是这么积攒的。他去附近倒腾药材，基本就是骑着那头灰毛驴。这头灰毛驴是他在集市上买回来的。那天他去集市买旧报纸糊墙，看到集市中间有一群人围成一圈，人都有好奇心呐。维军就走过去看看到底咋回事儿。隔着人群，他看到有个人长着满脸络腮胡子，手里拿着一把足足有6寸长的尖刀，正准备杀一头驴。围绕的人们有的是想买驴肉，也有的是看热闹。要杀驴的屠夫一边端详即将丢命的毛驴，一边还很惋惜地说，他说这头驴非常棒，刚刚3岁口，拉车拉磨驮人都可听话了，杀掉真的是白瞎了，这样听话的毛驴很难找。这头驴的脚力非常特别，不次于一匹好马，一天跑个180里就跟玩似的。维军听了，突 突然觉得自己真的很需要这头驴。

0: 多少钱卖的？
1: 屠夫看看韦军，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做生意的。屠夫就说，我买来的时候花了90块钱，要是杀掉了卖肉，咱也能卖出来120多，我得有点正头啊。韦军想了想，问他，这头驴是不是能骑着跑远路？屠夫说，我不骗你啊，这头驴脚程特别快，不用鞭子抽，自己就一路小跑，可通人性了。韦军就说，这样吧，我也是做生意的，你也是，我好歹也得让你挣点儿。你90块钱来的，我给你加上10块钱，100我牵走，咋样？屠夫摇摇头说，你再给添个3块5块的就成交。韦军也摇头说，你应该见利就走啊，你说的90块来的可能吗？要是80来的，我给你100，你赚了20呢。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屠夫听了思考一下，抬头看看韦军，他说，你也是砍快人，啥也不说了，那就100块你牵走吧。后来这头驴就成了韦军的脚力。韦军有一次跟我说，哥啊，这头驴吧好像真的通人性呢。我说，这话咋说？韦军说，可能是当时他要被杀掉了，他知道我买下来他，他也知道我救了他一条命，所以非常懂事儿。每次看见我，那个眼神儿都是热乎乎的，每次出门都非常听话，骑着他稳稳当当。我说，可能他是在感念你的救命之恩呐。韦军说，哥，我想也是这样。后来韦军又给我讲了一个关于这头毛驴救他一条命的过程。他说，有一次他去采购药材，带了很多钱，临走我弟妹还嘱咐他说，外面小偷多，加点小心。韦军人品好，觉得自己做啥事儿不亏心，所以他也觉得别人也都没坏心，他也就没有太在意。去了那个地方，当天晚上谈了几家，就在一户小旅馆里住下来了。吃过晚饭，洗了脸，洗了脚，就躺下了睡了。路途劳顿，肯定是很累的，没想到睡到半夜，他起来解手，突然发现压在枕头下的钱耷拉不见了。他心头一凉，心想，坏了，屋子里进贼了。他赶忙起身点亮灯，仔细的找，耷拉无影无踪了。他赶紧跑向旅馆看门的人屋子里头，把事情说了。看门人拿着手电筒一照，发现韦军的屋子窗户被撬开了，一切情况说明真的进贼了。这时候韦军的那头毛驴在树下发出灰灰的叫声，头一抬一抬的，好像要挣脱拴着他的龙头。韦军觉得毛驴有些反常，平时很少有这个情况，他赶紧走过去。毛驴开始用牙齿叼住他的衣裳拉扯着，韦军好像明白了啥，用手解开毛驴的缰绳。毛驴回头挥挥叫着，好像是告诉他赶紧上来。韦军好像也懂了，

0: 一抬腿就骑了上去。这头毛驴看见主人骑上来了，发疯一样撞开了角门，一溜烟儿往大路上跑，大约跑了能有十几里地吧。借着月色，前面有一个人也在鬼鬼祟祟的急匆匆的赶路，毛驴加快了脚步，当到了那个人身旁边了，维军借着月光发现自己的前搭脸正在那个人的肩膀上呢。维军看到这情景大喊一声：黑夜赶夜路，非奸即盗，看你还往哪儿跑。那个人听了真的是做贼心虚呀，知道失主撵上来了，吓得扔下了搭脸，一转头钻进了路旁的树林子，逃之夭夭。后来维军说，这头毛驴真的有灵性，他知道有人趁着月黑风高偷了主人的钱财，而且他还能准确无误地知道盗贼跑走的路线，真的是太奇特了。为主人挽回了经济损失，同时也提醒了主人，外面的世界并不都是那么歌舞升平。这次出去，维军虽然有惊无险，但他对自己的这头毛驴非常感恩，一大笔钱没有丢失，完全是这头毛驴的功劳。从那以后，他对这条毛驴更加呵护有加。据我所知，我们这一股离开胡家大院以后，维军还住在那里。后来过了七八年，他来信提到了那条毛驴。维军说，这头户主的毛驴得了结症死掉了，找了很多有名的兽医来治疗也没能治好。维军的信里面写了很多表示惋惜心疼的语言，最后他说他给这头毛驴厚葬了，拉到了郊外，找了一处上风上水的位置，挖了墓穴给葬了。最末尾一句话对我很有启迪，维军说，哥，养马比君子，我们同为动物，要众生平等，不要认为牲畜就低人一等，一切都有灵性，我们不可藐视。我今天用十多分钟讲这个故事，其实我是有目的的，我就是想跟各位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说一下，我们所遇到的一切，按照命理学术来讲，就是该来的一定会来，不该来的找也找不到，是你的丢不了，不是你的拿在手里也得丢了，这叫啥？一个字，缘呐。人到啥时候都要相信命运的安排，但是我们又要改变命运的安排，不要他咋安排咋是，学会改变。不说别的，过日子，打穷日子到富裕日子，努力转变的这过程，就是从命运安排到改变命运的过程。能不能改过来？能啊，只要心里有，只要想改，就没有改不过来的。现在的说法是，有目标就有希望，过去的说法是境随心转，信念有，到啥时候都有可能达到目标。听我节目的千千万万人，只要有广播的地方基本都能听到， 一些过往的事儿，关于老胡家的那些个经历，还有胡家老高的一些背后故事和秘密，我都一点不落的讲给大家听，有啥说啥，没藏着没掖着。我们老胡家的本源疗法，胡家老高的用处有多大，我都讲了。有很多人对我非常信任，说这么大岁数的胡老还不歇着，还能每天坚持讲节目，挺难得了。而且对我们家的疗法，对我们家的方剂非常信任，这本身就是善缘。茫茫人海，我们能相识信任不错了。那么我呢，作为一个近百岁的老人，也没有让大家伙失望吧。您的满身的老病，陈年的老症状，一直想解决，还是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是不是通过咱们的本源疗法给解决了？解决的圆满不圆满，完全不完全，是不是给您的老病根都给挖出来了？您自己个儿最清楚不过了。这个不用我来说，您有发言权，我只是有个知情权就不错了。有好多老同志说，胡老，您给我的病治好了，我得感谢您，我给您寄过去两瓶子好酒吧。还有的给我从四川邮过来腊肉，浙江的还有给我邮过来火腿，金华的。我每次收到这样的礼物，我都很纠结。说句实话呀，咱们之间属于两不相欠，您买胡家老高一分钱没短了，买一瓶花一瓶的钱，买十瓶花十瓶的钱，而我呢，只能是保证胡家老高的质量，每一滴都是纯正有效的，保证本源疗法是非常适合您身上的所有的老病的治疗方式，仅此而已。您是花钱免灾，我是受人钱财与人消灾，完完全全就是一种换取关系，您真的不欠我的，所以我对您给我的评价和给我寄来的礼物，我是惴惴不安的，受之有愧。另外我还跟您说句实话，我自己的工资够用了，在这儿我也请各位不要给我寄东西了，心意在，我领受就好。我岁数也不小了，吃不动多少，喝不动多少。不过我还得说一声谢谢您老各位了，我受之有愧。其实我每天在节目里天南海北嘚不嘚嘚不嘚的聊着，不是瞎聊，我都是有用意的。人情世故可能我懂得多一点，家长里短我可能领悟的深一些，我拿出来说说，可能对有的还解不开疙瘩的人能有个开导作用，说不定哪句话我说到您心坎里去了，您听进去照着做，也许家庭就开始和睦了，风水就转过来了，气场好了，一切都好，这个作用不排除。也可能咱们的听众里头有比我水平还高的，觉得胡老哥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啊，你说的我都明白，那样更好。如果有高人，您也可以来对我进行一个指导，我说的不到位的您就提出来，我照着您的教诲 再去做一个自我提高，这也是对我的帮助。不服高人有罪，这个理儿我懂。活到啥岁数都要不断学习。孔子、孟子那么高的学问，不也在孜孜不倦地求索学习吗？活到老学到老，这话没有一点错误，完全正确。我真的希望和您有更多的交流。其实像咱们活到这个岁数的人不光下了，您就是再有能耐还能蹦跶到哪儿去呢？与其争来斗去的，莫不如两耳不闻窗外事，过自己舒坦的日子，哪怕过一天都是自己得了。作为一介白衣，能没病没灾不遭罪多活几天，这才是正道。如果您用了咱们的本源疗法，本也够了，回归了原本的健康标准，长寿的源头也找到了，那就在以后日子里做自己最好的医生吧。要学会忙，忙不是瞎忙，闲着不是福气，它会毁掉一个人。忙，忙我们该忙的，锻炼可以忙，学习自己爱学的可以忙，其他的有空了帮帮儿女也可以忙，但这个要有度，别过头，帮着接接孩子送送孩子这都行，但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不要过分，啥都大包大揽，那就成了老奴才了。别做老奴才，要做太上皇。我还是那句话，活着就要活出质量来，哪也别让他疼，能吃能喝能睡觉，浑身上下都舒坦，这样的日子叫过日子。如果见天哪儿都疼，吃不进喝不进，那就叫熬日子了。一样的日子干嘛非要过成那样呢？吃点药治治病，这个钱花得值，不白花。这岁数图啥？不就图个舒坦不遭罪吗？你锦衣玉食穿金戴银，要是浑身哪哪都难受，那也没用啊。好了，不多说了，导播示意我有电话进来了，那我就接几个电话吧，看看有啥事儿我能帮忙的。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

0: 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教授，你好。
4: 好，欢迎你啊。哎，
5: 胡老师啊，我呢是一位那个来自河北秦皇岛的听众。
4: 哦。
5: 嗯，我听你这个节目可有一段时间了。
4: 哦。
5: 现在我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了。
4: 哦。
5: 从我听你的讲课的那个第一天开始啊，我就一直听你的节目，
4: 是吧？
5: 哎呀，我跟你听你的讲座呀，跟你学到了挺多东西。
4: 嗯嗯嗯。
5: 哎呀，我真是感谢你呀，老师。
4: 啊，别客气，只要您喜欢听，对您有益处，那就是最好的问题了，是吧？
5: 哎，对我太有益处了啊。
4: 嗯嗯。
5: 胡老师啊。我跟你说说我的病吧。
4: 哎，好的。
5: 嗯，我今年吧都66岁了。
4: 哦。
5: 我是一位退休的老教师。
4: 啊。
5: 啊，我就是有点偏头疼。
4: 嗯。
5: 这都有30多年了。
4: 那么长。
5: 从参加工作一直到现在。
4: 啊。
5: 哎呀，我也说不好啊，是属于职业病啊。那时候80几年的时候。那个年代医疗水平跟咱们现在也是没法比。
4: 是的。
5: 嗯，那个时候去医院看病啊，跟大夫一说怎么回事啊，或者是啥症状，大夫听完了直接就给开2片药。
4: 啊啊啊！
5: 完就告诉我你回家吃去吧，也不像现在呀，这检查那检查的。
4: 嗯嗯。
5: 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仪器。
4: 嗯。
5: 哎呀，动不动就是吃药解决缓解一下子。完我就这么的吧，一来二去的，要是脑袋一疼啊，就去开点药吃，
4: 啊，
5: 缓解一阵呢，就是试一阵的，
4: 啊啊啊，
5: 哎，当时反正不难受就行了，
4: 啊，
5: 那么一拖就是10几年、20年呢，
4: 嗯，
5: 这是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啊越拖越严重，尤其是夏天，
4: 啊、
5: 疼的就厉害，
4: 哦，
5: 最严重的时候啊。都导致我睡眠也非常不好，躺床上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啊，就像烙大饼似的，每天晚上都得折腾1个小时、2个小时我才能睡着。
4: 这点我能
5: 睡呀、啊。啊，对呀、啊，就是睡觉啊也睡不踏实，
4: 啊
5: 啊，有的时候隔三差五还恶心呢。
4: 嗯嗯嗯。
5: 啊，吐的那东西啊。就像吃坏东西似的，反酸水儿。
4: 嗯，
5: 原来就折腾的我难受啊，这一来二去就是恶循环了。
4: 啊啊！
5: 完我这个我就没精神，一点精神没有，没事儿起来就想躺一会儿。
4: 嗯。
5: 完，心情也越来越烦躁了。
4: 啊啊啊！
5: 后来呀，没办法，我又去医院检查，做西医，也没给我查出来啥病。完了呢，血压也不是那么太高的，脑袋也没病。这不实在没办法了，我就托关系又找这方面比较权威的大夫看。最后说我是血管波动性头疼。这就是心理压力大。
6: 这是神经内科经常见的一种毛病啊。
5: 说休息不好造成的脑神经痉挛。
6: 没错。
5: 完说导致太阳穴呀，就是我这脑袋这太阳穴这块一跳跳的疼。连带吧脑袋也疼。哎呀，说我总吃药对脑神经损伤更大。
6: 那可不是。
5: 完大夫说的依赖性也很大。
6: 对。
5: 一疼就想吃止疼药啊。最后吧吃再多止疼药也都不管事儿了。
6: 那可不是。这也就是他没有找到病的病源，是不是啊？
5: 对呀，我那就是顶的药。
6: 哎，
5: 完就建议我尽量不吃或者少吃。
6: 哎，
5: 完了让我自己慢慢调节，说的放松点心情，多休息。完改善自己的生活习惯，说没事呢就散散心。大夫说的这些，你说胡老师，你说我都懂。但是这个偏头疼疼的我都想撞墙的心情都有，根本没有办法调节呀。
6: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
5: 对，有时候疼的呀，不知不觉眼泪都出来了。半夜疼的我有时候直哼哼直叫唤呢。前年我老伴儿这不是得脑出血走了，一股火这病又重了。脑袋疼啊，三天两头就犯病了。
6: 越来越厉害了，是吧？这种
5: 对呀，对呀，疼的我都睁不开眼呢，啥啥也做不了了。以前老伴在家时候，两个人还能聊聊天、说说话啥的。
6: 是，
5: 这打送自己了，这病啊就越来越重了。孩子也没少带我去看去，什么买药吃啊、扎针灸啊、喝中药啊，我这偏方也试过了，土办法也做过。哎呀，不说一点效果没有吧，也差不多了。反正当时缓解一下的，妈还犯，反反复复的。
6: 这点我非常能理解。
5: 你说啊，胡老师啊，最后我的胃呀、都吃坏了。
6: 那可不是，这些止疼药对胃的刺激都非常大，它是属于酸性的东西，对胃是不好的啊。往往吃多了以后，容易造成胃出血。胃的溃疡，这是经常出现的一些个症状，一些问题呀、
5: 我就感觉烧心的地方有时候恶心的连饭我都吃不下去也不知道饿呀，这一天哎呀太遭罪了。这病你说死还死不了，活着就是折磨人。后来我这不就听到你的节目，胡老师是你的声音吸引我了，我听着特别慈祥。你说话也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完了听着可亲切了，你让我就心里就想试试这药。哎呀，后来我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第一个改善呢就是睡眠。吃上我感觉也就十天八天的吧。感觉睡觉就不像以前那么困难了。以前呢哪能睡个好觉，自从吃上你这个药以后啊，睡觉改善了，完了也不翻来覆去那么折腾了。躺下一会儿就能睡了。完了再一个我就感觉太阳穴也不像以前那么一跳一跳的绷着疼了。
6: 你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5: 差不多一个多月左右了，我就感觉脑袋轻快了。也不那么晕，也不那么迷糊了。以前呢我上课的时候看黑板呢，回来转身呢头晕都呼呼的。现在我吃这胡家老膏改善到什么程度了呢？转几圈脑袋都不晕了。你说最让我开心的就是偏头疼啊，现在也不疼了。
6: 你看看多好，改变相当大 啊！咱们任何一个治疗就是这样，作为医生不能看到什么呢？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不是从根本上来解决，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啊？
5: 对对对对，那都是顶着药，治标不治本。
6: 没错，
5: 是从哪？我吃这个胡加老膏啊，才四个多月，不到五个月的时候啊。
6: 啊，
5: 就把我这十几年二十多年的大难题给我解决了，
6: 这看多好。
5: 是啊，这脑袋也不疼了，整个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
6: 啊。
5: 我这睡觉也好了吧，白天这心情也好了
6: 啊，
5: 啊，就跟那好人似的，完这心情好了吧，就不感觉到那么焦虑了。
6: 没错，
5: 嗯，从我吃上这个胡加老膏开始，慢慢的止疼药啊，一点点我都不吃了。
6: 啊
5: 啊，现在我完全都不用吃药了，老师。
6: 嗯嗯嗯
5: 嗯。嗯，我今天打这个电话来呀，除了跟你说说我这个偏头疼好了以外呀，我还有一个毛病
6: 啊，
5: 这可能是职业病吧，就是慢性咽炎。
6: 慢性咽
5: 炎。对。
6: 啊，
5: 我教书那会儿啊，就不像现在条件这么好。
6: 嗯，
5: 我这不是天天吃那个芬比莫吗？
6: 啊
5: 啊，每天都是扯着嗓门讲课，
6: 啊，
5: 就落下了这个病根了。
6: 没错，
5: 谁说它不是什么太大的病，但是它要它犯下来也挺要命的。
6: 没错，咱们，
5: 嗯，
6: 每次讲课的时候，咱们发音都需要咽部的这个喉咙这个。咱们的声带啊，来震动出现这个声音。那么如果解决不了，越来越厉害，那将来说实话，连课咱都讲不了了，因为它不能达到正常的发音的这种功能，不好了，是不是啊？
5: 对呀，对呀，对呀。
6: 嗯，
5: 那时候就感觉嗓子像有东西咽也咽不下去似的。
6: 没错，
5: 就不能大声说话。完了，那嗓子眼呢还发痒，
6: 啊，
5: 这一痒吧就咳嗽了，
6: 嗯，
5: 啊，最严重的时候咳出的痰里都有血丝啊，胡老师，
6: 你看看，
5: 嗯，我也知道这病啊得需要养，但是我天天得给孩子上课呀，不能耽误孩子们学习呀，
6: 嗯，
5: 有这也就是假期能养一养，
6: 啊，
5: 那还没等养好呢，又开学了。这个咽炎开始又没得到休养，
6: 对对，
5: 虽然说现在退休了不用嗓子了，但是可能是岁数的原因吧，这一咽炎呢犯得更勤了。
6: 嗯嗯
5: 嗯，啊，我吃这个胡加老膏啊真是意外的收获呀。
6: 啊，
5: 我这几年的咽炎呢也得到了治疗，我现在嗓子也没有感觉有什么异物感了。
6: 你看看多好。
5: 嗯，也不像以前那么咳嗽了，时不时的还能清清嗓的毛病也没有了。
6: 嗯嗯嗯，
5: 说话吧，我现在也敢大声点了
6: 啊，
5: 我真是感觉这个胡加老膏太好了，
6: 这是您遇到这个好药了。啊，它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5: 哎呀，胡老师真不是我跟你吹呀，我这头不疼了，嗓子也好了。
6: 嗯，
5: 我感觉我呼吸这个空气也都清新了。
6: 多好。
5: 嗯，我现在唯一遗憾的就是啊，我没能早点吃上这个胡加老膏
6: 啊。
5: 我要早点吃上的话，爱人要是临走之前能看见我现在的身体，你说
6: 他也会为你高兴，是吧？没错。
5: 对呀。
6: 嗯。
5: 哎呀，这有时候没事搁家我就瞎想啊。如果早点知道胡加老膏，让我爱，让我老头也，
6: 嗯，
5: 或许现在他还能健在，和我一起跟你打电话。
6: 没错。确实是这样，这是也是一个时机吧，啊，失掉机会了 啊。
5: 对呀，哎呀，不管怎么说呀，我都要谢谢你呀，
6: 啊，
5: 胡老。
6: 别客气，您病好是咱们高兴的事情，
5: 嗯，
6: 而且您应当感谢什么？感谢您的选对了咱治病的这个源泉了。这个源泉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您选择对了。
5: 嗯，
6: 您今天很幸运地得到这么一个治疗，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恐怕您也非常高兴，是不是啊，老朋友？
5: 嗯，反正这么好的药，我也希望 更多的人能早日用上。

0: 摆脱啊，就像我以前那些病似的，太痛苦了。
1: 嗯、好、嗯，太好了，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祝胡老身体也健康啊！
1: 谢谢您，好，再见吧，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你看我家是山东滕州的、哦、今天给您老打这个电话呀，是想向您表示感谢，还有谢谢您这么大的年纪啊还坚持治病救人、嗯、帮助了许多像我这样的家庭。您的胡家老高啊真是良心的好药、啊、太感谢您了。
1: 好。您只要病好了就是咱们最好的愿望，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你看这胡家老高呢是给我老母亲80多岁老母亲用的。
1: 哦，
3: 我跟您说说我老母亲的情况，他用的效果。
1: 嗯，
3: 他这个人啊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从那幽车摔下来了。
1: 哦，
3: 您想那时候也不会说话，就是不哭就大人就以为没事了，也没治疗。
1: 嗯，
3: 等到长大以后呀就发现一个腿长一个腿短，哎呦走路就垫脚。
1: 嗯，
3: 他坐那的时候呢这左腿也不能伸直放着，得打着弯。
1: 嗯，
3: 近几年啊发现啊老母亲走路啊左腿就是疼的厉害。这不是去门口那小诊所看看，哎大夫说是血液不流通了，给打了10天的吊瓶，说是活血活血止痛止痛，哎打完以后啊也没有大的效果，后来又去这个镇医院给看，给腰拍了个片子
1: 啊。
3: 那大夫说是腰椎啊肩盘有点膨出，大夫开那个布洛芬胶囊和另一个也是止疼的，反正我叫不上名字了、
1: 啊、
3: 吃药啊也没有什么大的起色，
1: 哎
3: 好像是减轻点疼痛，但是止疼药也不能老吃不是吗，这疼的差不多就没给老太太吃。但是过一段时间啊就又疼的厉害了，又把这止疼药吃上了，你说。
1: 嗯，年岁大了越来越厉害了、
3: 嗯、
1: 是不是啊。嗯，
3: 哎可不是吗，你说这反反复复的好几次了，说孩子的就合计着给老人给看一看了，这不是办法，就带着他去市里边医院检查检查
1: 啊。
3: 这一检查不要紧啊，发现左侧的腿啊股骨都坏死了。
1: 哦，股骨头坏死啊，这是
3: 说是
1: 很严重的一种毛病啊。
3: 说是骨头间隙小所以他走路疼。
1: 就是，
3: 哎呀当时医院大夫给说了可以换关节。但是我说我们母亲啊这腿啊以前就是伤，还不是现在摔的，在一个长一个短，说是老问题了，不像正常的腿，医生也不敢说保证说换了就能好就不疼了就能走路了，担心这个人造骨关节呀、
1: 啊、
3: 提不起左腿这个骨头，说是
1: 嗯
3: 要是换不好呢反而要影响走路了以后。
1: 就是哎，股骨头坏死非常多见的、
3: 哎、
1: 一旦坏死以后就可以骨颈骨折，骨折以后就得必须得做人工关节了，那就麻烦了、
3: 嗯、
1: 老人已经80多岁了、
3: 嗯、
1: 哈，难以来忍受这么一个痛苦的过程，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3: 对对对，我们啊是做孩子也不想让老母亲这么受罪老这么疼、嗯、哎没有办法，就是回家吃大夫给开这个鱼，好像是代芬还有什么

0: 之灵，但吃的效果也不明显，这胯骨还是疼，小腿啊和这个脚呀、啊、也疼，
1: 啊，
0: 这腿呀、啊、脚呀、啊，旁说实在，在旁边站人一看呀、啊，都能看出来，你这两条腿不一样呀、
1: 啊，
0: 那左腿明显肿一圈儿，我还说感觉这个、就这个筋呀、啊、鼓得慌，就跟要爆炸一样。
2: 嗯，
0: 我们看他的腿上
1: 那
0: 筋啊都发黑了。嗯
1: 啊，
0: 哎呦，看着说实在挺吓得慌的。配合一他这血液循环肯定不好了，
1: 对，
0: 出现血管颜色发黑的情况了，不是吗？
1: 啊，
0: 我们又去，就之前去的小诊所给他输了液，输了十天，缓解缓解，主要是靠着止痛药。
2: 嗯，
0: 哎呀，胡老，我母亲夜里哈、
1: 啊、
0: 也总是翻身，翻来覆去的，他睡不着觉，不疼吗？
1: 就是，
0: 哎，
1: 老人难以忍受的疼啊。
0: 嗯。哎，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也说，就问他说：“您是不是又疼了，又难受了？”他才跟我们说两句。一看他那表情呀，哎呀，叹气的，哎呀，皱着眉的，一看心里就心疼，我们就出现心疼。
1: 嗯，没错。
0: 哎呀，我的孩子不是在外地工作吗？一年到头啊，他也回不来几回。这次回来看他奶奶了，说看他奶这样的。我每次给您打电话，您老说我奶奶好好的，你说怎么都成这样、
1: 啊、
0: 你们也不告诉我呢。他就跟他奶奶说，奶奶你难受，你咋不跟孙子说一声呢？
1: 啊，年老的人不愿意让年轻人来负担这这么重，您说对不对？
0: 嗯，
1: 啊，这是必然
0: 的
1: 心理。啊，
0: 他就跟我们说呀、啊、说我们单位同事家里老人啊也是骨病，人家用的是胡家老膏、
1: 啊、
0: 我看效果可好了。要早跟我说、
1: 啊、
0: 不是我奶奶也早用上了吗？
2: 嗯嗯嗯
0: 嗯。哎呀，我一听还真是有这么好的药，那就赶紧买吧、
1: 啊、
0: 孩子马上就给他们单位同事打电话联系，把这药就给寄来了。
1: 谢
0: 谢胡老，这老母亲吃上十多天吧，哎，我就发现他睡觉晚上好了，翻身次数明显减少了。以前啊睡觉老翻身，不是一会儿左边一会儿右边，睡不是疼了的，现在翻身次数少了，感觉啊睡觉呼吸也匀称了，看着他明显睡得香了现在。
1: 哎，说明大有好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是吧？
0: 对，
1: 这是必然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太好了啊，得到这么好的机会，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太好了，
1: 胡家老膏来治疗是必然、
0: 嗯，
1: 要使他的骨关节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老年人来说，胡家老膏不仅来治疗骨关节，对全身的各些疾病，啊，以及老年这个衰退的状态，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0: 还真是这样，胡老。直到一个多月那时候，我就看着我老母亲这腿呀、
1: 啊，
0: 不像以前那么肿了，哎，有点也不厉害了。这上身的颜色呀、啊，没有那么黑了，比以前显得不少。他就问他腿还疼不？心还抻得慌不？这没那么疼了，这也没那么胀了，比以前可是强多了。哎呦，我们都替他高兴，你说说。
1: 嗯，没错啊，这是必然的结果，太好了啊。嗯。
0: 哎呦，胡老，我跟你说，到现在我老母亲用咱们这胡家老膏已经是八个多月的时间了。现在这走道啊，跟以前基本上差不离了，就是有点踮脚，踮脚是以前的毛病，不是吗？啊，
1: 哎，
0: 哎，
1: 慢慢来吧，啊，会很快的把这个状态得到很好的解决，
0: 嗯、
1: 没有问题，
0: 对，
1: 有把握的啊。
0: 哎呦，现在也不疼了，也不难受了，左腿颜色也变好了、
1: 啊，
0: 哎，听他也没有叹气的声音了，脸色也有笑容了。
1: 哎，
0: 谁要说点什么有意思的事儿，还跟着插话呢，有精神头了，跟我们说笑了。现在
1: 痛苦少了、
0: 哎、
1: 啊，
0: 对，
1: 太好了。
0: 他没事是吧？还老抻着我陪他出去溜达溜达去，溜达圈去晒太阳了。哎呦，我说实在的，我都有时候头都有点累了。他就没事，他比我还强呢，你说说、啊。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这也是咱们老奶奶的一种幸运的这个结果。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状态？那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您理解了吧？啊，
0: 对，还有呢，胡老，
1: 啊，
0: 我发现啊，这他用完胡家老膏以后呢，这胃肠啊也好了，现在他以前吃饭啊就吃那么一点点，哎呦，也就是小半碗的饭，现在呀，
1: 啊，
0: 吃饭也多了，哎呦，看着也香了。我说你这吃多了不堵了，不堵得慌了，用完这胡家老膏啊，现在看他吃饭啊，比以前可是香了，一顿饭倒一小碗呢，现在。
1: 嗯，您看看多好，食欲增加了，
0: 哎，
1: 为什么？因为他体质好了，骨关节的问题解决了啊，没有那么些个负担了，
0: 嗯，
1: 所以他饮食、胃肠功能都会明显的改善。
0: 还有，再一个就是那排便事儿，以前啊就是两天排这么一次。三天排这么一次，胡老说实话，这事儿我们都没当回事，也没往心里去，
1: 啊，
0: 因为这岁数大了，吃的也少，肯定排便就少呗，以为正常了，我们就合计着岁数大了，也就是这样嘛。哎，现在你看，人用完这胡家老膏以后呀，排便正常了，人也一天一次嘛，可有规律了，还说排便痛快了，心情可见好了。现在
1: 你看多好啊！那么为什么呢？
0: 嗯，
1: 这就是胡家老膏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本源疗法。
0: 嗯，
1: 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这点很重要。
0: 真是这样
1: 啊。
0: 嗯，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
0: 谢谢
1: 在后边
0: 老
1: 朋友。
0: 谢谢，
1: 哎，
0: 谢谢您，
1: 好，再见。
0: 哎，再见，胡老。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076-3667，400-076-3667。
4: 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评书联播，
6: 展雄飞暗地里跟着这个脏去根往后边走，要瞧瞧这脏去根配的这个藏春酒是什么东西。后边有一个小跨院，跨院里边有一明两暗三间房。这个张能就来到这个跨院里了，展雄飞一看，估计这个张能就住在这里。张能进了这个当地这间屋，往右一拐，右边这屋子里边点着灯，其实左边那屋子里边也点着灯呢。展雄飞看见张能走进这屋子里边之后，他又打房上下来了，先是到左边这屋看了看，瞧瞧这屋子里边都摆着什么东西，隔着窗棂捅了个小窟窿往这边一看，左边这屋啊，好，全都是药架子，上边摆着很多的瓶子罐子，当中间有一个大桌子，这桌子上边摆着两个瓶子瓷瓶，一个白色的，一个是红色的，地下还放着一些个药罐子，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展雄飞心里想，这个地方可能就是脏能配药的地方。一转身来到右边这屋，把窗户纸捅破一个小窟窿，瞄一目往里一瞧，一瞧这个屋子里边啊，可能就是脏能的妻子，一个女人在屋子里边坐着呢，前面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边炒了几个菜，然后有一壶酒在那放着，瞧这意思，这个女人刚才已经喝了一些酒了，脸呢红扑扑的。这张能由打外边一走进来就说，老婆让你好灯哦。哦，这个女人呢面带怒色，你还知道回来啊？啊，哪能不知道回来呢，我晓得你在这里等我。你晓得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今儿什么日子吗？啥子日子哦？啊，今天是啥子日子哦？我就知道你不知道，我告诉你，一个没心没肝没良心的，今儿是我生日，知道吗？哟，我忘怀了，忘怀了，我忘的是你的生日哦，老婆，怪我，怪我，怪我。哎，我就知道啊，你那个心里啊就有那国舅，因为那国舅是你的摇钱树，真的假的呢？你就在那围着国舅转吧，你就光有钱，你没有媳妇儿，我生日你也忘了，行啊，我就全当啊嫁了一狗。哎，这是啥子话吗？怎么是狗嘞？这里没脑子，他就是狗吗？我自个儿炒几个菜，我再弄点酒喝了，哎呀，喝得晕得乎的，还挺好。哎，老婆，你喝的啥子酒哎？你那屋里边不那么一堆酒呢吗？你配那个酒，我喝哪个不行？你快点跟我说，你喝的是哪一个瓶子里的酒？哪一个瓶子里边？就门后边在地下放那个酒。哦，在地下放着那个，哦，那还可以，那还可以。我跟你说，那个桌子上边的两个大瓶瓶啊，那个酒你可千万不懂哦。怎么的？那个酒怎么着？那两瓶酒是我最近刚配的，那个白色的瓶瓶那叫长寿酒，那种酒啊是给贵酒爷配的，贵酒爷的两位夫人要喝那个酒。那个红瓶瓶呢，那叫长春酒，长春酒啊那是给国舅爷配的，不是给贵酒爷喝的，贵酒爷拿那个东西啊要给那些个抢来的女人，有些个妖门呢他不同意，不同意就让那个酒给他喝喽，喝了之后他就同意喽。什么？还有这种酒吗？那里边有药哟，那是药酒。他什么药啊？啥子药我不能跟你说哟， 那是祖传秘方哦，跟你说你传出去了，你缺不缺德呀？啊，这果就抢了那么些大姑娘小媳妇到这儿来，人家不同意，你就给人家喝那个酒，喝了那个酒乱了性了，人就同意了，是不是这意思？哎，对头对头，就是这个意思。哎，不过这个事情啊，我是万不得已呀、啊。鬼九爷让我给想个法子，我这样一做嘞，我们就赚到钱了。我那两瓶酒啊，跟你说，嘿，多少没花了三两银子。你猜我找鬼九爷要多少钱呢、啊？我要这三百两银子。鬼九爷也答应了，要给三百两银子，我们要发大财了。你发大财了，你也缺大德了。我告诉你呀，张去根儿啊，你就去了根儿了。到现在你没儿女，为什么呀？你没根儿了，你缺德缺德，啥子话哟？我要胡说，我现在就来拿那两个酒了。老婆，你先在这里喝着，一会儿我就回来，我陪你给你过生日。哎，那个架子上面有个花瓶瓶，你懂过没有？花瓶瓶，谁知道你些玩意儿都干嘛的？那顶那个花瓶瓶，那是什么酒啊？啊，在最高处那个花瓶，很好看，那个花瓶瓶，对呀、啊，那什么酒？这个事情只能跟你说，那是毒酒，八步断肠山，泡的越久，那个酒喝了，走不出八步就死了。哎呦！我说张去根儿啊，你缺德吧？你那个酒配了给谁喝呀？被拿一锅喝，跟你说，鬼九爷说了，那个酒准备就给那个相夫喝的。什么玩意儿？相夫？相夫谁呀、啊？相夫就是鬼九爷的保镖，鬼九爷把他派出去了，要去杀那个钦差。鬼九爷说了，他要把那个钦差杀死，回来的时候给他请功，就喝这个酒。那给他干活去了，回来怎么给人毒酒喝呀？鬼九爷说哟，说杀死钦差这是个大事情哦，他把钦差杀死这个最大了，万一事情要露出去了，鬼九爷要担当罪名哦。鬼九爷说，杀死钦差回来是喝毒酒，他要是被钦差杀了，他这是活该。如果他要是跑了，鬼九爷派人就把他抓回来，他也是死，那个小子是死定了。是啊，行啊，我说张去根儿啊，你就跟着这个果舅就办这些缺德事儿吧，我看你也没有好结果。他们俩说这些话，这展爷在窗户外边可全都听清楚了。展昭展兄非心强，相福啊，你还为这国舅效力呢，人家把毒酒都给你准备好了，你就是真刺杀了包大人回来之后，你也是个死，你自己以为能够老守田园娶妻生子，有的是钱，你可以过安生日子，做梦去吧。展昭在这还听着，正在这功夫，就听见院子外边有脚步声。展雄飞一纵身到房上了，趴到房上观瞧着，外边就是庞玉的家人庞福来了。哎，张先生，张先生，哪一股？我。这庞福走进屋了。张先生，国九爷说呢，问您那长春酒还那长寿酒在哪儿呢？这准备要拿走，同时呢给您钱，您跟我先取钱呢，咱还是先送酒？
7: 哎，当然先取钱喽，先取钱。
6: 好，那您先跟我上账房里领钱去，三百两呢，您大概一个人拿不动。
7: 好的好的，你帮个忙帮个忙。
6: 好，我帮个忙白帮吗？
7: 那能白帮喽？我们这要给钱，要给你点钱，给你点钱，给我点钱，给多少？先说明白，给多少？你要多少？
6: 十两，少说也得十两，太多喽，十两纹银呢？那个，
7: 要不然我不帮你忙。我告诉你，好好好，我给你死。

0: 屋子里边出来了，出来之后往前边走，他们往前边走，展雄飞又打房上暗地跟随，又重新回到了他那个怡情厅。两个人来到大厅里头，一见了庞玉，贵九爷，这个舅妈来喽，跟你随。这个红瓶瓶的就是那个藏春酒，这个白瓶瓶的就是那个藏熟酒，你们要喝这个藏熟酒，这个红瓶瓶拿到后面去给那个金玉仙，给他喝，给他喝了之后是立见功效。潘玉一听，好吧，叫丫鬟来，马上吩咐丫鬟过来，告诉他们把这红瓶的拿到后边去，给那金玉仙喝了，劝他喝酒，然后我一会儿过去。丫鬟拿着红瓶的走了，这白瓶的呢在这撂着。我就说，你那个酒带来了吗？花瓶的他瞪出来了，在这里，这个酒我把它放在桌子下面，莫把它弄错了，我弄错了就出人命了。是啊，先放这儿，但愿的今天晚上那相夫他能回来，如果那相夫今天晚上能回来，我给他见面就摆他庆功宴，庆功宴一摆上，把这个酒给他一举，让他一喝，什么事儿就全都结束了。贵九爷，你足智多谋啊，嗨，这点心眼还没有吗？啊，这是长寿酒是吧？
1: 对，这是长寿酒，
0: 给我这两个夫人都斟上。二夫人三夫人一听，好，快点把这酒杯拿过来，都把这长寿酒就斟上了，你也倒一杯。这张子，哦，这种酒我不敢喝哟，长寿酒那里边药材是非常的贵重的，那一杯酒杯多少钱哦，我要是一喝就耽误了二位夫人喝了。贵九爷你应该喝，我呀我先不忙着喝这个，我上后边瞧瞧去，我看看那个金玉仙他喝不喝那藏春酒，他要不喝的话，今儿个我就给他来个掐脖怪，他是喝也得喝，是不喝也得喝。
1: 要得要得，贵九爷你都去吧。
0: 这国舅站起身来奔后边去了。展雄飞趴在房檐上瞅着他们，心想，我看这酒他喝吗？这两位夫人可喝上这个长寿酒了，其实那哪是长寿酒，那是他配的藏春酒。这俩夫人接过酒杯来，这个一杯一品，哎呦，你还别说呀，这酒啊它真好喝，甜丝丝的。三夫人说了，就是啊，我喝着也挺有意思，来再给倒一杯。又倒一杯，满桌子上都是菜呀，一边喝着酒这边吃着菜，而这个张能呢在旁边喝的是一般的酒，就是刚才他们喝的那酒。这庞福出出进进的伺候着，国舅那两个保镖跟着国舅奔后边去了。这两个夫人把这酒喝了没有几杯，脸一泛红，这俩夫人呢就有点变态。怎么变态啊？坐在那儿瞅着这脏去根啊，一劲直笑，哼哼张先生，你这人可真不错。
1: 哎，二位夫人，我没啥子了不起的，我无非就是一个普通的，哎，做医的，做医的，这个酒喝了之后要长寿啊。
0: 是啊，这酒喝了之后我就觉得特有精神。张先生，哎呦，我们瞅您那么漂亮呢。
1: 哦，我不漂亮哦，你看我这张脸像橘子皮净疙瘩，我有啥子漂亮的？
0: 不，你长得是挺漂亮。张先生，国舅上后边去了，你陪着我们两个转转呗。
1: 啊，转一转？在哪里转呢？
0: 旁边是我们的住室，上我们俩那屋里去。
1: 哦，上你们两个屋里去？我的夫人的屋子呢，我哪能去的哟？那我不敢去，我是不能去的。
0: 去吧，走吧，没事儿。这二夫人过来就扯住这张先生了。这张先生坐在这直打转儿。这庞福呢，里里外外的这个家人呢， 他给上菜呀、啊、给通个风。

0: 报个信儿了，打听消息，这办这事儿的。这庞福又在外边进来之后呢，旁边那三夫人站起来，庞福，你站住！哎，夫人，您说，庞福啊，我待你怎么样？夫人，您待我非常好啊。就是，你小子知道就行。今天夫人高兴，走，陪着夫人上我那屋里去啊！哎，夫人，我陪您上您屋里干嘛去？夫人有好事告诉你。哎，好事您就在这儿说吧，咱别上您屋里再说。走吧，夫人让你上我屋里去，这还不是瞧得起你呀？嗯，傻样。过来一抓庞福就搂脖子，这庞福当时，哎，夫人夫人，您尊重您尊重，这点国舅看见我可受不了。那边张萌，那边二夫人就把张萌的脖子给抱住了。张先生啊，走啊！就在这功夫，这国舅爷回来了。怎么回来了？这国舅爷上后面闹一肚子气回来了。这一道上一边走一边骂，感情这个金玉仙给他那个酒他不喝，国舅爷愣给他灌，灌完了之后啊，这金玉仙更烈性了，把国舅爷腮帮子都挠破了一道。按说这国舅爷不应该把这金玉仙治死吗？没有，这庞玉还有这么一毛病，征服不了的女人他要想尽一切办法征服，他还绝不用强制手段。所以这庞玉一边骂着一边往回来，他妈的，我见的女人多了，我就没见过这么一个金玉仙，我就不信征服不了他。他娘的，这个脏去根儿，他配这个酒的根本就不好使，我他妈给他灌进去了，他那劲儿更厉害了。后边俩保镖跟着就跟郭舅爷说，郭舅爷，你看这您别生气，您问问他是不是把这药量不够啊，量不够啊，他妈的是庸医，他根本都说的是谎话。回来往屋里边一走，进屋一瞧，呵，这边搂着那家丁，那个搂着那个脏能，你们这是干什么啊？我刚上后边走这么一会儿，这就要乱套了。国舅爷当时把腰中的宝剑就抽出来了，宝剑这一抽出来，这两位夫人一看国舅回来了，也害了怕了，都松了手了。怎么回事？这功夫这脏去根站在旁边，贵舅爷贵舅爷，这个事情你听过？所以我看啊，十有八九是我把这个酒啊搞错了，你拿到后面去那个酒啊，是长寿酒，这个酒我看二位夫人这个表情倒是像长春酒啊。他妈的，你把这酒给我这夫人喝了啊，你把那个酒给那金玉仙喝去，你他妈的是成心，我宰了你。我就把这宝剑一举，正这功夫就听院子里边有人喊了一声，这人是谁呢？其实呢，是给送汤的厨房的，厨房的师傅。因为他们今天晚上这个夜宴呢，快结束了，最后上了一碗海鲜汤。这人有一个托盘，托盘上面放了一大碗汤，他端着托盘在院里那么走，眼看着就进这个怡情厅了。在这厅门口外边的功夫，展雄飞一瞧到时候了，他这袖子里边带的有袖剑，这袖剑有一扎多长，这是一种暗器，展爷照着这送汤的后屁股上啪就打了一袖剑，这一只袖剑灯就给他钉进去了。送汤这位端着汤还不敢撒手，一撒手这汤就洒了，他在那一震，哎呦，了不得了，快点给我拔出去。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

0: 戴了墨镜。
1: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2: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3: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4: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5: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6: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7: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8: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9: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0: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1: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2: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北京房山区石渡镇平峪村是一个远离繁华都市的偏僻小村落，留在村里多是老人。52年来，靳槐花背着药箱行走山路，服务村民，用半个世纪的坚守生动诠释了医者仁心最动人的模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来听听他的故事。今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生态防护林迎来了建成20多年来的首次大规模补植作业。这些能在极端沙漠环境中顽强存活的植物，出自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特殊园区塔中沙漠植物园，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沙海深处的绿色答卷。从业22年来，温州技术员吴步存的身影始终扎根在技术一线，从未偏移。近日，吴步存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5一劳动奖章。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听听技术员吴步存的成长故事。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让艺术融入城市生活。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房山区石渡镇平峪村是一个远离繁华都市的偏僻小村落，这里风光秀美，群山环绕，年轻人去城市工作了，留在村里的都是老人，他们的日常保健都交给了村口的卫生室。 靳槐花大夫就是这个卫生室的当家人。他1974年初中毕业，到村卫生所边学边干，逐渐成长为守护村民健康的全科卫士，成为全村都认识都信任的靳大夫。52年来，靳槐花背着药箱行走山路，服务村民，用半个世纪的坚守生动诠释了医者仁心最动人的模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来听听他的故事。
0: 血压不高啊，血压121，没别的事，不用打针，也不发烧。
15: 早晨8点多，房山区石渡镇平峪村的卫生室里已经热闹起来。靳槐花大夫一边忙着给村民量血压，一边还要照顾正在输液的患者，门口等着拿药的乡邻们不一会儿就排起了长队。作为乡村医生，靳槐花已经习惯了忙碌。1974年，17岁的靳槐花初中毕业，在村小学代课仅1年，就因为村里缺医少药，被大队推荐到石渡镇卫生院学习。小时候的一次经历也让他下定了当医生的决心。
0: 有一次吧，看见一个老头树底下，大爷你怎么了？我肚子疼。你说也没药。回来我都跟我母亲说，我说一个老头肚子疼，你不是说在家里边弄点红糖沏点水喝吗？那时候红糖哪儿都在，都穷都没有，真没办法。后来人家是75年5月份，我就上医院学习，在中医科待1个月，什么西医了，什么注射室了，妇科儿科半个月都跟着大夫这么学。回来我都上大队，从那会儿我都开始干上。
15: 1980年1月，靳槐花拿到房山县卫生局颁发的北京市首批赤脚医生证书。尽管基础文化水平不高，但他从没有停下自学和努力，一步步成长为村民们信赖的全科医生。
0: 赤脚医生考乡村医生，再后来80几年吧，都跟我小哥买书，这4年吧，考试完了给了一个毕业证书，属于中专毕业。回来以后都是考资格证书，然后是职业证书，反正都是一步一步的边学边干呗。后来考全科医生，因为我上学当时吧，那文化太低了，想学的知识忒多了。学医又得抓药，你又得看病，什么药跟什么药配伍，你得看书啊，你不看书你弄不了，你都得学。
15: 80年代初，陪伴靳槐花行医的装备只有药箱里的老三件，给女村民接生是他最主要的工作。52年来，他累计接生了600多名新生儿，无一差错。
0: 什么都没有，都是体温表、听诊器、血压计。那时候那血压计，你药箱也撑不下，你还得拿着。哎呀，那时候还得接生，我有孩子，没人看着我，然后我就把那孩子拴在窗户上，然后在村里头接生，反正挺辛苦的吧。
15: 有一年夏天，一位家住在离村中心10多里的产妇生孩子，由于拒马河水位暴涨，3座桥被大水冲毁，靳槐花只能拿着产包钻过2座山洞，再趟过1道河，在村民和婆罗的护送下才到达了产妇家里。好在有惊无险，最后母女平安。
0: 刚开始下水都是到这楼来的，
16: 他
0: 都飘，一直飘的都到我这儿了。那大水
16: 到脖子了，那水
0: 我拿着手电，然后楼都破了，又是产包又是药箱啊，产包都消了毒了，里头止血钳啊，什么剪刀了，什么消毒的布袋子什么的，一下给冲到下边去了。后来河边那人都往下跑，等着我们好几个人。
15: 在日常诊疗中，靳槐花也是一位扶贫医生，孤寡老人药费全免，残疾村民诊费打折，困难患者的药甚至可以按片算钱。他回忆说，从帮助第一位困难村民开始，自己搭钱就已经成了常态。
0: 有病感冒了咳嗽，5分钱他也拿不起，然后都是我拿甘草片一大包子，也是看着可怜不是，我都给他垫门诊费。一直到大队喝醉了该收钱了，他更没钱，挡开的不成平儿，给20片，拿1块钱，懂吧？这残疾人测血糖，我就自己买试纸，存大钱。你到这儿的那输水液、针管、输液器，整个就是白疯了。
15: 在平峪村的村民眼中，靳槐花已经不仅是一位乡村医生，更像一位被信赖的守护者。村民齐文学说：“
17: 可以这么说吧，他这村里来说，这村里老百姓的一个保护神吧。老百姓有病，什么时候叫，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不合适了，什么时候来，他也不走，天天在值班来。有人，他这身子骨也不行了，70来岁的人了也是。那会儿聊天了都说，回话也是不干了吧？这老百姓就是，就好像是没领养了。
15: 同在村委会工作的靳学梅说，村里四五十岁的妇女当年生孩子几乎都是靳大夫去接生，她见证了这个村庄的发展和延续。
16: 我都是在大队工作，都离得近，靳大夫村民有什么事随叫随到，说话挺直爽，待人也挺随和，有事都找他，半夜有时候打电话，夜里边也有时候也出诊，都成了亲情关系了，背上药箱都走。这么多年包括我们这孩子什么的都30多了，都是靳大夫接生的。
18: 比如说像您这个岁数的咱们村里的这些女同志，是不是基本上孩子都是靳大夫？
16: 对，基本上都是他接生的。
15: 平玉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靳良明表示，只要有靳大夫在，每个人都会觉得很踏实。
19: 对这个村可以这么说吧，几乎都不是服务了，他对这个村的意义太大了，有他在就心里边踏实，给老百姓带来一种安全的那种感觉。你像村里边的老人不舒服了，给他打电话，甭管是夜里边几点，他就会赶紧去，村里边能治就治，村里边治不了他就通知人家了，给人家问过诊，询过诊之后就说赶紧打120，赶紧去大医院检查。前段时间我就跟他聊着，我说您能干着您就干着，你虽然就是说没准到那个年龄不能拿药什么的了，我说你背着你的小药箱，你给大家诊诊脉什么的，他是多了就。
15: 从17岁的小姑娘到70岁的老人，今天的靳槐花依然忙碌在这间不到20平米的卫生室中，针对村里老人多行动不便的现状，他不顾自己不再年轻的实际，积极提供上门巡诊服务。
0: 老年人家高血压的这一块，慢性病这一块，我都家访体检了什么的，我都帮忙。我这一天有的时候转4-5家，然后第二天都接着。
18: 那您都是自己走着去？
0: 啊，走着去。
18: 那您算没算过，这么多年您得走坏多少双鞋了？
0: 我这鞋百不十双，都少说着呢。我这50年，我一年3双鞋，你算那还150是吧？
15: 前些天，本就患有心脑血管病的村民刘德臣得了感冒，靳槐花始终放心不下，沿着蜿蜒的山路，靳大夫背着药箱来到刘德臣家里给他量血压，用听诊器查体，反复叮嘱他要按时吃药。
0: 量量血压吧。你吧，你得注意，你那药都不能断，你得注意保暖。脑血管有病都怕感冒，再不好赶紧都输输液吧。你这都憋的，他都上不来气儿了都。血压也高了，肺也有毛病。你把那药拿出来，我给你看看，增加点气管的，一次一支，一日三次。你加了这么些药，你看清热解毒，它就是解表。消炎药不能随便吃，喝这个呀。
20: 我喝你给管事。
0: 这个是羌利枇杷露，它就是养肺的。
15: 从小花大夫到靳奶奶，靳槐花把一生最美的年华都献给了平玉村的大山与乡亲，村民对他的依赖已经成为刻在骨子里的习惯。
0: 你有疾病人给我打个电话说怎么这么回事，我说你120走吗？还用我去吗？有的那个愿意说你过来看看来，量量血压看看来，120来了我们都帮着搁在救护车上我才回来呢。
18: 比起救护车120，他们更相信您
0: 啊。他说你过来一下吧，过去你看看能走不能走。
15: 52载行医路，是山路也是心路，是坚守更是初心。今年年底，靳槐花即将年满70周岁，按照乡村医生行业的规定，他可以彻底退休回家休养。尽管身体状况早就不在最佳状态，他却依然放心不下乡亲们的健康，选择留在卫生室继续服务。
0: 我到今年11月19号70周岁了，属于不在岗，国家财政不再补贴了，不补贴了我照样的我还开着行。他们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们，我也不放心他们，争取能做多少都算多少，平平淡淡的我这一生干这个，我无怨无悔。
1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生态防护林迎来了建成20多年来的首次大规模补植作业，这些能在极端沙漠环境中顽强存活的植物出自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特殊园区塔中沙漠植物园，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沙漠深处的绿色答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 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素有死亡之海的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藏着一个令人震撼的生命奇迹，世界上最长的流动沙漠公路，以及长436公里、宽约75米的防护林生态工程。今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生态防护林迎来了建成20多年的首次大规模补植作业，50万株耐旱耐碱幼苗稳稳扎进沙漠。除了大家熟知的梭梭、撑柳、沙拐枣、老三样之外，10多种全新苗木也在茫茫沙海中扎根生长，极大地提升了林带生态多样性与抗逆性。你知道吗？这些在极端沙漠环境中顽强存活的植物，出自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特殊园区塔中沙漠植物园。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沙漠深处的绿色答卷。
20: 你要看有水的地方再种的，明白？
21: 暮春四月，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气温在10到30度之间，气候适宜，正是万物复生的时节。沙漠公路防护林补植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工人们顶着风沙，有条不紊地完成草方格修补、挖树坑、苗木埋土、滴灌浇水等每一道工序，动作细致又娴熟，用双手为无垠黄沙种下片片崭新绿意。常年驻守在塔中植物园的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工程师张恒和10名同事布撒在436公里的沿线施工路段，住在帐篷里，为本次防护林补植工作提供全程技术指导。张恒说，
22: 公路上主要用的是梭梭、撑柳、沙拐枣这3种植物，现在出现了一些老化和退化的现象。今年我们首次把我们园区选育出来的一些优良的植物推广到这个沙漠公路里面去，包括我们的沙冬青、紫花翠羽草、柠条、花蚌，这些植物呢都有抗旱、耐盐、耐贫瘠、耐寒的特性。
21: 张恒提到的沙冬青、紫花翠羽草、柠条、花蚌，相比以往防护林的老三样，不仅具备出色的防风固沙能力，观赏价值也大幅提升。步入塔中沙漠植物园，沙冬青绽放出簇簇嫩黄小花，淡淡清香随风飘散，紫花醉鱼草枝头花苞饱满，即将迎来盛放。历经20年的精心管护，这些耐旱植物彻底在沙漠中扎根生长，今年更是正式加入防护林队伍，携手守护这条沙漠交通命脉。纵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塔里木沙漠公路，是中国能源运输南疆各族百姓出行的生命线。可公路建成初期，国际上不乏质疑之声，认为流动沙丘终将吞噬路面，如何保障沙漠公路长期安全运营，成为亟待破解的难题。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徐新文回忆说，一开始是用单纯的草方格机械防沙措施保护沙漠公路，但几年后草方格损坏，防护作用降低。
23: 当条件成熟的时候呢，以生物防护来替代这个机械防护，来确保沙漠公路的这个永久畅通，并使沿线的环境得到改善。
21: 秉持着这样的治沙思路，23年前，总投资2.18亿元的塔里木沙漠公路防护林生态工程正式动工，3年后全面建成。自此，一条长436公里、宽72至78米的绿色长廊，牢牢矗立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沿防护林精心计算修建的108座水井，全天候抽取沙漠地下的土咸水，通过滴灌的方式，让撑柳、沙拐枣、梭梭等耐干旱、耐盐碱的植物在沙漠公路两侧绵延成荫，阻挡风沙对公路的侵袭。合理的调控水井抽水量，使地下水资源的开采与补给、植物需水及环境变化等因素之间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
14: 确保了生态防护林的可持续灌溉和沙漠公路的长期安全运行。塔中沙漠植物园也成为这条沙漠公路防护林物种选育的核心试验田。塔中沙漠植物园由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和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2003年共同挂牌成立。经过23年的建设和科研攻关，植物园从最初的100亩逐步扩建至300亩，先后引进400多种沙漠植物，其中200多种成功存活下来，成为干旱区荒漠植物培育研究的科研基地。从试验地里无数次试种繁育，到沙漠中规模化推广种植，几代科研人员整整坚守了20多个春秋。如今，科研团队又瞄准了新的研究方向，沙漠观赏植物在城市绿化美化中的推广应用。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常青，作为每年在塔中植物园留守十个月的技术负责人，带着这个全新构想，耗时四年，牵头开展了荒漠观赏植物的引种和示范课题研究。为精准摸清各类植物的耐盐碱极限，他和学生们用不同浓度的盐水反复浇灌植物，细致记录每一组生长数据，层层筛选适合干旱区城市栽种的优良植物种。2024年将植物园里高抗逆兼具观赏性的荒漠观赏植物成功推广应用到城市绿化建设中。常青说，
1: 在那个敦煌做了个示范点，在那个哈密做了个示范点。前年年底的时候，我就是阿拉尔做了一个设计，荒漠物种的组景搭配，我全用不同的那个群落给它做出来的，就希望我们干旱区城市走的这条绿化，就是生态空间营造的这条道路。
14: 植物园里的荒漠植物不但美观，有的还可以当菜吃，能增加种植户的经济效益。常青说，
1: 这种植物是我们在2000几年的时候就引种的，它叫芦笋，它可以做一种高档蔬菜，它是不用每年去种，而且基本上没有病虫害，我们等于说是种了一次后十几年每年都在吃这个蔬菜。
14: 塔中植物园的优质植物资源与先进治沙技术，不仅在敦煌、哈密、阿拉尔等城市落地生根，更走出国门，走进中亚、非洲的荒漠地带，在海外沙漠中种下片片生机。徐新文向记者介绍，
2: 有30多个树种从咱们国内闹到这个阿兹塔纳，建了个30多亩地的一种哈的种植资源谱，给他建了300多亩的一个示范区，从毛里塔尼亚最终到这个肯尼亚、埃塞俄比亚这边那一块的话，我们也引入了一些植物。这两年的话，我们又在那边建立了一个这个绿色技术公园吧。
14: 徐新文提到的中非绿色技术公园项目，由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全程提供示范区建设与后续技术支撑，是中国科学技术部重点研发项目。周娜正是项目的负责人。在热浪滚滚、黄沙漫天的撒哈拉沙漠南缘，曾经寸草不生的荒漠戈壁，如今已然焕发出勃勃生机。在这里，当地选育的耐旱耐盐碱植物阿拉伯金合欢树苗、珍珠粟、埃及酸叶木苗郁郁葱葱，苏丹豆、茄子和西红柿等蔬菜，乃至甜瓜和西瓜等水果都茁壮成长。一排排太阳能光伏板持续输送清洁电力，为整套沙漠灌溉系统提供稳定保障。自2017年双方签署合作协议以来，100公顷流动沙地得到有效固定，4公顷荒漠被改造成良田绿洲。周娜说，
3: 我们希望能够将我们这项目都落地，比如说对他们国家这些风沙呀，希望能够得到一定的治理，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受益。
14: 一次大漠防护林补植，续写了中国治沙人20余载的绿色承诺。一座扎根沙漠腹地的植物园，支撑了横贯千里的大漠生态屏障。从国内生态治沙的攻坚克难，到中国治沙技术走出国门，助力全球荒漠治理，
21: 塔中沙漠植物园的科研工作者们以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矢志不渝的创新，书写了震撼世界的中国生态传奇。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业22年来，温州技术员吴不存的身影始终扎根在技术一线，从未偏移。近日，吴不存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去听听技术员吴不存的成长故事。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去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6: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7: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6: 历史回响，银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8: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9: 真的，快去看看。
8: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9: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0: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2: 下一个千年。
13: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4: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15: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6: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7: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6: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7: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6: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8: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9: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0: 朱鹮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近期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作品展吸引众多人前来观展，日均客流量过万，门前排起蜿蜒长队，社交媒体上话题持续刷屏。当艺术主动走出象牙塔，融入城市生活，关照大众审美，回应市场需求，人们自然愿意为它驻足。以中央美术学院毕业作品展为例，青年创作者以敏锐的感知力精准捕捉时代情绪，契合当代人的审美诉求与精神期许。观众在观展中不仅可以感受艺术之美，更在艺术审美中获得前行的力量。放眼全中国，西安美术学院年度毕业季展《无界西美》通过大规模多场域的展览，将艺术教育成果与社会公众深度连接。连续举办10年，成为江苏文化名片的南京艺术学院520毕业展演嘉年华也即将拉开帷幕。天津美术学院更是表示要把校园变成整个社会美育的资源。一场场由艺术院校毕业展引发的公共文化热潮正在不同城市接力绽放。这种轻量化、高质感、年轻化的文化 IP 不仅成本更低，传播性更强，更适配年轻一代的文化消费偏好，也为城市提供了多元化的文化供给，为激活城市文化活力，培育文旅新业态，打造消费增长新引擎，提供有益探索。在这里，观众不是被动的观看，而是主动的参与。展览现场每件作品旁边都贴有二维码，观众扫码即可了解创作的背景及内涵，关注创作者的社交媒体账号，与创作者直接互动。这意味着观众不再是匆匆过客，而是与作品共情、与创作者对话的主体。观众在这里获得的不是千篇一律的观光产品，而是富有艺术气息的情感共鸣与审美参与。城市收获的也不是昙花一现的短期流量，而是青年文化对公共空间的持续赋能与长效滋养。文艺市场的活力映照着文艺生产与传播的活跃程度，是文艺事业发展态势的直观体现。优秀的文艺作品既要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也要在市场上受到欢迎。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推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学生市集上，青年艺术家的艺术作品、展览周边、现场画像备受追捧，这正是艺术的价值体现。真正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让人在欣赏美中感到愉悦。有人担心市场会侵蚀艺术的纯粹性，但事实证明，只要创作真正扎根时代，回应人心，市场热度与文化深度便能同向而行，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亦能相得益彰。艺术拥抱市场，不是向流量妥协，而是为优质文化供给搭建通往大众的桥梁，在满足人们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中实现艺术价值的倍增。我们期待更多幻彩共生式的文化实践，让艺术走进城市的街巷角落，对接人民的精神需求，融入日常生活，在文化的幻彩中绘就艺术与大众、高校与城市、技术与人文的共生图景。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指尖磨过图纸的纹路，目光凝注设备的参数。从业22年来，温州技术员吴不存的身影始终扎根在技术一线，从未偏移。近日，吴不存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份荣誉的背后，藏着他从普通技术员到技术带头人的每一步坚守，藏着中国汽车电子产业从跟随到自主引领的每一次跨越，更藏着一名一线工匠用热爱与责任把平凡日子打磨成不凡的初心。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听听技术员吴不存的成长故事。
2: 走进企业的研发中心，一片开阔通透的大平层办公区映入眼帘。吴不存的办公室就设在进门边，大门敞开，一眼到头。一张简洁的办公桌，一台常年运转的办公电脑，再加上一张简易长条会议桌，就是他办公场地的全部。朴素的与身边普通研发人员的工位别无二致。办公室门外一排排工位整齐排布，研发人员埋首于图纸与屏幕前，键盘声、探讨声交织成忙碌的乐章。而吴不存的办公区内同样热闹，技术员、工程师络绎不绝前来问诊，他总是放下手头工作，耐心答疑，拆解难题，手把手指导。吴不存，
3: 我们说实在的，研发的问题是很多的，包括讨论的事情也很多的，接在一起就是他们也方便来直接来找我，我们一起共同解决这个事项。
2: 埋头工作的吴不存一身灰色工装，眉宇间带着技术人特有的沉稳与谦逊。谈起22年的深耕之路，吴不存说，我就是一名普通的技术工人。这句朴实的话语道出了他多年来初心未改的坚守，也勾勒出他从一线基层走向技术领军的成长轨迹。2024年，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吴不存，怀揣着对技术的热爱，加入温州乐清一家气模配企业，成为一名基层技术员，一待就是22年。
3: 我们刚好接到了一些比亚迪的新项目，也就是以前比亚迪最早的 F3 的车型的，那这也是中国企业进入轿车行业的起步起高点。
2: 吴不存回忆自己第一趟出差，就在合作企业的车间蹲了半个多月，全程陪着试车，同步修改产品。彼时中国汽车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汽车电子配件大多依赖进口，手上没有核心技术。这一趟与车企一线技术人员的深入切磋，让20出头的吴不存暗下决心，要深耕技术，让汽车电子配件实现自主可控。他一头扎进车间，从设备调试、参数核对、图纸标注等基础工作做起，对着图纸反复琢磨，遇到难题就加班查资料做试验，直到彻底吃透。
3: 我们也不断的多做嘛，多做多到一直经验，相当于我们一点就是多做事情，多下基层，你都学得更经验，多起来的经验嘛，包括你要还开阔自己的思想。
2: 扎根一线的日子里，吴不存始终精益求精，不放过任何微小漏洞。有一次车间一款核心电子部件出现稳定性异常，反复调试无果，影响项目交付。当时还是技术员的他主动请缨，放弃周末扎根现场，从设计原理、生产流程到参数调试逐一排查，连续3天3夜，每天只休息3-4个小时，最终找到问题根源，一处微小线路接口接触不良，经过精细化调试顺利解决难题。
3: 我们真的整整跟主机厂里面做了3-4天相关实验，每天就留下来的数据分析事项，排查出来了对手界的一个容值问题，导致我们的开关系失效，对，所以我们要把根源找出。
2: 这份吃苦耐劳、攻坚克难的劲头，让吴不存

0: 船快速脱颖而出，一步步从技术员成长为工程师、质量部经理，最终走上技术总监岗位。22年里，中国汽车产业也实现从燃油车向新能源车的跨越，从依赖进口到自主研发，无不存。
1: 现在给我们在看死里面机构全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中国汽车就迅速拉起来，就是一样，也是不妨别人的，特别新能源车造型都是自己造的，
2: 自主研发。
1: 对。
0: 2017年，吴不存开始负责企业的整体研发工作，带领团队成功进入路虎、捷豹、大众、奔驰、通用等高端汽车客户的供应链体系。他见证了中国新能源车的崛起，更亲身参与了国产电子配件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突破，带领团队推出的多项核心产品适配国内主流新能源车企，更实现技术输出。2025年年底，吴不存工作的企业也成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
1: 我们的发展起来的初心点是，我们要挑战顾客的要求越高，我们的成长度就越高。那他在提出要求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攻破它，我们就慢慢的成长起来。
0: 22年，吴不存依然保持一线研发热忱，甚至养成了专属技术人的职业病。有一次，朋友开新款新能源车来接他，他上车后不闲聊，专注观察车载控制系统，一路询问技术参数。下车后还特意查看灯具设计，连朋友都调侃他眼里只有技术。这份调侃背后是对他匠心的敬佩。
1: 我们有个职业病一样的，坐上新能源车或者其他车的时候，看人家的东西怎么样，我们的怎么样，我也会去做对比。
0: 作为技术带头人，吴不存牢记传帮带教的责任，22年里毫不保留分享经验，牵头搭建人才培育体系，带出近200人的技术铁军。这支队伍里有年轻技术员、一线骨干，也有研发带头人，成为企业研发核心力量，也为行业培育了大批人才。公司项目总监王松柏，
3: 他是希望不要把经验留在脑子里面，你得把它形成经验库。我们经验库现在累积达到4000-5000条了，他让各个科室都把它整理成点检表存档，便于新人设计的时候呢，他在画完以后，他去对照检查的时候，他就会去不断修正。
0: 与此同时，他带领团队深耕新能源汽车电子领域，先后承担5项浙江省省级工业新产品开发项目，7项浙江省新产品研制计划项目，取得自主知识产权14项，其中发明专利5项，制定浙江团标2项，6款产品获得浙江省科学技术成果登记证书。近3年，吴不存个人取得了9项自主知识产权、7项实用新型专利、16项软件著作权，多项专利落地应用于小鹏、比亚迪等主流车企核心车型。企业灯具科科长叶贵帝回忆说，去年吴不存带领团队攻坚中国国内一家新能源百万级豪车车型灯具研发。这款灯具技术标准严苛，需要满足高亮度、微型化、集成化的要求，还要实现智能交互、精密热管理等等功能，研发难度极大。叶贵帝说，当时整个团队压力巨大， LED 光源亮度控制、散热优化都是行业共性的难题。
4: 就是也今年刚上市的，车头到车尾我们都可以做到9米，很快车身本身也就只有5米嘛，又长又大，这行业别人都没有这样子，我们也可以熟练。难点就是清晰度要高，选材上耐热，这个灯的话它亮度要高，装在那个车底下面的防水等级又高，相当于要泡水，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是很挑战的。
0: 叶贵帝说，研发中 LED 光源温升异常超标，吴不存带领团队翻资料对标顶尖方案，每天做上100组试验，哪怕0.1摄氏度的偏差都要追根溯源。好几次实验失利，团队士气低落，吴不存就召集大家复盘打气，技术攻坚没有捷径，每一次失败都是向成功靠近了一步。最终团队连续奋战8个多月，攻克核心难题，产品通过检测锁定订单。叶贵帝，
4: 虽然我们敬佩的时间都是我们总监一手带着我们一起弄，我们吴总监都是尽心尽力的。因为我很印象很深刻的话，批漆的时候，我们就供应商那个地方都12点了，他也跟我们一直坚持，就把这个项目弄到有点苗头，把这个东西一起跟进下来。
0: 同事王松柏回忆，有一次一款核心部件批量试生产时，吴步存发现一个批次存在微小参数偏差，虽然不影响使用，无法被常规检测识别，仍然当场下令停产复检。
3: 搞技术的人嘛，他本身严谨，他的要求就是一丝不苟的，往往为了一个产品我们要交付，然后他又觉得这个尺寸不符合要求，他就不会允许生产，就是一定要达到他的要求以后生产。
0: 王松柏说，当时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没必要小题大做，但吴步存说，品质是企业的生命线，技术人的底线不能碰。最终团队复检剔除了不合格件，优化工艺，守住了品质底线。如今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被问及成长秘诀，同事王松柏认为，核心是吴步存对本职工作的热爱，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3: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我觉得一切的钻研它源于热爱，如果不热爱这个行业，不热爱这些图纸这些工具，我觉得他没办法支撑他在这个行业里待这么久，也热爱这个行业。
0: 吴步存自己却认为是责任。
2: 您觉得让您站上这个位置的是责任还是爱好？
1: 责任，既然上班了，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企业给我们这个岗位了，那我们肯定要负责到底。
0: 其实吴步存的成长是热爱与责任的双向奔赴，更是个人与时代产业的同频共振。他用22年坚守见证了中国新能源车发展，用实干为产业自主化贡献了力量。如今吴步存还是守在那间简单的办公室里，和200名团队成员朝夕相处，每天仍有技术员来问诊，坐朋友车时还是改不了琢磨车载配件的习惯。他就这样把对职业的初心融入每一个平常日子里，也许把一件事一辈子踏踏实实干好，应该就是一名劳动者最真实的样子。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是中国的老工业基地，曾制造出新中国第一辆汽车、第一列铁路客车、第一代化肥，诞生了一汽、吉化、长鹤等诸多国字号大型企业。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不断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为吉林省的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
7: 现在呢，汽车行业进入到了新能源汽车的时代，而我本人呢，研究的方向呢是锂离子电池，正好是服务于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我觉得我在这里的发展大有可为。
8: 孙立群的老家在内蒙古，大学毕业后选择了从事教育行业。可是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他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对科研工作的渴望。2006年，他考入了东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7: 我选的这个专业呢叫物理化学专业，当时了解到物理化学专业呢

0: 大学任教，在教学之余继续和团队进行了锂离子电池新材料的开发。在2020年，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完成了科技成果转化，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他们团队成立了吉林省东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因此他又有了新的身份，研发总监。
1: 我觉得学校和公司，我这个两个岗位可以非常好的有机的结合起来。
0: 近年来，面对新能源这个赛道，吉林省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推出具体措施，帮助企业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搭建技术创新平台。孙立群所在的公司就乘着这股东风乘势而起，脱颖而出。东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获批了吉林省锂离子电池材料科技创新中心，该公司已经成功推出了高安全长循环的 A 酸铁锂半固态储能电池和高安全高比能的三元准固态动力电池，提高了新能源汽车的安全性和续航里程。
1: 对于新能源车而言，那么最大的就是一个是安全性，一个是续航里程，就是我充一次电能跑多少公里，这是我们老百姓最关心。所以说呢，我们开发的这款电池，它要比传统的液态的这个锂离子电池，这个续航里程提高到将近一半以上。
0: 十几年的潜心钻研，孙立群不仅在锂离子电池技术创新方面有了长足发展，更是将自身所学到的知识和研究成果传授给他的学生，为锂离子电池产业培养更多的专业技术人才。
1: 希望我们培养自己的学生都可以留下来，留在吉林，留在长春，然后来推进这个事业，推进这个行业，同时也可以提高长春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领域在整个行业中的地位。
0: 面对成绩和荣誉，孙立群的脚步依旧匆匆，他还有很多事要做。就像现在，他正在带领研发团队全力以赴地开展全固态电池的开发。
1: 在下一步的话，我们要开发全固态电池，在3到5年内要实现这个全固态电池的开发。
0: 不知不觉间，孙立群已经在吉林长春生活了近20年，他早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把自己的家安在了这里。
1: 吉林省也提供了各项的人才政策，也吸引我愿意扎根在这里，已经把自己的家安在这里了。
0: 孙立群留在吉林是为了理想和事业，而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电气研发部牵引系统工程师王运达留在吉林，则是为了回报家乡。
2: 回到家乡其实很幸运，能够有这么多的机会，然后有这么好的平台，也激发了我对工作的热情以及对未来的期待。我们正在研发国内首列吧速度最高的，也就是时速400公里等级的高速动车组，创新性的采用了永磁的牵引系统，整个过程其实也非常具有挑战性。
0: 王运达的老家就在吉林省四平市，2022年他从北京交通大学硕博毕业，面对各种工作机会，他没有犹豫，选择直接回到吉林长春，加入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2: 当时我也是有留在学校的机会，还是想把这个所学到的一些知识体系啊，或者是做的一些科学研究，真正的应用到实际的这种工程里来。对于来到常客其实是非常向往的，很希望为家乡做一些事情。
0: 就在加入中车常客不久，王运达便成为 CR450 研发团队的一员。从时速350公里到时速400公里，不仅意味着高铁列车越跑越快，也意味着中国的高铁列车体重更轻，体力更强。能够加入到这个团队，对于王运达来说同样也是人生的一次挑战。
2: 我是很期待的，我就想着自己在学校其实当时学了这么多，终于能有一个环境真正的说把这种学的知识真正说能把这个东西造出来。
0: 经过不懈的努力与调试，王运达所在的研发团队克服了一个个困难，项目得以顺利推进。一路走来，王运达很庆幸自己的选择。2023年，他被评为吉林省高层次人才，家乡的鼓励让王运达更加坚定自己前行的方向。
2: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会给新入职的这些新人啊定一个发展的规划，设有这种导师带徒的这种机制，带着我们去各个电机厂啊，真正到它的这个生产的制造的场地去把这个电机完全拆解出来。那么我们能更直观的现场学习到它的一些内部的细节，对人才是非常重视的。对我个人来说，有这种创新性，有这种技术引领这种项目。

0: 给了我一个发挥个人才能的一个平台。
1: 在中国吉林还有很多年轻身影，像孙立群、王韵达一样，在富有突破性的岗位上以青春热血奋勇创新，马不停蹄地助力吉林的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新鲜血液，新的未来需要时代新人携手共建。相信随着这一波青春力量的逐步成长和绽放，吉林也将迈入科技创新发展的新阶段。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3: 北京时间1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5: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6: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5: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6: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3: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7: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9: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8: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7: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3: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11: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12: 阿姨，您坐这儿吧。
13: 哎呦，谢谢你啊。
14: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15: 好嘞。
11: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16: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7: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18: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7: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19: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1: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12: 不在指尖。
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0: 即时资讯，接着关注我世界风。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格林尼治时间24号22:04，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地震后发布海啸威胁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法新社称，捷克宪法法院24号裁决，政府要确保总统帕维尔出席7月在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据捷克电视台报道，23号，帕维尔正式就自己被排除在赴北约峰会代表团之外提起管辖权诉讼，称政府的决定史无前例且极其不幸。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3: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2: 历史回响，荧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6: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年一下就火起来，因为这个课是我每年都开一次，7:20的课，5:20就已经没位置了，
7: 而且已经是清华最大的教室了，
6: 因为再大的话就得到那个大礼堂，然后就得到那种地方去了，对，那种就没有上课的感觉了嘛，
7: 对，而且我看你那个视频里边，就大家是席地而坐，就是你在台上讲，然后你脚边就已经坐了一圈人在那儿，
6: 对，
7: 所以当老师上这种课是不是还挺爽的？
6: 哦，感觉特别好，很多学生包含学校也找到我说能不能把它录成线上的课程，但我自己本身是拒绝的。为什么我拒绝这个线上课呢？不是说让我讨厌分享，而是我觉得就是一旦这个课变成线上吧，它就没有线下的那个场在里面了。
7: 对，是的。
6: 因为这种场才是一种真诚的这种场在里面，就大家都是敞开心扉然后来交流，帮我讲的是我相信的东西，让学生然后来听，被这种感染，就整个课堂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说有的学生只要坐在第一排，还有的人你可能没看到，有的人直接就站在那个就是
7: 桌子上啊，
6: 不是站在桌子上，站在那个屏幕边上。
7: 哦，
6: 我就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看那个 PPT， 他就直接在这儿站着，就和我是站在同一排。
7: 就在你背后了，相当于。
6: 对对对，我就不知道他从哪儿看的屏幕。我觉得为什么大家愿意来，就是因为这个场很好。充满了一种大家的一个真诚的这种交流。
7: 我甚至觉得可能很多人就是专门去为了体验这个场。
6: 对对对。
7: 嗯，对，就这个场也是这个课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6: 对，
7: 我们先跟那个不知道的听众和观众介绍一下刘老师这门课，叫心智探秘。
6: 对对对。
7: 是一个心理学的通识课。
6: 对，我原来在 MIT 的时候，我当时当过一门课的助教，叫那个心理学导论。但事实上很出乎我意料的是啊，就一般来说心理学导论就给心理系的学生开的嘛，结果他是给 MIT 所有学生开的，而且要求每个学生必须去上。那么当时很大的课程，我们当时助教就有10几个。那么当时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很难理解嘛，因为我当时在国内然后也没有建立过这么大的阵仗，就我们系上最好的一个教授就是那个 Steven Pinker， 就是那个当时写那个就是 How the Mind Works 那个啊，他让就是也是我们系讲课讲的最好的老师啊，他来让给大家让上这课。后来上这课了之后呢，我了解了一下，就在美国呢，他没有咱们的思政教育，所以说他的思政教育是什么呢？
7: 就是这个
6: 心理学。对，因为然后任何一个人都有必要去了解自己，了解别人，就是来帮助大家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它相当于是美国的一个思政课。
7: 这个比喻还挺好的。
6: 对对对对，所以说后来回到国内了之后，咱们国内有非常好的这种各个方面的思政课，但是我觉得它缺一门心理学的课，因为其他思政课吧，让大家了解我们的社会是怎么运作的，了解然后我们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子的，但它缺少一个，就我是谁。我觉得这一点是然后现在高校里面特别
7: 没有这样的课，
6: 高校特别缺失的。
7: 嗯，哎，我看到就是其中有一个标题特别吸引我，叫什么什么卡颜，就是还是要看颜值啊。
6: 对对对对，
7: 谈恋爱就是要看颜值。
6: 对，
7: 反正就是那些标题都非常的耸人听闻，就非常的逆着我们以为的那种就是正确的所谓政治正确的话，但是就很炸，每一个都想点进去看，但点进去看又发现刘老师又说的很合理。
6: 对，
7: 能不能就是我们这次就是因为很多人想听这个课听不到嘛，就给我们也放送几条你在这个课上你讲的比较受欢迎的几条。
6: 讲心理学的课呢，最忌讳就把它讲成一个鸡汤。
7: 嗯，
6: 比如说然后鼓励你要努力，鼓励你要然后那个积极面对压力，对吧？这些东西没错，但事实上它其实忽略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一个前提，它应该是共情而不是同情。从我自己的感受，当时引起比较大家反应，就是我当时讲贫穷来解决掉贫穷的问题，那你不能上来就说啊，贫穷其实不可怕，你只要有自尊
7: 就
6: 好，
7: 有自尊就行。
6: 你想想我现在就是家境然后特别差，我和大城市的人没法比，我起跑就是比别人落后，我的这种苦难经历就是给我带来了很多挫折，那你在这个时候你还要求我啊、不用担心，你有点自尊，你爱自己就好了。其实这个反而会真正的刺伤我。孟子讲的天将
7: 降
6: 大
7: 任，
6: 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找到筋骨。我说这是就是错的
7: 啊、
6: 没有人然后愿意没苦找苦吃，没
7: 苦
6: 硬吃，这是一件错误的想法。大家都想过得好一点，对吧？没事然后去找苦硬吃干嘛？道理非常简单，因为苦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损伤。不仅仅是心理上的，甚至身体上的。所以说我觉得到这个课上就是什么呢，我觉得首先是真实，就不要上来就是然后那个叫充满爹味儿啊，就是你应该这样子，你应该那样子，你哪儿不对，而是上来就应该什么，上来就是说这就是事实，我们改变不了。人有些人他就是很倒霉，有的他就是来自于贫穷的家庭，贫穷一定会损伤我们的智力，贫穷一定会给我们损伤我们的认知，贫穷的确会让我们的大脑发育的不太好，贫穷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多压力，这是事实。
7: 把真实告诉大家。
6: 对，我们先建立连接，我们承认这个东西不好，然后我们再承认我们怎么去改变它，而不是让把它藏在一边轻描淡写。哎呀，贫穷吧，我们总是能改变的，我们要不要看看张三，张三以前很贫穷，但现在然后已经特别富裕了，通过他的努力。所以说我们在座的各位一定要努力，你如果假设现在是贫穷，你一定要知道让势力努力不够劲儿，对吧？你还要加倍努力。其实你这么去说，你反而其实在伤害大家。我觉得要真实，因为年轻人现在都很聪明，比如说我们说你刚才提到的死于颜值，对吧？那长得丑的人他就是有很多不利啊，对啊，长得漂亮的人他的确是干什么事情都行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接受上这个事实，而不是上来说啊我不看长相，那怎么可能不看长相。好，但是然后接着这一关过去了之后我们再看，但是在长期的交往之中，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才华和人品。那么一步一步过来哈，大家在问什么是才华啊，然后什么是人品。那么这个然后我再讲，这个是然后维系我们长期关系的一个关键。美丑的确是，如果你长得太丑，大家可能都不会关心你的人品，大家都不会关心你的才华，对吗？所以说我们然后每个人就是需要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缺陷。所以说你涂脂抹粉，对吧？然后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穿点好点衣服，然后每天注意一下自己的着装，注意一下自己的气质，注意一下自己的行为。
7: 嗯，
6: 这是好事，这不是坏事，
7: 无可厚非。
6: 而不是说让一看见别人啊，说你看你，然后每天去琢磨怎么去打扮自己，你就在浪费时间，这是错的。还有比如说我在讲那个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是错的，
7: 是错的。
6: 对，失败只会导致更大的失败，只会导致那个就是习得性无助，最后人然后就会放弃掉所有的改变的这种斗志和这种决心。那我们需要做的什么？其实我们要追求胜利。用一个一个的小胜利，甚至你欺骗自己的小胜利，来把你自己的自信给构建出来。
7: 进一寸有进一寸的欢喜。
6: 对对对，你说的太好了。我们首先承认这个世界它本身就是不完美的，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世界。那我们怎么去构建一个完美的心理世界？
7: 我听下来，我感觉这门课其实是在给大学生祛魅，
6: 对，
7: 所以就相当于是通过这门课，第一次让他们知道了一些跟他一直以来的想法可能是相左，可能是相违背的一些东西。
6: 嗯嗯、
7: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啊、哦，好惊喜！就是我看课上的、
6: 嗯、
7: 每个视频里边，课上的同学的反应都特别的给力，
6: 嗯、
7: 就是哇哦，就是特别开心的那种，在听您讲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是。就是这个课它的功所谓叫功德之处吧，或者是它之所以会那么受同学们的喜欢，就是在打破他们一直以来的这些所谓的美好的想象。
6: 对对对，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真实，就说你残酷的事件不可怕，让可怕的是让大家就是绕着弯走或者视而不见。我觉得让就是残酷的世界就让大家了解，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啊、了解了之后呢，我们看我们再去寻求解决方案。我觉得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让我讲的心理学一定是我下

0: 信的心理
1: 的、
0: 我自己相信的心理学，就一定不是说我讲一些我自己都不相信的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你可以看到，当一个人讲这个课的时候，或者讲这话的时候，他如果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讲的这些内容，和我在照本宣科
1: 完全不一
0: 样，我在完全不一样。
1: 哎，那为什么过去你说这个课已经开了几年了，那为什么今年就会有这么火爆的场面呢？刘老师能不能从心理学用这门课的知识来分析分析，大家去上这个课是抱着什么心理？
0: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大家让对于现在这个社会，大家让再产生一些真正的一些困惑的一些问题，大家更多的开始去追求心理学的那个答案。可能现在让大家在网上这些传播这东西，可能就是让正好打住了一些人的一些痛点，特别是像小红书里面年轻人比较聚集的，知识文化程度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打中了他们的一些痛点，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小确幸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是然后那个我个人觉得可能是第二个然后原因，但我觉得让最重要的还是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我是谁。我这门课我觉得和其他的很多心理学的课程有点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就是有一个东西始终是那个在中心地位，就是我，因为在这个宇宙中间没有任何东西比我更重要，因为你抛开了我之外，这个世界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对不
1: 对？
0: 所以说我这门课就是围绕着我而来展开的，所以我们并不是让去抽象的讲一个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不是抽象的去讲然后一个情感或者是记忆应该是什么样子，而是讲我的情感、我的记忆、我的社会、我的未来、我的价值、我的意义是什么样子。
1: 原来这样，我只是在网上就是零星的刷过很多片段，所以我就是一直也是今天特别想问你，就是关于这一点，就是他到底底层这个课底层想要教给学生的东西是什么？其实刚才刘老师说了嘛，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主体性的东西，
0: 对对对，
1: 就很多，尤其是对很多这种20岁的大学生来说，他到了清华，他可能之前人生前18年他没有建立起那个主体性，
0: 对，
1: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0: 而且这个我这个概念呢，其实对我们年轻人来说，他其实是非常陌生的。一定要有其他人才会存在我这概念。如果这世界上就我一个人，无所谓我理他。但是我们现在独身之旅，他就是只有一个。
1: 就是你要在关系中才能找到主体性吗？
0: 太棒了，你这个说的太棒了。其实我这个课呢，其实就是分成三大块。第一块呢就是我，就是我是谁啊。第二块呢就是讲我和我们，就是讲之间的这种关系，性啊、爱呀、婚姻、家庭啊，其实都是在讲我们的这种关系。好，第三大部分是什么呢？我与社会，就我在社会里面，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什么是我想要的？什么是然后我所追求的？因为在我们的从小的教育里面，我们的父母，我不说所有的父母，绝大多数父母都没有问你想要什么，更多的是然后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学习，你能考上，对，你能考上清华，你能考上清华，你有更好的事业，你应该去学习这个，这个让动了之后对你有好处，你应该去做那个，那个对你有好处，全是在他们的规划里面。但父母的这种规划，他的确是在为我们好，但是我为你好，其实是一件特别伤害我们的事情。我觉得它是一种妥妥的 PUA。 什么意思？比如我对你坏，你不听我的，觉得挺好的啊，对吧？然后假设我只是个举，我假设我是你父母 ，OK， 我每天打你，每天骂你，也不给你钱，那你觉得沿着你的自己的道路发展，你一点都不愧疚？
1: 我就心安理得了跟你断亲了。
0: 对对对，但是你看，我说你要去做 A， 你看我自己都然后舍不得让自己给自己买件新衣服，但是让我拿钱让你去上钢琴班，虽然说你很讨厌弹钢琴，然后我自己然后那个有点节假日的时间，然后我都让不愿意花到我自己身上，好带着你去上补习班，
1: 就是愧疚式
0: 教育。然后那个周六你这儿上补习班，然后我在门口坐着，然后啥也干不了，在等着你下课，我都让一天的所有时间全花在你身上了。
1: 但孩子最怕这种父母了，其实
0: PUA，
1: 对，
0: 这是一种妥妥的 PUA。 最后父母说，你看我都为你付出这么多，你还不理解我的苦心吗？你还不理解我的爱心吗？我天哪，这个是太恐怖的一件事情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为什么就是大家让对心理学，或者说对我讲的这个心理学特别感兴趣，就是大家在追寻我，什么是我想要的，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中间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最重要的一个物体，我。但是从来就没有人关心过我想要啥。我觉得这是让对大家来说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就为你好 这件事情就抹杀了我们很多人自我的一些特性，自我的追求。其实每个人并不一定说我要去学清华最好的专业，将来让去然后去挣那个最多的钱，这也许是对的，但是对我来说这不重要啊。
1: 对，
0: 我也许让将来去想去做点艺术，对吧，勉勉强强能养活自己，但是我很开心。
1: 是的，
0: 这就够了。其实对一个人来说，你的生命就这么几十年。
1: 对，有什么比找到自己更重要呢？
0: 对呀，对呀。但是我们很多人都还是活在父母的这种期望之中，我觉得这一点太难受了。
1: 是，哎，刘老师，那这个课下课之后，有没有同学跟你来交流他生活当中的，比如说伤心事儿啊，或者是他所谓叫道心破碎的时刻？
0: 很多很多。
1: 是吗？他们都有啥道心破碎的时刻呢？
0: 比如说，然后碰见了一个小姑娘，然后非常的厉害 ，OK， 然后是他们当时省的，然后前一二名，
1: 哦、
0: 对对对。好，然后当时呢就是跑到清华，就说那你状元嘛，他不是状元啊，接近状元，说那你清华最好的系是什么，他就说计算机系啊，他就跑去学计算机。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选择，就为什么呢？因为清华计算机系一大堆都是这种信那个信息outside出来的，那可能都是就带有童子功，都是开始写 code 的，都是然后比如说六七岁然后都开始已经写 code 的，然后写了，然后就等他到了清华来读计算机系的时候，他已经是有十几年的这种编程经验这种过来、
1: 嗯、
0: 而那个小姑娘是什么呢？
1: 零基础了。
0: 零基础。
1: 嗯，
0: 有很多东西我们必须得承认，人与人之间是存在着差距的。你即使你有这方面的天分，但是你别人已经学了十年了，你要再在短时间里面去赶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者大概率是不行的事情。就很多时候人就是要这种自己跟自己较劲，只要我努力，只要我熬夜，然后我这件事情一定能干成，而不是这样子的。
1: 但其实是要顺着自己的天性来是最好的。那你咋劝他呢？你一般会怎么给他进行心理按摩呢？
0: 第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接纳，接纳就是放过自己，别把自己然后就是当成自己的敌人。就你去理解一下他的苦难，就你想我编程零基础，对吧，然后我现在要去跟那帮信息outside的那帮人去在同一个课里面去跟他们比拼，这是不公平的，对我来说是不公平的。
1: 对，
0: 你就放过自己好了，对不对？而不是把自己然后说你还不够努力，然后你还不想这事儿。其实我们就变成一个什么呢，就我自己就化身成我的父母了。就原来在中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有父母，
1: 对，有他们那个标准在那看着你。
0: 对，他那个父母就说啊，说你看你不努力，你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班的第一名，你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年级的第一名、
1: 嗯、
0: 你再努力一下就什么 OK、
1: 嗯、
0: 好，等到大学
1: 自我批
0: 父母没来了、
1: 嗯、
0: 啊，然后我就化身为我的父母，说你为什么，你看你计算机学不好，你为什么你这课程上不好，自己来打骂自己，就自己就化身为自己的父母，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核心就是放过自己，表面上看好像是自己躺平了，其实不是，你在理解自己的苦难和自己的痛苦。其实我觉得我们人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很容易去理解别人的苦难，
1: 对，
0: 而很少去理解自己的苦难，
1: 就很难放过自己，或者很对自己很不好。
0: 对，因为我们的一直接受的教育那个来都是你要再努力哦，你要再努力点你就赢了哦，爬上峨眉山，然后你让再加一把劲儿就可以了，为什么没有放过自己了？所以说我经常给那个大家讲一个例子啊，就是那个我特别讨厌跑步，然后因为对我来说，然后别人跑步都有那种多巴胺，
1: 对，
0: 都有那种快感，我然后反正就是跑步全是痛苦，然后那个别人说你可能是不是没过极限，过了极限你就有快乐，我也真过极限都跑得吐了，然后都还没有让快乐，
1: 肠胃痉挛，
0: 对对对对，然后就一直没有这种，所以说后来我就拒绝跑步，我就觉得太痛苦了，我就回避跑步。后来但是我重新现在恢复跑步了，是一个什么原因呢？
1: 为啥呢？
0: 我一个朋友然后就说了一句话，他不是搞心理学的，他说你就这么想，他说你就相当于你在上班，你上班上一个小时你必须得上，上了之后呢你就下班，他说怎么样让这个苦难的上班好受一点呢，你就摸鱼
1: 啊、
0: 嗯。他说你跑步也摸鱼啊，说你跑两步你觉得累了你就不跑呗，你就走几步呗，
1: 嗯，
0: 你甚至走完都可以，
1: 核心就是放过自己。
0: 对，核心放过自己、嗯、你再想跑你就再跑两步，你想跑快一点就跑快一点，你想跑慢一点就跑慢一点，你甚至想坐在那儿喘口气就可以。他说你就跟上班一样，你把这一个小时熬过去，
1: 嗯，
0: 摸鱼的方式熬过去，
1: 用上班的方式来跑步。
0: 对，你看后来我就用他的办法，
1: 嗯，
0: 哎，我就发现跑一个小时我能跑了，以前跑一个小时太痛苦，然后来我现在就是摸鱼嘛，我跑半圈跑不动了，我就走几步放过自己啊，觉得自己又能跑了啊，再跑个100米我又走两步没关系、哎、别人怎么来看你
1: 不重要，
0: I don't care。

0: 对，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他这背后这种所谓的摸鱼的心态，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这种放过自己，
1: 放过自己，
0: 对对对，接纳自己。你跑步就是不行嘛，你跑步就是产生不了快感嘛，那你何必去强迫要去产生快感呢？你想你都为了去追求那快感，然后你都把自己跑吐了，那何必呢？跑步的目的是为了健康，而不是跑给别人看的。
1: 对，你心里总是如果有一个别人的眼光，别人的标准，那自己内心真正的那个平和快乐就没了嘛。
0: 对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生活在别人的评价里面，所以这也是我刚才所说的，为什么人啊缺少一个我这个概念，就说我在哪里，在别人的嘴里，在别人的眼里，这其实是很可悲的，从来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我的眼中的我。
1: 嗯，那这一点我其实也很想跟刘老师探讨，因为据我的观察，我感觉你是一个就非常不 care 别的外界的评价眼光，然后自己内心特别笃定的一个人，包括之前也了解到您的从业经历啊，你的研究方向的这个变化呀什么的，就是你感觉你自己心里边认定了，你其实很不 care 别人说什么。
0: 其实是这样子的，也是然后那个 care 别人说什么，只是然后慢慢把这个历程走过来了而已。
1: 你是怎么走过来的？
0: 对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然后那个是有的。你比如说然后我当时在那个 MIT 的时候，然后当时那个就是我去 MIT 读书，我们班只有我一个老外，就我说的然后就是其实全是美国人，就我们 MIT 脑与认知科学系，然后去了之后我英文就说虽然说我的 GRE 分数是最高的，但是我英文是里面最烂最烂最烂的，就人家都是
1: native speaker，
0: 对，所以我当时然后比如说看五 CR 的文献，那个我一个 office mate Mark Seaton，他然后刷刷刷刷刷翻，然后就是差不多一个小时就看完了。我通常连第一页都没看完，因为好多单词我都不认识，我好多还在查字典。
1: 哎呦，
0: 查字典写那个来，写了之后好不容易然后把字儿查出来了，但是我又不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来回这儿读。
1: 你看这时候人家已经读完五十页了。
0: 对，已经读完五十页，我一页都还没读完。
1: 那你不心碎吗？
0: 对呀、所以说然后当时就感觉压力特别特别的大。然后老师上课，因为当时我出去的时候，国内的心理学和美国的心理学差距特别特别的大。
1: 那是哪年啊？
0: 90年。97年。
1: 97年
0: 。所以说当时呢，就你就感觉一个什么样子呢？就说老师讲的东西你完全听不懂，就说感觉你大学都没读过一样，就直接然后从高中直接跳到了研究生，而且跳到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去读研究生。说当时就来，后来我当时就想，干脆就别读了，退学吧。啊，但是呢，你不好意思退学，所以说当时就硬撑，撑过这一个学期，当时就觉得下一期然后就是跟噩梦一样。啊，结果突然得到一个噩耗，就我的 office mate Mark Seaton 他自杀了。
1: 啊。就是读五十页文献的，
0: 对对对，就是我们两个在同一个办公室的，当时很震惊。他然后拿过美国的全国大奖第一名，然后当时学校问我们谁愿意去参加他的葬礼，因为我和他很熟嘛，然后我当时很难想象，然后我就去了他的那个家里面，加州，然后那阵子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富二代，我就说一点你就知道他们家有多富，有一条河在他们那个 county 那个县流过，其中那条河有三分之二是在他们家里流。我去了他们家的大门，还要坐车才能到他们住的那个楼，非常非常大。他爸是一个特别特别成功的一个就计算机领域的先驱。后来让我去看了他的遗书，然后再和他家人聊了，就是 Mark Seaton 说他来了 MIT， 他觉得压力太大了
1: 啊，
0: 他觉得然后那个就是他原来认为读大学读研究生要实现的各种理想，实现的各种梦想，他认为凭他自己的能力他实现不了，因为他觉得MIT 有太多聪明的人了。
1: 天哪，那你当时知道你听了这个啥感受呢？
0: 我当时觉得不对啊，难道最底层的不应该是我吗？我应该是那个马克思等，每次看见我的时候他应该觉得这个人一切都还挺好的。后来然后我回到那个 MIT 之后，然后就是当时我们系的老师我们的学生然后也做了一个追思会，然后大家就是因为我是唯一的一个去的一个人，好，然后追思会大家就问到底发生什么，我就把这个分享出来 Mark 自己的那个一些遗言，结果然后我们班的所有同学都说他们感受是一样的，所有的人都感觉到然后在 MIT 混不下去了，没有一个说 MIT 还行，所有人都感觉到然后竞争压力太大了，
1: 太难了，
0: 对，太难了。这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其实
1: 放下心来，
0: 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在感受难受。后来然后再一回想，在班上的时候大家都在比如说平时聊天平时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但其实都很开心，每个人都是然后装出一副
1: 大家都在硬撑
0: 那个，然后对对自己然后 confident 非常那个就是有自信，非常轻松。其实我们所有的人内心深处都在叫苦， 但是我们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因为能够去 MIT 的脑与认知科学系都是让顶尖中的顶尖，所以说让我觉得让我在别人的眼中我就是一个很强大的人。我之所以现在学得不好啊，是因为我还不够努力，所以说我就要加倍的努力啊。但自己真的又学不动，那然后就自己给自己说，那你一二看，你一个小时看不完你就看五个小时，五个小时看不完就看六个小时。其实从来就没有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1: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0: 保护好自己，爱自己。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的第一期节目，与清华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0: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你推我车干什么？
12: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1: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2: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1: 啊？什么区域？
12: 安全区域。
13: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2: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3: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2: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4: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2: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4: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2: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5: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1: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6: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7: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8: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9: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2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1: 唉，今天又得迟到。
2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2: 美女，等一下，美女。
21: 快走，别理他。
2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4: 刚上车的乘客，
2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0: 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2: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3: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2: 保护自己，爱自己。对，所以说就是你一定要清楚，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最珍贵的东西，最宝的东西，因为其他东西它不重要。所以这个时候你还不去爱护自己，不去给自己加点油，不去帮帮自己，那岂不是很糟糕吗？别人不会给你帮帮你的。所以说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就慢慢开始去学会去听聆听自己，比如有时候说，哎呀，这活儿真的干不下去了。哎呀，让这个我真的是不如别人，就承认自己的脆弱，承认自己的愚蠢，承认的自己不够坚强，
3: 不够好，
2: 对，承认自己不够努力，这没关系啊，你得接受它，我不努力，我不够坚强，但是我还是爱我自己，我觉得这一点事实上特别特别对我们人来说是太难的一个东西了。
3: 就是一个人不管你底子多好，或者你的这个先天有多优秀，你总会遇到你不行的时候，总会遇到这种时候。
2: 一定的。
3: 你可能像你是到了 MIT 之后才发现自己有不如别人的地方，可能之前在北大或者什么，或者在高中的时候，你一直都是最拔尖的那个。那对于很多清华同学来说，他可能是到了清华，他发现他不如别人，或者他再怎么努力也做不到那些有天赋同学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对，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事儿是你人生当中迟早要出现的，每个人都会遭遇的事情。
2: 我觉得然后就是承认这个世界不完美，承认自己不完美，不可能完美。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的绝对的伟人，而且就在你身边，其实永远有人会比你做得更好，会做得比你更加杰出，一定是这样子的。或者有些人他就是运气比你好。
3: 对，运气也是你得接受的一部分。
2: 对对。
3: 哎，刘老师20多岁在北大学心理的时候，你当时学那些弗洛伊德呀什么这些心理学家的东西，你自己学来是什么感受？你当时能觉得他你内化于心了吗？
2: 我是这样子的，这个坦率的说啊，然后我当时其实那个就是学心理学完全没有学会学懂。我当时是这样子的，我高中呢是那个做数理化竞赛的。
3: 你不是喜欢物理吗？
2: 对，喜欢物理。后来就是因为读了弗洛伊德那本书，就是那个关于弗洛伊德的传记《心灵的激情》，我觉得大脑特别神秘，所以这个时候我才是改去学的心理学。我觉得心理学让特别好，但是我在大学里面学的一些心理学，更多的是哪种呢？它是一些知识性的东西，理论一、理论二、理论三，你把它背下来，其实最后你就发现它是，然后心理学它就被所谓的物化了。所以我当时为什么花了很多时间跑去学计算机，跑去学电子学，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我还能摸得着，心理学那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物化在那儿，很抽象的，对对对，然后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和这是没有关系。我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然后心理学让和我让真的是打通了呢？其实就回到我刚才讲的，就是 MIT 去当那个就是 Steven Pinker 的那个助教，就是他当时讲心理学导论，因为我是当助教嘛，所以说我都必须去听。好 ，Steven Pinker 这儿讲心理学讲一块的时候，我说哇哦，
3: 原来心理学是这个呀，
2: 原来心理学是这样子，它其实和我们人是相关的，它其实让每一处都是可以让映射到我们人身上的，它不是一个那种抽象的物化的一个学科，它是一个关于我的学科。这一刻，然后我开始，然后真正开始让理解啊那相关的东西哈。这一刻重新回去看弗洛伊德啊、荣格啊、阿德勒啊，让威廉·詹姆斯啊。你才真正上去理解他们到底在说些啥。
3: 在这之前你就是对他不感兴趣，但你能把他给学下来。
2: 对，因为是这样子的，我一直对人感兴趣嘛，所以说我就必须得学，然后我就不想离开这个领域。但是呢，他学就跟我学微积分一样，到底对我有什么帮助我也不知道，到底对我有什么启发我也不知道，都是到后面我觉得 Steven Pinker 对我影响很大。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其实到清华这边来嘛，我是那个叫首席研究员。首席研究员什么概念？清华一个特殊的岗位，你是教授，但是你可以不教学
3: 啊、哦，不上课。
2: 对对对对对，不上课，因为清华在那个教研体系里面，你都是必须得上课。
3: 对，
2: 我们呢就相当于是类似于就是按照当时杨振宁

0: 他们设的那个体系，就你就认为你可以做出比较好的研究出来，所以说你就不用去上课。所以我到清华来是这个，但是我一直在想，我其实应该上一门课，我想上一门课，其实就当时我就想到 Steven Pinker。
1: 啊，但是讲那个课，主动提出要自己。
0: 对对对，我是主动上的，我其实没有教学的任务。对，所以我最开始，所以说到清华来头几年我是没有教学任务，但我就来想让去分享一下，讲讲让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吧，让大家听了也许对人有点帮助呢，也许可能不是对所有的人，
1: 他影响过你，所以你相信他也会影响更多人。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后来我就觉得哇，每次讲心理学我自己就特别开心，
1: 因为你自己从中受益，你自己从心理学
0: 当中受益。对，我自己从中
1: 受益了。哎，那刘老师这一路走来，你看你从最开始喜欢物理，然后你学了心理学，学了心理学，结果你到了北大你又修了计算机。
0: 对，
1: 又转向了计算机，然后后来去 MIT 学的是脑与认知。
0: 对，
1: 然后后来又是人工智能，现在心理学又很，其实大家都很关心，然后又回到心理学的这个领域。就是为啥每一步都能踩对？这个跟你学心理学然后更了解自己有关系吗？
0: 我觉得倒不是，然后那个就是更了解自己，我觉得我可能比别人更幸运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以我自己的兴趣为驱动。就是说我一直在问什么东西是我想学的，什么东西是想我去研究的。
1: 就你倒没管说其实现在外面
0: 对对对
1: 要什么或者外面什么火。
0: 对对对。
1: 你其实一直问的是自己心里边。
0: 对对对。我觉得只要一个人去面对自己真诚，我觉得就可以了。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但这听起来有点像好像是有点那个凡尔赛啊。
1: 嗯。天天多凡尔赛。
0: 对对，有点凡尔赛。比如说我那个就是30岁我就拿到结清了。
1: 哦。
0: 对，一般来说拿。
1: 我现在30岁。
0: 一般是45岁左右拿结清嘛。嗯、我30岁就拿到结清。但我拿结清的时候我并不是冲到结清这个名头去的。而是什么呢？而是我当时就是做研究，我有一个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一个想法。我需要钱，需要科研经费，然后去然后支持这个想法的来做。好，我就到基金委里面去查了一下。我也不知道结清是什么，我就看，哎，他给的钱比面上项目多很多，那我说，那我一定要去申请钱多的这个项目。所以我当时呢，就是准备 PPT， 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完全没想到，哦，这是原来是一个，我当时的确不知道结清是一个，
1: 你不知道他有多难升，
0: 是一个，第一个不知道他有多难升，第二个也不知道他是一个很大的荣誉。我唯一两眼看见的就是钱，而且这个钱就是支撑我的研究。所以说我当时去讲的时候。我并没有去讲，后来我才发现我讲的那个就是报告啊，是特别错误的格式。别人都在讲，然后我那个身份怎么样子，我给社会造成了多么大的贡献，我做了多么伟大的研究，我不是，我是在说我需要这笔钱来做一个什么样的研究，这个研究能解决什么样问题，我认为它能够让带来这个学科的一个范式转变，我认为它能够带来然后就是一些全新的洞见。好，结果然后我把这个讲完了之后，就完全是讲了一个实验的 proposal，
1: 结果拿到了，
0: 结果然后当时然后那个就是结果大家一下面那个听的全是一堆院士点评的，因为我拿结清很早很早，就是那个2002年，然后就是最早的那个几批那个结清，下面评委都是一堆院士，然后院士然后就疯狂的提问，本来是5分钟还是10分钟提问啊，大家然后都停不下来，就是这个后来我就拿到结清了，然后评分也是最高的。
1: 那是你第一次评？
0: 对，我只参加了一次。对、
1: 嗯、
0: 后来他们说啊，结清是一个很重要的，我那阵才知道，我当时还是副教授，然后身份去评的。后来但这件事情对我一个影响很大的一点呢，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吧，你比如说像结清这种牌子啊，然后比如说院士这种牌子啊，或者我们再说低一点，比如教授这种牌子，教职这种那个清华大学的教职等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错位的一点，我们把它当成是我们的目标，其实是错的。这些东西它只是一个副产品而已。就是说你真正然后
1: 真正想做的事儿，
0: 你真正真诚的，应该是你真正想做的事儿。当你以真诚的方式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你就一定能把它做成功。一定做成功了之后，其他副产品，比如说你能发一篇很好的期刊，你能然后就是那个因为发了很好的期刊，你能评上。比如说长江结清能评这些东西，它是一个副产品，
1: 对，它都会向你涌来的。
0: 对对，
1: 不用去刻意追求。
0: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吧都在回避一个什么自己内心的一个欲望。
1: 真正的愿是什么？
0: 欲望。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很多事儿，我们的欲望就放在哪儿呢？放在我们的梦境里面。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说我们做梦，然后就说我们为什么人痛苦，因为就是我们痛苦到然后在梦境的时候我都不敢直面我的欲望，就是我们还要死劲的把自己遗忘，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做稀奇古怪的各种梦，其实为什么就是说你的内心在拼疯狂的呐喊，但你的意思说不要闹不要闹，你要去做一个其他什么事情，就像父母一样，就是你的意思就像父母一样说你，然后你要去考高分，你要上清华，你要去然后那个挣然后很多钱，但是这是我们的意思，但是人你真正的无意识或者你的潜意识在搞在叫嚣，其实在咆哮，其实我想要什么没人 care。 所以说我们就以这各种稀奇古怪的梦境的这种方式在出现，这是弗洛伊德讲的，就说要谈梦境。但是回到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应该问问自己的欲望是什么。其实你只要充分的把你的欲望释放出来，我就是我用的是欲望，不是说理想啊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欲望这个东西更原始更有力量，只要我们不去伤害这个社会，不去伤害到他，侵占到他的利益，那就应该把它充分的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了之后，因为这个才是最有动力的，因为你的欲望是最强最强的动力，它一定会驱使你玩命的不计日夜的这种去干这件事情。这个事儿你说加班算啥，你在为被自己的欲望所驱动，你就是人一天工作20个小时你觉得挺开心的，
1: 上满了发条。
0: 对，好，这个时候当你做得足够好，让你的公司让也会做得很好，你的事业研究也会做得很好，
1: 就全世界都会来帮你。
0: 当你把你的欲望充分的释放出来，你就会拼命的沿着这个方向就去干下去，
1: 没有人能阻挡你，
0: 没人能阻挡你。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一点才是其实我们现在，然后就是每个人都不一定是年轻人，真的我们应该去问问什么是我的欲望，
1: 真正的欲望，
0: 真正的欲望。
1: 嗯，
0: 而且就是那种你可能怕别人看见，怕别人听见，怕别人嘲笑，怕别人觉得你是个神经病，只要他不违反社会的道德，不违反法律，不去让侵犯他人的权益，为什么不可以干呢？而这种欲望其实释放出来之后就演变成自己的使命，这个事儿才会变成我的欲望才是我真正想要的，而不是父母的欲望，而不是让社会的一个欲望。然后就是现代的认知心理学来把它让说得更普通，叫自我实现的预言。自我实现的预言呢，就是我去相信它，只要我相信它，它就一定会实现。
1: 对，
0: 就是你说的闲话小组，
1: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0: 对对对，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区别，这个区别呢就是说你相信它会实现，但你相信的这个东西到底是别人给你灌输的，
1: 还是你自己内，
0: 还是你自己的内心的一种愿望或者内心的一种期望？然后我期望，然后那个我马上要再然后从副教授变成正教授，我期望然后我要那个就是公司里面然后职位要然后连升三级，我期望什么？我觉得这东西未必是你的欲望。
1: 对
0: 对对对，它可能是反而是可能市面上对成功的一种定义，你的恋人对你的一种期望，或者是你的父母给你注入的他们的然后一种理想，但是并不是你的欲望。我觉得什么叫做欲望呢？我觉得非常的简单，就说你长时间做某件事情，而没有 burn out， 就是 burn out 就是累，
1: 就不干了。
0: 对对对，然后来我举个简单的例子，然后。就可能这是与我自己有关的。那个我当时在那个北师大当心理学院院长，然后那个当时心理学院呢，在我和我的同事的努力之下，当时上的确是就是说蒸蒸日上，就大家都说真的很不错啊，大家对我的管理能力然后也有一定的认可。但是我每天回到家之后，我就觉得特别的累
1: ，burn out，
0: 就你躺在沙发上你就葛优躺，你就不想动，
1: 嗯，
0: 然后你想到明天还开那么多会，明天还要去做很多事情，
1: 不想起，
0: 对，你就觉得很难受。虽然说。你可以看到它是一种分离，就第一方面我有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我个人觉得我是有这方面能力，而且我的同事也认可我有这方面的所谓的管理方面的能力，学科建设能力，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每天就特别累。好，这是然后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就我刚才写的，我在写一些那种无聊的绝对没有人看的一些学术论文，然后那个而且然后就是会饱受别人的批评，因为你想去发表一个好的文章，然后 review 就会说啊，说你这个写的这么烂，那儿没注意。但是这种事情我连续干个5天， 干个十天，
1: 不知疲倦，
0: 不知疲倦。我觉得干的事我很有满足感，我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就睡得特别特别的踏实，就然后就觉得很累啊，脑海想啊，明天早上起来我第一件事情我就要做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就是让我想要的东西。我并不是说做学问或者做研究比然后做管理更高尚，没有，所有的无论任何职业或者任何事情都是同样的地位，只是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做研究是我内心的一个欲望，就是说想去探索未知的东西，它是我的一个欲望。说那个最近因为这个东西很火嘛，有些找让那个
1: MCN
0: 对、啊、MCN
1: 要签你是吧？
0: 对 MCN 让跑来，而且都是中国最大的，就跑来让签我，让说给我组建团队组建这些东西啊，然后我都通通拒绝了。绝对不是清高，绝对不是然后那个跟钱过不去，人家都说了，说基本上就是一年保证你的收入在千万以上啊，就是类似这种说，然后过了好多例子，张三李四王五对吧，然后就是他们做的。对我来说，然后我不是说我看不起钱，我也很看得起钱，我也很需要钱，但是我觉得我只要做这件事情我就会 burn out， 我就会觉得然后那个然后挺难过的。
1: 那你这种时候你真的能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0: 对，因为我就知道然后就会很burn out， 就是说做了这件事情他不让我开心。所以说回到这一点，我觉得一个人能找到自己的欲望，找到干一件事情，然后你即使然后挫折很多，然后即使你的那个努力付出很多，即使然后因此你的收益却很少，但是你还愿意继续干下去，我觉得这就是你的欲望，欲望之所在。就是说我就想发现一点新的东西，找到一些那个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像那个现在约我写书的人也特别特别多，没时间。就是说其实对我来说写了一篇破论文没有什么影响力，总共看的人可能就十几二十个人，因为我们的领域都会非常非常的小，所花的时间已经足够我写一本书出来了。
1: 但是你这种情况下你
0: 我还是写论文，
1: 写论文，
0: 对对对，我还是去写论文。真的有时候就写，然后写论文的时候有时候在想，哎呀，这篇文章上结果也很烂，然后就是总共也就发的影响因子一定会很低，然后来，但是就是想把它写出来，就是想去投稿啊，就是想让那个让那篇文章被接受，
1: 这就是爱的感觉。
0: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那个对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吧，就是一定要去找到这种欲望的东西。就在别人眼里，大家觉得你这个性价比太低了，别人眼里觉得你到我这个地步对吧？你应该发十分以上的文章，你两三分的文章你就不应该去管了。但是我还是然后会去做，为什么？喜欢、
1: 嗯、
0: 对对对。
1: 那刘老师怎么发现这份欲望的呢？
0: 我觉得我现在的这种对我自己的这种了解，我觉得我最得意的是什么，就是我不停的去尝试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好，在这种各种各样的事情里面，然后我得到了很多 feedback， 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失败。好，这些失败让我慢慢明白什么东西是我想要的东西。比如我做学术也有很多失败，但这种失败我觉得挺好玩，我觉得打击不大，我觉得无所谓。好像在有些领域里面我做得很成功。
1: 对啊，那我们看了好像你都挺成功的呀。
0: 也没有，
1: 书也写得好，课也讲得好，还上最强大脑当那个首席顾问。
0: 比如说那
1: 个
0: 比如说像做最强大脑，对我来讲就是我当时就做到了，就是说吹个牛皮，就是中国最好的综艺策划之一，就我都不是说当科学顾问，就后来我就去跟他们学嘛，怎么去做那个综艺，怎么策划做这些东西啊，包含央视的节目也请我去帮他们策划。但是我做的时候我就觉得 burn out， 我觉得这个东西做了之后没有快感，就能挣钱但是没有快感，能有知名度但是没有快感，就是也就是你的欲望在那一刻没有释放啊，所以说我就说 OK， 我就打死就不再去做综艺节目了，我就退出来。所以说也有很多失败，各种各样的失败，你想去做某件事情，他就是做错了。比如说我原来也去开过公司。
1: 啊，还开过公司？
0: 对对对，开过公司，我干过太多事情了。
1: 还有啥公司？
0: 那个然后当时做一个教育的公司，很多很多年前了。就说投资人也很认你，员工也很认你，但是你觉得 OK， 我不是那块料。我们两家公司都去进一个单，我们公司然后赢了，我们有一种快感。但做科研不一样，比如说然后那个我投出一篇文章，然后 review 把它毙了，然后回来了之后，这个时候然后那个就是我突然觉得，哎，我应该这么来解决，我也是有
1: 快乐
0: 有快感、哦、对对对，快乐
1: 啊、这件事儿我没有快感我就可以，他不管给我多大的利益，他不管给我多少钱，我就可以切断，我就可以不干他。 这种做行为模式或者这种生活方式是从哪儿来的？你是从小就是这样吗？
0: 嗯，也不是，也不是。
1: 那这个是怎么养成的呢？
0: 对，那个、
1: 好羡慕，我觉得这是顶级天赋、定力。
0: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核心观点还是什么呢？

0: 没有快感
1: 啊，对，
0: 那他们怎么能拥有你这种顶级天赋？说我要是没有快感，我就停了，我就去找我快乐的事情。
1: 对，对于这些人而言，我觉得就是两条建议。第一个建议，你先问自己，如果假设没有这个工作，你能不能活下去？
0: 好多人在第一条问，在第一条上可能就
1: 我说活下去就是非常
0: 非常低质量的活
1: 着，非常低质量，能吃饱饭，不会饿死，不会，然后那个就是。没有地方住，就是说我可能没有100平米的房子住，但是我跟人合租我还能住下去，就是说我的一个能不能生存，或者这么讲，就是说没有这份工作我能不能生存。好，如果假设是 no， 我不能生存，老老实实待在工作里面，你不要去抱怨这份工作，然后这份工作然后能够给你带来生存，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然后就是为了一个理想，为了一个什么东西，
0: 命都不要，
1: 对，把自己的生存给然后放在很危险的地方，我觉得这是然后我的第一个。好，第二个，如果假设你的回答是我不要这份工作我还也能生存，好，我觉得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就要去干一件事情，就是去犯错误，就是我去尝试其他的可能。其实你可以看到人生就是这么一晃就过去了，
0: 人只有一辈子
1: 啊，对对对，一晃就过去了、嗯、我觉得最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一个地方待着，我知道我自己讨厌，我知道这不喜欢，
0: 我知道我在浪费此生的时间，
1: 对，但是然后想想父母期望我有个稳定的工作、嗯、家人希望我有个稳定的工作，然后小孩然后需要我让来，他就守在这儿。好，等你真正问自己欲望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已经到退休的时候了，
0: 嗯，
1: 这我觉得这种情况真的是就会死不瞑目，我觉得会太难受了。
0: 我们最后再聊回这门课啊，这门课叫心智探秘嘛，
1: 嗯嗯，
0: 这课跟智有什么关系？我们前面讲了很多心嘛，那智它是跟人工智能、跟 AI 有联系吗？
1: 对，它不是一门纯粹的一门心理学的课程，而是让关于心理学、脑科学和人工智能的一个课程。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没有沿用当时 Steven Pinker 当时所讲的心理学导论，而是用了一个心智探秘。
0: 哦、
1: 这个心智既有人的心智。也有动物的心智，更有 AI 的心智、
0: 嗯、
1: 那我们就说在这种让心智的情况下到底会有什么，到底什么是心智的本质，到底是人的文明的基础，到底我们将来的社会应该如何去发展。
0: 最近聊脑科学的内容还挺多的、
1: 嗯、
0: 就是我们特别好奇的就是现在是2025年嘛、嗯、就是现在人们对大脑的研究开发了解程度，就是如果进度条是一个100%的话，我们现在在这个进度条的什么位置？
1: 你看我们会出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悖论，那悖论是什么？理发师能给自己我来研究来呀，就是我的大脑能研究我的大脑吗？
0: 嗯，
1: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能够去充分理解它吗？所以说面对这两点呢，其实这也是为什么脑科学一个是进展比较慢，第二个大家始终是存在一种质疑的态度，就大家我觉得一旦大家对某种能力、某种东西怀疑吧，大家可能就不会用尽全力。但是我觉得 AI 出现了之后，可能在将来的5到10年里面，脑科学的发展可能这进度条就可能会拉到 80%、90%、
0: 嗯、
1: 那个费曼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如果我不能创造我就不能理解。我觉得 AI 给了我们一种可能，什么呢？我们可以借助 AI 来创建一个人类的大脑出来，一个数字大脑，一个虚拟大脑出来。那么在创造的过程中，它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人类大脑是怎么工作的。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5到10年里面，可能脑科学会以极其高速的速度然后发展，这是让我特别期望能够看到的。我觉得我们可以想象两点，短期的呢是认知增强，我脑袋里面产生一个想法啊，就瞬间的传到大模型里面去，大模型然后瞬间就把答案就告诉我，就相当于它是我的大脑
0: 供脑了，
1: 供脑，或者就是一个外挂，外挂的一个大脑。那这时候人类的聪明程度就会从我们现在110、120，你可能飙升到200、500，就我们的 IQ 一下就会上升很多很多啊！这是然后我觉得这是第一步，但是呢，你的智力得到极大的提升，但是你的肉体它是会腐朽的，它是会衰败的。我们能不能把我们自己的意识、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记忆上传到云端，放到 AI 里面去，
0: 数字永生啊，
1: 抛弃掉我们的肉体而存在。那么这个话题呢，放在比如说10年前来聊，它就纯粹是一个科幻小说。但是现在随着 AI 的进步，这一切啊就开始拥有它的可能性。比如我的实验室，我们就做的就是这件事情，把脑科学和 AI 结合起来，看能不能让将来有一天实现数字永生。所以你看，这就是我说的我的欲望。
0: 嗯，
1: 这个欲望，然后它就会让你停不下来。并不是每个人都一定需要找这么一个宏大的 一个命题，但我觉得只要让你自己能够觉得心暖暖的，觉得我想去把

0: 这个事情给干出来，我觉得那就足够好
1: 了。干了这件事儿，此生无憾的感觉。
0: 对，死的是人民墓。
1: 嗯
0: 嗯嗯。
2: 好的，各位听众，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5: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4: 爸爸，我吃不下了。
5: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4: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5: 你啊，鬼机灵。
6: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7: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6: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3: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8: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0: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2: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世界风。北京时间6月25号，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同时展开。在 C 组的两场比赛中，巴西以3-0战胜苏格兰，积7分，排名小组第一。另一场比赛中，摩洛哥以4-2逆转海地，同样积7分，因净胜球劣势排名小组第二。苏格兰队积3分，排名小组第三，暂时保留出线可能性。而三战皆败的海地淘汰出局。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3: 评书联播，
13: 南侠夜闹安乐侯府，他倒换了藏长春酒，这么一来把他府里闹的是乱七八糟了。在这怡情厅里，庞玉的这两个夫人错喝了藏春酒，马上就显示出了一种心理变态。这二夫人三夫人，一个抱住了那庞福，一个抱住了那张能，偏偏在这个时候这庞玉来了。庞玉哪见得了这个，气得他抽出宝剑想把这俩人给杀喽。偏偏在这个时候，厨房里边这位厨师端着一碗海鲜汤给送过来了，走到这个大厅的门口这儿，干雄飞就给他一袖剑。这个袖剑呢，是古代年间一种暗器，其实它是用一种机制崩簧做的，有个桶藏在他的袖口里，因此就叫袖剑。这个袖剑打出去那一扎多长，是一个短剑。展雄飞这一个短剑啪的一下子就打到这厨师的臀部。这厨师当时端着这盘子，盘子上面放着海鲜汤，不敢撒手又不敢动，怕把这个汤给洒了，所以他在这儿就喊了一嗓子，哎呀，快点啊，给我拔出去。 这声喊的都差了声了，怎么差了声了？那嗓子都邪味儿了，他疼得难受啊，忍耐不住。由于他这一喊，倒把庞玉给震动了。庞玉一转身，一瞧，这厨师站在那端着汤不动弹，嗷嗷直喊。庞玉就说：“你怎么了？啊？”哎呀，国舅啊，我现在不行啦！你看看我这后边，快点给我拔出去！谁给我往屁股上钉钉子？庞玉马上吩咐手下人：“快点看看他怎么回事！”旁边有人就过来了，一瞧啊，果然这臀部给钉进个铁钉子去，那不是铁钉子，那是绣剑。这边有人就往外拔，一拔那个绣剑，这绣剑呐，头前那是个尖儿。后边啊多少还带点钩，往外一拔的时候，这边哎呀轻着点啊，把肉都带出来了。这会儿就乱了套了，那张能呢有打这厅里边就出来了。贵舅爷，贵舅爷，我跟你说这个事情啊，我看十有八九是这个长春就搞错了，这二位夫人肯定是喝了长春酒了，喝了长春酒才有这个样子。贵舅爷，你要知道啊，这个与我没有关系。我告诉你小子，以后你别给我做这个长春酒了。你做完这个长春酒怎么弄的啊？在哪个瓶里装着你都不记得，结果把这长春酒给我两个夫人喝了啊，让他们这个样了。这幸亏我还在这儿，我要不在这儿，我不就戴上绿帽子当了王八头了吗？啊？贵舅爷，这个不冤我哟，不知道是哪一个鬼儿子到这这里来了，把这个酒给弄颠倒了。他这一骂，展爷在房上听着，心想你这个小子配置这个长春酒啊，做这种损阴丧德的事情，你还骂谁给你把这个酒给倒过去了？行，我给你来一剑吧。一抬胳膊，啪，又一袖剑正打到这个张能这臀部，跟那厨房大师傅打的是一个位置。这张能当时就一蹦，哎呦哎呦，快一点哦，快一点，我这个臀部，这个臀部。国舅一看，什么玩意儿？你臀部？你臀什么部啊？你嘴里有部吗？不是，我这个臀部是我这个屁股上面啊，屁股啊，屁股啊，怎么的啦？旁边有人过来，又给这张能往外起这剑。院里边这么一闹腾，屋子里边那两个夫人也吓坏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了，就好像凭空当中有什么神鬼在这折腾他们一样。两个夫人吓得也出来了，这边给这个张能起这剑，这张能还想着那两位夫人呢。贵舅爷，你快一点，给这两位夫人喝点凉水，喝一点凉水之后他就好了。他知道这两位夫人呢可能是喝了藏春酒了，喝了藏春酒之后喝碗凉水就能给解除。这边有人找凉水，他们都往院子里边这么这一折腾，大厅里边可就没了人了。大厅里边这一没人，展爷由打这房上窜到大厅的房顶上，纵身下去，在后窗户这儿他就进去了。他从后窗户纵身进去，手中一摆这战炉镜，咔的一下子把悬挂在大厅里边这灯那个灯链就给砍断了。大厅里边这个灯上面挂着有几十支蜡烛，灯链一砍掉，咔嚓，这灯往下一掉，蜡烛全灭了，大厅里边一片漆黑。院子里边这帮人更吓坏了，谁进了大厅了？怎么回事？这一闹腾的时间，展琼飞先是用着剑把他的藏春酒咔酒瓶子给打碎了，酒全洒了。展琼飞心想，这样的东西还留在这儿有什么用？如果说真要留在这里，日后这庞玉抢男霸女，说不定把这酒就派上用场了。我今儿给你全洒喽，瓶子打碎了。接着展琼飞往那个桌子底下一滑了，就把那瓶毒酒拿过来了。他把这瓶毒酒拿过来带在身上，一转身就打后窗户纵身出去，再一纵身跳到了方坡上。展雄飞 有打房上走高房越矮房，展爷走了，这边院子里边还在闹腾着。唐玉马上吩咐把灯给我点着，看看怎么回事。有人重新掌上了蜡烛，进到这厅里边再一看，这厅里边都乱了，那个灯掉到地下了，蜡烛都灭了，再一看那藏春酒的那酒瓶子也碎了，酒洒了可地。这阵张能还有那个大师傅把那个绣剑起出来之后，大伙一瞧，这谁把这钉子给磨成了剑了，往这屁股上打呀，这个东西可太厉害了。唐玉呢，这个时候手中拿着宝剑，一边走着一边到处瞎划了。为什么？他生怕再飞来一个钉子钉到他那臀部，他也不知道这个东西从何方而来。庞玉划了半天一看没动静，吩咐手下人在院子里边检查有没有人藏着，看看房顶上有没有人。到处都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有人。庞玉心想，怪了啊，整个房上房下院里院外都没有人，那这些事儿都谁做的？这钉子是谁打的啊？我说张能啊，你这个酒配的可好，配完了之后把我这个府里边都配成一锅粥了，乱了套了。贵舅爷，这个事情你有多加小心哦，据我的估计十有八九是不是那个包盒排了什么人哦，排了人捣了捣乱哦。你说那包拯手底下能有能人呐？此时跟他相府绑绳去掉，戴上了手铐子了。相府来到包大人的大厅里边，给包大人见礼。包拯说，相府啊，刚才展雄飞到国舅府里边去了一趟，探得了一些消息，现在让展南侠跟你说说，你听听国舅对你是怎么想的，对你是怎么安排的。展雄飞在旁边说，相府，我知道你在临行之时国舅对你有很多许诺，说要给你一大笔钱，等着你把事情做成，让你离开国舅府回转原籍再搬个家，同时让你挑一个漂亮媳妇带回去，给你生出子孙，让你的子孙再去念书赶考，然后再做官。这一切我是都听到的，可是今天晚上我到他那里去，就跟那回跟你当面说的就完全不一样了。相府，国舅当时跟他手下有一个最亲信的人叫张能，你知道吗？相府一听，我知道，那是他的谋士。对了，他跟他的谋士正在商议着对你怎样处理，他们担心你刺杀不成。张能说你有可能逃跑，国舅说你若逃跑就派人把你追回，然后把你杀了。如果说你刺杀不成功，回去国舅也可以找一个茬把你给宰了。如果说你行刺成功，回到那里去，国舅要给你庆功，而且他们为给你庆功，有那张能专门给你配置了一种药，用这种药放在了酒里，我把这壶酒给你带回来了，这是给你准备的庆功酒，现在我就给你瞧瞧他给你准备的这个庆功酒是什么样子。说到这里，展南侠探背往尤达身背后蹭抽出了这只战卢剑，他这是宝剑的，然后把戴在身上这个毒酒的瓶子就拿下来，看见这个瓶没，这个酒瓶子可是国舅府里的。相府一看，对，这个瓶子我见过。你见过？他把这个瓶丝打开，然后把这毒酒往这剑上刷这么一倒，噗的一下就起了蓝火苗了，这就说明这是剧毒之酒。展雄飞这个剑可以试毒， 这是保兵器嘛，这一起来回苗当时效。

0: 一惊啊，看见了吗，相府，这就说明你来行刺包大人，从你心里那是为国舅效力，冒着生命危险到此做刺客。可是如果你要行刺成功，回去你是个死，不成功逃跑也是个死，不逃跑回去也是个死，总而言之你是必死无疑。这就是你为其效命的庞国舅。相府看到这里，这心里边说不出来是一种什么滋味，他是被欺骗了，他自个儿心里边是后悔不及。包公说，相府啊，看来你这个人呐，让我们也很同情，你为国舅卖命，而国舅却又想方设法要你的命。相府，你不能再回国舅府了，你如果回国舅府只有死路一条，逃命去吧。我看你这个人对国舅还是有一份忠心，说明你这个人心灵中尚存一份仁义。你行刺朝廷命官，奉旨钦差，本应斩首。如果我要把你斩首喽，你连思考后悔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我不杀你，我把你放了，后半生你要好自做人，不要轻信任何一个人，口说甜言蜜语者往往是心有刀剑者。来呀，把他的手铐子去掉。旁边有人愣了，心想，大人，这么重的一个罪犯还要把他放了吗？把他放了。是，有人过来把手铐子给他打开了。手铐子打开之后，包公说，相府啊，你回老家也好，你投亲靠友也好，不要再回国舅府了。如果你不相信斩南侠所说的话，那么你就回去，生死存亡由你自己决定，去吧，我放了你了。一说这句话，这相府扑通跪到地下，谢大人。相府站起来，转身往外走了那么两三步，他突然一转身又跪下了，大人，我不走了。相府，你怎么不走了呢？你身上犯下十恶不赦之罪，今天本官法外开恩，把你放了，因何不走了？大人，我想了，我这个人活这么大岁数，我不分好坏人，我自己也不是个好人呐。是大人您今天让斩南侠上国舅府里边去了一趟，才探看明白国舅是何等样人。我这人到这么大岁数白活了，我本应该死在您的面前，您就是对我不治罪，我应该抽刀自刎。但是我想了，我如果死在这里，我愧对大人您对我这样一片恩情，所以我打算在大人的跟前给您效力，哪怕是铡草喂马看门守夜，我都情愿呐。大人，我跟您说，这国舅庞玉他有十恶不赦之罪，当初我不是不知道他的罪名，只是因为我给他当保镖，他对我还不错，我就觉得他还是一个有人心的人。可是现在看来，他是脑袋瓜长疮，脚底板流脓，坏透了腔的这么一个人，对这样的人还讲什么仁慈，说什么仁义。大人呐，我现在跪在您面前，我就可以状告庞玉。您不知道啊，这个庞玉他在陈州一带胡作非为，为所欲为，多少百姓对他恨之入骨啊。他在这里吞并良田， 使百姓无处安家立业，他自己要修这个安乐侯府，占了多少好耕地，老百姓有的是四处逃荒啊。他在这里不但说收敛钱财，而且把皇帝赏赐给他的放赈银子都据为己有。他跟陈州的知府，就跟那个蒋万勾结一起，串通一气，狼狈为奸。他知道他是皇亲国戚，有人告状也告不倒他，所以他在这里就可以欺压百姓，抢男霸女。他的后花园里边修了很多的亭，有什么软红亭，有什么立方楼，有什么寻欢楼，这都是糟蹋当地妇女的地方啊。大人，您现在要是到陈州去收拾他，您现在可是不能收拾。蒋万手下有将近10000官兵都听他调遣，他的府中有上百名的教师护院的保镖之人，您进不了他的身。我劝包大人，您马上回东京，请求皇上给发几万人马来，到这先把这陈州包围，然后进去捉住这庞玉，再行问罪。大人，我不走了，如果您觉得我罪不可赦，要把我就地正法，就把我杀了。如果您不杀了我，情愿跟随大人鞍前马后为您效劳。包公一听我放他，他反而不走了。包拯说，相府啊，既然如此，那你就跟随我的道队之内前往陈州，明天我就到陈州了。不过你跟随我的道队，不要暴露你的身份。到陈州呢，我如果见了国舅，我就说你行刺不成，已经死了。你隐姓埋名，可以好好化化妆，不要被他们发现你，在重要时刻有用你之处。谢大人。这相府就算是留在包公的道队之内了。包公跟公孙策跟展雄飞一商议，说明天我们就奔陈州了，下一步怎么办呢？包公想，我到陈州去，陈州当地的怀宁府的知府这位蒋曼肯定得要迎接他，因为他毕竟是奉旨钦差，先派一个前导官到陈州去送信，转过天来天大亮以后，一切安排停当，包公坐着8抬大轿，前后倒队呼应，直奔陈州。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3: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2: 可是啊，
4: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2: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4: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2: 这
5: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4: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2: 那好，出发。
6: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7: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8: 妈妈，
9: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7: 第一次迈步，
10: 宝贝儿快来，来啊。哎呦，
7: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8: 15，
7: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8: 35，
9: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11: 加油加油。
8: 爸，我终于跑第10秒大关啦。
10: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7: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9: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7: 说他们不够好，
10: 才考了60分，
11: 脸都被你丢光了。
8: 为什么？
11: 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7: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9: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0: 来，手给我。
12: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0: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3: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4: 加油，
10: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9: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4: 登顶了！
15: 好美呀！
16: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7: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8: 李后严明。
7: 李太后，明朝隆庆皇帝的贵妃，万历皇帝的亲生母亲。身为太后，李氏能够约束兄弟家人，教导皇帝，历史上极为罕见。万历朝初期，国家富强，不能不归功于李氏太后。
19: 旭儿，你这是要去哪里呀？
20: 一天，皇帝带着小顺子乔装改扮，想要溜出皇宫，却被李太后撞了个正着。
21: 启禀太后，小人陪陛下去书房读书。
19: 读书？读书需要穿成这个样子吗？
21: 这……
19: 旭儿，你说，你们这是要去哪里？
20: 孩儿，
19: 凡是说出的话，首先要诚实不虚，讲求信用。旭儿，你可要想清楚再回答。
20: 孩儿错了，孩儿想和小顺子出宫去转转。
19: 很好，旭儿，你能够敢于认错，为娘感到很欣慰。
20: 娘，你为什么不让孩儿出宫呢？
19: 你是一国之君，你的一言一行都与天下百姓有着密切的关系，你应该抓紧有限的时间学习古圣先贤的治国之道，不应该把光阴浪费在出宫游玩之上。
20: 孩儿每天都在学习那些治国的道理，
19: 可你真正理解的又有多少呢？
20: 这个，
19: 娘知道你每天都读很多书，可是修学切忌贪多，一步要学到扎根，就好像挖井一样，一口井要挖到底，挖到水源，一口井通了，它跟所有的水源都会通。
20: 这和读书有什么关系呢？
19: 读书也一样，学问贵在精而不在多，每读一本书都要扎到心底上，一门深入，把它读通透了，你才会体悟到古圣先贤的心境，你的道德和学问才能有所提高，这才叫善学。
20: 孩儿应该从何做起呢？
19: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你只有反复学习，反复思考，才能真正把书里的道理扎到心底上。
20: 孩儿明白了。
19: 娘请来了张居正张大人为你讲解经学，张大人是当代大儒，你要好好向张大人学习。
20: 是。
22: 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20: 在学习的时候， 皇帝又被窗外的鸟儿所吸引，还是孩子的万历皇帝开启了小差。只见他将头藏在书后，遐想神游，甚是欢心。老师讲的内容一句也没听进去。
0: 心存孝道，他才会真正的去爱护他人。
20: 这一幕正被路过书房的李太后看在眼里。皇帝想象着自己手拿带网的长杆，循着蜻蜓翻飞的方向追去，一次两次，却连一只蜻蜓都没捉到。再试一次，哎呀，不好，脚下有一个大石头。
2: 皇上，
20: 先生的呼唤把小皇帝从梦境带入现实。
2: 您听明白了吗？
15: 我听明白了。
2: 陛下还有什么疑问吗？
15: 没有了。
2: 那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吧。哎，
15: 好啊。
2: 那微臣告退了。
15: 先生走好。小顺子，
16: 在
15: 收拾一下，咱们出去捉蜻蜓。
16: 是。
20: 一开门，他们遇见了面带韵色的李太后。
23: 参见太后。
24: 免礼。
23: 谢太后。
24: 娘。虚儿，刚才张太傅讲的道理你都听明白了吗？
15: 孩儿明白了。
24: 那你将刚才张太傅讲的道理复讲一遍。
15: 复讲？
24: 对，复讲。
15: 张太傅讲了那么多道理，孩儿不知道从何说起啊。
24: 记得多少你就讲多少，张太傅讲了那么多，你总不会一句都不记得吧？
15: 孩儿记得张太傅曾经说，孝是人道第一步，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备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
24: 你只记得这些？
15: 孩儿只记得这些。
24: 从明天开始，你每天上课完毕都要把老师所讲的内容向为娘复讲一遍。
15: 复讲？娘，太难了吧。
24: 学习古圣先贤处世治国的道理本身就不是容易的事，不过只要你有信心，一定能做到。
15: 孩儿明白了，娘。
24: 你和小顺子这是要去哪里呀？
15: 孩儿想和小顺子去御花园玩耍。
24: 内作色荒，外作秦荒，甘酒释音，俊语雕墙，有依于此，未获不亡。这是大禹留给后世为君者的劝告。你现在身为一国之君，全天下百姓的福祸荣辱就在你的一念之间，你整天想着玩耍不思进取，怎么能够担负起这个重任呢？
15: 孩儿知错了，孩儿现在马上去读书。
2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0: 在太后的陪同下，皇帝继续读书。

0: 天色渐晚，皇帝露出倦意。时候不早了，休息吧。
1: 孩儿不累娘。
0: 傻孩子，求学不是一时之功，需要长时熏习，明天还得上早朝，早一点休息吧。
1: 是。
0: 你要记住，读书的时候如果心中有疑问，就要随时做笔记，以便日后向别人请教，求得准确的意义。
1: 孩儿明白。
0: 回去休息吧。
1: 娘也早点休息吧。
0: 娘随后就回去。明日四更时分提醒哀家起床。
2: 啊，四更？
0: 对，四更。
3: 次日四更，太后就早早地来到了皇帝的寝宫。
4: 太后。
3: 此时已到了上朝时间，皇帝和小顺子还在睡觉。
0: 皇儿该上朝了。皇儿该上朝了。
1: 皇儿参见母后。
0: 孩儿免礼。
5: 小顺子参见太后。小顺子一时贪睡，忘记了提醒陛下早起，小顺子罪该万死啊。
0: 你昨天陪皇上读书也很劳累，哀家不怪你。
5: 多谢太后。
0: 还不赶快服侍皇上上朝。
5: 是。
1: 娘，您这么早起来就是为了提醒

0: 孩儿早起上朝，这种小事儿你何必亲自做呢？你可以吩咐下人做吗？
1: 小事？你以为每天早朝是小事？你不上早朝，如何知道天下发生的大事以及大臣们对朝政的意见？
0: 可是有许多事情孩儿都不知道如何处置，都是张大人帮孩儿拿的主意啊。
1: 那是因为你学识不够，古人说人不学不知道，你要多向张大人他们学习。
0: 就等孩儿学有所成再上朝也不迟啊。
1: 上朝是你身为皇帝的职责，是你对天下万民应行的礼仪。你坐在大殿上，就算你一言不发，天下百姓的内心是安定的。你若是不上早朝，百姓会人心惶惶，进而谣言四起，天下将会大乱。
0: 孩儿明白了。
1: 时候不早了，快去准备一下上朝去吧。
0: 是。
2: 太后，您对皇上真是关心，什么事儿都替皇上想到了。
1: 皇上身为一国之君，动而视为天下道，行而视为天下法，言而视为天下则，他的一言一行都关系到天下的兴亡，我身为太后怎么能不勤加提醒呢？
2: 时候还早，太后回去再休息一会儿吧。
1: 朝起早，夜眠迟，劳逸致惜此时。人生苦短，我们不能白白浪费光阴。明日是祭祀祖先之期，哀家要检查一下，看各项事情有没有办妥。
3: 是。
4: 次日祭祀过后，皇帝喝多了。
5: 寡人今天真的很高兴，那么多的外族人向寡人进贡，小顺子，咱们回去接着喝。
6: 陛下，时候不早了，您早点休息，明天还有早朝呢。
5: 不，寡人要接着喝酒。
6: 陛下，慢点。
4: 小顺子搀着皇上上床躺下了。
6: 皇上，您早点安歇吧。
5: 我不睡觉，宣歌妓前来，朕要听歌。
6: 皇上，您喝多了，还是早点睡吧。
5: 朕没醉，朕让你去宣歌妓，你听到没有？
6: 奴才听到了，可是太后曾经说过。
5: 你拿太后压我？
6: 奴才不敢。
5: 也好，今天寡人不宣歌妓，寡人让你给寡人唱歌。
6: 我？
5: 对，就是你。
6: 奴才哪会唱歌啊？
5: 你到底唱还是不唱？
6: 奴才真的不会唱。
5: 朕要你唱歌，你不唱就是抗旨。来人呐！
7: 是。
5: 将小顺子拉出去斩了。
7: 是。
6: 皇上，皇上饶命啊！奴才侍候皇上那么久，皇上饶奴才一命吧。
5: 将他拉回来。
7: 是。
5: 你说的也对，朕不杀你，朕要割下你的头发。来人，将小顺子头发割下来。
8: 是。
6: 皇上饶命，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怎能轻易割去？陛下饶命啊！
4: 这时候太后来了。
0: 住手。孩儿参见母后。
1: 你这是在干什么？
0: 孩儿让小顺子唱歌，小顺子抗旨，孩儿正惩罚他呢。
1: 这么晚了，你让小顺子唱歌？
0: 孩儿今晚睡不着。
1: 这么说来，你没有错了。
0: 这个，
1: 既然睡不着，你也不用睡了。今晚你去太庙，在列祖列宗灵位前面壁思过，等到你自己知道犯了什么错误，再来见我。哼。
0: 娘。
4: 皇后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2: 太后，时候不早了，您早点睡吧。
1: 你们下去休息吧，哀家再等一会儿。
2: 是
9: 太后。
4: 晚上，太后担心皇帝难以入眠，在屋内独自徘徊。这时皇帝酒醒，来向母后请罪。
0: 孩儿知错了，请母后责罚。
1: 知错便好。
0: 年方少，勿饮酒，饮酒醉，罪为丑。孩儿不该喝酒，更不该酒后成凶。
1: 你身为国君，一言一行都是天下万民的表率，稍有不慎便会天下大乱的。
0: 孩儿明白，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今天和百官饮宴，百官称颂儿的功绩，孩儿一时得意，多喝了几杯，以致酒后成凶。孩儿知错了。
1: 你明白就好。你要知道， 家败败在一个奢字，人败败在一个义字。虽说现在天下太平，你千万不要贪图奢逸呀。
0: 母后教训的是，孩儿谨遵母后的教诲。
1: 明日你让张太傅拟一道罪己诏，公布天下。
0: 罪己诏？孩儿只不过多喝了几杯酒，就要向天下万民罪己？
1: 做人要内不欺己，外不欺人。既然知道自己犯了错误，为什么不敢让天下万民知道呢？
0: 可是，
1: 谁呀？
3: 是小人。
4: 这时，小顺子突然拿着奏折来报：“
3: 参见太后。”
0: 小顺子，刚才是寡人的错，寡人向你道歉。
6: 啊，皇上没错，是奴才的错。
1: 小顺子，这么晚了，你来这里有什么事吗？
6: 有一道紧急奏章，请皇上过目。
4: 皇帝看了奏章后，面露难色。
1: 出了什么事？
0: 没有。
1: 真的没有？
0: 真的没有。
1: 那你为何如此紧张？
0: 这……
1: 拿来我看。
0: 这……
1: 到底出了什么事，连母后都要隐瞒？
0: 这道奏章是参奏外公的。
1: 父亲身为国丈，竟然纵容子弟欺行霸市，鱼肉百姓，如今还闹出了人命。
0: 此案涉及皇亲国戚，依孩儿之见，不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1: 胡说！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你身为皇上，处事要是偏私，如何对得起天下百姓？
0: 可是这个案子和外公有关，要是追查起来，恐怕……
1: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要是陛下纵容这件事，以后百官互相效尤，将会一发而不可收拾。古人说，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陛下下旨将国丈召进宫来，哀家要亲自查问。
0: 是。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 皇帝的外公走进宫来，
2: 臣李伟参见太后。
3: 父亲，快快请起。
2: 太后紧急召臣进宫，可是出了什么大事？
3: 父亲，您看看这件事是否属实？
2: 太后，这奏章上所说并非属实，是他人恶意重伤。
3: 父亲别急，您慢慢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2: 你堂弟的确与乡民发生冲突，可你堂弟并未杀人，只是将那村民打伤而已。
3: 堂弟为何会与村民发生冲突？
2: 你堂弟按规矩去乡下收地租，一个王姓乡民说他家中拮据，无力交租，你堂弟要收回土地，因此与那乡民发生争执。虽说那村民被打成重伤，可并未致死啊。
3: 堂弟为了地租而将村民打成重伤，父亲，您觉得堂弟做的没有一点过错？
2: 是那个村民欠租在先，你堂弟也是迫于无奈。
3: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父亲，你想过没有？那村民欠租或许有不得已的苦衷，我们应该给予同情，而不应该恃强凌弱。
2: 这……
3: 父亲，您经常教导孩儿谨慎为保家之本，现在我们李家身为皇亲国戚，更应该安守本分，稍有不慎便会给祖先带来羞辱。
2: 可是若是我们容许一个乡民欠租，难保其他乡民不会效尤。
3: 古人说，唯以失贫活足之意宜其子。孩儿记得小时候您经常教导我们要多做善事，多不失穷人，这样才会积福。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我们积的福多了，我们家族每个人自然会安居乐业呀。
2: 咱们家过去又不是没做过布施，到头来还不是遭此横祸。
3: 您不是常说布施要出于诚心，不能够为了某种目的而去布施吗？父亲想过没有，咱们家以前做布施都是在遇到危难的时候临时抱佛脚，怎么可能真正积下福泽呢？
2: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3: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我们只要凭着自己的本心去行善，自然会有福报。古人说，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孩儿认为这才是我们眼下应该做的事。
2: 太后说的是，可我们现在行善会不会为时已晚？
3: 人有善愿，天必从之。父亲，您从当下做起怎么会晚呢？
2: 那你堂弟的事？
3: 这件事女儿会派人去调查，若是堂弟真的伤了人命，女儿只能秉公处置了。
2: 太后不能法外开恩？
3: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父亲想过没有，女儿身为太后，若是有所偏私，如何面对皇上，如何面对列祖列宗，又如何面对天下万民呢？
2: 这可你堂弟的确没有杀人。
3: 若他果真没有杀人，自然不用偿命，但也要严惩。
2: 这是为什么？
3: 父亲想过没有，堂弟自意行凶，打伤乡民，他善良的本性哪里去了？
2: 这
3: 他是被一时的贪念所迷。女儿希望通过这件事，堂弟能够有所醒悟，去除贪嗔痴之念，否则将会疑惑无穷啊。
2: 太后说的有理。
3: 古人说，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我们身为皇亲国戚，今后行事一定要谨言慎行啊。
2: 臣明白了。
4: 李太后下旨彻查，严厉惩戒了恣意伤人的家人，并下诏罪己。
1: 这一天，皇帝在看奏折，眉头紧锁。太傅走了进来。
5: 陛下，您紧皱双眉是为何事烦忧啊？
6: 太傅，太后下了罪己诏，臣民有何反应啊？
5: 天下万民都称颂太后贤明，
6: 人心没有慌乱。
5: 太后以身作则，百姓以此为榜样，怎么会出现人心慌乱呢？
6: 若寡人犯了错误，是不是也应该向天下万民罪己？
5: 陛下有此气量，是天下万民之福啊。
6: 寡人昨夜醉酒，行为有失，请太傅为寡人书写罪己诏。
4: 在李太后的感召下，明神宗朱熹痛改前非，下诏罪己，赢得天下百姓的爱戴。历史上像李太后这样知礼明礼守礼的后妃屈指可数，因此为后代万民称颂。由于李太后一生笃信佛教，神宗皇帝尊封她为九莲菩萨，谥号孝定太后。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7: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8: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9: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0: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1: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2: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13: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14: 那我就刷五分钟。
13: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15: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16: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17: 预备，唱。

0: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1: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0: 可是啊，
2: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0: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3: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0: 这，
4: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3: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0: 那好，出发。
5: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6: 妈妈，
7: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5: 第一次迈步，
8: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5: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6: 一五，
5: 当孩子逐渐长大，
6: 二五，
5: 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6: 三五，
7: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9: 加油，加油！
2: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10: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5: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7: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5: 说他们不够好，
10: 才考了60分，
9: 都被你丢光了。
6: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5: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7: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9: 来，手给我。
11: 我也觉得好累呀、啊！
9: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2: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3: 加油，
9: 加油，
7: 加油，
9: 加油！
7: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3: 登顶了！
5: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魏王神态自若，射出的箭正中靶心，径直却射偏了。
1: 嗯，你又没射中。
2: 魏王殿下息怒，我已经尽了力了。
0: 这时王圭走了过来。
2: 爹，
3: 臣王圭参见魏王殿下。
1: 王大人免礼。
3: 谢魏王殿下。
1: 静止，怎么停下了？咱们继续玩啊。
3: 静止，现在是什么时辰？
2: 未时。
3: 这个时候你应该在哪里做什么？
2: 孩儿应该在学堂读书。
3: 那你为何还在此射箭？
2: 这
1: 王大人，是我让静止陪我练习射箭的。
3: 殿下有所不知，小儿已经答应微臣未时回家温习功课，凡是答应的事情不能食言，希望殿下允许静止回家。
1: 王大人未免过于古板，回家温习功课是学习，这射箭又何尝不是学习？
3: 魏王殿下说得不错，这射箭的确是训练定力的一种方法，可是训练定力最终的目的是修身养性，培养君子风范，明白为人处事的道理。
1: 小王认为，学习古圣先贤经典之前，首先必须要训练定力。
3: 凡事要适可而止，殿下和小儿已经花费了一个上午的时间练习射箭，不知殿下想要练习到什么时候？
1: 这
3: 静止，是和殿下继续射箭，还是随为父回去读书，你自己决定。
2: 孩儿随父亲回去读书。
3: 殿下，微臣父子告辞了。
0: 王圭辞别魏王，带着儿子静止回家了。魏王觉得很扫兴，将弓狠狠地摔到地上，同时对王圭怀恨在心。回到家中，王圭教导儿子：
3: 你答应为父未时回来读书，为何食言？
2: 爹，孩儿也不想啊，殿下偏要拉着孩儿陪他射箭，孩儿又有什么办法呀？
3: 你为何不向殿下说明原因？
2: 孩儿跟殿下说了，可是殿下说射箭也是一种学习。
3: 射有似乎君子，失诸征骨，反求诸其身。射箭的方法和做人的道理一样，射不中靶心，要反过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你想过没有，你为何一直射不中靶心？
2: 是孩儿技术不高。
3: 射箭是锻炼定力的一种运动，能否射中靶心，关键不是看技术，而是看心性，看你是否专心致志。你在射箭的时候，心里总是挂着回来读书的事情，自然心浮气躁。在这种情况之下，练习射箭岂不是白白的浪费时间？
2: 父亲教训的对，孩儿知错了。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一日，太宗皇帝召见王圭。
3: 臣王圭叩见陛下。
5: 爱卿平身。
3: 谢陛下，
5: 寡人今天召爱卿前来，有一事相询。
3: 陛下请说。
5: 爱卿看寡人几个皇子当中，谁比较聪明啊？
3: 若论聪明，当属魏王。
5: 寡人也觉得太儿比较聪明，
3: 只是……
5: 这是什么？
3: 恕臣直言，
5: 但说无妨。
3: 魏王虽然聪明，可是年少轻狂，不甚注重礼仪。
5: 寡人也有同感。寡人想在满朝文武当中给太儿找个老师教导礼仪，爱卿以为谁能胜任呢？
3: 臣不敢妄加推论，
5: 爱卿只管说便是了。
3: 臣认为，若论孜孜奉国、多谋善略，满朝当属房玄龄大人。能文兼武、出将入相，当属李靖大人。敷奏说明，条理清晰。

0: 温彦博大人当属第一，办事干练，暗无滞留，无人能及戴胄大人。至于忠诚无私、范言直谏，首推魏征大人。微臣认为这些人都有资格做魏王的老师。
1: 爱卿对朝中诸位大臣的评论句句中肯，只是漏掉一个人。
0: 不知臣漏掉了何人？
1: 就是爱卿你呀。
0: 我？
1: 爱卿为官多年，堪称我朝之栋梁，不知爱卿对自己有何评论？
0: 这
1: 爱卿照直说便是了。
0: 若要臣评论自己，臣也有八个字。
1: 哪八个字？
0: 嫉浊扬清，嫉恶好善。
1: 评得好，评得好。看来这胎儿的老师的人选非爱卿莫属了。
0: 老臣我？
1: 对，就是爱卿你。
0: 论品行，臣并不比其他大人强，陛下怎么会选中微臣呢？
1: 知人已经不易，爱卿不但知人，而且知己。古人说智者自知，爱卿称得上是智者。
0: 陛下过奖了。
1: 爱卿无需自谦，寡人将胎儿交给爱卿管教，寡人放心，爱卿就不要推辞了。
0: 这臣遵旨，不过请陛下答应微臣一个请求。
1: 什么请求？
0: 若魏王殿下不听管教，请陛下协助微臣一同教导殿下。
1: 爱卿请放心，身为父母的协助老师一同教导孩子是应该的。
0: 谢陛下。
2: 夜间太宗告诉魏王将由王圭做他的老师，魏王好像不太高兴。
3: 什么？让王圭大人做孩儿的老师？
1: 王圭大人是当代大儒，对儒家各学派都有研究，重新正定过五礼，他做你的老师正好教导你礼仪。
3: 可是。
1: 可是什么？
3: 王圭大人比较古板，孩儿恐怕不适应。
1: 王大人不是古板，是严厉，严师方能出高徒。你不用再说了，明日就去学堂听王大人讲课。
3: 是。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2: 次日，魏王来到学堂，王圭已在等候。魏王行拱手之礼：“
3: 小王拜见先生。”
0: 陛下任命我做王爷的老师，是想让我教导王爷礼仪。
3: 小王知道，
0: 学生见了老师，按礼应行跪拜之礼，自称学生。
3: 大人的意思是让本王跪你。
0: 按照礼法，理应如此。
3: 礼法？我乃堂堂皇子，封爵魏王，你只不过是朝中谏议大夫，若论礼法，你应该向本王行礼才对。
0: 若在平时，我的确应该向王爷施礼，可现在我是王爷的老师，王爷来书堂求学，应行拜师之礼。
3: 如果本王执意不拜，

0: 便走。
1: 哎，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魏王如此无礼，迟早会招致侮辱。
0: 敬直听说父亲拒绝收魏王做学生，非常担心。
2: 爹，爹，出大事了！
1: 出了什么大事？
2: 爹，孩儿在书堂听人说，您拒绝收魏王殿下做学生，
1: 这是违抗皇上旨意，
2: 杀头之罪啊！
1: 纯属谣言。不是为父拒绝收魏王殿下做学生，而是那魏王殿下根本没有求学的诚意。
2: 这怎么说？
1: 学生见到老师理应行跪拜之礼，而那魏王殿下只是向为父拱了拱手，这成何体统？
2: 爹，他是皇子，您就不要那么计较这些小细节了。
1: 这是什么话？礼仪乃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没有礼仪，人民将会丧失恭敬之心，进而影响社会安定，天下也会因此而大乱。为父身为朝廷命官，怎么可以纵容这种背礼的行为？
2: 可他毕竟是魏王，皇上的儿子呀。
1: 皇子更应该遵循礼仪，给天下百姓以楷模。上师其道，民散久矣。皇子带头失礼，若天下臣民互相效尤，将会后患无穷的。
2: 爹，有这么严重吗？
1: 哼，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要在祸患没有发生之前制止，防患于未然。要是等到祸患发生再去处理，就为时已晚了。做人要内不欺己，外不欺人。为父一生做人，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皇上是有道明君，怎么会就凭魏王的几句话就降罪为父？
0: 此时仆人来报，
3: 老爷，皇上带着魏王殿下来到咱们府中，他说要向老爷您赔罪。
1: 陛下现在在哪里？
3: 去了老爷的书房。
1: 我这就去见驾。
2: 爹，您见陛下说话要小心啊。
1: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为父教导魏王，是对魏王尽责，对天下万民尽责，何必要患得患失，惶恐不安？
0: 太宗同魏王此时正在王圭家的书房里等候王圭。
4: 父皇何必和孩儿一同前来赔罪呢？
5: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对待老师应该像对待父母一样。你失礼于老师，为父焉能不和你一同前来？
1: 微臣参见。
5: 今天寡人是以普通人的身份带着孩儿向老师赔罪的，爱卿勿需多礼。
1: 陛下，这是何意啊？
5: 寡人不是说了吗？今天是以普通人的身份带孩儿向老师赔罪。
1: 陛下此举折杀微臣了。
5: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教导学生为人处事的道理，学生尊敬老师应该和尊敬父母一样。今日小儿得罪了老师，请老师原谅。胎儿，还不快向老师赔罪。
0: 魏王向王圭赔罪，只行了鞠躬礼。
4: 老师，我错了。
5: 胎儿，见到老师应该行什么礼？
0: 看父皇发怒了，魏王赶忙行跪拜之礼。
4: 老师，学生知错了，请老师责罚。
1: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快快请起。
4: 谢老师。
5: 那就请老师明日继续教导太儿礼仪，如何？
1: 臣遵命。
0: 这一日，魏王一个人在御花园里独自犯嘀咕。
4: 为什么要向他下跪？
0: 皇后走了过来。
6: 太儿，你在那里嘟囔什么呢？
4: 孩儿参见母后。
6: 刚才你在池边说什么呢？
4: 孩儿没说什么。
6: 有什么事情还要对为娘隐瞒呢？
4: 孩儿有件事情想不通。
6: 什么事情孩子想不通，不妨说给为娘听听。
4: 孩儿身为皇子，为何要向大臣行跪拜之礼呢？
6: 你是说你的老师王圭大人吗？
4: 是啊，虽说他是孩儿的老师，可孩儿的爵位比他大，按理行鞠躬礼也就是了，为何非要行跪拜礼？孩儿想不通。
6: 古人有言，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老师能开启我们智慧，引领我们的人生，所以没有老师的教诲，你如何能够

0: 孩儿从小就学到古圣先贤的智慧风范及为人处事的道理呢。别说是你，就是你父皇和为娘我都要感谢老师对你的教诲。
1: 孩儿不是不尊敬老师，只是觉得孩儿身为皇子，向一个大臣行跪拜礼，有损我们皇室的威仪。
0: 尊师重道怎么会有损我们皇室的威仪呢？ 就像儿子见到父母，大臣见到国君，要行跪拜礼一样。孩儿，你是皇室中人，更应该给天下臣民做个榜样啊。
2: 若是孩儿你破坏了拜师之礼，天下臣民互相效法，将会老师不成老师，学生不成学生，进而恶化下去，将会父子不理，君臣不理，天下岂不是要大乱了？
3: 孩儿知错了，孩儿今后一定谨遵师生之礼。
4: 过能改归于无，有了过错，只要你勇于面对，彻底改正过来，便是好孩子。
0: 孩儿谨遵母后教诲。好。
4: 在长孙皇后的劝导下，皇子李泰认识到了自身的错误，从此以后对王圭礼敬有加。由于王圭以礼自持，以道自尊，受到唐太宗的敬重，将女儿南平公主嫁与王圭之子王敬直，一时间 王圭声名大振。真是夫妻一拜天地，
5: 夫妻二拜高堂。这个时候，
6: 公主坚决不下跪。径直轻轻拉了一下公主。啊！公主，跪下呀！
7: 我是公主，按照皇制，公主下嫁臣民，不需拜见翁婆。啊！
5: 按照礼法，媳妇过门必须拜见翁婆。
7: 可我是公主。
6: 上至陛下，下至庶民，都应遵循礼法行事，公主也不例外。
7: 古人有云，
6: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王大人没听说过吗？
5: 何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怕是公主误解了其中的含义吧。
7: 那我倒要请教王大人。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说人人在礼法面前都应平等，下至庶人，上至大夫，从不例外。我不管，反正我是公主，我说不行礼就不行礼。
5: 人无礼则无利，家无礼则不和，国无礼则不兴。你不行礼，我王圭就不允许你进我王家之门。
6: 我是奉父皇的旨意成亲，你敢违抗父皇的旨意吗？公主不遵礼仪，就算是违抗陛下的旨意，我也不让你进我王家之门。
7: 你想怎么样？啊！
6: 径直退婚。
7: 什么？爹，他可是公主啊！
8: 为父刚才说的话你没有听到吗？
9: 孩儿听到了，可是听到了还不去做？父亲三思啊！
10: 皇上得知此事后大怒，
11: 竟敢对寡人的女儿退婚，是可忍，说不可忍。
12: 父皇，您一定要为女儿做主啊！
8: 嗯，
12: 父皇，女儿并没有做有损妇德的事。
0: 只是没有像王大人行媳妇之礼，可这是皇制所允许的呀。嗯，
8: 孩儿说的有理，这王圭太可恶了，朕一定降罪于他。
0: 此时长孙皇后出来劝阻，陛下息怒，女儿说的没错，可王大人所坚持的也没有过错呀。
8: 皇后此言何意啊？
0: 陛下请想，
8: 女儿所遵循的是我们皇家的制度，王大人所坚持的却是历代祖先的礼法。这，
0: 若是我们皇家的制度与历代祖先的礼法相冲突，陛下认为应该如何取舍呢？
8: 当然应该以历代祖先的礼法为准呐。
0: 如此说来，王大人并没有犯错。
8: 可南平毕竟是公主，那王圭再有理，也应该给公主留几分情面吧。
0: 皇上将公主许配给王圭之子，不正是看中了王大人刚正不阿、以礼自持、以道自尊吗？王大人敢对公主和庶民一视同仁，说明陛下您是一代明君，这是朝廷之福，天下万民之福啊！
13: 听闻此言，太宗大悦。
8: 皇后说的有理，若不是你的劝谏，朕险些错判了忠臣。女儿，你明白了吗？
14: 女儿明白了。
0: 可女儿已经得罪了王大人，女儿怕……
4: 哎，王大人宽宏大量，只要女儿你肯认错，王大人一定会原谅你的。
1: 为了表示诚意，女儿你不妨效仿一下古人。
0: 古人？
1: 对，当年廉颇向蔺相如负荆请罪，女儿你向王大人请罪的时候，不如也背负一根荆条。
4: 皇后之言正合朕意，女儿你愿意吗？
0: 女儿遵命。
4: 南平公主背负荆条向王圭负荆请罪，并对王圭行下拜之礼，王圭欣然接受。自此以后，唐代公主下嫁臣民皆需对翁婆行下拜之礼，王圭的事迹在当时传为佳话。贞观十三年，王圭病逝长安，唐太宗素服吊唁，又命魏王率百官前往送葬，赠吏部尚书，谥曰懿。王圭寻礼的事迹千古流传。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3: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6: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7: 我们有救了，
8: 救了，救了！
7: 谢谢，
8: 谢谢，谢谢大家，
7: 谢谢小水滴，
8: 谢谢。
9: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0: 评书联播。
11: 包公从安岭镇出发，直奔陈州。他奔陈州而来，陈州怀宁府的知府，就这位蒋万，早已经知道今天包公要驾到了。蒋万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先来到了国舅府，向庞玉禀报。跟庞玉就说了，说国舅，这奉旨钦差包拯可是明天就到了，您有什么想法？庞玉这是心绪烦乱，一晚上没怎么睡觉，也闹不明白是谁到这搅和他来了。听着紧接着包拯就到了，庞玉这才平静平静自己的心情。庞玉暗想，包拯是冲我来的，怎么对付这个包拯是当务之急。庞玉对这蒋万就说了，我说蒋知府，你觉得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呢？蒋万说，国舅，我是这么想的，这个包拯来喽，明天我应该是远接近营啊，先把他接到我的这个知府衙门里边去，我给他安排好了住处公馆，然后通过我和他的交谈探听探听

0: 他此行来的目的，当然了，他的目的是明确的，是来查办您来了，是查镇的钦差。但是虽然是口说查镇的钦差，这里边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认真的查您，第二种呢，他是假装的查您。他要是认真的查您，咱就有认真的对付法，他要是假装着查您，咱们把他当朋友对待，您说是不是应该这样？庞玉说对了，知府，你这官啊没白当。这样，明天我听你的消息，你跟他第一次见面，通过一番攀谈，探听出他内心怎么想的，你来告诉我，然后咱们再决定第二步怎么办。好了，就这么定了。所以这个蒋迈早早的给这个包拯都安排好了，住在哪儿呢？就住在陈州的馆驿，陈州驿。把包拯的这个公馆派人收拾得非常的干净，然后他准备迎接。这是转过天来，包拯由打安岭镇出发，到了当天下午就到了陈州。蒋迈带领着一班衙役迎接在陈州城外，一看远远的包拯的道队来了，前边有100名带刀护卫，后边是100名校妓护卫，当中间一乘8抬大轿，说今儿个怎么坐轿，这是正式到陈州了，他就不能骑马了，得坐这轿了。两旁边还有跟随的人役，同时还有一些杂役，杂役就是伺候大人的，包括扫天挂地的，包括生火做饭的，这人都带着。包拯这一路上自个儿起火，从来不吃当地的饭，清官吗？而那个相符呢，就夹杂在这杂役当中。相符穿了一身便衣，自个儿呢化化妆。怎么化妆啊？他生怕这个陈州有人把他认出来，脸上抹了点锅底灰，假装像一个病人一样。所以包公的道队来到陈州城外，蒋曼轿前见礼，迎接钦差大人，然后把包拯接进陈州，住进了馆驿。住到馆驿里头，在大厅端然稳坐，这蒋曼重新向包拯见礼，说钦差大人，知道您一路辛苦，今日来到陈州，卑职迎接迟慢，望多多海涵。包拯说，蒋曼呐，听说陈州这个地方你治理的不错呀。蒋曼一听，耶，这钦差大人一见面先表扬我一句，可能是他觉得我不错啊。大人哪里哪里，陈州这个地方一向是土地贫瘠，百姓刁蛮呐，在这个地方当官他是很难的。这倒也是啊，比方说吧，昨天我快到你陈州的时候，就碰见了一个行刺的。一说这句话，这个蒋曼当时心里边一激灵，心想那个就是相符，他肯定是说这个事儿。我看他怎么说。哎呦，钦差大人，您是奉旨钦差来到这里，什么人胆敢行刺于您呢？他真就有人有这个胆子。这个人拦轿行刺，幸亏被我手下的护卫人役把他给挡住了，此人一看行刺不成，纵身逃跑，我手下人呢随后就追他。他在行刺的时候嘴里边叨叨念念，说跟我有什么冤仇，我也没太听清楚。我手下人追赶这个人，这个人跑得很快，但是我手下的护卫人役众多呀，追得他无处可逃，最后跑到一个河边上，他纵身跳进河内。跳到河里之后呢，我手下这些护卫顺水找寻， 在河的下游发现了他的尸体，把他打捞上来，最后也不知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也不知这个人是受何人的派遣到这儿去行刺我。人死了，什么事情也不用追问了，所以就像你刚才说的，此处刁民甚多呀。
1: 大人，那么这个人他长得什么模样呢？
0: 这个人的长相有些与众不同，尤其是他那两道眉毛，就好像有人用抓笔蘸上墨点了两点一样，黑而且还短，眉毛长得很重，这两个眉毛成了这个人的特点。
1: 啊，是啊，哎呦，这样的人我还真不知道是谁。我们陈州这个地方百姓众多，刁民不少，但是刁民之中我还想不起来谁长这个模样。大人，那个您容我细查。
0: 蒋万呢，这个案你一定要带我破了，查找出这个人姓字名谁，是哪家的人，跟我有什么仇恨。
1: 是是是是，大人，这个您就放心吧，我一定尽心查找。
0: 蒋曼一听啊，这人就是相府，因为相府那个眉毛长得与众不同，长了两道蹲眉。蒋曼心想，万幸啊，这可真是天大的万幸，这包拯没把他逮住，没把他问出口供，不知道他受谁派遣。国舅，您先躲过了一关。接着蒋曼就问，包大人，您这次到陈州一定是上父亡命，身兼重任呐，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2: 唉，这不是吗，
0: 朝纲中接到了不少百姓告状的折子，说是国舅到这陈州放赈，这个赈银花费的不合理，百姓心中不平，告到朝纲。当时呢，皇帝就派我到陈州查赈。
1: 蒋曼，你是知道的，我们都是做官之人，到陈州查赈这个事情是最难办的。你说放赈的银两在国舅的手中，国舅乃是皇亲国戚，他到这里放赈的银子怎么使用，我怎么能会闹明白呢？
0: 所以皇帝圣命，臣者难违呀，那我就来了。临行之时走到十里长亭，当朝的太师庞吉也是我的老恩师啊，还特地派人给我送了三支御笔。这三支御笔呀，那是皇帝送给老恩师的，老恩师把这样贵重的东西竟然送给我，这其中的内涵是什么意思呢？
1: 蒋大人，你应该明白呀。
0: 蒋曼说，卑职，我也说不太清，您说这什么意思呢？
2: 什么意思？
0: 老恩师把皇上给他的三支御笔交给我，这就是让我在审案之时笔下留情呗，啊，是不是这个样子啊？包拯这一乐，蒋万也跟着冷笑热哈哈。
1: 对，也有这意思。包大人，这回您到这儿来，打算这个事怎么做起呢？
0: 我今天刚到在这里，一路之上可以说是风尘劳苦，我倒是没受着什么苦啊，我手底下这些差役跟着我沿途上帮着审案问案查证案情，他们很辛苦，今天到在这里就先这样子啦。我打算在这馆驿之中安歇一夜，等到明日我得拜会拜会这位国舅啊，那是安乐侯啊，一位连外的侯爷，虽然我是奉旨钦差，哪有不拜会之礼呀？他不见我，我得见他， 我不冲他，冲着我的老恩师，我也得见见他呀。
2: 我这个爹，哎呀，办事儿我得向他学习呀。这个包拯明天要来拜访我，我别让他拜访我。我是在这儿当安乐侯，我是放朕的，他是来查朕的。我如果坐在这儿让他拜访我，显得我这架子太大了。蒋曼，我想这样，明天我先把一道请柬送给他，请他过府饮宴，我给他摆酒接风，尽地主之谊，怎么样？蒋曼一听，国舅您真高，您这么一做就对了，您跟他亲自见个面，您跟他谈谈，您再感觉感觉这包拯对您如何。
0: 是啊，你说包拯感觉不错，我这心里还没底，他是不是做了一个假象啊？表面上跟咱们挺近，实际上暗地里算计咱们来了，这个我可就说不准了。人心隔肚皮呀，谁能看透喽？
2: 行，明天我亲自看看，我就知道这包拯怎么样了。我同时我再试探试探他，我看看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公正廉洁的清官。一路上大家都说他善于断案，都说清正廉明，明天我一见面，我一试探，我就知道他是不是真正的清正廉明，好吧。于是国舅庞玉立即写了一道请柬交给这蒋曼了。蒋曼带着请柬回来，转过天来一大早，他就到馆驿当中去见包公。一见了包公，先是把这请柬递上去了，说包大人呐、昨天呐、这个国舅派人到我府里来了，听说钦差大人到此，他要尽地主之谊，今日给您摆酒接风，请您到府中赴宴。请柬在此，请您签阅。把这请柬递过来，包公接过请柬一瞧，好吧，你回去向国舅禀告，就说今天下午我到他府上拜访。好，蒋曼转身走了。蒋曼转身一走，公孙策在旁边就说了，大人，您今天下午准备去到庞玉的府中去赴宴吗？包公说，是啊。大人，这个宴不能赴啊。为什么呢？这是鸿门宴呐、您要知道，您是查他来的，他是身负重罪的一个人，他心里不能不知道。他那个府地，我们听说安乐侯府修得非常的阔绰，而且听说他那府里边养着很多的护院的家奴院工，还有贴身的保镖若干人。这个蒋曼手底下的官兵也都归他调遣。您刚到此处，他就给您下请柬，请您赴宴，您要去可太危险了。他会不会在他府里边设下埋伏，假借一个什么原因加害于您呐？这种人是什么事都办得出来的，因为他是皇亲国戚，有恃无恐啊。大人，您不能去，您可以找一个托辞，然后再到他的府上去拜访。包公说，我去了又能如何，我是奉旨钦差，这庞玉他吃了雄心豹胆了吗？敢对我明面加害。包兴在旁边说了，大人，我说句不该说的话啊，嘿，他是啊，他不敢对您明面加害。比方说吧，他请您喝酒，这酒里边给您下上毒药了，您喝了之后您死了。我说这话可不急性啊，您真要死在那儿，他马上就起一道公文送到朝廷，跟皇上说了，是这位大人呢到您那儿去了，得了病了，这病也不知道什么病，他死了。皇上他怎么说呀？皇上能说他小舅子把这钦差大人给害了吗？啊，
0: 皇上一看，哦，他得了疾病了，那就得了吧，愿这个包拯。

0: 他这个命里不能做大官，拉倒了。包公说这个事情就这么简单吗？包兴说我这个什么事儿往坏了想，当然了他不敢这样的就更好，我觉得您最好不去。包公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正打算到他府里去看看，都说这个安乐侯府修得非常的奢华，我到底看看奢华到什么程度，他吞噬了多少民脂民膏。你瞧，包兴跟公孙策两个人心想这大人还是犟脾气，怎么说也劝不住他。斩南侠在旁边说，大人您执意要去，我跟随您，随着您保驾。包公说好啊，斩南侠我得指着你这口宝剑呐。斩雄飞说，大人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您不说让我助您一臂之力吗？倒在陈州这个忙我是帮到底了。好，我下午就去。包公主意定了，到了下午这个知府蒋曼来了，见了包大人，大人您准备好了吗？包公说我准备好了，我到国舅府里边去拜访拜访，带多少人去合适呢？您随便。我想国舅府里边地方很宽敞，您也不必带更多的人吧。包公说这样吧，我就带十几个随从。好好好，可以。于是包公带着王超、马汉、张龙、赵虎、包兴、公孙策、南侠斩雄飞，另外带着十几名带刀护卫，坐着八抬大轿，人抬轿起，够奔国舅府而来。在蒋万的带领下来到了安乐侯府，也就是国舅府。府门之外，包大人下了轿，下轿往府门这一走，包公一瞧，呵，这个安乐侯府果然修的是与众不同。门口13凳汉白玉的台阶，两旁边有两个狮子，这俩狮子跟别的府地那狮子不一样，别的府地的狮子都是用那石头磕的，他这狮子是铜铸的，风魔铜的，锃明大亮。蒋万一转身就说了，包大人，这安乐侯府您看门口这俩狮子没有，这俩狮子是铜的，这铜啊都是在陈州当地到处搜集的，这铜的外皮是风魔铜，这个风魔铜有个最大的特点，风越刮它就越亮，比那金的还厉害。包公心想甭用到院里，就看那门口摆的这两个铜狮子，庞玉就当治罪。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3: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4: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3: 历史回响，银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6: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7: 各位听众，中午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8: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年一下就火起来，因为这个课是我每年都开一次，7:20的课，5:20就已经没位置了，
9: 而且已经是清华最大的教室了，
8: 因为再大的话就得到那个大礼堂，然后就得到那种地方去了，对，那种就没有上课的感觉了嘛。
9: 对，是的，而且我看你那个视频

0: 频里边，就大家是席地而坐，就是你在台上讲，然后你脚边就已经坐了一圈人在那儿。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当老师上这种课是不是还是
1: 感觉特别好？很多学生包含学校也找到我说，能不能把它录成线上的课程？但我自己本身是拒绝的。为什么我拒绝这个线上课呢？不是说让我讨厌分享，而是我觉得就是一旦这个课变成线上吧，它就没有线下的那个场在里面了。
0: 对，是的。
1: 因为这种场才是一种真诚的这种场在里面，就大家都是敞开心扉然后来交流，帮我讲的是我相信的东西，让学生然后来听，被这种感染，就整个课堂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说有的学生只要坐在第一排，还有的人你可能没看到，有的人直接就站在那个就是
0: 桌子上啊，
1: 不是站在桌子上，站在那个屏幕边上。
0: 哦，
1: 我就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看那个 PPT， 他就直接在这儿站着，就和我是站在同一排。
0: 就在你背后了，相当于。
1: 对对对，我就不知道他从哪儿看的屏幕。我觉得为什么大家愿意来，就是因为这个场很好。充满了一种大家的一个真诚的这种交流。
0: 我甚至觉得可能很多人就是专门去为了体验这个场。
1: 啊，对对对。
0: 嗯，对，就这个场也是这个课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1: 对，
0: 我们先跟那个不知道的听众和观众介绍一下刘老师这门课，叫心智探秘。
1: 对对对，
0: 是一个心理学的通识课。
1: 对，我原来在 MIT 的时候，我当时当过一门课的助教，叫那个心理学导论。但事实上很出乎我意料的是啊，就一般来说心理学导论就给心理系的学生开的嘛，结果他是给 MIT 所有学生开的，而且要求每个学生必须去上。那么当时很大的课程，我们当时助教就有十几个。那么当时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很难理解嘛，因为我当时在国内然后也没有建立过这么大的阵仗。就我们系上最好的一个教授就是那个 Steven Pinker， 就是那个当时写那个就是 How the Mind Works 那个啊，他让就是也是我们系讲课讲的最好的老师啊，他来让给大家让上这课。后来上这课了之后呢，我了解了一下，就在美国呢，他没有咱们的思政教育，所以说他的思政教育是什么呢？
0: 就是这个
1: 心理学。对，因为然后任何一个人都有必要去了解自己，了解别人，就是来帮助大家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它相当于是美国的一个思政课。
0: 这个比喻还挺好的。
1: 对对对对，所以说后来回到国内了之后，咱们国内有非常好的这种各个方面的思政课，但是我觉得它缺一门心理学的课。因为其他思政课吧，让大家了解我们的社会是怎么运作的，了解然后我们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子的，但它缺少一个，就我是谁。我觉得这一点是然后现在高校里面特别
0: 没有这样的课，
1: 高校特别缺失的。
0: 嗯，哎，我看到就是其中有一个标题特别吸引我，叫什么、什么卡颜，就是还是要看颜值啊。
1: 对对对对，
0: 就是要看颜值。
1: 对， 对，
0: 反正就是那些标题都非常的耸人听闻，就非常的逆着我们以为的那种就是正确的、所谓政治正确的话，但是就很炸，就每一个都想点进去看，但点进去看又发现刘老师又说的很合理。
1: 对
0: 对，能不能就是我们这次就是因为很多人想听这个课听不到嘛，就给我们也放送几条、你在这个课上你讲的比较受欢迎的几条。
1: 讲心理学的课了，最忌讳就把它讲成一个鸡汤。
0: 嗯，
1: 比如说然后鼓励你要努力，鼓励你要然后那个积极面对压力，对吧？这些东西没错，但事实上它其实忽略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一个前提，它应该是共情而不是同情。从我自己的感受，当时引起比较大家反应，就是我当时讲贫穷，就说我们怎么来解决掉贫穷的问题。那你不能上来就说啊，贫穷其实不可怕，你只要有自尊
0: 就
1: 好，
0: 有自尊就行。
1: 你想想我现在就是家境然后特别差，我和大城市的人没法比，我起跑就是比别人落后，我的这种苦难经历就是给我带来了很多挫折。那你在这个时候你还要求我啊、不用担心，你有点自尊，你爱自己就好了，其实这个反而会真正的刺伤我。所以说我就上来上就讲孟子讲的什么天将
0: 降
1: 大
0: 任、
1: 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找到筋骨。我说这就是错的
0: 啊、一上来先给大家当头棒喝。
1: 对，这就是
0: 错的，
1: 这就是鸡汤，这是错的。没有人然后愿意没苦找苦吃，没苦硬吃，这是一件错误的想法。大家都想过得好一点，对吧？没事让去找苦硬吃干嘛？为什么不要去找苦硬吃？道理非常简单，因为苦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损伤，不仅仅是心理上的，甚至身体上的。所以说我觉得到这个课上就是什么呢，我觉得首先是真实，就不要上来就是然后那个叫充满爹味儿啊、就是你应该这样子，你应该那样子，你哪儿不对，而是上来就应该什么，上来就是说这就是事实，我们改变不了，对吧？ 人有些人他就是很倒霉，有的他就是来自于贫穷的家庭，贫穷一定会损伤我们的智力，贫穷一定会给我们损伤我们的认知，贫穷的确会让我们的大脑发育的不太好，贫穷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多压力，这是事实。
0: 把真实告诉大家。
1: 对对，我们先建立连接，我们承认这个东西不好，然后我们再承认我们怎么去改变它，而不是让把它藏在一边轻描淡写。哎呀，贫穷吧，我们总是能改变的。我们要不要看看张三儿？张三儿以前很贫穷，但现在然后已经特别富裕了，通过他的努力。所以说，我们在座的各位一定要努力。你如果假设现在是贫穷，你一定要知道，让是你努力不够劲儿，对吧？你还要加倍努力。其实你这么去说，你反而其实在伤害大家。我觉得要真实，因为年轻人现在都很聪明。比如说，我们说你刚才提到的死于颜值，对吧？那长得丑的人，他就是有很多不利啊，对吧？长得漂亮的人，他的确是干什么事情都行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接受上这个事实，而不是上来说啊我不看长相，那怎么可能不看长相？好，但是然后接着这一关过去了之后，我们再看。但是在长期的交往之中，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才华和人品。那么一步一步过来哈，大家在问什么是才华啊，然后什么是人品？那么这个然后我再讲，这个是然后维系我们长期关系的一个关键。美丑的确是，如果你长得太丑，大家可能都不会关心你的人品，大家都不会关心你的才华，对吗？所以说我们然后每个人就是需要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缺陷。所以说你涂脂抹粉，对吧？然后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穿点好点衣服，然后每天注意一下自己的着装，注意一下自己的气质，注意一下自己的行为。
0: 嗯，
1: 这是好事，这不是坏事，
0: 无可厚非。
1: 而不是说让一看见别人啊，说你看你，然后每天去琢磨怎么去打扮自己，你就在浪费时间，这是错的。还有比如说我在讲那个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是错的，
0: 是错的。
1: 对，失败只会导致更大的失败，只会导致那个就是习得性无助，最后人然后就会放弃掉所有的改变的这种斗志和这种决心。那我们需要做的什么？其实我们要追求胜利。用一个一个的小胜利，甚至你欺骗自己的小胜利，来把你自己的自信给构建出来。
0: 进一寸有进一寸的欢喜。
1: 对对对，你说的太好了。我们首先承认这个世界它本身就是不完美的，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世界。那我们怎么去构建一个完美的心理世界？
0: 我听下来，我感觉这门课其实是在给大学生祛魅，
1: 对，
0: 所以就相当于是通过这门课，第一次让他们知道了一些跟他一直以来的想法，可能是相左，可能是相违背的一些东西，
1: 嗯嗯，
0: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啊，好惊喜，就是我看课上的，
1: 嗯嗯，
0: 每个视频里边，课上的同学的反应都特别的给力，
1: 嗯，
0: 就是哇哦，就是特别开心的那种，在听您讲的时候，
1: 嗯嗯
0: 嗯, 嗯，我觉得可能是。就是这个课它的功，所谓叫功德之处吧，或者是它之所以会那么受同学们的喜欢，
1: 嗯嗯 嗯,
0: 嗯，就是在打破他们一直以来的这些所谓的美好的想象。
1: 对对对，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真实，就说你残酷的世界不可怕，让可怕的是让大家就是绕着弯走或者视而不见。我觉得让就是残酷的世界就让大家了解，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了解了之后呢，我们看我们再去寻求解决方案。我觉得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让我讲的心理学一定是我相信的心理
0: 学，
1: 我自己相信的心理学，就一定不是说我讲一些我自己都不相信的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你可以看到，当一个人讲这个课的时候，或者讲这话的时候，他如果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讲的这些内容和我在照本宣科
0: 完全不一
1: 样，我在完全不一样。
0: 哎，那为什么过去你说这个课已经开了几年了，那为什么今年就会有这么火爆的场面呢？刘老师能不能从心理学用这门课的知识来分析分析大家去上这个课是抱着什么心理？
1: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大家让对于现在这个社会，大家让再产生一些真正的一些困惑的一些问题，大家更多的开始去追求心理学的那个答案。可能现在让大家在网上这些传播这东西，可能就是让正好打住了一些人的一些痛点，特别是像小红书里面年轻人比较聚集的，知识文化程度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打中了他们的一些痛点，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小确幸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是然后那个我个人觉得可能是第二个然后原因，但我觉得让最重要的还是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我是谁。我这门课我觉得和其他的很多心理学的课程有点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就是有一个东西始终是那个在中心地位，
0: 嗯，
1: 就是我。
0: 我
1: 因为在这个宇宙中间没有任何东西比我更重要， 因为你抛开了我之外，这个世界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我这门课就是围绕着我而来展开的，所以我们并不是去抽象的讲一个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不是抽象的去讲然后一个情感或者是记忆应该是什么样子，而是讲我的情感、我的记忆、我的社会、我的未来、我的价值、我的意义是什么样子。
0: 原来这样，我只是在网上就是零星的刷过很多

0: 片段，所以我就是一直也是今天特别想问你，就是关于这一点，就是他到底底层这个课底层想要教给学生的东西是什么？其实刚才刘老师说了嘛，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主体性的东西。
1: 对对对，
0: 就很多，尤其是对很多这种20岁的大学生来说，他到了清华，他可能之前人生前18年他没有建立起那个主体性，
1: 对，
0: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1: 而且这个我这个概念呢，其实对我们年轻人来说，他其实是非常陌生的。
0: 嗯，
1: 一定要有其他人才会存在我这概念。如果这世界上就我一个人，无所谓我理他。
0: 嗯，
1: 但是我们现在独身之旅，他就是只有一个。
0: 就是你要在关系中才能找到主体性吗？
1: 太棒了，你这个说的太棒了。其实我这个的课呢，其实就是分成三大块。第一块呢就是我，就是我是谁啊。第二块呢就是讲我和我们。

0: 在为我们好，但是我为你好其实是一件特别伤害我们的事情。我觉得它是一种妥妥的 PUA。 什么意思？比如我对你坏，你不听我的，觉得挺好的啊，对吧？然后假设我只是个举例，我假设我是你父母， OK， 我每天打你，每天骂你，也不给你钱，那你觉得你按照你的自己的道路发展，你一点都不愧疚，
1: 我就心安理得了跟你断亲了。
0: 对对对。但是你看，我说你要去做 A， 你看我自己都然后舍不得让自己给自己买件新衣服，但是让我拿钱让你去上钢琴班，虽然说你很讨厌弹钢琴，然后我自己然后那个有点节假日的时间，然后我都让不愿意花到我自己身上，好带着你去上补习班，
1: 就是愧疚式
0: 教育。然后那个周六你这儿是上补习班，然后我在门口坐着，然后啥也干不了，在等着你下课，我的让一天的所有时间全花在你身上了。
1: 但孩子最怕这种父母了，其实
0: PUA，
1: 对，
0: 这是一种妥妥的 PUA。 最后父母说，你看我都为你付出这么多，你还不理解我的苦心吗？你还不理解我的爱心吗？我天哪，这个是太恐怖的一件事情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为什么就是大家让对心理学，或者说对我讲的这个心理学特别感兴趣，就是大家在追寻我，什么是我想要的，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中间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最重要的一个物体，我。但是从来就没有人关心过我想要啥。我觉得这事实上对大家来说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就为你好这件事情就抹杀了我们很多人自我的一些特性，自我的追求。其实每个人并不一定说我要去学清华最好的专业，将来然后去挣那个最多的钱，这也许是对的，但是对我来说这不重要啊。
1: 对，
0: 我也许让将来去想去做点艺术，对吧，勉勉强强能养活自己，但是我很开心。
1: 是的，
0: 这就够了。其实对一个人来说，你的生命就这么几十年。
1: 对，有什么比找到自己更重要呢？
0: 对呀，对呀。但是我们很多人都还是活在父母的这种期望之中，我觉得这一点太难受了。
1: 是，哎，刘老师，那这个课下课之后，有没有同学跟你来交流他生活当中的，比如说伤心事儿啊，或者是他所谓叫道心破碎的时刻？
0: 很多很多。
1: 是吗？他们都有啥道心破碎的时刻呢？
0: 比如说，然后碰见了一个小姑娘，然后非常的厉害 ，OK， 然后是他们当时省的，然后前一二名，
1: 哦、
0: 对对对。好，然后当时呢就是跑到清华，就说那你状元嘛，他不是状元啊，接近状元，说那你清华最好的系是什么？他就说计算机系啊，他就跑去学计算机。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选择，就为什么呢？因为清华计算机系一大堆都是那种信那个信息outside出来的，那可能都是就带有童子功，都是开始写 code 的，都是然后比如说六七岁然后都开始已经写 code 的，写了然后就等他到了清华来读计算机系的时候，他已经是有十几年的这种编程经验这种功能、嗯、而那个小姑娘是什么呢？
1: 零基础了。
0: 零基础。嗯，有很多东西我们必须得承认，人与人之间是存在着差距的。你即使你有这方面的天分，但是你别人已经学了十年了，你要再在短时间里面去赶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者大概率是不行的事情。就很多时候人就是要这种自己跟自己较劲，只要我努力，只要我熬夜，然后我这件事情一定能干成，而不是这样子的。
1: 但其实是要顺着自己的天性来是最好的。那你咋劝他呢？你一般会怎么给他进行心理按摩呢？
0: 第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接纳。接纳就是放过自己，别把自己然后就是当成自己的敌人。就你去理解一下他的苦难，就你想我编程零基础，对吧，然后我现在要去跟那帮信息outside的那帮人去在同一个课里面去跟他们比拼，这是不公平的，对我来说是不公平的。
1: 对，
0: 你就放过自己好了，对不对？而不是把自己然后说你还不够努力，然后你还不想这事儿。其实我们就变成一个什么呢，就我自己就化身成我的父母了。就原来在中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有父母，
1: 对，有他们那个标准在那看着你。
0: 对，他那个父母就说啊，说你看你不努力，你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班的第一名，你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年级的第一名、嗯、你再努力一下就什么 OK、嗯、好，等到大学
1: 自我批评
0: 父母没来了、嗯、啊，然后我就化身为我的父母，说你为什么，你看你计算机学不好，你为什么你这课程上不好，自己来打骂自己，就自己就化身为自己的父母，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核心就是放过自己，表面上看好像是自己躺平了，其实不是，你在理解自己的苦难和自己的痛苦。其实我觉得我们人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很容易去理解别人的苦难，
1: 对，
0: 而很少去理解自己的苦难，
1: 就很难放过自己，或者很对自己很不好。
0: 对，因为我们的一直接受的教育那个来都是你要再努力哦，你要再努力点你就赢了哦，爬上峨眉山，然后你让再加一把劲儿就可以了，为什么没有放过自己了？所以说我经常给那个大家讲一个例子啊，就是那个我特别讨厌跑步。

0: 然后因为对我来说，然后别人跑步都有那种多巴胺，
1: 对，
0: 都有那种快感。我然后反正就是跑步全是痛苦，然后那个别人说你可能是不是没过极限，过了极限你就有快乐。我也真过极限，都跑得吐了，然后都还没有让快乐。
1: 肠胃痉挛了。
0: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就一直没有这种，所以说后来我就拒绝跑步，我就觉得太痛苦了，我就回避跑步。后来，但是我重新现在恢复跑步了，是一个什么原因呢？
1: 为啥呢？
0: 我一个朋友然后就说了一句话，他不是搞心理学的，他说你就这么想，他说你就相当于你在上班。你上班上一个小时，你必须得上，上了之后呢，你就下班。他说怎么样让这个苦难的上班好受一点呢？你就摸鱼
1: 啊、
0: 嗯。他说你跑步也摸鱼啊，说你跑两步，你觉得累了，你就不跑呗，你就走几步呗。
1: 啊、
0: 嗯，你甚至走完都可以。
1: 核心就是放过自己。
0: 对，核心放过自己、嗯。你再想跑，你就再跑两步。你想跑快一点就跑快一点，你想跑慢一点就跑慢一点，你甚至想坐在那儿喘口气就可以。他说你就跟上班一样，你把这一个小时熬过去，
1: 嗯，
0: 摸鱼的方式熬过去，
1: 用上班的方式来跑步。
0: 对，你看后来我就用他的办法，
1: 嗯，
0: 哎，我就发现跑一个小时我能跑了，以前跑一个小时太痛苦，然后来我现在就是摸鱼嘛，我跑半圈跑不动了，我就走几步放过自己啊，觉得自己又能跑了啊，再跑个100米我又走两步，没关系、
1: 哎、
0: 别人怎么来看你
1: 不重要，
0: I don't care。
1: 嗯嗯，
0: 对，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他这背后这种所谓的摸鱼的心态，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这种放过自己，
1: 放过自己，
0: 对对对、嗯、接纳自己。你跑步就是不行嘛，你跑步就是产生不了快感嘛，那你何必去强迫要去产生快感呢？你想你都为了去追求那快感，然后你都把自己跑吐了，那何必呢？跑步的目的是为了健康，而不是跑给别人看的。
1: 对，你心里总是如果有一个别人的眼光，别人的标准，那自己的内心真正的那个平和快乐就没了吗？
0: 对对、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生活在别人的评价里面，所以这也是我刚才所说的，为什么人啊缺少一个我这个概念、
1: 嗯、
0: 就说我在哪里，在别人的嘴里，在别人的眼里，这其实是很可悲的，从来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我的眼中的我。
1: 嗯，那这一点我其实也很想跟刘老师探讨，因为据我的观察，我感觉你是一个就非常不 care 别的外界的评价、嗯、眼光，然后自己内心特别笃定的一个人，包括之前也了解到您的从业经历啊，你的研究方向的这个、嗯变化呀什么的，就是你感觉你自己心里边认定了、
0: 嗯、
1: 你其实很不 care 别人说什么。
0: 其实是这样子的，
1: 嗯，
0: 也是然后那个 care 别人说什么，
1: 嗯，
0: 只是然后慢慢把这个历程走过来了而已。
1: 你是怎么走过来的？
0: 对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然后那个是有的。你比如说然后我当时在那个 MIT 的时候，然后当时那个就是我去 MIT 读书，我们班只有我一个老外，就我说的然后就是全是美国人，就我们 MIT 脑与认知科学系。然后去了之后我英文就说，虽然说我的 GRE 分数是最高的、
1: 嗯、
0: 但是我英文是里面最烂最烂最烂的，就人家都是
1: native speaker。
0: 对，所以我当时然后比如说看5CR 的文献，那个我一个 office mate Mark Seaton， 他然后刷刷刷刷刷翻，然后就是差不多一个小时就看完了。我通常连第一页都没看完，因为好多单词我都不认识，我好多还在查字典。
1: 哎呦，
0: 查字典写那个来，写了之后好不容易然后把字儿查出来了，但是我又不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来回这儿读、嗯就是。
1: 你看这时候人家已经读完50页了。
0: 对，已经读完50页，我一页都还没读完。
1: 那你不心碎吗？
0: 对啊，所以说当时就感觉压力特别特别的大。啊，老师上课，因为当时我出去的时候，国内的心理学和美国的心理学差距特别特别的大。
1: 那是哪年啊？
0: 90年。97年。
1: 97年。
0: 所以说当时呢就你就感觉一个什么样子呢，就是说老师讲的东西你完全听不懂，就是说感觉你大学都没读过一样，就直接然后从高中直接跳到了研究生，而且跳到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去读研究生。说当时就来，后来我当时就想干脆就别读了，退学吧。啊，但是呢你不好意思退学，所以说当时就硬撑，撑过这一个学期，当时就觉得下一期然后就是跟噩梦一样。啊，结果然后突然然后得到一个噩耗，就我的 office mate Mark Seaton 他自杀了。
1: 啊，就是读50页文献的。
0: 对对对，就是我们两个在同一个办公室的。但是很震惊，他然后拿过美国的全国大奖第一名。然后当时学校问我们谁愿意去参加他的葬礼，因为我和他很熟嘛。然后我当时很难想象，然后我就去了他的那个家里面，加州。然后那阵子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富二代。我就说一点你就知道他们家有多富。有一条河在他们那个 county 那个县流过，其中那条河有1/3是在他们家里流。我去了他们家的大门，还要坐车才能到他们住的那个楼，非常非常大。他爸是一个特别特别成功的一个就计算机领域的先驱。后来让我去看了他的

0: 遗书，然后再和他家人聊了。就是马克思登说他来了 MIT，他觉得压力太大了，他觉得然后那个就是他原来认为读大学、读研究生要实现的各种理想、实现的各种梦想，他认为凭他自己的能力他实现不了，因为他觉得 MIT 有太多聪明的人了。
1: 天呐，那你当时知道，你听了这个啥感受呢？
0: 我当时觉得不对呀，难道最底层的不应该是我吗？我应该是那个马克思登，每次看见我的时候，他应该觉得这个人一切都还挺好的。后来，然后我回到那个 MIT 之后，然后就是当时我们系的老师、我们的学生，然后也做了一个追思会，然后大家就是因为我是唯一的一个去的一个人，好，然后追思会，大家就问到底发生什么，我就把这个分享出来，Mark 自己的那个一些遗言，结果然后我们班的所有同学都说他们感受是一样的，所有的人都感觉到然后在 MIT 混不下去了，没有一个说 MIT 还行，所有人都感觉到然后竞争压力太大了。
1: 太难了。
0: 对，太难了。这时候我突然感觉到，
1: 放不下心来。
0: 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在感受难受。后来让再一回想，在班上的时候，大家都在，比如说平时聊天，平时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但其实都很开心。每个人都是让装出一
1: 大
0: 副
1: 家都在硬撑。
0: 那个让对自己让 confident，非常那个就是有自信，非常轻松。其实我们所有的人内心深处都在叫苦，但是我们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因为能够去 MIT 的脑与认知科学系。都是让顶尖中的顶尖，所以说让我觉得让我在别人的眼中我就是一个很强大的人。我之所以现在学得不好啊，是因为我还不够努力，所以说我就要加倍的努力啊。但自己真的又学不动，那然后就自己给自己说，那你一二看，你一个小时看不完，你就看5个小时，5个小时看不完就看6个小时。其实从来就没有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1: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0: 保护好自己，爱自己。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人文清华青咖》视频播客的第一期节目，与清华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2: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3: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2: 保护好自己，爱自己。对，所以说就是你一定要清楚，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最珍贵的东西，最宝的东西，因为其他东西它不重要。所以这个时候你还不去爱护自己，不去给自己加点油，不去帮帮自己，那岂不是很糟糕吗？别人不会给你帮帮你的。所以说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就慢慢开始让去学会去听聆听自己，比如有时候说，哎呀，这活儿真的干不下去了。哎呀，让这个我真的是不如别人，就承认自己的脆弱，承认自己的愚蠢，承认的自己不够坚强，
3: 不够好，
2: 对，承认自己不够努力，这没关系啊，你得接受它，我不努力，我不够坚强，但是我还是爱我自己。我觉得这一点事实上特别特别，对我们人来说是太难的一个东西了。
3: 就是一个人不管你底子多好，或者你的这个先天有多优秀，你总会遇到你不行的时候，总会遇到这种时候。
2: 一定的。
3: 你可能像你是到了 MIT 之后才发现自己有不如别人的地方，可能之前在北大或者什么，或者在高中的时候你一直都是最拔尖的那个。那对于很多清华同学来说，他可能是到了清华他发现他不如别人，或者他再怎么努力也做不到那些有天赋同学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对，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事儿是你人生当中迟早要出现的，每个人都会遭遇的事情。
2: 我觉得然后就是承认这个世界不完美，承认自己不完美，不可能完美。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的绝对的伟人，而且就在你身边，其实永远有人会比你做得更好，会做得比你更加杰出，一定是这样子的。或者有些人他就是运气比你好。
3: 对，运气也是你得接受的一部分。
2: 对对。
3: 哎，刘老师20多岁在北大学心理的时候，你当时学那些弗洛伊德呀什么这些心理学家的东西，你自己学来是什么感受？你当时能觉得他你内化于心了吗？
2: 我是这样子的，这个坦率的说啊，然后我当时其实那个就是学心理学完全没有学会学懂。我当时是这样子的，我高中呢是那个做数理化竞赛的。
3: 不是喜欢物理吗？
2: 对，喜欢物理。后来就是因为读了弗洛伊德那本书，就是那个关于弗洛伊德的传记《心灵的激情》，我觉得大脑特别神秘，所以这个时候我才是改去学的心理学。我觉得心理学然后特别好，但是我在大学里面学的一些心理学更多的是哪种呢？它是一些知识性的东西，理论一、理论二、理论三，你把它背下来，其实最后你就发现它是，然后心理学它就被所谓的物化了。所以我当时为什么花了很多时间跑去学计算机，跑去学电子学，

0: 我觉得那个东西我还能摸得着，心理学那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物化在那儿很抽象的，对对对，然后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和这是没有关系。我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然后心理学让和我让真的是打通了呢？其实就是回到我刚才讲的，就是 MIT 去当那个就是 Steven Pinker 的那个助教，就是他当时讲心理学导论，因为我是当助教嘛，所以说我都必须去听。好 ，Steven Pinker 这儿讲心理学讲一块的时候，我说哇哦，
1: 原来心理学是这个呀，
0: 原来心理学是这样子，它其实和我们人是相关的，它其实让每一处都是可以让映射到我们。

0: 刻重新回去看弗洛伊德啊、荣格啊、阿德勒啊，让威廉·詹姆斯啊，你才真正上去理解他们到底在说些啥。
1: 在这之前，你就是对他不感兴趣，但你能把他给学下来。
0: 对，因为是这样子的，我一直对人感兴趣嘛，所以说我就必须得学，然后我就不想离开这个领域。但是呢，他学就跟我学微积分一样，到底对我有什么帮助，我也不知道。到底对我有什么启发，我也不知道。都是到后面，我觉得 Steven Pinker 对我影响很大。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其实到清华这边来嘛，我是那个叫首席研究员。首席研究员什么概念？清华一个特殊的岗位，你是教授，但是你可以不教学。
1: 哦，不上课。
0: 对对对对对，不上课。因为清华在那个教研体系里面，你都是必须得上课。
1: 对。
0: 我们呢，就相当于是类似于就是按照当时杨振宁他们设的那个体系。就你就认为你可以做出比较好的研究出来，所以说你就不用去上课。所以我到清华来是这个，但是我一直在想，我其实应该上一门课，我想上一门课，其实就当时我就想到 Steven Pinker。
1: 当时讲那个课，你主动提出要自己。
0: 对对对，我是主动上的，我其实没有教学的任务。对，所以我最开始，所以说到清华来头几年我是没有教学任务，但我就来想让去分享一下，讲讲让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吧，让大家听了，也许对。人有点帮助呢，也许可能不是对所有的人。
1: 他影响过你，所以你相信他也会影响更多人。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后来我就觉得哇，每次讲心理学，我自己就特别开心。
1: 因为你自己从中受益，你
0: 对我自己从
1: 中
0: 受益
1: 了。哎，那刘老师这一路走来，你看你从最开始喜欢物理，然后你学了心理学，学了心理学，结果你到了北大，你又修了计算机。
0: 对，
1: 又转向了计算机，然后后来去 MIT 学的是脑与认知，
0: 对，
1: 然后后来又是人工智能，现在心理学又很，其实大家都很关心，然后又回到心理学的这个领域，就是为啥每一步都能踩对？这个跟你学心理学然后更了解自己有关系吗？
0: 我觉得倒不是，然后那个就是，更了解自己，我觉得我可能比别人更幸运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以我自己的兴趣为驱动。就是说我一直在问什么东西是我想学的，什么东西是想我去研究的。
1: 就你倒没管说其实现在外面
0: 对对对
1: 要什么或者外面什么火。
0: 对对对。
1: 你其实一直问的是自己心里边。
0: 对对对。我觉得只要一个人去面对自己真诚，我觉得就可以了。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但这听起来有点像好像是有点那个凡尔赛啊。
1: 嗯。听听多凡尔赛。
0: 对对，有点凡尔赛。比如说我那个就是30岁我就拿到结清了。
1: 哦。
0: 对，一般来说拿。
1: 现在30岁。
0: 一般是45岁左右拿结清嘛。我30岁就拿到结清。但我拿结清的时候，我并不是冲到结清这个名头去的。而是什么呢？而是我当时就是做研究，我有一个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一个想法。我需要钱，需要科研经费，然后支持这个想法的来做。好，我就到基金委里面去查了一下。我也不知道结清是什么，我就看，哎，他给的钱比面上项目多很多，那我一定要去申请钱多的这个项目。所以我当时呢，就是准备 PPT， 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完全没想到，哦，这是原来是一个，我当时的确不知道结清是一个，
1: 你不知道他有多难升，
0: 是一个，第一个不知道他有多难升，第二也不知道他是一个很大的荣誉。我唯一两眼看见的就是钱，而且这个钱就是支撑我的研究。所以说我当时去讲的时候。我并没有去讲，后来我才发现我讲的那个就是报告啊，是特别错误的格式。别人都在讲，然后我那个身份怎么样子，我给社会造成了多么大的贡献，我做了多么伟大的研究，我不是，我是在说我需要这笔钱来做一个什么样的研究，这个研究能解决什么样问题？我认为它能够让带来这个学科的一个范式转变，我认为它能够带来然后就是一些。全新的洞见。好，结果然后我把这个讲完了之后，就完全是讲了一个实验的 proposal，
1: 结果拿到了，
0: 结果然后当时然后那个就是结果大家一下面那个听的全是一堆院士点评的，因为我拿结清很早很早，就是那个2002年，然后就是最早的那个几批那个结清，下面评委都是一堆院士，那院士然后就疯狂的提问，本来是5分钟还是10分钟提问啊，大家然后都停不下来，就是这个后来我就拿到结清了，然后评分也是最高的。
1: 那是你第一次评。
0: 对，我只参加了一次，对。后来他们说啊，结清是一个很重要的，我那阵才知道，我当时还是副教授，然后身份去评的。后来但这件事情对我一个影响很大的一点呢，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吧，你比如说像结清这种牌子啊，然后比如说院士这种牌子啊，或者我们再说低一点，比如教授这种牌子，教职这种，那个清华大学的教职等等。 其实很多时候

0: 我们有一个非常错位的一点，我们把它当成是我们的目标，其实是错的。这些东西它只是一个副产品而已，就是说你真正然后
1: 真正想做的事儿，
0: 你真正真诚的应该是你真正想做的事儿。当你以真诚的方式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你就一定能把它做成功。一定做成功了之后，其他副产品，比如说你能发一篇很好的期刊，你能然后就是那个因为发了很好的期刊，你能评上比如说长江结清，能评上这些东西，它是一个副产品。
1: 对，它都会向你涌来的。
0: 对对对，
1: 不用去刻意追求。
0: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吧都在回避一个什么，自己内心的一个欲望。
1: 真正的愿是什么？
0: 欲望。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很多事儿，我们的欲望就放在哪儿呢？放在我们的梦境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说我们做梦，然后就说我们为什么人痛苦，因为就是我们痛苦到然后在梦境的时候我都不敢直面我的欲望，就是我们还要使劲的把自己遗忘。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做稀奇古怪的各种梦，其实为什么，就是说你的内心在拼疯狂的呐喊，但你的意思说不要闹不要闹，你要去做一个其他什么事情，就像父母一样，就是你的意思就像父母一样说你然后你要去考高分，你要上清华，你要去然后那个挣然后很多钱，但是这是我们的意思，但是人你真正的无意识或者你的潜意识在搞在叫嚣，其实在咆哮，其实我想要什么没人 care。 所以说我们就以这各种稀奇古怪的梦境的这种方式在出现，这是弗洛伊德讲的，就说要谈梦境。但是回到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应该问问自己的欲望是什么。其实你只要充分的把你的欲望释放出来，我就是我用的是欲望，不是说理想啊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欲望这个东西更原始更有力量。只要我们不去伤害这个社会，不去伤害到他，侵占到他的利益，那就应该把它充分的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了之后，因为这个才是最有动力的，因为你的欲望是最强最强的动力，它一定会驱使你玩命的不计日夜的这种去干这件事情。这个事儿你说加班算啥，你在为被自己的欲望所驱动，你就是让一天工作20个小时你觉得挺开心的，
1: 上满了发条。
0: 对，好，这个时候当你做得足够好，让你的公司让也会做得很好，你的事业研究也会做得很好，
1: 就全世界都会来帮你。
0: 当你把你的欲望充分的释放出来，你就会拼命的沿着这个方向就去干下去，
1: 没有人能阻挡你，
0: 没人能阻挡你。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一点才是其实我们现在然后就是每个人都不一定是年轻人，真的我们应该去问问什么是我的欲望，
1: 真正的欲望，
0: 真正的欲望。
1: 嗯，
0: 而且就是那种你可能怕别人看见，怕别人听见，怕别人嘲笑，怕别人觉得你是个神经病，只要他不违反社会的道德，不违反法律，不去让侵犯他人的权益，为什么不可以干呢？而这种欲望其实释放出来之后就演变成自己的使命，这个事儿才会变成我的欲望才是我真正想要的，而不是父母的欲望，而不是让社会的一个欲望。然后就是现代的认知心理学来把它让说得更普通，叫自我实现的预言。自我实现的预言呢，就是我去相信它，只要我相信它，它就一定会实现。
1: 对，
0: 就是你说的闲话小组，
1: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0: 对对对，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区别，这个区别呢就是说你相信它会实现，但你相信的这个东西到底是别人给你灌输的，
1: 还是你自己内，
0: 还是你自己的内心的一种愿望或者内心的一种期望？然后我期望，然后那个我马上要再然后从副教授变成正教授，我期望然后我要那个就是公司里面然后职位要然后连升3级，我期望什么？我觉得这东西未必是你的欲望。
1: 对
0: 对对，它可能是反而是可能市面上对成功的一种定义，你的恋人对你的一种期望，或者是你的父母给你注入的他们的然后一种理想，但是并不是你的欲望。我觉得什么叫做欲望呢？我觉得非常的简单，就说你长时间做某件事情而没有 burn out， 就是 burn out 就是累，
1: 就不干了。
0: 对对对，然后来我举个简单的例子，然后就可能这是与我自己有关的。那个我当时在那个北师大当心理学院院长，然后那个当时心理学院呢，在我和我的同事的努力之下，当时呢的确是就是说蒸蒸日上，就大家都说真的很不错啊，大家对我的管理能力然后也有一定的认可。 但是我每天回到家之后，我就觉得特别的累
1: ，burn out，
0: 就你躺在沙发上，你就葛优躺，你就不想动，
1: 嗯，
0: 然后你想到明天还开那么多会，明天还要去做很多事情，
1: 不想起，
0: 对，你就觉得很难受。虽然说你可以看到它是一种分离，就第一方面我有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我个人觉得我是有这方面的能力，而且我的同事也认可我有这方面的所谓的管理方面的能力，学科建设能力，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我每天就特别累。好，这是然后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就我刚才写的，我在写一些那种无聊的绝对没有人看的一些学术论文，然后那个而且然后就是会饱受别人的批评，因为你想去发表一个好的文章，然后 review 就会刷说你这个写的这么烂，那儿没注意。但是这种事情我连续干个五天干个十天，
1: 不知疲倦，
0: 不知疲倦。我觉得干的事我很有满足感，我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就睡得特别特别的踏实，就是然后就觉得很累啊，脑海想啊，明天早上起来我第一件事情我就要做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就是让我想要的东西。我并不是说做学问或者做研究比然后做管理更高尚，没有，所有的无论任何职业或者任何事情都是同样的地位，只是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做研究是我内心的一个欲望，就是说想去探索未知的东西，它是我的一个欲望。说那个最近因为这个东西很火嘛，有些找让那个
1: MCN
0: 对对对对、啊、MCN
1: 是吧，
0: 对 MCN 让跑来，而且都是中国最大的，就跑来然后签我，然后说给我组建团队组建这些东西啊，然后我都通通拒绝了，绝对不是清高，绝对不是然后那个跟钱过不去，人家都说了说基本上就是一年保证你的收入在千万以上啊，就是类似这种说，然后过了好多例子，张三李四王五对吧，然后就是他们做的。对我来说，然后我不是说我看不起钱，我也很看得起钱，我也很需要钱，但是我觉得我只要做这件事情我就会 burn out， 我就会觉得然后那个然后挺难过的。
1: 那你这种时候你真的能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0: 对对对对，因为我就知道然后就会很 burn out， 就是说做了这件事情它不让我开心。所以说回到这一点，我觉得一个人能找到自己的欲望，找到干一件事情，然后你即使然后挫折很多，然后即使你的那个努力付出很多，即使然后因此你的收益却很少，但是你还是愿意继续干下去，我觉得这就是你的欲望，欲望之所在。就是说我就想发现一点新的东西，找到一些那个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像那个现在约我写书的人也特别特别多，没时间。就是说其实对我来说写了一篇破论文没有什么影响力，总共看的人可能就十几二十个人，因为我们的领域都会非常非常的小，所花的时间已经足够我写一本书出来了。
1: 但是你这种情况下你
0: 我还
1: 是
0: 写论文，
1: 写论文，
0: 对对对，我还是去写论文。真的有时候就写，然后写论文的时候有时候在想，哎呀这篇文章上结果也很烂，然后就是总共也就发的影响因子一定会很低，然后来，但是就是想把它写出来，就是想去投稿啊，就是想让那个让那篇文章被接受，
1: 这就是爱的感觉。
0: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那个对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吧，就是一定要去找到这种欲望的东西。就在别人眼里，大家觉得你这个性价比太低了，别人眼里觉得你到我这个地步，对吧？你应该发十分以上的文章，你两三分的文章你就不应该去管了。但是我还是然后会去做，为什么？喜欢、
1: 嗯、
0: 对对对。
1: 那刘老师怎么发现这份欲望的呢？
0: 我觉得我现在的这种对我自己的这种了解，我觉得我最得意的是什么，就是我不停的去尝试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好，在这种各种各样的事情里面，然后我得到了很多 feedback， 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失败。好，这些失败让我慢慢明白什么东西是我想要的东西。比如我做学术也有很多失败，但这种失败我觉得挺好玩，我觉得打击不大，我觉得无所谓。好，像在有些领域里面我做得很成功。
1: 对啊，那我们看了好像你都挺成功的呀。
0: 也没有，
1: 书也写得好，课也讲得好，还上最强大脑当那个首席顾问。
0: 比如说那
1: 个
0: 比如说像做最强大脑，对我来讲就是我当时就做到了，就是说吹个牛皮，就是中国最好的综艺策划之一，就我都不是说当科学顾问，就后来我就去跟他们学嘛，怎么去做那个综艺，怎么策划做这些东西啊，包含央视的节目也请我去帮他们策划。但是我做的时候我就觉得 burn out， 我觉得这个东西做了之后没有快感，就能挣钱但是没有快感，能有知名度但是没有快感，就是也就是你的欲望在那一刻没有释放啊，所以说我就说 OK， 我就打死就不再去做综艺节目了，我就退出来。所以说也有很多失败，各种各样的失败，你想去做某件事情它就是做错了。 比如说我原来也去开过公司
1: 啊，还开过公司，
0: 对对对，开过公司，我干过太多事情。
1: 开过啥公司？
0: 那个然后当时做一个教育的公司，很多很多年前了。就说投资人也很认你，员工也很认你，但是你就觉得 OK， 我不是那块料。我们两家公司都去进一个单，我们公司然后赢了，我们有一种快感。但做科研不一样，比如说然后那个我投出一千篇文章，然后 review 把它毙了，然后回来了之后，这个时候然后那个就是我突然想到，哎，我应该这么来解决，我也是有
1: 快乐
0: 有快感、哦、对对对，快乐
1: 这件事儿我没有快感，我就可以，他不管给我多大的利益，他不管给我多少钱，我就可以切断，我就可以不干他。这种做行为模式或者这种生活方式是从哪儿来的？你是从小就是这样吗？
0: 也不是也不是、
1: 那这个是怎么养成的呢？
0: 对、那个、
1: 好羡慕，我觉得这是顶级天赋、定力。
0: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核心观点还是什么呢？你要意识到一点，就是你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我以前我也没有特别的意识到然后这一点，直到然后年龄再开始变大了之后嘛，你就开始要面对你可能将来要退休啊，你要人然后你死亡，然后你的比如已经有同事然后已经去世了，
1: 就你的时间越来越少。
0: 对，那个时候你才意识到，哦，原来你的时间是最值钱的。
1: 嗯，那我问这个问题是想替很多现在在做着不喜欢的事儿的年轻人问、就是他们可能比如说大学刚毕业找了一份自己也不喜欢的工作、也不知道每天在这儿意义是什么，但是他觉得能糊口或者是家长给安排的就是能挣钱，然后就做下去，但是也没有快感。
0: 对，
1: 那他们怎么能拥有你这种顶级天赋，说我要是没有快感我就停了，我就去找我快乐的事情。
0: 对， 对于这些人而言，我觉得就是两条建议。第一个建议，你先问自己，如果假设没有这个工作，你能不能活下去？
1: 好多人在第一条问，在第一条上可能就
0: 我说活下去就是非常
1: 非常低质量的活，
0: 非常低质量，能吃饱饭，不会饿死，不会然后那个就是没有地方住，就是说我可能没有100平米的房子住，但是我跟人合租我还能住下去，就是说我的一个能不能生存，或者这么讲，就是说没有这份工作我能不能生存。好，如果假设是 no， 我不能生存，老老实实待在工作里面，你不要去抱怨这份工作，然后这份工作然后能够给你带来生存，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然后就是为了一个理想，为了一个什么东西
1: 命都不要，
0: 对，把自己的生存给然后放在很危险的地方，我觉得这是然后我的第一个。好，第二个，如果假设你的回答是我不要这份工作我还也能生存，好，我觉得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就要去干一件事情，就是去犯错误，就是我去尝试其他的可能。其实你可以看到人生就是这么一晃就过去了，
1: 人只有一辈子
0: 啊！对对对，一晃就过去了、我觉得最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一个地方待着，我知道我自己讨厌，我知道这不喜欢，
1: 我知道我在浪费此生的时间。
0: 对，但事实上想想，父母期望我有个稳定的工作、家人希望我有个稳定的工作，然后小孩让需要我让来，好，就守在这儿。好，等你真正问自己欲望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已经到退休的时候了。这我觉得这种情况真的是就会死不瞑目，我觉得会太难受了。
1: 我们最后再聊回这门课啊，这门课叫心智探秘嘛。这课跟智有什么关系？我们前面讲了很多心嘛，那智它是跟人工智能、跟 AI 有联系吗？
0: 对，它不是一门纯粹的一门心理学的课程，而是关于心理学、脑科学和人工智能的一个课程。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没有沿用当时 Steven Pinker 当时所讲的心理学导论，而是用了一个心智探秘、这个心智既有人的心智也有动物的心智，更有 AI 的心智。那我们就说在这种让心智的情况下到底会有什么，到底什么是心智的本质，到底是人的文明的基础，到底我们将来的社会应该如何去发展。
1: 最近聊脑科学的内容还挺多的、就是我们特别好奇的就是现在是2025年嘛，就是现在人们对大脑的研究开发了解程度，就是如果进度条是一个100%的话，我们现在在这个进度条的什么位置？
0: 你看，我们会出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悖论。那悖论是什么？理发师能给自己，我来研究来呀，就是我的大脑能研究我的大脑吗？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能够去充分理解它吗？所以说面对这两点呢，其实这也是为什么脑科学一个是进展比较慢，第二个大家始终是存在一种质疑的态度。就大家，我觉得一旦大家对某种能力、某种东西怀疑吧，大家可能就不会用尽全力。但是我觉得 AI 出现了之后，可能在将来的5到10年里面，脑科学的发展可能这进度条就可能会拉到80%、90%。那个费曼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如果我不能创造我就不能理解。我觉得 AI 给了我们一种可能，什么呢？我们可以借助 AI 来创建一个人类的大脑出来，一个数字大脑，一个虚拟大脑出来。那么在创造的过程中，它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人类大脑是怎么工作的。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5到10年里面，可能脑科学会以极其高速的速度上发展，这是让我特别期望能够看到的。我觉得我们可以想象两点，短期的呢是认知增强，我脑袋里面产生一个想法啊，就瞬间的传到大模型里面去，大模型上瞬间就把答案又告诉我，就相当于它是我的大脑
1: 供脑了，
0: 供脑，或者就是一个外挂的一个大脑。那这时候人类的聪明程度就会从我们现在的110、120，你可能飙升到200、500，就我们的 IQ 一下就会上升很多很多啊！这是让我觉得这是第一步。但是呢，你的智力得到极大的提升，但是你的肉体它是会腐朽的，它是会衰败的。我们能不能把我们自己的意识、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记忆上传到云端，放到 AI 里面去，
1: 数字永生啊，
0: 抛弃掉我们的肉体而存在。那么这个话题呢，放在比如说10年前来聊，它就纯粹是一个科幻小说。但是现在随着 AI 的进步，这一切啊就开始拥有它的可能性。比如我的实验室，我们就做的就是这件事情，把脑科学和 AI 结合起来，看能不能让将来有一天实现数字永生。所以你看，这就是我说的我的欲望。
1: 嗯，
0: 这个欲望呢，它就会让你停不下来。并不是每个人都一定需要找这么一个宏大的一个命题，但我觉得只要让你自己能够觉得心暖暖的，觉得我想去把这件事情给干出来，我觉得那就足够好了。
1: 干了这件事此生无憾的感觉。
0: 对，死的是人瞑目。
2: 好的，各位听众，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评书联播。
1: 这个蒋万到在这里还没等扣打门环，就听这个院子里边是鼓乐齐鸣。为什么？感情这国舅啊早就做好了准备了，知道今天包公要来，他要给包公来一个意外，让他经受一下从没经受过的欢迎大礼。这院子里边鼓乐队都已经预备好了，门口早有人在那探视着呢，一看包公一来，有人往里禀报了。这门是在那关着呢，有人在那扒着门缝往外瞅着呢，一看包公他们一上台阶，鼓乐齐奏，大门一开，嚯，好气魄。蒋万头前带路，包公随后跟随，后边是陪同他的众人。走进大门，包公一瞧地下这个铺的甬路啊，一般这个甬路都是方砖的，他这甬路汉白玉的，洁白的一条甬路，两旁边栽着很多奇花异草，东西的厢房那都是画栋雕梁，彩绘勾金。一瞧这国舅庞岳在众位仆从簇拥之下，身后边还跟随着许多美女，这些个美女一个个都是浓妆艳抹，香气喷鼻，他往前一走，那种脂粉香随着他都过来了。国舅庞玉往前一走，冲着包公抱腕拱手，哎呦，钦差大人到此，有失远迎，多多担待。包公也一抱腕拱手，国舅今日拜访来迟，望其海涵。哪里哪里哪里，贵客到此啊，应该远迎啊，快快里边请里边请。这庞玉由于是皇亲国戚，由于他是安乐侯爷，从那个气质上显着带点傲慢，可是今天见到的这个人又是包拯奉旨钦差开封府尹查办他来的，所以他对这个包拯也得有几分尊敬。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心境下，他接待包公的，请包公往里走，先是把他让进了怡和大厅。咱不说他有个怡情厅吗，他还有个怡和厅。这个怡和厅是接待贵宾用的，这个大厅很讲究。进了大厅之后，这包公一瞧，且不说这大厅里边也是画栋雕梁，陈设豪华，八仙桌子、太师椅子、调案机、古玩架，上边陈列着很多不知道是谁送的贵重物品。迎着这个大厅的门口，墙上挂着一幅画，这画画的是一只下山猛虎，右上手提字，虎虎有生气。包拯站在这画前倒背着手端详了半天，庞玉在旁边瞧着，包大人，您对这画画有研究吗？包公说，我不会画画，但是我看这只虎好有威风啊。这是陈州当地一个最有名的画家给我画的，他给我画这幅画之后，他说这只虎

是我的象征。包公瞧了瞧这庞玉，国舅，您果然有虎的威风。叫什么？看看我这屋子怎么样？我这大厅里边的陈设摆设如何？啊，来人呐，快点给包大人献茶！我告诉你，把你蒙山的雨前茶给我沏一壶来啊！多放点茶叶。是，下边有丫鬟答应着去沏茶去了。这国舅倒把这手领着包公，先在他这大厅里边巡视一番，倒在古玩架上看着陈列的这些玉器。包大人，您对这玉有研究吗？包公说，我对玉也没有什么研究。他忽然发现在这古玩架上放着一件玉器，是什么呀？螳螂捕蝉，前边一个蝉，就那知了，这边呢一个螳螂，这个螳螂是绿色的，是借着天然玉的那个颜色雕了这么一只螳螂。螳螂这前面两个刀举起来了，下边就是那蝉。包公说，这件东西不错，雕刻得很精细，螳螂捕蝉嘛。是啊，庞玉说，螳螂捕蝉，我好像这螳螂。是啊，还有黄雀在后啊。啊，黄雀在后？黄雀在后什么意思？这国舅不学无术，对这个成语什么的自个儿都闹不明白。包公说，是这样啊，一物降一物，螳螂要捕蝉了，还有个黄雀在后边要吃螳螂。哦，还有这么一说，赶明我再找个人，让他再给我磕一个黄雀高到这螳螂后头。包公说，对了，那样的话您就齐了。哈哈，转过身来一看，墙上挂着有幅字，这幅字写的真不错。包公说，这幅字是谁写的？庞玉说，哎呦，这幅字啊，呵，这陈州这个地方有一个最有名的书法大家，这人叫徐峰，你看落款了没？就这徐峰，这个小子牛，平常一般人求他的字儿他不给写呀。我一听说谁求都求不动他，我说我求他幅字，我那回把他找来了，他不敢不来呀。来到我这之后，我说，听说你这字儿写的不错啊，给我写幅字。他说，国舅，您让我写字儿，那我得给您写呀。我说，那是啊，我让你写啊，这是给你老大的面子，就给我写了这么一幅字。您看这字写的真漂亮啊。包公仔细一瞧啊，这上面写的是一首唐诗，唐朝人皮日休写的一首诗，上面写的是，未经沧海已闻名，有骨却在肉上生，莫道无心未雷雨，海龙王处也横行。这是皮日休的咏蟹诗，就是说螃蟹。可是他在这个字上呢，并没有写皮日休的咏蟹诗，上首抬头写的是国舅补弊，落款就写的是徐峰。包公心想，他写这个诗他也不怕这国舅怪他啊。包公就问国舅，国舅，这诗您能念下来吗？嘿，我怎么念不下来呀，我看了好多遍了，这诗什么意思啊？这包公假装不知道，这庞玉在旁边就解释了，这你都不知道啊？嘿呦，包大人，亏了你还是进士的底子，我跟你说呀，听见没有，未经沧海已闻名，他这意思说我呀，说没经过什么惊涛骇浪，我已经是天下闻名了。比方说我是国舅啊，我也没像你们似的经过什么科考啊，经过什么殿试啊，我没经过这个，但是谁不知道我呀？啊，有骨却在肉上生。他说，我这个骨头啊，在肉外边呢，外边就是硬的，
谁都得怕。

0: 就这意思。
1: 哦，这底下呢？
0: 底下莫道无心未雷雨啊，我这个人没心没肺啊。他说我这个人非常豁达，由于我没心没肺，所以就是打雷呀、什么下雨呀、电闪呐、你不管什么样的事我全不怕。海龙王处也横行，你讲龙王爷跟前我也不在乎，我也敢横行霸道。为什么呀？皇上跟我是亲戚呀、我在皇上跟前也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啊，所以是这个意思。
1: 哎呦，包大人说国舅这个人可是太了解您了。
0: 就是啊，他专门为我写的这诗啊。
1: 公孙策在旁边差点没乐了。公孙策心想，这国舅啊整个是一肚子青草。
0: 包大人，您到我这儿瞧瞧，看看我这儿怎么样啊，我这个安乐侯府修得还可以吧？
2: 包公说，是啊，气势宏伟，一进府中就觉着非同凡响啊。
0: 包大人，今天我把您请来，我是把您当朋友看待的。
2: 是是是，因为我这回出行之前，老恩师曾经到十里长亭送给我三支御笔。
0: 我听说了，听说了，我爸爸给我来信了，在信上也跟我说了，说您在殿试中进士的时候，我爸爸也在场，他说您是个多才之人，您是他的学生，哎，所以说咱们是一家人，到在这里要多亲多敬。
2: 包公说，是啊，今天特意到此才登门拜访。包公
0: 可不能这么说呀，你可不是登门拜访，你是我下请柬请来的贵客，今天我在这儿给你摆酒接风洗尘啊。包大人，没别的，先到后边，到后边我给你接风洗尘，略备薄酌。我这点酒菜啊，算不得什么，不过呢，今天我请您吃这酒席，您知道是什么席吗？
2: 包公说，是什么席？我请您吃八珍席。
0: 哦，八珍席还不曾听说过，那后边请吧。
2: 这庞玉马上让着包拯，由打前厅来到后面。后面他这个饭厅特别宽敞，为什么那么宽敞？感情他这个饭厅是带伴舞的，早已经准备好了歌女舞女，准备在大厅里边他们吃饭的时候，这儿给他伴唱，给他伴舞。包公到桌子后边正面端坐，牵上了半天，这庞玉还算不错，打了个陪坐，说您是奉旨钦差，您这身上带有王命，皇上的圣旨派您来的，所以你必须这么做。包公坐在正座了，庞玉在旁边陪坐，这边呢公孙策等人在旁边打下手坐下。接着酒席上来了，这酒席一上来呀、包公一瞧这桌酒席可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尤其是这个所谓的八珍酒席有八样东西，庞玉要不说包公都不知道。庞玉跟他讲，包大人，我给您准备这个酒席可是下了一番功夫的，这八珍席是八样东西，是贵重的，其余的这个东西那都不算。这里边您看没有龙胆、凤肝、熊

一种东西，这就是龙胆。凤肝，山鸡为凤，山鸡的肝把它凑一盘，这就叫凤肝。豹胎，那豹子您知道吗？那豹子母豹子怀孕之后把它打死，然后给它开了膛，把那个豹胎拿出来大补，那是一碗好菜啊。熊掌那就更甭提了，熊掌肯定您吃过，这豹胎我估计您未必能吃过。里尾，这里子最好吃的是尾巴那块，这个里子可不是一般的里子，这是黄河的金里子，专门吃尾巴那块，咱把它剁好几个凑一盘啊。江豚，江豚呢，江里边的豚鱼那肉是最香的。再有一个驼峰，这骆驼临着那个驼峰嘛，驼峰那个地方的那个肉那是最有劲儿，上口一嚼跟别的地方肉它就不一样。星唇，您看那星星没有，星星那嘴唇通红的，它呲牙咧嘴就老动那个地方，那个肉是活肉，咱用那星唇凑成肉，所以这叫八珍之席。包公一听心想，哎呀，这国就在这儿，整天就是这么生活呀，就吃这个喝这个呀，今天给我摆成这个来了。包公说，是啊，领教了领教了。斩南侠也在旁边坐着，说实在的，就是斩南侠呀，包括什么公孙策呀，这些个位一听这国舅这么一介绍，心里边都在想，这个国舅真是花天酒地，穷奢极欲。包兴不能跟包公在这个桌上坐着，包兴上旁边的桌上坐着去。这个酒菜一摆上，把这酒一上来，包公跟这国舅就说了，说我呢不喝酒，从来不喝酒，因为我一喝酒吧，这头就晕，脸就胀，甚至就病倒几天。哎呀，这个太扫兴了，大人怎么不喝酒？那您就光吃这菜吧。来呀，马上伴舞的上来。这一说这话，鼓乐齐鸣。刚才那个乐队是从外边一直接到屋里，到客厅里边那个乐队才停止演奏，现在倒在这个饭厅里边，这乐队又奏响了。乐队这一奏响，就见有十几名舞女身着着红纱粉裙，倒在酒宴前边是翩翩起舞。这些舞女都是专业的，整天养在这个安乐侯府里边，在后边练功，专供安乐侯饮酒的时候伴酒欣赏。这舞女在这就跳，包公对这个舞女并不太关注，因为包大人也从来没有在吃饭的时候弄一帮舞女在这给他办宴。可是今天安乐侯要摆这个样子，表示对这包大人到来的重视，表示对贵客的一种规格。所以这舞女们正在这跳，跳着跳着就看这安乐侯他突然一拍桌子，啪的一下子停。乐队停了，这舞女都不跳了，全都愣在这儿了，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就看庞玉用手一指，这其中有一个领舞的，这姑娘长得非常漂亮，这形体也非常的好看。他一点她，你过来。这个女的赶忙来到跟前，跪在地下了，给侯爷见礼。你叫什么名字？啊？回侯爷的话，我叫翠红。翠红，我问你，你怎么的了？刚才这么多女子在这儿跳舞，一个个都满脸喜色，唯独你面沉似水，你们家死了人了？啊？知道不知道？今天我招待的是贵客，奉旨的钦差，从朝纲中来到这里，这是我的好朋友，这是我爸爸的学生，你在这儿沉着个脸子给谁看呢？啊，推出去，脑袋给他砍了。哎呦我天，这安乐侯庞玉一说话要把这个女的推出去，把脑袋给砍了。包公听着都出乎意料啊，包拯一听这怎么回事，就因为跳舞的时候那个脸上没带笑容就这样吗？包拯马上说了一句话，哎，

0: 侯爷，
1: 先慢着，你得问问他为什么呀？他因为什么呀？枕着帘子，你说，你们家死人了吗？这女的当时脸就吓白了。
2: 侯爷，跟您说，我们家是真死了人了，因为我妈死了。
1: 你妈死了？你妈死了？你带在脸上啊？啊？你妈死了，今天你也得给我带笑容。包拯说：“国舅，切息雷霆之怒啊！您不要上那么大的火。今天你不是请我吃饭吗？酒席之上，大家都应该心情好啊。国舅，我跟你说，你看这么多跳舞的，我就觉得他跳得好。哎呦，包大人，那什么意思呢？”包公说，我这个人有一个习惯，在我面前跳舞，我就喜欢看那种冷面之舞，他跳的是最标准的。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广告时间。
5: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6: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5: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7: 一心为国，一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5: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8: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

0: 专利四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我国顶级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我是张老师。昨天呢，我们的节目已经播出以后啊，有很多听众朋友就打电话啊，提出很多的问题。不过大家关注最多的呢，就是磐石聚康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儿？还有很多朋友直接就问了，就说我身上你看这病啊特别多，全是老慢病，你看我这么多年吃这么多药也没啥效果呀，你这801治愈因子你就说一句话能不能给我治好了。其实大家这些问题呀、我也是早有预料的，确实咱们有很多朋友，尤其是上年纪以后，大家对一些什么新名词啊新概念呢、都会感觉到特别陌生啊。我不说大家可能真就不了解就不知道。而张老师呢是一直从事啊这个生物医学科研工作的，已经很多很多年了，我的职业生涯一直就在这个领域里面。所以很多疾病站在咱们老百姓角度来看，那我跟您讲，就算把药当饭吃啊，你天天换着样的吃药，你也是治不好的。因为什么？你已经走进死胡同里了，你再往前走，你撞南墙不回头，那是肯定没办法治好的。可是在我眼睛里边，这些事儿都很容易，咱们就能从根本上把疾病给它解决掉，这是易如反掌的事情。我为什么就这么自信呢？因为医学科技啊，现在发展的太快了，四个字形容叫日新月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你看解放前肺结核，那也叫肺痨，这个病可怕不可怕？得上肯定是要死人的。所以以前一说谁得肺结核，那都躲得老远老远的，怕被传染了。因为什么？得上了就会死。这个病像蚂蚁啃大象一样，一点一点把整个人给折磨到最后，人瘦的皮包骨头，然后吐口血，彻底的死掉，完全是消耗死的。大家记得鲁迅先生有篇文章叫《药》，对吧？肺痨病的患者用人血馒头去治，这反映出在那个时代啊，人一旦得肺痨以后，怎么都是治不好的，有病乱投医啊，就特别容易上当受骗，对吧？听人说人血馒头能治，那都得想方设法花高价呀，借钱呢也用到这个人血馒头。你说疾病可怕，愚昧是不是更可怕啊？但现在呢，你再提到肺结核，什么感觉？我们什么感觉也没有了，也不害怕了。一来是什么？这个病越来越少，二来它有效的治疗方法，很容易就能治好了，对吧？没有人再害怕它，这就是医学进步的表现。还有小儿麻痹，也叫脊髓灰质炎，现在孩子哪有这个病了？可是过去在我们那个年代，每个班上啊，上学的小朋友都有一两个是这个问题，那得上就是一辈子的阴影啊，一个腿粗一个腿细啊，一腿长一腿短，对吧？走哪哪地都不平，对不对？但现在什么情况？一粒小糖丸下去，这一辈子你不会得这个病，彻底解决了。说到这儿，咱们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说，哎呀，那既然医学发展这么快，那恶性病咋治不好呢？嘿，那我倒要问问您，谁告诉您的说得恶性病、恶性肿瘤就治不好啊？对吧？谁跟您说得这个病一定会死啊？上个世纪初的时候啊，从人体细胞治愈因子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那一刻开始，我们人类的生命就已经展开了新的篇章了。 曾经的不可能现在不断的都演变成可能了，甚至一点点的都变成我们的日常了，对吧？大家还记得我昨天跟大家提到的那个澳洲富豪用续命药叫 CAR T 细胞免疫疗法，大家记得吧？其实这些都是细胞因子转化的成果呀。我们现在可以利用这些细胞治愈因子的转化成果治愈很多肿瘤疾病了，延长人的寿命。那您说您身上那点慢性病那算啥大事儿啊，对不对？咱们的比较着来讲那真不是什么大事儿。佛家常说呀，叫有因必有果呀。我们身上疾病的原因是什么？是细胞的衰老死亡免疫力的缺失，对吧？那结果呢？结果就是我们身上得了各种各样的老慢病、大病、重病、一体多病。那我就想问了，谁导致细胞衰老死亡的呀？是谁呢？是我们自己。大家知道吗？不赖别人，赖自己。我们自个儿细胞当中的那个细胞核里边独有的这种能够实现细胞治愈的细胞治愈因子越来越少了。换句话说，细胞治愈因子是干啥的？它是我们人类的生命之源，是生命之根，它是决定人体细胞正常与否、健康与否的最关键的因素，也是人体所有细胞的总司令、总调度。你细胞所有的生理功能啊，都是由细胞治愈因子这种终极的物质来决定的，所有的病理变化啊，都是因为细胞治愈因子大量缺乏而造成的。所以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记住。咱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说一种物质的存在是否有价值啊，它价值有多高，你要看啥？看它能否得到权威人士以及相关部门的认可。那么细胞治愈因子呢，它被发现之初就已经震惊全世界了。咱们追溯到上个世纪1957年的时候，英国的科学家 Essex 他第一次发现人体细胞干扰素，这种干扰素在医学界被认为是首个细胞生长因子啊，并且英国科学家因为这个研究成果一举拿下3个诺贝尔医学奖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全球先后有很多个科学家就因为细胞因子的研发成果获得诺贝尔，次项殊荣啊。到1986年的时候，还是英国的科学家费尔南德斯成功的提取到了胰岛蛋白因子 ZT 蛋白因子，用于什么呢？糖尿病的治疗。对，他又获得诺贝尔奖了。1990年美国的生物学家叫希尔利拉德，他因为发现 ZR 细胞生长因子啊，我经常提到这个细胞因子对我们人体特别重要，它对生长发育、对疾病衰老死亡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他又获得诺贝尔奖了。2000年的时候，瑞典的科学家理查德森因为发现 TX 神经生长因子啊，对脑神经的这个积极作用啊，实现了精神分裂和帕金森的康复治疗，又得了诺贝尔奖了。离我们最近的是2008年，就是北京奥运会举办的那一年啊，全球第一个利用干细胞生长因子培育出来一颗人工的心脏，并且成功的移植到了美国运动员理查尔的身体当中。这绝对是医学奇迹，一举登上全球顶级的医学杂志头版头条。可以说细胞治愈因子的研发成果一次次的刷新了疾病治疗效果的上限啊，一次次把我们原来认为不可能的事儿都变成了可能，把不治变成了根治。大家一定记住啊，人这一辈子啊，就只会得一种病，就是细胞病。为啥？因为人是由细胞构成的呀，细胞聚集在一起，形成了组织器官，形成了各个系统。你一旦我们细胞发生衰亡了、变异了，那么人体相应的器官必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态反应，对吧？所以治病的关键是你如何能够真正的去 拯救我们的细胞。医学专家们就经过几百年的研究啊，已经找到了最确实的答案。这个答案是谁？就是细胞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是生命的原动力，它是细胞最基础的元素，它遍及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啊，骨骼、软骨、韧带、肌肉、皮肤、角膜，所有的肝、心、脾、肺、肾等等各个器官，以及内膜啊、筋膜啊等等啊，就是只要是人的这个部位由细胞构成，它就一定要有细胞治愈因子的存在。这个治愈因子会参与我们一切的生命活动，起到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全面营养再生细胞的三大作用。所以细胞治愈因子它是决定着我们人体呀、骨骼的密度、硬度啊，决定我们内脏器官的健康程度，决定我们血管的韧性，血液是否干净，干净的程度决定你的神经的灵敏度啊，决定皮肤的光泽度是否有弹性等等等等，决定了你身体的一切。同时呢，治愈因子也促进我们大脑细胞的再生，它是终极物质啊，帮助我们增强记忆，保护我们的大脑，让我们不会出现老年痴呆、帕金森等等这些问题。你看这个人呢，上了岁数以后啊，明显的会感觉什么呢？记忆力不如从前了，睡眠没有以前好了。其实这都是我们脑神经细胞当中那个细胞核里边治愈因子缺乏的原因。细胞治愈因子不仅能够实现细胞的修复、激活和再生，它还是人体细胞啊实现自我抗癌防癌的重要物质。我们经过大量的研究就发现，人体当中的这个细胞因子有多少种呢？有上千种。所以我们说要想实现细胞全面的健康，我们就要全方位的去补充这种细胞治愈因子，对吧？俗话有一句话讲得好，叫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啊，我们听着挺有道理的。那我们人体有10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难道我们要吃1000多种药物来治病吗？对吧？我们要用不同的钥匙打开不同的锁，这太麻烦了。那对于治病来讲，它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八零幺治愈因子呢，它解决这个问题了。为什么？因为它是一把万能钥匙，可以开人体所有的锁。它包含我们人体所必须的能够解决各种细胞问题的800多种治愈因子。你别管身体是哪儿的细胞坏了啊，干瘪出问题了，你是有炎症了，是不工作了，只要是801治愈因子进来以后，它就是能够做到哪儿坏了我就给你修补哪儿，哪儿坏了我就给你修复好，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哎，都能给你修复的好好的。所以它适用人体啊8大系统上百种疾病的治疗。我给大家讲个最近的例子啊，就是5年前的时候，我们在北京协和医院救治了一位心脏血管淤堵接近100%的重度心衰的患者。当时这个心衰患者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10几分钟平均啊就会出现一次心脏骤停，上不来气儿啊，只能给他戴上呼吸机勉强维持他的呼吸。所以医生给他抢救的时候就不断的给他做心肺复苏，做电击，一晚上抢救好几回。每次患者活过来的时候，他睁开眼睛以后不是活过来高兴，而是感到特别失望。他跟大夫说，你怎么又把我救回来了，大夫我求求你让我死了吧。这么多年啊，我跟大家讲，每一次我想到这个话的时候，每一次我听到患者说类似话的时候，我这个心里边就特别特别的难受。为什么呀？我是个医生啊，我是个做科研工作的人。患者面对你的时候，他不是让你努力救他，他是让你放弃努力，你别再救我了。 你说患者对我们传统医疗已经失望到什么程度了呀？哎呀，当时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破例就给这个患者用了还在实验阶段的强效801治愈因子。什么叫强效801治愈因子？就是加大剂量给他用。结果呢？结果就是让我们看到根本不敢想象的医学奇迹出现了。一个心脏被判了死刑的患者，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短短就三天的时间下来，患者心肺功能逐渐复苏，心肌细胞逐渐恢复正常，他不用一晚上再做好几回心肺复苏了，不用再被电击了，人活过来，彻底活过来了。这回他是很惊讶地看着我。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我记得这位患者用801治愈因子到80天的时候啊，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 NF 心肌因子、ZR 细胞生长因子全方位激活再生患者的心肌细胞，心脏坏死的病灶一点点都没有了，心脏完全恢复正常的动力、正常的活力，心脏功能全面提高。到最后60多岁的人呢，拥有一颗30多岁的心脏，你说说神奇不神奇？所以说一旦你细胞好了，整个器官就全都好了，你心肌细胞好了，心脏血管细胞好了，你整个心脏就健康了。它就是这么个规律，不仅仅在心脏，你在所有脏腑器官上道理都是一样的。还有一位患者也是让我记忆挺深刻的啊，那时候是在上海医科大学，我们救了一位是糖尿病严重糖脑综合症的患者。这个患者呢，糖尿病已经20多年了，他是去年在火车上就突发脑出血，然后出血量也比较大啊，造成大量的脑细胞的死亡。到医院的时候，人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就植物人的状态了。但正是这样一位就是让现代医学束手无策的，已经被传统医学抛弃的这么一个患者，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随着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去整体调节全身组织细胞功能的时候，他那个脑细胞大量新生，脑死亡完全得到逆转。用了多长时间？仅仅用了160天的时间，还不到半年，不到6个月的时间，就创造了这种生命的奇迹。这全是真实的病例啊。而这样的病例，我跟大家讲，在我们801治愈因子的临床上可以讲叫比比皆是。尤其最近一段时间的推广以后，我们很多患者用上801治愈因子啊，都跟我讲说，张老师啊，这801治愈因子那就是我的救命药啊，就是我的续命药啊。其实这句话一点不夸张啊，真的是这样。为什么我们过去做不到？为什么传统医学做不到，而801治愈因子它就做到了呢？其实啊，深入的讲大家可能听不懂，但是大伙一定要记住一句话，我们知道人生病了你去找医生，那细胞生病找谁？对，你记住，就找细胞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在哪儿呢？就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的核心优势就是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独创5种陈年重病医学奇迹的高科技药物。同时呢，我们能够拥有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专利技术，提取的药物更是凤毛麟角，全国没有第二个。目前我们国内只有801治愈因子做到这种独有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批准，而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都用到了，都做到了。为什么？我们先说这里边啊，它所用的是古方，是我国经典的名方，三大名方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它是三方合一的药物， 三大经典名方之前我也介绍过，对吧？这三个方子是我国中医的精粹，叫万方之祖、万方之王。他们当中所有的这个药材都是具有万方之灵的药材，而我们是从这三大经典名方当中精选出来几十种特种药材，并利用航天转粒子工艺啊，成功的提取出能够逆转人体细胞衰老死亡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为啥叫801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说药物成分当中它含有人体所需要的800多种治愈因子，那么叫800。那这个一是怎么回事？它代表的是药物的疗效，叫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所以被命名为801治愈因子。也正是因为如此啊，801治愈因子呢，创造了全球见效最快、治疗最全面、完全康复的三大医学奇迹。第一个奇迹就是见效快啊，不管你身体得了几种病，十几种病还是几十种病，也不管你病了多少年了啊，你病程时间长短，你是失眠多梦啊、便秘啊、腹泻呀、还是耳聋耳鸣啊、头晕眼花的、肢体麻木的、手脚冰凉的、身体关节疼痛等等等等，你当天用当天必见效，只需要80天，我们心脑复活，80天细胞再生，重获健康，而且是从头好到脚。奇迹第二个就是治疗全面，独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从细胞到组织啊，再到脏腑器官，同时治疗，同时起效，同时激活再生。一种药同时治疗100多种陈年重病，这就是第二个奇迹，治疗全面。第三个奇迹呢，防止复发啊，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疾病啊，还是糖尿病啊，包括糖尿病带来的并发症，还有风湿、类风湿等等啊，多种风湿骨病的、关节病的，还有消化系统疾病的、呼吸系统疾病的，包括眼病在内，各种老慢病，我们都能够从根上进行治疗，从源头入手，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修复啊、80天细胞再生、80天我们脏腑功能完全恢复正常。我们801治愈因子呢，所有的一体多病、老慢病都将得到全面、高效、根本性的治疗，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啊，咱们都将告别药罐子，远离吃药、输液、手术、打针这些传统的治疗方式，那是个死循环，是个死胡同啊！走进去一定要知道掉头，要转变观念啊！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得跟上医学发展的脚步，用上您没有用过的新方法，您才能够改变治疗的现状，能够重拾健康，重获生活的幸福和美好。那时间关系啊，今天我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本时段的这个健康内容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还是老规矩，把剩下的时间就留给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由我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它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就是一个能够让亿万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801治愈因子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将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并利用我国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纯而成。 其中毒含的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能应对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

0: 血液、血管等全身脏腑器官，并对其进行修复、再生、加强，从而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新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完全康复疾病的医学壮举。国药801治愈因子曾获国家创新生物发明专利金奖、国家慢性病防治金奖，并在2022年成功申请国际诺贝尔医学创新奖。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801治愈因子啊，以其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管、血液细胞所需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入药，激活细胞功能，提高细胞活力，加强细胞免疫，再生衰亡细胞的四大优势治愈疾病。80天让您感受心脑复活，80天让您感受细胞激活，80天让您感受细胞健康，人健康。全国国药预约专线：
2: 400-836-5116，400-836-5116，400-836-5116。
1: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叶三老师，您好。
3: 哎，您好，您是哪儿的患者呀？
4: 我是黑龙江的。
3: 嗯，
4: 我吧刚听你的节目，我听出来了，你吧学问也高，完见多识广，尤其吧就你这个药，曾经吧就救治过那么多就是严重的那个心脏病患者。
3: 嗯，
4: 我就觉得啥呢，我也看到亮了一样。嗯，张老师，今天我求求你，你救救我吧，我也想用吧就这个801治愈因子，我想找点好。
3: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别着急，您把您的情况慢慢跟我说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啊？
4: 张老师，你不知道我有糖尿病。
3: 嗯，
4: 我都查出来多少年了，然后我也不知道吧他怎么得的，就是从30多岁那会儿吧，就头发总迷糊嘛，还晕。
3: 嗯，
4: 完了这单位吧统一体检啊，检查出来我有糖尿病。哎呀，这20多年呢我就没好过呀，我天天吃那个降糖药，完还联合那么用的。
3: 嗯，
4: 你说吃啥降糖药吧他都不好。后来吧没办法了吧，我就打胰岛素，这胰岛素吧，哎呀，打的我的肚皮啊都是眼儿啊，完都后来都起硬结了。
3: 嗯，我跟您这么说吧，您就是扎再多的胰岛素，你不从治愈细胞这个角度着手，你这病是治不好的。
4: 哎呀，可不是呗，这不有的时候吧这血糖高不说吧哈，我这并发症一个比一个多呀。
3: 嗯，
4: 最开始吧就口干渴，后来呢这浑身哪就刺挠啊，就挠得我吧一宿一宿的睡不好，完了呢我这心脏不知道怎么的了也不行了，就憋闷的难受啊，就像啥呢，就像那个窗户咱家天天关着一样，哎呀憋的你呀、啊、一点缝都没有。
3: 嗯，
4: 你说俺们家里吧这个速效救心丸吧哈，只让我吧放的吧就哪哪都是啊，反正到哪都能拿出来这个速效救心丸。
3: 嗯，哎呀，我跟您说这个生活是很痛苦的对吧，这么多年你可真是遭罪了。但我们讲、现在啊我们国家有多少患者不是跟您都一样吗，大家其实都是处于这个阶段，这是让我最着急也最心疼的一件事儿啊。
4: 嗯，哎呀，可不是呗，我吧真是没招了，这不嘛最近一年吧又添新毛病了，这眼睛吧它就不行了，就看不清楚了。
3: 嗯，
4: 回过头了呢你说俺家老伴儿还去世了。
3: 哎呦，
4: 张老师，这一个顶梁柱没有了，你说我有啥办法，端个水呀、或者

0: 就是做饭呐、啊，买个菜呀、啊，这家里人都没有，这急的我就天天没别的办法，你说我就得哭呗，我有啥能的呀？我这哭来哭去吧，我这眼睛就不行了，看啥都不清楚了，就是看东西吧，就像那个外边下大雾似的。哎呀，而且吧，有的时候像啥呢？就像这个馒头那个一开锅。都是那个雾一样，就像家里的吧。有一次拿保温瓶喝水，这一下子吧就碰到地下了，就把我的脚烫的都全是泡，给我疼。那时候我就寻思，老伴儿你死了，你咋不把我给带走？你说留下我一个人，我这过的是啥日子？我现在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大老师。
1: 我明白，真的，您先别哭了，您哭我这个心都跟着难受啊。您先平静一下啊。哎呀，虽然我这么多年见过这么多患者，我跟您讲，这患者难受的时候，我这心一直都跟着难受。您这样啊，我先跟您说说您这个病好不好？
0: 好。
1: 您这糖尿病啊，这个眼睛是什么？糖尿病并发的白内障。咱不管是单纯白内障也好，还是糖尿病并发症也好啊，大家记住这个白内障啊，它有四个基本的症状，一个是什么呢？眼干眼涩啊，第二个就是看东西模糊不清，像您说的眼前一层雾。第三个，你发展到中期的时候，看东西就怎么重影了。啊，就双重的影像。那么到第四个阶段的时候，也是，那第四个症状呢，也是我们所有的白内障的患者都怕光，啊，一有光睁不开眼睛。您现在这个情况已经到中期的阶段了，你想想倒水都看不清，这已经是比较严重了，对吧？再往下发展，那就要奔着啥呀？怕光失明去了。
0: 是，我也担心啥呢？你说哈，这姑娘儿子吧都忙，完家里条件呢还都不好。你说这几年吧，我就没少麻烦他们。过去吧，老伴儿在的时候吧，这不还能开点工资吗？那现在人没了，我靠啥？我就得靠儿女。你说张老师，我就是想不明白了。你说我这么多年啊，降糖药啊，我也吃了啊，胰岛素也打了，你说吧，该忌口的吧也都忌了，这等于啥办法都想了，他怎么就治不好呢？反而是啥越来越严重，我就怕啥呢？我怕哪天嘛我彻底失明了，你说我还活着干啥？有时候我就寻思，那我就跳楼得了，那我不能脱离家里人了。
1: 您呐，千万别说这个话啊！人到这个世界上走一遭，这一辈子谁都不容易，哪能说跳楼就跳楼？别说这丧气话，尤其您到我这儿，您还说这个丧气话，您是不信任我呀？
0: 不
1: 啊，
0: 信
1: 我跟您
0: 任，信任。
1: 讲，在疾病的治疗上，确实很多患者现在跟您一样，就是走到那个误区里边，怎么转不出来。我说句不太客气的话，为啥？就因为咱们大伙儿都没学过医，您知道吧？有的时候那个治疗它本身是有局限性的，我们自个儿不知道。说不好听点，就像井底之蛙似的，就知道糖尿病我要打胰岛素、吃降糖药，就看到井口那么大的一片天呐，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对吧？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全都用上，然后也不行。我跟您讲，真要说这个胰岛素好，降糖药好，那谁病治好了？没有一个糖尿病是真正治好的。那我不否认说这个胰岛素降糖药，它在某个历史阶段上，它是非常有效果的。为啥？总比过去要强。但是这都是180年前的老办法了。对不对？我们到今天你还用这种方法，你不等于原地踏步100多年吗？你说我能不替大家着急呀？对不
0: 是，
1: 对？
0: 对。
1: 在糖尿病的治疗上啊，一定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 传统的治疗方法您都试了20年了都没好。

0: 越治越重，你不转变行吗？你再不转变，是不是死路一条啊？
1: 嗯，对。
0: 哎，我跟您说啊，咱们八零幺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区别于我们过去用的任何一种药物，完全不一样。它是怎么解决高血糖问题的？八零幺治愈因子当中有一个叫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的，它是干啥的？专门能够激活修复你那个胰腺胰岛贝塔细胞的。那么你修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这个胰腺细胞就开始正常分泌胰岛素了，我们自己身体就有胰岛素，就调节血糖了，
1: 嗯，
0: 对吧？同时呢，这个 TGF-β 糖受体细胞因子可以抗氧化、抗糖化，促进外周的糖代谢，营养全身的细胞，这不就消除并发症吗？所以这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才是目前来讲最科学、最先进的技术。它是从细胞层面上最综合的一个治疗糖尿病的办法，我不敢说这个办法100年以后还是最好的，但起码现在它肯定是最好的，明白了吧？咱们讲话哈得落地，我跟您说啊，我呢是因为学医的嘛，搞研究出身的，那我说话要靠什么？靠数据。我们在美国杜克大学医学临床中心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动物实验，是用猪的胰腺来做的实验啊，咱们不能拿人做，对不对？先用猪来做。我们用801治愈因子以后，就发现什么呢？那个猪的胰腺已经损伤的，结果在48小时之内就有效的得到修复，修复达到70%以上。那你想想，胰腺的功能恢复70%，我们基本上靠一点降糖药、一点点胰岛素就能解决问题了。而且呢，动物实验结束以后，我们用801治愈因子做临床实验，它在临床上的表现也非常出色呀。它能让我们人体自己重新分泌胰岛素，你自己分泌胰岛素，你还用外边去补充？你用去扎针吗？你还用去这降糖药吗？对不对？
1: 对。
0: 哎，另外像您这个眼病啊，治疗您记住了，801治愈因子当中还有什么呢？叫 ZR 细胞生长因子、NK 神经活性因子、YN 眼底蛋白因子等等，很多。那么这些细胞因子都能够再生激活营养我们眼底的细胞，恢复你整个眼睛的这个功能。那针对像您这样白内障的患者来讲，我们恢复的是什么？整体的代谢功能啊！您用完以后，那个眼睛啊，眼屎会特别多，因为它把你眼睛里边多余的垃圾毒素都给你清理出来了。你使用80天以后，那个晶状体呀，就能恢复到清澈透明的状态。那个时候您看啥，哪还有雾了？除非外边真的下大雾。看不清，剩下都看得一清二楚的啊！80天以后，您别说倒杯水呀、您就自个儿溜溜达达是上超市啊，坐公交啊，过马路红绿灯啊，看个手机扫个码，这绝对都没有问题啊！完全可以自己生活。我跟您讲这么多，希望什么呢？就希望您能抓紧时间，赶紧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啊！给自己80天的时间。心脑健康，让你细胞都更新，让咱们胰腺呢赶紧自己分泌胰岛素吧。你一个月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你省不少钱呢，对不对？
1: 对，
0: 赶紧病都好起来吧，好不好？
1: 好，张老师。哎，我听你说完吧，你说我这心里的吧是敞亮多了。
0: 对、
1: 过去吧，你说咱俩就不知道什么高科技的方法呢。这幸好遇到你了，张老师，要不然的话我还不得一条道跑到黑呀。
0: 我跟您说哈，在我没有回国之前，大家确实这么多年走了很多弯路，这个病治不好真的怪不着大家。但是现在张老师回来了，我是把我国首个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参与研发生产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带回来了。目的是啥？就是让那么多走投无路的患者有重生的机会啊！咱们能够用药叫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让我们这个疾病得到强有力的根除。咱们老年人呢， 踏踏实实的，安安心心的，健健康康的过点平平淡淡的日子，那就是幸福，就是甜呐，好不好？
1: 好，那我谢谢你张老师，我早一点用嘛，我也早一点好，我可不想再那么遭罪了。
0: 对，您放心吧，您一定会早日康复的啊。然后呢，抓紧时间用上药，过段时间你给我打电话，把好消息告诉我一声，好不好？哎，别让我再跟您着急了啊。
1: 嗯，等我吧，用上之后吧，我赶紧就给你打电话，把好消息报告你。
0: 哎呀，您客气了。好，那我们就预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2: 他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就是一个能够让亿万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801治愈因子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将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并利用我国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纯而成。其中独含的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能应对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液、血管等全身脏腑器官，并对其进行修复、再生、加强，从而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新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完全康复疾病的医学壮举。国药801治愈因子曾获国家创新生物发明专利金奖、国家慢性病防治金奖，并在2022年。成功申请国际诺贝尔医学创新奖。
3: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全新出品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是目前我国首个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更是无药能敌。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400-836-5116。
3: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喂，张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5: 我是陕西西安灞桥地震的一个朋友啊。
0: 非常好啊，欢迎您。今天这个打一电话进来不容易，您跟我说说有什么事儿是我能帮忙的。
5: 哎呀，我确实有事，因为这不是听说咱们这个801因子嘛，特别的好啊，能够治愈这个细胞，80天就跟这人就能够变样子嘛，啊，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张老师，因为我这个病啊，比你节目，开始说那个脑出血这个患者吧，能轻一点啊，你看能不能治治我这个病啊？
0: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刚好56岁。
0: 哎呦，您这年龄不大啊。我明白您今天是问诊来的对吧？
5: 对对对，
0: 您这样啊，咱别着急，你放心，我肯定能帮到你，好不好？对于801治愈因子来讲啊，就像您说的，我开始的时候给大家讲了一个脑死亡的病例，都植物人了，他都可以治好。那对于像您这个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来讲，真的不是难题，好吧？您先跟我说说，哎，您到底什么情况？别着急，慢慢说啊。
5: 好好好。我想就是脑出血，因为刚才那个出了有18毫升吧，啊，就是捡了一条命吧，那天要不是在这个单位有人啊， 现在我真的就。

0: 没命了、啊、
1: 嗯，
0: 后来没办法，我就办这个啥那个退休了嘛，
1: 嗯，
0: 一退下来吧，就一直这么养着。你说你咋养着也不行啊，你该来的还是来了。
1: 怎么了？又怎么了？
0: 这不脑梗了吗？
1: 哎呦，这等于是啥呀？脑血管病二犯啊！我跟您说、
0: 啊，
1: 您现在还能跟我说话，真的算是不错了，不容易了。二犯的有多少都没挺过来呀？您跟我说说，现在是个什么情况了？
0: 啊、
1: 身体啊？
0: 现在我说那个就是左边胳膊这个腿啊，用不上劲儿。啊，
1: 嗯，
0: 就像感觉不是自个的一样啊。现在吧，你干啥也不行，你吃个饭啥的，有时候啊就会呛到啊。
1: 嗯，
0: 要慢慢的吃，稍微能好点吧啊。这个主要就是这个行动你不利索呀啊，你出个门走不了多远，特别费劲儿，就是看人家那个走的好吧，我着急呀、啊。完了，有时候还留着个哈喇子。
1: 嗯，能听出来啊。现在您找我，说明什么呢？说明您是相信我的，对吧？相信801治愈因子的。就像您讲了，我们在临床是曾经救治过一个脑出血，那是大量脑出血，达到60多毫升啊，比您那个多多了，而且他是几乎到了这个死亡状态的一个病人。那就是801治愈因子给他挽救回来，这叫创造的临床医学奇迹，对吧？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
0: 啊、
1: 科学在发展，疾病也在发展，我们必须要用现代高科技的生物医疗手段，我们彻底的铲除疾病，真正的让人恢复健康。
0: 对对对，我也明白这个道理，明白这个道理、
1: 嗯、
0: 我都说了嘛，只要能治好我这个病，你哪怕让我下辈子当牛做马都行啊。
1: 哎呦，你可不用说这种话啊，我知道您现在是心里难受，就特别急于要摆脱这个疾病折磨和痛苦。咱们身体确实这么多年、
0: 啊、
1: 很不容易，心里边也特别难受，对吧？尤其是像您这个疾病的问题，出现这个脑中风后遗症以后，不愿意拖累爱人，不愿意拖累孩子，这些我都能理解。但是呢，您听我跟你说啊，因为咱们时间有限呢、
0: 啊、
1: 我稍微快点啊，然后您仔细听好不好？
0: 好好好好。
1: 首先第一点啊，您这个病我肯定能治，而且能给你治好。用啥？就用咱们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肯定能行。能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让你甩掉中风后遗症的帽子，让你生活完全自理，正常说话，正常走路，正常思维，记忆，吃饭，大小便全是正常的。这一点您放心啊，我肯定能帮到你，我能给你打这个保票、
0: 哎、
1: 你听懂了吧？
0: 嗯，好好好好。
1: 嗯，为啥我敢说这个话？底气哪里来？是801治愈因子给我的底气。801治愈因子当中，它含有800多种能够实现细胞激活再生的细胞治愈性因子，它能够解决各种各样的细胞问题。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补充到身体以后，那真是哪儿坏了它就到哪儿给你补上，哪儿坏了它就给你修哪儿。对吧？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神经，它都能给你修复好，修复的跟以前一样，甚至比你得病以前还要好，而且它能不断的给你补充养分，所以让这个细胞每一个都恢复到100%的功能，那当然你脏腑器官的功能就恢复了。也就是说，像脑中风后遗症啊，它本身是什么呢？是脑神经细胞受损了。801治愈因子当中呢，有 NF 神经因子啊 ，ZR 细胞活性因子 ，NK 脑细胞激活因子，多余的我就不讲了。就这几种细胞因子特别重要，对于我们脑神经的修复来讲。那么，如果我们脑神经损伤了，它就可以去修复、激活、再生脑神经功能。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比如说我们这大脑像个灯泡似的。那么脑神经是什么呢？就是电线啊，你电线坏了，你灯泡没坏它也不亮，对不对？
0: 啊、对，
1: 哎，所以你

0: 另外啊，
1: 对对对，
0: 还有一个细胞因子叫 ZR 神经激活因子，它能让断裂的脑神经重新连接上，并且加速神经元的分裂和再生啊，进一步恢复我们脑神经的传导，恢复你的感知功能、认知功能啊、语言功能、运动功能等等。那么你整个脑神经功能恢复起来，你这脑中风后遗症还有吗？你咱别管是出血来的还是脑梗来的，是不是就都没有了，都好了？
1: 哎，对对，
0: 明白了吧？
1: 嗯，我那个肯定相信张老师，不然的话我也不会打这个电话求救，对吧？
0: 对，一定要有这个信心啊！我明白。
1: 这样一说的话，我感觉一下子啊有希望。
0: 哎，对了，我跟您说，任何时候咱们活着是最重要的，只要活着，咱们就一定有好机会，对吗？现在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抓紧时间把801治愈因子咱们赶紧用上，见证三方合一两大专利的生物新药所创造出来的三大奇迹。这三大奇迹都会发生在您的身上。哪三大奇迹呢？第一个就是见效快，你用上就见效啊，就从您说话到我们这个手脚、吃饭、喝水、运动都会有明显的改善。第二个就是治疗的全面，是血液的问题、血管的问题、脑神经的问题、组织器官所有细胞的问题等等，这些健康问题我们都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掉它。那么第三个就是它治的是根本，是去根的，因为你想要细胞活，这个细胞因子你就少不了，就像您看到信心一样，看到希望之光一样啊，80天的时间，我们就可以迎接一个全新的自己，一个全新的生活。你用上80天，我们的症状80天以内能有一个非常大的好转，逆转了，就不用担心什么三饭的问题，身体往后越来越结实，好吧？我们身上所有的零件会越来越好使的，啊，等您病好了以后，咱们就安安心心的。你是当爷爷是当这个老爷都很好，等着抱孙子就行了，对不对？
1: 哎，对对对，确实啊，这里边一直有个期盼，就是等着好了以后啊，就是见老师这个吉言嘛，等着那个抱孙子当爷爷，享受天伦之乐啊。
0: 对，太好了，所以啊，抓紧时间赶紧用，咱们早一天好起来，早一天享受天伦之乐呀，对吧？时间关系啊，咱们先聊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信任和参与，我呢就期待您的好消息了，好吧？
1: 哎，好好好，谢谢您啊，谢谢老师。
0: 哎，别客气，我们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它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就是一个能够让亿万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801治愈因子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将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并利用我国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纯而成。其中独含的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能应对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液、血管等全身脏腑器官，并对其进行修复、再生、加强，从而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新生、80天脏腑。

0: 本恢复、完全康复疾病的医学壮举。国药801治愈因子曾获国家创新生物发明专利金奖、国家慢性病防治金奖，并在2022年成功申请国际诺贝尔医学创新奖。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3: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4: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2: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6: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建锋。今天，贵州省教育高质量发展委员会召开会议审议，同意划定我省2026年高考各类型录取资格线、录取控制分数线。其中，普通类首选物理类、特殊类型录取资格线494分，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393分，首选历史类、特殊类型录取资格线503分，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439分。6月25号到27号，由贵州省招生考试院指导的前程似锦咨询面对面公益咨询活动将在全省9个市州开展。贵阳专场6月26号10点于贵阳康养职业大学举办。
5: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7: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华强北被誉为中国电子第一街及亚洲规模领先的电子产品集散地。2026年2月，华强北梳理商圈真实销售数据与顾客口碑，推出了首份 AI 八骏热门榜单，八大品类覆盖了低空经济、智能陪伴、智能穿戴等，既为普通消费者提供了清晰的科技产品购买参考，也为全球采购商打造了 AI 硬件风向标。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从电子第一街华强北看深圳 AI 产业加速突围。
4: 自首批 AI 八骏榜单发布以来，华强北相关品类销售额增长明显，无人机、AI 眼镜等增长更超过80%到90%。兼具实用性与高性价比的科技新品，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消费者、采购商专程前来选购、洽谈合作。现场消费者
8: 是一些就是 AI 类的产品吧，产品种类很多，就是很多新的创新的一些产品。
4: 现场消费者，
9: 这里的电子产品很多，换代很快，质量也不错。
4: 今年4月，第二批 AI 八骏发布秀在华强北重磅亮相，集中向中外采购商与消费者展示了口碑出众的科技新品，产品涵盖 AI 眼镜、无人机、AI 学习机等八大品类。这份榜单不仅是一份实用的消费选购清单，更是一张亮眼的 AI 产业发展答卷，向外充分展现了华强北上午设计、下午打样、次日量产、一周出海的全产业链硬核优势。第二批 AI 八骏上榜产品公司副总裁林鹏：
10: 我们这个产品啊，是叫 AI 的移动监控机器人，它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可以进行移动，是可以通过我们手机在后台去控制它进行四处的巡走，所以我们叫全屋智能巡检。
11: 对，
10: 应该说在深圳，在大湾区，只要我们能想到的，基本上这边的供应链都能马上实现。啊，这里的效率是全球屈指可数，深圳就是一片沃土。啊，这里的效率跟营商环境，包括对我们企业的服务的意识，是绝对是值得我们去点赞夸奖的。
4: 第二批 AI 八骏上榜产品公司总经理张国平。
12: 这一批我们是用的是学习机跟翻译机，新品展示。自从上一次的 AI 八骏到现在这一批开始，其实我们的销量的话有20%的提升，我们的产品也不断的都在，迭代更新，会让大家更多的跟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去做一些产品出来，让大家用的会更省心。
4: 目前华强北商圈面积约1.45平方公里，集聚35家专业市场，超11.5万家商事主体。商圈内的元器件和消费电子产品远销183个国家和地区，日均客流量约75万人次，其中外籍客商约7000人次。1公里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圈，1星期全流程高速制造圈，一体化要素高效协同圈，华强北助力深圳完成从产品输出到生态引领的跃升。这里既是全球电子产品的核心展示窗口，也是广东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枢纽。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党政办副主任徐继月。
13: 这次我们通过第二批 AI 八骏的榜单发布，体现我们对这个 AI 硬件的一个市场动态的一个实时的动态的更新和捕捉，希望为全球客商呢提供我们的选品的一个参考，以及为消费者提供一个消费的指引，持续树立这个全球 AI 看华强北的风向标的定位。
4: 为了让这些广东好物更加融入中国乃至全球市场，由广东省商务厅主办的2026广东省乐购小镇产销对接会近日同样落地深圳华强北。在此基础上，广东还接续启动广东优品购活动，进一步释放市场消费潜力。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一级科员刘俊奇。
14: 依托 AI 八骏等消费榜单机制，动态捕捉全球消费趋势，反向指导企业研发和生产，让广东制造更懂市场。借助乐购小镇产销对接平台，叠加跨境电商、直播电商、国际采购商资源，推动更多优质产品实现在华强北首发，向全球铺开。
4: 如今的华强北已然成为观察深圳 AI 产业发展的重要窗口。截至今年4月，深圳人工智能归上企业超2600家。2025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约2200亿，产业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人工智能产业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今年5月，2026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暨第7届深圳国际人工智能展览会在深圳盛大举办，展会聚集400余家行业企业、2万余名开发者以及5万余名专业观众，数千款前沿科技产品亮相。展会围绕底层技术突破、终端硬件创新、场景落地对接与产业生态构建的全链条，全方位展现 AI 终端产业从技术突破到商业落地的阶段性成果。深圳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执行会长朗丽燕。
15: 如果说2024年到2025年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技术狂飙期的话，那么今年2026年就将是迎来人工智能的价值兑现期。当 AI 加速从云端走向实体终端，人机交互的入口正在被全面的重新重构。
4: 某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公共事务负责人微婷。
16: 智能终端展，那它本身作为我们深圳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工智能对外的展示窗口，那我们希望借助这个平台，一来的话是为整个的行业带去我们最新的技术，包括我们最新的这个智能体的发布，那第二个的话，我们也希望通过依托这个平台，能够让更多的行业客户，包括说我们整个产业链上下游整个的生态能够看见我们，真正让我们的技术能够被这些行业应用到。
4: 本次展会设置新一代人工智能终端、具身智能及人形机器人、数智城市、创新创业展区等6大核心展区，同时创新落地 OPC 一人一展位计划，为中小企业与独立开发者搭建零门槛展示平台，生动诠释一人及一条产品线的产业新形态。今年以来 ，OPC 一人公司模式在深圳发展迅猛，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构建产业极具创新活跃的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深圳在2026年初 印发实施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后续将系统整合人才乐业安居政策、产业扶持政策以及生态服务资源，为企业提供落地有保障、发展有政策、成长有生态的创业环境。19岁的创业者魏思远正是深圳 OPC 创业生态的先行者。他高中时期便在深圳边读书边创业，凭借自主研发的消费级无人机打开欧洲、澳洲市场，赚得人生第一桶金。如今他已在深圳、广州分别设立两家公司，在消费级及行业级无人机的研发与生产等方面打出一片天地。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魏思远：
11: 深圳 OPC 的生态它完完全是一个就是很超脱的事情。我们通过 OPC 的话，是你一个人有一点点资金，然后再加上 AI 的软件，然后你可以去把自己想要的东西把它真正从零到一把它落地，把你的 idea 从一个天马行空的想法变成一个能落到实施地利，然后能进到商业化的模式里面的一个东西。然后我觉得就是敢闯敢试吧，我觉得也是我们深圳带给所有人的一种精神。
4: 在深圳，像魏思远这样年轻有为、敢闯敢拼的人工智能创新人才正不断涌现。根据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目标，深圳到2027年底计划建成超10家、面积均不少于10000平方米、极具效应明显、中国领先的 OPC 社区，培育超1000家高成长性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极具超1000名人工智能创新创业人才。科技浪潮奔涌向前，创新深圳步履不停。从华强北 AI 八骏榜单的持续出圈，到人工智能展会的成果荟萃，再到 OPC 创业生态的蓬勃兴起，深圳正以实干姿态书写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生动篇章。未来依托完善的产业链、优质的营商环境与包容的创新生态，深圳将持续推动 AI 产业蓬勃发展，让广东制造、中国创新乘着科技东风走遍全球，汇集世界，书写更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精彩故事。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人类与疾病的漫长斗争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既是技术的拓荒者，也是生命的守望人。他们用尽一生时光，只为攻克一道医学难关，在生死边缘为患者多争取一份希望。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就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38年，从青丝到白发，他将介入这把微创的手术刀打磨成对抗脑卒中的关键武器。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
17: 用这种技术惠民于百姓，能救治病人，我们50%到60%的病人完全可以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或者呢可以自理的状态。
18: 脑卒中发病急，致死致残率高，抢救必须分秒必争，而神经介入治疗被誉为在大脑血管中穿针引线。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教授带领团队常年奋战在介入手术一线，凭借深厚的理论积淀与娴熟的操作技能，于方寸之间化解万千险情，抢救了无数危重患者。
17: 2015年开始到现在，我们每年都做250到300例，那么这10年我们可以说多了2500多例到3000例。
18: 1987年，南光贤从中国吉林省延边大学医学院毕业，怀揣着对医学的不懈追求，踏入了吉林省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院。现在的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任职于神经内科。3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争取到了前往中国广州学习的名额，而这次学习成为他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
17: 学习的时候呢，不让你亲自操作，因为那时候开展神经介入的单位、大学医院这些专家教授们开展的 人员也非常少，只是你在外面观摩看他们怎么做，那么回来之后呢，再不断的自己去探讨，而且再做一些动物实验。
18: 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中国对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手段非常有限，开颅手术创伤大，风险高，许多患者因此失去最佳救治时机。刚从广州学习归来的南光贤毅然决定主攻神经介入，没有成熟的路径可循，没有充足的设备支持，最大的困难来自器材。当时纤细的导管、导丝等介入器具几乎完全依赖进口，价格昂贵的令人啧舌，还经常断货。经济拮据的患者和捉襟见肘的医疗条件，让南光贤和团队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双重压力。
17: 我们当年呢，用的新的器具经过严格消毒之后，还可以用第二个病人，第二个病人之后我们再给他报废他。总之呢，因为你锁定了这一个技术是一个前沿的技术，那么你不断的克服重重困难，不断的去延续下去，这是咱们成为一个专家的一个毅力。在这种精神动力下吧，我们一直坚持
18: 重复使用消毒器具，这在今天看来或许存在争议，但在那个特定的艰难起步期，却是医者为了挽救生命在重重制约下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和担当。正是凭着这种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南光贤带领团队从最简单的动脉溶栓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在中国东北地区率先闯出了一条神经介入的诊疗之路。而真正的技术飞跃源于一次重要的国际交流。2013年，南光贤带领博士生团队赴国外学习，在手术室里，他亲眼目睹了当地神经外科医生运用一种支架取栓技术，将堵塞在大血管里的致命血块直接取出，瞬间开通血管。那一幕让他震撼不已。
17: 他也是在实验的阶段就应用于临床实践当中。
18: 回国后，南光贤立即组织团队攻关，经过近半年的精心准备，他们成功完成了首例支架取栓手术。这项技术如今已成为急性大血管闭塞性脑卒中救治的金标准。从最初的探索到全球技术普及，南光贤团队实现了关键的跨越。
17: 摸索着干，没想到2015年全球的用这个支架开通血管的技术推向了高潮，就把它变成了急性大血管闭塞引起的脑梗死，就脑血栓，这种方法是最佳的金标准模式，推出来了。哎呀，这下我们团队兴奋不已。
18: 截至目前，他们已成功完成这类手术近3000例，其中超过一半的患者恢复了正常生活和工作能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重获新生的家庭。2022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急诊室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来自中国吉林省敦化市的刘女士，怀孕初期陷入深度昏迷，母子命悬一线。接到电话时，南光贤自己正发着高烧，但患者病情紧急，南光贤顾不上自己的身体不适，立即组织为患者急救手术。
17: 感冒发烧，我们科的张丽教授呢也是感冒发烧。这个病人一个女性，30多岁，她还怀着孕，我们诊断都非常清楚，这静脉窦血栓是这个大的静脉回流堵了。我一看这个病人，这个生命危在旦夕，一定是通过神经介入开通血管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给张丽教授打了电话，我说你也别养病了，咱们救别人的命更重要。我们整整做了4.5个小时，把这个血管开通了。这个病人第3天开始清醒过来，第8天就出院了，完全恢复正常了。
18: 现在刘女士已经能生活自理，这段跨越生死的经历也让医患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提起南光贤，刘女士的语气里满是感激。
19: 我这病当时特别凶险，手术风险还挺高的，南教授跟家里人几次沟通之后还是决定给我做手术，我家里人也是想搏一下，结果这个手术做得非常成功，我和孩子的命当时都保住了，特别感谢南教授，他就是我和孩子的救命恩人呢。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得卧床呢，结果没想到现在我就生活都能自理了。
18: 救别人的命比自己的命更重要，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南光贤用一次次挺身而出践行的医者誓言。 然而，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他希望这项救命技术惠及更多患者。南光贤将目光投向了与百姓最近的基层医疗机构，他创新性地提出了紧密型、植入型、复制粘贴型的基层帮扶模式，带领团队深入吉林省珲春市、安图市、通化市等地的基层医疗机构，手把手地复制粘贴出合格的基层医疗队伍。
17: 基层一个医院也覆盖几十万人口，那么基层医疗不行，患者本身不信任基层医疗的时候，他就得往外跑，耽误了这么长时间。第一个我们的帮扶例子就是珲春市医院，到现在为止他们的医生看病能力和我们基本是差不多的，那我们先后帮扶了安图了、通化了，现在通化我们人还是在那儿，天天在那儿灌输我们的理念、思想、技术，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把基层医疗帮起来，让他们真正的为当地的百姓去造福。
18: 医疗队员成员副主任医师毛颖就是被植入基层的一员，在珲春他把手术步骤制成手册贴在墙上，陪着当地医生反复演练。毛颖：
20: 我们通过这种医疗紧密性、植入性的帮扶，能够是最快速的让基层的诊疗水平得到提高，这样呢是基层的百姓发病时候能够得到第一时间最快速的救治，治疗的这个时间越短越快，这个病人的预后呢就会越好。
18: 如今年过花甲的南光贤依然保持着每天两小时雷打不动的学习时间，在他的办公桌上，医学书籍和期刊永远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从手写病历到数字诊疗，从开颅巨创到微创介入，时代在变，技术在变，但他那颗不断探索终身学习的医者之心从未改变。
17: 乐在每一日的学习，自在终身的探索，这就是我的座右铭。再老的专家教授，你不是万能，不断地去补短板，就是要学习。前些东西你都能看得到、听得到。每做一件事的过程，你得要探索，你得总结，然后在这个总结的基础上，你还再往前去探索。

0: 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3: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2: 历史回响，荧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4: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5: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4: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6: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7: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6: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4: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5: 爸，您慢点儿。
8: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9: 防汛安全小常识自救篇：
10: 如果被洪水包围，一定要冷静。及时拨打救助电话120-110-119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冲倒，要尽量屏住呼吸，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立起来。如果在雨中开车，您要及时打开警示灯和防雾灯。遇到积水区域，应先看清情况，再匀速缓慢通过，请勿换挡加速。若车辆进水熄火后，请勿重启，千万不要在车内躲避，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11: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12: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3: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4: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3: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4: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5: 爸爸，我不想失去他们。
16: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7: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8: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12: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9: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9: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0: 心跳指数上升中。
21: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22: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20: 健康指数下降中。
21: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2: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0: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2: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0: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有信心。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7: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3: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8: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的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3: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9: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3: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10: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

0: 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1: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2: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4: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点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5: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6: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7: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8: 本台消息，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 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7: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1.4%，列五类断面比例为0.6%，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10: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三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化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一到五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三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9: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8: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五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五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五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12: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啊超过60%。到今年五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 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11: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12: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7: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13: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14: 然后我们下步还会进行那个实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要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实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13: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7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8: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5: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16: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15: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16: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地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15: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16: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地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地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7: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7: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18: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17: 链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19: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17: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 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

0: 十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1: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八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一年到两年。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
3: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2: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4.4%。
3: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30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5: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1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囹圄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 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7: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

0: 导致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1: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3: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4: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5: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2: 15、20、15
13: 快喝！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4: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15: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6: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0: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0: 今天又得迟到。
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0: 快走，别理他。
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7: 及时资讯，现关注我世界的风。今天，毕节飞熊机场发布最新消息，7月9号，该机场将正式复航。自去年4月4号零时起，毕节飞熊机场因进行跑道延长施工，暂停所有航线航班。6月23号，贵安新区2026年第三批免费住人才保障房摇号结果出炉，共产生708名中签者。近日，贵州宽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拍到国家三有保护动物白喉斑秧鸡，系保护区鸟类新纪录，至此区内鸟类增至289种。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8: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9: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10: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9: 历史回响，荧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灵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12: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年一下就火起来，因为这个课是我每年都开一次，7:20的课，5:20就已经没位置了，
13: 而且已经是清华最大的教室了。
12: 天，因为再大的话就得到那个大礼堂，然后就得到那种地方去了，对，那种就没有上课的感觉了嘛。
13: 对，是的。而且我看你那个视频里边，就大家是席地而坐，就是你在台上讲，然后你脚边就已经坐了一圈人在那儿，所以当老师上这种课是不是还挺爽的？
12: 感觉特别好，很多学生包含学校也找到我说能不能把它录成线上的课程，但我自己本身是拒绝的。为什么我拒绝这个线上课呢？不是说让我讨厌分享，而是我觉得就是一旦这个课变成线上吧，它就没有线下的那个场在里面了。
13: 对，是的。
12: 因为这种场才是一种真诚的这种场在里面，就大家都是敞开心扉然后来交流，帮我讲的是我相信的东西，让学生然后来听，被这种感染，就整个课堂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说有的学生只要坐在第一排，还有的人你可能没看到，有的人直接就站在那个就是
13: 桌子上啊，
12: 不是站在桌子上，站在那个屏幕边上。
13: 哦，
12: 我就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看那个 PPT， 他就直接在这儿站着，就和我是站在同一排。
13: 就在你背后了，相当于。
12: 对对对，我就不知道他从哪儿看的屏幕。我觉得为什么大家愿意来，就是因为这个场很好。充满了一种大家的一个真诚的这种交流。
13: 我甚至觉得可能很多人就是专门去为了体验这个场。
12: 对，
13: 就这个场也是这个课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先跟那个不知道的听众和观众介绍一下刘老师这门课，叫心智探秘。
12: 对，
13: 是一个心理学的通识课。
12: 对，我原来在 MIT 的时候，我当时当过一门课的助教，叫那个心理学导论。但事实上很出乎我意料的是啊，就一般来说心理学导论就给心理系的学生开的嘛，结果他是给 MIT 所有学生开的，而且要求每个学生必须去上。 那么当时很大的课程，我们当时助教就有十几个。那么当时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很难理解嘛，因为我当时在国内然后也没有建立过这么大的阵仗，就我们系上最好的一个教授就是那个 Steven Pinker， 就是那个当时写那个就是 How the Mind Works 那个啊，他让就说也是我们系讲课讲的最好的老师啊，他来让给大家让上这课。后来上这课了之后呢，我了解了一下，就在美国呢，他没有咱们的思政教育，所以说他的思政教育是什么呢？
13: 就是这个
12: 是心理学，对，哦、因为然后任何一个人都有必要去了解自己，了解别人，就是来帮助大家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说他相当于是美国的一个思政课。
13: 这个比喻还挺好的。
12: 对对对对，所以说后来回到国内了之后，咱们国内有非常好的这种各个方面的思政课，但是我觉得他缺一门心理学的课，因为其他思政课嘛，让大家了解我们的社会是怎么运作的，了解然后我们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子的，但他缺少一个，就我是谁。我觉得这一点是然后现在高校里面特别
13: 没有这样的课，
12: 高校特别缺失的。
13: 嗯，哎，我看到就是其中有一个标题特别吸引我，叫什么、嗯、什么卡颜，就是还是要看颜值啊，
12: 对对对对，
13: 谈恋爱就是要看颜值。
12: 对，
13: 反正就是那些标题都非常的耸人听闻，就非常的逆着我们以为的那种就是正确的、嗯、所谓政治正确的话，但是就很炸，每一个都想点进去看，但点进去看又发现刘老师又说的很合理。
12: 对、嗯、
13: 对，能不能就是我们这次就是因为很多人想听这个课听不到嘛，就给我们也放送几条你在这个课上你讲的比较受欢迎的几条。
12: 讲心理学的课了，最忌讳就把它讲成一个鸡汤。
13: 嗯，
12: 比如说然后鼓励你要努力，鼓励你要然后那个积极面对压力，对吧、嗯、这些东西没错，但事实上它其实忽略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一个前提，它应该是共情而不是同情。从我自己的感受，当时引起比较大家反应，就是我当时讲贫穷来解决掉贫穷的问题，那你不能上来就说啊，贫穷其实不可怕，你只要有自尊
13: 就
12: 好，
13: 有自尊就行。
12: 你想想我现在就是家境然后特别差，我和大城市的人没法比，我起跑就是比别人落后，我的这种苦难经历就是给我带来了很多挫折，那你在这个时候你还要求我啊、不用担心，你有点自尊，你爱自己就好了，其实这个反而会真正的刺伤我。孟子讲的天将
13: 降
12: 大
13: 任、嗯、
12: 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找到筋骨。我说这就是错的
13: 啊、
12: 哦，没有人然后愿意没苦找
13: 苦
12: 吃，没苦硬吃，这是一件错误的想法，大家都想过得好一点，对吧？没事然后去找苦硬吃干嘛，道理非常简单，因为苦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损伤，不仅仅是心理上的，甚至身体上的。所以说我觉得到这个课上就是什么呢，我觉得首先是真实，就不要上来就是然后那个叫充满爹味儿啊，就是你应该这样子，你应该那样子，你哪儿不对，而是上来就应该什么，上来就是说这就是事实，我们改变不了。人有些人他就是很倒霉，有的他就是来自于贫穷的家庭，贫穷一定会损伤我们的智力，贫穷一定会给我们损伤我们的认知，贫穷的确会让我们的大脑发育的不太好，贫穷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多压力，这是事实，
13: 把真实告诉大家。
12: 对，我们先建立连接，我们承认这个东西不好，然后我们再承认我们怎么去改变它，而不是让把它藏在一边轻描淡写。哎呀，贫穷吧，我们总是能改变的，我们要不要看看张三儿？张三儿以前很贫穷，但现在然后已经特别富裕了，通过他的努力。所以说我们在座的各位一定要努力，你如果假设现在是贫穷，你一定要知道让是你努力不够劲儿，对吧？你还要加倍努力。其实你这么去说，你反而其实在伤害大家。我觉得要真实，因为年轻人现在都很聪明，比如说我们说你刚才提到的死于颜值，对吧？那长得丑的人他就是有很多不利啊，长得漂亮的人他的确是干什么事情都行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接受上这个事实，而不是上来说啊我不看长相，那怎么可能不看长相。好，但是然后接着这一关过去了之后我们再看，但是在长期的交往之中，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才华和人品。那么一步一步过来哈，大家在问什么是才华啊，然后什么是人品。那么这个然后我再讲，这个是然后维系我们长期关系的一个关键。美丑的确是，如果你长得太丑，大家可能都不会关心你的人品，大家都不会关心你的才华，对吗？所以说我们然后每个人就是需要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缺陷，所以说你涂脂抹粉，对吧？然后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穿点好点衣服，然后每天注意一下自己的着装，注意一下自己的气质，注意一下自己的行为，
13: 嗯，
12: 这是好事，这不是坏事，
13: 无可厚非。
12: 而不是说让一看见别人啊，说你看你，然后每天去琢磨怎么去打扮自己，你就在浪费时间，这是错的。还有比如说我在讲那个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是错的，
13: 是错的。
12: 对，失败只会导致更大的失败，只会导致那个就是习得性无助，最后人然后就会放弃掉所有的改变的这种斗志和这种决心。那我们需要做的什么？其实我们要追求胜利， 用一个一个的小胜利，甚至你欺骗自己的小胜利，来把你自己的自信给构建出来。
13: 进一寸有进一寸的欢喜。
12: 对，你说的太好了。我们首先承认这个世界它本身就是不完美的，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世界。那我们怎么去构建一个完美的心理

0: 时间。
1: 我听下来，我感觉这门课其实是在给大学生祛魅，
0: 对，
1: 所以就相当于是通过这门课，第一次让他们知道了一些跟他一直以来的想法，可能是相左，可能是相违背的一些东西，
0: 嗯嗯、
1: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啊、哦，好惊喜。就是我看课上的、
0: 嗯、
1: 每个视频里边，课上的同学的反应都特别的给力，
0: 嗯、
1: 就是哇哦，就是特别开心的那种，在听您讲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是。就是这个课它的功所谓叫功德之处吧，或者是它之所以会那么受同学们的喜欢，就是在打破他们一直以来的这些所谓的美好的想象。
0: 对对对，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真实，就说你残酷的事件不可怕，让可怕的事让大家就是绕着弯走或者视而不见。我觉得让就是残酷的世界就让大家了解，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了解了之后呢，我们看我们再去寻求解决方案。我觉得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让我讲的心理学一定是我相信的心理
1: 学，
0: 我自己相信的心理学，就一定不是说我讲一些我自己都不相信的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你可以看到，当一个人讲这个课的时候或者讲这话的时候，他如果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讲的这些内容和我在照本宣科
1: 完全不一
0: 样，我在完全不一样。
1: 哎，那为什么过去你说这个课已经开了几年了，那为什么今年就会有这么火爆的场面呢？刘老师能不能从心理学用这门课的知识来分析分析大家去上这个课是抱着什么心理？
0: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大家让对于现在这个社会，大家让再产生一些真正的一些困惑的一些问题，大家更多的开始去追求心理学的那个答案。可能现在让大家在网上这些传播这东西，可能就是让正好打住了一些人的一些痛点，特别是像小红书里面年轻人比较聚集的，知识文化程度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打中了他们的一些痛点，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小确幸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是然后那个我个人觉得可能是第二个然后原因，但我觉得让最重要的还是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我是谁。我这门课我觉得和其他的很多心理学的课程有点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就是有一个东西始终是那个在中心地位，就是我，因为在这个宇宙中间没有任何东西比我更重要，因为你抛开了我之外，这个世界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1: 对
0: 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我这门课就是围绕着我而来展开的，所以我们并不是让去抽象的讲一个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不是抽象的去讲然后一个情感或者是记忆应该是什么样子，而是讲我的情感、我的记忆、我的社会、我的未来、我的价值、我的意义是什么样子。
1: 原来这样，我只是在网上就是零星的刷过很多片段，所以我就是一直也是今天特别想问你，就是关于这一点，就是他到底底层这个课底层想要教给学生的东西是什么？其实刚才刘老师说了嘛，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主体性的东西。
0: 对对对，
1: 就很多，尤其是对很多这种20岁的大学生来说，他到了清华，他可能之前人生前18年他没有建立起那个主体性，
0: 对，
1: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0: 而且这个我这个概念呢，其实对我们年轻人来说，他其实是非常陌生的。一定要有其他人才会存在我这概念。如果这世界上就我一个人，无所谓我理他。但是我们现在独身之旅，他就是只有一个。
1: 就是你要在关系中才能找到主体性吗？
0: 太棒了，你这个说的太棒了。其实我这个课呢，其实就是分成三大块。第一块呢就是我，就是我是谁啊。第二块呢就是讲我和我们，就是讲之间的这种关系，性啊、爱呀、婚姻、家庭啊，其实都是在讲我们的这种关系。好，第三大部分是什么呢？我与社会，就我在社会里面，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什么是我想要的？什么是然后我所追求的？因为在我们的从小的教育里面，我们的父母，我不说所有的父母，绝大多数父母都没有问你想要什么，更多的是然后。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学习，你能考上，对，你能考上清华，你能考上清华，你有更好的事业，你应该去学习这个，这个让动了之后对你有好处，你应该去做那个，那个对你有好处，全是在他们的规划里面。但父母的这种规划，他的确是在为我们好，但是我为你好，其实是一件特别伤害我们的事情。我觉得它是一种妥妥的 PUA。 什么意思？比如我对你坏，你不听我的，觉得挺好的啊，对吧？然后假设我只是个举例，我假设我是你父母 ，OK， 我每天打你，每天骂你，也不给你钱，那你觉得沿着你的自己的道路发展，你一点都不愧疚？
1: 我就心安理得了跟你断亲了。
0: 对对对，但是你看，我说你要去做 A， 你看我自己都然后舍不得让自己。

0: 你给自己买件新衣服，但是让我拿钱让你去上钢琴班，虽说你很讨厌弹钢琴，然后我自己让那个有点节假日的时间，然后我都让不愿意花到我自己身上，啊，带着你去上补习班，
1: 就是愧疚式
0: 教育。然后那个周六你这儿上补习班，然后我在门口坐着，然后啥也干不了，在等着你下课。我的让一天的所有时间全花在你身上了。
1: 但孩子最怕这种父母了，其实
0: PUA，
1: 对，
0: 这是一种妥妥的 PUA。最后父母说：“你看，我都为你付出这么多，你还不理解我的苦心吗？你还不理解我的爱心吗？”我天哪，这个是太恐怖的一件事情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为什么就是大家让对心理学，或者说对我讲的这个心理学特别感兴趣，就是大家在追寻我，什么是我想要的，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中间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最重要的一个物体我，但是从来就没有人关心过我想要啥。我觉得这事实上对大家来说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就为你好这件事情就抹杀了我们很多人自我的一些特性，自我的追求。其实每个人并不一定说我要去学清华最好的专业，将来让去然后去挣那个最多的钱，这也许是对的，但是对我来说这不重要啊。
1: 对，
0: 我也许让将来去想去做点艺术，对吧，勉勉强强能养活自己，但是我很开心。
1: 是的，
0: 这就够了。其实对一个人来说，你的生命就这么几十年。
1: 对，有什么比找到自己更重要呢？
0: 对呀，对呀。但是我们很多人都还是活在父母的这种期望之中，我觉得这一点太难受了。
1: 是，哎，刘老师，那这个课下课之后，有没有同学跟你来交流他生活当中的，比如说伤心事儿啊，或者是他所谓叫道心破碎的时刻？
0: 很多很多。
1: 是吗？他们都有啥道心破碎的时刻呢？
0: 比如说，然后碰见了一个小姑娘，然后非常的厉害 ，OK， 然后是他们当时省的，然后前一二名，
1: 哦，
0: 对对对。好，然后当时呢就是跑到清华，就说那你状元嘛，他不是状元啊，接近状元，说那你清华最好的系是什么？大家说计算机系啊，他就跑去学计算机。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选择，就为什么呢？因为清华计算机系一大堆都是这种信息outside出来的，那可能都是就带有童子功，都是开始写code的，都是然后比如说六七岁然后都开始已经写code的，写了然后就等他到了清华来读计算机系的时候，他已经是有十几年的这种编程经验这种可能，而那个小姑娘是什么呢？
1: 零基础了。
0: 零基础。有很多东西我们必须得承认，人与人之间是存在着差距的。你即使你有这方面的天分，但是你别人已经学了十年了，你要再在短时间里面去赶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者大概率是不行的事情。就很多时候人就是要这种自己跟自己较劲，只要我努力，只要我熬夜，然后我这件事情一定能干成，不是这样子的。
1: 但其实是要顺着自己的天性来是最好的。那你咋劝他呢？你一般会怎么给他进行心理按摩呢？
0: 第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接纳，接纳就是放过自己，别把自己然后就是当成自己的敌人。就你去理解一下他的苦难，就你想我编程零基础，对吧，然后我现在要去跟那帮信息outside的那帮人去在同一个课里面去跟他们比拼，这是不公平的，对我来说是不公平的。
1: 对，
0: 你就放过自己好了，对不对？而不是把自己然后说你还不够努力，然后你还不想这事儿，其实我们就变成一个什么呢，就我自己就化身成我的父母了。就原来在中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有父母，
1: 对，有他们那个标准在那看着你。
0: 对，他那个父母就说啊，说你看你不努力，你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班的第一名，你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年级的第一名，你再努力一下就什么 OK，好，等到大学
1: 自我批
0: 父母没来了，然后我就化身为我的父母，说你为什么，你看你计算机学不好，你为什么你这课程上不好，自己来打骂自己，就自己就化身为自己的父母，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核心就是放过自己，表面上看好像是自己躺平了，其实不是，你在理解自己的苦难和自己的痛苦。其实我觉得我们人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很容易去理解别人的苦难，
1: 对，
0: 而很少去理解自己的苦难，
1: 就很难放过自己，或者很对自己很不好。
0: 对，因为我们的一直接受的教育那个来都是你要再努力哦，你要再努力点你就赢了哦，爬上峨眉山，然后你让再加一把劲儿就可以了，为什么没有放过自己了？所以说我经常给那个大家讲一个例子啊，就是那个我特别讨厌跑步，然后因为对我来说，然后别人跑步都有那种多巴胺，
1: 对，
0: 都有那种快感，我然后反正就是跑步全是痛苦，然后那个别人说你可能是不是没过极限，过了极限你就有快乐，我也真过极限都跑得吐了，然后都还没有让快乐，
1: 肠胃痉挛，
0: 对对对对，然后就一直没有这种，所以说后来我就拒绝跑步，我就觉得太痛苦了，我就回避跑步。后来但是我重新现在恢复跑步了， 是一个什么原因呢？
1: 为啥呢？
0: 我一个朋友然后就说了一句话，他不是搞心理学的，他说你就这么想，他说你就相当于你在上班，你上班上一个小时，你必须得上，上了之后呢你就下班。他说怎么样让这个苦难的上班好受一点呢？你就摸鱼
1: 啊、
0: 嗯。他说你跑步也摸鱼啊，说你跑两步你觉得累了，你就不跑呗，你就走几步呗，
1: 嗯，
0: 你甚至走完都可以。
1: 核心就是放过自己。
0: 对，核心放过自己、嗯、你再想跑你就再跑两步，你想跑快一点就跑快一点，你想跑慢一点就跑慢一点，你甚至想坐在那儿喘口气就可以。他说你就跟上班一样，你把这一个小时熬过去，
1: 嗯，
0: 摸鱼的方式熬过去，
1: 用上班的方式来跑步。
0: 对，你看后来我就用他的办法，
1: 嗯，
0: 哎，我就发现跑一个小时我能跑了，以前跑一个小时太痛苦，然后来我现在就是摸鱼嘛，我跑半圈跑不动了，我就走几步放过自己啊，觉得自己又能跑了啊，再跑个100米我又走两步，没关系、
1: 哎、
0: 别人怎么来看你
1: 不重要，
0: I don't care。
1: 嗯嗯，
0: 对，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他这背后这种所谓的摸鱼的心态，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这种放过自己，
1: 放过自己，
0: 对对对、嗯、接纳自己。你跑步就是不行嘛，你跑步就是产生不了快感嘛，那你何必去强迫要去产生快感呢？你想你都为了去追求那快感，然后你都把自己跑吐了，那何必呢？跑步的目的是为了健康，而不是跑给别人看的。
1: 对，你心里总是如果有一个别人的眼光，别人的标准，那自己的内心真正的那个平和快乐就没了嘛。
0: 对对、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生活在别人的评价里面，所以这也是我刚才所说的为什么人啊缺少一个我这个概念、
1: 嗯、
0: 就是我在哪里，在别人的嘴里，在别人的眼里，这其实是很可悲的，从来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我的眼中的我。
1: 嗯，那这一点我其实也很想跟刘老师探讨，因为据我的观察，我感觉你是一个就非常不 care 别的外界的评价、嗯、眼光，然后自己内心特别笃定的一个人，包括之前也了解到您的从业经历啊，你的研究方向的这个、嗯变化呀什么的，就是你感觉你自己心里边认定了、
0: 嗯、
1: 你其实很不 care 别人说什么。
0: 其实是这样子的，
1: 嗯，
0: 也是然后那个 care 别人说什么，
1: 嗯，
0: 只是然后慢慢把这个历程走过来了而已。
1: 你是怎么走过来的？
0: 对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然后那个是有的。你比如说然后我当时在那个 MIT 的时候，然后当时那个就是我去 MIT 读书，我们班只有我一个老外，就我说的然后就是其实全是美国人，就我们 MIT 脑与认知科学系，然后去了之后我英文就说虽然说我的 GRE 分数是最高的、
1: 嗯、
0: 但是我英文是里面最烂最烂最烂的，就人家都是
1: native speaker。
0: 对，所以我当时然后比如说看五 CR 的文献，那个我一个 office mate Mark Seaton 他然后刷刷刷刷刷翻，然后就是差不多一个小时就看完了，我通常连第一页都没看完，因为好多单词我都不认识，我好多还在查字典、
1: 哎、呦
0: 查字典写那个来，写了之后好不容易然后把字儿查出来了，但是我又不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嗯、来回这儿读。
1: 你看这时候人家已经读完50页了、
0: 对，已经读完50页，我一页都还没读完。
1: 那你不心碎吗？
0: 对啊，所以说然后当时就感觉压力特别特别的大。啊，老师上课，因为当时我出去的时候国内的心理学和美国的心理学差距特别特别的大。
1: 那是哪年啊？
0: 90年。97年。
1: 97年、嗯，
0: 所以说当时呢就你就感觉一个什么样子呢，就是说老师讲的东西你完全听不懂，就是说感觉你大学都没读过一样，就直接然后从高中直接跳到了研究生，而且跳到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去读研究生。所以当时就来，后来我当时就想干脆就别读了，退学吧。啊，但是呢你不好意思退学，所以说当时就硬撑，撑过这一个学期，当时就觉得下一期然后就是跟噩梦一样。啊，结果然后突然然后得到一个噩耗，就我的 office mate Mark Seaton 他自杀了。
1: 啊，就是读50页文献的。
0: 对对对，就是我们两个在同一个办公室的。当时很震惊，他然后拿过美国的全国大奖第一名，然后当时学校问我们谁愿意去参加他的葬礼，因为我和他很熟嘛，然后我当时很难想象，然后我就回去了他的那个家里面，加州，然后那阵子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富二代。我就说一点你就知道他们家有多富，有一条河在他们那个 county 那个县流过，其中那条河有2/3是在他们家里流。我去了他们家的大门，还要坐车才能到他们住的那个楼，非常非常大。他爸是一个特别特别成功的一个就计算机领域的先驱。后来让我去看了他的遗书，然后再和他家人聊了，就是 Mark Seaton 说他来了 MIT 他觉得压力太大了
1: 啊，
0: 他觉得然后那个就是他原来认为读大学读研究生要实现的各种理想实现的各种梦想，他认为凭他自己的能力他实现不了，因为他觉得 MIT 有太多聪明的人了。
1: 天哪，那你当时知道你听了这个啥感受呢？
0: 我当时觉得不对啊，难道最底层的不应该是我吗？我应该是那个马克思等，每次看见我的时候他应该觉得这个人一切都还挺好的。后来然后我回到那个 MIT 之后，然后就是当时我们系的老师，我们的学生，然后也做了一个追思会，然后大家就是因为我是唯一的一个去的一个人，好，然后追思会大家就问到底发生什么，我就把这个分享出来 Mark 自己的那个一些遗言，结果然后我们班的所有同学都说他们感受是一样的，所有的人都感觉到然后在 MIT 混不下去了，没有一个说 MIT 还行，所有人都感觉到然后竞争压力太大了，
1: 太难了，
0: 对，太难了。这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其实
1: 放下心来
0: 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在感受难受。后来然后再一回想，在班上的时候大家都在比如说平时聊天平时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但其实都很开心，每个人都是然后装出一副
1: 大家都在硬撑
0: 那个，然后对对自己然后 confident 非常那个就是有自信，非常轻松。其实我们所有的人内心深处都在叫苦，但是我们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因为能够去 MIT 的脑与认知科学系都是让顶尖中的顶尖，所以说让我觉得让我在别人的眼中我就是一个很强大的人。我之所以现在学的不好啊，是因为我还不够努力，所以说我就要加倍的努力啊。但自己真的又学不动，那然后就自己给自己说，那你一二看，你一个小时看不完，你就看五个小时，五个小时看不完就看六个小时。其实从来就没有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1: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0: 保护好自己，爱自己。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的第一期节目，与清华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来了，你这人怎么这样？
5: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4: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儿，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6: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7: 让开，别挡路。
8: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7: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9: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0: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1: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12: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0: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3: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4: 今天天气超好，走， 出门踏青去。
15: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

0: 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2: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3: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2: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3: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4: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5: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山西文水刘胡兰镇，79年前，15岁的刘胡兰在这里面对铡刀没有低头。毛泽东为他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今天听着这个故事长大的李诗轩，带着刘胡兰的名字，在乡村振兴的路上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请听山西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不低头的理由》。
1: 李诗轩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刘胡兰镇四个字。他说，小时候老人讲刘胡兰的故事，讲他15岁面对铡刀没低头，那时候听着只觉得是个很远很英雄的事情。后来自己摔过疼过，才慢慢懂了，那种不低头不是故事里的姿势，是摔在地上之后还能不能站起来。
2: 我每次拿出来我的这个身份证，看到刘胡兰镇这几个字样，就觉得浑身就劲儿特别强。小时候在这个村里，就老人们就跟我们聊这个刘胡兰的故事。刘胡兰15岁就面对铡刀都没有低头，我一个年轻人遇到点困难为什么要退缩呢？对不对？
1: 2019年冬天，他第一次创业在太原，那是真正的惨。仓库里堆满了卖不动的货，银行卡余额只剩3位数，催债电话从早响到晚，他一个个按掉，最后把手机关了。卷帘门从里面拉下来，他在黑暗里坐着，觉得这辈子就算走到头了。哥哥王金虎推开门的时候，他已经坐了2天。
3: 他当时状态也不是太好，每天就是躲在仓库里面，也不吃饭也不喝水。当时我劝了一下他，说是去南方吧，谁也不认识，从头再来也可以。他也没说话，反正就在仓库里坐着发呆。
1: 哥哥的话没有错，南方机会多，没有人认识你，失败了也无所谓。李诗轩听了，真的开始收拾行李。那天深夜，他蹲在地上往背包里塞衣服，钱包从口袋里滑出来掉在地上，身份证摊开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灯光昏黄，刘胡兰镇四个字正对着他。他就那么蹲在地上看了那张身份证很久，然后他把行李重新放回了角落，转身走出了仓库，方向是回家的路。回到镇上，一切从零开始，没有启动资金，没有人脉资源，他骑着一辆电动车穿梭在农户和田间，白天找货源，一家一户的跑，人家不信任他就把话掰开了说，一次不行跑2次。晚上回到那间简陋的仓库，几台电脑，一个人开网店打包贴单发货，经常忙到天亮才发觉窗户外面已经亮了。村里的长辈看见他摇头叹气，他们不理解，李诗轩也不解释，只说先把人做好，别的事情慢慢来。
2: 我也没有暖气，就是这个手冻的都是疮，一碰就疼。当时我们村里面大人就笑话我，这个孩子你看上了大学了回来了还是卖肉卖梨，他们不理解我的这个做法。我也不跟他们解释，反正做事先做人嘛，把点点滴滴做好，做好自己的本心就行了。
1: 他不跟人争辩，是因为心里有一条线不能越。有一回，一个农户的货出了质量问题，拿次货来问他能不能帮忙处理掉，还悄悄给了好处。李诗轩把东西原封不动退了回去，那以后类似的事情再没发生过。
2: 当时有一个农户，他家的梨滞销了，他库里面都是烂梨刺果，然后都让我给他处理一下，还给了我一点小利。我当时就拒绝他了，咱不能这样干，不能对不起刘胡兰镇这四个。

0: 子。
1: 2021年秋天，真正的考验来了。那一年，刘胡兰镇的贡梨大丰收，满山遍野都是梨子，可市场行情突然暴跌，160万斤梨挂在枝头，堆在地里，没有人来收。连着下了好几天雨，果农急得直掉眼泪，有人气得拿起斧头要去砍梨树，说这辈子再也不种梨了。果农马静回忆起那个秋天，语气里还带着当时的焦灼。
2: 当年梨长得特别好，都丰收了，可是就是啥了，没有客户收我们的梨，农民呢非常的着急，赶着天气也不好，连着好几天一直下雨，把农民都愁死了，梨就怕浪到地里面，价格特别低，还是卖不了。
1: 李时轩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没有趁火打劫压价收购，反而主动免去所有佣金，自己贴钱联系物流拓展销路，把刘胡兰镇的贡梨搬到了网上，卖到了全国各地。马静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语速比刚才快了很多。
2: 当时小李过来了，尽他最大的努力，把我们这个梨都是高于市场价一毛多，快两毛钱，给我们把这一片的梨都他都给我们都销售了，把我们一年的收入都给回来了。然后要不辛辛苦苦一年就全扔地里了。
1: 为什么宁可自己贴钱，也要帮乡亲们把梨卖出去？李时轩后来说起这件事，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3: 乡亲们很担心这个梨卖不出去，我当时看着心里反正就不是个滋味，我就想嘛，刘胡兰镇的这个梨它为什么能滞销，就是销售方式，通过我最终以线上的形式把这个梨就都卖到全国各地了，虽然我没赚上钱，但是我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乡亲们后面也愿意把他们的东西来拿给我去销售。
1: 从2019年零起步到2023年，他的电商公司累计销售额突破2.3亿元，不仅还清了所有债务，身边也聚起了一批跟着他干的人，养牛的、种梨的、做加工的，越来越多农户把产品交给他，让他帮着卖到网上去。养牛专业户范志信是最早跟着他干的人之一。
4: 我这个好朋友李时轩回乡创业之后，带动我们从事了这个电商行业。刚开始吧，我对这个电商非常陌生，感觉不太现实，但是他后来慢慢的教我，慢慢的就是从100来头一直发展到现在的500-600头。之前像我们牛喂成的时候都是卖给周围的这些贩子，线下周边的这些屠宰场，价格就是随行情吧，也一般。做电商以后最起码是牛不发愁卖了，卖得快了，价格也比线下要好多了，销量比以前翻倍了。
1: 事业做大了，有人劝李时轩把公司搬到大城市去，那里资源多，空间大，留在镇上干嘛呢？他不听，说根就扎在这里，还要筹建英雄电商小镇，带着更多有志向的年轻人回乡发展。
3: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我成不了刘胡兰那样的英雄，但是我不会让刘胡兰这三个字在我的心里掉价，那么我就回到我的家乡，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进行返乡创业，带动我们当地农产品的销售。
1: 2025年10月，李时轩在镇上开办了蛋类加工厂，工厂里每天从这里发往全国的鸡蛋达50万枚左右，单日销售额稳定在30万元。工厂优先招收附近村里的闲散劳动力，大多是50岁以上留守在家的妇女，让他们既能挣钱也能顾家。顾邑村的张欢就是其中的一个。
5: 现在把这个厂里边开了以后，就是送了孩子，我们正好能在这儿工作，也不耽误接送孩子，自己还能贴补一下家用，挺好的。
1: 从一个人开始，到带动100名青年返乡就业，帮助1000000户农户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李时轩经常跟身边的年轻人聊刘胡兰的故事。他问他们的话，每次说起来语气都很认真，不像是在讲大道理，更像是在交代一件家里的事情。
3: 我就经常问他们，刘胡兰15岁能够为了信仰付出了自己的所有，我们才20多岁，能不能为了家乡拼搏一次呢？在我心里吧，我就希望就是我们每一个刘胡兰镇的人都能记住身份证上的这个名字，记住刘胡兰的这份精神，在困境中不屈服，在顺境中有担当。
6: 是用过的铡刀，面对敌人的暴行，刘胡兰毫无畏惧，他以一句我咋个死法。
1: 方寸大小的身份证印着英雄的名字，在刘胡兰镇 越来越多像李世轩一样的年轻人正带着这张特殊的证件在乡村振兴的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悠扬经典的旋律，诉说着雨水情深的军民情谊，更凝结着刘胡兰献身革命矢志不渝的赤诚与坚守。每到开学季与清明节，熟悉的歌声总会在山西文水县刘胡兰中学的校园久久回荡，成为一代又一代青少年传承英雄精神的鲜活第一课。1947年1月12日，文水县云州西村，年仅15岁的刘胡兰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用怕死不当共产党的铮铮誓言坦然直面酷刑，最终壮烈牺牲。刘胡兰纪念馆讲解员刘月。
1: 1947年春天，转战陕北途中的毛主席亲笔为烈士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高度评价了刘胡兰烈士短暂而有光辉的一生。
0: 为深切缅怀这位年仅15岁的革命女英雄，永续传承红色血脉，1958年，胡兰公社正式设立，这片热土自此以英雄之名定格印记。1971年2月，云州西村更名为刘胡兰村，后建制发展为刘胡兰镇，英雄之名深深镌刻在这片土地的血脉里，红色精神代代更续，生生不息。如今刘胡兰镇下辖23个行政村，获评国家农业产业强镇，肉牛养殖特色种植、农副产品深加工等特色产业蓬勃兴起，提质增效，红色教育基地凝心铸魂，和美乡村建设日新月异。这片以英雄命名的土地承载红色初心，焕发时代生机，始终带着温暖而坚定的力量向上生长。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4: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5: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4: 保护自己，爱自己。对，所以说就是你一定要清楚，你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最宝的东西，因为其他东西它不重要。所以这个时候你还不去爱护自己，不去给自己加点油，不去帮帮自己，那岂不是很糟糕吗？别人不会给你帮你的。所以说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就慢慢开始去学会去听聆听自己。比如有时候说，哎呀，这活儿真的干不下去了。哎呀，让这个我真的是不如别人，就承认自己的脆弱，承认自己的愚蠢，承认的自己不够坚强，
5: 不够好，
4: 对，承认自己不够努力，这没关系啊，你得接受它。我不努力，我不够坚强，但是我还是爱我自己。我觉得这一点事实上特别特别，对我们人来说是太难的一个东西了。
5: 就是你一个人，不管你底子多好，或者你的这个先天有多优秀，你总会遇到你不行的时候，总会遇到这种时候。
4: 一定的。
5: 你可能像你是到了 MIT 之后才发现自己有不如别人的地方，可能之前在北大或者什么，或者在高中的时候，你一直都是最拔尖的那个。那对于很多清华同学来说，他可能是到了清华，他发现他不如别人，或者他再怎么努力也做不到那些有天赋同学的10%、1%。对，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事儿是你人生当中迟早要出现的，每个人都会遭遇的事情。
4: 我觉得然后就是承认这个世界不完美，承认自己不完美，不可能完美。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的绝对的伟人，而且就在你身边，其实永远有人会比你做得更好，会做得比你更加杰出，一定是这样子的。或者有些人他就是运气比你好。
5: 对，运气也是你得接受的一部分。
4: 对对。
5: 哎，刘老师20多岁在北大学心理的时候，你当时学那些弗洛伊德呀什么这些心理学家的东西，你自己学来是什么感受？你当时能觉得他你内化于心了吗？
4: 我是这样子的，这个坦率的说啊，然后我当时其实那个就是学心理学完全没有 学会学懂。当时我当时是这样子的，我高中呢是那个做数理化竞赛的，
5: 不是喜欢物理吗？
4: 对，喜欢物理。后来就是因为读了弗洛伊德那本书，就是那个关于弗洛伊德的传记《心灵的激情》，我觉得大脑特别神秘，所以这个时候我才是改去学的心理学。我觉得心理学让特别好，但是我在大学里面学的一些心理学，更多的是哪种呢？它是一些知识性的东西，理论一、理论二、理论三，你把它背下来，其实最后你就发现它是，然后心理学它就被所谓的物化了。所以我当时为什么花了很多时间跑去学计算机，跑去学电子学，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我还能摸得着，心理学那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物化在那儿，很抽象的，对对对，然后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和知识没有关系。我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然后心理学让和我让真的是打通了呢？其实就回到我刚才讲的，就是 MIT 去当那个就是 Steven Pinker 的那个助教，就是他当时讲心理学导论，因为我是当助教嘛，所以说我都必须去听。好 ，Steven Pinker 这儿讲心理学讲一块的时候，我说哇哦，
5: 原来心理学是这个呀，
4: 原来心理学是这样子，它其实和我们人是相关的，它其实让每一处都是可以让映射到我们人身上的，它不是一个那种抽象的物化的一个学科，它是一个关于我的学科。这一刻，然后我开始，然后真正开始让理解啊那相关的东西哈。这一刻重新回去看，弗洛伊德啊、荣格啊、阿德勒啊，让威廉·詹姆斯啊。哦，你才真正上去理解哦，他们到底在说些啥。
5: 在这之前你就是对他不感兴趣，但你能把他给学下来。
4: 对，因为是这样子的，我一直对人感兴趣嘛，所以说我就必须得学，然后我就不想离开这个领域。但是呢，他学就跟我学微积分一样，到底对我有什么帮助我也不知道，到底对我有什么启发我也不知道，都是到后面我觉得 Steven Pinker 对我影响很大。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其实到清华这边来嘛，我是那个叫首席研究员。首席研究员什么概念？清华一个特殊的岗位，你是教授，但是你可以不教学
5: 哦，不上课。
4: 对对对对对，不上课，因为清华在那个教研体系里面，你都是必须得上课。
5: 对，对
4: 我们呢就相当于是类似于就是按照当时杨振宁他们设的那个体系，就你就认为你可以做出比较好的研究出来，所以说你就不用去上课。所以我到清华来是这个，但是我一直在想，我其实应该上一门课，我想上一门课。其实就当时我就想到 Steven Pinker
5: 当时讲那个课，这个课你主动提出要自己，
4: 对对对，我是主动上的，我其实没有教学的任务对，所以我最开始，所以说到清华来头几年我是没有教学任务，但我就来想让去分享一下，讲讲让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吧，让大家听了也许对

0: 开始喜欢物理，然后你学了心理学，学了心理学，结果你到了北大，你又修了计算机，
1: 对，
0: 又转向了计算机，然后后来去 MIT 学的是脑与认知，
1: 对，
0: 然后后来又是人工智能，现在心理学又很，其实大家都很关心，然后又回到心理学的这个领域，就是为啥每一步都能踩对？这个跟你学心理学，然后更了解自己有关系吗？
1: 我觉得倒不是，然后那个就是。更了解自己，我觉得我可能比别人更幸运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以我自己的兴趣为驱动，就是说我一直在问什么东西是我想学的，什么东西是想我去研究的。
0: 就你倒没管说其实现在外面
1: 对对对
0: 要什么，或者外面什么火，
1: 对对对，
0: 你其实一直问的是自己心里边。
1: 对对对，我觉得只要一个人去面对自己真诚，我觉得就可以了。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但这听起来有点像好像是有点那个凡尔赛啊。
0: 嗯，听听多凡尔赛。
1: 对对，有点凡尔赛。比如说我那个就是30岁我就拿到结亲了。
0: 哦，
1: 对，一般来说拿
0: 30岁。
1: 一般是45岁左右拿结亲嘛，嗯，我30岁就拿到结亲。但我拿结亲的时候，我并不是冲到结亲这个名头去的，而是什么呢？而是我当时就是做研究，我有一个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一个想法，我需要钱。需要科研经费，然后去让支持这个想法的来做。好，我就到基金委里面去查了一下，我也不知道结亲是什么，我就看，哎，他给的钱比面上项目多很多。那我说，那我一定要去申请钱多的这个项目。所以我当时呢，就是准备 PPT， 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完全没想到，哦，这是原来是一个，我当时的确不知道结亲是一个，
0: 你不知道他有多难受，
1: 是一个，第一个不知道他有多难生，第二个也不知道他是一个很大的荣誉。我唯一两眼看见的就是钱。而且这个钱就是支撑我的研究，所以说我当时去讲的时候，我并没有去讲。后来我才发现，我讲的那个就是报告啊，是特别错误的格式。别人都在讲，然后我那个身份怎么样子，我给社会造成了多么大的贡献，我做了多么伟大的研究。我不是，我是在说我需要这笔钱来做一个什么样的研究，这个研究能解决什么样问题？我认为它能够让带来。这个学科的一个范式转变，我认为它能够带来，然后就是一些全新的洞见。好，结果然后我把这个讲完了之后，就完全是讲了一个实验的 proposal，
0: 结果拿到了。
1: 结果然后当时然后那个就是结果大家一下面那个听的全是一堆院士点评的，因为我拿结亲很早很早，就是那个2002年，然后就是最早的那个几批那个结亲，下面评委都是一堆院士。那院士呢就疯狂的提问，本来是5分钟还是10分钟提问啊，大家然后都停不下来，就是这个后来我就拿到结亲了，然后评分也是最高的。
0: 那是你第一次评？
1: 对，我只参加了一
0: 次，
1: 对。后来他们说啊，结亲是一个很重要的，我那阵才知道，我当时还是副教授，然后身份去评的。后来但这件事情对我一个影响很大的一点呢，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吧，你比如说像结亲这种牌子啊，然后比如说院士这种牌子啊，或者我们再说低一点，比如教授这种牌子，教职这种，那个清华大学的教职等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错位的一点，我们把它当成是我们的目标，其实是错的。这些东西它只是一个副产品而已，就是说你真正然后
0: 真正想做的事儿，
1: 你真正真诚的，应该是你真正想做的事儿。当你以真诚的方式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你就一定能把它做成功。一定做成功了之后，其他副产品。比如说你能发一篇很好的期刊，你能然后就是那个因为发了很好的期刊，你能评上比如说长江结亲，能评上这些东西，它是一个副产品。
0: 对，它都会向你涌来的。
1: 对对对，
0: 不用去刻意追求它。
1: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吧都在回避一个什么，自己内心的一个欲望。
0: 真正的愿是什么？
1: 欲望。我觉得就说我们很多事儿，我们的欲望就放在哪儿呢？放在我们的梦境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说我们做梦，然后就说我们为什么人痛苦，因为就说我们痛苦到然后在梦境的时候我都不敢直面我的欲望，就是我们还要使劲的把自己欲望，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做稀奇古怪的各种梦，就是为什么，就是说你的内心在拼疯狂的呐喊，但你的意思说不要闹不要闹，你要去做一个其他什么事情，就像父母一样，就是你的意思就像父母一样，说你然后你要去考高分，你要上清华，你要去然后那个挣然后很多钱，但是这是我们的意识，但是人你真正的无意识或者你的潜意识在搞在叫嚣，其实在咆哮，其实我想要什么没人 care， 所以说我们就以这各种稀奇古怪的梦

0: 定的这种方式，再出现这是弗洛伊德讲的，就说要讲梦境。但是回到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应该问问自己的欲望是什么。其实你只要充分的把你的欲望释放出来，我就是我用的是欲望，不是说理想啊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欲望这个东西更原始更有力量。只要我们不去伤害这个社会，不去伤害到他，侵占到他的利益，那就应该把它充分的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了之后，因为这个才是最有动力的，因为你的欲望是最强最强的动力，它一定会驱使你玩命的不计日夜的这种去干这件事情。这个事儿你说加班算啥，你就是咱一天工作20个小时你觉得挺开心的，
1: 上满发条。
0: 对，好，这个时候当你做得足够好，让你的公司让也会做得很好，你的事业研究也会做得很好，
1: 就全世界都会来帮你。
0: 当你把你的欲望充分的释放出来，你就会拼命的沿着这个方向，就

0: 想要的，而不是父母的欲望，而不是让社会的一个欲望。然后就是现代的认知心理学呢，把它让说得更普通，叫自我实现的预言。自我实现的预言呢，就是我去相信它，只要我相信它，它就一定会实现。
1: 对，
0: 就是你说的闲话小组，
1: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0: 对对对，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区别，这个区别呢，就是说你相信它会实现，但你相信的这个东西到底是别人给你灌输的，
1: 还是你自己内，
0: 还是你自己的内心的一种愿望或者内心的一种期望？然后我期望，然后那个我马上要再然后从副教授变成正教授，我期望，然后我要那个就是公司里面，然后职位要让连升三级，我期望什么？
2: 好的，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的一期节目，聊天对象是清华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老师。在工作与学习当中，我们都需要内心充满力量感。在愧疚式教育里长大的我们，最愧对的人是自己。成长从每一刻开始，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8: 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9: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8: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0: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1: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2: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0: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及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法新社等媒体报道，委内瑞拉24号发生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天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综合外媒报道，美国和英国政府23号宣布，已经把以柬埔寨为据点的犯罪团伙太子集团的多名头目及位于世界各国的关联公司追加列入了经济制裁名单。据法新社路透社报道，三名国际刑事法院 ICC 法官当地时间24号就制裁问题起诉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政府，指控美方去年对他们实施的制裁是非法的。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3: 评书联播，
14: 国舅庞玉请包公赴宴，在酒宴之前把他府里的这歌舞班子叫出来了，连唱带跳给他们祝酒。其中跳舞的这个领舞啊叫翠红，这个脸一直绷着，面沉似水，惹恼了庞玉。庞玉把这个翠红叫到跟前，就问他说你怎么的了。翠红说他母亲故去了。庞玉说你母亲故去了，不管谁死了你也得给我面带笑容，今天在这儿

0: 你面沉似水，你对不住我请的贵客，吩咐把他推出去斩。说这庞玉有这么大的权力吗？他是国舅啊，到了陈州这个地方，他简直就是一方的皇上一样。他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包公给拦住了。包公说，安乐侯，我这个人看跳舞跟别人不一样，我喜欢看冷面舞。他这个脸沉着，我倒觉得有一种冷艳之美，所以你呀不要把他斩喽，我倒觉得他跳得很好。这庞玉一听，哎呦，包大人，我可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个爱好，你喜欢看冷面舞。来呀，所有的这些跳舞的全都给我冷面。他这下命令了，谁也不准笑了。这些丫头们一听全都吓坏了，这一句话脸都绷起来了，再跳舞一个有笑模样的没有了，全是冷面舞。庞玉这是在包公的跟前要显示一下他自己的权势，显示一下他自己的威风。这一场舞蹈跳完了，接着是唱歌，唱歌完了又跳舞，折腾完了之后，包公跟这庞玉就说了，安乐侯，今天就到这儿吧，您呢也该休息休息了，我呢也该回我的公馆里边办些公事。好吧，既然是这样的话，那送包大人回公馆。翠红，这庞玉叫了一下那领舞的翠红，翠红姑娘就过来了，还不谢谢包大人。我告诉你，今儿个要没有包大人说这几句话，你这脑袋就搬家了。翠红赶忙来到包拯的跟前，飘飘一拜，谢大人。包公说不必啦。包公站起身来往外走，这国舅带领着一班人往外送。其实包公是喜欢看冷面舞吗？没有那事儿，包公那府里从来没有歌舞班子，包公也不喜欢看什么跳舞啊、唱歌啊、办宴啊、办酒啊，他自己从来没有这些个安排。今天包公这句话主要的是救了翠红这姑娘的一条命，他要不说这句话，瞧这意思，这庞玉真就能把这姑娘给杀了。此时可包公迈步往外走，庞玉随后往外送。跟着庞玉往外送的有他的保镖孙谦赵霸，还有他那个谋士，就是那个臧能。这臧能啊现在身上带着伤呢，咱不说了吗，斩雄飞夜探国舅府的时候给他一袖箭打到臀部了，他现在这臀部这伤还没好呢。为什么呀？也不知道是他自己不干净啊，还是怎么着，这伤有点感染，现在上上药也不见效。所以臧能是瘸着腿跟着国舅往外送。送到国舅的府门一里，包公一转身，安乐侯请留步，包拯告辞了。慢着，包大人，您远路而来，风尘劳苦啊，我呀不知道怎么表示才好。来呀，把那小匣拿过来。旁边有人拿过一个四方的小匣来，这个小匣一看雕刻的非常精致，花梨木的。把这小匣拖过来之后，庞玉就说了，包大人，这个小匣啊是我送给您的。包公说，匣中是何物，您回去打开瞧啊。小意思小意思，您到这儿来，我怎么的对您得有点表示啊。您别忘了啊，您在东京汴梁城下陈州的时候，家父曾经派人给您送了三支玉笔送到十里长亭， 那么家父给您送完了御笔之后，还派人给我送来了一封书信，特意嘱咐我说，包大人，您殿试考进士的时候，家父也在当场啊，您是他的学生啊，从这点上来说咱们可是很近。您想啊，您到陈州来，家父都差人到十里长厅送3支御笔，表示他对您这一番心意。到在陈州这个地方呢，我作为他的儿子，我对您能不表示表示吗？小霞，这就是一点表示，些许薄礼，还望您笑纳啊。包公说，这个东西我可愧不敢当。哪里哪里，这么说您就见外了啊，这可不是我送给您的，这是家父给我写的书信，告诉我您到这儿来要让我对您多加关照，您来了我能不关照吗？是不是？另外还不光这个，来啊，又一声来呀，旁边又有人领过来10名美女。这10名美女啊，个头都一边高，长得那个脸型都一样，看来不知道是从多少人里边挑又挑选又选，找出这么10位来，体态匀称，举止轻盈，真是美女。这10名美女过来站成一排，庞玉跟包公就说了，包大人，您大老远的到这儿来了，一路劳苦啊，在陈州办公，恐怕您也要废寝忘食，身边总得有人伺候着您呢，是吧？起早睡晚，侍奉前侍奉后，端茶捧水，端杯敬酒，他总得有个人啊，包括您晚上睡前按腰捶腿，都需要有人伺候您。我估计您不会带来这样的人，我这儿有，看我这10名美女吗，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人，我所说的这些他们全都会，我送他们到您的身边，伺候您的早晚，伺候您的安寝啊。包公一听，这包大人从来没接受过这样的礼物，包公一听当时这个脸上就有点尴尬，国舅，这大可不必。说哪儿去了？这说哪儿去了啊？我跟您说，我不是把这10个丫头就给了您了，您要是离开陈州的时候让他们还回来，还上我的府里来，我是借给您用用啊。告诉你们几个，从今往后你们就伺候着包大人，包大人在公馆里边起早睡晚为国家办公，为国家操心费力，你们要伺候好喽，就等于是为国家出力了，知道吗？10名美女一起答应，是，知道了，快跟着走。包公听到这里，冲着国舅一抱腕，安乐侯，这您可就太客气了。说什么话呢？怎么还是客气呢？咱们是一家人呢啊，再有什么难处尽管跟我说，毕竟我到陈州比你来得早，陈州这个地面我比较熟啊，你要不便直接跟我说呢，你就跟那个蒋万蒋太守讲，让蒋太守转告我也就是了。这蒋万是领着包公来的，还得陪着包公回去，蒋万就站在了旁边。包公说，如此盛情包拯就愧领了。哎，这就对了。这包公出了这安乐侯府，上了大轿，多了这10名美女随后跟着，那个小霞呢由他手下人抱着，谁抱着？包兴。包公告诉包兴，你把这小霞接过来。包兴也不知道这小匣里边是什么东西，人抬轿起，倒队往前行进，回公馆走了。包公前边一走， 这安乐侯庞玉站在他自个儿的府门口，眼望着包公倒队的后影渐渐远去，看不着了。这他才一回身，瞧了瞧他这谋士臧腾，又瞧了瞧旁边身边的他的保镖，再看看手底下几位亲信，得意的一笑，怎么样啊？都说这包公铁面无私啊，公正廉洁，你们看见没有？铁面无私吗？啊，公正廉洁吗？给他钱他照样收，给他女人他照样要，这十个美女我都瞅见了，他一看见这美女那模样都变了，他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妞。哼，这臧腾在旁边说了，闺秀爷，这个事情啊你不要想得太好哦。怎么着？你说这个包拯他是真的要了你的钱，要了你给的女人吗？那怎么这边还假的？他领走了，会不会他这叫着想呢？着一个假想，让你相信他跟你是好朋友，其实呢他那心里完全和你不一样。你呀，你他妈神经病，我问你，你屁股上的伤好了没有？没有好哦，还得疼哦。你想法上点药治伤得了啊，你别在这跟我瞎操心，走回家。你不信咱们就听听蒋曼的，他在这儿跟我来虚的，回去跟蒋曼听听说什么，我们就知道包拯他是怎么想的。走吧。这国舅一转身回来了，那边呢包公的道队回到了公馆，来到公馆下了轿，包大人走进公馆客厅之中，落座之后，这十名美女就在随后跟着也进来了。包大人往这一坐，十名美女这是训练有素的，主人在哪一坐他们就知道在哪一站。在包公的两侧，一面五个燕翅排开，这其中可把一位爷给气坏了。谁呀？赵虎。四爷赵虎刚才在这国舅府门口，这肚子里边就憋着气。赵虎一看这庞玉给过了十名美女，赵虎心想，嘿嘿，哎呀大人，这玩意儿你可不能要啊，这是美人计呀！啊，他一看包的人居然给接收过来了，还带到这儿来了，还站在两边了。赵虎心想，得，看来包大人呐，嘿，也不是完全抗拒女色，也不是完全抗拒贿赂。嗯，这美女在旁边一站，行了，我们哥几个上美女后边站着去吧。我们这几个成什么人了啊？哎呀，可是这十名美女站在这儿，包公说了，来啊，让他们到旁边找一间闲房暂且休息，不要在这里站立。赵虎心想，这还行，马上有差人过来把这十名美女领到旁边安排一间闲房里，让他听候差遣。是啊是啊，这么一来我这个事儿就不好办了。包大人，您说什么事儿不好办了？包拯说我这回到这儿来是查阵来的，国舅是往陈州放阵的官员，而我呢是奉旨钦差到陈州来查阵。那么国舅对我这么好，给我这么贵重的礼物，又送给我十名美女，这个阵我得怎么查呢？哎，包大人，这就看您自己做主了。蒋万呐，我看这样吧，等哪天我单独跟你商量商量怎么样子来查阵啊。你可以先回去了。哎，好了。蒋曼马上回转自己的府邸， 其实没有回转他自己的府邸，他上哪儿了？从这儿出来，立即转身奔安乐侯府送信儿去了。这小子现在整个一狗腿子一样，两头跑，通风报信儿，随时把包拯的表现报告给安乐侯得知。他在这一转身，跑到安乐侯府去了。一见着庞玉，侯爷，我来了，怎么样啊？这包拯，我请他吃这顿饭，回去之后说什么来着？侯爷，有门，打动了。怎么个打动啊？他回去之后啊，看到您给他那么多金子，瞧见那十名花枝招展的美女，嘿，这包拯他高兴了。当时他就跟我说，他说您是放阵的，他是查阵的，可是您给他这么多东西又送给他美女，这个阵他怎么查呢？他问我，我说那就您看着办吧。他说过两天又单独找我商量商量怎么查这阵，您说这是不是有门了啊？他跟我商量怎么查阵，那不就好办了吗？庞玉一听，就是嘛，我说了，包拯铁面无私，给他金子不是也要吗？啊，说他公正廉洁，给他十个美女漂亮的大丫头，他不也领着吗？啊，别忙，我这十名美女只要一伺候他，把他伺候舒服了，他呀就得随着咱们爷们的手指头转，让他怎么着他就怎么着，他查我呀啊呸，我还没看透，那孟子都说啊食色性也，我就不信他就没食没色。是是是，国舅您真高，别听那个谁怎么做官端正，那都是假的，那都是说给别人听的，其实你钻他那肚子里边看都一个模样。哎，国舅爷这样啊，我这个人是不蒙着不盖着，我比他们还强呢，起码说我是怎么着就怎么着，我表里如一。就是国舅爷，您这话说的太有道理了。这边那么说着呢，可是蒋万走了之后，包公立即把公孙策斩雄飞以及包兴都找到了一起，在自己的住室当中开始正式谈话了。包公刚才那番谈话那都是说给蒋万听的，那是故作了一种假象。把公孙策等人找在一起的时候，包公就说，说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今天我把他的金子收下了，诸位你们都看到了，我之所以用封条把他封上，就是再不能动了，将来这也算他一条罪状。他给我送了十名美女，我当时想给他拒绝，但我又一转念，我如果拒绝了，他心里边对我就会更增加了一层防范，所以说我假意把这十名美女收留带回来，今后呢就让我手下人好好关照他们，等事后再把他们放走。可是下一步诸位有什么高见呢？公孙策说，下一步我们应该详细了解这国舅的罪状。包公说，他的罪状已经够了。公孙策说，大人依你之见呢？包公说，我倒有个主意。您有什么主意？咱们呢设法。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 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

0: 厨艺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古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2: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1: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100,000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2: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8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奇效良药。
1: 由于它组方独特，精妙绝伦，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4大制药特性，造就了它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
2: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本消除疾病的壁垒。多年来，岐黄丹凭借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在调理体质、恢复健康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1: 此次筹备100,000件岐黄丹团购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2: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馈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1: 一、订购3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1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二、订购5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2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三、订购7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3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
2: 四、订购9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4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五、订购2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5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2瓶。
1: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2: 最后提示：此次活动时间仅有5天，6月24日至6月29日。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团购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首先播报一条喜讯，为切实回应全国万千百姓迫切的体质调理呼吁与期盼，解决广大患者用对药难、用好药贵的核心难题，历经六月有余，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100,000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提供，每疗程低于市场价519元，同时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结合岐黄丹使用效果显著。活动时间从6月24日正式开始，29日结束，仅限5天，望广大患者朋友把握良机。可通过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与盛老师在线咨询与订购。下面还是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 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我们还是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节目一开始还是向大家友情提示，就是提示咱们这个申请团购出厂价齐黄单应要订购情况。我们一共从厂家申请到100,000件团购出厂价这个齐黄单。那么时间呢一共为期5天，经过昨天正式第一天的报名订购之后，现在到底什么情况了呢？现在目前经过1天的订购之后，到我上节目的时候说已经有1/3的货源被订购下去了，就被报名订购已经订走了，那么现在也只剩2/3，就是经过昨天1天100,000件就订出了30,000多件的货源。所以在这里盛老师就是要提示大家，就我们想调理体质的，想使用齐黄丹解决自己健康难题的，想用这个产品的啊，自己心里有个数，就是时间要掌握好。这里是给大家5天时间，我们很多人对这个时间是认为凡是5天我还有时间，它不单单是5天，这里还牵扯的货源能不能坚持到5天，你们心里要知道，不是说我到第5天定也行，第5天就怕很多地区没货没药了，最担心的就是这个事儿。如果说一旦没货没药了，那么这个怎么办？你还能不能定？你要想到这个事儿。你要知道这100,000件厂家给咱们筹备咱们申请也是足足6个月有余，从春节到现在我们申请了这么多次，这么长时间才给我们提供。这就说明什么呢？在这个齐黄丹用药上没有更多余的产品给咱们提供，如果说有更加充足多余的产品提供，不会说半年咱们才申请下来才给咱们提供啊，这是需要大家去注意的。那这一次也不会说只给大家筹备10,000件，厂家通过1个月的协调，我告诉大家说厂家自己说的还不算吗？你记住，厂家跟市场代理商他会签订合同，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他要签订一个代理供应合同。他优先供给的是谁呢？在有货源的前提下，优先供给的就是代理商，满足代理商多余的前提下才能考虑其他的供应，比如说咱们节目的团购。如果说代理商都不能优先满足供应，那么他是不可以的，他是违约的，他是需要赔偿的。所以说有时候厂家自己也说的不算。那么为了给咱们筹备这次货源，甚至厂家需要跟代理商去协调去沟通，借用货源才给我们筹集了10,000件。因此这里给大家提示，就说咱们一次团购用药很不容易啊，你们要记住这个时间和实际的这个货源的下的数量，我们两个都要记住，就是说时间上我要记住，另外这10,000件货源还有多少，我们心里要有一个谱，要有一个数。咱们很多朋友啊盼了很久等了很久，说到现在咱们终于如愿以偿了，不要在最后在订购在执行这个购买这个药品的时候时间没掌握好措施，那真的是太可惜太惋惜了啊。咱们团购有团购的优势，也有咱们的劣势，没办法，代理商有代理商的优势，他有他的劣势，对吧？代理商的货源充足，就是在任何时候哪股货源很紧缺了也是优先给代理商提供，那我们呢就只能靠后了，这是我们的劣势。那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我们优势是说不从代理商那里拿药，从厂家直接团购，这得在货源充足前提下咱们才能团购，这是咱们的劣势也是咱们的优势。我们团购就是没有经过中间这些环节，大家要知道全国代理商、省级代理商、市级代理商、区域代理商再进入药房，那么经过这些环节，每一个环节就全国代理商，我告诉大家他需要有库房， 它需要有人员，它需要有配送。这个药它储存的库房跟我们正常储存的其他的库房是不一样的，温度、湿度、乙虫的调控、杀菌灭菌，它是非常严格的，它的等级非常高的，它的成本非常高。所以说呢，药品跟其他的物件不一样，它不像木材啊，我堆在厂子里就行了。那药品是不允许的，它需要厂房。这个厂房，温度、湿度、通风度，然后呢，细菌超不超标，灭不灭菌、灭蚊、灭蚁、灭虫等等，它是属于一个无尘的一个厂家了，成本高，人员运输配送它都很高，所以它需要增加很高的一个成本。全国代理商、省直代理商、区域代理商，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环节它都会增加很多的一个运营成本，最后摊下来就摊到市场，摊到药房，同我们药房医院在购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成本越摊越多，越摊越多，最后由我们自己承担。

100块钱一盒也好，50块钱一盒也好，300块钱一盒也好，它的成本有时候并没那么高，只是它的运营成本、运输成本、管理成本逐步的摊下来，越摊越多，越摊越多，摊下来的。生产厂家，大家记住，生产厂家没有直接这个销售的这个资质，生产就是生产，销售就是销售，所以生产厂家要给谁呢？要给这个代理商。那咱们节目呢是一个平台，咱们节目通过团购的方式方法，我们才有了这么一个资格，借助节目的平台，依托于节目平台，大家共同组织去团购，我们成千我们上万人去团购啊，几万人几十万人团购，团购我们的数量用药量都够，那么我们的级别是够的，只是说货源有没有充不充足而已。就包括这一次我们半年积攒下来的这些学员患者朋友，远远是满足不了的，这10万件满足不了咱们这些学员，咱们需求量是非常大的，特别在调理体质上，现在大家也都认识体质的重要性了，也都知道体质才是产生疾病的根源，没有好的体质，没有好的身体健康状态，就不可能说不生病。要想消除疾病，无疾无痛，良好的这个生活，我们必须有一个好的体质，这是核心，这是绕不过去的。不论你什么疾病，你怎么想治，如何治，你没有好体质，你记住，你不可能这个疾病真正的消失。你不论用什么药治疗，你即使这个疾病治疗好了，那个疾病还会等着你，因为你的底子本身就烂了，你的底子本身就有问题，你的底子烂了，底子有问题，它就不断的在滋生这个疾病啊，这是无解的一个题，除非你改善体质，你把体质调理过来。大家现在也都认识，也都知道，特别是经过十几年咱们节目在全国70个省市地区在播出传授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多学员朋友慢慢慢慢都懂了，也都知道了。因此现在很多人也都重视体质，只是说在调理体质啊，改善体质上啊，具体很多这个生活饮食调理还是差一点。但是呢，知道我治病，我养生，我保健，我要注重这个体质了啊，改善体质了。岐黄丹用药这个缺口非常大非常大，你想想历时这个半年，大家半年一直在等，一直在等，这半年也多少人说这10万件远远不够，10万件远远不够。因此呢，在正式第一天就一下子被订购了3万多件，这是非常可怕的。3万多件不是3万多盒，大家也知道3万多件。因此呢，在这里就是提示大家吧，自己如果一直在等，终于等到了，一直在期盼，现在正式开始了，有了，就是趁早不趁晚啊，货源是有限的，我这里只是给大家提示这些，好吧。当然在调理体质，在用药过程当中，大家不明白的，有不懂的，拿不准主意的，跟我们沟通。特别是这个半年啊，咱们才申请了这一次团购出厂家用药，很多朋友在订购的时候，订购的量特别大，一订购订购好几份，自己的、老伴的、孩子的、父母的，在给别人订购的时候，孩子也好，父母也好，我建议大家呀，最好把孩子呀、父母啊、妻子啊，就是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健康状态，给我们专家老师这个汇报一下，让我们专家老师帮助分析，给制定一个健康方案。就是你哪管是属实知道是体质偏不非常对路，那也要把孩子或者是家人，你给谁订购，订购这么多，把他的情况介绍一下，我们制定一个健康方案帮你规划，总比你自己盲目调理用药要好得多得多，好不好？这是我的这个建议啊，建议就是我们哪管用这个产品再好再对路，你记住，那我们会用和不会用还是不一样。就是好比这个车性能再好，你会开和不会开，开得好和开得差，它是不一样的。我们毕竟是专业人士，好不好？饮食需要注意什么呢？那生活需要注意什么呀？怎么去锻炼呢？哪些方法呀适合它呀？那茶饮喝什么茶呀？对吧？那么需不需要粉剂啊、食疗啊？配合哪些呀？或者疾病比较多，先治哪儿再治哪儿啊？怎么治养结合？通过调理身体，怎么是配合这个治疗。

0: 条啊，这些有很多讲究，就跟我们去汇报一下，告诉我们，我们给你制定方案，好吧？那不懂的说，老师我是不是体质，我想调理体质但我不确切啊，有这种疑虑有这种担忧的也跟我们沟通，大家不用担心，说我万一不适合你叫我用怎么办呢，会不会误导我呀诱导我呀，大家不用担心。在昨天节目当中我就跟大家讲了，这个产品不是盛老师研发的，盛老师也不是这个厂家的，这个厂家没给盛老师开一分工资啊，没给盛老师开一分工资，一个月一天都没给我开，包括专家老师啊，我们是吃着这个津贴的人，所以不用担心万一他不对路啊，不适合呀，你误导我怎么办呢，忽悠我怎么办呢，不存在这些。我是厂家的可能会存在，我为了销售这个东西，对吧，这个厂家为了提高销量，在这里别说我不是厂家的，即使我是厂家，你看岐黄丹本身它销量它就供不应求，这个产品生产的周期非常长，产量非常低，所以说呢它不愁卖，它更不会这样了。别说我不是厂家，即使厂家的也不存在这个问题，不用担心，好吧？你就放心大胆的把你们的实际情况告诉我们。另外啊，关于不同的体质、不同的状态、不同的表现，大家也去记一下，然后对号入座，发现自己属实是体质偏颇，那抓紧从体质上去调理，去消除相关疾病。单纯体质不常见，混合体质才是常见的。所以说，很多人呢可能是有两个、三个，甚至更多，乃至这八种偏颇都存在了。就是你一旦存在这种情况，那你就赶紧调理体质，好吧？大家掌握不精准没关系，可以拨打我们专家热线，我们会帮你分析啊，给你制定啊健康方案，不让你走一步冤枉路，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让你实现健康，好吧？行，时间关系就给大家分享讲解这些吧。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各位听众朋友，若您正受体质偏颇诱发各类不适，千万别错过本次岐黄丹团购出厂价福利。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详细了解本次优惠的具体内容。
2: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3: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2: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100,000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3: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奇效良药。
2: 由于它组方独特，精妙绝伦，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造就了它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
3: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本消除疾病的壁垒。多年来，岐黄丹凭借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在调理体质、恢复健康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2: 此次筹备100,000件岐黄丹团购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3: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配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2: 一、订购三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一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二、订购五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两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三、订购七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三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
3: 四、订购九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四疗程，同时 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五订购两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五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两瓶。
2: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3: 最后提示，此次活动时间仅有5天，6月24日至6月29日，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团购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经过刚才的讲解，相信广大听众朋友已经了解活动具体内容。此次厂家筹备的10万件岐黄丹，每疗程由于市场价519元减免，更给予一定的配赠支持，名额有限，切勿错过。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今天第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商老师好。
0: 你好，久等了。你好，
4: 辛苦了。您不仅给我们传授啊健康知识，还帮我们申请到了调理体质的产品。
0: 嗯，
4: 岐黄丹团购出厂价，每个疗程就能省啊500多。
0: 嗯，
4: 不但省了钱，还为我们争取到了赠送，
0: 是
4: 保障我们用药的充足。
0: 嗯，
4: 也缓解了我们用药的经济压力呀。
0: 是，只要大家说能够通过这一次咱们出厂价用药，解决自己的健康难题，少花了钱，减轻了经济负担，让你们受益了，那盛老师这点辛苦，节目组这点辛苦算什么呀？只要大家能受益，通过调理体质，通过使用这个岐黄丹把身体调理得健健康康的，那咱们一切的付出都值得，是不是？
4: 是啊。
0: 这次呢，咱们把这个出厂价用药好不容易申请下来，申请了10万盒，调理体质上呢，就好好把握这个机会，该调的调，该用的用，把身体调理过来。啊，毕竟能节省不少费用。
4: 是啊，这个优惠活动是真的非常难得呀。
0: 嗯，
4: 我作为老听众、老病号了，
0: 嗯，
4: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啊，特别高兴，
0: 特别开心。
4: 我等半年多了，
0: 是，
4: 终于又能订到实惠有效的岐黄丹，继续调理体质了。
0: 嗯，是，
4: 非常感谢盛老师，也感谢节目组对我们的帮助啊。
0: 感谢的话不用说，你们就把身体好好调着，你们改善越多，就是对盛老师对节目的回馈。
4: 嗯，好不容易啊，岐黄丹团购下来了。
0: 嗯，
4: 我也要报名订2个周期的。
0: 嗯，可以。
4: 再把身体体质好好增强一下。
0: 可以。
4: 身体强壮了，疾病就能恢复得更快更好。
0: 是，你有好身体，你才有能力恢复啊。一个没有健康良好的体质，你靠什么恢复啊？另外，本身体质偏颇就是疾病的根源呀。哎。所以岐黄丹调理体质还是非常不错的，可以用它调理体质恢复健康。
4: 嗯，用的呢，岐黄丹调理体质还有补养精气神的产品我都在吃呢。我对调理效果呀很满意呀。
0: 就是既补养精气神又调理体质呢，是吧？
4: 对。
0: 而且调理得非常不错，是不是？
4: 对，很满意呀。
0: 那就好。这说明什么呀？一说明咱们方向对了，第二咱们说明用的产品疗效比较卓越，比较对路，你说是不是？疗效不卓越不对路，也实现不了咱们的目的，对吧？你看你用岐黄丹调理体质呢，改善的这么好，说明什么呀？符合咱们，是吧？
4: 对。现在呀，唯独还就是差点这个手关节有时候会痛
0: 啊，
4: 找不出具体原因。
0: 嗯，
4: 身体其他问题吧，乏力没劲儿啊，人总感觉到慌，觉得累，冠心病2天半，关闭不全，反流，检查吧，没什么事儿了，
0: 这不挺好吗？
4: 挺好，
0: 是调理不错啊，还剩点问题，不着急，接着调。
4: 是啊，调理后吧，我这个手、脚、身上，都有热乎气儿了，又酸又胀，难受那个劲儿吧，也消失了，我很开心。就是这个手指头这个关节痛的问题。想请教盛老师啊，你看该怎么调理啊？
0: 现在有什么症状没？
4: 哎呀，这个呀，疼起来就像针扎似的。
0: 嗯，
4: 也不是总疼，
0: 嗯，
4: 就是我拿东西时候吧，时间长了，
0: 嗯，
4: 比如说拿手机看的时间长了就不舒服，
0: 嗯，
4: 就开始疼了，
0: 嗯，
4: 阴天下雨吧，还没什么反
0: 应，嗯，是这样啊，你看啊，当体质偏颇，

0: 身体产生疾病的时候，很多地方改善的非常快，唯独末梢改善的是非常慢。什么是末梢呢？手指、脚趾，就是终端，末梢最远距离，这个地方恢复的慢。所以说我一般的让大家结合点什么，就是锻炼方法，明白吗？
1: 哦，
0: 手指啊、脚趾啊。那么这个过程当中，随着你调理体质，你结合点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手经常捏揉，双手互相捏揉。
1: 哦，
0: 捏个三分五分，然后臂长轮，就胳膊甩起来，像风车一样，顺时针轮36下，再逆时针再轮36下，啊，就是经常拍打，这样通过敲打、捏揉、甩，让末梢的血液循环代谢好起来，通过身体的整体的体质调理，逐步的加强，就会好很多。所以说你在调理体质用七黄丹的时候，结合这些锻炼方法，
1: 啊，
0: 你结合到位了，你末梢就恢复的就快。明白了吗？随着你调理体质会越来越好，这个不用担心啊，你只需继续调理，别中断就行。
1: 啊，好，
0: 嗯，
1: 张老师啊，
0: 哎，
1: 团购七黄丹，我能不能在您的登记报名啊？
0: 哎，
1: 我听到说这个精华油数量有限，
0: 嗯，
1: 啊，先定先得，
0: 对，
1: 订晚就没了，
0: 嗯，
1: 啊，我订了两个周期的，精华油没了，那我可就亏损的，亏大了。
0: 是，
1: 嗯，这可是价值好几百呀。两瓶就多少钱了？
0: 是，嗯，
1: 我怕得不到啊。
0: 你这样啊，你们需要盛老师指导方案，怎么治、怎么调、如何治，恢复的好、恢复的快，这个盛老师给你们做做，给你制定。至于说你们在用这个七黄丹报名订购啊，你们找场外老师，好吧？就是说你们适不适合用，用多少、怎么用七黄丹，通过七黄丹调理身体恢复的好、恢复的快，我要给你们制定。订购七黄丹找场外老师，拨打400-600-2677。好吧，你这种担心是对的，情绪通络精华油数量就有限，所以越早定越稳妥。现在挂了电话之后马上就跟长文老师沟通，因为今天是第二天，一共就五天，经过昨天一天，这100000盒就下去了1/3啊。
1: 嗯，
0: 赶紧跟长文老师沟通，按照我说的去调理就行了，其他的也没有什么要求的了，好吧？
1: 好的好的，
0: 祝你健康啊，祝你幸运，再见
1: 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七黄丹具备四大制药特性，组方独特，配伍严谨，选料到地，工艺繁杂，可全面调理八大偏颇体质，以人为本，制养结合。广大患者一定要把握七黄丹出厂价用药良机，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哎，盛老师。
0: 哎，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
3: 哎呀，可给盛老师通知讲话了。
0: 是，这个电话不好打，想沟通，
3: 哎，
0: 挺困难，是不是？
3: 哎呀，你老忙，盛老师老忙。
0: 是是，今天好了，咱们沟通上了。
3: 那全国这些观众，你想想我讲啥，哎？
0: 是，谢谢你的理解。
3: 那就是该动动动嘛。
0: 啊，对。
3: 我跟你说，盛老师。
0: 嗯。
3: 我的心梗，我讲是10年左右了。
0: 啊。
3: 嗯，我下着嘴了。
0: 啊，下支架了。
3: 啊，刚生病就是了，有点厉害。他说多85%，必须得下支架了。
0: 嗯。
3: 啊，这是去年的。
0: 嗯。
3: 去年我又做造影。
0: 嗯。
3: 检查。
0: 嗯。
3: 他说支架头上啊。
0: 嗯。
3: 有多70%左右啊。
0: 这不又麻烦了吗？
3: 啊，他说再下就是跟那支架挨住。
0: 嗯。
3: 我就是说我咨询一下，我跟你交流交流，看看我这个就这协议这个里头就是觉得能清静一点吧。
0: 嗯，这么一个情况。嗯，
3: 这是一点。
0: 嗯，
3: 加我这喉咙啊成天又疼。
0: 嗯，
3: 成天就这样啊就是硬卡着，我卡不住。
0: 嗯，
3: 有时候卡着是眼块，有时候卡着是眼神。
0: 嗯，
3: 这特别厉害。
0: 嗯，
3: 这是一点。再一点就是我这耳朵里外就是硬发痒。
0: 嗯，
3: 这时间也就老长了，大约也有5-6年、6-7年的。
0: 嗯，
3: 有时候你叫小药吃，它没啥效果。再一点，我讲就是我的大便呢，哎呀，老是就是解时间长，小便呢有时候它这个好像就是发热厉害。
0: 嗯，
3: 我的情况反正大约就是这几种。
0: 嗯，
3: 我就是你细心的给我考虑一下，看我这到底是咋着，我讲是。
0: 首先我问一下啊。你刚才讲了，你自己血栓堵塞80%，后来做的支架
3: 85%，
0: 再做造影又堵了70%，在这个头上。
3: 对对对，他就是挂在头上。
0: 对，现在又让你做支架，你没做，这个是对的。做完支架，在这个头上又堵了呢，他能在这堵，就能在别地方堵。这个我们中医叫什么？叫淤血体质，也就血脉淤结，这淤纳堵不通，我们。

0: 应该是改善自身的血脉，这是一种体质，一种现象。特别是进入中老年之后，血液循环代谢不好，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改善身体的血液循环代谢，这个是从根本上解决。很多人他不懂，钱没少花，最后呢问题又没解决，天天遭罪了。这个
1: 你向老师，你说这是实话。你说在农村人成天跟地打交道，
0: 对了，
1: 你说啥一点没有见识，也没有听不成，我也不听。这不过是正好有这种广播，又反正俺这听大约也有半年多了。
0: 半年多了哈。嗯，挺好。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呢，我们不能说天天跟着疾病去治疗，我们应该找源头，解决源头，解决问题，而不是说不考虑为什么出现问题，这个不行啊。至于心梗这个你不用担心，你说老师我不去手术有没有别的好办法，在中医当中可以调理改善血脉通透的方式方法进行解决，这个不用担心。现在唯独差在哪儿呢，就是你说老师我喉咙肿有痰啊，有黏丝儿，有块儿啊，它是白的还是黄的，这个很重要。
1: 我这它就是白痰。
0: 白痰是吧？白痰一般都是寒痰，寒痰呢就是说遇到寒凉的就是这样。现在呢就是你的咽喉支气管啊，肺部这块有寒了。除了你肺部受点寒之外呢，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你小便发热。小便发热一般都是心火比较大，包括耳朵发痒，这都是有虚火的现象，适当去的虚火。
1: 这你说这我也有感觉。
0: 这个好办，从方法上就行了。你现在关键还是血脉淤结这个事儿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1: 72。
0: 72岁哈、啊，哪里人啊？
1: 河南省登封市。
0: 河南登封的是吧？
1: 对对对，登封的。
0: 好，那这种情况你怎么办呢？我跟你讲啊，你去调理一下你的体质吧，改善体质，清黄丹。
1: 金老师也跟原来些他给我说，他说你得用清黄丹。他说个等活动了。这不是说开始搞活动报名啊？
0: 对了，那你就趁这次用啊。
1: 哎呀，这跟你说实话，这个沈老师，在农村这样，咱主要是咱这经济确实就是老困难了。你要是不吃药，我这病好不了，你成天受着症。
0: 对。
1: 啥也弄不成。
0: 对。
1: 啊，
0: 有条件没条件，你这个病都得这么治。
1: 啊。
0: 越是没条件，咱越应该花最少的钱去调理这个疾病。你去手术，你去治疗，那得多大费用？
1: 知道
0: 这个问题100%需要去解决了，只是怎样去解决，
1: 没点需要。
0: 这个你必须得去调，因为七黄丹本身调理体质就非常好。如果说咱条件不好，那就一定在活动期间用。平时用，咱们说条件不好，哎，费用高，咱们就等一等。但是现在优惠多大呀？他不但说每个疗程给你优惠减免，而且三个疗程还赠一个疗程。如果要调，你就按照我说的这个七黄丹，你去定三个疗程，叫他赠你一个疗程，这个，然后用的小方法、小药粉。
1: 中，你定三个疗程，就是说再送一个疗程。
0: 所以咱没条件，咱一定会把握时机。你记住，不像人有条件的，有条件无所谓，人不差这些。
1: 那是这吧？你去说这给他发过来吧，也行。
0: 行，可以，有问题再来电话。关于你用药的问题，抓紧跟常委老师沟通，更应该把握住活动的机会。
1: 好，谢谢沈老师。
0: 不客气，祝你们健康，生活幸福，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

0: 我呢今年60岁了
1: 啊。
0: 嗯，听您说调理体质的岐黄丹对身体特别好。
1: 是。
0: 我呢就在我们这边的药房买了。
1: 啊。
0: 嗯，现在已经吃了有20天左右了。
1: 啊。
0: 嗯，我跟你说啊，我发现这样买的话比团购出厂价多花了不少钱呢。
1: 是，您看看，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是不是？他俩指证价格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从市面上购买，它是中间呀有代理商，有很多环节。咱们团购从出厂价购买，中间没有这么多环节，没有这么多中间代理商，所以它就节省很多啊。你看这一次咱们申请的团购出厂价，跟那个你在市面上购买的一个疗程，这一个月差多少？它为什么能差500多？就因为差在中间商、中间环节上了，明白吧？
0: 嗯，明白明白、
1: 药是一样的药，疗效都是一样的。你看你岐黄丹，你说对身体好，你买了用了20天，20天就这10天它也有效果。
0: 对，哎，就我正想跟你说呢、虽然说贵一点吧，但是效果还挺好，
1: 是不是、
0: 很快的。
1: 对，
0: 你看我现在呀拉肚子的次数少了。感觉肚子变舒服了。怕凉啊怕冷啊、这些都缓解了。并且我感觉人呢、整体轻快了，有劲儿了。
1: 你看看还改善还不少，是不是啊？
0: 是。不过我之前买的岐黄丹已经吃完了。说实话宋老师，市面上真的太贵了。我承担的有点累，我心里正着急呢。哎呀，这怎么办呢？结果后来就听您说会向岐黄丹厂家申请团购优惠。
1: 是。
0: 哎呀，我就开心了，一直等着等着。等到现在可算等到了。真的太好了。
1: 是。
0: 我呢就想趁着还有赠送吧，我就想订一份5个疗程送2个疗程的。你别笑我啊，我就想这么好的机会多存一点，毕竟是好事嘛。
1: 是是。
0: 我听老听众说这都半年多了、都没给提供了呢。
1: 是。说这个趁这个团购期间呀，想多囤点，要多订点，这是大家的心愿。谁都想说，以更低一点的价格，更实惠的价格去用这个岐黄丹，是吧？疗效好，卓越，大家没得说，非常满意。这次团购，你看为什么大家都特别开心、特别高兴呢？就是因为它能给我们节省很多，一个疗程，你看500多，那你3个疗程、5个疗程呢？它还有赠送呢。是不是？
0: 是，
1: 大家都在算这个账。算账节省费用，这个没有什么可丢人的，知道吧？盛老师鼓励你们、支持你们，可以。
0: 所以我这次就多买一些。
1: 行，可以。
0: 我呢也想好好的调理调理我这身体。哎，对了，我电话打进来了，也想请盛老师帮我看看我这个体质啊、到底是咋回事，给我一份调理方案吧。
1: 可以。那就把你的情况说一说，盛老师了解一下，然后给你制定健康方案，比你单独的用还要好一些，是不是？
0: 行。我就是口苦啊，
1: 口苦，
0: 感觉浑身发沉。平时呢也不爱活动。又怕冷又怕热的。还有就是我拉肚子啊特别严重。经常拉肚子。现在的问题不是很严重了，反正就是肠胃都不太好。哎，对了，我还有胆囊炎。
1: 还有胆囊炎啊。
0: 对。
1: 我问一下，口干口苦口渴吗这块？
0: 口干呢、总是想喝水、我那个小便还黄得很。
1: 还黄哈。你这是典型的湿热体质。那么在你身体上为什么会小便黄？这都是湿热明显的表现。在湿热这个身体上，很多人不会治。有这个炎症，我有那个炎症，肠炎、胃炎啊、胆囊炎、肝炎，这个不会治，甚至女性，尿道炎、盆腔炎、宫颈炎。那么不会治的人，天天吃消炎药，天天呢吃这个去火药，最后就把这个元阳给伤害了。元阳伤了就麻烦了，元阳伤的人不但湿热体质存在，又出现了一个阳虚的现象，就怕冷，又冷又热，嘴还苦，身体发生没力量。在你身上你看有没有这种情况，是不是？
0: 有有有。
1: 又冷又热。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呢都是体质偏颇了，你去调理体质，改善体质，这个病情就很快就扭转过来了。特别是像一些南方地区、南方地区，刚才你说了你是贵州的，贵州这个地区呀、它就是又湿又热啊。南方你看很多人他都有湿热体质，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很多人体质偏颇跟生存的环境也有关系，一部分是先天的，一部分是这个生活环境所造就的，还有一部分生活饮食导致的。

0: 对这个体质一务必要重视，务必要调，不然它偏颇了就开始各种疾病就可以滋生了，就等于这个杂草丛生一样。
1: 哎，我跟你说吧，盛老师，我就是平时特别喜欢吃麻辣的。
0: 嗯。
1: 哎呦，喜欢吃啊，没办法。哎，对了，我跟你说，我现在1.55米的个子，我只有70多斤。
0: 嗯，你看你这身体太差了。嗯。
1: 是啊。
0: 好好调啊，特别是你这个肠胃，你肝胆不好就影响你消化系统啊，就影响你消化吸收啊。
1: 哦、
0: 如果说我们从体质上去改变，把湿热体质、阳虚体质改善了，那么你的肠胃反而好了，你的肝胆呀反而没问题了，那么你的消化系统就好了，消化系统也好，消化吸收啊，就好了，体重就不会那么瘦了，营养就不会出现问题了。它是一环套一环，
1: 哦、
0: 一环影响一环的，啊。好在你现在调理体质了、
1: 嗯、
0: 当然调理体质呢，像你这种情况最好再结合茶饮啊，我给你个茶饮，你拿笔记上，这个龙胆草、平地木、高粱姜各5克啊，虎杖、柴胡、茵陈、紫化地丁、炒决明子啊各9克，这些都水煎汁儿。
1: 哎，孙老师不好意思、你说的太快了，我没记下来。
0: 没记下来哈。
1: 你发给肠胃老师吧，我不是还得去订调理体质的切黄丹吗？
0: 可以，那我就发给咱们肠胃老师，让肠胃老师告诉你啊、
1: 哎，
0: 把这个方法一块用下去啊。
1: 嗯，
0: 行，
1: 好好好，
0: 那就这样啊，再有问题再来电话。
1: 好好好，
0: 啊、
1: 那谢谢你啊，宋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这里提醒大家，岐黄丹团购出厂价购药活动时间从6月24号开始，仅有5天，机会稍纵即逝。此次购药活动是实实在在的出厂价，每疗程可节省519元，更有配赠，少花钱用好药。听众朋友，请立刻拿起手机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报名抢购。下面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4: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3: 历时6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10万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4: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8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6邪的奇效良药。
3: 由于它组方独特，精妙绝伦，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4大制药特性，造就了它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
4: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本消除疾病的壁垒。多年来，岐黄丹凭借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在调理体质、恢复健康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3: 此次筹备10万件岐黄丹团购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4: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配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3: 一、订购3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1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二、订购5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2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三、订购7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3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
4: 四、订购9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4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五、订购2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5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2瓶。
3: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4: 最后提示：此次活动时间仅有5天，6月24日至6月29日， 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西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团购出厂价使用西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岐黄丹帮助广大患者调理体质，从病源出发，从体质入手，瓦解病因，治疗病果，恢复强健体魄。如果您目前正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接听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喂。
5: 喂。
0: 啊，你好，我盛老师。
5: 是盛老师吗？
0: 对，我盛老师，你好。
5: 老师你好。
0: 在健康上遇到什么困难了？需要帮助？
5: 我说我这个大便3年了，当时就是我觉是生的气，就是大便下不来。从早晨到下午，光有便衣去厕所观一盘，放过屁，还有小便以后就是下不来。早就去个医生看了，也没有挂水。我这边又找到你的吃日式补中药了，有些好转。现在哈，上不进那个感觉。有便衣。还是那个情况。
0: 多大年纪了？哪里人呀？
5: 72了。四川的，淄博淄川，
0: 哪个省市的？
5: 山东省，咱不是山东省吗？
0: 啊，山东的。
5: 淄博市淄川，我这个牙上和舌苔，已经发过去了，去导播，你看到了吗？
0: 看到了，
5: 看到了哈。
0: 对，
5: 我这身体啊，一见凉风就容易感冒。
0: 还
5: 有一个在眼睛啊，还有一些面模糊，还有我这个体重。今年又加轻15斤嘞，也不知不觉，这不是为啥？也加轻了。
0: 还有什么情况？
5: 腰椎做手术3年了，大腿小腿还是疼，膝盖的半月有点疼，也就走2厘米啊，就这。还下的解拔凉，还穿过棉鞋，还穿过棉裤。血压高。胆固醇3.72。
0: 是这样啊，你现在你这个身体明显的是阳虚啊，阳虚气虚啊，阳气不足，你这个身体偏颇虚弱很严重，偏颇的非常重，难怪你现在排便困难呢，叫寒秘，有一种便秘排泄非常困难，排不下来，不好解，叫寒秘，因为受寒受凉所导致，寒邪专门找什么人呢？专门找阳虚的人，阳气不足的人。为什么你手脚凉怕冷？为什么不禁动？
5: 就
0: 说身上你为什么怕冷脚凉，你不用全凉，你凉一个地方就行了。全凉你命要不要了，你还能活不活了，还全凉。
5: 我不懂。
0: 你腿凉就够了。你见凉风就感冒就已经说明问题了。为什么别人见凉风不感冒，你见凉风就不行？
5: 对。
0: 这不说明你身体太弱了吗？体质太差了吗？是不是吧？
5: 是。
0: 哎，就调理体质，改善体质就行了，把岐黄丹用上，这些问题都不用想。青黄丹用上，自然而然的问题就解决了。你先把你身体调一调。你先把你这个腿调一调，走路疼，走不了路，这个问题解决了。先把眼睛调一调，先把这个总感冒这个调一调，排便的问题解决。
5: 好。
0: 能听懂吗？能明白吗？
5: 明白了。
0: 你随着调理体质，你的寒邪没有了，你阳气足了，风邪没有了，血液循环代谢好了，你本身也不会长东西了。即使长的东西也会随着血液循环代谢再减轻再减少。
5: 还有一个完了吧，其实是血压高，吃脑梗，现在还没有症状，
0: 脑梗就是说明这个人是血瘀体质，血脉不通，提前预防，提前调养，不要等他得了再调，你叫他把青黄丹一块用上。
5: 一块用啊。
0: 我告诉你怎么办啊。你这种情况，你岐黄丹你呢是怎么吃呢？早晚各一丸。吃的时候呢可以喝点茶饮。喝防风5克。生黄芪15克。
5: 你这边保持技能吧，咱们慢慢都不。
0: 行，你刚才说那个得你老伴儿啊还是谁呀？
5: 老伴。
0: 啊，老伴儿哈，老伴儿呢，他沏黄丹的也是早晚各一丸，沏黄丹啊，然后茶饮，
5: 哦，也是茶饮，
0: 嗯，到时候我也给你发过去。
5: 浅黄丹能买几个疗程呢？
0: 沏黄丹像你俩调，你俩一块用，你定两个周期的。
5: 哦，两个周期，一个来一个周期。
0: 两个周期还挣五个疗程、
5: 哦，
0: 你俩这样一个人一个周期多，咱们不团购吗？每个疗程比市面上还节省500多元钱，还少花了。嗯，另外呢，还有这个精油，精油赠两瓶这个刮痧啊，特别是你这个息肉往息肉上涂抹涂抹啊。
5: 哦，好吧，好吧，
0: 你就按照我说的这么调理就行了。你再有什么问题，跟场外老师打电话，打400-600-2677，这个方法你先管场外老师要下来，一会儿发给他。
5: 哦。
0: 啊，然后呢，赶紧把药品定下来啊。
5: 哦。
0: 嗯，
5: 好吧，好吧。
0: 啊，就这样哈，祝你跟你老伴身体健康。
5: 啊，谢谢周老师啊。
0: 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通过沏黄丹全面改善偏颇体质，摆脱疾病，走向健康。这里特别提示，此次沏黄丹团购出厂价活动仅限5天，时间有限，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望广大患者朋友预定从速，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下面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沈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久等了。
6: 哎，沈老师，
0: 哎，
6: 我是连云港的。
0: 啊，江苏连云港的。
6: 对，出厂价的沏黄丹、嗯、我也想报个名啊。
0: 也想报名，就是也是一直在期待，终于如愿以偿，咱们团购申请下来了。
6: 对对对，
0: 想参加是吧？
6: 对，你看这次团购活动我都听明白了。
0: 嗯。
6: 确实是划算啊。
0: 嗯，对。
6: 你看我之前都没碰上那个出厂价活动。
0: 是。
6: 真是不知道竟然这么优惠，
0: 是
6: 每疗程啊都好几百块钱的优惠了。
0: 没错，
6: 我说怎么这么多人都盼着这个出厂价、啊、
0: 是第一个出厂价呢节省费用啊，每个疗程呢可以节省好几百块钱，这是第一。
6: 对，
0: 第二最关键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沏黄丹这个产品的疗效卓越，调理体质比较确切啊，如果没有卓越的疗效，你即使再优惠也不见得大家会盼会等，是吧？你不论这团购有多优惠，比市面上节省多少钱，大家也不见得响应会去团购去。一切的基础还是站在疗效过硬，是不是？
6: 是的是的。
0: 嗯，
6: 你看受益的还是我们这些用药调理身体的患者嘛。
0: 对，
6: 赶上你看这时候订购，
0: 嗯，
6: 用药减轻很大的负担。
0: 嗯，
6: 你不说多了，沈老师，你再帮我那个就是把把关，
0: 嗯，
6: 我好赶紧趁着这个出厂价用药的机会啊，
0: 嗯，
6: 我再订购一些，
0: 嗯，
6: 你看有你把关吧，我这个心里啊就更踏实一些。
0: 行，你放心吧，不会让你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毕竟你们大家都期盼这么久了，好不容易期盼到了，怎么会让你们错过呢？啊，说说情况啊，然后呢，盛老师给你制定健康方案，你去执行就行了，好吧？
6: 哎，好的，好的。你看吧，我这个身体吧，就是明面上看着还行，
0: 嗯，
6: 但是身体里面问题啊，就是不少，
0: 嗯，
6: 你看我就是有痛风的毛病，
0: 嗯，
6: 尿酸高，
0: 嗯，
6: 皮肝也高，
0: 嗯，
6: 血压也高，
0: 嗯，
6: 还有就是我那个血糖吧，也是时高时不高的，
0: 嗯，
6: 那个脸上吧，就是满脸油，
0: 嗯，
6: 冬天的时候啊，手啊脚啊都是凉的，
0: 嗯，
6: 舌头上那个就是。舌苔那个有齿痕，
0: 嗯，
6: 大便吧也不成形，
0: 嗯，
6: 我就是经过跟着咱们那个节目学习嘛，
0: 嗯，
6: 我才明白我是因为体质不好，
0: 嗯，
6: 哎，才会有我这些毛病。
0: 你听得很认真，你能听到这儿，能考虑的这么明白，你已经在健康上成功一半了。盯在疾病尿酸这个指标上、肌肝上，我告诉你。你这一辈子你调不好，你看天天降尿酸降肌肝的这些人，哪个把痛风这个病给治好了？因为肌肝高尿酸高是身体出现问题了，他也不想高，高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就是身体出现问题了，体质偏颇。哪偏颇呢？体质偏颇哪里了呢？就是痰湿痰浊。说为什么湿浊痰湿痰浊的人会尿酸肌肝高会得痛风？因为痰湿痰浊，说白了，说简单点，就是它的代谢。你看你身体上是不是爱出油，大便不成形，舌苔有齿痕？
6: 对对，
0: 这就是明显的痰湿痰浊。 那么你想想你体内的水液泛滥不排，一直堆在体内，那你说说你的酸、你的毒、你的嘌呤高不高？一定很高，排不出去。
6: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痛风是怎么产生？很多人盯着啊，我尿酸高。你身体如果血液循环好，没有这个湿浊停留在体内，这些酸这些毒怎么会有呢？你现在已经看明白了，所以说我说你已经走向成功的一半，剩下你就是按这条路去执行去做就行了。你现在已经明白了，已经懂了，
1: 对对对，
0: 悟到了。
1: 我就是想着吧，要是体质好了，
0: 嗯，
1: 那这些疾病它不就慢慢好了吗？
0: 没错。
1: 所以我开始用上了岐黄丹，调理我的体质
0: 啊，已经调了是吧？
1: 对对对，经过这段时间的调理，
0: 嗯，
1: 我这个脸上啊，它就基本上不出油了，
0: 是吧？你看看，啊、嗯，
1: 大便也成型了，
0: 啊、嗯，尿酸、肌酐呢、
1: 哎？尿酸啊、肌酐啊的，还有胆固醇啊这些指标，哎，都降了一些了，
0: 都降了，你看看，太棒了，你看你调理体质。岐黄丹它就调理体质，它不是尿酸，不是尿素氮的，它不降压，不降脂的。但是你随着调理的体质，你体质改变，你发现这些指标慢慢恢复正常水平了。
1: 对，就是这个方向找准了。
0: 哎，
1: 用药都要了。
0: 对了，没错。嗯。
1: 所以你看我现在的想法吧，就是这个体质啊，还得继续调。
0: 嗯。好好调。
1: 什么时候我这些指标都正常了，
0: 嗯，
1: 我都还得继续调，
0: 嗯，
1: 对，这次这个岐黄丹这个团购活动，
0: 嗯，
1: 我就想着吧，先定9个疗程的吧，
0: 嗯，可以，
1: 这样还能多挣我4个疗程，
0: 是，
1: 这样我就先用着，
0: 啊，不少了，9个疗程挣4个疗程，2个周期，多好的机会，多难得的机会啊，这半年才赶上一次，才有这么一次，啊，抓住了好好调就行了，大家等这么久了。嗯，
1: 好，那我就抓紧去找那个老师报名。
0: 嗯，
1: 我早点定上，早点才放心。
0: 对，早定。我告诉你啊，经过昨天一天，10万盒下去1/3了，一共5天，你还能不能坚持5天都不敢说。早报名早休息，早定早得到啊！特别是这个清虚通络精华油啊，先定先得，后定没有啊。这个心里有数就行了。
1: 好好
0: 啊。
1: 好，那我就不打扰孙老师了。
0: 行，最后我给你个建议啊。这个痛风的人，尿酸高的人，既然是痰湿的人最怕好吃懒得做，你多运动慢跑，
1: 哦，
0: 多喝水，多运动，好吧，把这个湿毒垃圾排泄出去。除了我们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我们运动也是调理体质，少吃肥甘厚味的和寒凉的，因为你湿气重和阳虚体质、痰湿体质在你身体同时存在，动则生阳，动则出湿啊，出汗。听盛老师的，运动变懒。啊，受益会更强啊！
1: 哎，好的，我记住了，孙老师。
0: 行，就这样，祝您身体更上一层楼，健康长寿。有问题来电话，再见。
1: 好，孙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交流到这里。这里也提示广大朋友，岐黄丹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源清除疾病的壁垒，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望广大患者朋友把握岐黄丹出厂价用药良机，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感谢盛老师今天的讲解，您辛苦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广大听众朋友可以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自首批 AA 八菌榜单发布以来，华强北相关品类销售额增长明显，无人机、AI 眼镜等增长更超过80%到90%，兼具实用性与高性价比的科技新品，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消费者、采购商专程前来选购、洽谈合作。现场消费者。
5: 就是一些就是 AI 类的产品吧，产品种类很多，就是很多新的创新的一些产品。
4: 现场消费者。
6: 这里的电子产品很多，换代很快，质量也不错。
4: 今年4月，第二批 AI 八菌发布秀在华强北重磅亮相，集中向中外采购商与消费者展示了口碑出众的科技新品，产品涵盖 AI 眼镜、无人机、AI 学习机等八大品类。这份榜单不仅是一份实用的消费选购清单，更是一张亮眼的 AI 产业发展答卷，向外充分展现了华强北上午设计、下午打样、次日量产、一周出海的全产业链硬核优势。 第二批 AI 八菌上榜产品公司副总裁林鹏。
7: 我们这个产品啊，是叫 AI 的移动监控机器人，它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可以进行移动，是可以通过我们手机在后台去控制它进行四处的巡走，所以我们叫全屋智能巡检。应该说在深圳，在大湾区，只要我们能想到的，基本上这边的供应链都能马上实现啊，这里的效率是全球屈指可数，深圳就是一片沃土啊，这里的效率跟营商环境，包括对我们企业的服务的意识，是绝对是值得我们去点赞夸奖的。
4: 第二批 AI 八菌上榜产品公司总经理张国平。
8: 这一批我们是用的是学习机跟翻译机新品展示。自从上一次的 AI 八菌到现在这一批开始，其实我们的销量的话有20%的提升，我们的产品也不断的都在迭代更新，会让大家更多的跟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去做一些产品出来，让大家用的会更省心。
4: 目前华强北商圈面积约1.45平方公里，集聚35家专业市场，超11.5万家商事主体。商圈内的元器件和消费电子产品远销183个国家和地区，日均客流量约75万人次，其中外籍客商约7000人次。1公里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圈，1星期全流程高速制造圈，一体化要素高效协同圈，华强北助力深圳完成从产品输出到生态引领的跃升。这里既是全球电子产品的核心展示窗口，也是广东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枢纽。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党政办副主任徐继月。
9: 这次我们通过第二批 AI 八菌的榜单发布，体现我们对这个 AI 硬件的一个市场动态的一个实时的动态的更新和捕捉，希望为全球客商呢提供我们的选品的一个参考，以及为消费者提供一个消费的指引，持续树立这个全球 AI 看华强北的风向标的定位。
4: 为了让这些广东好物更加融入中国乃至全球市场，由广东省商务厅主办的2026广东省乐购小镇产销对接会近日同样落地深圳华强北。在此基础上，广东还接续启动广东优品购活动，进一步释放市场消费潜力。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一级科员刘俊奇。
10: 依托 AI 八菌等消费榜单机制，动态捕捉全球消费趋势，反向指导企业研发和生产，让广东制造更懂市场。借助乐购小镇产销对接平台，叠加跨境电商、直播电商、国际采购商资源，推动更多优质产品实现在华强北首发，向全球铺开。
4: 如今的华强北已然成为观察深圳 AI 产业发展的重要窗口。截至今年4月，深圳人工智能归上企业超2600家，2025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约2200亿，产业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人工智能产业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今年5月，2026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暨第7届深圳国际人工智能展览会在深圳盛大举办。展会聚集400余家行业企业、20000余名开发者以及50000余名专业观众，数千款前沿科技产品亮相。展会围绕底层技术突破、终端硬件创新、场景落地对接与产业生态构建的全链条，全方位展现 AI 终端产业从技术突破到商业落地的阶段性成果。深圳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执行会长朗丽燕。
11: 如果说2024年到2025年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技术狂飙期的话，那么今年2026年就将是迎来人工智能的价值兑现期。当 AI 加速从云端走向实体终端，人机交互的入口正在被全面的重新重构。
4: 某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公共事务负责人微婷。
12: 智能终端展，那它本身作为我们深圳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工智能对外的展示窗口，那我们希望借助这个平台，一来的话是为整个的行业带去我们最新的技术，包括我们最新的这个智能体的发布，那第二个的话，我们也希望通过依托这个平台，能够让更多的行业客户，包括说我们整个产业链上下游整个的生态能够看见我们，真正让我们的技术能够被这些行业应用到。
4: 本次展会设置新一代人工智能终端、具身智能及人形机器人、数智城市、创新创业展区等6大核心展区，同时创新落地 OPC 一人一展位计划，为中小企业与独立开发者搭建零门槛展示平台，生动诠释一人及一条产品线的产业新形态。 今年以来 ，OPC 一人公司模式在深圳发展迅猛。

0: 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构建产业集聚、创新活跃的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深圳在2026年初印发实施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后续将系统整合人才乐业安居政策、产业扶持政策以及生态服务资源，为企业提供落地有保障、发展有政策、成长有生态的创业环境。19岁的创业者魏思远正是深圳 OPC 创业生态的先行者。他高中时期便在深圳边读书边创业，凭借自主研发的消费级无人机打开欧洲、澳洲市场，赚得人生第一桶金。如今他已在深圳、广州分别设立两家公司，在消费级及行业级无人机的研发与生产等方面打出一片天地。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魏思远：
1: 深圳 OPC 的生态，它完完全是一个就是很超脱的事情。我们通过 OPC 的话，是你一个人有一点点资金，然后再加上 AI 的软件，然后你可以去把自己想要的东西，把它真正从零到一把它落地，把你的 idea 从一个天马行空的想法变成一个能落到实施地利，然后能进到商业化的模式里面的一个东西。然后我觉得就是敢闯敢试吧，我觉得也是我们深圳带给所有人的一种精神。
0: 在深圳，像魏思远这样年轻有为、敢闯敢拼的人工智能创新人才正不断涌现。根据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目标，深圳到2027年底计划建成超10家、面积均不少于10000平方米、集聚效应明显、中国领先的 OPC 社区，培育超1000家高成长性人工智能创业企业，集聚超10000名人工智能创新创业人才。科技浪潮奔涌向前，创新深圳步履不停。从华强北 AI 八骏榜单的持续出圈，到人工智能展会的成果荟萃，再到 OPC 创业生态的蓬勃兴起，深圳正以实干姿态书写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生动篇章。未来依托完善的产业链、优质的营商环境与包容的创新生态，深圳将持续推动 AI 产业蓬勃发展，让广东制造、中国创新乘着科技东风走遍全球，汇集世界，书写更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精彩故事。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用这种技术惠民于百姓，能救治病人，我们50%到60%的病人完全可以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或者呢可以自理的状态。
4: 脑卒中、发病急、致死致残率高，抢救必须分秒必争，而神经介入治疗被誉为在大脑血管中穿针引线。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教授带领团队常年奋战在介入手术一线，凭借深厚的理论积淀与娴熟的操作技能，于方寸之间化解万千险情，抢救了无数危重患者。
3: 2015年开始到现在，我们每年多做250到300例，那么这10年我们可以说多了2500多例到3000例。
4: 1987年，南光贤从中国吉林省延边大学医学院毕业，怀揣着对医学的不懈追求，踏入了吉林省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院，现在的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任职于神经内科。3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争取到了前往中国广州学习的名额，而这次学习成为他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
3: 学习的时候呢，不让你亲自操作，因为那时候开展神经介入的单位、大学、医院这些专家教授们开展的人员也非常少，只是你在外面观摩，看他们怎么做。那么回来之后呢，再不断的自己去探讨，而且再做一些动物实验。
4: 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中国对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手段非常有限，开颅手术创伤大，风险高，许多患者因此失去最佳救治时机。刚从广州学习归来的南光贤毅然决定主攻神经介入，没有成熟的路径可循，没有充足的设备支持，最大的困难来自器材。当时纤细的导管、导丝等介入器具几乎完全依赖进口，价格昂贵的令人啧舌，还经常断货。 经济拮据的患者和捉襟见肘的医疗条件，让南光贤和团队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双重压力。
3: 我们当年呢，用的新的器具，经过严格消毒之后，还可以用第二个病人。第二个病人之后，我们再给他报废的。总之呢，因为你锁定了这一个技术是一个前沿的技术，那么你不断的克服重重困难，不断的去延续下去，这是咱们成为一个专家的一个毅力。在这种精神动力下吧，我们一直坚持
4: 重复使用消毒器具，这在今天看来或许存在争议，但在那个特定的艰难起步期，却是医者为了挽救生命，在重重制约下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和担当。正是凭着这种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南光贤带领团队从最简单的动脉溶栓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在中国东北地区率先闯出了一条神经介入的诊疗之路。而真正的技术飞跃源于一次重要的国际交流。2013年，南光贤带领博士生团队赴国外学习，在手术室里，他亲眼目睹了当地神经外科医生运用一种支架取栓技术，将堵塞在大血管里的致命血块直接取出，瞬间开通血管。那一幕让他震撼不已。
3: 他也是在实验的阶段就应用于临床实践当中。
4: 回国后，南光贤立即组织团队攻关，经过近半年的精心准备，他们成功完成了首例支架取栓手术。这项技术如今已成为急性大血管闭塞性脑卒中救治的金标准。从最初的探索到全球技术普及，南光贤团队实现了关键的跨越。
3: 摸索着干，没想到2015年全球的用这个支架开通血管的技术推向了高潮，就把它变成了急性大血管闭塞引起的脑梗死，就脑血栓这种方法是最佳的金标准模式，推出来了。哎呀，这下我们团队兴奋不已。
4: 截至目前，他们已成功完成这类手术近3000例，其中超过一半的患者恢复了正常生活和工作能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重获新生的家庭。2022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急诊室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来自中国吉林省敦化市的刘女士，怀孕初期陷入深度昏迷，母子命悬一线。接到电话时，南光贤自己正发着高烧，但患者病情紧急，南光贤顾不上自己的身体不适，立即组织为患者急救手术。
3: 感冒发烧，我们科的张丽教授呢也是感冒发烧。这个病人一个女性，30多岁，她还怀着孕，我们诊断都非常清楚，这静脉窦血栓是这个大的静脉回流堵了。我一看这个病人，这个生命危在旦夕，一定是通过神经介入开通血管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给张丽教授打了电话，我说你也别养病了，咱们救别人的命更重要。我们整整做了4个半小时，把这个血管开通了。这个病人第3天开始清醒过来，第8天就出院了，完全恢复正常了。
4: 现在刘女士已经能生活自理，这段跨越生死的经历也让医患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提起南光贤，刘女士的语气里满是感激。
5: 我这病当时特别凶险，手术风险还挺高的，南教授跟家里人几次沟通之后还是决定给我做手术，我家里人也是想搏一下，结果这个手术做得非常成功，我和孩子的命当时都保住了，特别感谢南教授，他就是我和孩子的救命恩人呢。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得卧床呢，结果没想到现在我就生活都能自理了。
4: 救别人的命比自己的命更重要，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南光贤用一次次挺身而出践行的医者誓言。然而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他希望这项救命技术惠及更多患者。南光贤将目光投向了与百姓最近的基层医疗机构，他创新性地提出了紧密型、植入型、复制粘贴型的基层帮扶模式，带领团队深入吉林省珲春市、安图市、通化市等地的基层医疗机构，手把手地复制粘贴出合格的基层医疗队伍。
3: 基层一个医院也覆盖几十万人口，那么基层医疗不行，患者本身不信任基层医疗的时候，他就得往外跑，耽误了这么长时间。第一个我们的帮扶例子就是珲春市医院，到现在为止他们的医生看病能力和我们基本是差不多的，那我们先后帮扶了 安抚了，通话了，

0: 现在中华文化人还是在那儿，天天在那儿灌输我们的理念、思想、技术，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把基层医疗帮起来，让他们真正的为当地的百姓去造福。
1: 医疗队员成员副主任医师毛颖就是被植入基层的一员。在珲春，他把手术步骤制成手册贴在墙上，陪着当地医生反复演练。毛颖：
2: 我们通过这种医疗紧密性植入性的帮扶，能够是最快速的让基层的诊疗水平得到提高，这样呢是基层的百姓发病时候能够得到第一时间最快速的救治，治疗的这个时间越短越快，这个病人的预后呢就会越好。
1: 如今年过花甲的南光贤依然保持着每天2小时雷打不动的学习时间，在他的办公桌上，医学书籍和期刊永远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从手写病历到数字诊疗，从开颅巨创到微创介入，时代在变，技术在变，但他那颗不断探索终身学习的医者之心从未改变。
0: 乐在每一日的学习，自在终身的探索，这就是我的座右铭。再老的专家教授，你不是万能，不断地去补短板，就是要学习。前东西你都能看得到、听得到。每做一件事的过程，你得要探索，你得总结，然后在这个总结的基础上，你还再往前去探索。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在后城鸣虫博物馆里，大黄蛉和蛐蛐的叫声彼此应和着。闭上眼睛，仿佛回到小时候夏日夜晚，躺在草地上仰望星空的情景，让人一下子放松下来。这家博物馆的主人名叫张泽明，他也是后城鸣虫俱乐部的创始人，金门鸣虫会会长。今年39岁的他，别看年纪不大，但从小就耳濡目染，跟着爷爷和爸爸养虫。对于养鸣虫，他可有着独到的见解。张泽明拿出一床刚刚成年的大黄蛉，如数家珍地介绍起来。
2: 这种虫呢是来自于咱们国家安徽地区黄山一带。这种虫的体型比较小，但是它的叫声呢和穿透力比较强，靠翅膀摩擦发出声音。它的叫声为什么受大家喜爱呢？就是它的音色变化就是高低起伏的，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音色，所以呢这个更受到虫友的喜爱了。
1: 鸣虫起源于3000多年前，最早是以斗虫的形式出现。到了唐朝，鸣虫成为了一种文化，当时宫廷内就开始饲养蟋蟀，夜间听其鸣叫。到了宋代，这种文化逐渐在民间流行起来。张泽明说，
2: 这个鸣虫呢，其实从历史上说呢，它有将近3000年的历史传承啊，尤其在南北宋时期呢，这个一些文人比较喜爱的一个斗虫，当时呢叫粗雉，哎，大家会在这个夏季的时候、秋季的时候去捕捉这个野生的这个蟋蟀，哎，就是咱们天津俗称的叫蛐蛐。捉回来之后呢，进行自己的饲养。现在咱们听到的蝈蝈的叫声啊，油葫芦的叫声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鸣虫的叫声，其实呢是从清朝的时候才出现。
1: 说起天津，是和鸣虫文化很有渊源的一座城市。清朝鸣虫文化盛行，后来不少原本在宫廷饲养鸣虫的高手来到天津，也把饲养鸣虫的技术带了过来。张泽明介绍说，直到现在说到饲养鸣虫，天津都是一座怎么都绕不过的城市。
2: 天津人有自己对虫的理解，那么我们要想了解到虫文化，想了解到虫的历史，甚至说怎么去养好虫，甚至全国各地很多朋友都会来到天津刻意的去拜名师去学习啊，乃至于在京津冀、在江浙沪这几个城市当中，天津也是可以说独占鳌头，非常有地域特色。
1: 鸣虫

0: 名思义，就是会鸣叫的虫子。全国著名的四大鸣虫分别是蝈蝈、蟋蟀、黑虫和灵虫。这些鸣虫的外形不同，习性不同，叫声不同，饲养手段也不同。有人可能会问，什么样的鸣虫才叫一只好虫呢？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判断它的翅膀，而衡量的标准就五个字：长、高、宽、厚、严。张泽民以蝈蝈翅膀的长和高举例说，
1: 从它的头到脖子到身子，这个整体的长度去衡量这个翅膀，这个蝈蝈的翅膀长于头和脖的整体，我们就可以定义它为长。这条蝈蝈的翅膀可能一厘米，那条蝈蝈的翅膀三厘米。但是呢，如果从身形上来说，有可能我们会叫这一厘米的这个翅膀叫长膀，因为它的身体比较短，一厘米对于它来说很长了。另外一条呢，它可能身形就得六七厘米，但你只有一个三厘米的翅膀，那可能就是短板。是从它自身出发去比高，就是这个翅膀它是有角度的，它并不是平的。我们可以看到蝈蝈它的这个上面的翅膀，可以对比这个位置，就是它的脖子，它的翅膀的最高点高于这个脖子，就是斜向上翘，这种翅膀我们就管它叫高板。
0: 好鸣虫需要精心饲养，而饲养鸣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说起养鸣虫，就不能不提到一个名词——粪房。通俗一点说，就是繁殖鸣虫的地方。最初，鸣虫生长在温暖潮湿的自然环境中，卵埋在土下孵化。人们发现了这种习性后，就在人工繁殖时模拟这种环境，搭建粪房。这也是人工孵化鸣虫特有的方式。以往，粪房内需要烧土炕给室内升温，再把喷过水的棉被钉在墙壁上保温保湿。这些还不算最麻烦的事情，最麻烦的是给虫子喂食，每天几百上千条虫等着投喂，师傅们需要每条定量去喂，往往好几个人喂一次要花三四个小时。现在有了现代化设备的辅助，不仅鸣虫的成活率高了，更节省了人力。张泽民说，
1: 我到2025年初就正式把这套设备进入到粪房里面去了，完全的电脑控制，甚至可以远程操作啊！现在我的粪房每天日产蝈蝈不低于400条，我只需要两个人就够了。很多东西都是智能化，包括我们的饲料的投喂都是严格的有克数要求，我们设定了5克，那就是5克，它不会少也不会多。我们现在粪房做的就是24小时的这种新风系统，因为你的密度过大，你可能氧气含量就低，那么我们也考虑到这一点，就是人工的去加氧。
0: 有人可能会问了，鸣虫的叫声到底有什么好听？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它？张泽民揭开了这里的奥秘。
1: 你看我们现在听到的白噪音当中最多的就是这个虫鸣、鱼声、流水，为什么会有这些声音作为白噪音？人要达到和自然的融合，你才能够自然的入睡。后来通过我们的研究之后呢，我们发现这个油葫芦的鸣叫的音色音频是和人大脑的脑电波是同频段的，因为人也是自然界，虫也是来自自然界，自然才能让人更自然。
2: 这个是什么呀？感觉跟蚂蚱差不多呢。
3: 嘿，这可不是蚂蚱，我给您说一下啊，它
0: 就在四月份，
3: 它
0: 一场文化市集在天津水上公园举办，不少虫友聚集到一起展示鸣虫文化。很多市民看到鸣虫感到很新鲜，号称鸣虫俱乐部的老师姚静燕也就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做着介绍。在人群中，年轻人爱好者敖歌阳拿着鸣虫爱不释手，他说，现在喜欢鸣虫的不再只是老年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很喜欢。现在像他这样的年轻的虫友们经常聚在一起分享养虫经验，
4: 比如说我怎么去饲养它，然后让它的这个寿命周期更长一些。因为我们了解到的都是百日虫，它只能活个100天左右，那么我可以把这虫子养殖到130天，那我是怎么去饲养的，这个是我们一个分享的点。第二个分享点就是我这个虫子它的叫声，其实我们仔细听的话，每个虫子和每个虫子叫声是完全不一样的，放在不同的虫具里边出来的声音也不一样，那哪个更响亮一些啊，哪个更清脆一些啊，哪个声音更憨厚一些啊，这些都是平常我们会交流的一些个点。
0: 为了让更多孩子了解大自然，了解昆虫， 张泽明还经常走进学校，他们的鸣虫课程也成为孩子们最喜爱的校本课程之一。五年级学生刘晨曦说，
5: 我大概是从三年级在学校校本课程里接触到的鸣虫文化，一开始还有点害怕，但是我觉得老师讲得特别有意思，而且亲眼看到了鸣虫从孵化到长大的过程。我甚至还自己养了一些鸣虫，观察它从孵化到不断蜕皮长大的过程。我自己喂食，自己制作葫芦养它们，这个过程我觉得特别神奇。我感觉这和在电视上、在书上看到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我身边有好多同学都特别喜欢，当时我们大家都在比着看谁养得好。
0: 现在通过普及鸣虫知识，唤起了很多孩子对自然和生命的好奇心。他们也更愿意探求这方面的知识。浩城鸣虫俱乐部市场部部长姚静燕说，养鸣虫绝不是玩物丧志，而是一个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良好途径。
6: 培养了他更爱护生命的这份责任心，从一个小芽小卵开始，然后后来再一步一步的成虫，怎么去饲养，我自己来制作蝈蝈笼子，我自己去种植葫芦，从三月三种到九月九这个季节，那么开始我要泡这个种子，种子发芽了，然后它长出小嫩叶的时候，我给要搭架子，它怎么结成的一个个的小葫芦，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做那种石膏的小模具，这些就是传统文化的意义。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是一个69岁的老年男性
9: 啊，
8: 两周之前他现在肝脏左右有一个，
9: 开刀开了没有？
8: 开过的。
9: 这里第几天啊？
8: 3天。
9: 哦，觉得怎么样？还好吧？哦，我来给你看看。
10: 一大早，江苏省人民医院住院部肝胆病区的病房内，王学浩医生正和同事们例行每日的查房，声音洪亮，精神矍铄，询问同事和患者病情时简洁干练，回答患者问题时事无巨细，这是旁人对这位82岁老人的第一印象。王学浩的办公室不大，但收拾得井井有条。1965年毕业于南京医科大学，1983年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医院世界肝移植中心学习深造。作为中国活体肝脏移植的开拓者，肝癌现代介入治疗的先行者，王学浩从医近60年，荣誉等身。王学浩说，
9: 天天还是要来看一看，有什么问题要讨论的，还有学生在这个生意研究方面存在些什么问题，就是忙惯了，但是呢，我们并不觉得很忙很累，很喜欢这个事业。
10: 正是这股闲不住和责任感，让王学浩在近30年里率领团队先后完成了中国大陆第一例活体肝移植、首例急诊活体肝移植、首例扩大右半肝成人活体肝移植等等。王学浩回忆，自己学成回国的10年时间里，由于很多人对器官移植不了解，一直没有机会开展肝脏移植手术，直到1995年1月5号，那天是腊月初五，长达17个小时的手术结束，王学浩没有回家，拿个毯子就睡在手术室的水泥地上。当时冷不冷，他已经不记得，但清楚地记得第二天病人苏醒后的喜悦。那些天，王学浩和团队就住在离医院最近的一家旅馆，随时准备抢救。
9: 他没什么情况，接到电话恨不得一步就跨到医院再进来。就是目前为止，肝移植手术仍然是世界上最复杂也是最凶险的位置，尤其是在早期技术上你们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
10: 对于患者，王学浩的情感炙热真诚，办公室的墙上一张300多人的合影就是最好的证明。2016年，医院举办了王学浩患者见面会，这些从各地赶来的人都想再握一把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的那双手。急病人所需是一个医生最好的追求，也是王学浩与团队不断探索与创新的初心。
9: 肝癌一直认为是没有药物治疗，我们从2019年开展了这个临床研靶做这个免疫和靶向治疗，我们总结了以后再开刀，确实能够降低手术的复发率，提高长期生存率，就为肝癌的治疗 开辟了一个新的模式、新的理念，

0: ICU 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医师孙立群带领科室人员时刻坚守在生死线上，不负每一份重托。
1: 呼吸变化了，所以今天去查个 CT 吧。
2: 肚子稍微有点胀啊，
3: 排气了吗？
2: 放心不住，
1: 这个要赶紧下床，
2: 下床
1: 一活动就好多了。
0: 戴上口罩帽子，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孙立群带领医护人员迅速进入状态。重症监护室的工作非常繁琐，三个多小时的查房工作结束后，包括孙立群在内的70多位医护人员还要带患者做检查，应对患者突发状况，与病患家属沟通治疗方案，做好病程记录，参加医疗会诊等。特别忙碌的时候，孙立群就是及时雨，随时顶上。
1: 比如说有什么困难，那我就亲自下场干。我也下场帮他们做先知镜啊，或者帮他们做穿刺啊，有时候去会诊收病人啊，什么都干。
0: 有句话说 ，ICU 离死亡近，离希望更近。突发状况发生时，孙立群要以最快速度赶到现场，晚上被喊回病房更是常有的事儿。
1: 科里事情忙不完，真的忙不完。平常上班，说实话，我也没有什么周末，肯定要到科里来看一看嘛。你来了，可能你也没做太多的事情，但是他们看到你在就踏实。
0: 因为经常加班或是临时被喊回医院，孙立群的家人早已习惯了这种状态。孙立群说，是家人一直支持着他的工作。
1: 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可能都要8、9点才能结束。你像我母亲才从老家回来嘛，说等你回来吃饭，然后左等也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我说你千万不要等我，你还不知道吗？我一般都7、8点钟才回家的，几天以后他也就习惯了。
0: 自2003年转入重症监护室工作，孙立群说，病患的认可是他最大的动力，也是他的初心。
1: 我每当看到病人就是能在我们的治疗下有进步，甚至能回归家庭啊，我都可开心了，我都替他们高兴。然后我自己有时候也很感动，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0: 医院里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们忙得脚不沾地，社区里牵挂居民的社区医生也越来越多。现在大病进医院，小病进社区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4: 因为你昨天血压又高了一点嘛，然后我就想你是不是可以上午的半课要放在下午。
0: 上午10点半，在镇江市花山湾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医生杨玲正在给一名没有按时来就诊的患者打电话，询问他没有来的原因。
4: 刚才我打电话这个老人，他就是一个独居老人，在家里他天天都很恐惧，所以我告诉他你不要害怕，就是你给他足够的安全。我们作为朋友来讲，他可能信任度会更高一点。
0: 杨玲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来这里就诊的居民很多和杨玲相识多年，今年74岁的蒋大爷早锻炼结束后就来到了杨玲的诊室。
5: 小雨空就过来看，因为开了他我们也很安心的，因为他就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保护神，就是我们贴心人。
0: 杨玲说，社区医生就是要做好居民健康的守门人。他的手机里存着2000多个社区居民的联系方式，每天接100多个咨询电话，每晚用1个多小时回复居民留言咨询，已经成为杨玲的习惯。2019年，社区还成立了慢性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最近又加入了国家标准化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
4: 老年人他都是多病共患，他在用药当中以及他的这个生活饮食各方面，他都需要进行处理，定期给他们复查，并发症就很少，合并症也很少。
0: 事事为患者着想，凡事以患者优先，是杨玲在工作中践行的准则。他曾2次在街头抢救猝死老人，8次在非工作场合下抢救突发危症病人，为患有抑郁症的夫妻点燃重新生活的希望，自掏腰包为贫困老人付医药费。这些点滴汇聚成了杨玲的日常。
4: 然后我就希望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慢性病管理得更好一点，年轻的医生他们也有这种理念，能够接受管理的这些模式待遇，我想可能会越来越好。

0: 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1: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0: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2: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0: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4: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我国顶级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我是张老师。昨天呢，我们的节目已经播出以后啊，有很多听众朋友就打电话啊，提出很多的问题。不过大家关注最多的呢，就是磐石聚康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儿？还有很多朋友直接就问了，就说我身上你看这病啊特别多，全是老慢病，你看我这么多年吃这么多药也没啥效果呀，你这801治愈因子你就说一句话能不能给我治好了。其实大家这些问题啊，我也是早有预料的。

0: 确实咱们有很多朋友，尤其是上年纪以后，大家对一些什么新名词儿啊、新概念呢、啊，都会感觉到特别陌生啊。我不说，大家可能真就不了解，就不知道。而张老师呢，是一直从事啊这个生物医学科研工作的，已经很多很多年了。我的职业生涯一直就在这个领域里面，所以很多疾病站在咱们老百姓角度来看，那我跟您讲，就算把药当饭吃啊，你天天换着样的吃药，你也是治不好的。因为什么？你已经走进死胡同里了，你再往前走，你撞南墙不回头，那是肯定没办法治好的。可是在我眼睛里边，这些事儿都很容易，咱们就能从根本上把疾病给它解决掉，这是易如反掌的事情。我为什么就这么自信呢？因为医学科技啊，现在发展的太快了，四个字形容叫日新月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你看解放前肺结核，那也叫肺痨，这个病可怕不可怕？得上肯定是要死人的，所以以前一说谁得肺结核，那都躲得老远老远的，怕被传染了。因为什么？得上了就会死。这个病像蚂蚁啃大象一样，一点一点把整个人给折磨到最后，人瘦的皮包骨头，然后吐口血，彻底的死掉，完全是消耗死的。大家记得鲁迅先生有篇文章叫《药》，对吧？肺痨病的患者用人血馒头去治，这反映出在那个时代啊，人一旦得肺痨以后，怎么都是治不好的，有病烂头医啊，就特别容易上当受骗，对吧？听人说人血馒头能治，那都得想方设法花高价呀，借钱呢也用到这个人血馒头。你说疾病可怕，愚昧是不是更可怕啊？但现在呢，你再提到肺结核，什么感觉？我们什么感觉也没有了，也不害怕了。一来是什么？这个病越来越少，二来它有效的治疗方法，很容易就能治好了，对吧？没有人再害怕它，这就是医学进步的表现。还有小儿麻痹，那也叫脊髓灰质炎，现在孩子哪有这个病了？可是过去在我们那个年代，每个班上啊，上学的小朋友都有一两个是这个问题，那得上就是一辈子的阴影啊，一个腿粗一个腿细啊，一腿长一腿短，对吧？走哪哪地都不平，对不对？但现在什么情况？一粒小糖丸下去，这一辈子你不会得这个病，彻底解决了。说到这儿，咱们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说，哎呀，那既然医学发展这么快，那恶性病咋治不好呢？嘿，那我倒要问问您，谁告诉您的说得恶性病、恶性肿瘤就治不好啊？对吧？谁跟您说得这个病一定会死啊？上个世纪初的时候啊，从人体细胞治愈因子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那一刻开始，我们人类的生命就已经展开了新的篇章了。曾经的不可能，现在不断的都演变成可能了，甚至一点点的都变成我们的日常了，对吧？大家还记得我昨天跟大家提到的那个澳洲富豪用续命药叫 CAR T 细胞免疫疗法，大家记得吧？其实这些都是细胞因子转化的成果呀。我们现在可以利用这些细胞治愈因子的转化成果治愈很多肿瘤疾病了，延长人的寿命。那您说您身上那点慢性病，那算啥大事儿啊，对不对？咱们的比较着来讲，那真不是什么大事儿。佛家常说呀，叫有因必有果呀。我们身上疾病的原因是什么？是细胞的衰老、死亡、免疫力的缺失，对吧？那结果呢？结果就是我们身上得了各种各样的老慢病、大病、重病、一体多病。那我就想问了，谁导致细胞衰老死亡的呀？是谁呢？是我们自己。大家知道吗？不赖别人，赖自己。我们自个儿细胞当中的那个细胞核里边独有的这种能够实现细胞治愈的细胞治愈因子越来越少了。换句话说，细胞治愈因子是干啥的？ 它是我们人类的生命之源，是生命之根，它是决定人体细胞正常与否、健康与否的最关键的因素，也是人体所有细胞的总司令、总调度。你细胞所有的生理功能啊，都是由细胞治愈因子这种终极的物质来决定的。所有的病理变化啊，都是因为细胞治愈因子大量缺乏而造成的。所以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记住。咱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说一种物质的存在是否有价值啊，它价值有多高，你要看啥？看它能否得到权威人士以及相关部门的认可。那么细胞治愈因子呢，它被发现之初就已经震惊全世界了。咱们追溯到上个世纪1957年的时候，英国的科学家 Essex 他第一次发现人体细胞干扰素，这种干扰素在医学界被认为是首个细胞生长因子啊，并且英国科学家因为这个研究成果一举拿下三个诺贝尔医学奖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全球先后有很多个科学家就因为细胞因子的研发成果获得诺贝尔次项殊荣啊。到1986年的时候，还是英国的科学家费尔南德斯成功的提取到了胰岛蛋白因子 ZT 蛋白因子，用于什么呢？糖尿病的治疗。对，他又获得诺贝尔奖了。1990年美国的生物学家叫希尔·利拉德，他因为发现 ZR 细胞生长因子，好，我经常提到这个细胞因子对我们人体特别重要，它对生长发育、对疾病衰老死亡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他又获得诺贝尔奖了。2000年的时候，瑞典的科学家理查德森因为发现 TX 神经生长因子啊，对脑神经的这个积极作用啊，实现了精神分裂和帕金森的康复治疗，又得了诺贝尔奖了。离我们最近的是2008年，就是北京奥运会举办的那一年啊，全球第一个利用干细胞生长因子培育出来一颗人工的心脏，并且成功的移植到了美国运动员理查尔的身体当中。这绝对是医学奇迹，一举登上全球顶级的医学杂志头版头条。可以说细胞治愈因子的研发成果一次次的刷新了疾病治疗效果的上限啊，一次次把我们原来认为不可能的事儿都变成了可能，把不治变成了根治。大家一定记住啊，人这一辈子啊，就只会得一种病，就是细胞病。为啥？因为人是由细胞构成的呀，细胞聚集在一起，形成了组织器官，形成了各个系统。你一旦我们细胞发生衰亡了、变异了，那么人体相应的器官必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态反应，对吧？所以治病的关键是你如何能够真正的去拯救我们的细胞。医学专家们就经过几百年的研究啊，已经找到了最确实的答案。这个答案是谁？就是细胞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是生命的原动力，它是细胞最基础的元素，它遍及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啊，骨骼、软骨、韧带、肌肉、皮肤、角膜，所有的肝、心、脾、肺、肾等等各个器官，以及内膜啊、筋膜啊等等啊，就是只要是人的这个部位由细胞构成，它就一定要有细胞治愈因子的存在。这个治愈因子会参与我们一切的生命活动，起到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全面营养再生细胞的三大作用。所以细胞治愈因子它是决定着我们人体啊骨骼的密度、硬度啊，决定我们内脏器官的健康程度，决定我们血管的韧性，血液是否干净，干净的程度决定你的神经的灵敏度啊，决定皮肤的光泽度是否有弹性等等等等，决定了你身体的一切。同时呢，治愈因子也促进我们大脑细胞的再生，它是终极物质 啊，帮助我们增强记忆，保护我们的大脑，让我们不会出现老年痴呆、帕金森等等这些问题。你看这个人呢，上了岁数以后啊，明显的会感觉什么呢？记忆力不如从前了，睡眠没有以前好了。其实这都是我们脑神经细胞当中那个细胞核里边治愈因子缺乏的原因。细胞治愈因子不仅能够实现细胞的修复、激活和再生，它还是人体细胞啊实现自我抗癌防癌的重要物质。我们经过大量的研究就发现，人体当中的这个细胞因子有多少种呢？有上千种。所以我们说要想实现细胞全面的健康，我们就要全方位的去补充这种细胞治愈因子，对吧？俗话有一句话讲得好，叫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啊，我们听着挺有道理的。那我们人体有10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难道我们要吃1000多种药物来治病吗？对吧？我们要用不同的钥匙打开不同的锁，这太麻烦了。那对于治病来讲，它是不可能实现的。而80L治愈因子呢，它解决这个问题了。为什么？因为它是一把万能钥匙，可以开人体所有的锁。它包含我们人体所必须的能够解决各种细胞问题的800多种治愈因子。你别管身体是哪儿的细胞坏了啊，干瘪出问题了，你是有炎症了，是不工作了，只要是801治愈因子进来以后，它就是能够做到哪儿坏了我就给你修补哪儿，哪儿坏了我就给你修复好，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哎，都能给你修复的好好的。所以它适用人体啊8大系统上百种疾病的治疗。我给大家讲个最近的例子啊，就是5年前的时候，我们在北京协和医院救治了一位心脏血管淤堵接近100%的重度心衰的患者。当时这个心衰患者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10几分钟平均啊就会出现一次心脏骤停，上不来气儿啊，只能给他戴上呼吸机勉强维持他的呼吸。所以医生给他抢救的时候就不断的给他做心肺复苏，做电击，一晚上抢救好几回，每次患者活过来的时候，他睁开眼睛以后不是活过来高兴，而是感到特别失望。他跟大夫说，你怎么又把我救回来了？大夫，我求求你让我死了吧。这么多年啊，我跟大家讲，每一次我想到这个话的时候，每一次我听到患者说类似话的时候，我这个心里边就特别特别的难受。为什么呀？我是个医生啊，我是个做科研工作的人。患者面对你的时候，他不是让你努力救他，他是让你放弃努力，你别再救我了。你说患者对我们传统医疗已经失望到什么程度了呀？哎呀，当时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破例就给这个患者用了还在实验阶段的强效801治愈因子。什么叫强效801治愈因子？就是加大剂量给他用。结果呢？结果就是让我们看到根本不敢想象的医学奇迹出现了。一个心脏被判了死刑的患者，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短短就3天的时间下来，患者心肺功能逐渐复苏，心肌细胞逐渐恢复正常。他不用一晚上再做好几回心肺复苏了，不用再被电击了，人活过来，彻底活过来了。这回他是很惊讶地看着我。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我记得这位患者用801治愈因子到80天的时候啊，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 NF 心肌因子、ZR 细胞生长因子，全方位激活再生患者的心肌细胞。心脏坏死的病灶一点点都没有了，心脏完全恢复正常的动力，正常的活力，心脏功能全面提高。到最后60多岁的人呢， 拥有一颗30多岁的心脏，你说说神奇不神奇？所以说一旦你细胞好了，整个器官就全都好了，你心肌细胞好了，心脏血管细胞好了，你整个心脏就健康了。它就是这么个规律，不仅仅在心脏，你在所有脏腑器官上道理都是一样的。还有一位患者也是让我记忆挺深刻的啊，那时候是在上海医科大学，我们救了一位是糖尿病严重糖脑综合症的患者。这个患者呢，糖尿病已经20多年了，他是去年在火车上就突发脑出血，然后出血量也比较大啊，造成大量的脑细胞的死亡。到医院的时候，人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就植物人的状态了。但正是这样一位，就是让现代医学束手无策的，已经被传统医学抛弃的这么一个患者，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随着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去整体调节全身组织细胞功能的时候，他那个脑细胞大量新生，脑死亡完全得到逆转。用了多长时间？仅仅用了160天的时间，还不到半年，不到6个月的时间，就创造了这种生命的奇迹。这全是真实的病例啊。而这样的病例，我跟大家讲，在我们801治愈因子的临床上可以讲叫比比皆是。尤其最近一段时间的推广以后，我们很多患者用上801治愈因子啊，都跟我讲说，张老师啊，这801治愈因子那就是我的救命药啊，就是我的续命药啊。其实这句话一点不夸张啊，真的是这样。为什么我们过去做不到？为什么传统医学做不到，而801治愈因子它就做到了呢？其实啊，深入的讲大家可能听不懂，但是大伙一定要记住一句话。我们知道人生病了，你去找医生，那细胞生病找谁？对，你记住，就找细胞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在哪儿呢？就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的核心优势就是三方合一、4大认证、独创5种陈年重病医学奇迹的高科技药物。同时呢，我们能够拥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专利技术提取的药物更是凤毛麟角，全国没有第二个。目前我们国内只有801治愈因子做到这种独有商标、三方合一、4大认证的批准。而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都用到了，都做到了。为什么？我们先说这里边啊，它所用的是古方，是我国经典的名方，3大名方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它是三方合一的药物。3大经典名方之前我也介绍过，对吧？这3个方子是我国中医的精粹，叫万方之祖、万方之王。他们当中所有的这个药材都是具有万方之灵的药材，而我们是从这3大经典名方当中精选出来几十种特种药材，并利用航天转粒子工艺啊，成功的提取出能够逆转人体细胞衰老死亡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为啥叫801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说药物成分当中它含有人体所需要的800多种治愈因子，那么叫800。那这个一是怎么回事？它代表的是药物的疗效，叫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所以被命名为801治愈因子。也正是因为如此啊，801治愈因子呢创造了全球见效最快、治疗最全面、完全康复的3大医学奇迹。第一个奇迹就是见效快啊，不管你身体得了几种病，十几种病还是几十种病，也不管你病了多少年了啊，你病程时间长短， 你是失眠多梦啊，便秘啊，腹泻呀、啊，还是耳聋耳鸣啊，头晕眼花的，肢体麻木的，手脚冰凉的，身体关节疼痛等等等等，你当天用当天必见效，只需要80天，我们心脑复活，80天细胞再生，重获健康，而且是从头好到脚。奇迹第二个就是治疗全面，独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从细胞到组织啊，再到脏腑器官，同时治疗，同时起效，同时激活再生。一种药同时治疗100多种陈年重病，这就是第二个奇迹，治疗全面。第三个奇迹呢，防止复发啊，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疾病啊，还是糖尿病啊，包括糖尿病带来的并发症，还有风湿、类风湿等等啊，多种风湿骨病的、关节病的，还有消化系统疾病的、呼吸系统疾病的，包括眼病在内，各种老慢病，我们都能够从根上进行治疗，从源头入手，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修复啊，80天细胞再生，80天我们脏腑功能完全恢复正常。我们801治愈因子呢，所有的一体多病、老慢病都将得到全面、高效、根本性的治疗，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啊，咱们都将告别药罐子，远离吃药、输液、手术、打针这些传统的治疗方式，那是个死循环，是个死胡同啊！走进去一定要知道掉头，要转变观念啊！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得跟上医学发展的脚步，用上您没有用过的新方法，您才能够改变治疗的现状，能够重拾健康，重获生活的幸福和美好。那时间关系啊，今天我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本时段的这个健康内容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还是老规矩，把剩下的时间就留给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由我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它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就是一个能够让10万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801治愈因子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将我国3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并利用我国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纯而成。其中独含的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能应对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液、血管等全身脏腑器官，并对其进行修复、再生、加强，从而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新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完全康复疾病的医学壮举。国药801治愈因子曾获国家创新生物发明专利金奖、国家慢性病防治金奖，并在2022年成功申请国际诺贝尔医学创新奖。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3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801治愈因子啊，以其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管、血液细胞所需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入药， 激活细胞功能，提高细胞活力。

0: 强细胞免疫，再生衰亡细胞的四大优势治愈疾病。80天让您感受心脑复活，80天让您感受细胞激活，80天让您感受细胞健康人健康。全国国药预约专线
1: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0: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叶三老师您好。
2: 哎，您好，您是哪儿的患者呀？
3: 我是黑龙江的。
2: 嗯，
3: 我吧刚听你的节目，我听出来了，你吧学问也高，见多识广，尤其吧就你这个药曾经吧就救助过那么多就是严重的那个心脏病患者。
2: 嗯，
3: 我就觉得啥呢，我也看到亮了一样。嗯，张老师，今天我求求你，你救救我吧！我也想用吧，就这个801治愈因子，我想早点好。
2: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别着急，您把您的情况慢慢跟我说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啊？
3: 张老师，你不知道我有糖尿病。
2: 嗯，
3: 我都查出来多少年了，然后我也不知道吧，他怎么得的？就是从30多岁那会儿吧，就头发总迷糊嘛，还晕。
2: 嗯，
3: 完了这单位吧统一体检啊，检查出来我有糖尿病。哎呀，这20多年呢我就没好过呀，我天天吃那个降糖药，完还联合那么用的。
2: 嗯，
3: 你说吃啥降糖药吧它都不好。后来吧没办法了吧，我就打胰岛素。这胰岛素吧，哎呀，打的我的肚皮啊都是眼儿啊，完都后来都起硬结了。
2: 嗯，我跟您这么说吧，您就是扎再多的胰岛素，你不从治愈细胞这个角度着手，你这病是治不好的。
3: 哎呀，可不是呗，这不有的时候吧这血糖高不说吧哈，我这并发症一个比一个多呀。
2: 嗯，
3: 最开始吧就口干渴，后来呢这浑身哪就刺挠啊，就挠得我吧一宿一宿的睡不好，完了呢我这心脏不知道怎么的了也不行了，就憋闷的难受啊，就像啥呢，就像那个窗户咱家天天关着一样。哎呀，憋的你呀、一点缝都没有。
2: 嗯，
3: 你说俺们家里吧这个速效救心丸吧哈，只让我吧放的吧就哪哪都是啊，反正到哪都能拿出来这个速效救心丸。
2: 嗯，哎呀，我跟您说这个生活是很痛苦的对吧，这么多年你可真是遭罪了。但我们讲现在啊、我们国家有多少患者不是跟您都一样吗，大家其实都是处于这个阶段，这是让我最着急也最心疼的一件事儿啊。
3: 哎呀，可不是呗，我吧真是没招了，这不嘛最近一年吧又添新毛病了，这眼睛吧它就不行了，就看不清楚了。
2: 嗯，
3: 回过头了呢你说俺家老伴儿还去世了。
2: 哎呦，
3: 张老师，这一个顶梁柱没有了，你说我有啥办法，端个水呀、或者是做个饭呐、买个菜呀，这家里人都没有。
2: 嗯，
3: 这急的我就天天没别的办法，你说我就得哭呗，我有啥能的呀，我这哭来哭去吧我这眼睛就不行了，看啥都不清楚了。就是看东西吧就像那个外边下大雾似的。哎呀，而且吧有的时候像啥呢，就像蒸馒头那个一开锅都是那个雾一样。就像家里的吧有一次拿水拿就拿保温瓶喝水，这一下子吧就碰到地下了，就把我的脚烫的都全是泡，给我疼。那时候我就心老伴你死了，你咋不把我给带走呢？你都留下我一个人，我这过的是啥日子？我现在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张老师。
2: 我明白，真的，您先别哭了，您哭我这个心都跟着难受啊。哎呀，您先平静一下啊。
3: 嗯。
2: 哎呀，虽然我这么多年见过这么多患者，我跟您讲。 这患者难受的时候，我这心一直都跟着难受。您这样啊，我先跟您说说您这个病好不好？
3: 好。
2: 您这糖尿病啊，这个眼睛是什么？糖尿病并发的白内障。咱不管是单纯白内障也好，还是糖尿病并发症也好啊，大家记住这个白内障啊，它有四个基本的症状，一个是什么呢？眼干眼涩啊，第二个就是看东西模糊不清，像您说的眼前一层雾。第三个，你发展到中期的时候，看东西就怎么重影了啊，就双重的影像。那么到第四个阶段的时候，也是那第四个症状呢，也是我们所有的白内障的患者都怕光啊，一有光睁不开眼睛。您现在这个情况已经到中期的阶段了，你想想倒水都看不清，这已经是比较严重了，对吧？再往下发展，那就要奔着啥呀，怕光失明去了。
3: 是，我也担心啥呢，你说哈，这姑娘儿子吧都忙，完家里条件呢还都不好，你说这几年吧我就没少麻烦他们。过去吧老伴儿在的时候吧，这不还能开点工资吗？那现在人没了，我靠啥？我就得靠儿女。你说张老师，我就是想不明白了，你说我这么多年啊，胶囊药啊我也吃了啊，胰岛素也打了，你说吧该忌口的吧也都忌了，这等于啥办法都想了，他怎么就治治不好呢？反而是啥越来越严重。我就怕啥呢，我怕哪天嘛我彻底失明了，你说我还活了干啥？有时候我就寻思，那我就跳楼得了，那我不能拖累家里人了。
2: 您呢，千万别说这个话啊！人到这个世界上走一遭，这一辈子谁都不容易，哪能说跳楼就跳楼？别说这丧气话，尤其您到我这儿，您还说这个丧气话，您是不是不信任我呀？啊，我跟您讲，在疾病的治疗上，确实很多患者现在跟您一样，就是走到那个误区里边，怎么转转不出来。我说句不太客气的话，为啥？就因为咱们大伙儿都没学过医，您知道吧？有的时候那个治疗它本身是有局限性的，我们自个儿不知道。说不好听点，就像井底之蛙似的，就知道糖尿病我要打胰岛素吃降糖药，就看到井口那么大的一片天呐。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对吧？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全都用上然后也不行，我跟您讲，真要说这个胰岛素好降糖药好，那谁病治好了？没有一个糖尿病是真正治好的。那我不否认说这个胰岛素降糖药它在某个历史阶段上它是非常有效果的，为啥？总比过去要强。但是这都是百八十年前的老办法了，对不对？我们到今天你还用这种方法，你不等于原地踏步一百多年吗？你说我能不替大家着急呀？对不对？
3: 对，
2: 在糖尿病的治疗上啊，一定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传统的治疗方法您都试了20年了都没好，越治越重，你不转变行吗？你再不转变是不是死路一条啊？
3: 对。
2: 哎，我跟您说啊，咱们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区别于我们过去用的任何一种药物完全不一样。它是怎么解决高血糖问题的？801治愈因子当中有一个叫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的，它是干啥的？专门能够激活修复你那个胰腺胰岛贝塔细胞的。那么你修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这个胰腺细胞就开始正常分泌胰岛素了，我们自己身体就有胰岛素，就调节血糖了，对吧？同时呢，这个 TGF-β 糖受体细胞因子可以抗氧化、抗糖化，促进外周的糖代谢，营养全身的细胞，这不就消除并发症吗？所以这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才是目前来讲最科学最先进的技术，它是从细胞层面上最综合的一个治疗糖尿病的办法。 我不敢说这个办法100年以后还是最好的，但起码现在它肯定是最好的，明白了吧？咱们讲话哈得落地，我跟您说啊，我呢是因为学医的嘛，搞研究出身的，那我说话要靠什么？靠数据。我们在美国杜克大学医学临床中心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动物实验，是用猪的胰腺来做的实验啊，咱们不能拿人做，对不对？先用猪来做。我们用801致因子以后，就发现什么呢？那个猪的胰腺已经损伤的，结果在48小时之内就有效的得到修复，修复达到70%以上。那你想想，胰腺的功能恢复70%，我们基本上靠一点降糖药、一点点胰岛素就能解决问题了。
4: 嗯，
2: 而且呢，动物实验结束以后，我们用801致因子做临床实验，它在临床上的表现也非常出色呀。它能让我们人体自己重新分泌胰岛素，你自己分泌胰岛素，你还用外边去补充？你用去扎针吗？你还用去这降糖药吗？对不对？
4: 对。
2: 哎，另外像您这个眼病啊，治疗您记住了，801致因子当中还有什么呢？叫 ZR 细胞生长因子、NK 神经活性因子、YN 眼底蛋白因子等等，很多。那么这些细胞因子都能够再生激活营养我们眼底的细胞，恢复你整个眼睛的这个功能。那针对像您这样白内障的患者来讲，我们恢复的是什么？整体的代谢功能啊。您用完以后那个眼睛啊眼屎会特别多，因为它把你眼睛里边多余的垃圾毒素都给你清理出来了。你使用80天以后，那个晶状体呀、啊就能恢复到清澈透明的状态，那个时候您看啥哪还有雾了，除非外边真的下大雾，看不清，剩下都看得一清二楚的啊。80天以后，您别说倒杯水呀、啊，您就自个儿溜溜达达是上超市啊，坐公交啊，过马路红绿灯啊，看个手机扫个码，这绝对都没有问题啊，完全可以自己生活。我跟您讲这么多，希望什么呢？就希望您能抓紧时间，赶紧把801致因子用上啊、嗯！给自己80天的时间，心脑健康，让你细胞都更新，让咱们胰腺呢赶紧自己分泌胰岛素吧。你一个月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你省不少钱呢，对不对？
4: 对，
2: 赶紧病都好起来吧，好不好？
4: 好，张老师，哎，我听你说完吧，你说我这心里的话是敞亮多了。
2: 对，
4: 过去吧，你说咱俩就不知道什么高科技的方法呢，这幸好遇到你了，张老师，要不然的话我还不得一条道跑到黑呀。
2: 我跟您说哈，在我没有回国之前，大家确实这么多年走了很多弯路，这个病治不好真的怪不着大家，但是现在张老师回来了，我是把我国首个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参与研发生产的生物新药801致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带回来了，目的是啥？就是让那么多走投无路的患者有重生的机会啊！咱们能够用药叫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让我们这个疾病得到强有力的根除。咱们老年人呢、啊踏踏实实的，安安心心的，健健康康的，过点平平淡淡的日子，那就是幸福，就是甜呐，好不好？
4: 好，那我谢谢你，张老师。我早一点用嘛，我也早一点好，我可不想再那么遭罪了。
2: 对，您放心吧，您一定会早日康复的啊。然后呢，抓紧时间用上药，过段时间你给我打电话，把好消息告诉我一声，好不好？哎，别让我再跟您着急了啊！
4: 嗯，等我吧、哎，用上之后吧，我赶紧就给你打电话，把好消息报告你。
2: 哎呀，您客气了。好，那我们就预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4: 好，再见。
5: 它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就是一个能够让亿万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 801治愈因子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将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

0: 利用我国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纯而成，其中毒含的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能应对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液、血管等全身脏腑器官，并对其进行修复、再生、加强，从而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新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完全康复疾病的医学壮举。国药801治愈因子曾获国家创新生物发明专利金奖、国家慢性病防治金奖，并在2022年成功申请国际诺贝尔医学创新奖。
1: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全新出品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是目前我国首个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更是无药能敌。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张老师，你好。
3: 哎，你好，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4: 我是陕西西安灞桥地震的一个朋友啊。
3: 非常好啊，欢迎您。今天这个打电话进来不容易，您跟我说说有什么事儿是我能帮忙的。
4: 哎呀，我确实有事，因为这不是听说咱们这个801因子嘛，特别的好啊，能够治愈这个细胞，80天就跟这人就能够变样子嘛，啊，
3: 嗯嗯，
4: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张老师，因为我这个病啊，比你节目，开始说那个脑出血这个患者吧，能轻一点啊，你看能不能治治我这个病啊？
3: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刚好56岁。
3: 哎呦，您这年龄不大啊！我明白您今天是问诊来的，对吧？
4: 对对对，
3: 您这样啊，咱别着急，你放心，我肯定能帮到你，好不好？对于801治愈因子来讲啊，就像您说的，我开始的时候给大家讲了一个脑死亡的病例，都植物人了，他都可以治好。那对于像您这个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来讲，真的不是难题，好吧？您先跟我说说，哎，您到底什么情况？别着急，慢慢说啊。
4: 好好好。
3: 嗯。
4: 我想就是脑出血，因为刚才那个出了有18毫升吧，啊。
3: 嗯。
4: 就是捡了一条命吧，啊。那天要不是在这个单位有人啊，确实我真的就没命了。
3: 嗯，
4: 后来没办法，我就办这个啥那个退休了嘛，
3: 嗯，
4: 一退下来吧，就一直这么养着。你说你咋养着也不行啊，你该来的还是来了。
3: 怎么了？又怎么了？
4: 这不脑梗了吗？
3: 哎呦，这等于是啥呀？脑血管病二犯啊！我跟您说，您现在还能跟我说话，真的算是不错了，不容易了。二犯的有多少都没挺过来呀？你跟我说说现在是个什么情况了？身体啊？
4: 现在我说那个就是左边胳膊这个腿啊，用不上劲儿啊。
3: 嗯。
4: 就像感觉不是自个的一样啊。现在吧，你干啥也不行，你吃个饭啥的，有时候啊就会呛到啊。
3: 嗯。
4: 要慢慢的吃，稍微能好点吧啊。这个主要就是这个行动你不利索呀，啊，你出个门走不了多远，特别费劲儿，就是看人家那个走的好吧，我着急啊，完了有时候还留着个哈喇子。
3: 嗯，能听出来啊。现在您找我说明什么呢？说明您是相信我的，对吧？相信把

0: 您要注意因子的。就像您讲了，我们在临床是曾经救治过一个脑出血，那是大量脑出血，达到60多毫升啊，比您那个多多了，而且他是几乎到了这个死亡状态的一个病人，那就是801治愈因子给他挽救回来，这叫创造的临床医学奇迹，对吧？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科学在发展，疾病也在发展，我们必须要用现代高科技的生物医疗手段，我们彻底的铲除疾病，真正的让人恢复健康。
1: 对对对，我也明白这个道理，明白这个道理，我都说了嘛，只要能治好我这个病，你哪怕让我下辈子当牛做马都行啊。
0: 哎呦，您可不用说这种话啊。我知道您现在是心里难受，就特别急于要摆脱这个疾病折磨和痛苦。咱们身体确实这么多年很不容易，心里边也特别难受，对吧？尤其是像您这个疾病的问题，出现这个脑中风后遗症以后，不愿意拖累爱人，不愿意拖累孩子，这些我都能理解。但是呢，您听我跟你说啊，因为咱们时间有限呢，我稍微快点啊，然后您仔细听好不好？
1: 好好好好。
0: 首先第一点啊，您这个病我肯定能治，而且能给你治好，用啥？就用咱们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肯定能行。能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让你甩掉中风后遗症的帽子，让你生活完全自理，正常说话，正常走路，正常思维，记忆，吃饭，大小便全是正常的，这一点您放心啊，我肯定能帮到你，我能给你打这个保票，你听懂了吧？
1: 好好好好好。
0: 嗯，为啥我敢说这个话？底气哪里来？是801治愈因子给我的底气。801治愉因子当中，它含有800多种能够实现细胞激活再生的细胞治愈性因子，它能够解决各种各样的细胞问题。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补充到身体以后，那真是哪儿坏了它就到哪儿给你补上，哪儿坏了它就给你修哪儿，对吧？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神经，它都能给你修复好。修复的跟以前一样，甚至比你得病以前还要好，而且它能不断的给你补充养分，所以让这个细胞每一个都恢复到100%的功能，那当然你脏腑器官的功能就恢复了。也就是说，像脑中风后遗症啊，它本身是什么呢？是脑神经细胞受损了。801治愈因子当中呢，有 NF 神经因子啊， ZR 细胞活性因子， NK 脑细胞激活因子，多余的我就不讲了，就这几种细胞因子特别重要，对于我们脑神经的修复来讲。那么如果我们脑神经损伤了，它就可以去修复激活再生脑神经功能。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比如说我们这大脑像个灯泡似的，那么脑神经是什么呢？就是电线啊，你电线坏了，你灯泡没坏它也不亮，对不 对,、
1: 啊、对，
0: 哎，所以你脑神经一旦受到损伤也好，你那个大脑灯泡它就不亮了，好使它也不工作，就会导致后遗症的出现。但是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IT 神经因子， NK 脑细胞激活因子，它就像个特别高级的电工似的，只要你是电路出问题，别管什么样，它都能给你修得利利索索的。电路修好了，电一通，你那灯泡怎么了？自然就亮了，对吧？
1: 亮了。
0: 哎，这个脑功能100%的就回来了，而且呢，比你中风以前好的还利索，还灵敏呢。为啥？因为它是新生的，对吧？新生的年轻的细胞，年轻的神经，当然它的功能就更好啊。另外啊，还有一个细胞因子叫 ZR 神经激活因子，它能让断裂的脑神经重新连接上，并且加速神经元的分裂和再生啊，进一步恢复我们脑神经的传导，恢复你的感知功能、认知功能啊、语言功能、运动功能等等。那么你整个脑神经功能恢复起来，你这脑中风后遗症还有吗？你咱别管是出血来的还是脑梗来的， 是不是就都没有了，都好了？
1: 哎，对对，
0: 明白了吧？
1: 哎

0: 我那个肯定相信张老师，不然的话我也不会打这个电话求救，对吧？
1: 对，一定要有这个信心啊！我明白。
0: 这样一说的话，我感觉一下子啊有希望。
1: 哎，对了，我跟您说，任何时候咱们活着是最重要的，只要活着，咱们就一定有好机会，对吗？现在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抓紧时间把801智因子咱们赶紧用上，见证三方合一两大专利的生物新药所创造出来的三大奇迹。这三大奇迹都会发生在您的身上。哪三大奇迹呢？第一个就是见效快，你用上就见效啊，就从您说话到我们这个手脚吃饭喝水运动都会有明显的改善。第二个就是治疗的全面，是血液的问题、血管的问题、脑神经的问题、组织器官所有细胞的问题等等，这些健康问题我们都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掉它。那么第三个就是它治的是根本，是去根的，因为你想要细胞活，这个细胞因子你就少不了，就像您看到信心一样，看到希望之光一样啊，80天的时间，我们就可以迎接一个全新的自己，一个全新的生活。你用上80天，我们的症状80天以内能有一个非常大的好转，逆转了，就不用担心什么三饭的问题，身体往后越来越结实，好吧？我们身上所有的零件会越来越好使的，啊，等您病好了以后，咱们就安安心心的。你是当爷爷是当这个老爷都很好，等着抱孙子就行了，对不对？
0: 哎，对对对，确实啊，这里边一直有个期盼，就是等着好了以后啊，就是见老师这个吉言嘛，等着那个抱孙子当爷爷，享受天伦之乐啊。
1: 对，太好了，所以啊，抓紧时间赶紧用，咱们早一天好起来，早一天享受天伦之乐呀，对吧？时间关系啊，咱们先聊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信任和参与，我呢就期待您的好消息了，好吧？
0: 哎，好好好，谢谢您啊，谢谢老师。
1: 哎，
0: 谢谢，
1: 别客气，我们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400-836-5116。400-836-5116。
2: 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400-836-5116。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它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就是一个能够让亿万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801治愈因子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将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并利用我国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纯而成。其中独含的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能应对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液、血管等全身脏腑器官，并对其进行修复、再生、加强，从而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新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完全康复疾病的医学壮举。国药801治愈因子曾获国家创新生物发明专利金奖、国家慢性病防治金奖，并在2022年成功申请国际诺贝尔医学创新奖。
5: 北京时间2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互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2: 广告时间。
0: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3: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3: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4: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3: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

0: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1: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生命与科学》。生物新药全国推广，一颗一块钱，造福万家。传统汉方啊，融合现代生物医学，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那么昨天的节目里啊，我呢给大家提到了一款能和咱们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完美搭配的珍贵药材，就是熊胆粉。当时呢，很多家人就在后台开始留言了，说对熊胆粉呀特别好奇，想知道它的由来，想知道它背后的故事。有的家人说了，以前呀听说过熊胆粉，但是从来没有深入了解过。也有部分人呢用过熊胆粉，说效果好啊，但价格太昂贵，一般人吃不起，也买不到什么正宗的熊胆粉。那么今天呀，我就满足大家的好奇心，专门呀抽时间给大家讲讲熊胆粉的由来和它背后的那些故事，让大家好好了解一下这款老祖宗留下来的贵稀药材。咱们任何一味药材呀，都要先从它的历史说起。因为老祖宗的智慧呀，是经过了上千年的沉淀和验证，才流传到了今天。熊胆粉也不例外。在唐朝，那个时候的熊胆呀，可不是普通人家能碰到的，那是实打实的，是皇家秘药，专供皇室宗亲、王公大臣享用。咱们都知道，有本书啊叫《唐本草》，那是古代中医的权威典籍，里边明明白白把熊胆归为上品。啥意思呢？就是药材最好、最贵重的药品，没有之一。关键那时候取胆没有半点的捷径，只能是杀熊取胆。一头成年的黑熊取出它的胆囊，晒干磨粉，撑死也就那么一两多。就这一两干熊胆粉，在当时的京城就能啊换十两黄金，真真正正的一两熊胆十两金，比真金白银还金贵。话说清朝道光年间，京城有位啊享誉朝野的名医，名叫王清任。哎，大家或许听说过，他最擅长啊诊治疑难杂症，尤其是对肝胆类的顽症颇有研究。有一年深秋，京城大户张家的公子啊突然得了一种怪病，浑身发黄，双目赤红，肚子胀得像鼓一样，吃不下饭，喝不下水，那就连呼吸都困难。家里请了十几位名医，都诊断为肝积重症，束手无策，只能等着断气。那张家主人抱着最后一丝希望，亲自带着厚礼跪在王清任的医馆前，求他救救儿子。王清任赶到张家，仔细把脉，观察症状，沉思良久后说道：公子这病啊，是肝胆郁结、毒素淤积所致，寻常药材呀、根本无法化解，唯有熊胆粉可平肝解毒、利胆消肿，方能救命。但当年京城正值战乱，深山猎人呀无法进山，那熊胆粉早已断货。这个张家主人呀急的是团团转呀，下令只要是能找到熊胆粉，无论花多

0: 少银子都愿意。王清任见状啊，想起自己多年前珍藏的一小罐熊胆粉，那是他当年呀在云南行医时，一位老猎人冒死相送，说是能解天下肝胆疾症，他一直舍不得用。如今张家公子命悬一线呀，便依然取了出来。那罐熊胆粉干燥细腻，呈金黄色，闻着有淡淡的腥苦味儿。不过一小撮，却比黄金还要珍贵。王清任取了少许，用温酒化开，亲自喂给张家公子。不过两个时辰，奇迹就发生了。张家公子这个肚子的胀痛啊，渐渐缓解，能慢慢的喝下几口温水了，脸上的黄色呀也淡了几分，呼吸呢也平稳了许多。之后呢，王清任每一天都要用少量的熊胆粉配药给张家公子服用，短短七天，张家公子就能够下床走动，脸色恢复正常，腹胀全消，彻底痊愈。张家主人呢，感激涕零啊，要送王清任千两黄金，却被他婉言拒绝。王清任感慨说呀，熊胆粉是救命的国宝，是非牟利的工具，它的价值呀，在于能救人性命，而非金银所能衡量。这段名医救急的故事在京城啊乃至全国流传甚广，人们不仅记住了王清任的人心，更记住了熊胆粉的神奇药效。它既能救皇室帝王，也能救普通百姓，既能解极危重症，也能治疑难杂症。正是这种实打实的价值，让熊胆粉在四大动物药材当中啊稳居首位。
1: 常老师，从您讲的两个历史案例就能看得出来，熊胆粉在古代就是非常珍贵的药材，深受皇室和贵族的喜爱，它的功效也经过了上千年的验证。当然在古代是因为交通不便，采集困难，熊胆粉的产量非常少，所以价格也非常昂贵，普通老百姓根本用不起。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家人对熊胆粉的品质了解不多的原因，是吧？
0: 对，是的。不过到了现在呀，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养殖技术的进步，熊胆粉的产量呢有了一定的提升，而且采集方式也更加科学人道，让这款珍贵的贵系药材呀慢慢走进了普通人的生活，让更多的人能享受到它的好处。但是即便如此，道地纯正优质的熊胆粉依然非常珍贵罕见，因为它的养殖和采集都有非常苛刻的标准，不是随便什么熊胆都能称之为优质熊胆粉的。那优质的熊胆粉一般来源于黑熊，而且是特定区域得天独厚的条件下人工养殖的黑熊。这些黑熊呢都是在纯天然污染的环境当中长大的，比如说彩云之南的云南。云南是传统药材的集散地，云药呢大家都应该很清楚，久负盛名，云南素有啊动植物王国之称，其独特的气候和生态环境非常适合黑熊生长。云南呀经度纬度，它四季如春，这都是黑熊不同于东北以及不同于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带的黑熊，因为每年天冷啊他们必须吃大量的肉类的野食物，之后呢这个洞穴里边啊他就不吃不喝了，靠胆汁来分泌。那么这些东北的黑熊啊，包括俄罗斯的，这些胆汁的纯度那就要差一些，因为它冬眠的过程当中消耗太大， 哎，大家想想冬眠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消耗太大？那云南的熊呢就不同了，这些黑熊啊它不用冬眠，渴了喝的是山泉水，有原始森林，饿了吃的是比如像石斛、山栖、滇中楼、茯苓、龙胆这些云归道的药材。所以大家看呢，这样良好的栖息地、栖息环境，那该熊种才是产生金胆汁的优良品种。云南呀，金熊胆颜色金黄透明，光亮如琥珀，味苦回甘呀，在熊胆当中堪称极品。近代药物学家陈仁山呀，在《药物出产论》记载呀，说熊胆产云南者为证地道，这样的黑熊啊，胆汁的品质才会高，制成的熊胆粉呢，活性成分才会足，而熊胆粉的采集和制作都有非常严格的程序。采集的时候啊，会采用科学人道的方式。熊胆采集一般一年两次，用的是无痛造瘘技术，每次最多采5到10毫升，不会伤害到黑熊。然后通过超低温冻干粉技术，能最大程度保留熊胆当中的有效成分，避免传统加工过程当中啊因高温等因素所导致的成分破坏。同时呢，高纯度的熊胆粉也更利于啊人体吸收，整个的过程啊都有严格的质量管控，确保熊胆粉的纯度和活性，没有任何杂质，这样的熊胆粉呀才能发挥出最好的功效。这就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的制作过程当中也同样非常严格的标准，从汉方的挑选到陈化发酵到超低温流体萃取再到质量检测，每一步都精益求精，这样才能保证产品的品质呀。熊胆粉也是一样，优质的产品必然离不开严苛的制作流程。咱再说说老祖宗为什么把熊胆粉当作珍品，除了它的功效显著之外，还因为它的药性啊非常的平和，能长期服用滋养身体。动物药材呢种类多，很多原药材虽然功效显著，但相比于植物药材呢，动物性药材比较烈，而熊胆粉这是个例外。它性平，味甘苦，能清心平肝明目利胆呀，既能调节身体的毛病，又能滋养脏腑，是一款非常非常温和的桂系动物药，这也是它能流传上千年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咱回到生物新药汉方膏，它的药性啊也非常平和，是从15味天花板级的道地汉方药材当中萃取了909种复合酶，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适合长期服用，补酶活细胞啊，从根本上来调理身体。这也是我为什么觉得呀，熊胆粉和汉方膏搭配的重要原因，两者的药性都非常平和，能长期搭配服用，不会对身体啊造成任何负担，而且功效上能相辅相成。汉方膏补酶活细胞，熊胆粉它能清能解能排，排出什么呢？体内毒素，专治心肝胆，让身体的调理更全面更精准。那么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调根源，熊胆粉呢通淤堵，一个补一个通，能让汉方膏的疗效直接翻倍。咱直播间里有很多家人

0: 都有肝胆方面的问题，还有眼睛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啊，大多数是因为长期的细胞活力不足，脏腑功能失调，自身体内的淤堵啊和虚火无法排出所导致。咱生物性药黄宫汉方膏能补酶活细胞，激活身体的自愈能力，而咱们熊胆粉呢，能帮助身体清除淤堵和虚火，滋养肝胆和眼睛，两者搭配就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让大家的身体呀会越来越好。前天找我看病湖北的王淑芬，今年71岁，退休前呢是一名人民教师啊，因为常年批改作业用眼过度，退休之后呢，哎呦，有严重的眼病，眼睛干涩，看东西模糊，经常的出现见风流泪，去医院看了，医生啊也只是开了一些眼药水，只能缓解不能根治。这个王女士呀，就用了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用了3天，毒含的909种复合酶呀，让其眼部细胞活力哎提升了，眼睛干涩的情况有了一定的改变，但是看东西还是有点模糊。他想啊，加速康复。那我呢，就跟王女士提到熊胆粉的时候，她特别感兴趣，说之前呀，听老中医说过，熊胆粉能明目，就是一直没有机会用。我跟她讲啊，等后续为大家看看，能不能有机会争取到熊胆粉，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不花钱用一用，让它搭配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一起吃，甚至能有更好的效果。那王女士呀，哎呦，就特别期待，说一定啊会跟着咱们的方案调理。那么王淑芬这样的家人啊，在咱们直播间里还有很多很多很多都有眼部疾病，或者呢心肝胆等方面的困惑。那么常年受这些毛病的折磨，在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啊，从根本上进行调理，如果再能配合上金熊胆，就能有针对性的解决这些问题，让大家呢恢复效果啊更上一层楼。今天讲了熊胆粉的由来和它背后的故事啊，大家应该对于熊胆啊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那根据它是有的上千年历史的贵系药品，知道它的功效，经历了上千年的验证，知道了它为什么适合和生物酶新药汉方膏进行搭配。当然了，大家现在肯定还有很多疑问呀，那比如什么样的熊胆粉才是优质的，市场上的熊胆粉鱼龙混珠啊，该怎么选呢？熊胆粉的具体功效到底有哪些呢？针对咱们常见的毛病，到底能起到什么样的调理作用？这些问题呀，我会在后续的节目当中一一的给大家讲清楚。时间的关系啊，咱要接听大家电话了。在接听电话之前呀，我还得强调一下，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1颗1块钱的福利政策即将结束，想要参与的家人抓紧时间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只要大家不放弃，我就会一直为大家健康着想，会一直为大家争取更多的好产品，更多的福利。还是那句不变的口号，生物新药全国推广，1颗1块钱造福万家，传统汉方融合现代生物新药，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呀，哎呦，咱更需要帮助的家人，接下来的时间呀，咱留给更加需要帮助的家人们。
1: 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0: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解决一身难缠的老闷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福利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活动报名抢定电话是 400-993-0989 400-993-0989。 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
0: 你好，这朋友。
3: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请讲。
3: 哎呀，常老师啊，听你讲课说治病啊要补活性酶，把这个细胞要是治好了，这个病也就没了，所以啊，我想试试。
0: 好，咱们说很多传统的方法对于很多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啊，根本就没有根治的效果。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选择新的方法来治病。我在电波当中啊，给大家介绍的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是最新的生物新药，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呀，绝对领先的。我们人啊，所有的疾病大家都要清楚，就是细胞的疾病。如果你解决不了细胞的问题，那您的病坏了会越来越重。那你解决了细胞的问题，所有的疾病自然而然的会从根本上得到治疗，迎刃而解。
3: 是，您说的特有道理。我就听您讲了以后，我吧觉得这个新的方法挺感兴趣，我觉得我这个病啊有希望了。
0: 你得了什么病啊？现在什么情况？你给我讲讲。
3: 哎呦，常老师啊，我这糖尿病啊查出来就十来年的时间了。
0: 那你怎么治疗的？都给我说说。
3: 刚开始时候啊吃的降糖药二甲双胍。
0: 嗯。
3: 后来血糖高吧也换过降糖药。再后来就是说血糖降不下来，医生说吧打胰岛素。就是昨天量的空腹血糖啊是 7.8。其实十年前查出糖尿病的时候吧，开始没什么感觉，但是后来慢慢的这个并发症就出现了。
0: 你都有什么并发症呢？
3: 喝水喝的再多，嘴也是干的，嗓子就跟冒烟一样，不干活躺着都觉得累，总是乏力，睡眠也不好，有的时候吃了饭吧，刚吃完饭就觉得心慌恶心想吐，但是又吐不出来。
0: 嗯，
3: 尤其这个身上痒，你急得挠破了以后啊好长时间都好不了。
0: 嗯，
3: 其实这还不是最担心的，最担心就是眼睛。
0: 哦，
3: 我这眼睛得了白内障以后吧，视力下降特别快。一开始啊大夫说白内障可以换晶体做手术。
0: 嗯，
3: 我也不想眼睛瞎了呀，你就做手术呗。可做完手术啊也就半年时间。
0: 嗯，
3: 不光出门见风流眼泪，看东西啊比没做手术之前还要严重了。
0: 哦，
3: 就是更看不清了，眼前全是那个雾越来越大，在家里有时候啊想喝点热水啊，拿着暖壶倒水，因为看不清，经常把水啊倒在手上。
0: 嗯，
3: 哎，疼得满手是泡，后来还化脓了，一直也好不了。
0: 嗯，
3: 哎呀，现在这个生活基本上就是靠老伴儿来照顾，可以说非常不方便，也特别痛苦。
0: 你这糖尿病并发的白内障啊，不管是普通的白内障还是糖尿病引发的白内障，大家一定要记住四个基本症状。第一呢，眼干眼涩；第二，看东西模糊不清，眼前有雾；第三呢，发展到了中期呀，会干东西重影；第四呢，就是怕光，怕强光刺激。你这已经很严重了，倒水都不行，近在咫尺的东西呀都看不清楚，搞不好呢，哎呦，下一步会失明的。
3: 哎呀，我跟你说，常老师，我就担心这个。你看我家条件也不太好，
0: 嗯，
3: 还没大学毕业呢，老伴儿为了照顾我，出去找了个扫大街的活儿。
0: 嗯，
3: 早上大家还睡觉的时候，他就出去干活了，中午还得跑回来啊，给我做饭，看着我吃完，把水准备好放在床头再出去。而且他怕无聊，还给我买个收音机。
0: 嗯，
3: 我现在最害怕的就是把老伴儿给累倒了，那我就成了家里的累赘了。
0: 哎，我知道。你很不容易呀、啊，
3: 所以我就想不明白，这么多年降糖药我也吃了，胰岛素也打了，手术我也做了，反正这么说吧，能想的办法都想了，怎么就治不好？反正越来越严重了。我现在特别担心哪天我彻底瞎了，那我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常老师，
0: 给你说句心里话啊，在治疗疾病上，很多患者都像你现在一样。就像一只井底之蛙，

0: 的喽。我听了之后都替你们着急。过去的小米家不香啊，那个时代过去了，现在打仗都用什么呢？像航空母舰、巡航导弹、无人机远程作战，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那同样医疗科技也在不断的发展，我们治疗疾病不能原地踏步走啊，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传统医疗都过时了，你不转变也不行啊。那么对于糖尿病本身的治疗，目前到了什么阶段呢？就是要补充活性酶的阶段，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独含人体所需的900多种活性酶呀。那么当中呢，像胰岛活性酶，它就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杯的细胞，促进胰岛素自身分泌，在体内调节血糖，同时促进啊外周糖代谢。那么这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是目前最科学最先进的，是从细胞层面综合治疗糖尿病的方法。而且我跟你说呀，我是搞科研出身的，咱不能说空话，你用了之后胰岛细胞就能激活再生修复，咱们有科学实验支撑。我在美国呀，斯坦福大学医学临床中心用这个猪胰脏啊做过实验，在使用胰岛活性酶之后，这个受损的胰腺细胞呢可以在48小时之内实现有效修复，至少呢恢复 40%， 这是有科学实验证实的，而且临床使用后效果的确非常好。等你自己呀能分泌胰岛素了，还需要体外补充吗？肯定不需要啊，也不用再吃那些降糖药喽。另外呢，针对你眼睛的治疗，你切记咱们皇宫汉方膏里啊含有安元酶，这个安元酶啊能激活和再生眼体细胞，那么眼体细胞激活再生后就能够恢复眼部整体的组织功能、生理功能。对于你这样的白内障的朋友来讲啊，能恢复眼部代谢功能，该清除的垃圾毒素就得清除，该补充的营养水分就得补充，逐步使用之后90天呢，你这个晶状体就能恢复清澈透亮的状态。到那个时候别说倒杯水呢，你去超市坐公交车等等这些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哎呦，常老师啊，我这越听你讲吧我越有信心，我想马上用上。
0: 还有一点啊，我必须得给你说清楚，要是想让疗效更快恢复更彻底，最好呢是搭配熊胆粉一起用的效果会翻倍。因为熊胆粉呢它自古就是药中黄金，是四大名贵动物药材之首，其核心啊提取物叫牛黄熊去氧胆酸，对眼部问题的改善呀效果尤为的突出，能快速抑制眼部炎症，促进视网膜供血，它和咱们皇宫汉方膏里的活性酶呀协同作用，既能让活性酶更好的修复眼部细胞，又能借力牛黄熊去氧胆酸它的功效，那加速眼部垃圾的代谢，让眼部疾病啊改善的更快更彻底，治疗效果呢直接翻倍，还能减少眼部并发症的反复，尤其是针对一些糖尿病引发的并发性眼病、皮肤瘙痒等快速缓解症状。那熊胆粉呢和咱们皇宫汉方膏搭配，一个修复细胞，一个清浊护目，协同作用，能让您的这个血糖啊更快更平稳，眼病皮肤病的问题都能得到彻底改善。不过好的熊胆粉呢哎呦稀缺的很，不好搞，你抓紧时间呢 先用上咱们。

0: 跟皇宫汉方糕，有条件呢就搭配上熊南粉，没条件就没办法，是不是啊？咱们九十天呢能够净化血液，九十天心脑康复，九十天细胞更新，九十天脏腑功能啊就足以恢复正常。
1: 哎呦，行，常老师，听您说完啊，我这心里敞亮多了。过去也不知道这么多高科技的方法，幸好遇到您了。您呢，真是给我们患者指了条明路，要不然我还一条道跑到黑呢。
0: 我没有回国之前呢，大家这么多年走的很多的弯路子，治不好病，那不能怪你们。但现在我回来了。把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带回来，并且联合相关部门给大家呢一颗一块钱，这么好的政策，目的就一个，让更多走投无路的患者有更多更新的选择，让家人们不再遭罪，不再为钱发愁，咱们花最少的钱用最新的药，一起迎来健康的新天地。
1: 好，常老师，我现在就去报名，你赶紧用上。
0: 好，用药期间呢，有任何问题随时和我保持联系。祝你早日康复，那咱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哎，谢谢常老师，常老师再见啊。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国药准自皇宫汉方膏提取909种超级复合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朋友。
3: 哎，常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常老师，遇到您真的太好了啊。你看我这个病吧，真是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能用上最新的方法了。我刚刚用了半个月的生物新药汉方膏啊，可让我心里这块大石头啊落地了。
0: 那受益了就好啊。
3: 哎，是，这不正好赶上一克一块钱的价格啊。我跟老伴商量好了，这回得多买点，一次性买够了。以后要是一克一块钱的活不结束了，恢复99美元一克，咱老百姓哪有机会再吃啊？也用不上这么好的高科技药了。
0: 咱实事求是的说啊，恢复原价，根本就用不起。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的话，那就是天价，可望不可及呀。那所以呢，我一提到一克一块钱的机会，哎呦，就特别激动，就特别紧张，总是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老慢病的患者朋友。千万别错过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改变传统治疗方法，选择科学治疗手段来战胜疾病。我就怕你们错过。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哦，我是吉林通化的。我今年60了。
0: 哦，你给我介绍一下使用咱们皇宫汉方膏之前的情况，然后呢你再给我说说用了之后的变化，好不好呢？
3: 哎，好嘞。你看我不光自己用着好啊，我还想请您给我老伴儿也看看。
0: 嗯，
3: 那我先说说我的情况啊，再说说他的。
0: 好。
3: 你看我这个高血压高血脂都有5-6年的时间了，啥活都不干，都感觉累得慌。
0: 哦，
3: 晚上睡觉老憋醒了，你说本身睡眠就不好，有时候就得瞪着俩眼熬到天亮。这个嘴唇颜色都变成紫色了，心里特别烦躁的慌，还总觉得这个舌头尖发麻。
0: 哦，
3: 还有一个毛病啊，说起来我就难受，就是我有这个慢性咽炎都好几年了。这嗓子吧又干又痒，跟有异物似的，总觉得有痰咳不出来也咽不下去，吃饭的时候吧还老觉得噎得慌。
0: 哦，
3: 跟家人一起吃饭我都不敢多说话，就怕咳嗽影响大家，心里边特别的不是滋味。
0: 那肯定不得劲儿啊，这种情况太折磨人了呀。
3: 啊，可不是嘛，直到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我这日子才算有了盼头了。你看用上当天吧，我就觉得这个嗓子 不那么干，不那么痒的，这异物感也轻了，
0: 嗯，
3: 胃里头也舒服了，不打嗝了，不胀气了，连胸口那块憋闷的感觉都没有了，整个的人感觉都轻快了。
0: 哎呦，太好喽！食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最先受益的就是消化系统和呼吸系统，它是小分子剂型了，仅仅只有一个道尔顿，吸收快，见效快。你说的这些变化都是正常的，继续坚持服用，效果会更好。
3: 是啊，您不知道啊，从第三天开始，晚上睡觉就再也没有别醒过。一整宿睡得踏踏实实的，睡好了觉吧，这脑瓜子也清楚了，
0: 嗯，
3: 心里边也不憋得慌了，胳膊腿也有劲儿了。
0: 好，
3: 我这才用了半个月啊，这不，您听我说话这么半天，一点都不费劲，也不咳嗽，不气短，精神头也特别足。
0: 哎呀，好，太好了啊，这就是细胞得到修复的效果呀。
3: 是啊，现在这嗓子也特别舒服啊，老伴说我看着都精神了，我说不行，我得去医院查查我才放心呢。结果去医院一查呀，我这个血脂已经降到正常范围了，医生都说恢复得特别好，我这心里啊别提多高兴了。
0: 哎呦，太好喽！现代中老年人高血压高血脂的特别多，长期不控制就很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咽炎虽然不算大病，但也够折磨人的。真金不怕火炼，有病不怕化验。仅仅用了半个月，血脂正常了，咽炎呢好转了。这就是生物新药的实力，从细胞上治病，那就是不一样啊！
3: 哎，可不是嘛，真的太神奇了啊！从细胞上治病，我总算是想选对方法了。再也不用天天吃一大堆药，早能吃对了。
0: 你说的太对了啊，咱们就要从细胞上治病，带来效果呀与众不同。我最大的体会就是，你通过服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不仅治好了病，还找回了自信，活的呀咱更有尊严了。咱话又说回来了，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家人朋友，哪个人不想健康长寿，不想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呢？怎么才能过上有质量有尊严的日子，享受健康人生呢？我就一句话，跟着科学的脚步走，选择新方法，不仅能治好病，还能好得更彻底。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就是从疾病的源头上来解决问题的。它含有啊900多种生物活性酶，进入人体之后呢，能快速针对不同的细胞修补全身细胞组织和器官，恢复其正常的生理功能。不管是高血压高血脂、咽炎，还是糖尿病，还有一些并发症，风湿骨病、眼病、肾病、呼吸系统疾病，只要是慢性病，一体多病，哪怕是大病重病，用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只要坚持90天，就能逐步恢复健康。90天净化血液，90天细胞更新，90天呢心脑康复，90天脏腑功能啊逐一恢复正常，这就是他的实力
3: 啊。要不说我这一件好了，我家老伴儿啊也来劲头了，说常老师带来的这个新方法太好了，
0: 嗯，
3: 非要跟着用。你看他年轻的时候吧，是个体育老师，以前这身体一直挺好，
0: 嗯，
3: 就是这2年吧，得了慢性鼻炎了，一犯病啊，就鼻塞，流这个清鼻涕，
0: 嗯，
3: 晚上睡觉都得张着嘴呼吸，有时候吧还头疼，这个嗅觉吧也是越来越差，
0: 哦，
3: 喷了不少的药啊，都是给缓解一时，治标不治本。我就怕他这鼻炎拖久了引起其他大病，我就想着赶紧让他也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常老师，你看他这个情况能用不？
0: 好好好，你老妹儿这个情况的话，我刚才都听到了，完全可以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 慢性鼻炎也是细胞受损、炎症反复所导致的。咱们生。

0: 新药黄果看方膏里的活性酶呀，能修复鼻黏膜细胞，清除炎症，坚持用就能彻底改善。另外呢，在这里啊，给您一个简单易操作的小方子，配合咱们汉方膏啊，改善鼻炎的效果会更快。这个小方子呢，是我在研发汉方膏提取活性酶的时候，结合传统食疗总结出来的，安全又有效。
1: 那太好了，常老师，那我把笔准备好，那您说。
0: 你记一下，哎，你记一下，30克辛夷花，20克金银花，
1: 嗯，
0: 再准备10枚大枣，
1: 哎，
0: 把这个辛夷花和金银花呢，把这两花呢，哎，用清水冲洗干净，红枣呢，你得去了里边的核啊，把这3样食物一起放进砂锅里，加500毫升的清水，大火烧开，小火慢炖。这叫文武兼修啊，煮好了后放温它，每天喝2次，每次呢大约喝上150毫升左右，坚持喝7天到10天，就能明显感觉到鼻塞减轻，鼻涕减少。
1: 哎，那行，这个方法太简单了，我记住了，常老师，那太谢谢您了啊。
0: 嗯，
1: 既给我们好药，又给我们好的方子。
0: 不客气不客气，能帮大家恢复健康就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个方子很温和，没有啥副作用，配合黄果看方膏一起用，效果会翻倍。更是您啊，这个嫌主要麻烦，也可以让老伴儿呢直接用咱们汉方膏坚持用，也能彻底的来解决鼻炎。
1: 哎，好的，我知道了。常老师，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我知道这1克1块钱的机会维持不了多长时间，我跟我老伴儿了都得赶紧多备上点药，心里才踏实呢。
0: 对，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别错过。
1: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去，可别晚了，抢不上就坏了。
0: 好好好，抓紧时间，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这朋友。
1: 哎，好了，再见了，常老师。
0: 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一体多病、久治不愈、年老体虚的中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朋友，欢迎你打进咱们的热线，有什么想跟我说呢？
3: 常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我今天打电话过来就是想给你来报喜的。
0: 嗯，
3: 那同时想问问你啊，我用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已经有2个周期了，身体的毛病呢都好了。
0: 嗯，
3: 就想问问你需不需要再接着巩固巩固，再接着吃一段时间。我就想
0: 不，先恭喜恭喜你的朋友啊，你能通过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恢复健康，真是打心底里为你高兴。2个周期用下来身体都有哪些变化，给我讲讲。
3: 好好好，常老师，我呢以前毛病挺多的。
0: 嗯，
3: 你看有胃溃疡、肠炎啊，都好几年时间了。平常嘛，你说在饮食方面吃一点凉的，拉到胃就疼，拉肚子，有的时候啊疼得直冒冷汗，连饭都吃不下去。还有这个尿频的毛病，晚上呢总起夜3到4次，睡觉也睡不好，晚上睡不好啊，白天一点精神都没有。更愁人的还是这个脂肪肝，医生就说再严重的话都吃这个药调理。
0: 嗯，
3: 我呢一直就是在哎呀犯愁啊。后来听常老师你讲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能从细胞上治毛病，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呢把它拿回来用上了。
0: 嗯，
3: 没成想啊效果一用就非常好。用到1个周期的时候呢，你看胃呢胃痛啊拉肚子啊就明显减轻。
0: 嗯，
3: 晚上起夜也少了，能睡个安稳觉了。嗯，若是刚这不是刚用完2个周期吗，我以前的胃溃疡啊肠炎啊都彻底好了，不管想吃什么都能吃下去，这个又不感到难受的情况都没有。尿频呢晚上起夜的次数呢也完全好了，一个晚上 一晚上睡到大天白亮。我特意到医院去做了个体检，医生说我的脂肪肝呢也没有了，各项指标都是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哎，我太高兴了，太兴奋了，常老师，我这个心里啊激动的啊，以前吃了那么多药，花了那么多的钱都没有现在这样的效果，就这个皇宫汉方膏呢，把我这上的毛病呢调理好了。
0: 哎呦，好，这就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实力，也是你坚持使用的效果。你说的这些毛病本质上都是细胞受损、脏腑功能失调所导致的。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啊，它有900多种生物活性酶，就是从根源上进行修复受损细胞，调理脏腑功能，坚持90天就能实现细胞的更新，脏腑功能的正常。你这两个周期正好，效果呢也完全达到了。
3: 对对对对，你之前也说过90天细胞唤醒，脏腑恢复，我这真的实实在在只体会到了，就是现在好了嘛，我这心里就总在想，也在想问问这个常老师，我需不需要接受这段时间巩固巩固，我就想把这个身体的底子彻底打牢，把这以前的毛病彻底的根治出去。
0: 赵朋友，我明确地告诉你，不需要再吃喽。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是从根源上来修复细胞，病治好了，不是暂时的缓解症状。你现在，你比如说像胃溃疡、肠炎好了，尿频尿急、睡眠恢复了，肝、脂肪肝也没了，各项指标都正常了，说明你的细胞呢已经修复好了，脏腑功能也完全恢复了，没有必要再继续吃药喽。
3: 不用再吃了吗？哎呀，那我就是怕呢，停了以后再复发，我就有些担心。
0: 您放心，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调理的是病根儿，不是治标。只要你以后呢，多少注意饮食清淡，少吃辛辣，少吃油腻，少吃生冷的食物，规律作息，别熬夜，别过度劳累，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些毛病呢就不会再复发。另外呢，要是条件允许的话，建议你每年呀有规律的服用2到3个月的熊胆粉，优选道地的金熊胆粉，其核心的成分牛黄熊去氧胆酸，纯度高，活性强，对你的肝脏啊起到很好的养护，脏腑调理呀尤为的关键，既能巩固前期汉方膏的调理成效，还能增强机体代谢的能力，还有免疫力，尤其适合你这种刚刚恢复健康，脏腑功能呢还需要进一步养护的人群，长期科学适量服用，对维持身体稳定、预防慢病问题呀、有非常好的益处。
3: 好好好，常老师，我明白了，太感谢你了。以后呢，我会把这些好药推荐我身边的需要这些患者，让他们呢也尽早摆脱病痛的折磨。
0: 那好，祝你以后啊身体一直硬朗，生活舒心，咱们再见。
3: 好，非常感谢常老师，再见了。
2: 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接着有请下面的朋友。你好。
4: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常老师啊，我听您在节目里讲这个熊胆粉特别的好。
0: 嗯。
4: 我吧也想试一试，但不知道去哪儿买。市面上那个假货吧也太多了。我也不敢买呀，就怕那个上当花那冤枉钱，我就特意来问问您。
0: 虽然说熊胆粉非常名贵，市面上啊、确实呢有不少的以次充好的这些伪品，就是假的呀，稍不注意就会被骗。我教你几个简单的方法呀、轻松的就能辨别真伪。
4: 哎呀，太好了，常老师，您快说说，我记下来。
0: 你找好本子啊，找好纸。第一，首先看资质，必须有国家药品 GMP 认证和正规批准文号，可在呢药监局官方网上能查询，这是第一，看资质。第二呢，要看粉质。哎，优质的熊胆粉呀，是细腻的黄棕色的粉末，没有结块，有自然的腥香味儿，哎，无刺鼻的异味儿。再一个呢，要看成分，认准呀，胆红素含量要大于等于23%的，这是优质金熊胆粉的硬指标。溶液呈清澈黄亮，无沉淀。最重要的一点呀，批准文号要用带有国药准字 OTC 标识的，这具备治病的功效。没有这个标识的，只能算是一些功能性的保健食品。切记呀，价格相差可以说是10万8千里呀。
4: 你说熊胆粉、熊胆金粉呢？我都没见过。就您说的这个可怎么办呢？
0: 这样，你先别着急，这事儿呢，我一直放在心上。大家有需求，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帮助大家对接正规渠道，争取用上优质的金熊胆粉，让大家必须买到真货，用上好货。
4: 哎，太感谢你了，常老师。那我现在该怎么做呢？
0: 这样，好好听咱节目啊，耐心等我好消息。有能用上的机会，我会在节目里及时通知大家，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不花一分钱，看看能否用上正宗地道的金熊胆粉呢。
4: 好嘞，常老师，我一定天天听你的节目，就等你的好消息。哎呀，真是太谢谢你了，为我们着想。
0: 咱不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别着急，耐心等等啊，咱们再见。
4: 好，谢谢常老师，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7: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家属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4: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3: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生命与科学。生物新药全国推广，一克一块造福万家。传统汉方啊，融合现代生物医学，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这两天呀，跟大家聊了聊熊胆粉，还有它背后流传上千年的故事。从秦代的《神农本草经》，到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药方》，再到清代的《宫廷御用药》，咱们能看得出啊，熊胆粉从古到今都是贵系药材当中的珍品。这可不是吹出来的，是老祖宗啊用千年时间验证的好东西。
4: 是的，昨天节目结束之后

0: 后啊，后台有好多的家人留言在说，原来熊南粉有这么久的历史，还有这么多传奇的故事。也有不少的家人呢私信常老师说，现在市面上到处都能够看到熊南粉的产品，价格呢是从几十块到几千块不等，看的人眼花缭乱呢。那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们应该怎么选择呢？常老师，
1: 这些顾虑啊，我太能理解了。现在的市场鱼龙混杂呀，别说熊胆粉这些贵系动物药材了，就算是普通的保健品都有很多以次充好的。咱们老百姓啊，想买点真东西儿、好东西儿确实难呀。也正因为这样，那我今天专门呀花一整期的时间给大家好好的讲讲哪类熊胆粉才是真正的好东西，教大家几招挑选熊胆粉的硬技巧，让大家以后啊再选择熊胆粉能活眼金睛辨真假，不花冤枉钱。大家说好不好呢？能真正选到能调理身体、能和咱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搭配的优质熊胆粉。咱先把话说在前头，优质的熊胆粉绝对不是靠价格定高低，也不是靠包装吹出来的，而是靠品种、产地、工艺、成分这四大核心。那么这四点呀，少了任何一点都算不上真正的优质熊胆粉。我今天呢就从这四点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给你讲讲，保证咱们家人呀能听得懂能学得会。首先第一点，这个熊的品种啊决定了熊胆粉的底子的好与坏。咱们好多家人可能认为只要是熊的胆汁啊做出来的粉都是熊胆粉，效果都一样，这就大错特错了。就像咱们吃猪肉，黑猪肉和咱们普通饲养的那个猪肉的口感营养它能一样啊？肯定不一样啊。那熊胆粉也是一个道理，不同品种的熊产出的熊胆粉活性成分含量功效天差地别呀。我翻遍了医典古籍，也咨询了国内外顶尖的熊胆粉研究专家，得到的答案是什么呢？大家听好了，能制作优质熊胆粉的只有黑熊，而且是正宗的东北黑熊和云南黑熊。其中由于云南黑熊的胆汁啊品质最佳，功效最好。这里呀、啊、我常老师给大家讲个专业知识，咱就记牢一点就行了啊。优质的熊胆粉它的核心成分呀是熊去氧胆酸，这个成分的含量直接就决定了熊胆粉的功效。而黑熊的胆汁当中熊去氧胆酸呢它的含量达到了 30% 以上，有的优质黑熊胆粉呀含量甚至能达到 40%。那第二点就是产地喽，优质熊胆粉的灵魂，咱常说啊，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其实动植物也是一样，同样的黑熊在不同的环境里长大产出的胆汁啊它的品质完全不同。咱刚才说了，黑熊啊分东北黑熊和云南黑熊，这两个产地的黑熊胆粉呀哎呦都不错，但为什么说云南黑熊的胆汁品质最佳呢？这里边呢大有讲究。先说说东北黑熊，东北的天气是不是比较寒冷啊？那黑熊的生长周期它就比较长，胆汁的这个稠度比较高，但是因为东北的冬季漫长，这个黑熊是不是有冬眠的习惯呢？冬眠期间呀坏了，它就不吃不喝了， 这个胆汁的活性成分会有一定的流失。而云南就不一样喽，咱们大伙都知道，云南是不是被称为植物王国，天然氧吧，那里的气候非常的温暖湿润，四季如春呀，没有严寒的冬季。这个黑熊呢，它就不冬眠了，常年都能吃到纯天然的食物，比如云南深山里的这些野蜂蜜、松子儿、野果子，还有一些中草药。那就这些食物是不是都是纯天然无污染的？那黑熊吃了之后，营养吸收的好，胆汁的活性成分不仅含量高，而且活性强。那么做出来的熊胆粉呢，功效自然就是更胜一筹。还有一个关键因素，云南的深山里，它是不是到处都是名贵的中草药啊？比如石斛、山萋，还有天麻，还有重楼。那么这些中草药常年在深山里生长，这个花粉呀、枝叶呀，都会随着雨水融入土壤。那黑熊能喝的水、吃的食物，都含有这些中草药的营养成分，相当于呀、黑熊常年在吃中药、喝中药水。这样的黑熊，胆汁本身就融合了多种中草药的精华，是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这么一搭配，简直是天作之合呀。那云南的土壤养出了最好的黑熊，产出了最好的熊胆粉，所以说咱们在选熊胆粉的时候，第二关就是产地关，首先要优选云南产地的黑熊胆粉，其次呢就是东北产地的，其他产地的大家都先别考虑啊，不是说不好，而是和这两个产地的相比呀，那么差的不是一点半星。第三点，制作工艺，制作工艺决定了熊胆粉的活性保不保得住。就算咱有了最好的黑熊胆粉，就算是咱有了最好的黑熊胆汁，要是制作工艺不行，把里边的这些活性成分都破坏了，那也是白搭。就按咱新鲜的蔬菜，要是煮太久了，维生素都流失了，吃了也没营养啊。优质的熊胆粉制作工艺必须满足新鲜、快速、低温、纯净这八个字啊。新鲜呢，采集出来的黑熊胆汁啊，必须在两小时之内进行快速加工，因为胆汁当中的活性成分非常的娇贵，时间长了会氧化，活性就没了。很多劣质的熊胆粉都是把胆汁啊放了好几天才加工，这样的熊胆粉啊，就算原料再好也没什么功效。然后是快速加工过程啊，必须是一气呵成，不能啊中途停顿，从过滤到浓缩再到干燥，全程不能超过24小时。最重要的是超低温，整个加工过程中的温度啊必须是在40度以下，因为高温直接会破坏熊去氧胆酸等活性成分。很多劣质厂家呀，为了省时间，为了省成本，将高温烘干的方式制作熊胆粉，那表面是粉，其实里面的活性成分呀，哎呦，早就给烤没了。最后是纯净，加工过程中啊，不能添加任何防腐剂、任何增稠剂，包括色素，必须是纯胆汁制作，没有任何杂质。优质的熊胆粉摸起来呢细腻顺滑，闻起来呢淡淡的腥苦味，没有其他异味。而劣质的熊胆粉呢摸起来呢比较粗糙，闻起来呢没什么味儿，要么有刺鼻的香精味儿，大家一摸一闻就能分辨清楚。 给大家举个例子，咱们生物

0: 新药汉方膏，提取工艺呢也是采用的超低温流体萃取技术，就是为了保证酶的活性。因为酶的活性啊，一旦被破坏，就不能起到活化细胞的作用。那么云南金熊丹粉的制作呢，也是一个道理，活性是根本，没有了活性了，一切都是空谈。第四点，国药准字标识以及检测报告数据分析。优质熊丹粉它是有身份证的，咱们老百姓选熊丹粉可不能选那些三无的产品，既没有生产厂家，也没有国药准字和标识，那连食品都算不上。有国药准字标识的是经过临床验证，是具备治疗功效的，是国家食药局啊批准的。没有国药准字号的呢，嘿，就不具备治疗功效。这点呢我就不多讲了，过去不懂，现在该懂的都得懂了啊。另外呢，云南金熊胆最大的特点是熊曲阳胆酸的含量超过 30%， 甚至于说接近 40%， 这是所有熊胆当中，包括那个铁胆、菜花胆、墨绿胆还有墨胆等，这是含量最高的。所以只有云南金熊胆才被誉为熊胆中的软黄金。好了，咱们讲完这四大核心呢，再给大家讲几招现场挑选的小技巧，都是老中医啊和行业专家教的，简单易学，大家记在心里。第一招，看颜色。优质的熊胆粉颜色呢是金黄色或者棕黄色，色泽均匀，没有杂质，看起来有光泽。劣质的熊胆粉颜色是灰白色，色泽斑驳，没有光泽，有的甚至还有霉点，这样的直接扔了。第二招，摸质地，用手啊捏一点熊胆粉。优质的熊胆粉呢细腻顺滑，不沾手，轻轻一捻呢就那个粉末，轻轻一捻它就成粉末了。那劣质的熊胆粉呢粗糙干涩，那粘手，甚至说里边有硬块，这样的绝对是假货或者叫次品。第三招，闻味道。取一点熊胆粉用舌头舔一下，优质的熊胆粉的入口啊是淡淡的腥苦味，回味有一点甘甜，没有其他异味。劣质的熊胆粉呢入口要么是纯苦味，要么是甜味，还有那个带酸味辣味的，这些都是添加了其他什么东西，大家呢千万注意别买啊。第四招，看溶解。把一点熊胆粉呢放到清水里，优质的熊胆粉会慢慢溶解，形成透明的黄色溶液。劣质的熊胆粉呢你放到水里，要么不溶解，要么形成浑浊的溶液，有大量的淀粉啊或者说漂浮物，这样的也是假货。家人们，这四招大家一定要牢记，以后不管是在药店买还是在其他地方买熊胆粉，当场呢用这四招验一验，哎，真假优劣立马就见分晓啊，再也不怕被那些商家把你忽悠了啊。
1: 嗯，那常老师，既然优质的熊胆粉这么挑品种、挑产地、挑工艺，那价格是不是特别贵，非常稀有，那咱们老百姓根本吃不起也吃不上啊？
0: 是的，没错，这个问题啊我早就想到了，这也是我接下来啊为大家做的事儿。我做养生这么多年，初心从来没变过，就是让咱老百姓啊能吃得起用得上好的这些养生产品。咱生物新药汉方膏，我给大家争取到一颗1块钱的福利，就是最好的证明。那云南金熊丹粉呢也是一样，虽然它是珍贵无比，但是我呢绝对不会让它成为咱老百姓

0: 望尘莫及的奢侈品。我正在全力以赴的通过各种渠道和我的关系呀，帮大家解决，让家人们用上正宗道地的云南金熊奶粉，能少花钱，最好是不花钱就能用上。这个呢，给我些时间，咱们家人们啊，咱直播间里呢有位李大哥，今年75岁，前天呢私信我说他有20多年的胆囊的毛病，经常口苦口干，这个肋骨下缘啊有些胀痛，吃点油腻的东西呢，哎呦坏了，拉肚子，去医院检查，医生说了，脂肪肝，哎，胆囊炎，开了不少药，吃了就好，停了就犯，反反复复，特别遭罪。那么吃了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一段时间呢，不没活细胞啊，哎，口干口苦的情况好了不少，这个肋骨下缘这个胀痛啊也减轻了，但是吃油腻的东西啊还感觉有点不舒服。这个李大哥呢就听说熊胆粉了，耳朵也不知道这么，哎，是吧，这么专一，听到熊胆粉呀，说能利胆能护肝，特别想试试，但是一看市面上的这个熊胆粉呀，动辄几千块，实在舍不得买。我跟这个李大哥说呀，你别急，我一定会为大家争取到最好品质最上乘的云南金熊胆粉，咱要用呢咱就用最好的，而且呢咱还得花最少的钱呀，甚至不花钱，让所有胆囊毛病的家人都能吃得上吃得起，把身体调理好。时间关系呢我就讲到这儿吧，最后呢还是得给大家强调一下，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都含有909种活性酶，这个一颗1块钱的福利呀，马上没名额了。今天都有新的家人不断参与申请啊，体验补酶活细胞的好处，想要一颗1块钱用上目前医学最前沿的高科技新疗法的这些家人们啊，务必抓紧时间联系工作人员，千万别错过。我呢会一直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为大家争取到更好的产品，更多的福利，让咱们家人们都拥有健康的身体呀，享受幸福的生活。生物新药全国推广，一颗1块，造福万家。传统汉方融合现代生物医学，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好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想听听咱们听众的热线，听听大家有哪些健康要求啊。
1: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1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1块钱的优惠福利马上就要结束了，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2: 哎，你好，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啊？您尽管说。
2: 哎呀，首先特别得感谢常老师，能让我们老百姓啊用上这么好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国外呀不是卖99美元一克吗？
0: 对。
2: 现在咱们1块钱一克就能用上了。我是河北秦皇岛的。工作人员呢已经给我送到家了，我觉得我运气呀特别好啊。
0: 好好好，现在一颗1块钱呀，这是给咱们所有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朋友带来的天大的福利，你能抓住机会是你对自己负责呀，也是对家人负责。说说你现在都是什么情况呢？
2: 哎呦，我呀用了6天时间了就已经看到希望了，觉得这个病真能治好了，今天特意来跟您报喜的。
0: 哎呦，好啊，报喜我最爱听。你得了什么毛病啊？ 能不能详细给我说说？
2: 哎呦，我是风湿特别严重，腿疼的几乎走不了路，冬天疼的最厉害了，夏天阴雨天也扛不住。以前是干电力工作的，常年在山区啊巡检线路、架电线、户外作业呀，又苦又累，午饭都在山上吃，就着大风吃饭，身体怎么还能好呢？不管你穿多厚，山风一吹呀、啊，那烟一就是跟没穿衣服一样，太冷了，可遭罪了。
0: 对，
2: 那时候不光腿疼，脚趾头也轮着疼，肘关节、膝关节又红又肿。
0: 嗯，
2: 早上起床关节就跟那个被胶水粘住一样，你得揉半天，按摩好长时间才能活动开。坐久了他也难受啊，得慢慢活动才能缓过来。另外我还有房颤，二尖瓣关闭不全，心跳忽快忽慢，医生都说有风险了。
0: 嗯，
2: 小便也不好，尿不出来，得等半天才能尿出来。一身的病啊，这些年花了无数的钱，别人说什么药好我就买什么。
0: 嗯，
2: 我才55岁，总想着治好病，好好享享清福呢，提高一下生活质量呢。
0: 哎呦，这个我特别能理解，这么多年确实太遭罪喽。
2: 是啊，以前买补气血的产品说的天花乱坠，结果补来补去胳膊腿照样疼，一点没改善。后来听您讲皇宫汉方膏啊，说一种药里含有900多种活性酶，一起作用治病。我一想那肯定差不了，而且1块钱一克，现在1块钱能干啥呀？
0: 嗯，
2: 街上掉了都不一定有人捡的。
0: 对对，
2: 我就赶紧我报名试试，这药送到手，我特意看了，是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药，那绝对假不了啊。
0: 这一点你尽管放心啊。
2: 嗯，可不是嘛，用上当天胳膊腿发凉就缓解了，不那么凉了，疼也轻了。才用6天，小便就通畅了。刚开始尿尿比较浑浊哈，排完之后下半身特别舒服。这几天疼痛明显减轻了，以前疼得受不了就吃那个布洛芬，这两天没吃我也扛过来了。
0: 嗯，
2: 心脏也跳得有规律了，以前家里这门一开一关，我这心脏都跟着哆嗦呀。现在有点动静我也不烦了，心跳有劲儿，憋气呢也轻多了。以前我坐那啥也不想动，开电视关电视都得家人帮忙。
0: 嗯，
2: 现在我自己能动手了，我喜欢养鱼，之前都没精力打理，现在让孩子买回鱼来，我自己呀、啊、能给换水喂食，在太阳底下看看鱼，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呀。
0: 哎呦，听你这么说呢，那的的确确恢复的确实很不错喽。
2: 是啊，效果这么好，我想再接再厉呀、啊！我也想让您多指导指导。对了，常老师，我还听您讲过、云南金熊胆粉呀、啊，说是道地好货，功效特别强、我也特别想用，就是不知道怎么才能买到真的呀。
0: 哎呦，你有这个想法非常对呀、这个金熊胆粉对你这个像风湿骨病啊、心功能不好啊、代谢不畅啊这些情况再合适不过呀。云南金熊胆粉、哎呦，那到底纯正，胆红素啊含量高，和咱们皇宫汉方膏啊搭配使用的话，那起效更快，那修复更彻底，巩固更稳定，能让你好的更全面呀。
2: 哎呦，那我可太想能用上了，就怕买到假的花冤枉钱呀。
0: 你的担心我都明白啊，我也一直在替大家操心，我正在全力以赴的给大家想办法，争取呢就能让大家用上正宗道地的云南上等的金熊胆粉呀。
2: 哎呀，真的吗常老师？那我可太那个盼着喽。
0: 我正在对接渠道争取名额、就是想让咱们老百姓啊用到真东西儿、好东西儿。你先别着急啊，别着急啊、也别乱买啊，安心的把咱们皇宫汉方膏好好的用着，继续坚持90天，实现呢、血液净化、细胞更新、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耐心的听咱们直播啊，等我有好消息了一有结果了，我就会第一时间在直播当中啊来告诉你和大家，保证让大家真正受益。
2: 哎呦，那可太好了常老师，谢谢您处处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
0: 咱都不客气啊，看到你恢复健康， 我也很高兴，也很欣慰。

0: 你过去是有病乱投医啊，也可以说叫病急乱投医，盲目的跟风，走了不少的弯路子。现在科学进步啊，治病一定要选择科学方法，传统的方法对好多好多老慢病啊，哎呦，它真正治疗效果是有限的。而咱们生物新药黄公汉方膏，它是从细胞的层面入手，900多种活性酶，针对人体所需的，哎，包括针对人体所得的这些疾病，它是有针对性来调理，从细胞入手，这才是根本治疗。那我放弃国外那些优厚的条件回国，就是想挽救更多像你这样的患者和家庭啊，不让悲剧再发生啊。生物新药黄公汉方的疗效我有十足的把握，只要你坚持用，一定会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哎呦，行行行，那我一定坚持用，过几天呢我再来跟您汇报更好的消息啊。
0: 哎，那好，我等着你的好消息，我在这儿呢，祝你身体越来越好，再见。
1: 哎，好的，谢谢常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国药准字号黄公汉方膏提取909种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现在名额不多，活动即将结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常老师啊，我是哈尔滨香坊区的。
0: 嗯，
3: 哎呀，我呀可算找着您了，您救我吧，救救我们家老头吧。你说我现在呀，真的常老师真走投无路了。
0: 哎呦，你别着急，别激动，能帮的我一定竭尽全力啊，来帮你。你慢慢说，到底什么情况啊？
3: 哎呀，先谢谢您了，常老师。是那个我家我老伴儿，这不得了脑血栓吗？
0: 啊，
3: 你说我们两口子啊，一辈子，哎呀，真的，别人都说我们心眼好使，没做过亏心事儿。
0: 嗯，
3: 可这老头子一下子就瘫了，不能动了。
0: 哦，
3: 你说我看着他遭罪，天天伺候他。他有时候呢还不理解，哎呀，我这心里的苦啊都没地方说呀。
0: 哦，我明白，我明白，太不容易了。很多慢性病家庭啊，哎呦，都背着三座大山，一是身心痛苦，精神压力大；二是常年累月的吃药花钱，哎呦，困难呀；三是拖了一家人呀，都特别的。这痛苦是不是啊？我能特别理解你。你把这些情况，哎，慢慢给我说说，我看看，我先帮你分析分析，看看怎么帮助你，好不好？
3: 哎，好，好，好。我老伴儿啊，他今年73岁，这不他有20多年的高血压了。
0: 嗯。
3: 你说这些年呢，降压药就没断过，什么卡托普利啊、硝苯地平啊、北京降压灵，就那些。降压药全都吃过，
0: 嗯，
3: 可这血压呢还是167呀，高压。这不前年突然就突发脑血栓了，之后你说他就经常头疼，脑袋嗡嗡响，难受的直冒汗呐，
0: 嗯，
3: 浑身没劲儿，完了左边这身子完全都不好使了，胳膊腿动不了，拿个馒头都拿不住啊，吃饭呢全靠我一口一口的喂呀。
0: 嗯，
3: 你说他吧，人还胖，整天不动，光长肉，走路上厕所啊都得我扶着，有时候还没等走到地方就拉尿在裤子里了。
0: 嗯，
3: 有一回呀、啊、我俩就没扶住，直接一起就摔在地上了。你说他冲着我就发脾气，冲着我就喊了，还用那只好手推我，嘴巴流口水他都不让我擦。
0: 嗯，
3: 哎呀，那时候我真是绝望啊！可他发完脾气，他还后悔，坐在地上哭，自己捶打自己。孩子离我们远，你说顾保姆啊，他又心疼钱，家里的条件也不好，退休金呢我们也不高，这些年呢买药看病早都花光了，好几年了一直治不好，你说我都灰心了。常老师啊，我听你讲这个生物新药，黄光汉方膏。 能从根儿上修复细胞，我就想了，是不是他的细胞修好了，这脑血栓后遗症也能好。
0: 嗯，
3: 也对了，我还听您说这个云南金枪糖粉特别好，我也想给他用上，就怕没渠道买不起呀。
0: 听您这么说呀，我心里也特别堵得慌，这么多年治不好，根本原因就是没从病根上治啊。你老伴的问题呀，看着是复杂，其实根源呀就是血液不干净，血管呢被这个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呀、血栓斑块啊，哎，给堵住了，这个大脑严重的缺血缺氧，脑神经细胞呢受损破坏，信号传不出去，才会半身不遂，流苦了水，大小便不利索。你放心啊，让他坚持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肯定能一天天好起来。这款生物新药能清除血液垃圾，溶栓通络，它里边有纤溶酶、有溶栓酶等多种活性酶，能快速分解血栓和斑块，净化血液，恢复血管弹性，打通大小微循环。哎，那你让血管内壁变得光滑、平整、圆润，那血液流通就顺畅啊。那更关键的是啊，它里边有脑蛋白酶、神经生长酶，能修复再生脑神经细胞，那恢复细胞传导功能，不仅能改善中风后遗症，还能有效呢防止二次复发呢。
3: 哎呀，那可真太好太好了，我赶紧给我家老头上，现在还是一颗一块钱。哎呀，我们真是赶上好时候了，要是按国外那个价99一颗，哎呀，我连电话我都不敢打呀。
0: 实话跟您说吧，国外那个价格呀，哎呦，对咱们老百姓就是天价，99美元一颗，折合起来700来块呀，大多数人买不起呀。
3: 是，
0: 那你赶上有关部门给咱老百姓的好政策，那真的是很幸运呀。坚持用上90天，那细胞能更新，血液能干净，脏腑功能逐步恢复正常，中风后遗症啊，哎，会逐步减轻，慢慢就能实现生活自理。至于说你说的还有那个云南金熊奶粉呀，对他这种脑血栓、血管堵塞、脑供血不足的情况再合适不过了。那云南金熊奶粉它能够疏于清毒的高手啊，一年就取一次胆呀，金贵无比。那提纯出来的熊奶粉，那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呢，是唯一天然保留的动物药材，它能够呢清肝胆、排浊毒、疏气机，像给脏腑做大扫除一样，很多时候都是淤毒堵在体内的顽固不化，无法代谢，形成各种淤毒不通，出现各种问题呀。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用上了珍贵无比的天然的金熊奶粉，就能够帮把这些淤毒化开，哎，这个毒邪清除，而且呢熊奶粉还能抑制体内胆固醇的合成，降脂降压护心脑，配合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起服用，溶栓更快，护脑更强啊，恢复更稳，还能减少呢复发的风险。你别担心渠道和价格，我一直在为大家想办法，一直在争取能不能给大家少花钱，甚至有机会，哎呦，看看能不能不花钱就能用上正宗地道的云南这个金熊奶粉呀。你先别乱买啊，你先别着急，安心的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抓紧时间用上，每天按时服用，好好听咱们直播，我一有消息呢马上会在直播间告诉你，保证让大家不上当受骗，不花冤枉钱。
3: 哎呀，那太感谢您了，常老师，您呐处处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
0: 哎，抓住这次康复的计划，坚持用，一定会越来越好，我就不多说了。祝你老伴呢能早日康复。
3: 那好好好，谢谢您了，常老师。
0: 好，不客气，再见。
3: 哎，常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 寿星药皇宫汉方膏甄选15位

0: 天才地宝，精纯化发酵后，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将900多种生物酶与中药精华浓缩在一起，威力之大超乎想象，迅速解决各类老慢病带来的困扰。一克只要1块钱，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来咨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陈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1: 哎，我是天津武清的。
2: 啊，好，天津的朋友我欢迎您，有什么问题你尽管给我说说。
1: 哎呀，我跟你说吧，能遇到陈老师您呢，用上咱们生物精药皇宫汉方膏，这是咱老板送的福气啊，这是啊。这不现在我用2个月时间了，才过上现在的好日子了，现在是啊。这不听说现在还是1克1块钱的好政策，我怕报不上了，赶快啊就把名报上了就。这现在药啊也备足了，以后啊就算恢复原价，我也不担心了。
2: 哎呦，你还真是个聪明人啊，先把名额占上，把药备足了，这才是对你自己包括家人的负责呀。
1: 哎，可不是嘛，以后价格再涨价呀跟我也没关系了已经是。
2: 真心说一句，1克1块钱家家户户都用得起，是不是啊？
1: 就是这么回事儿。你看现在1块钱连瓶黄山水你也买不着吧，买米饭你也买不着啊，1块钱你能买点啥呀？啊，可是在咱这儿，就能用上最新的治疗方法，你看，能够迎来健康新生啊，这是啊。
2: 是这个理儿，是这个理儿。那您说说，用咱们皇宫汉方膏之前，那你得的啥毛病呢？
1: 我是个老糖尿病患者了。得糖尿病吧12年了。一开始啊也是吃降糖药。血糖开始的时候还能控制在6点多。后来越来越高了。最高啊就到12-13点了已经是。没办法，这不就开始打胰岛素了吗？血糖啊倒是能平稳点。可是并发症啊都来了。2024年开始吧，眼睛看个东西啊老觉着眼前有层白雾似的。上医院一检查吧，是糖尿病性白内障。
2: 哦，这都是典型的糖尿病并发症，眼底问题啊。
1: 可不是啊，你说这眼睛太重要了呀，要是看不着了什么也干不了了就啊。我当时啊一咬牙啊就换了那个进口的人工晶体了。
2: 那效果怎么样呢？你给我实话实说一下。
1: 哎呀，没用啊，不到1年又开始模糊了。这现在跟你说老后悔了，早认识您呢就不用再做这个手术了。后来在眼前呢就出现小黑点，检查完了以后人家说是眼底出血了，打了激光以后吧也是反复，老不耐好，还有这个便秘的情况，3-4天才拍一次，特别遭罪呀。
2: 我不否定啊，过去的那些降糖药啊胰岛素啥的在当年也是没办法的事儿，但科学一直在进步啊，现在有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才是真正解决糖尿病以及并发症的最佳选择。就像当年的这个照相机，几千块钱呀，那是风光的很呀。现在手机拍照，哎呦，好的都达到了1亿像素，那比过去强100倍呀。治病也是一个道理，老方法解决不了问题啊，那新方法就能解决。
1: 对。常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这是。对了，我还听您节目里讲啊，云南金秋兰粉呢特别好，我也想赶快用上，就怕买不着真的。
2: 这个金秋兰粉呀，对您这个糖尿病眼病，尤其是眼底病变、眼底出血视网膜模糊的情况啊，再适合不过。云南道地的这个黑熊啊，它相对于东北的也好，俄罗斯的黑熊啊，它的优势大得很。为什么云南的最好呢？你想啊，云南是不是传统药材的起产地呀？云南大家应该很熟悉，久负盛名啊，云南素有啊动植物王国之称，其独到的气候和生态环境非常适合呢 这个黑熊的生长。你比如说云南的熊市，是云南经度纬度最好的地方，它四季如春呀，它这都为黑熊的生长啊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它不同于东北，更不同于什么俄罗斯的什么什么是西伯利亚，那地方的黑熊啊，因为每年天冷，他们必须这个大量的得吃一些肉质的一些食物，那以后呢，他们就钻到洞穴里不吃不喝了，靠那个胆汁来分泌。那么这种东北的黑熊，包括俄罗斯的那个黑熊的胆汁啊，它的纯度，哎呦就差一些，因为它冬眠的过程当中，它消耗大呀。那云南的黑熊它就不同了，那这种黑熊呢，它不冬眠，它渴了喝的是山泉水，有原始森林。饿了呢，哎呦，它净吃那些像石斛啊、山栖呀、这个滇虫楼啊、茯苓啊、龙胆呀、这些云贵道的药材。所以大家看，这样良好的栖息环境，它才能产出来金胆子的优良品种啊。那云南金熊胆呀，颜色金黄透明，光亮如琥珀呀，味苦回甘，在熊胆中啊，那是极品呀。那近代咱们药学专家，有个叫陈仁山的，在《药物出产变》中记载，那熊胆产云南者，为证地道，证的黑熊啊，胆汁的品质才会高，活性成分呢才会足。这个熊胆粉的核心呀，是牛黄熊曲阳胆酸，能清肝明目，修复眼底的微循环，减少眼部出血。那和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的这个活性酶要是搭配在一起啊，护眼更快，稳堂更稳，并发症的恢复更彻底。那你呢，别担心买不着，买贵了，我一直在为大家想办法争取呢，让大家花最少的钱，甚至看看有没有机会不花钱就能用上正宗道地的云南金熊胆粉。你呢就安心的按时服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别乱买，别着急啊，好好听咱们节目，要是一有消息呢，我会第一时间在直播间告诉大家，绝不让大家再上当受骗，绝不对不能花冤枉钱。
1: 哎呀，那太感谢唐老师您了，处处为我们着想啊，这是啊，我现在啊太有信心了，就跟着您走，有更好的消息以后啊，我再给您打电话汇报。
2: 那好，这就是尖端的生物新药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效果，你选对了，也赶上了好时代，安心用药，那我们再见。
1: 哎，好的好的，再见唐老师。
0: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汉方膏独含909种超级复合酶，现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呀！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哎，常老师啊，你好啊。
2: 哎，你好。
3: 哎呀，常老师啊，我跟你说，哎，就是我用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都已经有1个周期了。
2: 嗯。
3: 我现在感觉我这个身体啊好多了呢，所以啊，今天特意我打来电话呢，我想着我再定上1个周期的，我还得要巩固一下呀。
2: 那你跟我说说用药前的问题。包括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你细心的给我说说。
3: 好好好，哎呀康老师啊，您是不知道我这之前呢我遭了多少的罪呀。
2: 嗯，
3: 就这些年吧，我主要我就是有这个老慢支、过敏性哮喘、还有严重的风湿啊，我这肩膀啊、脖子呀、这僵疼僵硬的不行了，哎呀一疼起来呀可厉害了。
2: 嗯，
3: 我一到变天呐，这人呐喘的都上不来气儿，到大半夜的时候呢躺还躺不下去，睡觉没法睡， 再就是因为这个整个这个好像后背啊脖子连着肩膀啊。

0: 手腕呢都特别僵硬，这胳膊抬抬不起来都，哎呀，手脚啊还发麻。其实在家里稍微说干点活吧，哎呀，稍微一动弹，累的都不行了。
1: 嗯，
0: 我呀，为了治我这病啊，我还真就是走了无数的弯路啊，那又是止咳平喘的那西药啊，又是给贴膏药啊，做理疗啊，还吃一堆什么活血化瘀的。啊，还有补气平喘的什么中成药的，
1: 嗯，
0: 哎呀，家里头那药盒子啊，堆得跟山似的高，钱花了不少吧，可我这反反复复就是好不利索，
1: 嗯，
0: 后来呢，就听朋友介绍的，这才知道你讲的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了，就是他这个他是能从细胞上给治病的，
1: 对，
0: 然后我呀，这也才跟着就转变想法了。哎呀，抱着试一试的这个心情呢，就用上了。现在想想啊，你说我呀，要是我能早点用上这汉方膏，我真就能少遭好多年的罪呀。哎呀，不能想，一想啊，特别后悔呀，真。
1: 嗯，我特别能理解。你这些问题呢，看似呼吸关节的毛病，其根源呢，其实就是呼吸道黏膜细胞，包括关节滑膜细胞受损老化、代谢差。这个炎症啊，它排不出去。那传统药物大多都是临时的止咳呀、暂时的止痛啊、止压症状，它根本修不了细胞啊。而咱们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里啊，它独有的909种生物活性酶，它能直接修复受损的黏膜细胞，清理深层的炎症，恢复气管啊和关节的正常功能。是从根上啊、把问题来解决，所以你才能好得这么彻底，好得这么稳啊。
0: 就是啊，我还真是不敢相信呢。你看就这一个周期，现在呢我这也不喘了，那晚上啊夜里总算能睡个整觉了、哎呀，这胳膊这肩膀脖子这都灵活了，手脚也不麻了。哎呀，我现在的心情呢那真是特别开心，天天都高高兴兴的。
1: 对对对，不过我跟你说实话啊，不用再买了，你手里现有的吃完了、就可以直接停药了，不用再继续用了啊。
0: 哎呀，真的呀，常老师，我真不用再吃它了呀。
1: 对对对，没错，你的问题啊、通过咱们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啊，它里边有900多种活性酶，一个周期的调理啊，现在来看已经达到了正常的生活状态。好了，多吃一口都是浪费啊。有那点钱呢，咱还不如买个新衣服，或者出门去走一走玩一玩，多享受享受当下的美好生活，比啥都强啊。
0: 哎呀，这陈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呀，哎呀，我这心情这真是简直无法形容了，真好真好、太好了啊。哎，对了啊，陈老师、我听您多次啊，就是节目里头您说就讲到云南金熊丹粉，说这个是个好宝贝呀、我呢也就特别想用，您这可一定要帮我争取个机会呀，看能不能让我呀也用上这宝贝，用上它一回呀。
1: 这样吧，你放心啊，您的情况啊、我记住了，一年用上一两个季度的云南金熊丹粉，它能清能解能排，特别是体内的一些毒素，专门治疗你像心脏啊肝胆啊，咱们现代人呀、压力都比较大，这个饮食呢也比较复杂，所以说就容易在体内产生一些毒素，时间长了就会造成肝火旺，肝区啊不舒服，甚至总觉得呀、这个身体特别沉，还没力气。那么这个时候呢，需要熊丹粉来清解排。我刚才说了，如果你经常觉得，比如说像口干舌燥、眼睛发红，或者说呢，右上腹部偶尔的时候出现发闷不舒服。它能帮着呢，清肝胆里边的这些火气和毒素，让这些不适的症状快速消失。要是你呀、总觉得身体不清爽，像是被什么东西裹着嘞，这还能促进毒素排出，让身体里呀、从里往外

0: 哎，透得干净，
1: 哦，
0: 那整个人的状态就会不一样。包括大家遇到最难缠的，比如像眼睛疾病，如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等等等等，这都是干眼通道淤阻了，不通了，气血无法濡养我们的眼睛，而导致眼部疾病，甚至说更加重。用上咱们金熊丹粉呢，就能打通干眼通道，让我们的眼部的疾病得到更好的治疗和恢复。那么云南金熊丹粉呢，它是疏于清毒的第一高手，一年呢就取一次，金价金贵无比呀。提纯出来的金熊丹粉呀，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是唯一天然保留的动物药材。它能清肝胆，能排浊毒，能疏气机，想给咱们的脏腑呢做了一个大扫除。不管是像胃溃疡、便秘、腿肿、脚肿，还是眼底出过血、视力模糊，还是胆囊炎、胆结石、肝郁气滞等等这些问题，很多的时候啊，就是淤毒堵在了体内，顽固不化，无法代谢。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用上珍贵无比的天然的金熊丹粉，就能帮着把这些淤毒化开，那毒邪清除，让咱脏腑功能啊慢慢恢复正常。用它之后，咱这个身体健健康康，少生病。嗨，你就安心的听节目，只要有正规途径，有惠民名额，我一定忘不了你，保证让你用上正宗道地的好货呀。
1: 哎，好好好好，哎呀，那太感谢您了啊，程老师，那我就等着了。这金熊丹粉呐，太好了，听你讲的呀，我恨不得马上啊吃到嘴里，这才舒服呀。哎呀，你得处处的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我真是遇到好人了都。
0: 咱不客气不客气啊，能帮你恢复健康，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好好听咱们节目，等我好消息，好不好？
1: 好好好，哎呀，谢谢谢谢啊，感谢常老师了，今天啊，麻烦您了。
0: 哎，再见。
1: 好的好的，哎呀，谢谢，再见啊，常老师。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3: 在中国1400

0: 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 爸爸，我不想失去他们。
2: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3: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4: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5: 广告时间。
6: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7: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6: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7: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8: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7: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5: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8: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生命与科学。生物新药全国推广，一克一块造福万家。传统汉方啊，融合现代生物医学，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这两天呀，跟大家聊了聊熊胆粉，还有它背后流传上千年的故事。从秦代的《神农本草经》，到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药方》，再到清代的《宫廷御用药》，咱们能看得出啊，熊胆粉从古到今都是贵系药材当中的珍品。这可不是吹出来的，是老祖宗啊用千年时间验证的好东西。
5: 是的，昨天节目结束之后啊，后台有好多的家人留言在说，原来熊胆粉有这么久的历史，还有这么多传奇的故事。也有不少的家人呢私信常老师说，现在市面上到处都能够看到熊胆粉的产品，价格呢是从几十块到几千块不等，看的人眼花缭乱呢。那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们应该怎么选择呢？常老师，
8: 这些顾虑啊我太能理解了。现在的市场鱼龙混杂呀，别说熊胆粉这些贵系动物药材了，就算是普通的保健品

有很多以次充好的，咱们老百姓啊想买点真东西儿，好东西儿确实难呀。也正因为这样，那我今天专门呀花一整期的时间给大家好好的讲讲哪类熊胆粉才是真正的好东西，教大家几招挑选熊胆粉的硬技巧，让大家以后啊再选择熊胆粉能活眼金睛辨真假，不花冤枉钱。大家说好不好呢？能真正选到能调理身体，能和咱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搭配的优质熊胆粉。咱先把话说在前头，优质的熊胆粉绝对不是靠价格定高低，也不是靠包装吹出来的，而是靠品种、产地、工艺、成分这四大核心。那么这四点呀，少了任何一点都算不上真正的优质熊胆粉。我今天呢就从这四点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给你讲讲，保证咱们家人呀能听得懂能学得会。首先第一点，这个熊的品种啊决定了熊胆粉的底子的好与坏。咱们好多家人可能认为只要是熊的胆汁啊做出来的粉都是熊胆粉，效果都一样，这就大错特错了。就像咱们吃猪肉，黑猪肉和咱们普通饲养的那个猪肉的口感营养它能一样啊？肯定不一样啊。那熊胆粉也是一个道理，不同品种的熊产出的熊胆粉活性成分含量功效天差地别呀。我翻遍了医典古籍，也咨询了国内外顶尖的熊胆粉研究专家，得到的答案是什么呢？大家听好了，能制作优质熊胆粉的只有黑熊，而且是正宗的东北黑熊和云南黑熊。其中由于云南黑熊的胆汁啊品质最佳，功效最好。这里呀、啊、我常老师给大家讲个专业知识，咱就记牢一点就行了啊。优质的熊胆粉它的核心成分呀、啊、是熊去氧胆酸，这个成分的含量直接就决定了熊胆粉的功效。而黑熊的胆汁当中，熊去氧胆酸呢它的含量达到了30%以上，有的优质黑熊胆粉呀含量甚至能达到40%。那第二点就是产地喽，优质熊胆粉的灵魂，咱常说啊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其实动植物也是一样，同样的黑熊在不同的环境里长大产出的胆汁啊它的品质完全不同。咱刚才说了黑熊啊分东北黑熊和云南黑熊，这两个产地的黑熊胆粉呀哎呦都不错，但为什么说云南黑熊的胆汁品质最佳呢？这里边呢大有讲究。先说说东北黑熊，东北的天气是不是比较寒冷啊？那黑熊的生长周期它就比较长，胆汁的这个稠度比较高，但是因为东北的冬季漫长，这个黑熊是

给慈武王国天然氧吧，那里的气候非常的温暖湿润，四季如春呀，没有严寒的冬季。这个黑熊呢，它就不冬眠了，常年都能吃到纯天然的食物，比如云南深山里的这些野蜂蜜、松子儿、野果子，还有一些中草药。那像这些食物是不是都是纯天然无污染的？那黑熊吃了之后营养吸收的好，胆汁的活性成分不仅含量高而且活性强，那么做出来的熊胆粉呢，功效自然就是更胜一筹。还有一个关键因素，云南的深山里它是不是到处都是名贵的中草药啊，比如石斛、山漆，还有天麻，还有重楼。那么这些中草药常年在深山里生长，这个花粉呀、枝叶呀，都会随着雨水融入土壤。那黑熊能喝的水、吃的食物，都含有这些中草药的营养成分，相当于呀，黑熊常年在吃中药、喝中药水。这样的黑熊胆子本身就融合了多种中草药的精华，是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这么一搭配，简直是天作之合呀。那云南的土壤养出了最好的黑熊，产出了最好的熊胆粉，所以说咱们在选熊胆粉的时候，第二关就是产地关，首先要优选云南产地的黑熊胆粉，其次呢就是东北产地的，其他产地的大家都先别考虑啊，不是说不好，而是和这两个产地的相比呀，那么差的不是一点半星。第三点，制作工艺，制作工艺决定了熊胆粉的活性保不保得住。就算咱有了最好的黑熊胆粉，就算是咱有了最好的黑熊胆汁，要是制作工艺不行，把里边的这些活性成分都破坏了，那也是白搭。就按咱新鲜的蔬菜，要是煮太久了，维生素都流失了，吃了也没营养啊。优质的熊胆粉制作工艺必须满足新鲜、快速、低温、纯净这八个字啊。新鲜呢，采集出来的黑熊胆汁啊，必须在两小时之内进行快速加工，因为胆汁当中的活性成分非常的娇贵，时间长了会氧化，活性就没了。很多劣质的熊胆粉都是把胆汁啊放了好几天才加工，这样的熊胆粉啊，就算原料再好也没什么功效。然后是快速加工过程啊，必须是一气呵成，不能啊中途停顿，从过滤到浓缩再到干燥，全程不能超过24小时。最重要的是超低温，整个加工过程中的温度啊必须是在40度以下，因为高温直接会破坏熊去氧胆酸等活性成分。很多劣质厂家呀，为了省时间，为了省成本，将高温烘干的方式制作熊胆粉，那表面是粉，其实里面的活性成分呀，哎呦，早就给烤没了。最后是纯净，加工过程中啊，不能添加任何防腐剂、任何增稠剂，包括色素，必须是纯胆汁制作，没有任何杂质。优质的熊胆粉摸起来呢细腻顺滑，闻起来呢淡淡的腥苦味，没有其他异味。而劣质的熊胆粉呢摸起来呢比较粗糙，闻起来呢没什么味儿，要么有刺鼻的香精味儿，大家一摸一闻就能分辨清楚。给大家举个例子，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提取工艺呢也是采用的超低温流体萃取技术，
就是为了保证煤的活性。

0: 因为酶的活性啊，一旦被破坏，就不能起到活化细胞的作用。那么云南金熊胆粉的制作呢，也是一个道理，活性是根本，没有了活性了，一切都是空谈。第四点，国药准字标识以及检测报告数据分析，优质熊胆粉它是有身份证的，咱们老百姓选熊胆粉可不能选那些三无的产品，既没有生产厂家，也没有国药准字和标识，那连食品都算不上。有国药准字标识的是经过临床验证，是具备治疗功效的，是国家食药局啊批准的，没有国药准字号的呢，嘿，就不具备治疗功效。这点呢我就不多讲了，过去不懂，现在该懂的都得懂了啊。另外呢，云南金熊胆最大的特点是熊曲阳胆酸的含量超过 30%， 甚至于说接近 40%， 这是所有熊胆当中，包括那个铁胆、菜花胆、墨绿胆还有墨胆等，这是含量最高的。所以只有云南金熊胆才被誉为熊胆中的软黄金。好了，咱们讲完这四大核心呢，再给大家讲几招现场挑选的小技巧，都是老中医啊和行业专家教的，简单易学，大家记在心里。第一招，看颜色，优质的熊胆粉颜色呢是金黄色或者棕黄色，色泽均匀，没有杂质，看起来有光泽。劣质的熊胆粉颜色是灰白色，色泽斑驳，没有光泽，有的甚至还有霉点，这样的直接扔了。第二招，摸质地，用手啊捏一点熊胆粉，优质的熊胆粉呢细腻顺滑，不沾手，轻轻一捻呢就那个粉末，轻轻一捻它就成粉末了。那劣质的熊胆粉呢粗糙干涩，那粘手，甚至说里边有硬块，这样的绝对是假货或者叫次品。第三招，闻味道，取一点熊胆粉用舌头舔一下，优质的熊胆粉的入口啊是淡淡的腥苦味，回味有一点甘甜，没有其他异味。劣质的熊胆粉呢入口要么是纯苦味，要么是甜味，还有那个带酸味辣味的，这些都是添加了其他什么东西，大家呢千万注意别买啊。第四招，看溶解，把一点熊胆粉呢放到清水里，优质的熊胆粉会慢慢溶解形成透明的黄色溶液，劣质的熊胆粉呢你放到水里要么不溶解，要么形成浑浊的溶液，有大量的淀粉啊或者说漂浮物，这样的也是假货。家人们，这四招大家一定要牢记，以后不管是在药店买还是在其他地方买熊胆粉，当场呢用这四招验一验，哎，真假优劣立马就见分晓啊，再也不怕被那些商家把你忽悠了啊。
1: 嗯，那常老师，既然优质的熊胆粉这么挑品种、挑产地、挑工艺，那价格是不是特别贵，非常稀有，那咱们老百姓根本吃不起也吃不上啊？
0: 是的，没错，这个问题啊我早就想到了，这也是我接下来啊为大家做的事儿。我做养生这么多年，初心从来没变过，就是让咱老百姓啊能吃得起用得上好的这些养生产品。咱生物新药汉方膏，我给大家争取到一颗一块钱的福利，就是最好的证明。那云南金熊胆粉呢也是一样，虽然它是珍贵无比，但是我呢绝对不会让它成为咱老百姓望尘莫及的奢侈品。我正在全力以赴的通过各种渠道和我的关系呀帮大家解决。

0: 让家人们用上正宗道地的云南金熊奶粉，能少花钱，最好是不花钱就能用上。这个呢，给我些时间，咱们家人们啊，咱直播间里呢有位李大哥，今年75岁，前天呢私信我说他有20多年的胆囊的毛病，经常口苦口干，这个肋骨下缘啊有些胀痛，吃点油腻的东西呢，哎呦坏了，拉肚子。去医院检查，医生说了，脂肪肝，哎，胆囊炎，开了不少药，吃了就好，停了就犯，反反复复，特别遭罪。那么吃了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一段时间呢，不没活细胞啊，哎，口干口苦的情况好了不少，这个肋骨下缘这个胀痛啊也减轻了，但是吃油腻的东西啊还感觉有点不舒服。这个李大哥呢就听说熊胆粉了，耳朵也不知道这么，哎，是吧，这么专一听的，听到熊胆粉呀说能利胆能护肝，特别想试试，但是一看市面上的这个熊胆粉呀动辄几千块，实在舍不得买。我跟那个李大哥说呀，你别急，我一定会为大家争取到最好品质最上乘的云南金熊胆粉，咱要用呢咱就用最好的，而且呢咱还得花最少的钱呀，甚至不花钱，让所有胆囊毛病的家人都能吃得上吃得起，把身体调理好。时间关系呢我就讲到这儿吧。最后呢还是得给大家强调一下，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都含有909种活性酶，这个一颗1块钱的福利呀马上没名额了，今天都有新的家人不断参与申请啊，体验补酶活细胞的好处，想要一颗1块钱用上目前医学最前沿的高科技新疗法的这些家人们啊，务必抓紧时间联系工作人员，千万别错过。我呢会一直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为大家争取到更好的产品，更多的福利，让咱们家人们都拥有健康的身体呀，享受幸福的生活。生物新药全国推广，一颗1块，造福万家。传统汉方融合现代生物医学，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好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想听听咱们听众的热线，听听大家有哪些健康要求啊。
1: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1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1块钱的优惠福利马上就要结束了，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2: 哎，你好，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啊？您尽管说。
2: 哎呀，首先特别得感谢常老师，能让我们老百姓啊用上这么好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国外呀不是卖99美元一克吗？
0: 对。
2: 现在咱们1块钱一克就能用上了。哎，我是河北秦皇岛的。工作人员呢已经给我送到家了，我觉得我运气呀特别好啊。
0: 好好好，现在一颗1块钱呀，这是给咱们所有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朋友带来的天大的福利，你能抓住机会是你对自己负责呀，也是对家人负责。说说你现在都是什么情况呢？
2: 哎呦，我呀用了6天时间了就已经看到希望了，觉得这个病真能治好了，今天特意来跟您报喜的。
0: 哎呦，好啊，报喜我最爱听。你得了什么毛病啊？能不能详细给我说说？
2: 哎呦，我是风湿特别严重，腿疼的几乎走不了路，冬天疼的最厉害了，夏天阴雨天也扛不住， 以前是干电力工作的，常年在山区啊巡检线路、架电线、户外作业呀，又苦又累，午饭都在山上吃，就着大风吃饭，身体怎么还能好呢？不管你穿多厚，山风一吹呀、啊，那烟一就是跟没穿衣服一样，太冷了，可遭罪了。
0: 对，
2: 那时候不光腿疼，脚趾头也轮着疼，肘关节、膝关节又红又肿。
0: 嗯，
2: 早上起床关节就跟那个被胶水粘住一样，你得揉半天，按摩好长时间才能活动开。坐久了他也难受啊，得慢慢活动才能缓过来。另外我还有房颤，二尖瓣关闭不全，心跳忽快忽慢，医生都说有风险了。
0: 嗯，
2: 小便也不好，尿不出来，得等半天才能尿出来。一身的病啊，这些年花了无数的钱，别人说什么药好我就买什么。
0: 嗯，
2: 我才55岁，总想着治好病，好好享享清福呢，提高一下生活质量呢。
0: 哎呦，这个我特别能理解，这么多年确实太遭罪喽。
2: 是啊，以前买补气血的产品说的天花乱坠，结果补来补去胳膊腿照样疼，一点没改善。后来听您讲皇宫汉方膏啊，说一种药里含有900多种活性酶，一起作用治病。我一想那肯定差不了，而且1块钱一克，现在1块钱能干啥呀？
0: 嗯，
2: 街上掉了都不一定有人捡的。
0: 对对，
2: 我就赶紧我报名试试，这药送到手，我特意看了，是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药，那绝对假不了啊。
0: 这一点你尽管放心啊。
2: 嗯，可不是嘛，用上当天胳膊腿发凉就缓解了，不那么凉了，疼也轻了。才用6天，小便就通畅了。刚开始尿尿比较浑浊哈，排完之后下半身特别舒服。这几天疼痛明显减轻了，以前疼得受不了就吃那个布洛芬，这两天没吃我也扛过来了。
0: 嗯，
2: 心脏也跳得有规律了，以前家里这门一开一关，我这心脏都跟着哆嗦呀，现在有点动静我也不烦了，心跳有劲儿，憋气呢也轻多了。以前我坐那啥也不想动，开电视关电视都得家人帮忙。
0: 嗯，
2: 现在我自己能动手了，我喜欢养鱼，之前都没精力打理，现在让孩子买回鱼来，我自己呀、啊、能给换水喂食，在太阳底下看看鱼，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呀。
0: 哎呦，听你这么说呢，那的的确确恢复的确实很不错喽。
2: 是啊，效果这么好，我想再接再厉呀、啊、我也想让您多指导指导。对了，常老师，我还听您讲过、云南金熊胆粉呀、啊、说是道地好货，功效特别强、我也特别想用，就是不知道怎么才能买到真的呀。
0: 哎呦，你有这个想法非常对呀、这个金熊胆粉对你这个像风湿骨病啊、心功能不好啊、代谢不畅啊，这些情况再合适不过呀。云南金熊胆粉、哎呦，那到底纯正，胆红素啊含量高，和咱们皇宫汉方膏啊搭配使用的话，那起效更快，那修复更彻底，巩固更稳定，能让你好的更全面呀。
2: 哎呦，那我可太想能用上了，就怕买到假的花冤枉钱呀。
0: 你的担心我都明白啊，我也一直在替大家操心，我正在全力以赴的给大家想办法，争取呢就能让大家用上正宗道地的云南上等的金熊胆粉呀。
2: 哎呀，真的吗，常老师？那我可太那个盼着喽。
0: 我正在对接渠道争取名额、就是想让咱们老百姓啊用到真东西儿、好东西儿。你先别着急啊，别着急啊、也别乱买啊，安心的把咱们皇宫汉方膏好好的用着，继续坚持90天，实现呢、血液净化、细胞更新、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耐心的听咱们直播啊，等我有好消息了，一有结果了，我就会第一时间在直播当中啊来告诉你和大家，保证让大家真正受益。
2: 哎呦，那可太好了，常老师，谢谢您处处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
0: 咱都不客气啊，看到你恢复健康我也很高兴也很欣慰，你过去是有病乱投医啊，也可以说叫病急乱投医，盲目的跟风走了不少的弯路子， 现在科学进步啊，治病一定要选择科学方法，传统的方法对好多好多老慢病啊，哎呦，它真正治疗效果是有限的。而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它是从细胞的层面入手，900多种活性酶，针对人体所需的，哎，包括针对人体所得的这些疾病，它是有针对性来调理，从细胞入手，这才是根本治疗。那我放弃国外那些优厚的条件回国，就是想挽救更多像你这样的患者和家庭啊，不让悲剧再发生啊。生物新药黄宫汉方的疗效我有十足的把握，只要你坚持用，一定会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2: 哎呦，行行行，那我一定坚持用，过几天呢我再来跟您汇报更好的消息啊。
0: 哎，那好，我等着你的好消息，我在这儿呢，祝你身体越来越好，再见。
2: 哎，好的，谢谢常老师，再见。
1: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国药准字号黄宫汉方膏提取909种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现在名额不多，活动即将结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常老师啊，我是哈尔滨消防区的。
0: 嗯，
3: 哎呀，我呀可算找着您了，您救我吧，救救我们家老头吧。你说我现在呀，真的，常老师，真走投无路了。
0: 哎呦，你别着急，别激动，能帮的我一定竭尽全力啊，来帮你。你慢慢说，到底什么情况啊？
3: 哎呀，先谢谢您了，常老师。是那个我家我老伴儿，这不得了脑血栓吗？
0: 啊，
3: 你说我们两口子啊，一辈子，哎呀，真的，别人都说我们心眼好使，没做过亏心事儿。
0: 嗯，
3: 可这老头子一下子就瘫了，不能动了。
0: 哦，
3: 你说我看着他遭罪，天天伺候他，他有时候呢还不理解。哎呀，我这心里的苦啊，都没地方说呀。
0: 哦，我明白，我明白，太不容易了。很多慢性病家庭啊，哎呦，都背着三座大山，一是身心痛苦，精神压力大；二是常年累月的吃药花钱，哎呦，困难呀；三是拖了一家人呀，都特别的这痛苦，是不是啊？我能特别理解你。你把这些情况，哎，慢慢给我说说，我看看，我先帮你分析分析，看看怎么帮助你，好不好？
3: 哎，好好好，我老伴儿啊，他今年73岁，这不他有20多年的高血压了。
0: 嗯，
3: 你说这些年呢，降压药就没断过，什么卡托普利啊、硝苯地平啊、北京降压灵，就那些降压药全都吃过。
0: 嗯，
3: 可这血压呢，还是167呀，高压。这不前年突然就突发脑血栓了，之后你说他就经常头疼。脑袋嗡嗡响，难受的直冒汗呐、啊。
0: 嗯，
3: 浑身没劲儿，完了左边这身子完全都不好使了，胳膊腿动不了、
0: 哦、
3: 拿个馒头都拿不住啊，吃饭呢全靠我一口一口的喂呀。
0: 嗯，
3: 你说他吧，人还胖，整天不动光长肉，走路上厕所啊都得我扶着、
0: 哦、
3: 有时候还没等走到地方就拉尿在裤子里了。
0: 嗯，
3: 有一回呀、啊、我俩就没扶住，直接一起就摔在地上了。你说他冲着我就发脾气，冲着我就喊了，还用那只好手推我，嘴巴流口水他都不让我擦。
0: 嗯，
3: 哎呀，那时候我真是绝望啊。可他发完脾气他还后悔，坐在地上哭，自己捶打自己。孩子离我们远，你说顾保姆啊他又心疼钱，家里的条件也不好，退休金呢我们也不高，这些年呢买药看病早都花光了，好几年了一直治不好，你说我都灰心了。常老师啊，我听你讲这个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能从根儿上修复细胞，我就想了，是不是他的细胞修好了，这脑血栓后遗症也能好。
0: 嗯，
3: 也对了， 我还听您说这个云南金星糖粉特别好，我也想给它用上，就怕没渠道买不起呀。
0: 听您这么说呀，我心里也特别堵得慌。这么多年治不好，根本原因就是没从病根上治啊。你老伴的问题呀，看着是复杂，其实根源呀，就是血液不干净，血管呢被这个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呀、血栓斑块啊，哎，给堵住了。这个大脑严重的缺血缺氧，脑神经细胞呢受损破坏，信号传不出去，才会半身不遂，流苦了水，大小便不利索。你放心啊，让他坚持用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肯定能一天天好起来。这款生物新药能清除血液垃圾，溶栓通络，它里边有纤溶酶、有溶栓酶等多种活性酶，能快速分解血栓和斑块，净化血液，恢复血管弹性，打通大小微循环。哎，那你让血管内壁变得光滑、平整、圆润，那血液流通就顺畅啊。那更关键的是啊，它里边有脑蛋白酶、神经生长酶，能修复再生脑神经细胞，那恢复细胞传导功能，不仅能改善中风后遗症，还能有效呢防止二次复发呢。
3: 哎呀，那可真太好太好了，我赶紧给我家老头上，现在还是一颗一块钱。哎呀，我们真是赶上好时候了，要是按国外那个价99一颗，哎呀，我连电话我都不敢打呀。
0: 实话跟您说吧，国外那个价格呀，哎呦，对咱们老百姓就是天价，99美元一颗，折合起来700来块呀，大多数人买不起呀。
3: 是，
0: 那你赶上有关部门给咱老百姓的好政策，那真的是很幸运呀。坚持用上90天，那细胞能更新，血液能干净，脏腑功能逐步恢复正常，中风后遗症啊，哎，会逐步减轻，慢慢就能实现生活自理。至于说你说的还有那个云南金熊奶粉呀，对他这种脑血栓、血管堵塞、脑供血不足的情况再合适不过了。那云南金熊奶粉它能够疏于清毒的高手啊，一年就取一次胆呀，金贵无比。那提纯出来的熊奶粉，那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呢，是唯一天然保留的动物药材。它能够呢清肝胆、排浊毒、疏气机，像给脏腑做大扫除一样，很多时候都是淤毒堵在体内的顽固不化，无法代谢，形成各种淤毒不通，出现各种问题呀。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用上了珍贵无比的天然的金熊奶粉，就能够帮把这些淤毒化开，哎，这个毒邪清除，而且呢熊奶粉还能抑制体内胆固醇的合成，降脂降压护心脑，配合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一起服用，溶栓更快，护脑更强啊，恢复更稳，还能减少呢复发的风险。你别担心渠道和价格，我一直在为大家想办法，一直在争取能不能给大家少花钱，甚至有机会，哎呦，看看能不能不花钱就能用上正宗地道的云南这个金熊奶粉呀。你先别乱买啊，你先别着急，安心的把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抓紧时间用上，每天按时服用，好好听咱们直播。我一有消息呢，马上会在直播间告诉您，保证让大家不上当受骗，不花冤枉钱。
3: 哎呀，那太感谢您了，常老师，您呐处处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
0: 哎，抓住这次康复的计划，坚持用，一定会越来越好。我就不多说了，祝你老伴呢能早日康复。
3: 那好好好，谢谢您了，常老师。
0: 好，不客气，再见。
3: 哎，常老师再见。
1: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甄选15味天才地宝，精陈化发酵后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 将900多种生物酶与中药精华浓缩在一起，威力之大超乎想象，迅速解决各类老慢病带来的困扰。一克只要1块钱，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来咨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喂，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4: 哎，我是天津武清的。
0: 啊，好，天津的朋友我欢迎您，有什么问题你尽管给我说说。
4: 哎呀，我跟你说吧，能遇到常老师您呢，用上咱们生活精药黄宫汉方膏，这是咱老百姓的福气啊，这是呀、啊。这不现在我用2个月时间了，才过上现在的好日子了，现在是啊。这不听说现在还是1克1块钱的好政策，我怕报不上了，赶快啊就把名报上了就。这现在药啊也备足了，以后啊就算恢复原价，我也不担心了。
0: 哎呦，你还真是个聪明人啊，先把名额占上，把药备足了，这才是对你自己包括家人的负责呀。
4: 哎，可不是嘛，以后价格再涨价呀跟我也没关系了已经是。
0: 真心说一句，1克1块钱家家户户都用得起，是不是
4: 啊？就是这么回事儿。你看现在1块钱连瓶黄山水你也买不着吧，买米饭你也买不着啊，1块钱、能买点啥呀啊。可是在咱这儿就能用上最新的治疗方法啊，你看能够迎来健康新生啊，这是啊。
0: 是这个理儿，是这个理儿。那您说说，用咱们皇宫汉方膏之前，那你得的啥毛病呢？
4: 我是个老糖尿病患者了，得糖尿病吧12年了。一开始啊也是吃降糖药，血糖开始的时候还能控制在6点多，后来越来越高了，最高啊就到12-13点了已经是。没办法，这不就开始打胰岛素了吗？血糖啊倒是能平稳点，可是并发症啊都来了。2024年开始吧，眼睛看个东西啊老觉着眼前有层白雾似的，上医院一检查吧是糖尿病性白内障。
0: 哦，这都是典型的糖尿病并发症，眼底问题啊。
4: 可不是啊，你说这眼睛太重要了呀，要是看不着了什么也干不了了就啊。我当时啊一咬牙啊就换了那个进口的人工晶体了。
0: 那效果怎么样呢？你给我实话实说一下。
4: 哎呀，没用啊，不到1年又开始模糊了。这现在跟你说老后悔了，早认识您呢就不用再做这个手术了。后来在眼前呢就出现小黑点，检查完了以后人家说是眼底出血了，打了激光以后吧也是反复老不耐好，还有这个便秘的情况，3-4天才拍一次，哎呀，特别遭罪呀。
0: 我不否定啊，过去的那些降糖药啊、胰岛素啥的，在当年也是没办法的事儿，但科学一直在进步啊，现在有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才是真正解决糖尿病以及并发症的最佳选择。就像当年的这个照相机，几千块钱呀，那是风光的很呀。现在手机拍照，哎呦，好的都达到了1亿像素，那比过去强100倍呀。治病也是一个道理，老方法解决不了问题啊，那新方法就能解决。
4: 对，常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这是。对了，我还听您节目里讲啊，云南金熊兰粉呢特别好，我也想赶快用上，就怕买不着真的。
0: 这个金熊兰粉呀、对您这个糖尿病眼病，尤其是眼底病变、眼底出血、视网膜模糊的情况啊，再适合不过。云南道地的这个黑熊啊，它相对于东北的也好，俄罗斯的黑熊啊，它的优势大得很。为什么云南的最好呢？你想啊，云南是不是传统药材的起产地呀？云南大家应该很熟悉，久负盛名啊，云南素有啊动植物王国之称，其独到的气候和生态环境非常适合呢这个黑熊的生长。你比如说云南的熊市， 哎，是云南经度纬度，哎，最好的地方，它四季如春呀，它这都为黑熊的生长啊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它不同于东北，更不同于什么俄罗斯的什么什么是西伯利亚，哎，那地方的黑熊啊，因为每年天冷，他们必须这个大量的得吃一些肉质的一些食物，那以后呢，他们就钻到洞穴里不吃不喝了，靠那个胆汁来分泌。那么这种东北的黑熊，包括俄罗斯的那个黑熊的胆汁啊，它的纯度，哎呦，就差一些。因为它冬眠的过程当中，它消耗大呀。那云南的黑熊它就不同了，那这种黑熊呢，它不冬眠，啊，它渴了喝的是山泉水，有原始森林。饿了呢，哎呦，它净吃那些像石斛啊、山栖呀、啊、这个滇虫楼啊、茯苓啊、龙胆呀、啊，哎，这些云贵道地药材。所以大家看，这样良好的栖息环境，它才能产出来金胆子的优良品种啊。那云南金熊胆呀、啊，颜色金黄透明，光亮如琥珀呀，味苦回甘，在熊胆中啊，那是极品呀。那近代咱们药学专家，有个叫陈仁山的，在《药物出产变》中记载，那熊胆产云南者，为正地道。正的黑熊啊，胆汁的品质才会高，活性成分呢才会足。这个熊胆粉的核心呀、啊，是牛黄熊曲阳胆酸，能清肝明目，修复眼底的微循环，减少眼部出血。那和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的这个活性酶要是搭配在一起啊，护眼更快，稳堂更稳，并发症的恢复更彻底。那你呢，别担心买不着，买贵了，我一直在为大家想办法争取呢，让大家花最少的钱，甚至看看有没有机会不花钱就能用上正宗道地的云南金熊胆粉。你呢就安心的按时服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别乱买，别着急啊，好好听咱们节目，要是一有消息呢，我会第一时间在直播间告诉大家，绝不让大家再上当受骗，绝不对，不能花冤枉钱。
4: 哎呀，那太感谢常老师您了，处处为我们着想啊，这是啊，我现在啊太有信心了，就跟着您走，有更好的消息以后啊，我再给您打电话汇报。
0: 那好，这就是尖端的生物新药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效果，你选对了，也赶上了好时代，安心用药，那我们再见。
4: 哎，好的好的，再见常老师。
1: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汉方膏独含909种超级复合酶，现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呀！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5: 哎，常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
5: 哎呀，常老师啊，我跟你说，哎，就是我用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都已经有1个周期了。
0: 嗯。
5: 我现在感觉我这个身体啊好多了呢，所以啊，今天特意我打来电话呢，我想着我再定上1个周期的，我还得要巩固一下呀。
0: 那你跟我说说用药前的问题。包括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你细心的给我说说。
5: 好好好，哎呀，常老师啊，您是不知道我这之前呢我遭了多少的罪呀。
0: 嗯，
5: 就这些年吧，我主要我就是有这个老慢支、过敏性哮喘、还有严重的风湿啊，我这肩膀啊、脖子呀、啊、这僵硬的不行了，哎呀，一疼起来呀、啊、可厉害了。
0: 嗯，
5: 我一到变天呐，这人呐喘的都上不来气儿，到大半夜的时候呢，躺还躺不下去，睡觉没法睡。再就是因为这个，整个这个好像后背啊、脖子连着肩膀啊、手腕呢、啊、都特别僵硬，这胳膊抬不起来都。 哎呀，手脚啊还发麻。其实在家里稍微说干点活吧，

0: 哎呀，稍微一动弹，累的都不行了。
1: 嗯，
0: 我呀，为了治我这病啊，我还真就是走了无数的弯路啊。那又是止咳平喘的那西药啊，
1: 嗯，
0: 又是给贴膏药啊，做理疗啊，还吃一堆什么活血化瘀的，啊，还有补气平喘的什么中成药的。
1: 嗯，
0: 哎呀，家里头那药盒子啊，堆得跟山似的高，钱花了不少吧。可我这反反复复就是好不利索。
1: 嗯，
0: 后来呢就听朋友介绍的，这才知道你讲的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了。就是它这个它是能从细胞上给治病的。
1: 对，
0: 然后我呀这也才跟着就转变想法了。哎呀，抱着试一试的这个心情呢就用上了。现在想想啊，你说我呀要是我能早点用上这汉方膏，我真就能少遭好多年的罪呀。哎呀，不能想，一想啊特别后悔呀，真。
1: 嗯，我特别能理解。你这些问题呢，看似呼吸关节的毛病，其根源呢其实就是呼吸道黏膜细胞包括关节滑膜细胞受损老化代谢差，这个炎症啊它排不出去。那传统药物大多都是临时的止咳呀，暂时的止痛啊，止压症状，它根本修不了细胞啊。而咱们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里啊，它独有的909种生物活性酶，它能直接修复受损的黏膜细胞，清理深层的炎症，恢复气管啊和关节的正常功能，是从根上啊把问题来解决，所以你才能好得这么彻底，好得这么稳啊。
0: 就是啊，我还真是不敢相信呢。你看就这一个周期，
1: 嗯，
0: 现在呢我这也不喘了，那晚上啊夜里总算能睡个整觉了，
1: 嗯，
0: 哎呀这胳膊这肩膀脖子这都灵活了，手脚也不麻了。哎呀，我现在的心情呢那真是特别开心，天天都高高兴兴的。
1: 对对对，不过我跟你说实话啊，不用再买了，你手里现有的吃完了，
0: 哦，
1: 就可以直接停药了，不用再继续用了啊。
0: 哎呀真的呀常老师，我真不用再吃它了呀。
1: 对对对没错，你的问题啊，
0: 哦，
1: 通过咱们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啊，它里边有900多种活性酶，一个周期的调理啊，现在来看已经达到了正常的生活状态，好了。多吃一口都是浪费啊，有那点钱呢，咱还不如买个新衣服，或者出门去走一走玩一玩，多享受享受当下的美好生活，比啥都强啊。
0: 哎呀这陈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呀，哎呀我这心情这真是简直无法形容了，真好真好，
1: 嗯，
0: 太好了啊。哎对了啊陈老师，
1: 嗯，
0: 我听您多次啊，就是节目里头您说就讲到云南金熊胆粉，说这个是个好宝贝呀，
1: 嗯，
0: 我呢也就特别想用，您这可一定要帮我争取个机会呀，看能不能让我呀也用上这宝贝，用上它一回呀。
1: 这样吧，您放心啊，您的情况啊，
0: 哎，
1: 我记住了，一年用上一两个季度的云南金熊胆粉，它能清能解能排，特别是体内的一些毒素，
0: 嗯，
1: 专门治疗你像心脏啊肝胆啊，咱们现代人呀，啊，压力都比较大，这个饮食呢也比较复杂，所以说就容易在体内产生一些毒素，时间长了就会造成肝火旺，肝区啊不舒服，甚至总觉得呀，
0: 嗯，
1: 这个身体特别沉还没力气，那么这个时候呢需要熊胆粉来清洁排，我刚才说了，如果你经常觉得，
0: 嗯，
1: 比如说像口干舌燥，眼睛发红，或者说呢右上腹部偶尔的时候出现发闷不舒服，哎，它能帮着呢清肝胆里边的这些火气和毒素，让这些不适的症状快速消失。要是你啊总觉得身体不清爽，像是被什么东西裹着嘞，哎，这还能促进毒素排出，让身体里呀，啊，从里往外哎透得干净，
0: 哦，
1: 那整个人的状态就会不一样，包括大家遇到最难缠的，比如像眼睛疾病

0: 如星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等等等等，这都是干眼通道淤阻了，不通了，气血无法濡养我们的眼睛，而导致眼部疾病，甚至说更加重。用上咱们金熊丹粉呢，就能打通干眼通道，让我们的眼部的疾病得到更好的治疗和恢复。那么云南金熊丹粉呢，它是疏于清毒的第一高手，一年呢就取一次，金价金贵无比呀、啊！提纯出来的金熊丹粉呀、啊，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是唯一天然保留的动物药材。它能清肝胆，能排浊毒，能疏气机。像给咱们的脏腑呢，做了一个大扫除。不管是像胃溃疡、便秘、腿肿、脚肿，还是眼底出过血、视力模糊，还是胆囊炎、胆结石、肝郁气滞等等这些问题，很多的时候啊，就是淤毒堵在了体内，顽固不化，无法代谢。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用上珍贵无比的天然的金熊丹粉，就能帮着把这些淤毒化开，那毒邪清除，让咱脏腑功能啊慢慢恢复正常。用它之后，咱这个身体健健康康，少生病。嗨，你就安心的听节目，只要有正规途径，有惠民名额，我一定忘不了你，保证让你用上正宗道地的好货呀。
1: 哎，好好好好，哎呀，那太感谢您了，阿成老师，那我就等着了。这金熊丹粉呐、啊，太好了。听你讲的呀，我恨不得马上啊吃到嘴里，这才舒服呀！哎呀，你得处处的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我真是遇到好人了都。
0: 咱不客气，不客气啊！能帮你恢复健康，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好好听咱们节目，等我好消息，好不好？
1: 好好好！哎呀，谢谢谢谢啊！感谢常老师了，今天啊，麻烦您了。
0: 哎，再见。
1: 好的好的，哎呀，谢谢，再见啊，曹老师。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 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5: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6: 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你阅读吗？
8: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7: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9: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7: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9: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0: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1: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9: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2: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3: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4: 让故事画一幅图。

0: 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2: 妈妈，
3: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1: 第一次迈步，
4: 宝贝儿快来来啊。哎呦，

0: 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1: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2: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3: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4: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5: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6: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5: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7: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6: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5: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8: 老板，结账
9: 来嘞。
6: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5: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6: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5: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6: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5: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0: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6: 来，手给我。
11: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6: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2: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3: 加油，
6: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10: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
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4: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5: 魏谈请食。
16: 魏谈，西汉末年人，少年时和朋友一起逃避战乱，危急时刻，魏谈为了朋友的安全，不惧生死，挺身而出，凭借一举化解了危机，魏谈请食的事迹由此而闻名天下。
17: 魏谈，我们为了躲避战乱，从中原一直逃到这里，这里是没有战乱，可连个人影也没有，你让咱们怎么生活呀？
18: 是啊，魏谈大哥，这里还不如咱们中原呢。
17: 别灰心，只要我们心中有目标，朝着目标不断前进，一定会找到乐土。魏谈大哥说得对，
18: 咱们还是先填饱肚子再谈目标吧。
15: 途中，魏谈和朋友准备休息吃东西。
11: 水。
15: 这时，他们听到微弱的求救声。
18: 我好像听。

0: 听到有人说话。
1: 我也听到了，像是有人在沙漠中遇难，咱们过去看看吧。
0: 不要去了，这沙漠里人烟稀少，要是遇到歹人那该怎么办？
1: 那也不能见死不救，你们俩要是害怕在这等着，我一个人去。
2: 说着魏檀起身向求救声传来的方向走去。
3: 魏檀大哥，我和你一起去。
0: 别傻了，说不定会有危险。
3: 那也不能让魏檀大哥一个人去冒险呢、啊、咱们是好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2: 小晃去找魏檀了。
0: 你们
2: 眼看着他们都走了、小易也只得跟着去了。果然有人遇难，一个男人躺在沙漠中。
4: 水，我要喝水。
2: 魏檀准备救这个遇难的人，正要给他水喝，三个人又起了争执。
0: 你要干什么？
1: 给他水喝。
0: 他和咱们素不相识，为什么要给他水喝？他把水喝光了，咱们怎么办？
1: 咱们不能见死不救。
0: 救人要量力而为，他这个样子，就算咱们把水给他喝，他能救得活吗？
1: 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渴死呀。
0: 你不忍心看着他一个人渴死，难道你忍心看着咱们三个和他一起死掉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3: 你们不要吵了。
0: 小黄，你说咱们该不该救这个陌生人？
3: 我
1: 小黄别怕，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3: 魏檀大哥，我觉得小易哥说的有道理，咱们不能为了救一个陌生人搭上咱们自己的性命啊。
1: 你们忘记了婆婆对咱们的恩情吗？
0: 婆婆
1: 和咱们也是非亲非故，她老人家当年收养咱们，难道不怕咱们会拖累她吗？
0: 这
1: 婆婆经常对咱们说，凡是人皆需爱，在咱们现在这样一个动乱的年代，只有用真心去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大家团结一致，才能够渡过难关。婆婆的这些教诲你们都忘了吗？
3: 魏檀大哥教训的事我错了。
0: 婆婆的教诲我没有忘记，可这个人来路不明，谁知道他是不是坏人。
1: 你也说了，这位大哥来路不明，你怎么就一口咬定他是坏人呢？
0: 这
1: 咱们这个年代为什么会动荡不安，还不是因为人与人之间互相猜忌，互相怀疑，彼此不信任。如果我们大家都是这样的心态，怎么可能渡过难关，过上幸福的日子？要是你们不愿意把我自己那份干粮和饮水给这位大哥用，那总该行了吧。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夜晚，魏檀和小易去附近寻找住户，小晃一个人留下照看遇难的大哥。过了很久，魏檀和小易无功而返。
3: 怎么样，发现人烟了吗？
2: 被救大哥醒来了。
4: 这沙漠方圆几十里不可能有人烟。
3: 你睡醒了？
4: 我根本没睡，只是在闭目养神。
3: 那你不快点起来，害我一个人坐在这沙漠里担心了好久。
4: 在下宜长公，感谢恩公救命，请受我一拜。
1: 大哥不要这样，四海之内皆兄弟，大家互相帮助，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做的本分。
4: 小兄弟胸襟广阔，你的恩情我宜长公一定报答。对了，还没有请教小兄弟的大名。
1: 在下魏檀，这两位是我的好朋友小易和小晃。
4: 看小兄弟的打扮不像是这沙漠附近的人。
1: 中原战乱，我们几个人是为了躲避战乱才来到这里的。
4: 哦，
1: 看大哥的打扮应该是这附近的人，怎么会在沙漠中落难呢？
4: 其实我也是中原人。
1: 大哥也

0: 你是中原人，不错，我是商人，在中原和沙漠之间买卖货物，不想这次遇到强盗，货物被抢，虽然保住性命，却险些死在这沙漠里。这么偏僻的地方也会有强盗？如今这个世道，强盗无处不在，要想在这个乱世求生存，必须要成为强者，手中要掌握权力，要让别人畏惧，只有这样才能够生存，才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1: 小弟不同意大哥的说法。
2: 小弟认为强者不一定要掌握权力，也没有必要让人畏惧。真正的强者是用德行去感化身边的人，使大家团结一致，共同创造美好的家园。
3: 魏天大哥说的对。
4: 小兄弟果然见识不凡，今天天色已晚，咱们暂且休息，等明天天亮，咱们一起寻找出路，离开这沙漠。
5: 一觉醒来，大家发现水和干粮都不见了。啊！
4: 出什么事儿了？我们的干粮和水都不见了。啊！
5: 怎么会这样呢？那个鱼塘沟哪儿去了？
4: 一定是他偷了咱们的干粮和水。
1: 事情没有查清楚，咱们不能胡乱猜测。
4: 除了他还会有谁？让你不要救他，你就是不听。我们两个都被你害死了。
2: 当时一大哥生命危在旦夕，咱们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死在咱们面前。
6: 你可怜一长工，可他恩将仇报，现在咱们生命也危在旦夕，谁又来可怜咱们呢？
1: 你冷静一下，昨天夜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知道，不能断定就是一大哥做的。
4: 你们别吵了，那边有人。
1: 小谎说着，就兴高采烈地向那些人跑去。
5: 我们得救了，
1: 不想
2: 他们却是强盗。
3: 小伙，先别去！快跑！站住！
2: 站住！站住！没跑出多远，他们三个人就被强盗抓获了。
7: 跪下！
2: 三个人被带到强盗的住处，当强盗头子走出来的时候，他们才发现此人正是宜长恭。是你，大哥。
5: 我们在寻找您的途中又抓了三个小孩子。好样的，
7: 虎头，把他们关起来，和其他的小孩子一同发落。是。
5: 你们想干什么？
7: 干什么？干我们这行也经常填不饱肚子，把你们抓来，你说干什么？
5: 你们想吃了我们？
2: 我们救了你，你想要吃我们？
7: 闭嘴！这儿没有你们说话的份儿，把他们押下去。
3: 且慢。
7: 大哥，把他留下。
2: 宜长恭指着魏檀对手下说：“
8: 你忘恩负义，恩将仇报，我们救错了你，救错了你。”大哥，这个小孩他……
7: 把他带到我的房间，我有话单独对他说。
2: 是。
7: 跪下！
8: 不要难为这小兄弟，你们退下吧。
1: 等手下人退下，宜长恭亲自给魏檀松了绑。
8: 小兄弟，让你受惊了。
7: 不敢当，没想到我魏檀竟然救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强盗。
8: 强盗，做强盗有什么不好？我有的吃，有的穿，又有那么多人听我使唤，在我这儿一亩三分地，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皇帝老子也不过如此。
1: 你既然这么威风，怎么会差点死在沙漠里？
8: 那纯属意外。
7: 不过幸好有小兄弟你搭救，我宜长恭是知恩图报的人，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
1: 你报答我们的方式，就是连夜将我们的干粮和饮水偷走。
7: 那我也是迫不得已啊。我带领兄弟们出去找吃的，他们都有收获。我做大哥的反而两手空空，还差点死在沙漠里。要是让他们知道了你让我以后怎么领导他们，
1: 那你就不顾别人的死活了。
8: 顾别人之前，得先顾好自己。小兄弟，你的救命之恩，我没有忘。

0: 你以后跟着我，我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
1: 你让我跟你做强盗？
0: 我让你做这里的二把手。
1: 我不干。
0: 你不干？你可要想清楚了，做了二把手，在这里除了我，没有人敢不听你的话。
1: 他们不是真心服从我，也不是真心服从你。
0: 你说什么？
1: 他们服从你，是迫于你的淫威，可他们心中不服，他们心中有怨气，怨气积久了，迟早会爆发的。
0: 他们敢？
1: 他们敢？你心里最清楚，你内心一直不安。
0: 我没有。
1: 你没有的话，就不会为了向你的兄弟显示能力而偷我们的干粮。
2: 这
1: 你不相信你的兄弟，你怕你的兄弟会背叛你，因为由始至终你只把他们当作为你抢劫财物的工具，你根本没有真心关心过他们，他们自然也不会服从你。
0: 你不怕死吗？
1: 被你们抓住，我就没指望能够活命。我只想让你明白，不得人心的权利是不会长久的。
0: 你闭嘴。念你救过我，我不杀你。来人，
3: 大哥，什么事儿？
0: 放了这小孩。
3: 放了他？为什么？
0: 让你放了你就放了他，哪儿那么多话？
3: 是。
1: 那我的朋友？
0: 他们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可是，这……
0: 你再说，我马上下令杀了他们，带他走。
3: 是。
4: 救命啊！救命！
1: 小易，
5: 哎呀，
3: 大哥放你走，你就快走，不要多管闲事。
6: 晚上，魏檀又独自一人回来，准备救他的两个朋友。魏檀很聪明，在下去之前，他用石头试探了一下守卫是否熟睡。得知守卫熟睡之后，魏檀便翻墙进来，偷到牢门的钥匙。魏檀先救出小易和小晃。
7: 魏檀大哥，魏檀大哥，想不到你还记着我们俩，咱们快跑吧。
1: 不行，咱们要把其他的伙伴也救出来。
7: 他们那么多人，咱们怎么救啊？
1: 一定要救。
6: 此时一个看守发现了魏檀他们。
8: 小孩子逃跑了！
6: 他的呼喊声吵醒了其他强盗。
8: 站住！
9: 小子想逃跑，不想活了。干脆现在就把他们煮来吃了算了。
8: 好，算了。
3: 大家别着急，现在大哥和虎哥都不在，等他们回来再行发落。
6: 魏檀、小易和小晃又被抓回去，关了起来。过了好久，看守他们的强盗睡着了。魏檀趁机咬开了小易的绑绳。三个人从窗户上逃了出去。
1: 其他人怎么办？
7: 咱们先逃出去，再想法子救其他人。
1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6: 逃跑的路上，

0: 看到鱼长公和虎哥正在挖东西。
1: 哎哎，大哥，这荒山野地的哪有宝藏啊？
2: 我刚才借着月光看到这里有金光闪动，下面一定有宝物，快挖吧。
0: 从二人的言谈中，他们得知这两个人是在挖宝物。一会儿果然挖出了一颗夜明珠，两人正高兴呢，却没注意到鱼长公背后出现了一条毒蛇。鱼长公的腿被蛇咬了，他连声呼喊救命。
3: 大哥，救我，救命啊，救我，救命啊。
1: 大哥，
0: 虎哥看着明晃晃的夜明珠，见财忘义，拿起明珠便跑了，不再管鱼长公的死活。
4: 咱们快逃吧！
5: 我要救人。
4: 你还救他？你疯了！
5: 救人要紧。
4: 傻瓜！小黄，咱们走。
5: 咱们不能丢下魏腾大哥不管。
4: 两个傻瓜！哎。
2: 你为什么还来救我？
6: 我不想眼看着你死在我的面前。
2: 我曾经想杀你，
6: 可最后你还是放了我，说明你良心未泯。
2: 我和虎头那么多年兄弟，到了危机关头他竟然贪财忘义。
6: 你只是利用你的兄弟为你卖命，你从来没有关心过他们，这样也叫义气吗？
2: 我和弟兄们同甘共苦，有肉吃肉，有粥吃粥，这样还不叫关心他们？
6: 你带着他们不务正业，冒着被通缉的危险打家劫舍，这样也叫关心他们？
2: 这个世道不打劫又能做什么？
0: 就在这时，强盗追了上来。
4: 他们追来了，快跑！
1: 站住！大哥，你没事吧？是您抓住了他们。
7: 大哥，这三个小孩总是想着逃跑，兄弟们的意思现在就煮了他们。
8: 煮了他们，
9: 煮了他们，
10: 煮了他们，
11: 煮了他们，
12: 煮了他们，
13: 煮了他们，
14: 煮了他们，
15: 煮了他们，
16: 煮了他们，
17: 煮了他们，
18: 煮了他们，
19: 煮了他们，
5: 煮了他们，
12: 煮了他们。
2: 哎，依弟兄们的意思。
1: 大哥，水已经开了，咱们今天先煮哪个？
0: 鱼长公想了想，他的手指向小易，
2: 煮他。
4: 哦，不要煮我！
6: 不要为难我的兄弟！
4: 不要煮我！
6: 要煮先煮我！
0: 魏檀挺身而出。
4: 魏檀，你
6: 不要说了，我们是好兄弟，如果一定要死，让我先死。我们三个人，我最高最壮，肉也最多，你们要吃先吃我吧。
2: 小兄弟，我们今天只煮一个人，你没有必要替他受死。
6: 我们三人不分彼此，为朋友而死，死得其所。
2: 人死了，一切都是空谈。
6: 人都有一死，我今天为朋友之意而死，死得心安理得。你整日打家劫舍，弱肉强食，表面风光，可是你心安过吗？
2: 啊！
6: 大家都有父母，有兄弟，有亲人，你们在外面做强盗，在刀口上过活，难保没有伤亡。你们忍心让亲人们整日为你们担惊受怕吗？大家将来都会有子女，他们得知自己的父亲是做强盗的，他们会怎么想？你们如何面对他们？大家想过没有，你们做强盗为的是什么？不管你们为的是什么，你们做了那么久强盗，你们得到你们想要的东西了吗？
1: 现在这个世道不做强盗又能做什么？
6: 正因为现在世道不好，我们更要团结。只有大家团结在一起，互帮互助，才能共度这个难关，才能创造美好的家园，才能得到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
7: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呀？
6: 如果大家愿意的话，我们共同努力，开辟脚下这片土地。只要大家心中有目标，齐心协力，一定会成功。
2: 小兄弟说的对，我们不能再浪费光阴做没有意义的事。我同意小兄弟的说法，你们去把其他的小孩放了，咱们一起重建家园。
19: 魏檀的一举打动了强盗，他们和魏檀一起创造出一片崭新的天地。
0: 周
8: 华德语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语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语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9: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10: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11: 那我就。
10: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12: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13: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14: 预备，唱。

0: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0: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4: 妈妈，
1: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0: 第一次迈步，
5: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0: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4: 15。
0: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1: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5: 加油加油。
4: 爸，我终于跑进10秒大关了。
6: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0: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1: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0: 说他们不够好。
6: 才考了60分，
5: 脸都被你丢光了。
7: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0: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8: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9: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10: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11: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1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5: 老板，结账
8: 来嘞。
1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3: 来，手给我。
16: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啊、
1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7: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8: 加油
13: 加油
1: 加油
13: 加油。
1: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8: 登顶了，
19: 好美呀，
3: 好美呀。
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8: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9: 巨伯请戴。
20: 东汉时期，有一位叫荀巨伯的读书人，他恪守信义，笃于友情，不惜千里探望病中的友人。
19: 这一天，王二和李三兴高采烈地交谈着。
21: 来了。
22: 是啊，巨伯平时为人诚恳仗义，帮助咱们这么多年，可咱们都是穷书生，无以为报，还是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吧。
19: 荀巨伯的小院儿非常整洁，门外拴着一匹马，屋内巨伯正在收拾行装。
22: 荀巨伯，荀巨伯在家吗？
23: 在，快请进来吧。
22: 巨伯，这下你可要发达了。
23: 究竟何事啊？
22: 城东刘员外家，他刘员外家要聘请私塾老师，一年百两纹银，还有衣食住行也是刘员外承担。你要是聘上了，就有进京赶考的盘缠了。还有几位先生都在争取私塾老师的位置，不过刘员外对你格外欣赏，特意让我们过来转告你，估计啊明天就要选拔了。 咱们巨伯才高八斗，又素以贤德闻名乡里，肯定没问题，对吧巨伯？
23: 巨伯谢谢。
19: 荀巨伯微微一笑表示谢意，却不为所动。
23: 哎，怎么你要出门啊？
24: 是的。
22: 你要去哪里啊？
24: 我刚刚得知一个远方的好友病重在床，我这就去探望照料他。
22: 你这可是一个好机会啊，你不能过几天再去吗？
23: 是啊，
24: 朋友病重还不知病情是缓是急，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岂不让我遗憾终生？
19: 说完巨伯就向门外走去，王二和李三跟了出来。
22: 巨伯，机会不容错过呀，你不能就这么走了吧？
23: 是
24: 二位不辞辛劳为我递送消息，巨伯在此谢。
22: 哎呀，你这个人可真是奇怪啊。
23: 巨伯，你可要想清楚，那些银子足以供你读书和赶考啊。
24: 先生有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大丈夫行事当以义字为先，为了百两纹银而不顾朋友的生死安危，此乃不义之举，如若为之，何以立身于世？二位告辞了。
23: 好一个重义的荀巨伯呀。
19: 荀巨伯骑上马毅然而去。
25: 驾。
20: 荀巨伯就这样不畏艰辛，日夜赶路探望好友。
1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9: 这一天电闪雷鸣，狂风大作，荀巨伯不一会儿便被突如其来的大雨浇透了。他想找个地方避雨，却发现前方有一个人躺在地上。荀巨伯赶紧勒马。
23: 喂，兄弟。
19: 只见他费力地把那个人抱到马上，

0: 他们来到了一个不远处的破庙里，巨伯点燃一堆篝火，在庙里暂时安歇下来。被救男子也缓缓睁开了眼睛。
1: 这位兄弟，你醒了，刚才你昏倒在山路上。
2: 先生，
1: 你身体虚弱，先不要急着起来。
2: 多谢先生相救。
1: 举手之劳，兄弟客气了。小兄弟可是饿昏了，刚好这庙里不知哪个好心人留下一点米，我煮了一罐稀粥给你吃吧。来，趁热喝了吧，暖暖身子。小兄弟可是遇见什么难处了？
2: 不瞒您说，我家今年田地遭遇虫灾，家里剩下的粮食都拿去抵税了，可怜母亲已经2天没有吃东西了，我便上山想采些野果拿回去给母亲充饥，谁知……哎，先生，您又是因何冒险走这山路呢？
1: 我有一远方的朋友病重，我怕走大路耽误时间。
2: 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能让先生如此的朋友，一定是舍命之交了。
1: 是啊，我与此友志趣相投，早就结拜兄弟。那一年，
0: 巨伯的朋友李修正陪他去山中为母亲采药。
1: 我们已经找了这么多天了，但愿这次能够找到那种草药。
3: 别着急，一定会有的，巨伯。
1: 李兄，你家里还有妻儿老小需要照顾，可是你却一连陪我多日，巨伯心里真是过意不去啊。
3: 巨伯，这是哪里话呢？咱们结交朋友多时，此等小事不足道矣。何况巨伯乃是为尽孝而寻医问药，我岂有坐视不管之理？作为朋友，略尽绵薄之力也是分内之事啊。趁天色尚早，咱们还是继续寻找吧。
1: 好。
0: 李修正和巨伯分别往两个不同方向走去，两人在草丛中拨来拨去，仔细寻找他们需要的那种草药。

0: 了好一会儿，李修正这边有了发现。
1: 巨伯，快快来看，
2: 李修看到了什么？
1: 你看，看见了吗？
2: 这回母亲有救了。
0: 巨伯把长绳的一端固定在山顶的树根部，而自己则顺着另一端向崖壁溜下去，一路上崖壁陡峭，险象环生。
1: 小心啊！
0: 眼看就能够够着草药了，巨伯小心地一点点往下移。巨伯开始顺着绳子的方向向上使力，但此时固定绳子的树根已经有些松动了。巨伯开始向山脚处跌去，千钧一发之际，李修正一把抓住了绳子。
1: 巨伯，快快往上爬。
2: 李兄，你放下我吧，不然我会把你拖下来的。
1: 不，你快快往上爬。
0: 李修正不顾个人安危，拼尽全力把巨伯一点一点地拉了上来。
2: 李兄大恩大德，荀巨伯没齿难忘。
1: 巨伯，我们是好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3: 如此情谊，令人赞叹呐！
0: 雨过天晴，男子也恢复了气力。巨伯又将随身携带的银子分赠给了他一些。
4: 小兄弟，我该上路了，这里有点碎银子，拿回去给家里买些粮食吧。
5: 这不行，
4: 拿着吧，快些回家，你母亲还等着你呢。告辞了。切记一定要好好孝顺父母啊。
5: 先生，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荀巨伯。
7: 荀巨伯小行夜宿，披星戴月，奔波了半个多月才到达好友居住的县城。
0: 巨伯此时要过一座桥，却发现小桥已被破坏，怎么办呢？只见他骑着马往后倒退了几步，再一使劲儿，扬鞭奋蹄，马直接跨了过去。到了一个岔路口，路旁酒馆老板懒洋洋地坐着，荀巨伯上前问路。
6: 驾。
4: 店家，请问去县城的路怎么走？
8: 你去县城做什么？
4: 一个朋友病重，我去探望。
8: 哎呀，年轻人，我劝你还是回去吧。那一片正闹山贼呢，而且听说强盗的大军很快就要攻到城里了，附近村里的人都跑得差不多了，你去干什么呀？路上再碰到山贼，可不是闹着玩的。年轻人，快回去吧。
4: 朋友还在病重之中，若遇山贼岂不更加危险？我更要赶紧前往了。
8: 哎呀，好一位重义之人啊，那你得赶快，还有两个时辰的脚力，走得快还能赶在天黑之前到达。
4: 多谢了。
0: 荀巨伯拱手道谢，朝着郡城的方向策马而去。
9: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成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 3371。
0: 已近黄昏，落日的余晖洒在空荡荡的郡城，家家户户都黑着灯。由于不知道朋友家的具体位置，巨伯挨家挨户一遍遍地呼唤着，正巧遇到一个驾着牛车出逃的老者。
10: 老乡，请问
11: 啊，兄弟啊，快走吧，听说强盗已经洗劫了前面的村子，就快到了。
0: 巨伯继续呼喊着李兄的名字，朝前迈步。突然，巨伯看见一处院子里投射出一束微弱的亮光。巨伯下马过去，直奔屋内，看见朋友李修正躺在床上。
12: 啊！李兄，巨伯来了。
13: 水，水。
0: 李修正双目紧闭，脸色苍白。他们家壶里已经没水了，缸里的水也见底了。
13: 来，巨伯，你什么时候来的？
12: 刚到。
4: 李兄，才几年不见，如今你受苦了。李兄，怎么不见嫂子和侄儿呢？
13: 强盗马上就要来攻城，城里的人都跑光了。我让你嫂子和孩子随邻居一起逃走了，你也还是赶快走吧，晚了就走不了了。
4: 你重病在身，旁边没一个亲人，作为朋友，我现在能够离开吗？
13: 先帝盛情令人感动，我是将死之人，怎么能够连累你呢？还是赶快走吧。
4: 我不远千里来看你，你却要我走。你我早年结下的生死之交，如今我若弃意求生，这还算是朋友吗？
13: 现在全城已被强盗包围了，看样子是守不住了。我是一个快死的人，城破不破对我来说无所谓了，可你没必要留在这儿，趁现在还能想办法，赶快走吧。
0: 李修正急得去推巨伯。
4: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朋友就应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况且李兄对巨伯也是恩重如山啊，现在大难临头，你却要我扔下你不管。我熊巨伯怎么能做这种不仁不义的事情呢？好了，李兄，你好好躺着，我给你生火煎药去。
13: 不用了，你赶快走，这里不安全。
4: 要走也得带着你一起走啊！
13: 我这样是走不了的，巨伯，我知道你的一片心意，我不能连累你呀。
4: 好了，兄弟之间何来连累之说？快不要再多言了，好好歇着，等你病情好转之后，我们兄弟二人再做打算不迟。
13: 这，
0: 荀巨伯去添柴烧火，准备给友人烧水熬药。
13: 巨伯，
4: 李兄，李兄，快别动吧，好好躺着吧，快躺下。
0: 皓月当空，城里一片安静，只有这间屋子还亮着微弱的光。巨伯熬好药，端了过来。
4: 李兄，来喝药。我煮了一点白粥，喝完药你再喝点粥，喝吧。
13: 巨伯，我喝了药没事了，你还是连夜走吧。
4: 李兄，你安心养病，明天一早我就出去找一辆马车，咱俩一块儿走，到了我那边给你找一个好大夫，你的病没两天就会痊愈了。
13: 巨伯，你是一个忠义之人，你的心我知道，放心吧，就算强盗来了，见我是一个病人也不会把我怎么样的。你听我一句，快走吧，不然这药我也喝不下去呀。
0: 此时的郡城人去城空，强盗们举着火把来打劫了。
8: 大哥，这城里好像没人呢。

0: 跑了。
1: 这时强盗发现了李家的光亮。
2: 大哥，你看那边有光。
3: 走，看看去。
0: 大哥，屋里肯定有人。
2: 屋里的，出来。
4: 强盗来了，你快从后门逃走吧。我没有力气了，走不动，你把我留下，自己逃命吧。巨伯，要不你赶紧藏起来吧，他们来了，我能应付。
5: 李兄，水不烫了，你快喝吧。
4: 巨伯，这。
1: 李家的门被强盗一把推开，他们冲了进来。
0: 把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
2: 快点！
5: 这里最值钱的就是屋外那匹马了，你们可以牵走。
2: 哼，我搜搜看，你要敢撒谎，我就一刀宰了你。
3: 慢着！
1: 强盗头子觉得很意外，他仔细打量着巨伯。
3: 我大军一到，所向披靡，人人望风而逃。你是何人，竟敢独自停留？
4: 巨伯，不关你的事，要杀就让他们杀我好了。
2: 住口！没问你，老实点。
5: 等等，在下寻巨伯，因有人重病在身，无人照顾，因此千里探视，不忍离去，望刀下留情。若一定要杀人，就杀我好了。你们千万不要伤我友人之命。
3: 你果真不怕死吗？
1: 强盗们一下子被镇住了。强盗头子猛然把大刀拿起来，抵住荀巨伯的脖子。
3: 如果你现在求饶，就饶你一命；如果你执意留下，就立刻杀了你。
1: 刀放寒光，但荀巨伯大义凛然，眼睛都没眨一下。良久，强盗头子把刀收回，他被荀巨伯的大义精神感动了。
3: 好一个义字当前，好一个不畏生死。想不到一郡尽空，竟有人愿舍己救友。没想到，我爹当初要是有你这样的朋友，也就不会病死了。
4: 大哥，我们走。
1: 强盗头子把刀扔在了地上。
3: 我们天天讲义气，到关键时刻有几个这般义气的？我闯荡江湖这么多年，今日方见识了什么是真正的义气。我等皆为无义之辈，有何脸面劫掠这有义之城？
2: 传我命令，
3: 叫大军全都给我撤走，遇事后会有期。
1: 李修正如释重负，他紧紧地拉住荀巨伯的手。
6: 孟子曰：“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荀巨伯不畏生死的大义之举，不仅救治了自己的朋友，更感化了凶恶的强盗，另一个地方免遭灾难。此等大义之举，值得后人称道。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 3371，微信同号。
7: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8: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7: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示可惜了，笔墨伺候。
8: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7: 哦，说得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9: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北京时间3点整，请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8: 服务员，买单。
11: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1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1: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8: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13: 好嘞。
1: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6: 进入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疚，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0: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2: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生命与科学》。生物新药全国推广，一克一块造福万家。传统汉方啊，融合现代生物医学，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这两天呀，跟大家聊了聊熊胆粉，还有它背后流传上千年的故事，从秦代的《神农本草经》，到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药方》，再到清代的宫廷御用药，咱们能看得出啊，熊胆粉从古到今都是贵系药材当中的珍品。这可不是吹出来的，是老祖宗啊用千年时间验证的好东西。
3: 是的，昨天节目结束之后啊，后台有好多的家人留言在说，原来熊胆粉有这么久的历史，还有这么多传奇的故事，也有不少的家人呢私信常老师说，现在市面上到处都能够看到熊胆粉的产品，价格呢是从几十块到几千块不等，看的人眼花缭乱呢。那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们应该怎么选择呢？常老师，
2: 这些顾虑呀，我太能理解了。现在的市场鱼龙混杂呀，别说熊胆粉这些贵系动物药材了，就算是普通的保健品，都有很多以次充好的。咱们老百姓啊，想买点真东西儿、好东西儿，确实难呀。也正因为这样，那我今天专门呀，花一整期的时间，给大家好好的讲讲哪类熊胆粉才是真正的好东西，教大家几招挑选熊胆粉的硬技巧。让大家以后啊再选择熊胆粉能活眼金睛辨真假，不花冤枉钱。大家说好不好呢？能真正选到能调理身体、能和咱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搭配的优质熊胆粉。咱先把话说在前头，优质的熊胆粉绝对不是靠价格定高低，也不是靠包装吹出来的，而是靠品种、产地、工艺、成分这四大核心。那么这四点呀，少了任何一点都算不上真正的

优质熊胆粉。我今天呢，就从这四点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给你讲讲，保证咱们家人呀能听得懂，能学得会。首先第一点，这个熊的品种啊，决定了熊胆粉的底子的好与坏。咱们好多家人可能认为，只要是熊的胆汁啊做出来的粉都是熊胆粉，效果都一样，这就大错特错了。就像咱们吃猪肉，黑猪肉和咱们普通饲养的那个猪肉的口感营养，它能一样啊？肯定不一样啊。那熊胆粉也是一个道理，不同品种的熊产出的熊胆粉活性成分含量功效天差地别呀。我翻遍了医典古籍，也咨询了国内外顶尖的熊胆粉研究专家，得到的答案是什么呢？大家听好了，能制作优质熊胆粉的只有黑熊，而且是正宗的东北黑熊和云南黑熊。其中由于云南黑熊的胆汁啊品质最佳，功效最好。这里呀、我常老师给大家讲个专业知识，咱就记牢一点就行了啊。优质的熊胆粉，它的核心成分呀是熊去氧胆酸，这个成分的含量直接就决定了熊胆粉的功效。而黑熊的胆汁当中，熊去氧胆酸呢，它的含量达到了30%以上，有的优质黑熊胆粉呀含量甚至能达到40%。那第二点就是产地喽，优质熊胆粉的灵魂，咱常说啊，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其实动植物也是一样，同样的黑熊在不同的环境里长大，产出的胆汁啊它的品质完全不同。咱刚才说了，黑熊啊分东北黑熊和云南黑熊，这两个产地的黑熊胆粉呀都不错。但为什么说云南黑熊的胆汁品质最佳呢？这里边呢大有讲究。先说说东北黑熊，东北的天气是不是比较寒冷啊？那黑熊的生长周期它就比较长，胆汁的这个稠度比较高，但是因为东北的冬季漫长，这个黑熊是不是有冬眠的习惯呢？冬眠期间呀坏了，它就不吃不喝了，这个胆汁的活性成分会有一定的流失。而云南就不一样喽，咱们大伙都知道，云南是不是被称为植物王国，天然氧吧，那里的气候非常的温暖湿润，四季如春呀，没有严寒的冬季。这个黑熊呢它就不冬眠了，常年都能吃到纯天然的食物，比如云南深山里的这些野蜂蜜、松子儿、野果子，还有一些中草药。那就这些食物是不是都是纯天然无污染的？那黑熊吃了之后营养吸收的好，胆汁的活性成分不仅含量高而且活性强，那么做出来的熊胆粉呢功效自然就是更胜一筹。还有一个关键因素，云南的深山里它是不是到处都是名贵的中草药啊？比如石斛、山栖，还有天麻，还有重楼。那么这些中草药常年在深山里生长，这个花粉啊、枝叶呀、都会随着雨水融入土壤。那黑熊能喝的水、吃的食物都含有这些中草药的营养成分，相当于呀、黑熊常年在吃中药、喝中药水。这样的黑熊胆汁本身就融合了多种中草药的精华，
是生物星耀、黄宫汉方高，这么一搭配，简直是天作之合呀。那云南的土壤养出了最好的黑熊，产出了最好的熊胆粉，所以说咱们在选熊胆粉的时候，第二关就是产地关，首先要优选云南产地的黑熊胆粉，其次呢就是东北产地的，其他产地的大家都先别考虑啊，不是说不好，而是和这两个产地的相比呀，那么差的不是一点半星。第三点，制作工艺，制作工艺决定了熊胆粉的活性保不保得住。就算咱有了最好的黑熊胆粉，就算是咱有了最好的黑熊胆汁，要是制作工艺不行，把里边的这些活性成分都破坏了，那也是白搭。就按咱新鲜的蔬菜，要是煮太久了，维生素都流失了，吃了也没营养啊。优质的熊胆粉制作工艺必须满足新鲜、快速、低温、纯净这八个字啊。新鲜呢，采集出来的黑熊胆汁啊，必须在2小时之内进行快速加工，因为胆汁当中的活性成分非常的娇贵，时间长了会氧化，活性就没了。很多劣质的熊胆粉都是把胆汁啊放了好几天才加工，这样的熊胆粉啊，就算原料再好也没什么功效。然后是快速加工过程啊，必须是一气呵成，不能啊中途停顿，从过滤到浓缩再到干燥，全程不能超过24小时。最重要的是超低温，整个加工过程中的温度啊必须是在40度以下，因为高温直接会破坏熊去氧胆酸等活性成分。很多劣质厂家呀，为了省时间，为了省成本，将高温烘干的方式制作熊胆粉，那表面是粉，其实里面的活性成分呀，哎呦，早就给烤没了。最后是纯净，加工过程中啊，不能添加任何防腐剂、任何增稠剂，包括色素，必须是纯胆汁制作，没有任何杂质。优质的熊胆粉摸起来呢细腻顺滑，闻起来呢淡淡的腥苦味，没有其他异味。而劣质的熊胆粉呢摸起来呢比较粗糙，闻起来呢没什么味儿，要么有刺鼻的香精味儿，大家一摸一闻就能分辨清楚。给大家举个例子，咱们生物星耀汉方高提取工艺呢也是采用的超低温流体萃取技术，就是为了保证酶的活性，因为酶的活性啊一旦被破坏就不能起到活化细胞的作用。那么云南金熊胆粉的制作呢也是一个道理，活性是根本，没有了活性了一切都是空谈。第四点，国药准字标识以及检测报告数据分析。优质熊胆粉它是有身份证的，咱们老百姓选熊胆粉可不能选那些三无的产品，既没有生产厂家，也没有国药准字和标识，那连食品都算不上。有国药准字标识的是经过临床验证，是具备治疗功效的，是国家食药局啊批准的。没有国药准字号的呢，嘿，就不具备治疗功效。这点呢我就不多讲了，过去不懂，现在该懂的都得懂了啊。另外呢，云南金熊胆最大的特点是熊去氧胆酸的含量超过30%，甚至于说接近40%，这是所有熊胆当中，包括那个铁胆、菜花胆、墨绿胆还有墨胆等，这是含量最高的。所以只有云南金熊胆才被誉为熊胆中的软黄金。好了，咱们讲完这四大核心呢，
再给大家讲几招。

0: 擅长挑选的小技巧，都是老中医啊和行业专家教的，简单易学，大家记在心里。第一招，看颜色。优质的熊胆粉颜色呢是金黄色或者棕黄色，色泽均匀，没有杂质，看起来有光泽。劣质的熊胆粉颜色是灰白色，色泽斑驳，没有光泽，有的甚至还有霉点，这样的直接扔了。第二招，摸质地，用手啊捏一点熊胆粉。优质的熊胆粉呢细腻顺滑，不沾手，轻轻一捻呢就那个粉末，轻轻一捻它就成粉末了。那劣质的熊胆粉呢粗糙干涩，那粘手，甚至说里边有硬块，这样的绝对是假货或者叫次品。第三招，闻味道。取一点熊胆粉，用舌头舔一下，优质的熊胆粉的入口啊是淡淡的腥苦味，回味有一点甘甜，没有其他异味。劣质的熊胆粉呢入口要么是纯苦味，要么是甜味，还有那个带酸味辣味的，这些都是添加了其他什么东西，大家呢千万注意别买啊。第四招，看溶解。把一点熊胆粉呢放到清水里，优质的熊胆粉会慢慢溶解，形成透明的黄色溶液。劣质的熊胆粉呢你放到水里，要么不溶解，要么形成浑浊的溶液，有大量的淀粉啊或者说漂浮物，这样的也是假货。家人们，这四招大家一定要牢记，以后不管是在药店买还是在其他地方买熊胆粉，当场呢用这四招验一验，哎，真假优劣立马就见分晓啊，再也不怕被那些商家把你忽悠了啊。
1: 那陈老师，既然优质的熊胆粉这么挑品种、挑产地、挑工艺，那价格是不是特别贵，非常稀有，那咱们老百姓根本吃不起也吃不上啊？
0: 是的，没错，这个问题啊我早就想到了，这也是我接下来啊为大家做的事儿。我做养生这么多年，初心从来没变过，就是让咱老百姓啊能吃得起用得上好的这些养生产品。咱生物新药汉方膏，我给大家争取到一颗一块钱的福利，就是最好的证明。那云南金熊胆粉呢也是一样，虽然它是珍贵无比，但是我呢绝对不会让它成为咱老百姓望尘莫及的奢侈品。我正在全力以赴的通过各种渠道和我的关系呀帮大家解决，让家人们用上正宗道地的云南金熊胆粉，能少花钱，最好是不花钱就能用上。这个呢给我些时间，咱们家人们啊，咱直播间里呢有位李大哥，今年75岁，前天呢私信我说他有20多年的胆囊的毛病，经常口苦口干，这个肋骨下缘啊有些胀痛，吃点油腻的东西呢哎呦坏了，拉肚子，去医院检查，医生说了脂肪肝，哎，胆囊炎，开了不少药，吃了就好，停了就犯，反反复复，特别遭罪。那么吃了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一段时间呢，不没活血泡啊，哎，口干口苦的情况好了不少，这个肋骨下缘这个胀痛啊也减轻了，但是吃油腻的东西啊还感觉有点不舒服。这个李大哥呢就听说熊胆粉了，耳朵也不知道这么，哎，是吧，这么专一，听到熊胆粉呀说能利胆能护肝，特别想试试，但是一看市面上的这个熊胆粉呀动辄几千块，实在舍不得买。我跟那个李大哥说呀，你别急，我一定会为大家争取到最好品质最上乘的云南金熊胆粉，咱要用呢咱就用最好的，而且呢咱还得花最少的钱呀，甚至不花钱，让所有胆囊

0: 的家人都能吃得上吃得起，把身体调理好。时间关系呢，我就讲到这儿吧。最后呢，还是得给大家强调一下，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都含有909种活性酶，这个一颗一块钱的福利呀、啊，马上没名额了。今天都有新的家人不断参与申请啊，体验补酶活细胞的好处，想要一颗一块钱用上目前医学最前沿的高科技新疗法的这些家人们啊，务必抓紧时间联系工作人员，千万别错过。我呢会一直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为大家争取到更好的产品，更多的福利，让咱们家人们都拥有健康的身体呀，享受幸福的生活。生物新药全国推广，一颗一块，造福万家。传统汉方融合现代生物医学，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好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想听听咱们听众的热线，听听大家有哪些健康要求啊。
1: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优惠福利马上就要结束了。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2: 哎，你好，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啊？您尽管说。
2: 哎呀，首先特别得感谢常老师，能让我们老百姓啊用上这么好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国外呀不是卖$99一克吗？
0: 对。
2: 现在咱们一块钱一克就能用上啊。我是河北秦皇岛的。工作人员呢已经给我送到家了，我觉得我运气呀特别好啊。
0: 好好好，现在一颗一块钱呀，这是给咱们所有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朋友带来的天大的福利。你能抓住机会是你对自己负责呀，也是对家人负责。说说你现在都是什么情况呢？
2: 哎呦，我呀用了6天时间了就已经看到希望了，觉得这个病真能治好了，今天特意来跟您报喜的。
0: 哎呦，好啊，报喜我最爱听。你得了什么毛病啊？能不能详细给我说说？
2: 哎呦，我是风湿特别严重，腿疼的几乎走不了路，冬天疼的最厉害了，夏天阴雨天也扛不住。以前是干电力工作的，常年在山区啊巡检线路架电线，户外作业呀又苦又累，午饭都在山上吃，就着大风吃饭，身体怎么还能好呢？不管你穿多厚，山风一吹呀、啊、那烟一就是跟没穿衣服一样，太冷了、可遭罪了。
0: 对，
2: 那时候不光腿疼，脚趾头也轮着疼，肘关节膝关节又红又肿。早上起床关节就跟那个被胶水粘住一样，你得揉半天按摩好长时间才能活动开，坐久了他也难受啊，得慢慢活动才能缓过来。另外我还有房颤，二尖瓣关闭不全，心跳忽快忽慢，医生都说有风险了。小便也不好，尿不出来，得等半天才能尿出来，一身的病啊。这些年花了无数的钱，别人说什么药好我就买什么。我才55岁，总想着治好病，好好享享清福呢，提高一下生活质量呢。
0: 哎呦，这个我特别能理解，这么多年确实太遭罪喽。
2: 是啊，以前买补气血的产品说的天花乱坠，结果补来补去胳膊腿照样疼，一点没改善。后来听您讲皇宫汉方膏啊，说一种药里含有900多种活性酶，一起作用治病。我一想那肯定差不了， 而且一块钱一克，现在一块钱能干啥呀？
0: 嗯，
2: 街上掉了都不一定有人捡的。
0: 对对，
2: 我就赶紧我报名试试，这药送到手，我特意看了，是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药，那绝对假不了啊。
0: 这一点你尽管放心啊。
2: 嗯，可不是嘛，用上当天胳膊腿发凉就缓解了，不那么凉了，疼也轻了，才用6天小便就通畅了。刚开始尿尿比较浑浊哈，排完之后下半身特别舒服，这几天疼痛明显减轻了，以前疼得受不了就吃那个布洛芬，这两天没吃我也扛过来了。
0: 嗯，
2: 心脏也跳得有规律了，以前家里这门一开一关，我这心脏都跟着哆嗦呀，现在有点动静我也不烦了，心跳有劲儿，憋气呢也轻多了，以前我坐那啥也不想动，开电视关电视都得家人帮忙。
0: 嗯，
2: 现在我自己能动手了，我喜欢养鱼，之前都没精力打理，现在让孩子买回鱼来，我自己呀能给换水喂食，在太阳底下看看鱼，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呀。
0: 哎呦，听你这么说呢，那的的确确恢复的确实很不错喽。
2: 是啊，效果这么好，我想再接再厉呀，我也想让您多指导指导。对了，常老师，我还听您讲过，云南金熊胆粉呀，说是道地好货，功效特别强，我也特别想用，就是不知道怎么才能买到真的呀。
0: 哎呦，你有这个想法非常对呀。这个金熊胆粉对你这个像风湿骨病啊、心功能不好啊、代谢不畅啊这些情况再合适不过呀。云南金熊胆粉，哎呦，那到底纯正，胆红素啊含量高，和咱们皇宫汉方膏啊搭配使用的话，那起效更快，那修复更彻底，巩固更稳定，能让你好的更全面呀。
2: 哟，那我可太想能用上了，就怕买到假的花冤枉钱呀。
0: 你的担心我都明白啊，我也一直在替大家操心，我正在全力以赴的给大家想办法，争取呢就能让大家用上正宗道地的云南上等的金熊胆粉呀。
2: 哎呀，真的吗常老师？那我可太那个盼着喽。
0: 我正在对接渠道争取名额、
2: 啊、
0: 就是想让咱们老百姓啊用到真东西儿、好东西儿，你先别着急啊，别着急啊、也别乱买啊，安心的把咱们皇宫汉方膏好好的用着，继续坚持90天，实现呢、血液净化、细胞更新、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耐心的听咱们直播啊，等我有好消息了，一有结果了，我就会第一时间在直播当中啊来告诉你和大家，保证让大家真正受益。
2: 哎呦，那可太好了，常老师，谢谢您处处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
0: 咱都不客气啊，看到你恢复健康我也很高兴也很欣慰，你过去是有病乱投医啊，也可以说叫病急乱投医、盲目的跟风走了不少的弯路子，现在科学进步啊，治病一定要选择科学方法，传统的方法对好多好多老慢病啊，哎呦，它真正治疗效果是有限的，而咱们生物型药皇宫汉方膏，它是从细胞的层面入手，900多种活性酶，针对人体所需的，哎，包括针对人体所得的这些疾病，它是有针对性来调理，从细胞入手，这才是根本治疗。那我放弃国外那些优厚的条件回国，就是想挽救更多像你这样的患者和家庭啊，不让悲剧再发生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的疗效我有十足的把握，只要你坚持用，一定会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2: 哎呦，行行行，那我一定坚持用，过几天呢我再来跟您汇报更好的消息啊。
0: 哎，那好，我等着你的好消息，我在这儿呢，祝你身体越来越好，再见。
2: 哎，好的，谢谢常老师，再见。
1: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国药准字号皇宫汉方膏提取909种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现在名额不多，活动即将结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 098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常老师啊，我是哈尔滨消防区的。
0: 嗯，
3: 哎呀，我呀可算找着您了，您救我吧，救救我们家老头吧。你说我现在呀，真的，常老师，真走投无路了。
0: 哎呦，你别着急，别激动，能帮的我一定竭尽全力啊，来帮你。你慢慢说，到底什么情况啊？
3: 哎呀，先谢谢您了，常老师。是那个我家我老伴儿，这不得了脑血栓吗？
0: 啊，
3: 你说我们两口子啊，一辈子，哎呀，真的，别人都说我们心眼好使，没做过亏心事儿。
0: 嗯，
3: 可这老头子一下子就瘫了，不能动了。
0: 哦，
3: 你说我看着他遭罪，天天伺候他，他有时候呢还不理解。哎呀，我这心里的苦啊，都没地方说呀。
0: 哦，我明白，我明白，太不容易了。很多慢性病家庭啊，哎呦，都背着三座大山，一是身心痛苦，精神压力大；二是常年累月的吃药花钱，哎呦，困难呀；三是拖了一家人呀，都特别的这痛苦，是不是啊？我能特别理解你，你把这些情况，哎，慢慢给我说说，我看看，我先帮你分析分析，看看怎么帮助你，好不好？
3: 哎，好好好，我老伴儿啊，他今年73岁，这不他有20多年的高血压了。
0: 嗯，
3: 你说这些年呢，降压药就没断过，什么卡托普利啊、硝苯地平啊、北京降压灵，就那些降压药全都吃过。
0: 嗯，
3: 可这血压呢，还是167呀，高压。这不前年突然就突发脑血栓了，之后你说他就经常头疼。脑袋嗡嗡响，难受的直冒汗呐。
0: 嗯，
3: 浑身没劲儿，完了左边这身子完全都不好使了，胳膊腿动不了，拿个馒头都拿不住啊，吃饭呢全靠我一口一口的喂呀。
0: 嗯，
3: 你说他吧，人还胖，整天不动，光长肉，走路上厕所啊都得我扶着，有时候还没等走到地方，就拉尿在裤子里了。
0: 嗯，
3: 有一回呀、啊，我俩就没扶住，直接一起就摔在地上了。你说他冲着我就发脾气，冲着我就喊了，还用那只好手推我，嘴巴流口水，他都不让我擦。
0: 嗯，
3: 哎呀，那时候我真是绝望啊！可他发完脾气，他还后悔，坐在地上哭，自己捶打自己。孩子离我们远，你说顾保姆啊，他又心疼钱，家里的条件也不好。退休金呢我们也不高，这些年呢买药看病早都花光了，好几年了一直治不好，你说我都灰心了。常老师啊，我听你讲这个生物新药黄光汉方膏能从根儿上修复细胞，我就想了，是不是他的细胞修好了，这脑血栓后遗症也能好。也对了，我还听您说这个云南金枪党粉特别好，我也想给他用上，就怕没渠道买不起呀。
0: 听你这么说呀，我心里也特别堵得慌。这么多年治不好，根本原因就是没从病根上治啊。你老伴的问题呀，看着是复杂，其实根源呀，就是血液不干净，血管呢，被这个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呀、血栓斑块啊，哎，给堵住了。这个大脑严重的缺血缺氧，脑神经细胞呢受损破坏，信号传不出去，才会半身不遂，流苦了水，大小便不利索。你放心啊，让他坚持用咱们生物新药黄光汉方膏，肯定能一天天好起来。这款生物新药能清除血液垃圾，溶栓通络，它里边有纤溶酶，有溶栓酶等多种活性酶，能快速分解血栓和斑块，净化血液，恢复血管弹性，打通大小微循环。哎，那你让血管内壁变得光滑、平整、圆润，那血液流通就顺畅啊。那更关键的是啊，它里边有脑蛋白酶、神经生长酶，能修复再生脑神经细胞，那恢复细胞传导功能。不仅能改善中风后遗症， 还能有效呢，防止二次复发呢。
3: 哎呀。

0: 那可真太好太好了，我赶紧给我家老头上，现在还是一颗一块钱。哎呀，我们真是赶上好时候了，要是按国外那个价99一颗，哎呀，我连电话我都不敢打呀。
1: 实话跟你说吧，国外那个价格呀，哎呦，对咱们老百姓就是天价，99美元一颗，折合起来700来块呀，大多数人买不起呀。
0: 是，
1: 那你赶上有关部门给咱老百姓的好政策，那真的是很幸运呀。坚持用上90天，那细胞能更新，血液能干净，脏腑功能逐步恢复正常，中风后遗症啊，哎，会逐步减轻，慢慢就能实现生活自理。至于说你说的还有那个云南金熊奶粉呀，对他这种脑血栓、血管堵塞、脑供血不足的情况再合适不过了。那云南金熊奶粉它能够疏于清毒的高手啊，一年就取一次胆呀，金贵无比。那提纯出来的熊奶粉那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呢，是唯一天然保留的动物药材，它能够呢清肝胆、排浊毒、疏气机，像给脏腑做大扫除一样，很多时候都是淤毒堵在体内的顽固不化，无法代谢，形成各种淤毒不通，出现各种问题呀。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用上了珍贵无比的天然的金熊奶粉，就能够帮把这些淤毒化开，哎，这个毒邪清除，而且呢，熊奶粉还能抑制体内胆固醇的合成，降脂降压护心脑，配合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起服用，溶栓更快，护脑更强啊，恢复更稳，还能减少呢复发的风险。你别担心渠道和价格，我一直在为大家想办法，一直在争取能不能给大家少花钱，甚至有机会，哎呦，看看能不能不花钱就能用上正宗地道的云南这个金熊奶粉呀。你先别乱买啊，你先别着急，安心的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抓紧时间用上，每天按时服用，好好听咱们直播，我一有消息呢马上会在直播间告诉你，保证让大家不上当受骗，不花冤枉钱。
0: 哎呀，那太感谢您了，常老师，您呐处处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
1: 哎，抓住这次康复的计划，坚持用，一定会越来越好。我就不多说了，祝你老伴呢能早日康复。
0: 那好好好，谢谢您了，常老师。
1: 好，不客气，再见。
0: 哎，常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甄选15味天才地宝，精陈化发酵后，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将900多种生物酶与中药精华浓缩在一起，威力之大超乎想象，迅速解决各类老慢病带来的困扰。一克只要1块钱，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来咨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喂，陈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哎，我是天津武清的。
1: 啊，好，天津的朋友我欢迎你，有什么问题你尽管给我说说。
3: 哎呀，我跟你说吧，能遇到常老师您呢，用上咱们生物精药皇宫汉方膏，这是咱老百姓的福气呀，这是呀。这不现在我用2个月时间了，才过上现在的好日子了，现在是啊。这不听说现在还是1克1块钱的好政策，我怕报不上了，赶快呀就把名报上了就。这现在药啊也备足了，以后啊就算恢复原价，我也不担心了。
1: 哎呦，你还真是个聪明人啊，先把名额占上，把药备足了，这才是对你自己包括家人的负责呀。
3: 哎，可不是嘛，哎，以后价格再涨价呀跟我也没关系了，已经是。
1: 真心说一句，1克1块钱家家户户都用得起，是不是啊？
3: 就是这么回事儿，你看现在1块钱

0: 瓶黄生水你也买不着吧？买米饭你也买不着啊，一块钱、
1: 嗯、
0: 能买点啥呀？啊，可是在咱这儿，就能用上最新的治疗方法啊。你看，能够迎来健康新生啊，这是啊。
1: 是这个理儿，是这个理儿。那你说说，用咱们皇宫汉方膏之前，那你得的啥毛病呢？
0: 我是个老糖尿病患者了。得糖尿病吧12年了。一开始啊也是吃降糖药。血糖开始的时候还能控制在6点多。
1: 嗯，
0: 后来越来越高了。最高啊就到12-13点了已经是。
1: 嗯，
0: 没办法，这不就开始扎胰岛素了吗？血糖啊倒是能平稳点。可是并发症啊都来了。2024年开始吧，眼睛看个东西啊老觉着眼前有层白雾似的。上医院一检查吧，是糖尿病性白内障。
1: 哦，这都是典型的糖尿病并发症，眼底问题啊。
0: 可不是，你说这眼睛太重要了呀。啊，要是看不着了什么也干不了了就啊。
1: 嗯、
0: 我当时啊一咬牙啊就换了那个进口的人工晶体了。
1: 那效果怎么样呢？你给我实话实说一下。
0: 哎呀，没用啊，不到1年又开始模糊了。
1: 哦。
0: 这现在跟你说老后悔了，早认识您呢就不用再做这个手术了。后来在眼前呢就出现小黑点，检查完了以后人家说是眼底出血了，打了激光以后吧也是反复老不耐好，还有这个便秘的情况，3-4天才拍一次，哎呀特别遭罪呀。
1: 我不否定啊，过去的那些降糖药啊胰岛素啥的在当年也是没办法的事儿，但科学一直在进步啊，现在有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才是真正解决糖尿病以及并发症的最佳选择。就像当年的这个照相机，几千块钱呀，那是风光的很呀。现在手机拍照，哎呦，好的都达到了1亿像素，那比过去强100倍呀。治病也是一个道理，老方法解决不了问题啊，那新方法就能解决。
0: 对。常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这是。对了，我还听您节目里讲啊，云南金秋兰粉呢特别好，我也想赶快用上，就怕买不着真的。
1: 这个金秋兰粉呀、啊、对您这个糖尿病眼病，尤其是眼底病变、眼底出血视网膜模糊的情况啊再适合不过。云南道地的这个黑熊啊，它相对于东北的也好，俄罗斯的黑熊啊它的优势大得很。为什么云南的最好呢？你想啊，云南是不是传统药材的起产地呀？云南大家应该很熟悉，久负盛名啊，云南素有啊动植物王国之称，其独到的气候和生态环境非常适合呢这个黑熊的生长。你比如说云南的熊市，是云南经度纬度最好的地方，它四季如春呀，它这都为黑熊的生长啊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它不同于东北，更不同于什么俄罗斯的什么什么西伯利亚，那地方的黑熊啊，因为每年天冷，他们必须这个大量的得吃一些肉质的一些食物，那以后呢他们就钻到洞穴里不吃不喝了，靠那个胆汁来分泌。那么这种东北的黑熊，包括俄罗斯的那个黑熊的胆汁啊，它的纯度哎呦就差一些，因为它冬眠的过程当中它消耗大呀。那云南的黑熊它就不同了，那这种黑熊呢它不冬眠啊，它渴了喝的是山泉水，有原始森林，饿了呢哎呦它净吃那些像石斛啊、山栖啊、这个滇虫楼啊、茯苓啊、龙胆呀、啊、这些云贵道地药材。所以大家看，这样良好的栖息环境它才能产出来金胆汁的优良品种啊。那云南金熊胆呀、啊、颜色金黄透明，光亮如琥珀呀，味苦回甘，在熊胆中啊那是极品呀。那近代咱们药学专家有个叫陈仁山的，在药物出产变中记载，那熊胆产云南者为正地道，正的黑熊啊胆汁的品质 才会高。

0: 活性成分呢才会足。这个熊胆粉的核心呀、啊、是牛黄熊曲阳胆酸，能清肝明目，修复眼底的微循环，减少眼部出血。那和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的这个活性酶要是搭配在一起呀、啊、护眼更快，稳堂更稳，并发症的恢复更彻底。那你呢别担心买不着，买贵了，我一直在为大家想办法争取呢让大家花最少的钱、甚至看看有没有机会不花钱就能用上正宗道地的云南金熊胆粉。你呢就安心的按时服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别乱买，别着急啊，好好听咱们节目，要是一有消息呢我会第一时间在直播间告诉大家，绝不让大家再上当受骗，绝不对不能花冤枉钱。
1: 哎呀，那太感谢常老师您了，处处为我们着想了，这是啊，我现在啊太有信心了，就跟着您走，有更好的消息以后啊我再给您打电话汇报。
0: 那好，这就是尖端的生物新药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效果，你选对了，也赶上了好时代，安心用药。那我们再见。
1: 哎，好的好的，再见常老师。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汉方膏独含909种超级复合酶，现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呀！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哎，常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呀，常老师啊，我跟你说，哎，就是我用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都已经有一个周期了。我现在感觉我这个身体啊好多了呢，所以啊今天特意我打来电话呢，我想着我再定上一个周期的，我还得要巩固一下呀。
0: 那你给我说说用药前的问题，包括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你细心的给我说说。
3: 好好好，哎呀常老师啊，您是不知道我这之前呢我遭了多少的罪呀。就这些年吧，我主要我就是有这个老慢支，过敏性哮喘，还有严重的风湿啊，我这肩膀啊脖子呀、啊、这僵硬的不行了，哎呀一疼起来呀、啊、可厉害了，我一到变天呐，这人呐喘的都上不来气儿，到大半夜的时候呢躺还躺不下去，睡觉没法睡，再就是因为这个整个这个好像后背啊脖子连着肩膀啊手腕呢、啊、都特别僵硬，这胳膊抬不起来都，哎呀手脚啊还发麻，其实在家里稍微说干点活吧，哎呀稍微一动弹累的都不行了。我呀为了治我这病啊，我还真就是走了无数的弯路啊，那又是止咳平喘的那西药啊，又是给贴膏药啊做理疗啊，还吃一堆什么活血化瘀的啊，还有补气平喘的什么中成药的。哎呀家里头那药盒子啊堆得跟山似的高，钱花了不少吧，可我这反反复复就是好不利索。后来呢就听朋友介绍的，这才知道你讲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了。就是他这个他是能从细胞上给治病的。
0: 对，
3: 然后我呀这也才跟着就转变想法了，哎呀抱着试一试的这个心情呢就用上了。现在想想啊，你说我呀要是我能早点用上这汉方膏，我真就能少遭好多年的罪呀，哎呀不能想，一想啊特别后悔呀真。
0: 我特别能理解你这些问题呢，看似呼吸关节的毛病，其根源呢其实就是呼吸道黏膜细胞包括关节滑膜细胞受损老化代谢差，这个炎症啊它排不出去，那传统药物大多都是临时的止咳呀暂时的止痛啊止压症状，它根本修不了细胞啊。而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啊它独有的909种生物活性酶， 它能直接修复受损的黏膜细胞，清理深层的炎症，恢复气管啊和关节的正常功能，是从根上啊把问题来解决，所以你才能好得这么彻底，好得这么稳啊。
3: 就是啊，我还真是不敢相信呢。你看就这一个周期，现在呢我这也不传了，那晚上啊夜里总算能睡个整觉了。哎呀，这胳膊这肩膀脖子这都灵活了，手脚也不麻了。哎呀，我现在的心情呢那真是特别开心，天天都高高兴兴的。
0: 对对对，不过我跟你说实话啊，不用再买了，你手里现有的吃完了、
3: 哦、
0: 就可以直接停药了，不用再继续用了啊。
3: 哎呀，真的呀常老师，我真不用再吃它了呀。
0: 对对对，没错，你的问题啊、
3: 哦、
0: 通过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它里边有900多种活性酶，一个周期的调理啊，现在来看已经达到了正常的生活状态。好了，多吃一口都是浪费啊，有那点钱呢，咱还不如买个新衣服，或者出门去走一走玩一玩，多享受享受当下的美好生活，比啥都强啊。
3: 哎呀这常老师啊，听您这么一说呀，哎呀我这心情这真是简直无法形容了，真好真好、
0: 嗯、
3: 太好了啊。哎对了啊常老师、
0: 嗯、
3: 我听您多次啊，就是节目里头您说就讲到云南金熊胆粉，说这个是个好宝贝呀、
0: 嗯、
3: 我呢也就特别想用，您这可一定要帮我争取个机会呀，看能不能让我呀也用上这宝贝，用上它一回呀。
0: 这样吧，您放心啊，您的情况啊、
3: 哎、
0: 我记住了，一年用上一两个季度的云南金熊胆粉，它能清能解能排，特别是体内的一些毒素、
3: 嗯、
0: 专门治疗你像心脏啊肝胆啊，咱们现代人呀、啊、压力都比较大，这个饮食呢也比较复杂，所以说就容易在体内产生一些毒素，时间长了就会造成肝火旺，肝区啊不舒服，甚至总觉得呀、
3: 嗯、
0: 这个身体特别沉，还没力气。那么这个时候呢，需要熊胆粉来清洁排。我刚才说了，如果你经常觉得、
3: 嗯、
0: 比如说像口干舌燥，眼睛发红，或者说呢右上腹部偶尔的时候出现发闷不舒服，哎，它能帮着呢，清肝胆里边的这些火气和毒素，让这些不适的症状快速消失。要是您啊总觉得身体不清爽，像是被什么东西裹着嘞，哎，这还能促进毒素排出，让身体里呀、啊、从里往外哎透得干净，那整个人的状态就会不一样。包括大家遇到最难缠的，比如像眼睛疾病，如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等等等等，这都是肝眼通道淤阻了不通了，气血无法濡养我们的眼睛，而导致眼部疾病甚至说更加重。用上咱们金熊胆粉呢，就能打通肝眼通道，让我们的眼部的疾病得到更好的治疗和恢复。那么云南金熊胆粉呢，它是疏于清毒的第一高手，一年呢就取一次，金价金贵无比呀、啊、提纯出来的金熊胆粉呀、啊、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是唯一天然保留的动物药材，它能清肝胆，能排浊毒，能疏气机，想给咱们的脏腑呢做了一个大扫除，不管是像胃溃疡、便秘、腿肿、脚肿，还是眼底出过血、视力模糊，还是胆囊炎、胆结石、肝郁气滞等等这些问题，很多的时候啊就是淤毒堵在了体内，顽固不化，无法代谢。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用上珍贵无比的天然的金熊胆粉，就能帮着把这些淤毒化开，那毒邪清除，让咱脏腑功能啊、
3: 嗯、
0: 慢慢恢复正常，用它之后咱这个身体健健康康少生病，哎，你就安心的听节目，只要有正规途径有惠民名额，我一定忘不了你，保证让你用上正宗道地的好货呀。
3: 哎，好好好好，哎呀，那太感谢您了啊，程老师，那我就等着了。这金熊奶粉呐，太好了，听你讲的呀，我恨不得马上啊吃到嘴里，这才舒服呀。哎呀，你得处处的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我真是遇到好人了都。
0: 咱不客气不客气啊，能帮你恢复健康，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好好听咱们节目，等我好消息好不好？
3: 好好好，哎呀，谢谢谢谢啊，感谢常老师了，今天啊，麻烦您了。
0: 哎，再见。
3: 好的好的，哎呀，谢谢，再见啊，常老师。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6: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7: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8: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4: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0: 广告时间。
4: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
11: 井然有序的进行更迭，

0: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1: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生命与科学。生物新药全国推广，一克一块造福万家。传统汉方啊，融合现代生物医学，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这两天呀，跟大家聊了聊熊胆粉，还有它背后流传上千年的故事，从秦代的《神农本草经》，到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药方》，再到清代的《宫廷御用药》，咱们能看得出啊，熊胆粉从古到今都是贵系药材当中的珍品，这可不是吹出来的，是老祖宗啊用千年时间验证的好东西。
2: 是的，昨天节目结束之后啊，后台有好多的家人留言在说，原来熊胆粉有这么久的历史，还有这么多传奇的故事。也有不少的家人呢私信常老师说，现在市面上到处都能够看到熊胆粉的产品，价格呢是从几十块到几千块不等，看的人眼花缭乱呢。那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们应该怎么选择呢？常老师，
1: 这些顾虑啊我太能理解了，现在的市场鱼龙混杂呀，别说熊胆粉这些贵系动物药材了，就算是普通的保健品都有很多一次充好的，咱们老百姓啊想买点真东西儿，好东西儿确实难呀。也正因为这样，那我今天专门呀花一整期的时间给大家好好的讲讲哪类熊胆粉才是真正的好东西，教大家几招挑选熊胆粉的硬技巧，让大家以后啊再选择熊胆粉能活颜金睛辨真假，不花冤枉钱。大家说好不好呢？能真正选到能调理身体，能和咱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搭配的优质熊胆粉。咱先把话说在前头，优质的熊胆粉绝对不是靠价格定高低，也不是靠包装吹出来的，而是靠品种、产地、工艺、成分这四大核心。那么这四点呀，少了任何一点都算不上真正的优质熊胆粉。我今天呢就从这四点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给你讲讲，保证咱们家人呀能听得懂能学得会。首先第一点，这个熊的品种啊决定了熊胆粉的底子的好与坏。咱们好多家人可能认为只要是熊的胆汁啊做出来的粉都是熊胆粉，效果都一样，这就大错特错了。就像咱们吃猪肉

0: 黑猪肉和咱们普通饲养的那个猪肉的口感、营养，它能一样啊？肯定不一样啊！那熊胆粉也是一个道理，不同品种的熊产出的熊胆粉，活性成分含量、功效天差地别呀。我翻遍了医典古籍，也咨询了国内外顶尖的熊胆粉研究专家，得到的答案是什么呢？大家听好了，能制作优质熊胆粉的只有黑熊，而且是正宗的东北黑熊和云南黑熊。其中由于云南黑熊的胆质啊品质最佳，功效最好。这里呀、我常老师给大家讲个专业知识，咱就记牢一点就行了啊。优质的熊胆粉，它的核心成分呀是熊去氧胆酸，这个成分的含量直接就决定了熊胆粉的功效。而黑熊的胆汁当中，熊去氧胆酸呢，它的含量达到了30%以上，有的优质黑熊胆粉呀含量甚至能达到40%。那第二点就是产地喽，优质熊胆粉的灵魂，咱常说啊，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其实动植物也是一样，同样的黑熊在不同的环境里长大，产出的胆汁啊它的品质完全不同。咱刚才说了，黑熊啊分东北黑熊和云南黑熊，这两个产地的黑熊胆粉呀，哎呦都不错。但为什么说云南黑熊的胆汁品质最佳呢？这里边呢大有讲究。先说说东北黑熊，东北的天气是不是比较寒冷啊？那黑熊的生长周期它就比较长，胆汁的这个稠度比较高，但是因为东北的冬季漫长，这个黑熊是不是有冬眠的习惯呢？冬眠期间呀坏了，它就不吃不喝了，这个胆汁的活性成分会有一定的流失。而云南就不一样喽，咱们大伙都知道云南是不是被称为植物王国、天然氧吧，那里的气候非常的温暖湿润，四季如春呀，没有严寒的冬季。这个黑熊呢它就不冬眠了，常年都能吃到纯天然的食物，比如云南深山里的这些野蜂蜜、松子儿、野果子，还有一些中草药。那像这些食物是不是都是纯天然无污染的？那黑熊吃了之后营养吸收的好，胆汁的活性成分不仅含量高而且活性强，那么做出来的熊胆粉呢功效自然就是更胜一筹。还有一个关键因素，云南的深山里它是不是到处都是名贵的中草药啊？比如石斛、山漆，还有天麻，还有重楼。那么这些中草药常年在深山里生长，这个花粉呀、枝叶呀都会随着雨水融入土壤。那黑熊能喝的水、吃的食物都含有这些中草药的营养成分，相当于呀黑熊常年在吃中药、喝中药水。这样的黑熊胆汁本身就融合了多种中草药的精华，是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这么一搭配，简直是天作之合呀。那云南的土壤养出了最好的黑熊，产出了最好的熊胆粉，所以说咱们在选熊胆粉的时候，第二关就是产地关，首先要优选云南产地的黑熊胆粉，其次呢就是东北产地的，其他产地的大家都先别考虑啊，不是说不好， 而是和这两个产地的相比呀，那么差的不是一点半星。第三点，制作工艺，制作工艺决定了熊胆粉的活性保不保得住。就算咱有了最好的黑熊胆粉，就算是咱有了最好的黑熊胆汁，要是制作工艺不行，把里边的这些活性成分都破坏了，那也是白搭。就按咱新鲜的蔬菜，要是煮太久了，维生素都流失了，吃了也没营养啊。优质的熊胆粉制作工艺必须满足新鲜、快速、低温、纯净这八个字啊。新鲜呢，采集出来的黑熊胆汁啊，必须在2小时之内进行快速加工，因为胆汁当中的活性成分非常的娇贵，时间长了会氧化，活性就没了。很多劣质的熊胆粉都是把胆汁啊放了好几天才加工，这样的熊胆粉啊，就算原料再好也没什么功效。然后是快速加工过程啊，必须是一气呵成，不能啊中途停顿，从过滤到浓缩再到干燥，全程不能超过24小时。最重要的是超低温，整个加工过程中的温度啊必须是在40度以下，因为高温直接会破坏熊去氧胆酸等活性成分。很多劣质厂家呀，为了省时间，为了省成本，将高温烘干的方式制作熊胆粉，那表面是粉，其实里面的活性成分呀，哎呦，早就给烤没了。最后是纯净，加工过程中啊，不能添加任何防腐剂、任何增稠剂，包括色素，必须是纯胆汁制作，没有任何杂质。优质的熊胆粉摸起来呢细腻顺滑，闻起来呢淡淡的腥苦味，没有其他异味。而劣质的熊胆粉呢摸起来呢比较粗糙，闻起来呢没什么味儿，要么有刺鼻的香精味儿，大家一摸一闻就能分辨清楚。给大家举个例子，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提取工艺呢也是采用的超低温流体萃取技术，就是为了保证酶的活性，因为酶的活性啊一旦被破坏就不能起到活化细胞的作用。那么云南金熊胆粉的制作呢也是一个道理，活性是根本，没有了活性了一切都是空谈。第四点，国药准字标识以及检测报告数据分析。优质熊胆粉它是有身份证的，咱们老百姓选熊胆粉可不能选那些三无的产品，既没有生产厂家，也没有国药准字和标识，那连食品都算不上。有国药准字标识的是经过临床验证，是具备治疗功效的，是国家食药局啊批准的。没有国药准字号的呢，嘿，就不具备治疗功效。这点呢我就不多讲了，过去不懂，现在该懂的都得懂了啊。另外呢，云南金熊胆最大的特点是熊去氧胆酸的含量超过30%，甚至于说接近40%，这是所有熊胆当中，包括那个铁胆、菜花胆、墨绿胆还有墨胆等，这是含量最高的。所以只有云南金熊胆才被誉为熊胆中的软黄金。好了，咱们讲完这四大核心呢，再给大家讲几招现场挑选的小技巧，都是老中医啊和行业专家教的，简单易学，大家记在心里。第一招，看颜色。优质的熊胆粉颜色呢是金黄色或者棕黄色，色泽均匀，没有杂质，看起来有光泽。劣质的熊胆粉颜色是灰白色，色泽斑驳，没有光泽，有的甚至还有霉点， 这样的直接扔了。第二招，摸质地，用手啊捏一点熊胆粉，优质的熊胆粉呢细腻顺滑，不沾手，轻轻一捻呢，就那个粉末，轻轻一捻，它就成粉末了。那劣质的熊胆粉呢，粗糙干涩，那粘手，甚至说里边有硬块，这样的绝对是假货或者叫次品。第三招，闻味道，取一点熊胆粉，用舌头舔一下，优质的熊胆粉的入口啊是淡淡的腥苦味，回味有一点甘甜，没有其他异味。劣质的熊胆粉呢，入口要么是纯苦味，要么是甜味，还有那个带酸味辣味的，这些都是添加了其他什么东西，大家呢千万注意别买啊。第四招，看溶解，把一点熊胆粉呢放到清水里，优质的熊胆粉会慢慢溶解，形成透明的黄色溶液。劣质的熊胆粉呢，你放到水里，要么不溶解，要么形成浑浊的溶液，有大量的淀粉啊，或者说漂浮物，这样的也是假货。家人们，这四招大家一定要牢记，以后不管是在药店买，还是在其他地方买熊胆粉，当场呢用这四招验一验，哎，真假优劣立马就见分晓啊，再也不怕被那些商家把你忽悠了啊。
1: 嗯，那常老师，既然优质的熊胆粉这么挑品种、挑产地、挑工艺，那价格是不是特别贵，非常稀有？那咱们老百姓根本吃不起也吃不上啊。
0: 是的，没错，这个问题啊我早就想到了，这也是我接下来啊为大家做的事儿。我做养生这么多年，初心从来没变过，就是让咱老百姓啊能吃得起用得上好的这些养生产品。咱生物新药汉方膏，我给大家争取到一颗一块钱的福利，就是最好的证明。那云南金熊胆粉呢也是一样，虽然它是珍贵无比，但是我呢绝对不会让它成为咱老百姓望尘莫及的奢侈品。我正在全力以赴的通过各种渠道和我的关系呀，帮大家解决，让家人们用上正宗道地的云南金熊胆粉，能少花钱，最好是不花钱就能用上。这个呢给我些时间，咱们家人们啊，咱直播间里呢有位李大哥，今年75岁，前天呢私信我说他有20多年的胆囊的毛病，经常口苦口干，这个肋骨下缘啊有些胀痛，吃点油腻的东西呢哎呦坏了，拉肚子，去医院检查，医生说了脂肪肝，哎，胆囊炎，开了不少药，吃了就好，停了就犯，反反复复，特别遭罪。那么吃了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一段时间呢，不没活血泡啊，哎，口干口苦的情况好了不少，这个肋骨下缘这个胀痛啊也减轻了，但是吃油腻的东西啊还感觉有点不舒服。这个李大哥呢就听说熊胆粉了，耳朵也不知道这么，哎，是吧，这么专一，听到熊胆粉呀说能利胆能护肝，特别想试试，但是一看市面上的这个熊胆粉呀动辄几千块，实在舍不得买。我跟那个李大哥说呀，你别急，我一定会为大家争取到最好品质最上乘的云南金熊胆粉，咱要用呢咱就用最好的，而且呢咱还得花最少的钱呀，甚至不花钱，让所有胆囊毛病的家人都能吃得上吃得起，把身体调理好。时间关系呢我就讲到这儿吧，最后呢还是得给大家强调一下，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都含有909种活性酶，这个一颗一块钱的福利呀马上没名额了，今天都有新的家人不断参与申请啊，体验补酶活细胞的好处，想要一颗一块钱用上目前医学最前沿的 高科技新疗法的这些家人们啊，务必抓紧时间联系工作人员，千万别错过。我呢会一直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为大家争取到更好的产品，更多的福利，让咱们家人们都拥有健康的身体呀，享受幸福的生活。生物新药全国推广，一颗一块，造福万家。传统汉方融合现代生物医学，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好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想听听咱们听众的热线，听听大家有哪些健康要求啊。
1: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优惠福利马上就要结束了。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2: 哎，你好，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啊？您尽管说。
2: 哎呀，首先特别得感谢常老师，能让我们老百姓啊用上这么好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国外呀不是卖$99一克吗？
0: 对。
2: 现在咱们一块钱一克就能用上了。我是河北秦皇岛的。工作人员呢已经给我送到家了，我觉得我运气呀特别好啊。
0: 好好好，现在一克一块钱呀，这是给咱们所有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朋友带来的天大的福利。你能抓住机会是你对自己负责呀，也是对家人负责。说说你现在都是什么情况呢？
2: 哎呦，我呀用了6天时间了就已经看到希望了。觉得这个病真能治好了，今天特意来跟您报喜的。
0: 哎呦，好啊，报喜我最爱听。你得了什么毛病啊？能不能详细给我说说？
2: 哎呦，我是风湿特别严重，腿疼的几乎走不了路，冬天疼得最厉害了，夏天阴雨天也扛不住。以前是干电力工作的，常年在山区啊巡检线路架电线，户外作业呀又苦又累，午饭都在山上吃，就着大风吃饭，身体怎么还能好呢？不管你穿多厚，山风一吹呀、那烟一就是跟没穿衣服一样，太冷了、可遭罪了。
0: 对，
2: 那时候不光腿疼，脚趾头也轮着疼，肘关节膝关节又红又肿。早上起床关节就跟那个被胶水粘住一样，你得揉半天，按摩好长时间才能活动开，坐久了他也难受啊，得慢慢活动才能缓过来。另外我还有房颤，二尖瓣关闭不全，心跳忽快忽慢，医生都说有风险了。小便也不好，尿不出来，得等半天才能尿出来，一身的病啊。这些年花了无数的钱，别人说什么药好我就买什么。我才55岁，总想着治好病，好好享享清福呢，提高一下生活质量呢。
0: 哎呦，这个我特别能理解，这么多年确实太遭罪喽。
2: 是啊，以前买补气血的产品说的天花乱坠，结果补来补去胳膊腿照样疼，一点没改善。后来听您讲皇宫汉方膏啊，说一种药里含有900多种活性酶，一起作用治病。我一想那肯定差不了，而且一块钱一克，现在一块钱能干啥呀？街上掉了都不一定有人捡的。
0: 对对，
2: 我就赶紧我报名试试。这药送到手，我特意看了，是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药，那绝对假不了啊。
0: 这一点你尽管放心啊。
2: 可不是嘛，用上当天胳膊腿发凉就缓解了，不那么凉了，疼也轻了。才用6天，小便就通畅了。刚开始尿尿比较浑浊哈，排完之后下半身特别舒服。这几天疼痛明显减轻了， 以前疼得受不了，就吃那个布洛芬，这两天没吃，我也扛过来了。
0: 嗯，
2: 心脏也跳得有规律了。以前家里这门一开一关，我这心脏都跟着哆嗦呀。
0: 哦，
2: 现在有点动静，我也不烦了，心跳有劲儿，憋气呢，也轻多了。以前我坐那啥也不想动，开电视关电视都得家人帮忙。
0: 嗯，
2: 现在我自己能动手了，我喜欢养鱼。之前都没精力打理，现在让孩子买回鱼来，我自己呀，能给换水喂食，在太阳底下看看鱼，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呀。
0: 哎呦，听你这么说呢，那的的确确恢复的确实很不错喽。
2: 是啊，效果这么好，我想再接再厉呀，我也想让您多指导指导。对了，常老师，我还听您讲过，
0: 嗯，
2: 云南金熊胆粉呀，说是道地好货，功效特别强，
0: 嗯，
2: 我也特别想用，就是不知道怎么才能买到真的呀。
0: 哎呦，你有这个想法非常对呀，这个金熊胆粉对你这个像风湿骨病啊，心功能不好啊，代谢不畅啊，这些情况再合适不过呀。云南金熊胆粉，
2: 嗯，
0: 哎呦，那道地纯正，胆红素啊含量高，和咱们皇宫汉方膏啊搭配使用的话，那起效更快，那修复更彻底，巩固更稳定，能让你好的更全面呀。
2: 哟，那我可太想能用上了，就怕买到假的花冤枉钱呀。
0: 你的担心我都明白啊，我也一直在替大家操心，我正在全力以赴的给大家想办法，争取呢就能让大家用上正宗道地的云南上等的金熊胆粉呀。
2: 哎呀，真的吗，常老师？那我可太那个盼着喽。
0: 我正在对接渠道争取名额，
2: 啊，
0: 就是想让咱们老百姓啊用到真东西儿，好东西儿。你先别着急啊，别着急啊，也别乱买啊，安心的把咱们皇宫汉方膏好好的用着，继续坚持90天，实现呢，
2: 嗯，
0: 血液净化，细胞更新，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耐心的听咱们直播啊，等我有好消息了，一有结果了，我就会第一时间在直播当中啊来告诉你和大家，保证让大家真正受益。
2: 哎呦，那可太好了，常老师，谢谢您处处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
0: 咱都不客气啊，看到你恢复健康我也很高兴也很欣慰，你过去是有病乱投医啊，也可以说叫病急乱投医，盲目的跟风，走了不少的弯路子。现在科学进步啊，治病一定要选择科学方法，传统的方法对好多好多老慢病啊，哎呦，它真正治疗效果是有限的。而咱们生物型药皇宫汉方膏，它是从细胞的层面入手，900多种活性酶，针对人体所需的，哎，包括针对人体所得的这些疾病，它是有针对性来调理，
2: 嗯，
0: 从细胞入手，这才是根本治疗。那我放弃国外那些优厚的条件回国，就是想挽救更多像你这样的患者和家庭啊，不让悲剧再发生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的疗效我有十足的把握，只要你坚持用，一定会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2: 哎呦，行行行，那我一定坚持用，过几天呢我再来跟您汇报更好的消息啊。
0: 哎，那好，我等着你的好消息，我在这儿呢，祝你身体越来越好，再见。
2: 哎，好的，谢谢常老师，再见。
1: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国药准字号皇宫汉方膏提取909种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现在名额不多，活动即将结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常老师啊，我是哈尔滨消防区的。
0: 嗯。
3: 哎呀，我呀，可算找着您了。您救我吧，救救我们家老头吧！你说我现在呀，真的，常老师，真走投无路了。
0: 哎呦，你别着急，别激动，能帮的我一定竭尽全力啊，来帮你。你慢慢说，到底什么情况啊？
3: 哎呀，先谢谢您了，常老师。 是那个我家我老伴儿，这不得了脑血栓吗？
0: 啊，
3: 你说我们两口子啊，一辈子，哎呀，真的，别人都说我们心眼好使，没做过亏心事儿。
0: 嗯，
3: 可是老头子一下子就瘫了，不能动了。
0: 哦，
3: 你说我看着他遭罪，天天伺候他，他有时候呢还不理解。哎呀，我这心里的苦啊，都没地方说呀。
0: 哦，我明白，我明白，太不容易了。很多慢性病家庭啊，哎呦，都背着三座大山，一是身心痛苦，精神压力大；二是常年累月的吃药花钱，哎呦，困难呀；三是拖了一家人呀、啊，都特别的这痛苦，是不是啊？我能特别理解你，你把这些情况，慢慢给我说说，我看看，我先帮你分析分析，看看怎么帮助你，好不好？
3: 哎，好好好，我老伴儿啊，他今年73岁，这不他有20多年的高血压了。
0: 嗯，
3: 你说这些年呢，降压药就没断过，什么卡托普利啊、硝苯地平啊、北京降压灵，就那些降压药全都吃过。
0: 嗯，
3: 可这血压呢，还是167呀，高压。这不前年突然就突发脑血栓了，之后你说他就经常头疼。脑袋嗡嗡响，难受的直冒汗呐、啊。
0: 嗯，
3: 浑身没劲儿，完了左边这身子完全都不好使了，胳膊腿动不了、
0: 哦，
3: 拿个馒头都拿不住啊，吃饭呢全靠我一口一口的喂呀。
0: 嗯，
3: 你说他吧，人还胖，整天不动，光长肉，走路上厕所啊都得我扶着、
0: 哦，
3: 有时候还没等走到地方，就拉尿在裤子里了。
0: 嗯，
3: 有一回呀、啊，我俩就没扶住，直接一起就摔在地上了。你说他冲着我就发脾气，冲着我就喊了，还用那只好手推我，嘴巴流口水他都不让我擦。
0: 嗯，
3: 哎呀，那时候我真是绝望啊！可他发完脾气，他还后悔，坐在地上哭，自己捶打自己。孩子离我们远，你说顾保姆啊，他又心疼钱，家里的条件也不好。退休金呢我们也不高，这些年呢买药看病早都花光了，好几年了一直治不好，你说我都灰心了。常老师啊，我听你讲这个生物新药黄光汉方膏能从根儿上修复细胞，我就想了，是不是他的细胞修好了，这脑血栓后遗症也能好。也对了，我还听您说这个云南金青糖粉特别好，我也想给他用上，就怕没渠道买不起呀。
0: 听你这么说呀，我心里也特别堵得慌，这么多年治不好，根本原因就是没从病根上治啊。你老伴的问题呀，看着是复杂，其实根源呀就是血液不干净，血管呢被这个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呀、啊、血栓斑块啊，哎，给堵住了，这个大脑严重的缺血缺氧，脑神经细胞呢受损破坏，信号传不出去，才会半身不遂，流苦了水，大小便不利索。你放心啊，让他坚持用咱们生物新药黄光汉方膏，肯定能一天天好起来。这款生物新药能清除血液垃圾，溶栓通络，它里边有纤溶酶，有溶栓酶等多种活性酶，能快速分解血栓和斑块，净化血液，恢复血管弹性，打通大小微循环。哎，那你让血管内壁变得光滑、平整、圆润，那血液流通就顺畅啊。那更关键的是啊，它里边有脑蛋白酶、神经生长酶，能修复再生脑神经细胞，那恢复细胞传导功能。不仅能改善中风后遗症，还能有效呢防止二次复发呢。
3: 哎呀，那可真太好太好了，我赶紧给我家老头上、
0: 嗯、
3: 现在还是一颗1块钱。哎呀，我们真是赶上好时候了，要是按国外那个价99一颗，哎呀，我连电话我都不敢打呀。
0: 实话跟您说吧，国外那个价格呀，哎呦，对咱们老百姓就是天价，99美元一克，折合起来700来块呀、
3: 嗯，
0: 大多数人买不起呀。 那你赶上有关部门给咱老百姓的好政策，那真的是很幸运呀。坚持用上90天，那细胞能更新，血液能干净，脏腑功能逐步恢复正常，中风后遗症啊，哎，会逐步减轻，慢慢就能实现生活自理。至于说你说的还有那个云南金熊奶粉呀，对他这种脑血栓、血管堵塞、脑供血不足的情况再合适不过了。那云南金熊奶粉它能够疏于清毒的高手啊，一年就取一次胆呀、啊、金贵无比。那提纯出来的熊奶粉那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呢，是唯一天然保留的动物药材。它能够呢清肝胆、排浊毒、疏气机，像给脏腑做大扫除一样，很多时候都是淤毒堵在体内的顽固不化，无法代谢，形成各种淤毒不通，出现各种问题呀。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用上了珍贵无比的天然的金熊奶粉，就能够帮把这些淤毒化开，哎，这个毒邪清除，而且呢熊奶粉还能抑制体内胆固醇的合成，降脂降压护心脑，配合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起服用，溶栓更快，护脑更强啊，恢复更稳，还能减少呢复发的风险。你别担心渠道和价格，我一直在为大家想办法，一直在争取能不能给大家少花钱，甚至有机会，哎呦，看看能不能不花钱就能用上正宗地道的云南这个金熊奶粉呀。你先别乱买啊，你先别着急，安心的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抓紧时间用上，每天按时服用，好好听咱们直播，我一有消息呢马上会在直播间告诉你，保证让大家不上当受骗，不花冤枉钱。
3: 哎呀，那太感谢您了，常老师，您呐处处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
0: 哎，抓住这次康复的计划，坚持用，一定会越来越好。我就不多说了，祝你老伴呢能早日康复。
3: 那好好好，谢谢您了，常老师。
0: 好，不客气，再见。
3: 哎，常老师再见。
1: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甄选15味天才地宝，经陈化发酵后，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将900多种生物酶与中药精华浓缩在一起，威力之大超乎想象，迅速解决各类老慢病带来的困扰。一克只要1块钱，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来咨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喂，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4: 哎，我是天津武清的。
0: 啊，好，天津的朋友我欢迎你，有什么问题你尽管给我说说。
4: 哎呀，我跟你说吧，能遇到常老师您呢，用上咱们生物精药皇宫汉方膏，这是咱老百姓的福气呀，这是呀。这不现在我用2个月时间了，才过上现在的好日子了，现在是啊。这不听说现在还是1克1块钱的好政策，我怕报不上了，赶快呀、啊、就把名报上了就。这现在药啊也备足了，以后啊就算恢复原件，我也不担心了。
0: 哎呦，你还真是个聪明人啊，先把名额占上，把药备足了，这才是对你自己包括家人的负责呀。
4: 哎，可不是嘛，哎，以后价格再涨价呀跟我也没关系了，已经是。
0: 真心说一句，1克1块钱，家家户户都用得起，是不是啊？
4: 就是这么回事儿，你看现在1块钱连瓶黄山水你也买不着吧，买米饭你也买不着啊，1块钱、你能买点啥呀？啊，可是在咱这儿，就能用上最新的治疗方法，你看，能够迎来健康新生啊，这是啊。
0: 是这个理儿，是这个理儿。那您说说，用咱们皇宫汉方膏之前，那你得的啥毛病呢？
4: 我是个老糖尿病患者了。 得糖尿病吧，12年了。
0: 哦，
4: 一开始啊也是吃降糖药，血糖开始的时候还能控制在6点多，

0: 来越来越高了，最高啊就到十二三点了，已经是。
1: 嗯，
0: 没办法，这不就开始扎胰岛素了吗？血糖啊倒是能平稳点，可是并发症啊都来了。2024年开始吧，眼睛看个东西啊，老觉着眼前有层白雾似的。上医院一检查吧，是糖尿病性白内障。
1: 哦，这都是典型的糖尿病并发症，眼底问题啊。
0: 可不是，你说这眼睛太重要了呀！啊，要是看不着了，什么也干不了了，就啊。我当时啊，一咬牙啊，就换了那个进口的人工晶体了。
1: 那效果怎么样呢？你给我实话实说一下。
0: 哎呀，没用啊！不到一年又开始模糊了。
1: 哦。
0: 这现在跟你说老后悔了，早认识您呢，就不用再做这个手术了。后来在眼前呢，又出现小黑点儿。检查完了以后，人家说是眼底出血了，打了激光以后吧，也是反复，老不耐好，还有这个便秘的情况，3-4天才拍一次，哎呀，特别遭罪呀。
1: 我不否定啊，过去的那些降糖药啊、胰岛素啥的，在当年也是没办法的事儿，但科学一直在进步啊，现在有了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才是真正解决糖尿病以及并发症的最佳选择。就像当年的这个照相机，几千块钱呀，那是风光的很呀。现在手机拍照，哎呦，好的都达到了1亿像素，那比过去强百倍呀。治病也是一个道理，老方法解决不了问题啊，那新方法就能解决。
0: 对，常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这是。对了，我还听您节目里讲啊，云南金熊胆粉呢特别好，我也想赶快用上，就怕买不着真的。
1: 这个金熊胆粉呀，对您这个糖尿病眼病，尤其是眼底病变、眼底出血、视网膜模糊的情况啊，再适合不过。云南道地的这个黑熊啊，它相对于东北的也好，俄罗斯的黑熊啊，它的优势大得很。为什么云南的最好呢？你想啊，云南是不是传统药材的集散地呀？云南大家应该很熟悉，久负盛名啊，云南素有啊动植物王国之称，其独到的气候和生态环境非常适合呢这个黑熊的生长。你比如说云南的熊市，是云南经度纬度最好的地方，它四季如春呀，它这都为黑熊的生长啊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它不同于东北，更不同于什么俄罗斯的什么什么西伯利亚，那地方的黑熊啊，因为每年天冷，他们必须这个大量的得吃一些肉质的一些食物，那以后呢，他们就钻到洞穴里不吃不喝了，靠那个胆汁来分泌。那么这种东北的黑熊，包括俄罗斯的那个黑熊的胆汁啊，它的纯度哎呦就差一些，因为它冬眠的过程当中它消耗大呀。那云南的黑熊它就不同了，那这种黑熊呢，它不冬眠啊，它渴了喝的是山泉水，有原始森林，饿了呢，哎呦，它竟吃那些像石斛啊、山栖呀、这个滇虫楼啊、茯苓啊、龙胆呀、这些云贵道地药材。所以大家看，这样良好的栖息环境，它才能产出来金胆质的优良品种啊。那云南金熊胆呀，颜色金黄透明，光亮如琥珀呀，味苦回甘，在熊胆中啊那是极品呀。那近代咱们药学专家有个叫陈仁山的，在药物出产变中记载，那熊胆产云南者为正地道，正的黑熊啊胆汁的品质才会高，活性成分呢才会足。这个熊胆粉的核心呀，是牛黄熊曲阳胆酸，能清肝明目，修复眼底的微循环，减少眼部出血。那和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里的这个活性酶要是搭配在一起呀，护眼更快，稳糖更稳，并发症的恢复更彻底。那你呢，别担心买不着，买贵了，我一直在为大家想办法， 争取呢让大家花最少的钱、
0: 嗯、
1: 甚至看看有没有机会不花钱就能用上正宗道地的云南金熊奶粉，你呢就安心的按时服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别乱买，别着急啊，好好听咱们节目，要是一有消息呢、
0: 嗯、
1: 我会第一时间在直播间告诉大家，绝不让大家再上当受骗，绝不对不能花冤枉钱。
0: 哎呀，那太感谢唐老师您了，处处为我们着想啊，这是啊，我现在啊太有信心了，就跟着您走，有更好的消息以后啊我再给您打电话汇报。
1: 那好，这就是尖端的生物新药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效果，你选对了，也赶上了好时代，安心用药，那我们再见。
0: 哎，好的好的，再见唐老师。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汉方膏独含909种超级复合酶，现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呀！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哎，常老师啊，你好啊。
1: 哎，你好。
3: 哎呀，常老师啊，我跟你说，哎，就是我用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都已经有一个周期了。
1: 嗯，
3: 我现在感觉我这个身体啊好多了呢，所以啊，今天特意我打来电话呢，我想着我再定上一个周期的，我还得要巩固一下呀。
1: 那你跟我说说用药前的问题。包括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你细心的给我说说。
3: 好好好，哎呀唐老师啊，您是不知道我这之前呢我遭了多少的罪呀。
1: 嗯，
3: 就这些年吧，我主要我就是有这个老慢支，过敏性哮喘、
1: 嗯、
3: 还有严重的风湿啊，我这肩膀啊脖子呀、啊、这僵硬的不行了，哎呀一疼起来呀、啊、可厉害了。
1: 嗯，
3: 我一到变天呐、啊、这人呐、啊喘的都上不来气儿，到大半夜的时候呢躺还躺不下去，睡觉没法睡，再就是因为这个整个这个好像后背啊脖子连着肩膀啊手腕呢、啊、都特别僵硬，这胳膊抬不起来都，哎呀手脚啊还发麻，其实在家里稍微说干点活吧，哎呀稍微一动弹累的都不行了。
1: 嗯，
3: 我呀为了治我这病啊，我还真就是走了无数的弯路啊，那又是止咳平喘的那西药啊、
1: 嗯、
3: 又是给贴膏药啊做理疗啊，还吃一堆什么活血化瘀的啊，还有补气平喘的什么中成药的。
1: 嗯，
3: 哎呀家里头那药盒子啊堆得跟山似的高，钱花了不少吧，可我这反反复复就是好不利索。
1: 嗯，
3: 后来呢就听朋友介绍的，这才知道您讲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了。就是它这个它是能从细胞上给治病的。
1: 对，
3: 然后我呀这也才跟着就转变想法了，哎呀抱着试一试的这个心情呢就用上了。现在想想啊，你说我呀要是我能早点用上这汉方膏，我真就能少遭好多年的罪呀，哎呀不能想，一想啊特别后悔呀真。
1: 嗯，我特别能理解你这些问题呢，看似呼吸关节的毛病，其根源呢其实就是呼吸道黏膜细胞包括关节滑膜细胞受损老化代谢差，这个炎症啊它排不出去，那传统药物大多都是临时的止咳呀暂时的止痛啊止压症状，它根本修不了细胞啊、
3: 嗯、
1: 而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啊它独有的909种生物活性酶，它能直接修复受损的黏膜细胞，清理深层的炎症，恢复气管啊和关节的正常功能，是从根上啊、
3: 嗯、
1: 把问题来解决，所以你才能好的这么彻底，好的这么稳啊。
3: 就是啊，我还真是不敢相信呢，你看就这一个周期、
1: 嗯、
3: 现在呢我这也不喘了，那晚上啊夜里总算能睡个整觉了、
1: 嗯、
3: 哎呀这胳膊这肩膀脖子这都灵活了，手脚也不麻了， 哎呀，我现在的心情呢，那真是特别开心，天天都高高兴兴的。
1: 对对对，不过我跟你说实话啊，不用再买了，你手里现有的吃完了，
3: 哦，
1: 就可以直接停药了，不用再继续用了啊。
3: 哎呀，真的呀，常老师，我真不用再吃它了呀。
1: 对对对，没错，你的问题呀，
3: 哦，
1: 通过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它里边有900多种活性酶，一个周期的调理啊，现在来看已经达到了正常的生活状态。好了，多吃一口都是浪费啊，有那点钱呢，咱还不如买个新衣服，或者出门去走一走玩一玩，多享受享受当下的美好生活，比啥都强啊。
3: 哎呀，这陈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呀，哎呀，我这心情这真是简直无法形容了，真好真好，太好了啊。哎，对了啊，陈老师，我听您多次啊，就是节目里头您说，就讲到云南金熊丹粉，说这个是个好宝贝呀，我呢也就特别想用，您这可一定要帮我争取个机会呀，看能不能让我呀也用上这宝贝，用上它一回呀。
1: 这样吧，你放心啊，您的情况啊，我记住了，一年用上一两个季度的云南金熊丹粉，它能清能解能排，特别是体内的一些毒素，专门治疗你像心脏啊肝胆啊，咱们现代人呀，压力都比较大，这个饮食呢也比较复杂，所以说就容易在体内产生一些毒素，时间长了就会造成肝火旺，肝区啊不舒服，甚至总觉得呀这个身体特别沉，还没力气。那么这个时候呢，需要熊丹粉来清解排。我刚才说了，如果你经常觉得，比如说像口干舌燥、眼睛发红，或者说呢右上腹部偶尔的时候出现发闷不舒服，它能帮着呢清肝胆里边的这些火气和毒素，让这些不适的症状快速消失。要是你啊总觉得身体不清爽，像是被什么东西裹着嘞，这还能促进毒素排出，让身体里啊从里往外透着干净，那整个人的状态就会不一样。包括大家遇到最难缠的，比如像眼睛疾病，如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等等等等，这都是干眼通道淤阻了不通了，气血无法濡养我们的眼睛，而导致眼部疾病甚至说更加重。用上咱们金熊丹粉呢，就能打通干眼通道，让我们的眼部的疾病得到更好的治疗和恢复。那么云南金熊丹粉呢，它是疏于清毒的第一高手，一年呢就取一次，金价金贵无比呀，提纯出来的金熊丹粉呀，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是唯一天然保留的动物药材，它能清肝胆，能排浊毒，能疏气机，想给咱们的脏腑呢做了一个大扫除，不管是像胃溃疡、便秘、腿肿、脚肿，还是眼底出过血、视力模糊，还是胆囊炎、胆结石、肝郁气滞等等这些问题，很多的时候啊就是淤毒堵在了体内顽固不化，无法代谢。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用上珍贵无比的天然的金熊丹粉，就能帮着把这些淤毒化开，那毒邪清除，让咱脏腑功能啊慢慢恢复正常。用它之后，咱这个身体健健康康，少生病。嗨，你就安心的听节目，只要有正规途径，有惠民名额，我一定忘不了你，保证让你用上正宗道地的好货呀。
3: 哎，好好好好，哎呀，那太感谢您了啊，陈老师，那我就等着了。这金熊丹粉呐，太好了，听你讲的呀，我恨不得马上啊吃到嘴里，这才舒服呀。哎呀，你得处处的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 我真是遇到好人了都。
1: 哎。

0: 咱不客气，不客气啊！能帮你恢复健康，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好好听咱们节目，等我好消息，好不好？
1: 好，好，好！哎呀，谢谢，谢谢啊！感谢常老师了，今天啊，麻烦您了。
0: 哎，再见。
1: 好的，好的。哎呀，谢谢，再见啊，常老师。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3: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6: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7: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8: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9: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0: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1: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2: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3: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4: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5: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6: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7: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8: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妈
19: 妈，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18: 第一次迈步，
4: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18: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19: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4: 加油加油。
9: 爸，我终于跑第10秒大关了。
7: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18: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19: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18: 说他们不够好。
7: 才考了60分，
4: 脸都被你丢光了。
8: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18: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

0: 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 登顶了，
2: 好美呀，
3: 好美呀。
4: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在今天的智慧人生栏目当中呢，我将继续跟我们的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来漫谈子女教育的问题。
2: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1: 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在我们的孩子慢慢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上了学，比如说从一年级开始进了学校了，那么学习的任务也比较重，这个时候呢孩子可能会有一点压力，回到家之后我们家长该怎么样跟孩子来谈起学校的事情，帮他来舒缓这个压力，让他体会到我们古人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的快乐呢？这可能是我们家长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3: 是，有一次啊，我参加了一个培训班。这个培训班呢是一个书法培训班。当时参加这个书法培训班的呢很多都是老师。
1: 哦，
3: 大家在学习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就是也学习了大概有将近十天的时间啊，十几天的时间。那快要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就提出来要考试。当时一提出要考试之后呢，就发现啊，这些参加学习班的老师呢也是蛮紧张的。
1: 哦，
3: 因为啥呢？有压力。
1: 老师们也体会到压力了。
3: 其实老师们也是有压力的啊。当时呢，我也是开玩笑啊。同时呢，我也是带有一点这个打趣儿的哈，这样说法。我说，你看各位老师，平时呢，你们经常给孩子们呢出很多的考题，是吧？
1: 对。
3: 那么下面呢，让我们自己也体验体验呢被考试的感觉。所以这些老师们呢也都很哈哈一笑了。但是确实呢，也能够感受到啊，这种考试的。伴随着考试的这样一种学习方法，那某种意义上讲呢，如果用得恰到好处，它能够激发起大家的学习的热情。
1: 对。
3: 但是如果用的呢这个不好啊，用的不恰到好处的话，可能会起到一些负面的影响。
1: 对。
3: 所以我们经常讲说人无压力轻飘飘啊，你看你的人生一点压力都没有，很可能有的时候呢人有惰性啊，他就堕落下去了。所以呢有的时候有一些生活上有一些压力，工作中有些压力，学习上也有一些啊责任承担的这个压力，那也有利于呢我们的孩子们成长。
1: 就是说适当的压力是可取的。
3: 对。
1: 但是压力如果过了那可能就不行，过犹不及。
3: 对。那现在我们看到呢，其实有很多的孩子呢其实确实是压力呢是这个太大了。
1: 对。
3: 那我也看到，因为我们自己也有孩子了，
1: 是
3: 我看我的孩子呢小学的时候背的那个书包。背的那个书包呢，我其实每次一想起来啊心里都是蛮痛的。
1: 书包很沉，很大。
3: 书包非常沉，我一拎起来，我都压了一下，好像十几公斤的样子。里面所有的书呢，都塞得满满的，因为有的那个书包呢，它这个太重了，以后啊，孩子背不动了，干脆呢就拿一个那个旅行袋，
1: 带轱辘的那个小推车，
3: 哎，推着旅行袋咕噜咕噜咕噜走过去。所以我们看到了这幕情景。后来我就想起呢，我们小的时候啊，在上学的时候呢，这个老师他首先就不会有布置这么多的作业。
1: 对。
3: 第二呢，他也没有那么多的课本，甚至就让我们把课本都放在学校的书桌里边。
1: 我们小时候也是那样，
3: 是吧？老师就说你把书桌这个都放在里头吧，我们把课本都放在书桌里头，然后呢这个空着手到学校，然后空着手呢到家里去。
1: 对。
3: 家里头书包里头基本没什么东西，大概放个笔记本啊，再带上一本书啊，也就是这样。很多的课本都放在这个学校的书桌里边。应该说那样的安排是很人性化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在任何的时代呢，人不能失去人性，要以人为本呢，这个以人为本不仅仅是指以成年人为本，包括呢对待每一个年幼的生命，这也是人的一个基本的权利。我们讲当一个人出生以后，他虽然还没有成人，但是呢他已经具有了他基本的人的权利。那么对于每一个生命的关怀，包括对幼小生命的尊重，其实都是必要的。那我们看到这样很好的这样的一些小孩子小学生，却让他们背着 十几公斤重的包压着他们幼小的肩膀，我们却熟视无睹，情何以堪。
1: 对，
0: 我觉得每一个家长看到这个心会痛的。那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师，学校的老师来讲，应该看上去的心也是会痛的。为什么给孩子们会有这么大的压力呢？所以现在经常我们听到一些孩子都在喊很辛苦，
1: 对，
0: 所以很多的小学生他呢这个早上5点钟就要爬起来， 爬起来之后洗洗刷刷，吃完饭然后坐着车到学校里去，晚上回来作业呢做到9点10点11点都做不完。哎呀，这个孩子，那在这种情况下孩子还有什么样的学习的乐趣呢？所以我们这个孔老夫子啊曾经在《论语》里讲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们翻成现代汉语来讲，就是我们 学习这些有用的内容，然后呢经常温习它，我们经常去温习它，经常去实践它，经常在社会生活中去应用它，感到学习呢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非常愉悦的一件事情。
1: 对，
0: 可是如果我们用这样一种标准和观点来观察我们的周围，观察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呢并不是这个情况都是这样的。有一些孩子的话， 或者说很多的孩子来讲感受到学习呢是蔓苦恼的一件事情，蛮有压力的一件事情，甚至有的时候啊很快乐的一个孩子，你看他在上幼儿园的时候还笑眯眯的，很快乐的。
1: 对，
0: 上了小学以后呢他蔫了，为啥蔫了呢？我们说因为他开始爱学习了，是吧？其实某种意义上讲呢，我们把孩子这种欢快的无忧无虑的这种天性啊把他给泯灭掉了。那从小呢跟个小老头似的，
2: 然后呢，那背也压驼了，小眼镜戴上了，现在戴眼镜人很多呀，
0: 对，
2: 小朋友戴眼镜戴那么多啊，为什么？
3: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0: 还有你像我知道的，我的一个朋友，那个他后来就跟我讲这个故事，我们听到之后也都是很震惊的。他说他的孩子啊在小学4年级以前都是很快乐的。为什么呢？因为
1: 那时候学习压力不大。
0: 学习压力不大。那其实他去这个学校呢也是蛮好的一个学校，那么这个学校呢这个是也是有传统，也有这个70-80年的这样一个小学啊，有这个历史的一个学校，所以对孩子教育方面呢他们还是有方法的，就比较一种快乐的， 让孩子呢能够对学习的逐渐升起信心和兴趣。你像我们刚刚一个小朋友啊进入到小学啊，铺天盖地的学习压力压过来，可能在他一两年之内就把他的生命中的学习的热情一下就给泯灭掉了。
1: 对，
0: 是吧？因为那这个时候应该干啥，一点一点的调动起他的学习的热情。
1: 是，
0: 那么这样一个老的学校有历史的学校，我们看完之后呢知道他还懂这些。所以有的时候作为家长在给孩子自己选学校的时候，到底什么样是好的学校， 不见得花钱最多的就是好的学校，不见得名气越大的，不见得名气越大的升学率最高的就是好的学校。我觉得呢一个有历史的学校是一个好的学校，因为它有历史啊，尤其这个历史没有断掉，比如说有上100年的历史，那非同小可，因为这种教学的经验呢它是需要来传递的。那虽然短期内可能这个学校的设备很好，甚至是弄了几个外国人小朋友进去就能跟你呱啦呱啦说英语， 那是不是最好的学校不一定，它是拼凑起来的，它是为了升学历，为了获得很高的收入而来拼凑的这样的学校，孩子进去了以后呢还不一定真适应，因为他历史没有传承，
1: 对，
0: 没有对孩子的幼小的孩子的心理性格特点把握之后的这样一种教学方法，他还完全可能还没有完全的很好的总结和传承下来。 听到我这个朋友啊，
1: 嗯，
0: 讲的这个故事啊，啊，他说他这个孩子上的这个学校呢，还是蛮不错的。
1: 哦，就是说四年级以前很快乐。
0: 哎，四年级以前很快乐，而且呢，这个朋友也讲呢，他一直在有一个很好的坚持，就是不给孩子呢选择呢这个
1: 兴趣班。
0: 这个各种各样的什么奥数班啦、英语班啦、
1: 钢琴班啦、舞蹈
0: 班
1: 啦，
0: 都不选择啊，这样孩子呢，在满足这个学校的这个要求以后呢，就让他很自在。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学校的当时呢，安排的这些作业呀，也都很多，那他很高兴。但是到了五年级的时候呢，这个后来朋友讲，这太太呀扛不住了。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在北京啊，当时呢就有这样一个情况，叫小升初。小学升初中呢，他就要有什么择校啦，
1: 嗯，
0: 要有考试啦，啊，什么有的是什么画片啦、分等等啊，各种各样的一些说法，咱也搞不大清楚了。
1: 嗯，
0: 总而言之呢，就是要想升到一个好的
1: 初
0: 中，
1: 嗯，
0: 那你就要有很多这个条件了。啊，除了学习成绩好，甚至呢，有的学校提出来，你要到我这个学校里来，必须是三好的优秀班干部。
1: 哦，
0: 是三好生就很难得，还要加上个优秀的班干部，上哪儿去找呢？这样的话呢，这个整个的这个这样的学校，几乎呢，他就是把大家都拒之门外了。
1: 嗯，
0: 然后他有很多的考试要求，你比如说你有各种各样的才艺，
1: 嗯，
0: 啊，达到了八级、九级、十级，那他可能呢会给你加一点分，特殊的。特殊的才华，
1: 嗯，
0: 所以这些风闻传遍了以后啊，不得了了。那个这个
1: 太太就是
0: 太太就着急了，因为太太和太太在一起啊，你像互相交流的无非是这些信息嘛。
1: 对，
0: 谁家孩子上什么班了？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钢琴考试已经是七级了，
1: 嗯
0: 啊，钢琴已经多少级了？奥数多少级了？英语多少级了？
1: 嗯，
0: 甚至是有的说是那个小学的时候毕业的时候，那个英语考试都是已经大学生的毕业水平了。
1: 嗯，
0: 啊，拿到这个水准才能够上一些学校。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那这些一传过来之后啊，每一个爱自己孩子的母亲不疯也要疯了。哎呀，着急了。哎，所以呢，这个朋友的后来太太也着急得不得了，说那就给孩子赶紧上班吧，上各种各样的班，一下上了好几个，上英语也上，奥数的也上，好像是大概。
1: 哦，
0: 啊，然后呢这个乐器的班也要上。
1: 哦，
0: 本来这个孩子呢据说呢是很喜欢古筝，很喜欢乐器的。那么他要上这个班呢，慢慢考试啊，学到一定程度，水到渠成，
1: 对，
0: 考试就很好。有时候呢，这个家长啊、母亲呢着急呀、啊，
1: 嗯，
0: 希望短平快，
1: 尽快的达到一定的，
0: 尽快的达到这个级别高点，这样的话增加呢他的这个选择
1: 初中
0: 的这个砝码和条件，就逼着孩子考试、
1: 嗯。
0: 本来学这个乐器、学古筝呢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1: 嗯，
0: 但是在逼迫的情况下，就变成一件什么？变成一件很
1: 痛
0: 苦
1: 的
0: 事情了。
1: 嗯，
0: 那强硬牛头饮水，填鸭式教学。
1: 嗯，
0: 哎，把这孩子呢，从好像说从了五年级以后啊，就没有笑脸了。
1: 哦，
0: 因为天天面对的就是要小学升初中的压力。
1: 嗯，
0: 啊，妈妈天天，妈妈也很辛苦啊，陪着。
1: 嗯、
0: 据说那个爸爸也很辛苦，为什么呢？那朋友讲，那太太要求他，他也要陪。
1: 哦，
0: 所以那个爸爸呢也是陪着，妈妈呢也是陪着，孩子呢做愁眉不展。
1: 哦，
0: 所以后来上了初中以后啊，这个身体状况呢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1: 哦，
0: 学习的热情呢也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1: 那现在怎么办呢？
0: 那现在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再好了。那是这个朋友的事情了，是吧？
1: 嗯，
0: 但是据说呢这个孩子呢他现在就这个应该是受到了这个很大的影响。
1: 哦，
0: 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们在观察呀，这个如果真正能够理解人生的时候，我觉得做父母的呢心胸可以再宽广一点。
1: 嗯，怎么宽广法？
0: 怎么宽广法呢？首先我们观察，首先这个学习啊，它不是短时间的学习，不是说我们上了小学，上了好的初中，上了好的高中，上了好的大学，学习就要完结了，不是。
1: 嗯，
0: 我们观察一下我们自己，其实很多真正的学习是走入社会以后的学习。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做这项工作，在工作中来学习。
1: 对，
0: 那么学习的内容呢可以和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作合在一起， 学了就有用，当然学起来就快乐了。
1: 嗯，
0: 这是一个。所以学习呢，它是终生的学习，不是在学校里的学习就叫学习。那要学到什么时候？活到老，
1: 学
0: 到
1: 老，
0: 学到老还学不了，还学不完，有的时候下辈子可能还继续学，是吧？哎，那总而言之呢，他要是不停的学习的。
1: 对。
0: 所以在一生中把自己的学习的热情能够保持一生，这个很重要。
1: 就是说在孩子有限的在学校的这个时间段里，我们要尽量让孩子能够快乐的学习。
0: 对。
1: 不要把他这个学习的热情给泯灭掉。
0: 对呀，他学习就像一个火苗一样，是吧？我们在他的学校阶段就把他吃光用尽了，
1: 嗯，对，
0: 让他一提起学习来就发抖，一提起学习来就痛苦，一提起学习来就想到的是考试，是压力，是比赛，是攀比，是无穷无尽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应试的疲于奔命的这样一种所谓的这个压力式的学习，
1: 嗯，
0: 那就会使得孩子对学习产生恐惧，甚至对他的生命的价值产生恐惧。
1: 对，他或许就觉得这样学下去，这个人生也不是我想要的，
0: 啊，
1: 没什么意思了。
0: 没什么意思啊，学这些内容是干什么呢？是吧？
1: 嗯，
0: 那然后呢，将来他在学习的时候他就没有这个热情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是一个作为一个家长呢自己要来反思的。
1: 我们究竟该怎么样来陪伴我们孩子最宝贵的学习年华的健康成长？
0: 对，
1: 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也不是我们一期两期节目能够说得透的。
0: 是。
1: 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先谈到这里，下一期的智慧人生，我们将继续这个话题，好吗？谢谢李老师。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3: 美文欣赏，欣赏美文，放松心情，平和心境。敬请收听《美文欣赏》。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在刚才的智慧人生栏目里，我们跟家长朋友谈到了关于培养孩子定力的重要，这些定力该怎么样培养呢？其实可以通过一些中华传统的技艺，像学练书法、太极拳，还有呢学习弹奏古筝、古琴等等。 说到中华传统技艺，我们内心对我们的先祖涌起的是深深的感恩。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下一个栏目，美文欣赏，倾听散文诗朗诵，缅怀祖德。

仁义为根，浩然正气，中华道统，壮伟开阔，华夏子孙感恩永远。美满人生，爱与感恩是幸福的基础。宇宙天地以仁爱化育，我们得以成长茁壮。无限的爱境，请听我们的感恩之语，浸润在无尽的恩德之中。我们深知饮水思源，感恩图报，如沐春风，共享朗日的温暖。爱心遍洒，你我盈盈的笑容，先哲谆谆惠勉，开启我们心智的成长，引领我们良善心行，给予人生正确指引。我们体会先贤流血流汗，都是为了坚定化育后裔，期望开出真善美慧的花朵，永远繁茂昌盛，如同英姿绽放的生命，日新又新，于天地中孕育成长茁壮。浸润在先祖的道义、情义与无尽恩义的德泽中，我们永难回报。旭日东升，我们用奋斗的双桨启程远航，继往开来，乘风破浪，不畏艰难，不惧急流险滩，用坚定的信心突破重重障碍，不负您的教诲。您的

壮丽、归伟、仁慈、博爱的恩典是通向21世纪人类幸福的门户。浩瀚典籍是智能的精华，永恒的真理，光明遍照，流传千古，恩泽万世。在冰雪中屹立是那么绚丽与茁壮，在风雨中坚定信心，在希望中绽放光芒，至诚的绵延传扬。如海之深恩，纳容百川，深广无际；海天一色的宽阔，众生之恩，苍苍大地，芸芸众生，源源不绝的力量坚定了我们的臂膀，纵使飞越千山万水，感恩之心永无际涯，终怀绵远。华夏先祖赋予我们永不枯竭的力量，注入我们热血之中。人为己任，任重道远，一肩扛起责任与承担，以虔诚之心，战战兢兢，勇敢实践我们的理想。心系先哲的教诲，胸怀天下的安危，伴随坚毅的脚步，步履踏实的远航。对日感怀，常思祖先创业维艰，择集万代的仁爱，多少世世代代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光辉的历史如源头活水，涵养万世子民，至德的教育奠定了我们国家安定的力量。此恩正如天之父与地之在，其恩浩浩，我们何能报之？滴水之恩当似涌泉以报，先祖之恩如涌泉般川流不息。缅怀您的恩典，直至永远。中华先祖之恩，德被万代，光芒照耀万古与未来。

说人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悟道，没有比不明白自己和世界的真相更令人困惑的了。中华文化大讲堂从这里走向我们内在的探索之旅，发现之旅。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广告时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3: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2: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3: 膏方代表的
2: 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平时我们过日子工作也好，很顺溜的时候特别少，有点高兴事儿，一眨眼儿就过去了，很快。但是好多遇到的闹心的事儿过得很慢，也觉得很难处理，挠头。那么闹心事儿来了，

问题出现了，光挠头有用吗？没有用，头皮挠破了，挠出血了也没用。咱们有时间后悔，还不如想想办法呢。办法在哪儿？第一，在我们的头脑里，在我们的心中。每个人不管他有文化没文化，思维慢思维快，对自己个儿所经历的事儿肯定都有经验，经历过事后思考的过程，这件事办的是不是八面见光，还是办的糊里糊涂，大家心里头都应该有数。如果办的见棱见角，顺顺利利，那好，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还这么办。如果把事儿办砸了，没整明白，那你也别烦心，没事儿，咱们静下心来仔细思考一下，看看今后该怎么改进呗。改进了，日子才会更好，活着才会更顺。要是您实在改进不了，事儿赶事儿就是办不明白了，病赶病就是治不好了，那也不要紧。您记住了，没有翻不过去的火焰山，不管再难都有解决的方法。世上就没有人是被问题给难死的，您只要不放弃自己，想解决问题，即使走过弯路跟头把式踉踉跄跄的，照样都能过去。另外，遇到困难时别钻牛角尖儿。好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事是个大事儿，可闹心了，困扰自己一辈子了，但是在明白人的眼里，咱这点问题压根儿就不算事儿。用点小方法小妙招用上了，问题兴许就消失了，毛病一下就解除了，再也不出现了。我给患者治病的时候就经常遇到类似的事儿。上次一个年轻人给我打电话，岁数很小，40来岁，跟我说，胡老，您看我这个病能不能用胡家老膏？我说，您什么病啊？您说说。他说，我就爱做梦，整天整宿的做梦，经常性的，1周7天，至少有4、5天是做梦的。做梦有时候能记住，有时候还记不住，啥梦都做，大多数是生活中的乱乱糟糟的琐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2、3年了，挺困扰他的。我问他，我说，你失眠不？他说他不失眠，躺下就着。我问他，心脏咋样？肝咋样？有3高没有？他说都挺好的，血压血糖都正常，血脂没测过，但体重正常，也不胖，也没脂肪肝。我说，那您不用吃胡家老膏，有些小病吃什么胡家老膏，不要刻意吃。胡家老膏是管大事的，大笔写大字，小来小去的用小方子就行了。我说个药方，大家可以记一下，效果很好。这个小伙子用这个药方用1周就痊愈了。这病不是啥大毛病，您要是几十年的顽固性的失眠，心脏再不好，可以用胡家老膏，否则的话用小方子就行，还省钱。这副药的组方就3味，红皮花生的花生叶子半两，
弄不着花生叶子，用花生鞘代替也行，但是必须是红皮儿的。新疆红枣十粒，拂小麦3钱，拂小麦直接到药房去抓，外边卖的少，质量也不好。全凑齐这三样药，用砂锅煎成一碗汤，在睡前喝了就不做梦了。但大伙儿注意一点，在这个期间不能喝茶，不能喝咖啡，也不能吃海鲜，吃了的话就把药给解了，没效果。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我平时提胡家老高的时候，我很少说注意事项，对吧？为啥不说呢？因为胡家老高跟普通的中药方子不一样，别的药靠的是药力和药性去对抗病，属于硬碰硬，胡家老高柔和，有水一样的智慧，不硬碰硬。不管是啥吃的东西，也不管啥药，跟他都不犯毛病，因为他能转化，他能把身体里边不好的东西转化成好东西，把缺的东西补上来，把多余的东西代谢掉。所以用胡家老高的时候，不需要有太多的顾虑，您用就是了，用肯定能见好，一准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区别就在时间上，有当天就见效的，手脚冰凉的马上就热乎了，但是也有见效慢的，像脑中风全身瘫痪那种，往往是一个多月甚至3个月才看到明显的改善。胡家老高靠啥治病呢？他是把身体最贵重的东西，把本源回归了。啥叫本源？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重新发芽了？阳光足了，水分够了，它就长出来了。治病就是让枯木逢春，就是让枯竭的河道有水，有水一切都活了，水里有鱼了，水面有荷花，岸上有水草了，没有水全都白费。治病也是这个道理，我经常告诉我学生，治疗心脑血管风湿骨病严重的肺病时，先别考虑疾病，患者身体需要啥，你先给他补充啥，最后身体好了，病自然就小了。我从来不讲治病，因为真正的大病不是治好的，小病可以治，像爱做梦，这能治好，头疼干咳、小儿厌食、偏食都能治好，这些方子有好多。我们老胡家这种小方400-500啊，都是非常好的。大家需要的话，打电话问我学生，他们都会告诉您。但是大病，像心脑血管、老年痴呆、帕金森、肝硬化、白癜风、哮喘，哪有治好的呢？有的人吃咱们胡家老高以后，这些病这些症状都没了，不疼了，不憋闷了，也不喘了，难道病就完全好了吗？也不是，是身体特强之后病就特弱，弱了就不体现了，拿咱们没办法了，就这么简单。病一直都在，重要的是身体，身体好，再重的病都没事儿。我刚刚治完一个得哮喘的患者，
辽宁省安。

0: 安山人，他在市中心住，他家就在安山五环大酒店斜对面，那地方我去过，十年前去的。安山里有一个温泉特别好，龙池凤池，据说是当年伪满洲国的时候留下来的，很多人北京的天津的都大老远的去那里泡澡，他那个温泉水好，泡完身上滑溜溜的，长期泡的话对风湿骨病、产后风、老寒腿都有好处，但是得常年坚持，泡一两次肯定不行。我这位患者是鞍钢的退休职工，他从头至尾喝了不到20瓶胡家老膏，不喘了，现在跟正常人没啥区别。20瓶老膏听着不少，但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包装跟普通的膏可不一样啊，普通的也就熬一天，最多2-3天就出膏了，而胡家老膏连熬50天才能出一锅膏，熬膏耗费的时间多了几十倍，因此我们胡家老膏的产量很低呀、啊。照普通的膏方，照他们那种熬法，产量少太多了。我们的膏都是小罐的，用小瓶子装，几天不到一周就能吃没一瓶。但是你要知道，每一瓶胡家老膏里装的都是精华，都是浓缩的，都是从植物药材中萃出来的膏，不添加任何的动物胶，不添加蜂蜜，凡是粘的东西我都不加。但是它出膏了，把绿叶药材熬成膏了，是不是很了不起啊？所以它才会对特殊的难治的病种起作用。哮喘这种病难不难治啊？很难治，不仅难治还很难受，而且它是吊着花样的让你难受。就拿安山这个患者来说，他爱养花，女同志吧，不管多大岁数都爱养花，我老内也喜欢，但是自从他得上这个病，他家里就不敢养花了，有一盆花都不行，花粉只要一刺激马上犯病。老妹子跟我说，我一辈子就这么一个爱好，就爱养花，家里以前有好多花，有兰花、白掌、栀子花、月季花、牡丹花，老多品种了，后来因为得哮喘没法养，凡是能开花的都送人了，心里都舍不得呀，养了这么些年有感情了，但舍不得也得送，不送走不行，花一开就犯病，这谁能受得了？所以唯一的一个爱好都没了，挺难受，挺委屈的。另外即使不养花，他每年开春至少犯一次病，天暖和了，外面的花开了，他坐在家里就开始喘，还打喷嚏、流鼻涕，紧跟着开始胸闷、咳嗽、气短，最后嗓子眼儿像安了哨子似的，滋滋叫，越来越重，每年都得遭一次罪，年年都这样。到这时候他就赶紧去卫生所，让大夫给他输消炎药、打止喘针，年轻的时候能缓解过来，后来40多快50的时候严重了，不是一年一犯了， 就开始每个月都犯病。犯病的时候也有规律，李同志嘛，每个月来月经之前他肯定犯病，月经之后哮喘又好了，下个月又来了又好了，大下个月还是，就这么翻来覆去的，反反复复的。我患者跟我说，胡老，我那个时候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自己快点绝经，心想自己要是绝经的话，这个哮喘是不是就不会犯了。我告诉他，那不可能啊，绝经以后哮喘只会越来越重，不会越来越轻。我问他，后来是不是病得更重了？他说是，后来严重到什么程度，隔三差五就犯，没规律了，基本上三四天五六天就犯一回，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躺不下，平躺的时候上不来气儿，只能坐着睡觉，到最后临用胡家老膏之前坐着都坐不住了，就得撅着撅着屁股喘气，那个滋味就别提了。老妹子说，我那时候感觉自己都不是人了，就跟那小猪小狗差不多，见天的得趴着撅着。他说，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五十岁之后突然间病得这么重。我说，您想没想过啊，为啥在之前来月经之后哮喘就渐轻。他说不知道，那时候不吃药就能好，后来绝经了以后输喘灵就离不开身了，天天都得喷激素药，不喷药就上不来气儿，身体确实没有以前好了。这个是啥原因呢？因为来月经之后是女人身体素质最好的时候。不信您就回忆一下，月经刚走的时候很少感冒，凡是感冒都赶在月经之前。他说好像是这么回事，我说不是好像，是一定，因为这是自然规律。来完月经，女人正常来说可以繁衍后代了，这个时候身体自己给自己调到最佳状态。为啥要最佳？得把好的基因、好的免疫力、好身体传给孩子，传给下一代。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女人的本源是最强的，本和源是健康的基础，基础要是牢固，啥病都不怕，即使之前已经生病了，症状也减轻。但是女人一旦要绝经，身体素质下降的非常明显，靠身体自己对抗疾病不可能了，必须要回归本源，把身体最根本的东西、最值钱的东西补充好以后，病才能减轻。所以后来他找到我的时候，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喝了20瓶，大概3个月以后，哮喘的喘呐、憋闷、吹哨子的声音都没有了。以前是撅着屁股喘气，现在平躺着都没事儿。头两天他还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要跟您汇报好消息了。我说什么好消息啊，您说说吧。他说，我这个哮喘彻底好了，我做试验了。我说怎么做的试验？他说，我逛花鸟鱼市场去了， 家里没有花，我养了几条小金鱼，顺道上卖花卉的地方溜达一圈，但没犯病，一点事都没有。我说你戴口罩了吧？他说我戴了，但是我摘下来一小会儿也没事，一点都不喘。他说胡了，我今后是不是又能养花了？我的意思是让他巩固一段时间再说。我说您这个喘还存在病根呢，仍然在您的身体里呢，所以千万别骄傲自满，也别疏忽大意，毕竟得病的年头太长了，30多岁就有哮喘，到今年病人72了，都40-50年的老病根了，老哮喘咋可能3-4个月就好？所以别着急，几十年都等了，还差1年半载的吧。我让患者再观察一个春天，如果明年开春没犯病，他的这个哮喘就没多大事儿了。我说到那时候，你爱养啥养啥吧。我觉得凡事保守点好，虽然这个哮喘病让病人受了很多的委屈，遭了不少罪，但是现在既然好转了，我们就要稳扎稳打，控制好自己的想法和欲望。生病的人都委屈，都不顺心，但是大家记住了，一个人的心胸是委屈撑大的，心胸大了，生命的力量就大了，生活的希望也就大了，所以将来会越来越好的。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3: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5: 来，手给我。
6: 我也觉得好累啊。
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7: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8: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9: 登顶了！
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0: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1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1: 喂，你好，这位朋友。
12: 哎，你好，你好，胡老，你好。
11: 好，欢迎你啊。
12: 哎呀，胡老，我用这个胡家老糕啊，我觉得真是收获挺大的，这个效果也挺满意的。我今天打电话呀，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这个恢复这个消息吧。
11: 哎，好，你请讲吧。啊，
12: 我吧，身体本来也不太好，后来又查出来心脏这有个直性早搏。
11: 哦。
12: 就是还房颤，那种。
11: 嗯。
12: 反正就心脏这一块儿吧，那么就不舒服，啥毛病都有，就躺也躺不下，坐也坐不下那种，呀，这病这把人折磨的真受不了，老觉得这个心口这块，
11: 我理解您这种病，
12: 是吧？就心口这块整天就觉得有个大石头压着那样，难受。还有就是这个心绞痛一犯呐，一发作起来呀，真是。受不了啊，那头上的汗呐、直往下流啊，那都动不了啊，那必须得吃上这个硝酸甘油。哎呀，说起来整天呐、就我这个病啊，就忙着吃药啊、打针了。有一回吧，就是我住院回家了，回家你躺还是躺不住，坐又坐不住的，就跟得那个忧郁症那样的，就是血压也高。低压是正常血压，就是70-80那样，就高压就高了，就180-190-200都有过。
11: 嚯、那么高，
12: 对，本来我脾气还是比较好的，后来吧，这个血压一高了以后吧，脾气越来越不好了，血压一高了，心脏也不好了，脾气也变得。
11: 这就有联系的，互相之间有很大的关系。
12: 就是还三天两头感冒，不管刮风下雨，就是或者下雪，你只要一生气，高血压、心脏病一起犯，那种
11: 一块儿犯起来了。我知道是这些痛苦，我能理解的。
12: 就是呀，真是挺受罪的。不过用上这个胡家老糕吧，用上见效也挺快的，也就有用了20来天吧，我觉得这个身体就舒服点了。
11: 你看看，
12: 我挺高兴的，就是睡觉哈、睡觉这块一天能睡就多睡2个多小时了。
11: 你看看，
12: 原来一个晚上就能睡个3-4个小时就不得了了，能睡6个小时了。
11: 你看看，睡眠好了，这是最关键，也说明你的心脏的问题、血压的问题比较稳定了，所以睡眠才好。这是咱们胡家老糕最主要的治疗的效果，你说对不对啊？
12: 对对是啊。你看睡觉睡好了吧，感觉那个血压也不像以前那么高了，血压能控制在那时候有140左右。心跳这块心率也正常了，不像以前跳的那种慢。
11: 你看看变化多大。

0: 啊，还有就是高血压都一块很快的把它解决了啊，没有问题啊，咱是有把握的啊。
1: 对对，这身体一好呢，精神头都明显好了。以前谁看见我都说我脸色煞白煞白的，这现在脸上有红印啦，有好看啦，脸色好看啦，都一夸我，我心里还美滋滋的。
0: 嗯，没错，这个体质一好了，也就说明您啊，心脏的问题、血压的问题，还有就是脑血管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没有问题啊。
1: 嗯，
0: 有把握
1: 的。嗯，是啊，胡老，心脏这块也好了。再有吧，还是我颈椎还有颈椎病，我颈椎有增生，就是脖子老是硬邦邦的。你要是动动脖子，它还会响。
0: 嗯嗯嗯。
1: 这是颈
0: 椎病的特点。嗯。
1: 哦，对对，就是那个。医生还说我颈动脉有那个斑块。
0: 哦，这个颈动脉斑块那是血管硬化的关系，颈动脉血管硬化所造成的。这和这个高血压还有您这个心脏的毛病都有密切关系，但是这些个疾病都是咱们胡家老高治的必然的一个好的一个方向，没有问题啊。胡家老高最大的优势，它是什么呢？它是多种疾病来同时治疗，这也是任何疾病用任何的方法都不能解决的，它都能够解决了，这是可喜的一件事情啊，老朋友。嗯，
1: 对对，是胡老，真是像你说的那样，现在也都是都可好了。这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吧，就脖子这块松快了，头也清亮了。感觉就是这可能身体恢复了吧，这血循环好了吧，原来那个腿都是肿的，现在也不肿了，你穿个鞋也不觉得那种过慌了那种。
0: 你看多好，这个腿的水肿能出现很好的结果，那也说明了您的跟心脑这个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它的作用还是咱说到底儿。就是这个胡家老高是一个啊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没错的。
1: 对，
0: 啊
1: 是啊，胡老，现在你看我用胡家老高是5个多月吧，现在干啥都不耽误了。你不光我自己能照顾自己，还能干家务活呢，给老伴儿也减轻不少负担呢，家你全家人都可高兴了。
0: 对了，哎，说到这一点，我有一种感受是什么呢？咱们很多的朋友，他自己本人病好了高兴，而家属也高兴，为什么呢？这是亲密相连的关系，是不是？咱们病好了，他们也都高兴，是不是啊？这是必然的。也就是为什么这个病好了呢？那就是本源疗法得到这治疗的结果。
1: 对对对，我也可高兴了。哎呀，你看我这是也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吧，啊，就是也闲不住。之前因为有病嘛，啥也干不了。哎呀，看到自己像个废人一样，也是挺不好受的，着急上火的，就浑身难受，啥也干不了，还得花钱，还得治病，还得吃药。
0: 就是，
1: 嗯、
0: 就是。
1: 现在你看用你这个胡家老高，我又像以前那样啥也都能干了，就觉得自己也有用了，
0: 太
1: 觉得心里啊，这心里这个心情都不一样了。
0: 没错
1: 啊，这我也没念过多少书，嗯，老师你对我的恩情啊，我也表达不出来。嗯，但是我心里我知道我念着你的好。
0: 哎，这是我应该做的啊。您应当感谢的是谁呀？感谢咱们的胡家老高，啊、
1: 对，
0: 胡家老高会给您健康，会给您恢复原来的状态，而且多种疾病也不再经受任何痛苦了。您只要用它来治疗就好了，是不是啊？啊，
1: 是啊，是啊。
0: 因为
1: 你
0: 自己身体有这么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您一定健康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1: 对对，是是，
0: 用吧，
1: 嗯，
0: 老朋友。再用一个阶段，您会更好的。
1: 好好，谢谢谢谢胡老，谢谢胡家老高，
0: 哎、
1: 也祝你身体健康，
0: 哎、
1: 工作愉快。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嗯，好的好的，再见，胡老。
0: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

0: 明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你好。
2: 你好，欢迎你。
1: 在百忙之中接通我们电话，十分的感谢老师。
2: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
1: 老师啊，我母亲吃咱家的胡椒老糕吃38天了，起效挺快。老妈是脑梗塞后遗症，得病21年了。
2: 啊，
1: 21年，去年就得病就重了，去年10月份得病就重了，就卧床了，不会下地，不会走道了。
2: 嗯，
1: 完了就是天天听胡老的讲座，听完了我说妈妈，给你买点胡老的老糕吃吧，保证能好。我妈说的太贵了，我说贵也买，我说看那些患者反馈的多好啊，我说咱吃上也能起效，就这样事儿了。就是搞活动时候买的是30盒，老妈妈吃了第15天时候啊，就会自己上窗，就我天天提了他，他不会走，我天天他搂着我脖子，我抱他腰上窗台，这左脚会翘起来了，以前不会。
2: 你看看啊，
1: 啊，
2: 改变得多快、
1: 以前就是、
2: 太好了
1: 啊。对，就是得病时候，去年得病时候在医院做3个疗程的，就针灸理疗，就回来我弟弟整我母亲时候，就是靠的立柜都靠不住，一整就堆着，得人跟他扶着，给他摁到那个立柜上，叫他站立，他就堆着都不行，站个3-5分钟就不行了，受不了了，就得回床上躺着去。
2: 挺厉害，当时
1: 得病20年，他偏瘫，得病时候这左面就半身就是不好使的。完了是胡椒老糕吃到第15天，哎呀，我现在上窗台，我说你翘脚，我天天提了上窗台，我就这拍到他坏身呢，我就翘，我说你撑吧撑吧，哎呀，脚会翘起来了，哎呀，高兴了，我就跟咱那场外老师汇报一下，哎呀，真感谢老师的胡椒老糕。完了这吃完了，等到就是35天时候，哎呀，自己拄柜儿跑凳子上坐着去了。
2: 是吧，你看看多好、
1: 他这个腰吧，就是疼，就得病这20多年了，这腰就有点公公了。那天晚上家停水，我说下底下去整水去吧，等我回来我说妈呀，你咋上凳子坐着去了呢？他床头搁个尿凳呢，完了就是那个凳子，坐凳子就在这门上，也就3步远吧，自己也不知道咋拄棍儿。他说我不知道，我身子可轻了，拄棍儿人下就坐那儿了。哎妈呀，我说真好啊，我说胡老这个老高啊，真是的，哎呀，救了我妈这个命啊，他心情现在老好了。可高兴了。完了，那个老师说的，接通那个胡老的电话，我说的，妈妈一听呀，可高兴了，兴奋的嘴直咧咧，乐着呢。
2: 太好了，改变多快呀、是不是？
1: 是啊，老妈60岁得的病，今年都81了。完了，这得病的重，在医院说的，你说我妈得病说就是不会翻身，不会说话。完了就是出院以后，反正是会稍微有点会翻身，就不会站立啊。吃的老糕吃的真好啊，我说的信心满满的，还得跟着胡老走啊，天天听胡老的讲座，每一节课都不带落的。我老妈
2: 你看多好，
1: 就跟着广播相伴呢。
2: 这事儿，您的老母亲她有这种福分，也有这种缘分，用了胡椒老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也是胡椒老糕对于咱们脑血栓、脑出血还有其他疾病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啊。
1: 是啊，胡老，就我们听了广播，哎呀，就信心满满的。我说别人都能吃好，我们也能吃好啊，就这样的。
2: 咱们使用了胡椒老糕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那不是说着玩的。是胡椒老糕必然的一个治疗效果。
1: 就是现在老妈的精神状态可好了，
3: 啊，
1: 坐着干嘛的，就像好人，不像有病人。他老太又乐了，叫我妈跟你说两句啊，胡老。
2: 哎，好的。啊，
1: 妈，你跟胡老说，啊，大点声，大点声。
4: 胡老你好。
2: 哎，您好，非常高兴听到这个信息呀，
4: 哎，
2: 太好了。啊，嗯，
4: 就是咱胡家老高太好了。
2: 啊啊啊！
4: 我吃这药吃的可有信心了。
2: 啊啊啊！
4: 稍微要一顿要吃顿点啊，没吃着就着急。我说赶紧吃老高啊。
2: 嗯，哎。
4: 啊，就吃这老高，太好了。
2: 哎，没错啊，胡家老高治疗这么多人，120多年了，他的效果都非常好啊。您应当增强您的信心，正好这是一个好的机遇，是不是啊？
4: 哎，这都是胡家老高的给的，
2: 啊，
4: 给我的福分呢，
2: 啊。没错，
4: 胡家老高太好了，
2: 啊，太好了啊！所以您坚持用吧。会比现在还要更好啊，这是必然的。
4: 谢谢你的吉言。
2: 嗯，好，没有问题，这不是我的吉言，而是他胡家老高必然的这个结局，必然
4: 的
2: 效果，好吧？哎，
4: 啊啊啊啊！
2: 哎，这回啊，您有了胡家老高了，为您保驾护航了，
4: 啊，
2: 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啊，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坚持用胡家老高，
4: 谢谢
2: 啊，您的病越来越好，
4: 谢谢，
2: 让您全家都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哎，
4: 好，
2: 好的，老朋友，
4: 谢谢，
2: 因为咱们时间关系，我知道您要说的还多着呢，今后您多跟我打电话联系吧，啊，
4: 好，
2: 我做节目的时候，我愿意您参加啊，咱们共同讨论，让更多的朋友知道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是不是？好。祝贺您，嗯，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嗯，啊，
4: 行
1: 啊，谢谢胡老啊，在百忙之中接通我电话，
2: 哎，
1: 放正，胡老，
2: 哎，好，再见啊，嗯，再见吧，
1: 哎，再见了，胡老，
2: 哎，
4: 谢谢胡老，
2: 好，好，
4: 那再见嘛，在百忙之中接我电话，
2: 哎，
4: 谢谢你，
2: 好，别客气啊，
1: 谢谢，再会，
2: 好，再会。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教授，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我来自四川成都金堂县的，
2: 嗯，
5: 也是一个农民，
2: 嗯，
5: 哎，
2: 啊，
5: 这个胡家老高呢，我也用了有7个多月时间了，
2: 哦，
5: 这个让我现在感觉到就是，可高兴了，为什么呢？现在生活有质量，不像以前，
2: 啊，
5: 总是担心受怕的过日子。
2: 啊，
5: 哎，好不容易呢，跟这个胡教授来个电话，也说说我的情况吧，也听听胡教授帮我指导指导。
2: 哎，好的。
5: 哎，我今年62岁，这个血压的问题呢，
2: 啊，
5: 都是有快20年时间了，17、18年时间。以前呢，刚开始出现血压高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你管住嘴，这个油腻啊、海鲜之类的。尽量吃这个清淡的饮食方面注意注意，但是注意一年时间下来还是不行，这个血压还是下不来，当时就给我拿来什么硝苯地汀、缓释片，嗯，还有这个血塞酮、卡托普利这些
2: 降压药，
5: 嗯，吃的时间长了嘛，吃了有10多年的时间的这个肠胃啊一点就不好了，另外呢这个。吃一点东西啊就反酸烧心，还有这个四川人爱吃这个什么火锅之类的油一大的那不行，吃下去以后一到就是后半夜就是到凌晨1点钟哈，啊，那个突然从口腔鼻弄里面鼻孔里面好像就是火烧火燎的，
2: 嗯，
5: 哦，就是到也
2: 反出来这些东西，
5: 对，也到医院做了检查，说是这个有这个慢性胃炎。
2: 嗯。
5: 哎，经常有一些隐隐作痛，虽然是这个胃病不是很严重，但是吃这东西啊，就是受不了。
2: 嗯嗯。
5: 面食不能吃，吃一点就是、
2: 啊、
5: 就是烧心，自己受不了。哎，经常吃这个胃药是，奥北拉唑，交替口交 B 这些胃药吃。
2: 啊。
5: 中这个。西药是吃的多，哎呀，自己感觉这个胃实在是受不了。有些时候我就是隔三差五的吃，医生说这不行，你降压药必须得每天吃，不然的话血压波动。所以我现在六十多岁了，这个以前嘛没有吃用这个胡椒老膏之前嘛，这个血压始终控制的不是很好，也不是很高。一般的情况来的是低压就是95或者是100。就这样，高压就是160-150左右这样的，
2: 还是高，
5: 还是高，所以说生活好了，病太多了，还有我这个肩抬不起来，像洗个头
2: 啊，
5: 头痒的时候都拿抬不起来，一抬起来嘛就咯吱响，里边就不舒服。医生说这个肩周炎没办法治，为什么？他说你就只有早晨起来。上级就是做这个肢体运动，怎么上级，怎么怎么活动活动，
2: 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是不是啊？
5: 哎，对，医生就这样跟我说，但是我还是没办法，针灸、按摩、理疗都做过。你说当时能缓解一疼痛，但是病在身上没办法。哎，还有这个手啊抬不起来，还有心脏，药吃多了，有些时候心脏猛然跳了那么一两秒钟，突然跳得挺快。医生说这个是早搏情况，又给我加了什么贝塔洛克，贝塔洛克说是既可以降压又可以缓解心率，是不是？哎，又加贝塔洛克加去吃，哎呦，我说这个西药一吃的，哎呀，肠胃受不了。哎，听到胡教授说胡椒老膏回归本源，我听清楚以后，我现在你看用了有7个多月时候，你我现在血压以前嘛，人多的地方嘛，我就感觉人特别烦躁，他起来了，血压就高了，心情不好，身体就感觉吃什么都不香，还有手的问题，我说现在嘛，你看走路也有精神了，孩子们回家都说，到哪里去玩，青城、峨眉啊，还有什么哪里我都去，
2: 你
5: 都去，没事了，现在你看生活有质量了，你看出去玩了。哎，在茶馆里
2: 面太好了，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些情况都改变了啊，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让咱们太高兴了，你说对不对啊？
5: 对呀，胡教授，你说现在我这个能吃能喝的，血压体温一基本上就低压就是85，高压就是130，医生说是130，这正常，太好了。
2: 这样的血压是非常稳定的啊，
5: 哎，
2: 这个标准
5: 有没有波动？现在吃一点什么火锅之类的，哎，心里能稳得住，也不胀，不是不冒酸，这些情况，哎，感觉挺好，能吃得下去，睡眠也改善。跟以前你比以前你说半夜啊突然给你醒来就睡不着，现在都一觉睡到天亮，睡个六个多小时，哎，感觉
2: 明显的解决了，
5: 太好
2: 太好了
5: 啊，这个手也得了改善，你比如说这个手啊，你活动活动啊。随便清早起来的时候，虽然是说是那个活动一下，哎，感觉挺轻松挺流利的，哎，拿个抬起来，洗个头啊，自己怎么怎么的啊，但是这个手就很灵活了，我就感觉跟着胡老师胡教授走，我这个方法是对了的，人
2: 确实，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您看这些毛病。啊，慢性胃炎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心脏的问题，还有咱们肩周炎难治的一个疾病啊。表面看你肩周炎很简单，但是非常痛苦，连胳膊都抬不起来的，这样病也用了啊，咱们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得到全面的治疗了，多好啊！啊，
5: 哎，对对对，我就感觉我就现在。丽丽说的多好啊，每个人都向往自己无灾无病的，对吧？那身体它也是个机器，机器在维修，是吧？有些时候出点小毛病，现在生活好了，说说病从口入，对吧？很多时候就吃进去的病太多了，你说头疼脑热的谁说得准呢？所以现在 身体利利索索的，就这个方法是选对了的。
2: 对，关键是什么呢？咱们的胡家老高回。

0: 贵了本源了。那么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呢、啊，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办法，你说对不对啊？而且咱们本源疗法的这个胡家老高啊，是已经用了10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都使用了，都会得到很好的结局，太好了，你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对，
0: 老朋友，
1: 胡教授说得好，所以说哎，现在每个人都这么想，我就想嘛，哎，跟着胡教授走。
0: 啊，
1: 这个用下去，
0: 好，太好了，我为你高兴啊！你病好了，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听到的咱们的这个信息，也为你高兴，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1: 是的，是的，是的，哎，感谢胡教授，还是感谢这个胡家老高。
0: 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1: 哎，
0: 咱先谈到这吧，
1: 谢谢
0: 老朋友。哎，
1: 哎，好好好好好，哎，
0: 好，再见，哎，
1: 再见，再见。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哎哎哎，你推我车干什么？
5: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4: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5: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4: 啊？什么区域？
5: 安全区域。
6: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5: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6: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5: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7: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5: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7: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5: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8: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4: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9: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3: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0: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11: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10: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12: 当然算。呵呵，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10: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13: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10: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3: 万千热爱，
12: 各自发光，
3: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1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的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8: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9: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邻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4: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5: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2: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0: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判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11: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劳，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 15、5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 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 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 截至5月底， 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40.1亿千瓦， 位居全球首位， 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5月， 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 61% 下降到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 25% 提升到 62%， 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 24% 提升到 6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
3: 40亿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 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 2019年突破20亿千瓦， 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 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 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3: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 将于9月起实施。 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 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 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4: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5: 它的机械臂上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抗病的时间跟抗病的成本。
6: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7: 心电图示，连南院区。
8: 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9: 心内科医师奎怡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10: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急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全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11: 陆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因为薪资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同母这儿首次就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急性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
6: 53% 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 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12: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1: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

0: 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1: 在遂溪县名宦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2: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象林圈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1: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2: 你们俩现在整的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1: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2: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1: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3: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1: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4: 这也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融入，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1: 2012年，在林焕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林焕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4: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几乎是为老百姓办事，办他们济南筹判的事。
1: 这些年在王世红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5: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1: 多年来，王世红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4: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14-5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6: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0: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6: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0: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6: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八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8: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0: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6: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0: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3战积6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推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黔东南州雷山县找增量做加法，让一块地既能种风景，也能种收成。
4: 电影《四渡》今天全国公映，大片呈现历史，收获点赞不断。
3: 2026年贵州省高考录取控制分数线划定，6月28号0时开始填报志愿。
4: 突破170多项检测，贵州本土乳业产品叩开香港市场大门。
3: 推动钱货出海，贵州高速养护涂料出口新加坡。
4: 因地制宜探索基层治理路径，各地用精细服务守护群众幸福。
3: 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4: 我是悠扬。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
3: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阵雨，19到25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一块田除了耕种还可以做什么？在贵州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县雷山县，一块田可以是让游客慕名而来的好风光，也是耕地置换后产值翻倍的丰收画卷。昨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我们前往雷山，看当地如何在土地上找增量做加法。
4: 坐在依山而建的吊脚楼旁喝一杯咖啡，窗外是云雾缭绕的梯田风光。雷山县西江镇龙塘村的美景让游客流连忘返。游客小潘：
5: 我是刷了视频过来的，关注的当天晚上还是200多赞吧，第二天就10000多赞了。我觉得看到的比照片中的要更好看，感觉人在这什么都不用想，很解压。
4: 吸引网友前来的这家咖啡厅原是一片200多平方米的荒地，因为处于绝佳的观赏视角，今年3月这片荒地被村里升级为打卡点，几个月来游客增长40%。好风光带出好业态，美丽的梯田是龙塘村推动农文旅价值跃升的核心资产，而这些梯田来自于5年前一场坡改梯的土地整治。雷山县西江镇龙塘村党支部书记文选胜：
6: 以前的话还没有这么大块的田，它是分块块啊，综合治理之后呢，田坎、布道樱花这些都统一整治，现在主要是以种水稻、养稻田鱼这方面为主。
4: 2021年以来，村里开始推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将田地小块并大块坡改梯，还完善灌溉设施进行土壤改良，逐渐

0: 村的稻家鱼种养殖模式并不适合所有村寨，比如在土地资源破碎的西江镇角窑村，稻家鱼就很不划算。根据自然资源部门测算，稻家鱼模式在西江镇的平均产值能达到2600块钱，而在角窑最多也才1600块钱。雷山县西江镇角窑村党支部书记匡正湖：
1: 在我们这边啊，都比较陡，平的地方也是在25度，有的地方达到70多度都有。试做过，像我们的水稻啊，这些产量也是在460多，解决经济问题还是不行。
0: 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全盘考量下，角窑村将村里25度以上的部分耕地置换为原地，并进行合规适度的荒山开垦。全村原本800多亩的茶园面积增加到1700多亩，茶园连片后，土地亩产值提升到8000元左右。匡正湖：
1: 我们的茶叶还是卖到全国各地，过均我们也是有40亩以上的收入，比我们之前种水稻这些要提高了5-6倍。
0: 雷山县西江镇副镇长曾祥凯：
2: 全镇21个村来内部补充调整的角窑这边的指标，我们可以呢在我们其他村土地资源比较好的地方啊进行优化调整，新增耕地角窑这边呢回到我们这个茶产业的种植。
0: 全镇范围内因地制宜腾挪各村的耕地指标，调整产业内容，不仅让全镇新增有效耕地面积近30公顷，也让其他产业得以规模化发展。土地的家法真正的落到了实处。当前雷山县已经总结出田水陆林村全要素综合整治的实施方案，逐步推广到全县。雷山县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肖涛：
3: 全域土地整治项目是在完成我们耕地保护的一个前提下，实现县域经济特别是镇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的一个主要措施。现在呢，我们正在对永乐镇、朗德镇、望峰进行一个全域土地整治项目的一个申报，对我们的一个产业进行重新的布局和优化，让群众有更多的效益。
4: 贵州新闻联播。
0: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今天将在全国公映。电影北京首映礼日前举行，许多观众直呼电影有燃点、有泪点、有爽点。来听报道。
5: 在《四渡》北京首映礼上，18名影片主创齐聚，与观众媒体面对面分享创作心得。《四渡》导演徐展雄：
6: 1月拍到了4月，反反复刻当年《四渡》赤水发生的整个季节。正因为这样，我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即便是这样子，我们所有人都非常有信心。
5: 6月24号，《四渡》在北京共开展了9场次观影活动，超过1500名不同年龄层观众到场观影。北京市民张雨桐：
7: 看得很爽，战况也更加的清晰明亮。蒋介石把旗插到那个顶上的时候，画面一转，毛泽东把那个旗拔下来，去插上我们的，效果还是挺震撼的。
5: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田冉群：
8: 非常激烈的生死之战的关头，两边正好毛泽东和蒋介石他们是最高的指挥者，他通过镜头语言就让他们以超越现实的方式出现在地图的两侧，把这样两军的大战变成了他们两个的面对面的一场决斗。
5: 知名电影导演毕赣：
9: 《四渡》是一部很精彩的电影，虽然是一部历史的题材，但跟观众的距离很近。在处理人物的时候，它也会包含了人物脆弱的一面，有一些失败的过程都可以被分解出来，那最终才能把真正的意志力展现出来。
5: 6月22号起，电影《四渡》已在贵州率先开启超前点映，获得了观众们纷纷点赞。贵阳市民蒙秋韵：
10: 我会再来二刷，很多场景采用那个俯拍的模式，让大家能够清晰地看出地势都比较崎岖，打这些战役有多么不易。
5: 黎平县国有乌下江林场工作人员杨珍贵：
11: 四渡声光电响震撼，视听冲击力极强。
5: 仁怀市民杨华：
12: 是真正的硬核战争片风格，2个多小时全程紧凑，几乎没有喘息空间，而且文戏和武戏超强的合理。
5: 丹寨县居民李成浩：
13: 河水拍打竹筏的镜头，加上水花溅起来的声音就在耳边，色调灰暗，只有炮火炸开瞬间的亮光，那种压迫感一下子就出来了。
5: 六盘水市中山区委宣传部工作人员朱宇：
14: 叙事节奏很舒服，紧张的作战戏份，谋划战局，居民相处的戏份穿插搭配，张弛有度。
5: 在线上观看了超前点映的不少网友也给予四度。

0: 高分评价。有网友说，整部剧演员零费角、零脸谱化，每个角色都有血有肉，既有领袖的格局远见，又有普通人的温柔悲悯，真正做到了好看二字。还有网友被实拍场景震撼，提到风雪、大雾、凝冻都是老天爷给的实景，密集的战争镜头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战场的凶险残酷。此外，影片对普通战士的细腻刻画也引发共鸣。有网友说，少年战士眼里的赤诚，老兵身上的沧桑，将士身上的担当，都让人动容。电影中毛泽东和蒋介石沙盘对弈的场面给不少网友留下深刻印象，他们表示，不仅是看一部电影，更像亲身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棋局。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轻工委主任罗凡。
1: 一个叫老朱的战士，他在攀爬的时候，上面的那个赵德发已经快承受不住了，用手里的刀割断了那个绳子，自己牺牲了。我就是全程攥紧了我的手心，跟着电影里面的人物一起去共情。
0: 赤水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黄武霞。
2: 观影当中让我最破防的一瞬间，泪水都忍不住了，就是主席在茅台的时候，小护士跟他讲，之前的纱布就是用水清洗重复使用都会感染，今天终于用上了酒来消毒，那一瞬间感觉真的有点受不了。
0: 贵阳市民王琦。
3: 柳叶演出了我们主席在转折时候的焦虑，取得胜利对未来的向往，我肯定会推荐我朋友家人一起看第二遍。
4: 电影《四渡》中，演员于是扮演了一名青年红军赵德发，本台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听听他如何演绎青春革命岁月的理想之歌。
5: 赵德发这个角色，他其实是一个原创的角色，他是一个架空的角色，但是我觉得他就是真实存在的，他其实就是千千万万红军的一个聚焦体，真实在前线的这些红军战士的样子。当然除了赵德发以外，我们影片中有朱慧勇、郭闯，然后罗青山，其实也是都是属于当时这些年轻红军的代表。因为大家应该知道，当时这个工农红军的整个这个队伍的平均年龄其实才20岁左右，
6: 是的，
5: 大部分都是青少年，他们是有理想有信仰，同时是非常勇敢的这么一些人，也是希望能够感染到更多年轻的观众。
7: 于是在参与拍摄《四渡》的过程中，创作并演唱了电影推广曲《理想之歌》。除了演员外，原创音乐人的身份让他有了更加多元的方式致敬革命先辈。
5: 这首歌曲其实就是我在拍摄《四渡》的过程中写的，因为我们在拍摄的时候也要走过红军曾经走过的路，来模拟当时的战场，它太真实了。我经常在拍摄这个间隙，我都会想到，如果是当年的这些红军面临这样的时候，他们到底想没想过退缩，他们怕不怕？我真的内心会非常心疼那些在前线的红军战士，我非常佩服他们的勇气、胆量和智慧。所以我当时我想，我一定要写一首歌去歌颂他们。当我有这个念头的时候，其实这首歌写得非常快，一晚上就是几个小时就写下来了。我其实想聚焦的就是当时一群有理想有信仰的儿女，他们踏上了这个革命的战场，谁知道明天会怎么样。
6: 我觉得他们真的非常值得尊敬，这个是很艰难的事。
0: 记者昨天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年高考各类型录取资格线、录取控制分数线划定，普通类首选物理类、特殊类型录取资格线494分，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393分，高职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200分，首选历史类、特殊类型录取资格线503分，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439分，高职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200分。2026年贵州省高考报名总人数42.2万人，其中普通高考人数29.9万人，高职分类招生考试人数12.3万人。高考志愿填报时间为6月28号0时至7月2号18时。高考录取所有科类、所有批次志愿均需在此期间进行网上填报。高考志愿普通类设置本科提前批、本科批、高职专科提前批、高职专科批4个批次。其中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三段，你于7月21号完成录取。本科批含预科、民族科、国家专项计划

0: 艺术类设置本科批、高职专科批两个批次，其中艺术类本科批分为 A、B两段， A段你于7月10号完成录取， B段你于7月17号完成录取。 艺术类高职专科批你于8月3号完成录取。 体育类设置本科批、高职专科批两个批次， 其中体育类本科批你于7月17号完成录取， 体育类高职专科批你于8月3号完成录取。
1: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贵州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 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 条例共8章64条， 从公平竞争、投资融资、科技创新、规范经营、权益保护等方面作出系统规范。条例的出台标志着贵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工作步入法治化、制度化的新阶段。 条例聚焦民营企业反映集中的投资难、创新难、保障难等问题，提出针对性举措，要求在市场准入、生产要素和公共服务资源使用、政策措施制定等方面平等对待民营经济组织，规范公共资源交易行为，同时支持民营经济组织参与科技攻关项目，牵头承担重大技术攻关任务，推动创新资源开放共享，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与品牌培育。 针对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条例支持民营经济组织参与国家和省重大战略和重大工程，鼓励政府投资基金加大对民营经济组织的投资力度，细化完善融资风险市场化分担机制相关规定，支持各地提升增信服务能力。贵州新闻联播。
0: 南方乳业是贵州本土老牌企业，如今开始进军国际市场，而出海首站便选定在了中国香港。香港食品准入标准严苛，是内地农产品出海重要窗口。近期该企业成功获得了香港奶类进口许可，顺利拿到入场券。企业是如何做到的？来听报道。
2: 在贵阳龙头旗下的南方乳业开阳龙岗乳品加工厂，记者看到，此次获准进入香港市场的花都牧场有机纯牛奶，花都牧场富硒纯牛奶都摆在了展厅的显眼位置。贵州南方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市场副总监黄庆满：
3: 这次通过审核的两款产品富硒牛奶，它是在我们开阳县富含当地硒元素的一款牛奶，我们有机牛奶啊，是我们通过有机认证的牧场，经过在市场上的一些调研的话，香港市民普遍对这两款产品评价还是比较高的。我们已经和香港的几个食品经销商取得了联系，把产品铺进香港的主流商超和它的便利店渠道。去年5月，在贵州省委统战部牵线搭桥下， 香港贵州联谊会牵头联动南方乳业正式启动香港进口许可申报工作。然而香港食品准入标准严苛，消费体系成熟，对贵州牛奶的各项指标都有极高要求，复杂的中英文相关申报文件要求成为前奶入港的第一道拦路虎。港区贵州政协委员、香港贵州联谊会秘书长曾涛：
4: 审批过程中，我们香港贵州联谊会协助企业整理资质文件、检测报告、 中英文技术材料，同时我们安排专人对接香港食物安全中心，紧盯审批进度，逐一化解申报难题，前后历时8个多月，帮助南方乳业的产品最终拿到香港奶类进口准入资质。
3: 贵州南方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市场副总监黄庆满：
2: 香港市场食品安全标准都是参照欧美国家的标准来执行的，检测项目有170多项， 所以说一旦进入香港市场以后，其实我们三花牛奶就具备了拓展全球市场的基础。能顺利获准进入香港市场，关键还在于南方乳业对于生产工艺和生态奶源的严格控制。
1: 在南方乳业龙岗第二奶牛场内，这里的温控在5到25度之内， 可以防止1200多头捐山奶牛因温度过高或过低产生应激反应，从而影响牛奶品质。此外，对饲料、饮用水等以及挤奶手法也有着严苛的要求。贵州南方乳业股份有限公司龙岗第二奶牛场厂长胡坤：
4: 利用深层地下水以及我们的呼吸牧草和呼吸清除饲养的。我们每天的清除料和精料都会有毒素检测、干物质检测，就让牛每天吃到的原料一样，让它的这个乳品保证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2: 目前南方乳业在贵州、甘肃、陕西等地建有7个规模化生态牧场，存栏奶牛3万多头，并在贵州建成2个乳制品加工厂。在开阳县的龙岗乳品加工厂，通过超高温瞬时灭菌、无菌灌装等先进工艺技术，保证着原奶经净乳、冷却、杀菌等30多道工序后，奶味浓郁、品质安全。贵州南方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开阳分公司副经理周凯：
5: 我们整个工厂的使用的设备也是国内国际一流的设备，加持超高温瞬时灭菌，温度就138度，用4秒钟的时间就把牛奶里面的有害的微生物杀灭，达到商业无菌的状态。然后呢，结合后期我们的无菌灌装，就能保证我们的产品达到6个月以上的保质期。
2: 现在南方乳业在贵州省内市场占有率达到了70%，产品还销往西南、华中、大湾区等区域。贵阳市农业农垦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品牌中心负责人张文帆：
6: 主打的贵州生态乳制品的产区区域，也是香港对我们的不仅是牛奶的认可，也是对贵州生态这张名片的认可。南方乳业依靠自己的品控和过硬的工艺，给我们的启示是标准是门槛，走向国际，打造对标国际化的标准，还有次厘汁、生鲜的鸡蛋、蔬菜、贵州的小吃，这一系列的食品逐步推进进入香港市场，把大湾区的整体市场也能打开。
7: 记者近日从贵州航天智慧农业有限公司获悉，该公司自主研发的蛋鸡供应链运营管理平台已成功接入数十家蛋鸡养殖及供应链运营企业，覆盖从养殖生产到终端销售的全链条环节。平台同步完成全面升级，加快规模化应用落地，正式进入深度运营新阶段。该平台将养殖端的产蛋、死淘、投喂、防疫等关键生产环节与运营端的大宗贸易、零售、库存等核心业务全面纳入数字化管控，构建起涵盖采购、生产、库存、销售、财务一体化的线上闭环管理体系，有效打破了传统运营模式下数据割裂、管理脱节的运营瓶颈。平台助力养殖户从经营养殖向数据养殖转型，通过养殖模型比对、设备远程管控与数字信用画像，实现降本增效与融资破局。多家养殖企业的集中入驻，标志着蛋链平台已正式迈入规模化应用、深度运营的新阶段。
0: 近日，满载26吨高亮反光型热熔标线涂料的集装箱在广西钦州港码头完成装船作业，顺利发往新加坡。这标志着该集团加快拓展国际化市场，推动前货出海迈出关键一步。此次出口的高亮反光型热熔标线涂料由贵州高速集团所属交通资源集团贵州交通设施维护基地自主研发生产。该产品破解了传统热熔标线涂料耐久性不足、夜间及雨雾环境可视性不足等难题，已广泛应用于 G60 沪昆高速、G76 都香高速等高速路网，使用寿命可达传统涂料的2倍以上，在夜间及雨雾天气下保持良好可视性。
7: 针对贵州此轮强降雨天气，6月25号凌晨，中国红十字会调拨的一批总价值约99.4万元的救灾物资抵达贵阳，包括赈济家庭包、毛巾被、棉被、冲锋衣等。据了解，这批救灾物资将发到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和安顺4个受灾较严重的地方，开展应急救灾救助工作。今年5月入汛以来，针对我省灾情，省红十字会积极争取到中国红十字会支持物资13550多件，动员社会爱心捐赠款物价值超170万元。
0: 贵州各地立足实际、因地制宜探索基层治理路径，用文化浸润、集体经济赋能、微网格治理等模式守护群众幸福。来听报道。
7: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将村规民约、生态保护、法律法规、文明新风等内容编入侗族大歌，让群众在日常传唱中修身立德、学法治理。从江县小黄村村民潘喜娘：
8: 自从村里编的这些新侗歌，大家干活、乘凉、聚会都在唱，唱多了自然养成了好习惯。
7: 针对老旧小区物业失管、环境脏乱等治理难题，铜仁市江口县双江街道整合资源成立强村富民公司，承接失管小区物业服务，先行投入整治环境。

0: 并修缮设施，补齐服务短板，让曾经乱象丛生的老旧小区焕然一新。物业费收缴率从 30% 提升至 80% 以上，形成良性治理循环。江口县江城国际三区业主张建军：
1: 乡村方面，公司来了以后，小区卫生也搞好了，百万以人政负责，健康基础设施也修好了。
0: 江口县双江街道党工委委员张维维：
2: 健全问题收集、交办、办结、回访闭环，建立施管兜底保障机制，让群众住得更安心、更舒心。
0: 遵义市绥阳县虹桥社区聚焦异地搬迁社区治理，深耕网格精细服务，开设政策微课堂，普及惠民政策和安全知识，并推行集中供料加居家生产灵活就业模式，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目前辖区矛盾纠纷同比下降 20%， 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达 96%， 实现矛盾不出网格、服务不缺位的治理成效。绥阳县虹桥社区居民周厚芬：
3: 社区干部主动上门走访，小事当场解决，难事快速办结，省心又高效，心里特别踏实。
0: 近日，贵州村超冠军赛在黔西南州六盘水市分别进行主场赛。在黔西南州兴义体育中心，黔西南万丰林队迎战黔南小天马队。经过激烈角逐，黔西南万丰林队最终以2-1获胜。在六盘水市梁都体育中心，六盘水农民化队和安顺黄果树队的比赛火热开打。在全场20,000余名群众的呐喊声中，六盘水农民化队以3-1取胜，四战全胜，挺进总决赛。比赛间隙，两地都带来了独具本地特色的非遗表演。
4: 关注一组简讯，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通知，公布全国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其中贵阳市入选，将聚焦汽车信息平台建设，开展改革创新，有效规范市场流通秩序，提升汽车消费服务智能化、便捷化水平。
0: 遵义市举行2026年森林防灭火应急演练，全方位模拟火情处置流程，检验全市森林防灭火队伍快速响应和联合作战能力，以此提升智能化装备应用水平，筑牢森林生态安全屏障。
4: 以同根筑梦、青春同行为主题的台湾青年学生文化体验活动近日在同仁举行。在为期7天的活动中，28名台湾青年学生探访抹茶产业，体验非遗项目，在感受同仁深厚的文化底蕴的同时，深化两岸青年文化交流。
0: 6月22号到24号，贵州省2026年科普专业技术人员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在贵阳举行。通过邀请省内外科普领域知名专家，围绕新时代科普工作能力建设、科学精神传承等内容进行授课。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有阵雨，19到25度。遵义阵雨，20到24度。安顺阴天有小雨，19到25度。都匀多云，19到27度。凯里多云，21到29度。同仁多云，22到31度。七星关阵雨，17到21度。水城阵雨，17到21度。兴义阵雨，20到27度。
4: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海峰，当班编辑刘燕，责编童文玲，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5: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7: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8: 真的，快去看看！
7: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8: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9: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0: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1: 旅途漫漫。

0: 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唉，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我上网。
7: 我也上网。
6: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8: 我们传播谣言。
6: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9: 我们吐槽骂街。
6: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10: 我们围观起哄。
6: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1: 我们攻击别人。
6: 我上的是互联网，
12: 我上的是胡来网。
1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4: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0: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5: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6: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5: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6: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5: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7: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8: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9: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浪，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0: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20: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1: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22: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21: 历史回响，银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2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2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青咖视频播客与清

0: 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1: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年一下就火起来，因为这个课是我每年都开一次，7:20的课，5:20就已经没位置了，
2: 而且已经是清华最大的教室了，
1: 因为再大的话就得到那个大礼堂，然后就得到那种地方去了，对，那种就没有上课的感觉了嘛，
2: 对，是的。而且我看你那个视频里边，就大家是席地而坐，就是你在台上讲，然后你脚边就已经坐了一圈人在那儿，所以当老师上这种课是不是还挺爽的？
1: 感觉特别好，很多学生包含学校也找到我说能不能把它录成线上的课程，但我自己本身是拒绝的。为什么我拒绝这个线上课呢？不是说让我讨厌分享，而是我觉得就是一旦这个课变成线上吧，它就没有线下的那个场在里面了。
2: 对，是的。
1: 因为这种场才是一种真诚的这种场在里面，就大家都是敞开心扉然后来交流，帮我讲的是我相信的东西，让学生然后来听，被这种感染，就整个课堂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说有的学生只要坐在第一排，还有的人你可能没看到，有的人直接就站在那个就是
2: 桌子上啊，
1: 不是站在桌子上，站在那个屏幕边上。
2: 哦，
1: 我就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看那个 PPT， 他就直接在这儿站着，就和我是站在同一排，
2: 就在你背后了，相当于。
1: 对对对，我就不知道他从哪儿看的屏幕。我觉得为什么大家愿意来，就是因为这个场很好。充满了一种大家的一个真诚的这种交流。
2: 我甚至觉得可能很多人就是专门去为了体验这个场。
1: 对，
2: 就这个场也是这个课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先跟那个不知道的听众和观众介绍一下刘老师这门课，叫心智探秘。
1: 对，
2: 是一个心理学的通识课。
1: 对，我原来在 MIT 的时候，我当时当过一门课的助教，叫那个心理学导论。但事实上很出乎我意料的是啊，就一般来说心理学导论就给心理系的学生开的嘛，结果他是给 MIT 所有学生开的，而且要求每个学生必须去上。那么当时很大的课程，我们当时助教就有十几个。那么当时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很难理解嘛，因为我当时在国内然后也没有建立过这么大的阵仗，就我们系上最好的一个教授就是那个 Steven Pinker， 就是那个当时写那个就是 How the Mind Works 那个啊，他让就是也是我们系讲课讲的最好的老师啊，他来让给大家让上这课。后来上这课了之后呢，我了解了一下，就在美国呢，他没有咱们的思政教育，所以说他的思政教育是什么呢？
2: 就是这个
1: 心理学。对，因为然后任何一个人都有必要去了解自己，了解别人，就是来帮助大家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它相当于是美国的一个思政课。
2: 这个比喻还挺好的。
1: 对，所以说后来回到国内了之后，咱们国内有非常好的这种各个方面的思政课，但是我觉得它缺一门心理学的课。因为其他思政课吧，让大家了解我们的社会是怎么运作的，了解然后我们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子的，但它缺少一个，就我是谁。我觉得这一点是然后现在高校里面特别
2: 没有这样的课，
1: 高校特别缺失的。
2: 哎，我看到就是其中有一个标题特别吸引我，叫什么什么卡颜，就是还是要看颜值啊。
1: 对，
2: 就是要看颜值。
1: 对，
2: 反正就是那些标题都非常的耸人听闻，就非常的逆着我们以为的那种就是正确的所谓政治正确的话，但是就很炸，每一个都想点进去看，但点进去看又发现刘老师又说的很合理。
1: 对，
2: 能不能就是我们这次就是因为很多人想听这个课听不到嘛，就给我们也放送几条你在这个课上你讲的比较受欢迎的几条。
1: 讲心理学的课了，最忌讳就把它讲成一个鸡汤。比如说然后鼓励你要努力，鼓励你要然后那个积极面对压力，对吧？这些东西没错，但事实上它其实忽略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一个前提，它应该是共情而不是同情。从我自己的感受，当时引起比较大家反应，就是我当时讲贫穷来解决掉贫穷的问题，那你不能上来就说啊，贫穷其实不可怕，你只要有自尊就好，
2: 有自尊就行。
1: 你想想，我现在就是家境然后特别差，我和大城市的人没法比，我起跑就是比别人落后，我的这种苦难经历就是给我带来了很多挫折，那你在这个时候你还要求我啊，不用担心，你有点自尊，你爱自己就好了。其实这个反而会真正的刺伤我。孟子讲的天将
2: 降
1: 大
2: 任
1: 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凿凿筋骨。我说这是错的
2: 啊，
1: 没有人然后愿意没苦凿苦
2: 吃，
1: 没苦硬吃，这是一件错误的想法。大家都想过得好一点，对吧？没事然后去找苦硬吃干嘛？道理非常简单，因为苦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损伤，不仅仅是心理上的，甚至身体上的。所以说我觉得到这个课上就是什么呢，我觉得首先是真实，就不要上来就是然后那个叫充满爹味儿啊，就是你应该这样子，你应该那样子，你哪儿不对，而是上来就应该什么，上来就是说这就是事实，我们改变不了。人有些人他就是很倒霉，有的他就是

0: 是来自于贫穷的家庭，贫穷一定会损伤我们的智力，贫穷一定会给我们损伤我们的认知，贫穷的确会让我们的大脑发育的不太好，贫穷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多压力，这是事实。
1: 把真实告诉大家。
0: 对，我们先建立连接，我们承认这个东西不好，然后我们再承认我们怎么去改变它，而不是让把它藏在一边轻描淡写。哎呀，贫穷吧，我们总是能改变的，我们要不要看看张三，张三以前很贫穷，但现在然后已经特别富裕了，通过他的努力，所以说我们在座的各位一定要努力，你如果假设现在是贫穷，你一定要知道让势力努力不够劲儿，对吧，你还要加倍努力。其实你这么去说，你反而其实在伤害大家。我觉得要真实，因为年轻人现在都很聪明，比如说我们说你刚才提到的死于颜值，对吧，那长得丑的人他就是有很多不利啊，对，长得漂亮的人他的确是干什么事情都行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接受上这个事实，而不是上来说啊我不看长相，那怎么可能不看长相。好，但是然后接着这一关过去了之后我们再看，但是在长期的交往之中，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才华和人品。那么一步一步过来哈，大家在问什么是才华啊，然后什么是人品。那么这个然后我再讲，这个是然后维系我们长期关系的一个关键。美丑的确是，如果你长得太丑，大家可能都不会关心你的人品，大家都不会关心你的才华，对吗？所以说我们然后每个人就是需要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缺陷，所以说你涂脂抹粉，对吧，然后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穿点好点衣服，然后每天注意一下自己的着装，注意一下自己的气质，注意一下自己的行为，
1: 嗯，
0: 这是好事，这不是坏事，
1: 无可厚非。
0: 而不是说让一看见别人啊，说你看你，然后每天去琢磨怎么去打扮自己，你又在浪费时间，这是错的。还有比如说我在讲那个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是错的，
1: 是错的。
0: 对，失败只会导致更大的失败，只会导致那个就是习得性无助，最后人然后就会放弃掉所有的改变的这种斗志和这种决心。那我们需要做的什么？就是我们要追求胜利。用一个一个的小胜利，甚至你欺骗自己的小胜利，来把你自己的自信给构建出来。
1: 进一寸有进一寸的欢喜。
0: 对对对，你说的太好了。我们首先承认这个世界它本身就是不完美的，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世界，那我们怎么去构建一个完美的心理世界？
1: 我听下来我感觉这门课其实是在给大学生祛魅。
0: 对，
1: 所以就相当于是通过这门课第一次让他们知道了一些跟他一直以来的想法可能是相左，可能是相违背的一些东西。
0: 嗯嗯，
1: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啊、哦，好惊喜，就是我看课上的每个视频里边课上的同学的反应都特别的给力，就是哇哦，就是特别开心的那种，在听您讲的时候。
0: 嗯 嗯，
1: 我觉得可能是就是这个课它的功，所谓叫功德之处吧，或者是它之所以会那么受同学们的喜欢，就是在打破他们一直以来的这些所谓的美好的想象。
0: 对对对，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真实，就说你残酷的世界不可怕，让可怕的是让大家就是绕着弯走或者视而不见。我觉得让就是残酷的世界就让大家了解，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了解了之后呢，我们看我们再去寻求解决方案。我觉得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让我讲的心理学一定是我相信的心理，我自己相信的心理学，就一定不是说我讲一些我自己都不相信的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你可以看到，当一个人讲这个课的时候，或者讲这话的时候，他如果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讲的这些内容和我在照本宣科
1: 完全不一
0: 样，我在完全不一样。
1: 哎，那为什么过去你说这个课已经开了几年了，那为什么今年就会有这么火爆的场面呢？刘老师能不能从心理学用这门课的知识来分析分析大家去上这个课是抱着什么心理？
0: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大家让对于现在这个社会，大家让在产生一些真正的一些困惑的一些问题，大家更多的开始去追求心理学的那个答案。可能现在让大家在网上这些传播这东西，可能就是让正好打住了一些人的一些痛点，特别是像小红书里面年轻人比较聚集的，知识文化程度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打中了他们的一些痛点，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小确幸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是然后那个我个人觉得可能是第二个然后原因，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我是谁。我这门课我觉得和其他的很多心理学的课程有点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就是有一个东西始终是那个在中心地位，就是我，因为在这个宇宙中间没有任何东西比我更重要，因为你抛开了我之外，这个世界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我这门课就是围绕着我而来展开的，所以我们并不是让去抽象的讲一个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不是抽象的去讲然后一个情感

0: 或者是记忆应该是什么样子，而是讲我的情感、我的记忆、我的社会、我的未来、我的价值、我的意义是什么样子。
1: 哦，原来这样，我只是在网上就是零星的刷过很多片段，所以我就是一直也是今天特别想问你，就是关于这一点，就是他到底底层这个课底层想要教给学生的东西是什么？其实刚才刘老师说了嘛，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主体性的东西。
0: 对对对，
1: 就很多，尤其是对很多这种20岁的大学生来说，他到了清华，他可能之前人生前18年他没有建立起那个主体性，
0: 对，
1: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0: 而且这个我这个概念呢，其实对我们年轻人来说他其实是非常陌生的，
1: 嗯，
0: 一定要有其他人才会存在我这概念，如果这世界上就我一个人无所谓我理他，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独身之旅他就是只有一个，
1: 就是你要在关系中才能找到主体性吗？
0: 太棒了，你这个说的太棒了。其实我这个的课呢，其实就是分成三大块，第一块呢就是我，就是我是谁啊，第二块呢就是讲我和我们，就是讲之间的这种关系，性啊爱啊婚姻家庭啊，其实都是在讲我们的这种关系。好，第三大部分是什么呢？我与社会，就我在社会里面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什么是我想要的，什么是然后我所追求的。因为在我们的从小的教育里面，我们的父母，我不说所有的父母，绝大多数父母都没有问你想要什么，更多的是然后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学习，你能考上，对，你能考上清华，你能考上清华，你有更好的事业，你应该去学习这个，这个让动了之后对你有好处，你应该去做那个，那个对你有好处，全是在他们的规划里面。但父母的这种规划，他的确是在为我们好，但是我为你好，其实是一件特别伤害我们的事情。我觉得它是一种妥妥的 PUA。什么意思？比如我对你坏，你不听我的，觉得挺好的啊，对吧？然后假设我只是个举，我假设我是你父母 ，OK， 我每天打你，每天骂你，也不给你钱，那你觉得你按照你的自己的道路发展，你一点都不愧疚？
1: 我就心安理得了跟你断亲了。
0: 对对对，但是你看，我说你要去做 A， 你看我自己都然后舍不得让自己给自己买件新衣服，但是让我拿钱让你去上钢琴班，虽然说你很讨厌弹钢琴。然后我自己然后那个有点节假日的时间，然后我都让不愿意花到我自己身上，啊，带着你去上补习班，
1: 就是愧疚式
0: 教育。然后那个周六你这儿是上补习班，然后我在门口坐着，然后啥也干不了，在等着你下课，我的让一天的所有时间全花在你身上了。
1: 但孩子最怕这种父母了，其实
0: PUA，
1: 对，
0: 这是一种妥妥的 PUA。最后父母说：“你看我都为你付出这么多，你还不理解我的苦心吗？你还不理解我的爱心吗？”我天哪，这个是太恐怖的一件事情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为什么就是大家让对心理学或者说对我讲的这个心理学特别感兴趣，就是大家在追寻我，什么是我想要的，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中间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最重要的一个物体我，但是从来就没有人关心过我想要啥。我觉得这事实上对大家来说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就为你好这件事情就抹杀了我们很多人自我的一些特性，自我的追求。其实每个人并不一定说我要去学清华最好的专业，将来然后去挣那个最多的钱，这也许是对的，但是对我来说这不重要啊。
1: 对，
0: 我也许将来去想去做点艺术，对吧，勉勉强强能养活自己，但是我很开心。
1: 是的，
0: 这就够了。其实对一个人来说，你的生命就这么几十年。
1: 对，有什么比找到自己更重要呢？
0: 对呀，对呀。但是我们很多人都还是活在父母的这种期望之中，我觉得这一点太难受了。
1: 是，哎，刘老师，那这个课下课之后，有没有同学跟你来交流他生活当中的，比如说伤心事儿啊，或者是他所谓叫道心破碎的时刻？
0: 很多很多。
1: 是吗？他们都有啥道心破碎的时刻呢？
0: 比如说，然后碰见了一个小姑娘，然后非常的厉害 ，OK， 然后是他们当时省的，然后前一二名，
1: 哦，
0: 对对对。好，然后当时呢就是跑到清华，就说那你状元嘛，他不是状元啊，接近状元，说那你清华最好的系是什么啊？他就说计算机系啊，他就跑去学计算机。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选择，就为什么呢？因为清华计算机系一大堆都是这种信那个信息outside出来的，那可能都是就带有童子功，都是开始写 code 的，都是然后比如说六七岁然后都开始已经写 code 的，然后写了，然后就等他到了清华来读计算机系的时候，他已经是有十几年的这种编程经验这种功能，而那个小姑娘是什么呢？
1: 零基础了。
0: 零基础。有很多东西我们必须得承认，人与人之间是存在着差距的。你即使你有这方面的天分，但是你别人已经学了十年了，你要再在短时间里面去赶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者大概

0: 律是不行的事情。就很多时候人就是要这种自己跟自己较劲，只要我努力，只要我熬夜，然后我这件事情一定能干成，不是这样子的。
1: 但其实是要顺着自己的天性来是最好的。那你咋劝他呢？你一般会怎么给他进行心理按摩呢？
0: 第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接纳。接纳就是放过自己，别把自己然后就是当成自己的敌人。就你去理解一下他的苦难，就你想我变成零基础，对吧？然后我现在要去然后跟那帮信息奥赛的那帮人去在同一个课里面去跟他们比拼，这是不公平的，对我来说是不公平的。
1: 对，
0: 你就放过自己好了，对不对？而不是把自己然后说你还不够努力，然后你还不想这事儿。其实我们就变成一个什么呢？就我自己就化身成我的父母了。就原来在中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有父母，
1: 对，有他们那个标准在那看着你。
0: 对，他那个父母就说啊，说你看你不努力，你要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班的第一名，你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年级的第一名，你再努力一下就什么 OK、好，等到大学
1: 自我批
0: 准，父母没来了啊，然后我就化身为我的父母，说你为什么，你看你计算机学不好，你为什么你这课程上不好，自己来打骂自己，就自己就化身为自己的父母，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核心就是放过自己，表面上看好像是自己躺平了，其实不是，你在理解自己的苦难和自己的痛苦。其实我觉得我们人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很容易去理解别人的苦难，
1: 对，
0: 而很少去理解自己的苦难，
1: 就很难放过自己，或者很对自己很不好。
0: 对，因为我们的一直接受的教育那个来都是你要再努力哦，你要再努力点你就赢了哦，爬上峨眉山，然后你让再加一把劲儿就可以了。为什么没有放过自己了？所以说我经常给那个大家讲一个例子啊，就是那个我特别讨厌跑步，然后因为对我来说，然后别人跑步都有那种多巴胺，
1: 对，
0: 都有那种快感，我然后反正就是跑步全是痛苦，然后那个别人说你可能是不是没过极限，过了极限你就有快乐，我也挣过极限都跑得吐了，然后都还没有让快乐，
1: 肠胃痉挛，
0: 对对对对，然后就一直没有这种，所以说后来我就拒绝跑步，我就觉得太痛苦了，我就回避跑步。后来但是我重新现在恢复跑步了，是一个什么原因呢？
1: 为啥呢？
0: 我一个朋友然后就说了一句话，他不是搞心理学的，他说你就这么想，他说你就相当于你在上班，你上班上一个小时你必须得上了之后呢你就下班，他说怎么样让这个苦难的上班好受一点呢？你就摸鱼
1: 啊、
0: 他说你跑步也摸鱼啊，说你跑两步你觉得累了，你就不跑呗，你就走几步呗，你甚至走完都可以，
1: 核心就是放过自己。
0: 对，核心放过自己，你再想跑你就再跑两步，你想跑快一点就跑快一点，你想跑慢一点就跑慢一点，你甚至想坐在那儿喘口气就可以。他说你就跟上班一样，你把这一个小时熬过去，摸鱼的方式熬过去，
1: 用上班的方式来跑步。
0: 对，你看后来我就用他的办法，我就发现跑一个小时我能跑了，以前跑一个小时太痛苦，然后来我现在就是摸鱼嘛，我跑半圈跑不动了，我就走几步放过自己啊，觉得自己又能跑了啊，再跑个100米我又走两步没关系、别人怎么来看你
1: 不重要，
0: I don't care。 对，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他这背后这种所谓的摸鱼的心态，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这种放过自己，
1: 放过自己，
0: 对对对，接纳自己。你跑步就是不行嘛，你跑步就是产生不了快感嘛，那你何必去强迫要去产生快感呢？你想你都为了去追求那快感，然后你都把自己跑吐了，那何必呢？跑步的目的是为了健康，而不是跑给别人看的。
1: 对，你心里总是如果有一个别人的眼光别人的标准，那自己的内心真正的那个平和快乐就没了嘛。
0: 对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生活在别人的评价里面，所以这也是我刚才所说的为什么人啊缺少一个我这个概念，就说我在哪里，在别人的嘴里，在别人的眼里，这其实是很可悲的，从来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我的眼中的我。
1: 那这一点我其实也很想跟刘老师探讨，因为据我的观察，我感觉你是一个就非常不 care 别的外界的评价眼光，然后自己内心特别笃定的一个人，包括之前也了解到您的从业经历啊，你的研究方向的这个变化呀什么的，就是你感觉你自己心里边认定了，你其实很不 care 别人说什么。
0: 其实是这样子的，也是然后那个 care 别人说什么，只是然后慢慢把这个历程走过来了而已。
1: 你是怎么走过来的？
0: 对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然后那个是有的。你比如说，然后我当时在那个 MIT 的时候，然后当时那个就是我去 MIT 读书，我们班只有我一个老外。就我说的然后就是全是美国人，就我们 MIT 老语政治科学系，然后 去了之后，我英文就说，虽然说我的 GRE 分数是最高的，
1: 嗯，
0: 但是我英文是里面最烂、最烂、最烂的，就是人家都是
1: native speaker，
0: 对。所以我当时然后比如说看 5CR 的文献，那个我一个 office mate Mark Seaton， 他然后刷刷刷刷刷翻，然后就是差不多一个小时就看完了。我通常连第一页都没看完，因为好多单词我都不认识，我好多还在查字典，查字典写那个来，写了之后好不容易然后把字儿查出来了，但是我又不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来回这儿读。
1: 你看这时候人家已经读完50页了。
0: 对，已经读完50页，我一页都还没读完。
1: 那你不心碎吗？
0: 对啊，所以说当时就感觉压力特别特别的大。啊，老师上课，因为当时我出去的时候，国内的心理学和美国的心理学差距特别特别的大。
1: 那是哪年啊？
0: 90年。97年。
1: 97年。
0: 所以说当时呢，就你就感觉一个什么样子呢？就说老师讲的东西你完全听不懂，就说感觉你大学都没读过一样，就直接然后从高中直接跳到了研究生，而且跳到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去读研究生。说当时就来，后来我当时就想，干脆就别读了，退学吧。啊，但是呢，你不好意思退学，所以说当时就硬撑，撑过这一个学期，当时就觉得下一期然后就是跟噩梦一样啊。结果然后突然然后得到一个噩耗，就我的 office mate Mark Seaton 他自杀了
1: 啊。就是读50页文献的。
0: 对对对，就是我们两个在同一个办公室的。当时很震惊，他然后拿过美国的全国大奖第一名。然后当时学校问我们谁愿意去参加他的葬礼，因为我和他很熟嘛。然后我当时很难想象，然后我就去了他的那个家里面，加州。然后那阵子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富二代。我就说一点你就知道他们家有多富。有一条河在他们那个 county 那个县流过，其中那条河有20%是在他们家里流。我去了他们家的大门，还要坐车才能到他们住的那个楼，非常非常大。他爸是一个特别特别成功的一个就计算机领域的先驱。后来让我去看了他的遗书，然后再和他家人聊了，就是 Mark Seaton 说他来了 MIT， 他觉得压力太大了
1: 啊，
0: 他觉得然后那个就是他原来认为读大学读研究生要实现的各种理想，实现的各种梦想，他认为凭他自己的能力他实现不了，因为他觉得MIT 有太多聪明的人了。
1: 天哪，那你当时知道，你听了这个啥感受呢？
0: 我当时觉得不对啊，难道最底层的不应该是我吗？我应该是那个马克思等，每次看见我的时候，他应该觉得这个人一切都还挺好的。
1: 嗯。
0: 后来，然后我回到那个 MIT 之后，然后就是当时我们系的老师，我们的学生，然后也做了一个追思会，然后大家就是因为我是唯一的一个去的一个人，好，然后追思会，大家就问到底发生什么，我就把这个分享出来 ，Mark 自己的那个一些遗言。结果然后我们班的所有同学都说他们感受是一样的，所有的人都感觉到然后在 MIT 混不下去了，没有一个说 MIT 还行，所有人都感觉到然后竞争压力太大了，
1: 太难了，
0: 对，太难了。这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其实
1: 放下心来，
0: 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在感受难受。后来然后再一回想，在班上的时候大家都在比如说平时聊天，平时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但其实都很开心，每个人都是然后装出一副
1: 大家都在硬撑
0: 那个，然后对对自己然后 confident 非常那个就是有自信，非常轻松。其实我们所有的人内心深处都在叫苦，但是我们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因为能够去 MIT 的脑与认知科学系都是然后顶尖中的顶尖。所以说然后我觉得然后我在别人的眼中我就是一个很强大的人，我之所以现在学的不好啊，是因为我还不够努力，所以说我就要加倍的努力啊。但自己真的又学不动，那然后就自己给自己说，那你一页看，你一个小时看不完你就看5个小时，5个小时看不完就看6个小时。其实从来就没有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1: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0: 保护好自己，爱自己。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的第一期节目，与清华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上班了啊，
5: 晚了，我得赶紧点。
6: 宝宝，妈妈走了哈。
7: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4: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6: 喂，妈，我挺好的。
7: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8: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9: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10: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正年轻。
5: 这个。
10: 一家人健康平安。
11: 那就是不想赶紧结束。
5: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3: FM 94.6